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佐敦道耀堂阁有单位起火，一个男子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大约4:30，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佐敦道10至12号耀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同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朝早6点之前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在梯间发现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他昏迷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10多人走上天台，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大厦。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又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对于伊朗一直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话，同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系冇实质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韩国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以及国会议员补选投票结束。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将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6个关键地方选举赢到至少10个，而在5个选情胶着的地方，民主党在3个处于领先。今次选举投票踊跃，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初步核实地方选举投票率是61%，创下历届地选第二高纪录。首尔市部分投票站一度出现选票不足的情况，需要等待选票运抵之后再投票，令投票时间延长。选管委就事件致歉，强调会严肃看待调查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受到蓄意侵犯，俄罗斯在最坏的情况下或者利用核武器进行回应。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就俄罗斯核学说问题回应记者提问，说这个是警告和信号，必须要以最严肃的态度对待，强调俄罗斯的对手不应该以身试法试探俄罗斯动用一切手段捍卫自身的决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在社交媒体证实，乌军星期三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当中包括圣彼得堡石油码头、克朗斯塔德军事基地和坦波夫州一间生产武器的企业。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734点，跌668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9.39美元，卖出4,460.2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果区。本港方面，今朝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28。

0: 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柏系从柏朗系有交通意外噶，咁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而家龙尾去到欧怡花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从柏朗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欧怡花园。咁仲有佐敦道系有火警噶，咁就系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弥敦道同埋加士居道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受影响嘅城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喺利工湾位，西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在时代广场，私隧沙田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宝康公园。至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挤塞，龙尾过了圣佐治大厦少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海达村是挤塞的，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在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是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田交汇处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跟住富泰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哇，世杰咁多花嘅，开始做攻势咯噃？
6: 边有啫？
5: 怕喎，我好守得秘密噶，做埋你军师又点玩？
6: 唔系啊，啲花我收翻嚟噶。
5: 吓，收花咁劲，咁主动嘅，边主人家？
6: 花落谁家咯？今个星期我请嚟呢一间社企介绍回收鲜花嘅第二生命，
5: 而陈家俊就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倾下孩子同大自然嘅关系。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7: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8: 四行诗音乐晚会。
9: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8: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消防条例都提出了一些的修订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11: 为什么我们要改这个法例？因为现在来讲基本上就是个业主的责任的，管理公司就没有一个法律责任的，他是有没有年检。其实这个我们觉得是很明显是管理公司的责任的，所以我们觉得管理公司在这方面有法律责任的。
12: 星期六早上8-9，星期六问责。
1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026年6月4日，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就互免签证互换照会推进落实延长免签逗留。在家分娩男婴无表面伤势，按法庭指示送往收容所。戏剧大师钟景辉睡梦中离世，享年89岁。特朗普称美伊协议。

0: 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有关于咧系由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率领嘅商贸代表团咧去到中亚两国啦，其中喺首站啊即哈萨克嘅行程咧，寻日就已经结束噶啦，亦都转到去乌兹别克嘅继续佢哋嘅行程嘅咁。嗱，寻日朝早咧就包括去到参观啦哈萨克嘅扎尔巴耶夫大学啦，咁啊当中咧亦都涉及到咧系呢间大学啦同本港两间嘅大学咧系签署合作备忘录嘅，咁有一啲嘅仪式嘅，咁啊根据协议啦，咁啊双方就会加强一啲学术嘅研究啦、学生同埋教职员方面嘅交流啦、人才培育等等方面嘅合作，亦都会加强两地之间一啲人民交流同埋联系嘅咁。嗱，关于中亚之行咧，较早前咧大家都特别留意啦，就系有关于喺个航线方面啦，就系因为特首都提到啊，出年首季咧就会有本地航空公司咧开通香港往来哈萨克啦、阿拉木图嘅直航航班，咁啊特首都提到话，相信咧直航咧系必然令到两地嘅交往啦，同埋其他经贸合作发展咧系更加有效嘅咁。国泰随后都宣布咧，出年首季系会开通呢个航线咧，暂时就系话会每星期有三班嘅航班嘅咁。嗱，有关于咧呢一个嘅香港同埋哈萨克。嘅講到喺阿拉木圖嘅呢個直航航班係有咗之後，對於即係兩地嘅發展啦，譬如一啲旅遊業嘅促進方面又會係點咧？我哋請嚟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姚柏良，早晨。
1: 早晨，樂文。早晨，各位觀眾聽眾。
0: 你好，你好。嗱，暫時聽咗啲嘅資訊啦，包括國泰提到就係話即係呢一個喺香港同埋阿拉木圖嘅直航航班會以空中巴士 A330-300 嘅寬體客機即係營運每星期三班嘅航班啦。咁嗱，點睇呢一個安排咧？又或者期望新航線對於旅遊業界方面嘅幫助會係點咧？
1: 嗱，其實就業界咧，如果從旅遊業界嘅角度嚟講咧，我哋2024年10月咧。就去咗一次哈薩斯坦考察嘅，咁其實就都係一個本身一路都諗緊啦。疫情之後咧，其實旅遊業界都希望能夠開拓新客源地、新目的地。其實從出境遊嘅角度嚟講咧，以往即係我哋都有啲大嘅旅行社咧，都有去中亞嘅呢邊嘅一啲嘅行程㗎啦。咁啊，當然嗰個市場會比較強啲啦。就算你齋去兩個國家都好啦，即係哈薩，即係今次。特首嘅行程，其實你即係呢兩個國家都好啦，可能你要去旅行嘅角度嘅話咧，都起碼7至10日嘅。咁如果係如果我哋冇直航嘅情況下嘅話咧，即係我諗就會非常之轉折嘅。咁記得我哋嗰年去嘅時候，我哋都係經北京，跟住再飛過去阿拉木圖。咁當然都仲有其他地方可以轉咧，但係都係好轉折。所以其實一路都業界都好希望係能夠盡快開通翻即係香港去阿拉木圖嘅直航。咁其實疫情之前咧，就阿斯坦達航空咧就本身係有同國泰啦有個叫share cook 啦，一個直航係香港去阿斯坦達嘅。咁疫情之後就停咗啦，所以我哋當年我哋希望去交流考察，一方面希望走一帶一路，同時嚟講亦都希望能夠推動嗰個直航嘅恢復嘅。咁今次非常開心啦，即係特首帶隊去到哈薩斯坦，咁取得好多成果啦。咁同其中一個就係開通呢個直航。咁呢個直航對於香港嚟講咧，即係我哋無論從國際航空樞紐嘅角度又好，從旅遊嘅角度又好，或者從商貿往來嚟好，即係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即係打通咗呢、這個即係可以講話空中一帶一路嘅走廊啊，即係可以能夠直播到連接到兩個樞紐，阿拉木圖。咁佢周邊啲國家咧，都係只要佢度以嗰度作為一個輸入嘅機場。
0: OK，
1: 咁直通開通之後咧，咁我相信即係無論我應該都係對呢、這個呢、這個航線有一定嘅支撐嘅。
0: 但都講講咧，喺有直航之前啊，呢段時間，譬如香港要去哈薩克，其實係要點樣轉機法咧？去邊啲城市嗰度轉，或者個時間係要幾耐嘅？其實咁樣轉法。
1: 嗱，阿斯塔納佢就本身就恢復咗直航，就去咗廣州嘅。咁其實如果直飛嘅話咧，大概7小時嘅航程度啦，去阿拉木圖。咁去阿斯塔納就會再遠少少，因為佢係比較再內陸啲嘅，即係比較北啲個國家嘅首都。咁響新疆，
0: 即係都係喺廣州轉定係點樣咁？
1: 如果直飛嘅話，即係要近啲我哋。最近我哋香港嘅直飛咧就喺廣州啦，咁而家如果我哋香港飛嘅話咧，一係就即係上廣州飛啦，一係就好似我哋上次咁樣喺北京轉飛啦，亦都可以去西安同埋烏魯木齊呢啲地方可以轉飛嘅。咁其實哈薩斯坦咧就同新疆好近嘅， 咁尤其阿拉木圖係都好接近，即係我哋嘅。

0: 新疆，咁所以同我哋新疆接壤，所以其實嗰一帶咧都有好豐富嘅旅遊資源嘅，咁有當然即係佢係一個最大嘅內陸國家啦，其實都即係土地面積好廣闊，咁亦都好多元嘅地貌，咁啊亦都有哈薩克族嘅即係遊牧民族嘅風情啦，咁所以其實喺嗰度亦都係即係無論宗教啊、歷史啊、文化啊，以至到即係自然地貌啊、自然風景嘅方面咧，都有佢嘅獨特之處嘅。
1: OK， 所以你覺得譬如而家話三班啊，每個星期去即係香港往來阿拉木圖嘅即係飛機啦、航班啦咁，你覺得咧夠唔夠咧？定係都覺得喺個數字上可以再增加？另外就係除咗話去阿拉木圖之外，其實喺中亞其他地方有冇需要都有香港嘅直航航班咧？
0: 其實就諗以初期嚟講嘅話，三班咧，我覺得都係個合理嘅，因為。始終我哋睇翻以往嘅數據嚟講咧，即係其實你睇到嗰個香港同哈薩斯坦之間，如果你話純粹點對點嘅話咧，其實就個客量唔算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點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我諗目標，我相信國泰亦都唔係淨係一個點對點嘅開通嘅。其實即係如果我哋能夠有埋第五航權，即係去到阿拉木圖咧，你再可以去到佢中亞其他一啲嘅國家嘅首都。咁呢、這個即係無論對於嗰個整體輸樓嘅功能，嗰個客運同埋貨運咧，我相信都會係有一定嘅幫助嘅。咁嗰、那個地方內陸地方啦，其實同新疆近啦，你都知，其實本身即係嗰、那個。如果從旅遊的角度咧，都係有一定嘅季節性嘅，即係都係暑假可能六月到十月呢段時間比較旺啲，咁啊進入咗冬天之後，以往嚟講就客流量比較少啲嘅，所以你睇到今次國泰話佢嚟緊用寬體機嚟飛，咁都睇到佢，我相信都係會睇到其中一部分，除咗客流之外咧，亦都睇貨嘅，咁所以最重要嘅就係即係我貨流、貨運、客運其實都係同時間都係對一條航線嘅支撐都好重要嘅，即係如果你。要令到條航線可持續咁樣去維持，甚至逐步加班嘅話咧，我相信都係要睇嗰、那個客貨量嚇。
1: 所以我想搞清楚，究竟譬如而家有直航去到阿拉木圖咁，你覺得呢個點係足夠？因為佢可以作為一個輸流啦，再去轉去其他中亞嘅即係國家或者城市啦咁。定係其實你覺得香港都可以有其他嘅航線係直航去到其他中亞嘅即係國家嘅譬如首都或者城市咧？點睇呢個人？
0: 因為其實就如果你作為輸樓咁嘅角色，嗰度做一個輸樓嘅點嘅話咧，其實就即係去阿拉木圖首先開拓咗呢個點，咁其實你其他無論又讓我哋中亞嘅市場，我哋成個中亞市場同埋俄羅斯市場咧，其實可以以阿拉木圖嗰度作為一個輸樓嘅即係轉乘嘅點。
1: 如果作為
0: 再割翻嚟，
1: 如果阿拉木圖作為輸樓，除咗話去中亞國家，仲有冇話覆蓋埋其他嘅地區？譬如東歐或者去到高加索，會唔會去到咁咧？又係
0: 其實絕對可以嘅。其實甚至你睇到而家即係地緣政治關係啦，你睇到莫斯科好，聖彼得堡好，其實佢哋如果俄羅斯嘅客人佢嚟我哋亞洲呢邊嘅話咧，飛出嚟嘅話咧，我諗佢哋響即係以阿拉木圖嗰度作為一個嘅轉機點咧，
1: okay.
0: 都係一個即係我諗都係幾重要嘅一個點嚟嘅。咁、中亞本身五國呢度本身係一個輸口啦。咁頭先你講到即係其實再即係哈薩斯坦最西邊嗰邊裏海嗰一帶，其實嗰邊即係高加索嗰邊，其實都係可以即係向東走嘅話，其實呢個東進嘅一個走廊嘅話咧，其實就阿拉木圖嗰度就正正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輸口啦。所以我覺得即係香港嘅呢個亞洲輸口同中亞呢個輸口兩個連結起上嚟， okay. 如果能夠將貨客都能夠即係聚集聚焦埋一點，咁、我相信將呢個航班再做密做強嘅話咧，咁對於呢、這個即係兩個輸口嘅貢獻都好大咯。
1: 嗱，講講旅遊業界，其實而家有幾多譬如啲旅遊產品，包括旅行團或者自由行嘅產品係同中亞有關嘅咧？咁而家有咗呢個直航航線，又會唔會即係促進多啲呢一類嘅旅遊產品咧？
0: 其實兩年前我哋2014年十月份去嘅時候咧，即係我哋都好多行家都有去即係一齊去考察嘅，都覺得其實就佢嗰本佢好似以佢阿拉木圖嚟講咧，咁其實佢本身亦都即係酒店配套啊，佢好多嘅即係城市裏邊好多嘅基本配套咧都非常之好嘅，咁亦都係有唔少嘅資源咧，佢哋認為都係即係好適合去做一啲嘅 然後。

0: 遊呢方面嘅，即係其實香港人都好中意去啲新鮮嘅地方啦，亦都一啲新嘅市、新嘅目的地。咁即係如果能夠有時間嘅一族，其實去嗰邊咧，即係而家我哋以往呢啲行家、一啲旅行社做嘅啲產品咧，都係即係至少都差唔多要十日啦嘅一啲嘅行程，即係跨國嘅。咁有啲甚至可以去到21日添。咁呢啲係比較中高端、比較長途嘅一啲嘅路線啦。咁當然個量以往嚟講唔係一個好大嘅量，但係就即係響隨住我哋國家同哈薩斯坦嗰、那個、
1: okay.
0: 個緊密合作，我哋香港同哈薩斯坦亦都係響教育啊各方面嚟講，亦都係促進咗呢方面嘅好多嘅交流。咁、其實睇到嗰、那個哈薩斯坦嚟香港嗰個入境旅客嗰個數字都過去呢三年都睇住上升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就一個比較重要嗰個就係其實佢哈薩斯坦嗰邊其實都好多都係講俄文嘅，佢哋識講俄文嘅。咁、其實嗰度都可以作為一個即係我哋去吸引多啲嘅學生嚟香港讀書啦，亦都可以能夠即係引進一啲嘅俄文嘅人才啊，可以能夠令到我哋去開拓中亞俄羅斯嘅市場咧，可以能夠即係喺人才一方面可以能夠即係睇到。得到一個支持
1: 咧。你促進或者即系喺即系旅遊方面啦，要有更加多啦。咁除咗話考慮到航線之外咧，本身可能會唔會都有啲行政上面安排？譬如而家簽證方面，我見香港譬如去即係持特區護照啦，去到中亞一啲國家咧、其實講緊有啲即係只可以留十日嘅啫。咁有啲長啲係可以留一個月左右啦。咁即係喺嗰個簽證嗰個一啲安排或者個日數限制方面，有冇啲乜嘢可以再鬆綁咧？你覺得有？
0: 其實就即係我諗相互相免簽嗰、那個即係嗰個日子可以再延長啲嘅。其實頭先我都講啦，有啲行程真係去到即係要十幾二十日嘅。即係如果你要玩曬嗰五個國家，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你個簽證只係能夠好似香港同哈薩斯坦互免係十四天噶嘛，我記得就係、咁嘅情況下，即係比較問水啲啦。嗰個簽證嘅時間啲咁短嘅話，咁呢個可以進一步延長啦。都希望咁同時嚟講咧，其實就響嗰、那個即係我諗呢啲國家，即係我諗無論從嗰、那個旅遊嘅角度，我哋其實唔係淨係講從一個出境遊嘅角度，其實入境遊嚟香港嘅話咧，其實哈薩斯坦咁樣一個內陸嘅國家啦，其實佢以往佢哋好多人去度假咧，係向西走，向裏海一帶啊，或者甚至去中東一帶。你知道而家咁嘅地緣政治個關係，其實向西行去度假咧，我相信好少噶啦。而家佢哋反而偏向嚟我哋中國嚟我哋香港嘅話咧，其實。正正就同佢一個好嘅互補嘅優勢，即係我哋香港有海濱嘅環境，佢哋係好中意海嘅，咁啊好中意呢啲海濱嘅活動啊，呢啲嘅休閒嘅度假，所以其實香港係絕對有一個即係吸引力去俾到佢哋嚟呢度休閒度假嘅。佢嗰邊嘅人均收入啊，以至到嗰、那個經濟咧都唔錯嘅，咁所以都係有一定嘅消費力嘅一個客群啦。
1: 好啊，唔該曬姚柏良。姚柏良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同我哋講到咧就係而家月出年首季啊，就會有本地航空公司咧開通香港往來咧哈薩克阿拉木圖嘅直航航班。咁你頭先都講到啦，尋日即係特首率領嘅商貿代表團啦喺中亞之行啦，其中咧就係參觀到咧哈薩克嘅學府啊納扎爾巴耶夫大學，咁當中亦都簽署一啲合作備忘錄嘅。咁18723咧講到有關於中亞之行或者啲中亞嘅發展啦，包括旅遊等等啦。咁講下你嘅睇法，18723。咁另外咧有議員咧亦都早前啊喺佢嘅立法會嘅書面質詢咧，都有關注到就係工商界點樣去拓展中亞市場咧。咁都提到譬如即係中亞市場嘅一啲營商嘅環境啊，或者喺一啲文化法規上面，究竟而家本地嘅工商界要發展嘅時候，可能面對啲乜嘢嘅問題咧？咁又請嚟嘉賓同我嚟傾下。立法會議員林偉全，早晨。
2: 早晨啊，羅文。
1: 你好，你好。你喺質詢入邊最主要係提到啲乜嘢情況，或者想問啲咩
2: 㗎？最主要其實就係想問一問佢，鑑於而家你知中亞地區仲未有經貿辦啦，咁咧就當局會唔會喺具體嘅中短期喺過渡性嘅支援計劃入邊協助中小企點樣對中亞市場啦？亦都有問到有關客運直航班點，即係同埋航空嘅班點不足，同埋點樣可以爭取更有利嘅市場去打為專業服務界香港嘅打入中亞市場啦。
1: 嗯，逐點講啦，先講先，因為而家就中亞就未有一個即係經濟貿易辦事處啦。咁但係特首都提到嘅計劃喺哈薩克咧係設立香港嘅經貿辦嘅咁點睇呢個講法，或者喺新嘅市場喺嗰度開個經貿辦嘅重要性在於啲乜嘢咧？
2: 嗱，我覺得其實開始個經貿辦事處咧，即係業界一直都有深入探討㗎啦。

0: 咁我哋喺坊間同埋市場上都聽到唔同嘅聲音啦，即係報同埋消息嘅。咁其實我哋一路政府一路都有同議員，其實每次開 ETO 咧，政府都一直一路有同議員啊、商會啊同埋業界保持一個溝通嘅。咁大家要諗下，即係喺成本效益上點樣去最符合啦，同埋點樣去最支援到港商啦。咁因為業界其實最而家最希望咧，特別商界最希望咧，就係有一個具備公即係官方公信力嘅落腳點啦。咁如果港商出海嘅時候咧，就可以提供到一啲政策嘅護航啦。
1: 因為政府喺回應嗰度都有提到話，投資推廣處啦，同埋貿發局啦，已經喺哈薩克嘅阿拉木圖咧開始咗顧問辦事處嘅。咁有冇留意到呢一個辦事處嗰個情況係點，或者係咪起碼都做到啲短期上面嘅支援？你頭先講嗰個嘅官方嘅落腳點咁，係咪做到呢、這個即係、用途咧？又
0: 可以，其實可以咁講係你做到一樣嘢咧，開始咗先，因為其實咧。你去成立一個 ETO 咧，其實個時間要比較長啲，好多嘢要考慮。咁其實如果而家有一個阿拉木圖嘅顧問辦事處咧，咁我覺得係唔錯嘅。即係喺初期設立俾一個實體嘅辦事處係需要好長時間啦。咁其實我亦都考慮而家比較成熟咧，喺杜拜其實經貿辦可以成立一個叫中亞地區小組啦。咁呢個小組其實都可以幫到忙咧去做嘅，因為其實我之前都帶過好多商務團啦，包括之前我哋初香港政府同埋商會去發展中東市場嘅時候咧，咁我去嘅時候，其實最關鍵咧係當地人物嘅，咁好多時都真係要做朋友先再做生意咯。咁我認為如果而家有一個叫做顧問啊辦事處，咁啊可以係一個好嘅開始先咯。
1: OK， 但頭先你提話啊，即係顧問辦事處之外，你話提到喺係咪中東啊？其實喺杜拜已經有一個經貿辦，係咪可以有一個小組嘅支援埋中亞？兩個地方可能會唔會個文化或者法規上面，甚至語言上面都有啲唔同，由一個嘅經貿辦去處理，會唔會都有啲挑戰喺當中咧？
0: 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咧，就其實咧，首先咧，佢哋大家都係穆斯林國家嚟嘅，咁其實喺文化上面咧，咁就接近嘅。咁當然係語言一定係有個分別啦。咁而家喺呢個中亞嚟講咧，佢最主要都係用緊俄語同埋本土語言。咁對上嗰個月咧，其實烏茲別克帶咗一個差唔多接近150人嘅訪問團嚟香港。咁當時我有份接待佢哋。咁我都發覺而家因為好似烏茲別克咁啊，佢3800萬人口咧，入邊咧大部分都係20-30歲中位數，其實好多而家年青咧出嚟從商嗰啲咧，其實嘅英語水平都好好，咁所以我覺得語言上邊就唔會有太大嘅問題啦。因為做生意嘅人咧都好叻嘅，即係意思唔會受到語言限制，同埋再加埋你知道而家 AI 都好厲害啦，咁啊所以變咗呢方面可以幫得到手。咁反而你提到話有關可能法制法規方面咧，咁反而我覺得哈薩克佢嗰個 AIFC 啊，咁而家佢
1: 林偉全，因為時間差唔多，可能呢一點我哋要轉頭啊，8:30之後翻嚟再傾啊，林偉全。就是立法會議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回，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佐敦道耀堂阁有单位起火，一个男子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大约4点半，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说佐敦道10至12号耀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和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朝早6点之前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在梯间发现一个年约60岁男子，他昏迷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10几人走上天台，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大厦。美国国会。

0: 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要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个共和党人倒戈，同民主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的时候，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不过有关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然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特朗普亦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予以否决。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576点，跌8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59美元，卖出4449.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91，加元1.38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系有交通意外噶，全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接近去到米布隆。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系有交通意外，全线系经封闭咗，龙尾系接近米布隆噶。另外，佐敦道是有火警，就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和加士居道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受影响的城巴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要留意了。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现在是学园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现在是汇景花园，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比较多车噶。至于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是慢车，龙尾去到太古城。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的，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海达村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而较前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小榄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小秀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村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嘉利货仓。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大涌道。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未来无限。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0: 佢會有跌倒嘅提醒啦，同埋一個叫做滯留嘅提示，因為其實老人家咧喺廁所滯留係一個好大嘅風險。
1: 星期六朝早九點，
2: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3: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4: 2026年6月4日，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就互免签证互换照会推进落实，延长免签逗留。在家分娩男婴无表面伤势，按法庭指示送往收容所。戏剧大师钟景辉睡梦中离世，享年89岁。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時間嚟到8:37，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頭先有講到，議員都關注到咧，就係工商界如果要拓展中亞市場，佢哋咁關注啲乜嘢咧，或者要再做啲乜嘢去配套可以去支援佢哋咧喺中亞市場，如果要營商嘅話咁。繼續同林偉全傾啦，佢係立法會議員，而家喺電話旁邊。早晨，
7: 你好啊，早晨。
6: 你好，頭先就講到咧嗰、那個因為你都提到啊，係咪可以喺杜拜嗰個經貿辦咧都有一個小組去支援埋中亞嘅地區？因為而家中亞其實就未有一個嘅經貿辦，雖然之後就應該會計劃啦，會喺哈薩克都會有一個香港嘅經貿辦啦，咁但係暫時未有啊嘛。咁啊都討論到一點嘅就係喺個法規上面係咪都有一啲唔同咧？又或者如果要支援一啲經商嘅人士要喺中亞嘅地區嗰度發展，法規上面可以要再做啲乜嘢要提醒佢哋支援佢哋咧？
7: 多謝你先，羅文。咁我覺得而家咧，你喺哈薩克其實有一個叫 AIFC 咧嘅一個商貿區，其實佢咁啱都係行緊一個普通法，即係同我哋嘅法律制度係好接近，所以變咗咧呢一方面咧，咁我哋可以善用多啲，特別係香港咧嗰啲專業服務啊、法律上面服務啊、做 mediation 方面嘅服務啊，都可以配合得到啦。
6: 另外就係、是除咗話經貿辦啦，或者一啲嘅官方嘅方面點樣支援之外咧，咁另外就係航線方面，我見你喺個立法會嘅質詢嗰度都有關注到。而家嗰個航線咧，最新嘅説法咧，就係會出年第一季啊嘛，會有往來香港同埋哈薩克嘅直航航班啦。咁你自己覺得足唔足夠咧？話每星期3班去到阿拉木圖咁樣。
7: 如果開始嘅時候咧，三班可以係作為一個嘗試嘅。咁你知道其實做航運嘅公司其實都係做生意啫。咁其實如果譬如咁，你話你真係一個星期班機都爆，咁自然會開多啲啦。咁我覺得開頭3個鐘係夠，最重要係有直航啦。因為你知道好似我哋做商家有時出海啊，即係出去出面做生意，其實好多時我哋會將啲行程咧擺到好緊密，所以有一個直航嘅幫助係好大啦。咁其實如果你而家直航其實可以同而家比啊，可以加埋係節省到大約差唔多10個小時啊，嘅飛行同埋轉機時間，咁呢方面個幫助係好大啊！我琴日同我哋香港總商會琴日有一個周年大會，我都同好多商家朋友傾，佢聽到個直航都係好歡迎。
6: 但如果以中亞嚟講，淨係去阿拉木圖又係咪足夠，定係可以其他中亞國家都有一啲直航嘅點咧？
7: 我覺得可以一步步去探討啦。咁其實你到咗哈薩克斯坦之後咧，其實再轉內陸機咧，其實都方便嘅。咁都可以做得到。我之前甚至乎聽過有個商家，佢係之前係由香港走去廣州，跟住廣州去飛去哈薩克，跟住哈薩克翻嚟即日內我都聽過。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我相信咧，如果佢有一個直航喺香港過去咧，幫助已經好大。
6: 哈薩克同烏茲別克啦，咁啊，今次係中亞之行去嘅兩個國家，都係內陸國家嚟嘅。其實譬如香港一啲嘅行業或者唔同嘅板塊範疇喺當地發展有啲乜嘢嘅優勢嘅？
7: 我就係從我特別係接觸佢哋當時喺香港嗰個代表團，同佢哋有差唔多接近85個涵蓋不同範圍。當時我都有問佢同等嘅問題，即係我話其實你哋同內地已經直接做啦，咁點解覺得香港係好咧？咁佢特別讚賞香港咧幾方便嘅一個普通法制度啦、國際仲裁啦、綠色金融啦、合規審計同埋資產管理呢幾方面好有興趣，特別係喺嗰個標準方面咧，佢都係特別有興趣。佢認為可以通過香港平台咧，係可以做得咁好啦，甚至有啲公司已經開始打算喺香港成立，先成立公司啊，再去

0: 同內地企業一齊合作。
1: 好啊，唔該曬林偉全，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偉全咧係立法會議員啊，都講到即係一啲營商嘅人士，如果要係發展中亞市場方面，佢哋嘅一啲關注或者再覺得有啲位係點樣可以再做得好啲支援佢哋啊咁啊，啱啱傾到呢一度嘅，休息陣先。
2: 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七三零，歡樂家長群。
3: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2: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講下蚊患嘅情況啊，其實食環署咧喺即係今個月頭咧，其實一號嘅時候咧就公布咗五月份嘅第六批白文伊蚊有蚊氣指數，咁就係咧喺八個嘅監察地區嘅有蚊氣指數咧都有超過20%啊，咁即係代表咩咧？就係白文伊蚊嗰個分布啊，就係叫第二級啦，頗為廣泛。都可以話係一個即係大家要留意嘅警戒嚇咁啊，涉及嘅地區頭先話有八個監察地區都去到呢個水平啦。咁其中咧喺荃灣西嘅有蚊荃灣西嘅蚊氣指數就去到咧37.7%。咁啊，另外青衣北嗰個嘅有蚊氣指數咧都去到33.3%嘅咁。喺即係尋日咧，再有一個新啲嘅數字咧，涉及到咧就係第七批涵蓋到15個嘅監察地區嘅白文伊蚊有蚊氣指數，食環署都有公布到噶咁。喺譬如有啲地方咧都去到超過20%嗰個分區有蚊氣指數嘅，長沙灣啦、深水埗同埋石硖尾啦，咁啊上水、將軍澳東、將軍澳北。都是呢一啲監察地區嗰個分區有蚊氣指數咧，都係有超過20%，有啲去到甚至係30%添嘅咁。沙田、馬鞍山有31%嘅有。咁另外頭先提到荃灣啊，咁荃灣區嘅荃灣西咧，喺呢一批入邊嘅即係監察地區嘅分區有蚊氣指數咧，都去到28.6%嘅咁。是不是真的可能即是某一些区那个的蚊患比较严重一点，或者在当区来讲有没有观察到的情况是怎样呢？那我们都请来嘉宾，有立法会议员郭芙蓉，早晨。
5: 早晨啊，罗文。
1: 你好。
5: 各位听众。
1: 荃湾来讲呢，就无论在刚才讲的第六批和第七批都在监察地区里面那个即是有蚊气指数呢是比较高一点的。怎样看啊？有没有都留意到譬如荃湾区又好，青衣又好，近日那个蚊患情况是怎样？是不是真的严重过较早一段时间呢？有。
5: 的而且確咧，係多咗市民同我哋講，就荃灣青衣附近咧多咗啲蚊。咁其實頭先都聽到講，大家睇到數據咧，都係證實咗呢個情況，個蚊患都係好嚴重。好似6月1號公布嗰個數字啦，荃灣西同埋青衣北咧個數字都去到係全港第一、第二高。咁啊，代表住白文伊蚊喺社區裏邊真係好廣泛啦。其實睇翻個趨勢咧，今年4月嘅時候，荃灣西個指數都係4%。咁但係去到5月嗰陣就一下子就爆到去成即係37.7%，升幅係差唔多成10倍，咁真係好高。同埋睇到咧，個蚊患指數就唔係話慢慢加，而係真係急速咁樣就惡化。但係喺嗰個月份咧，其實市民嘅觀感都覺得啲蚊咧就唔係話突然之間就多咗咁簡單，而係成個蚊季早咗開波，亦都係即係差咗。咁我哋睇過個原因都可能有幾個考慮嘅。第一咧就係個天氣咧又熱得特別早啦，4、5月個雨量又多啦，咁啊咁嘅背景之下就好適合啲蚊繁殖啦。咁啊二來咧，其實即係蚊患指數高嘅地方咧，好似荃灣啊、青衣北啊呢一帶咧，其實附近都係山坡比較多，叢林啊、村屋啊、可能地盤啊呢啲等等都比較多，即係就好似青衣咧嘅自然教育徑咧，喺之前嘅時候都試過咧，就係因為蚊患嘅情況咧，都要關閉一段時間去加強滅蚊咁樣，因為呢啲嘅即係地理環境咧，就係白文伊蚊嘅一個好理想嘅繁殖嘅地方，咁啊加上都有啲嘅即係積水嘅黑點啦，咁啊所以咧其實可能總合。呢一啲嘅背景原因咧，就令到咧嗰個嘅地區嘅蚊患咧，嗰個情況係真係。

0: 重嘅。咁不過如果我哋睇翻咧，其實食環啊、前線同事嗰啲等等咧，都係有做咗好多嘢嘅。咁啊你話定期去同唔同嘅即係持份者去溝通，去加強咧做嗰啲滅蚊嘅工作。咁啊，亦都咧有做檢控。咁啊，譬如我睇翻個數字咧，喺五月嘅時候，食環都話有做咗四宗檢控嘅。咁包括荃灣有啲地盤啦，喺公共屋邨啦、私人屋苑咧，都有發出咗一啲嘅法定通知書，就係要做好嗰啲清積水、防蚊患嘅嗰啲工作。咁亦都有做即係宣傳教育啦。我知道食環都做咗好多呢啲功夫，做展覽、派單張、通知屋苑咁樣。咁跨部門協作其實係好緊要嘅。好似頭先提過，點解有啲地區咧係特別蚊患嚴重，就係因為個地理環境係比較多元嘅，有公園、有地盤、有山坡。咁唔同部門之間嘅跨部門協作，可能除咗食環之外，康文啦、房署啊、地政啊等等嗰啲跨部門合作咧，係好緊要嘅。咁但係頭先聽嘢已經做咗好多嘢，咁但係個蚊患都係高嘅時候咧，就證明真係唔夠。咁所以要做多啲乜嘢咧，我哋都聽翻。即係有啲居民都有提議嘅，好似去到青衣沙坡嗰啲咁樣，咁啊成個山咁大，有好多嘅叢林，啲積水又唔係一下子即刻可以清到，咁就真係可以依靠科技啦。
1: 依靠科技用邊啲？
0: 係啦，
1: 而家都有啲都用緊嘅咯，佢哋有啲
0: 係啦，冇錯。咁啊有用咧，就係嗰啲嘅即係叫做一啲化學物質嗰啲咁樣咧，就擺落去有蚊嗰個嘅捕蚊盒子咁樣，咁啊令到啲黐蚊咧去到嘅時候，咁啊將佢哋嘅卵咧就唔可以再孵化，就等於好似幫啲蚊去絕育咁樣。咁但係嗰個分布其實都係比較試驗性質，我哋都有提議過會唔會係有一個系統性，當咧睇到呢一個嘅蚊患指數係高，亦都有啲區係長期都處於高嘅時候，佢應該有一個系統性咁樣大規模咁樣就喺個地區嗰度去設置，就唔好話就係放一兩個或者放得比較少咁樣啦。咁啊，二來咧就無人機啊，或者係而家食環都引入緊嘅機械狗一啲嘅大型機械噴霧機嘅話，咁對於即係工友前線工友嚟講，亦都可以減輕佢哋嘅嗰個負擔啦。咁亦都可以更加係精準大規模咁樣對一啲比較難去做到噴蚊油、噴蚊砂嘅地方，就可以精準咁樣去做一啲嘅滅蚊工作啦。咁啊，甚至乎咧，其實近排都有個新聞，可能市民都有關注到，其實杭州都有一個成功嘅例子，咁啊就係、是、令到有一個公園咧成為一個無蚊公園，兩個鐘頭捉到成百幾隻蚊啊嘛，咁都係用一啲嘅化學即係物理性嘅一個捉蚊嘅方法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嘅唔同嘅即係一個嘅高科技嘅智能嘅方法，其實都可以引入研究嚟香港嗰度去使用咁樣咯。
1: OK， 好啊，唔該曬郭富庸，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郭富庸咧就係、是、新界西南立法會議員啦，咁有個交通消息要同大家講下嘅，粉嶺公路往大埔方向近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去到米埔新村。粉岭公路往元朗方向挤塞，龙尾去到欣翠花园。驾驶人士咧，请保持忍让啊！我哋休息一阵先。
2: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咧？
3: 艺术咧？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成功用人造蛋壳孵化出26只鸡仔。人工蛋是一个椭圆形以 3D 打印制成的网格状结构，内部搽了一层特殊直胶薄膜，顶部还有透明窗口，方便科学家直接观察胚胎发育。
5: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讲有关于社区客厅啊，咁因为早前都有议员咧喺质询立法会嘅质询咧，关注到社区客厅究竟个发展嘅情况系点咧，个成效又系点样咧？咁政府方面都提到社区客厅计划咧，2023年推出以嚟啊，而家有13间嘅社区客厅嘅全港，油尖旺区啦，同埋深水埗区咧就各有3间，咁啊九龙城咧就有4间，咁另外有啲系中西区啦。有東區亦都會有啦，咁啊，今年年底亦都話會再增加5間嘅社區客廳啦，咁一共去到成18間嘅啦，咁社區客廳試行計劃咧就係喺

0: 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的，都希望聚焦是扶助一些當區的㓥房戶，關愛基金會撥款，商界會提供一些的場地，社福機構就營運這個這樣的模式去做的。現在社區客廳營運期三年的，都有議員關注到會不會恆常化呢？見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都說言之尚早，但是就說頭四間的社區客廳就會延長營運期多三年，分別是在深水埗、紅磡、南昌和土瓜灣的。那整體講緊社區客廳的營運情況，你一齊嚟嘉賓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早晨。
1: 早晨，你好，蘇樂文。
0: 你好，社區客廳你覺得即係有啲都行咗幾年啦，咁睇到做成點樣咧？成個成效啊，效果做成點咧？
1: 一件好事咧，第一喺個社會服務嚟講咧，係能夠突破咗傳統的一啲嘅局限。譬如舉個例，所有人都知道啦，一個一家兩口或者三口逼劫喺一個可能100尺或者有啲人唔到嘅劏房裏面，其實真係正常嘅生活係好難做到，只能夠瞓覺。都唔好講空氣好唔好啊，乾燥好唔好嘅問題。咁洗衫、晾衫、煮飯甚至沖涼，全部都係唔係一般合理單位裏面可以有嘅質素。咁所以其實社區客廳嘅突破咧，就係本來呢啲唔係傳統社會服務嚟噶嘛，我頭先所講嗰啲，但係就透過社區客廳令到咧，即係住喺劏房嘅居民，而我哋理解大部分住劏房居民咧，都應該輪候緊公屋。咁佢喺個咁呢個暫時嘅期間都有一個好實在嘅支援咧，係好事啊。第二就係一個信息發放嘅平台或者凝聚佢哋嘅平台，因為始終劏房都喺舊樓，咁亦都即係唔同嘅人嘅背景都會住喺嗰度。咁但係即嗰個鄰里互信咧，就視乎即係譬如我隔離嗰度又係小家庭，我又係小家庭，咁可能好啲，但係好多時唔係，可能單身人士啊等等，咁所以咧其實反而個鄰里關係唔容易好好咁建立咯。但係喺社區客廳就可以做到呢一點。倒翻轉咧，其實好多譬如話講解嗰個簡學房政策啊，申請簡約公屋嗰個政策啊，點樣凝聚到呢班其實都係為㓥房居民去設嘅法例或者政策。個社區客廳就係最好嘅平台同網絡咧，同佢哋去做交流咯。
0: OK， 嗱，尋日我見你都有特別提到某啲區就係未有社區客廳嘅。你覺得應該係點定個標準？邊啲區要有社區客廳？又或者點睇而家整體個分布咧？社區客廳嘅分布咧？
1: 頭先你講到啊，會變為18間，咁好多人梗係以為18區係咪各有一間嘅？
0: 總數係啫，冇話各區都有嘅。
1: 係啦，就咁，所以咧就真係有啲區係冇嘅。咁我身在嘅九龍東，無論觀塘定係黃大仙啦，以至琴日都有同事講大埔、沙田，其實因為佢都有啲昔日嘅咩大埔墟啦、沙田大圍墟啦，或者沙田舊墟，其實真係都有唐樓，然後就成為咗劏房嘅，即係嗰個區嘅聚集地。但係冇噶，即係嗰啲區係冇社區客廳。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呢？因為社區客廳咧，雖然政府好鼓勵，但係其實某個程度係由下而上咯。即係話要有商界，通常唔少係發展商啦，或者有啲可能係國企啦。佢自己有地方，或者佢俾錢俾你租個地方，咁然後咧就關愛基金去資助個社福機構去營運，咁但係先要有個配對先，通常就係社福機構同嗰個發展商自己配對咗啦，啊咁然後就真係先再揾關愛基金，咁個前提就係第一要有個咁嘅配對，第二要有好多咁嘅合適嘅地方。以觀塘為例咧，其實呢個政策一開始我自己都周圍去揾啊！喺商貿區嗰邊，即係我哋有個地鐵嗰個沿線隔開咗商貿區同埋住宅啦，觀塘。商貿區嗰邊係有唔少大嘅空間，但係又對居民嚟講咧，要跨過嗰、那個即係觀塘道去到嗰度，其實就唔係方便。你冇諗跨過嗰度去沖涼噶嘛？咁但係喺住嗰邊咧，即係我哋叫做漁民坊啊、牛頭角嗰度，有冇咁大嘅空間？所以就出現咗咁嘅局限命令，其實大家聯想到觀塘都好多基層啦，喺牛頭角啊、瑞和街嗰度都好多劏房，點解冇呢？就係咁樣啦。咁當然，琴日局長講咗個消息啦，就話好有可能觀塘會有第一個啦，係啊。
0: 咁你有啲咩建議？譬如你先講個情況，可能有啲有地方又太遠啦，有啲即係可能地點方便啲，方便啲街坊去，咁但係又未必有地方啦。頭先你講到由下而上，可能要啲商界提供嘅地方嘛。咁有啲乜嘢可以打破呢一個嘅局面咧？又
1: 兩點嘅，好多人以為咧由劏房轉去簡婆婆，即係話咧。大概一加三啦，一年登記，三年適應期，四年之後會唔會冇曬即係劏房咧？咁到時等我哋就用一個合法嘅即係名義啦，就係簡破房。但係簡破房提都係細嘛，八平方以下。所以其實咧，我自己判斷係有長期需要長期社會支持嘅。咁如果真係某啲區透過頭先講遊客而上揾唔到政府，其實都係咪諗一諗？譬如我舉個例啊。觀塘就有一個已經是收回的街市，即是原本的出租率很低，咁最後政府決定收回不做街市。
0: 邊個啊？你講緊邊個街市？
1: 丟空咗建築物，就是咧怡安街街市，都是牛頭角個範圍，但係怡安街街市丟空咗個建築物，是政府建築物嚟，係咪可以突破思維咧？譬如淨係邀請商界幫手捐錢咧，就做翻身。然後關愛基金去資助咧嗰個營運機構去做社區客廳嘅功能，即係透過可能政府建築物嘅一啲嘅改裝去做呢一啲嘅即係社區客廳功能，係咪又可以即係去諗咧？我覺得就要突破思維，始終我自己覺得就係好多社區都期待有呢個服務。
0: Okay.
1: 但係因為太由下而上，咁如果揾唔到，咁政府都應該諗方法主動去回應或者滿足呢個需要咯。
0: 另外頭先都提到咧，由下而上其實個地方都仍然係商界噶嘛，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咧都話個營運期都係三年。嗱，雖然而家話頭四個嘅社區客廳會延長個營運期多三年啦，咁但係咪都長期嚟講都係三年三年咁樣續？點樣令到佢即係所以有人討論啦，係咪需要恆常化佢咧？咁你覺得係咪都有個限制喺度咧？始終個地方係屬於即係個商界嘅，要恆常化呢個社區客廳繼續做落去，係咪都有個限制喺當中咧？
1: 我自己覺得長遠係有個需要，所以長遠就係我預示嚟緊十年，其實香港都就算有簡破房，都係有一批少好細嘅單位。出租單位係都需要我頭先所講，
0: 所以
1: 沖涼洗衫。
0: 所以你意思係咪嚟緊再做嘅時候就唔係，即係可能係政府真係揾個地方啦，好似你咁講，商界出錢去幫手翻身，因為咁樣就可以長遠啲繼續做，就唔使可能逐幾年幾年期咁做。
1: 係啦，既然有長遠需要，咁希望就恆常化，然後真係有個政策配套，亦都克服咗有啲地方真係啲人就咪揾唔到啦，咁啊政府盡力去提供咯。
0: OK， 好啊，唔该晒邓家彪，多谢你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有关于呢个社区客厅嘅，即系都即系开始咗几年啦呢、这个计划，咁有啲都做咗一段时间啦，个成效系点咧？咁而家咧喺社区客厅都有一啲所谓叫基本设施，譬如有共享嘅客厅啦，有啲空间啦，有啲地方俾人哋去学习啊、温习啊、备餐间啦、自助洗衣啊、干衣机啊呢一啲嘅即系机器有提供俾一啲有需要人士啦，咁嗰啲都系空间类嘅，譬如健身嘅区。音樂室、多媒體活動室等等，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咧叫做駐場社工，都會按住服務者嘅需要咧轉介一啲合適咧嘅社區服務俾佢哋嘅，譬如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啊等等咁。你又點睇咧？有關於社區客廳嗰個嘅成效？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客家围，朝早近八点发生三车相撞意外，涉及一架小巴、一架巴士同一架货车。警方话小巴司机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意外中另外有十几人轻伤。运输署话，因为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松柏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商

0: 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近月陷于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鲁比奥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战事无法透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够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至今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都未准备作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所以前景并不乐观。他说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的能力，但是乌克兰亦都有能力对等反应，这个意味局势升级的风险真实存在，而且比两年前更为真实。鲁比奥承认美国并非中立的调解者，美国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发生的事件都不会对此造成阻碍。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187点，跌1,214点，港金报41,545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1.04美元，卖出4,451.8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港区。本港方面，今朝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中亚商贸代表团昨日到访哈萨克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期间是见证该校分别和香港教育大学和理工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涵盖一系列交流、培训和学术研究合作等等。李家超说，香港正是积极发展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和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全力建设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推广留学香港的品牌，并且是设有一带一路奖学金。有远赴当地任教的香港教授就说，两地合作能够为港人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一对父母报称两个月之前在屋企分娩诞下儿子，但是拒绝提供 DNA 资料给入境处证实血缘关系。警方、入境处和社署昨日交代事件的最新进展。警方就说，两个人经沟通和劝导，同意可以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以核实身份。样本已经送去政府化验所。社署日前就为男婴申请保护令。法庭昨日朝早指示将男婴送去收容所。曾经担任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的雷张慎佳说，评估涉案的父母是否妥善照顾男婴的时候，都需要留意小朋友的身体和情绪状况，亦都要了解父母的照顾方法、小朋友的居住环境等等。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有人归咎人工智能 AI 发展抢走不少企业的初阶职位，导致到本港俗称尼特族的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青年人数增加。立法会秘书处上个月公布数据，本港去年大约有36,000名俗称尼特族的青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回应立法会议员的提问，怎样针对尼特族人数上升作出支援。他说， AI 可以替代部分的职位，但同时也可以催生新的岗位。为了准确掌握有关这方面对于本港劳工市场和行业职位的影响，局方正是全面分析，结果是会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报告，预计今年第四季公布。这个是信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有机构发表研究报告，说退休人士若果要确保长期财务安全感达到90%的信心水平，目标储蓄需要达到710万，建议政府扩大强积金免税。

0: 巨额扩大发行专属的银色债券和本地基础建设债券等等，强化本港的退休体系。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人称King Sir的戏剧大师钟景辉，昨日朝早在屋企安详辞世，享年89岁。钟景辉一生同戏剧结缘，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参与舞台演出，先后执导和参演过百部的戏剧。更加是开创以粤语演出荒诞剧以及百老汇歌舞剧的先河，同时亦都鼓励本土原创，致力普及香港戏剧艺术。在香港演艺学院任教期间，培养了一大批的精英。钟景辉的高徒金马影帝谢君豪感言：如果没有King Sir，就没有香港演艺学院，亦都不会有今日香港演艺界的辉煌格局。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标普全球公布经季节调整之后，五月份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由四月的48.6回升至到50.4，就是三个月以来第一次重返50以上的扩张区间，反映营商环境重拾景气。标普话，虽然改善的幅度温和，但系经营活动和新订单量都录得增长。商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的哈萨克访问行程见证两地高等院校签署合作备忘录，走进一带一路首倡地开展合作交流，别具意义。这次签署的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有不少是涉及内地企业在当地落地和两地的专业服务对接，可以更好帮助国家产业链在一带一路沿线顺利落地，是超级增值人角色的最佳诠释。大公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数据显示去年本港尼特族，即是非在职、非在学、非受训的青年达到36200人，尤其是 AI 取代了大量初级的职位，连带大学毕业生的职位空缺亦都大幅减少。评论认为，政府再不出手提供支援和鼓励，恐怕迷失的不止一整代人，更加会危及到社会未来发展。当局都必须持续加强创科方面的教育和培训。东方日报政论。
1: 信报社评说，明日世界的人类是唯有学懂驾驭 AI 才可以避免掉回头被 AI 所驾驭。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政府是必须尽最大努力提倡人工智能教学，让青年装备自己，以应对就业市场的颠覆性变化。香港如果要降低青年的失业率，是有必要大刀阔斧推动全民 AI 培训，力度适宜加强，切忌搔不着痒处。信报社评。
0: 商报时评，过去一个星期，警方一共接获超过80宗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9000万港元。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伎俩，单靠警方事后侦查和打击并不足够，唯有警方、金融监管当局、银行、金融业界多方协同，才能够构建全方位防骗防线，守护市民。商报时评。
1: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园艺街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龙尾去到太子角，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园艺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太子角。而另外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博围，同时反方向去元朗都比较车多繁忙，车龙就去到彩园村。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博围，而同时反方向去元朗都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彩园村。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跟住石门村的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的，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现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 佐敦道之前的火警都已经处理好，去西九龙公路方向介乎弥敦道和加士居道之间封路已经重开，之前受影响的城巴路线都陆续恢复原有路线行驶的了。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仲有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蒙捷拉一带都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

0: 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滋。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政府咧，你唔系做咗好多年啫，
5: 总共做咗六年。当时咧，每个月都出一个民情报告嘅，每次见到自己跑第尾咧，都好唔开心嘅。到终于有一日跑翻高啦，好开心嘅。
6: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5: 我自己走嘅路真系好坦白，好多时我觉得系有个无形之手带住我行嘅。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2026年6月4日，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就互免签证互换照会推进落实，延长免签逗留。在家分娩男婴无表面伤势，按法庭指示送往收容所。戏剧大师钟景辉睡梦中离世，享年89岁。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剛才講到關於社區客廳試行計劃，咁都有議員關注到呢，就係佢嗰個發展情況同埋成效係做成點樣呢。咁有啲都開咗一段時間㗎啦。咁嗱，講下社區客廳一般有啲咩啦，譬如有啲嘅主要嘅設施嘅廚房啦，啲備餐間啦，飯廳啊、客廳啊，一啲學童溫習嘅共用空間啊，洗衣機啊、乾衣機啊等等。因為最主要就係俾一啲可能本身住喺㓥房嘅人士，佢可能都唔方便或者冇地方擺咁多呢啲設施同空間，咁就有一個叫社區客廳的模式，讓他們可以在譬如社區客廳那裡去吃飯、煮飯或者做洗衣乾衣，跟著回到去自己的分隔房間，即劏房那裡，就是主要是睡覺的，那可以幫到他們在生活上面可以改善。那個別有一些社區客廳其實都有一些額外的設施的，譬如有些種植、養魚的空間、有些運動的設施。除了一些空間和即硬件之外，都有一些社區支援的，譬如會有一些功課輔導服務，有一些會有一些亦都会提供一些譬如教育上面的亲子活动啊，甚至同健康有关的一些检测的设施啊、资讯啊等等，都可能是会提供的。咁另外有些就同外界或者啲地区组织啊、商界可能会有一些联系啦，会俾一些非现金的捐赠等等，都可能会在社区客厅那度是会出现的。咁都会有一些嘅条件要符合的。譬如佢是当区的，可能要在当区的劏房的單位去住啦，咁另外都會有一啲嘅入息嘅資格係要符合啦等等咁。咁有關於呢一個嘅社區客廳嘅計劃，你點睇咧？而家就全港係13間嘅，咁政府都話今年年底啦，預計會再多5間嘅社區客廳，咁總數去到18間。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我哋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陳文儀，早晨。
9: 早晨啊！
8: 你好，整体你觉得社区客厅嗰个试行计划咁，而家去到13间啦，行咗一段时间啦，你觉得嗰个成效或者发展嘅情况方向又系点？你觉得有冇啲位要再改善咧？又
9: 其实就睇下你点睇啦。而家我哋讲紧嗰个嘅成效，其实最主要都系讲紧有啲绩效指标啦，譬如话你多咗额外空间啊，社区归属感啊，或者可能人际个网络嘅情况系点啊咁。咁我提先听你咁讲咧，其实你都可以点提到讲到就系，其实服务嗰个需求咧，其实系会有唔同嘅地区有唔同嘅差异嘅。即系儿童如果家庭多啲嘅，咁可能佢会侧重多啲即系学习空间啊，或者可能啲亲子活动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独居长者或者单身人士，佢又会谂下究竟嗰个社交嗰方面，或者可能一啲健康啊嗰方面，可唔可以即系俾得到佢哋啦咁样样。咁当然啦，即系我哋而家见到嗰个嘅成效啊，各方面咧，其实政府都委托咗第三方去做一啲嘅调查啦。

0: 其實是高的，遠高於 70% 的。其實你是見到反映了其實即服務那個用家其實他會 認同這個服務的。
1: 嗯。
0: 那再者我們自己都有理解的，即是畢竟現在那個社區客廳呢它不是即處理一些個案的問題的嘛。那所以其實呢我們反而調返轉頭呢要再想多一步呢，就是既然即這些家庭可能他會咁以前咁隱蔽，咁我哋會唔會考慮喺即係令到嗰啲嘅會員嚇，佢喺攞到唔同公共服務或者係啲社會資訊裏面呢，可以就再睇下佢哋唔係淨係攞啦，或者可能甚至乎真真正正轉介到佢哋合適嘅一啲嘅服務，咁呢啲嘅轉介嘅進度會唔會係都係一個指標呢？又或者可能我哋成日都講緊啊，搞掂咗房屋，跟住就會講就業啊，或者可能有其他啲嘅情況，咁呢啲其實都畢竟我哋都要諗嘅。我哋自己譬如話即係社聯咁樣啦，都有諗過咧，就係、是、可能喺而家嗰個嘅指標裏面咧，其實我哋可以分到一啲再特別啲嘅群組，譬如話有細路嘅同冇細路嘅，或者可能係佢哋本身資源比較匱乏嘅，或者係匱乏較為少嘅，咁呢啲其實都係可以係作為一啲嘅客觀指標，令到我哋知道點樣去改善服務咯。即係如果我自己覺得即係要精準扶貧嘅話咧，其實要加啲分區啊、分群組啲細化嘅指標，咁再仲有啲長遠追蹤就更好啦。
1: 而家我講講啦，有三項嘅考核指標嘅喺呢個社區客廳試行計劃。第一咧就係、是、為劏房住户啦提供額外嘅生活空間啦。第二就係提供社區歸屬感。第三就係擴闊佢哋嘅人際網絡。咁就話七成以上嘅社區客廳會員咧對服務滿意咧就已經叫做達標咁。咁而早前政府都做咗嗰個嘅評估係達標嘅咁。咁頭先就講到係咪要再細化啲，或者針對唔同群組要多啲指標咧咁？你覺得譬如？如果真係要寫一個指標出嚟，喺針對譬如一啲多學童嘅區或者多老人家嘅區，應該要再點樣係即係先至係睇得清楚係咪做到精準扶貧咧？你覺得？
0: 嗱，我自己覺得係欣賞琴日局長即係都有講啦，就係、是、話其實佢哋一開始嘅時候咧，嗰、那個社區客廳咧已經係走數據化㗎啦，即係我如果我哋話啊，仲有啲咩指標同埋我哋應該要點樣精準扶貧咧？其實有數據咧。就已經係可以俾到我哋一啲嘅即係資訊，因為而家唔同嘅社區客廳都係用緊同一個系統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嗰個嘅記錄嘅譬如話使用率啊，或者可能服務類型啊呢啲，咁我哋就會更加可以分析到即係個服務使用嘅數據啦。咁嗱，攞咗數據翻嚟咧係要用嘅，例如譬如話如果係即係兒童集中多啲嘅劏房户嘅話，咁我哋係咪會可以考慮喺個數據睇到譬如學童嗰個輔導嗰個嘅？嘅情況啦，功夫嘅情況啦，又或者可能咧，我哋最緊張嘅咧就係我哋能唔能夠即係識別到一啲高危嘅用戶啊？呢個係好針對性嘅，因為咧有一啲用戶，譬如話可能佢哋係都幾幾肯定，譬如話有時候佢哋會係用某一類服務比較多啲，或者可能係佢冇點解反映唔到喺個區裏邊嘅個供求嘅情況，那個服務供求情況。咁呢啲其實咧都係我幫到我哋可以去做到一啲識別高危嘅情況啦。咁另外我自己覺得咧就因為而家咧社區客廳咧總歸咧就係、是、都係可以接觸到一啲比較係喺個社區裏邊比較貧困嘅家庭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嘅即係我哋叫做一個中向嘅追蹤，即係再跟長啲，睇下會唔會咧？其實呢度衍生到俾到我哋睇到一啲服務社會服務嗰個嘅即係發展啦。嗱，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一定要保底啊，咁樣安全網我哋有啦，但係我哋亦都要預防嘅。咁可能喺呢方面，譬如話有冇一啲風險，我哋從呢啲嘅數據裏面可以睇得到咧？咁呢個針對性嘅情況，我哋都重要，因為我畢竟我自己覺得，因為我哋本身都係社工專業去營運呢個嘅社區客廳，其實數據嗰個系統咧係結合到我哋社區專業嘅判斷啦。咁我哋收集咗數據，我哋分析咗，咁我哋亦都俾咗一啲嘅我哋叫做服務，咁我哋要再評估，咁呢個閉環咧，其實先至能夠達到精準扶貧咯。
1: 嗯，尋日都喺即係立法會啦，都要有議員關注到就係、是、嗰、那個分佈社區客廳嘅分佈，你自己覺得點？而家有冇一個嘅標準喺當中？又即係有冇需要即係？某一啲區係而家冇嘅，應該要有咧。你自己點睇呢個有分佈方面？
0: 我而家咧就大家都好明白嘅，就係而家我哋個社區客廳咧，其實咧都有一個比較特別嘅模式嘅，就係政商民嗰種合作。

0: 作啦。咁其實大致上高係講咩呢，就係因為大家都理解呢，嗰個營運嗰個社區客廳嘅場地其實係俾社會服務都知道嘅，就係商界捐贈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呢都遇到有一種嘅情況呢，我哋就可能要睇下究竟即係捐贈嗰個嘅地址喺邊處啦。如果譬如話而家嚟講咧，可能現階段嗰個嘅捐贈嗰種模式咧，可能有機會會令到即係嗰個分佈唔平均嘅。但係我就見到即係政府都意識到呢個問題嘅，咁佢哋都期望咧就係其實區區都有社區客廳嘅。咁喺呢個狀況底下咧，我哋就即係要去諗啦。會唔會譬如話我哋除咗係喺商界嘅捐贈之即係捐贈或者借出之外咧，其實會唔會考慮喺其他啲政府嘅一啲嘅物業裏面啦，或者可能係一啲嘅閒置嘅空地啊，或者官地啊，或者甚至乎喺啲舊嘅政府合署裏面咧，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咯。咁我見到琴日譬如話都有議員都即係提及到，譬如話觀塘譬如話一啲嘅街市，或者可能喺一啲政府場地裏面去改裝為客廳啊。咁我自己覺得始終咧都係要同即係當區嗰個劏房住户嗰個嘅數目，咁其實係要有一種匹配。咁去定嗰個嘅比例嘅咁樣樣咯。
1: Okay. 社區客廳嘅分布可能都影響到成個資源嘅即係分配啦。咁另一個關注咧，我見到有報道啦，就關注到提及到一啲地區人士咧都講啊，其實而家社區客廳嘅計劃咧係冇限制劏房户只可以登記做一間嘅社區客廳嘅會員嘅，咁所以就會出現咧可能一個劏房户登記喺區內幾間嘅社區客廳都做會員，咁會唔會就攞咗唔同嘅資源咧？咁或者叫做冇好好分配或者利用到呢啲資源咧？點睇呢個講法，有冇需要限做一啲限制當中咧？又？
0: 我而家咧就覺得暫時嚟講咧，唔適宜太快去限制住嘅，因為其實最主要嚟講咧，其實大家都明白咧，就係我哋喺個社區嗰度生活咧，其實總會有一種嘅接觸面嘅。如果我假設就話啊，我定咗啊，每次我都係要每日我嗰個嘅流程都係放學翻學放工翻工就去跟住去呢度啦，咁其實接觸個社會唔多，反而調翻轉頭有時候。我哋都會見到有一啲情況咧，我哋要吸引嗰啲嘅服務使用者出嚟，或者甚至乎會去結識多啲嘅朋友，或者甚至乎有時候我哋預見，譬如話有時候一啲政策㗎，譬如話有啲嘅服務使用者都會擔心自己，哎呀，我跨咗第二個區咧，其實我又唔適應，又唔習慣，或者甚至乎有啲擔心，或者可能覺得一定要留翻個區。其實呢啲咧都係一種漣漪效應，即係我寧願咧佢哋咧多啲係去讓佢哋自己係去接觸，去走出嚟。多啲未來多啲社區客廳，或者甚至乎咧係多啲係去將佢哋咧帶翻喺個成個社區裏面融入，我覺得咁樣樣先至係暫時裏面可以見到嗰個出路咯。反而如果你問我嘅話，睇下翻啲數據啦。如果假設個數據係真係發覺，咦，有好多嘢係俾到我哋顯示到，其實有重複使用啊，或者可能重複去登記啊，咁到時候我哋應該會喺個數據裏面會再做一個調節咯。
1: OK， 好啊，唔該曬陳敏儀。陳敏儀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陣先。
2: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3: 當更72小時之大賽風雲上集。
4: 喂，班根。哇！咁大烟嘅咩事啊
5: ？Hello，
3: 商场泰国菜馆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其他商铺嘅人都纷纷上前慰问。
4: 我铺头个抽油烟机坏咗啊，所以咧就搞到周围都系烟咯。
3: 究竟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冇谂过退休可能要储定几多钱去准备呢？香港退休计划协会最新公布一个嘅研究报告，叫《赋能劳动人口强化退休保障》嘅一个研究报告，就系鉴于香港人咧极其长寿，退休人士咧若果要确保长期嘅財務安全感達到90%嘅信心水平咧，以每個月$20,000嘅退休開支去計，男性咧就要需要儲蓄啊660萬港元，女性咧就要儲咧係710萬港元啊。佢哋個研究究竟點做咧？請嚟兩位嘉賓一齊傾下。香港退休計劃協會主席李子恩，另一位就係香港退休計劃協會研究負責人周佩賢。兩位早晨。
5: 主持人早晨。
1: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先你好你好两位。可唔可以先讲下你哋个研究系点样做㗎？
5: 好啊主持人。
1: 周佩贤讲先系咪好。
5: 李子欣。
1: 李子欣讲先好你好。
5: 咁呢今年适逢我哋香港退休计划协会嘅30周年啦，同时都系强积金系统成立嘅25周年。咁因此呢喺呢个重要嘅时刻呢，我哋就推出咗呢一份嘅研究报告啦。咁就希望能够全方位加强大家对于退休计划嘅认识啦，同埋个计即系尽早准备嘅。咁其实面对人口老龄化啦，咁个问题当然系未知之数啦。咁有几样嘢，有几个风险，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咁即系第一就系长寿风险啦，咁啊寿命越嚟越长。咁第二就系通胀啦，咁特别系医疗通胀，咁近年都好高企嘅，咁去到7-8%，咁系普通通胀嘅几倍。咁啊第三亦都系啱啱听到你之前个节目啦，咁一个我哋要关注啦，就是很多长者都要面对佢即系孤独终老啦，或者需要更加多嘅社区支援嘅现实嘅压力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今次嘅报告就拣咗一个即系比较新啲嘅角度啦，或者都系符合翻我哋协会一啲嘅成员我哋即系最对呢个议题最热衷嘅就系一啲嘅雇主啦，咁样系啦。咁我哋就喺几方面作咗一啲深度嘅研究嘅，系啦。咁啊，一阵间可以再讲一讲。
1: 系啦，我哋因为我哋好快又即系转头要再倾啦。因为头先讲到其中一啲点，都可能一阵间要问多少少长寿哦，原来会变成长寿风险嘅咁。咁另外都讲到咧，头先都话啊，究竟要点样确保一个嘅长期�嘅财务安全感去到90%咧？咁其实呢个又系点样定90%又代表啲乜嘢？会唔会有啲人系唔使去到嗰个所谓安全感去到咁高嘅咧？咁呢个安全感点定咧？咁我哋转头翻嚟再倾，这个都影响到究竟无论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怎样去准备或者做那个储蓄去应对整个退休呢，你自己是怎么看，有没有对于退休方面那个计划又是怎样的呢？187231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客家围，朝早近八点发生三车相撞意外，涉及一架小巴、一架巴士和一架货车。警方说小巴司机被困，要由消防员救出。意外中另外有十几人轻伤。运输署话，因为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松柏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到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又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对于伊朗一直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和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实质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

0: 酷热，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24点，跌208点，总成交金额1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跌1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4跌2蚊，联想集团25.2系跌9.4，盈富基金25.68跌2.6，友邦保險81.4跌8.5，阿里巴巴124.8跌0.8，中芯國際80.85跌2.1，比亚迪股份91.9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60.2升2.6，恒生中国企业87.82跌6.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91，加元1.3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233点，跌1,168点。港金报41,545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6.91美元。卖出4,467.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元艺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东方花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元艺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东方花园。而另外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逢吉乡。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都比较长，去到新田公路去近住逢吉乡。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就排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最后咧，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排到康华苑。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都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海滨道公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如果自我批判会让人焦虑、逃避，甚至越来越讨厌自己，这样问题自然来了，不再责备自己，我们怎样对待自己呢？自我慈悲这本书给出的答案是用慈悲取代批判。这种不是放纵，也不是自我安慰，更加不是替错误找借口， 而是一种更温柔、更有效的方式去回应自我。
2: 作者邀请我们想象一个简单场景，如果今日跌倒在冰地上面的不是你，而是你很在乎的朋友，你会怎么做？多半不会站在旁边闹他粗心愚蠢，反而会立刻上前扶他，关心他有没有受伤，安抚他的惊吓，然后帮他站起身。这样的反应就是慈悲。而如果我们也都能用同样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失误、受苦和挫折，那就是自我慈悲。自我慈悲的第一步是先承认自己正在受苦。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其实不容易。尤其在强调坚强、效率与自我要求的文化里面，我们从小就学习了忍耐，学习了不要太在意，亦都学习了在难受时催促自己赶快振作。久而久之，我们对别人的痛很敏锐，对自己的痛就很迟钝。
4: 因此，作者提醒我们，练习自我慈悲，往往要从停下来开始。当事情不如预期，当自己犯错，当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急着解决、辩解或者责备，而是先问自己，我现在感觉是怎样呢？我是不是其实都是很失望、很焦虑、很羞愧或者很难过？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将注意力带回当下，以一种清醒而不逃避的方式看见自己的痛苦，亦都是所谓的正念。正念并不会立刻让痛苦消失，但它能够打开个空间，让我们不再只剩下本能反应。当一个人愿意承认，我现在真的不好受，那份痛苦就不再只是被压住，亦都不必靠责备自己来处理。而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用温柔、理解和支持去回应自己。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1: 2026年6月4日，特区政府与乌兹别克就互免签证互换照会推进落实，延长免签逗留。在家分娩男婴无表面伤势，按法庭指示送往收容所。戏剧大师钟景辉睡梦中离世，享年89岁。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剛才講到關於退休的一個研究報告啦，就提到香港人的長壽的情況，咁啊就話退休人士如果要確保長期財務安全感咧，去到90%的一個信心水平咧，就男性嚟講咧要儲660万港元啦，女性就要儲咧係710万港元啦。繼續同兩位嘉賓傾下，先傾到一半嘅，有香港退休計劃協會主席李子欣同埋香港退休計劃協會研究負責人周佩賢，兩位早晨。
6: 主持人早晨，
5: 早晨，早晨。我想问一下，头先都讲到啦，其中一点，要男性同女性可能应付退休啦嘅生活啦，咁要储嘅钱又唔同嘅，但系有一个嘅准则嘅，你哋就话要确保长期财务安全感达到90%嘅信心水平，呢个点样计出嚟嘅咧？即系我点知我系呢一个叫做九成，或者何谓长期财务安全感去到九成，我咪先解释咗呢一点先。
7: 系你好啊，我系周佩贤啊。
5: 好，
7: 咁我哋其实去。望住個九成呢個數字咧，其實參考咗香港統計處公布2024香港人口生命表啦。咁入面有講到咧，每10個65歲嘅香港男性咧，平均有1個預期活到97歲。咁而每10個65歲香港女性咧，就平均有1個活到100歲啦。咁呢個都係根據個生命表去預期出嚟嘅。咁我哋就用咗呢個基準咧，去睇翻。那個九成的機會是這樣去計算出來的。剛剛你都說到其實我們那個660萬或710萬那個數字呢，其實就用這個基準和其他統計調查公布出來的那些平均開支20000元這樣去推算出來，就是說我們如果用20000元的平均退休 消費的水平，要維持到一個長壽的情況下。

0: 97至100歲咧，就出到660至710萬。不過呢個要注意咧，就係我哋其實冇參考，即係冇考慮到任何社會福利可能帶嚟嘅一啲舒緩影響，即係純粹係靠個人嘅儲蓄啦，去得出呢個結論出嚟嘅。
1: 男性要儲嘅錢同女性儲嘅錢又唔同，就係咪正正就係因為男性嗰個預期嘅壽命可能相對短過女性，係咪咁？
0: 系啦，冇错啦。
1: 除咗话考虑到男同女之外，有冇都今次喺个调查度睇到，可能唔同嘅年纪层或者系世代，佢哋对于即系储钱嗰个嘅计划啊，要储几多钱或者个概念上面有冇啲咩唔同嘅？其实，
0: 今次我哋呢个调查咧，就冇涵盖到唔同嘅年龄层啊，或者佢哋嘅储钱嗰个心态嘅。但系呢度我哋都提一提啦。其实我哋成个调查嗰个目的咧，都希望就系要引起關注啦，咁啱啱啊，主持人你都講得好好啦，就唔同年齡層都其實應該要即係對呢件事做關注啦，咁但係我哋同時間亦都唔希望話大家覺得好恐慌，亦都唔需要好恐慌嘅，因為即係我哋個數字咧，其實係反映緊一啲平均數值啊，即係無論係個開支水平啦，係一個平均數啦，或者係嗰、那個壽命嘅預期啦，都係一個平均數咯。咁平均數就唔代表每個人嘅切身情況嘛。咁所以我哋反而係鼓勵翻大家去認清楚自己嘅真正需要啦。咁呢個會係對每個人嚟講好重要嘅第一步咯。咁因為定合自己適合嘅目標咧，係好過用一個平均數字去作為自己盲目跟從嘅指標。
1: 因為而家講緊你哋都係話用每個月20000蚊嘅退休開支去計，即係不至於話非常之奢華嘅一個即係退休開支啦。咁但係講緊都要男性儲660萬，女性儲710萬，都即係相當龐大嘅數字。其實香港有幾多人有咁嘅能力去儲咧？同埋即係知道呢個數字之後，其實下一步是可以怎樣的呢？對於一些不同階層或者不同職業的人來說，其實
0: 是的，其實即每個人的自身情況都真的不一樣，但是有幾個共通點我們即都在報告中有提及過的，譬如說要注意回長壽帶來的需要的開支，還有就即如果說好擔心嘅話，都要開始留意翻有唔同工具去分散風險咯。即係呢個主要嘅目的係希望用一啲財務工具咧，去為長壽嘅時期啊，製造喺晚年時期製造一啲收入啦，就減輕喺晚年面對財務不足嘅一啲風險。即係呢啲都係成個市民大眾係可以開始去關注嘅一啲地方咯。咁但係設計呢個真係要睇個人嘅情況先，做翻適合自己嘅判斷咯。
1: 因為我有另一點我想關注，但我想先問問就係，其實有幾大嘅，香港人有幾多能力係儲到頭先呢個錢？即係雖然頭先你話睇翻大家各自嘅需要啊，即係個個都有唔同嘅咁，但係講緊儲到男性、女性分別係660萬同埋710萬，其實香港有幾多人係有咁嘅能力嘅咧？會唔會喺研究度都有睇到？其實
0: 係我哋研究就唔針對佢而家即係我哋香港市民嗰個現時嘅儲蓄嘅狀況，咁但係、
1: okay.
0: 我哋反而好強調一點，多謝主持人你帶出嚟，就係660萬、710萬咧，係真係一個平均數值。咁如果我哋假設市民係有部分係比較富裕啲，部分係相對會感到擔憂啲嘅話，其實應該真係因應佢自身個情況，
1: okay.
0: 可能要加大或者減輕佢嗰個預期啦，咁樣會。即係會切合啲，就好過盲目咯。一定要跟660、710萬，明明唔到嘅，咁都要想盡辦法去增加自己嘅壓力。咁呢個亦都反而對佢自己嚟講，未必會係一件最合適嘅選擇咯。
1: 你哋研究入邊都話發現，企業嘅僱主啊，會將自愿嗰、那個供款比例咧提高到去8%至15%，係咪講緊強積金嗰個供款比例？
0: 咁有大部分會係強積金啦，有部分公司咧都仲係用緊舊制叫做佢哋嘅公積金咁樣嘅，咁、但係都係差唔多情況啦，都係會提高個供款率去到8%至15%啊。咁我哋嘅研究其實就發現咧，即係呢個安排對佢哋嚟講啦，即係僱主啊、員工嚟講會係雙贏啦，因為即係我哋自己公司 WTW 都有個調查啦，就有講到為財務狀況擔憂嘅員工咧，都會容易影響佢哋嘅專心工作，或者更加容易出現缺勤嘅狀況啊。咁所以對僱主嚟講咧，佢有個誘因去做就係挽留人才啦。因為部分僱主都講到，即係佢增加呢個供款咧，比法定要求之外再突出嘅嗰部分咧，係、
1: okay.
0: 會設有一個同年資掛鈎嘅歸屬比例啊。咁即係話其實員工佢要做滿一定年資先可以攞足個福利咯。咁樣企業就會做到挽留人才嘅嗰個效果咯。咁、
1: okay.
0: 但係當然我哋明白。

0: 即係呢個係部分受訪談嘅僱主嘅發現啦，部分中小企可能會有財務負擔或者其他困難咯。咁所以整體嚟講都係，如果僱主有能力範圍內可以做到嘅話咧，就提高財務健康啦，即係會對佢生產力有幫助，同時亦都即係為社會築起一個退休保障嘅基石嘅。
1: 再嚟有個交通消息要講講啦。粉嶺公路往大埔方向近松柏朗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锦田河，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头先你提到咧，就话即系如果嗰个打工仔啊，可能好担心一啲嘅财务情况，同个缺勤有关系，呢个系点样咧？两者有咩关系咧？其实
0: 哦，呢个系根据一个研究咧，我哋受即系我哋访谈咗一啲雇员啦，咁佢哋有讲到去表达翻自己有几大机会去出现缺勤。咁另外有啲题目咧系讲到佢对财务有冇担忧嘅，咁我哋喺嗰个调查里面就有发现到比较多关注佢财务健康嘅人呢都比较容易出现缺勤情况，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关联嘅，喺个调查度发现嘅关联咯。
1: 整体你觉得譬如而家强积金嚟讲啦，系有几大程度系帮到，先话男性可能要储几多六百几万，女性可能要储到七百几万，虽然讲系平均啦，咁强积金其实帮到几多比例上面做到咧？
0: 嗱，呢個
1: 有冇研究到啊？呢個都
0: 係呢個喺我哋個調查入面咧，就冇一個直接嘅一個研究啦。咁但係其實喺坊間咧，我哋都經常會聽到話，單靠強積金法定個要求咧，就未必足以支撐到成個退休嘅生活啦。咁所以即係變相都要大家要留意一下，除咗強積金以外，自己嘅一啲儲蓄啊，或者係用其他方法啦，咁去做到即係享受退休生活呢個效果。
1: 你哋有啲政策建議嘅，包括就係話喺嗰個 TVC 啊，即係可扣税自愿性供款啦，同埋呢個延期年金咧，就可以做一啲叫做扣税上限係獨立分拆嘅。可唔可以講講你哋嘅諗法係點樣嚟㗎？
2: 好啊，主持人啊，系李子欣，我讲一讲啦呢部分。
1: 好啊。
2: 咁其实喺嗰、那个TVC 同埋嗰个延期年金啦，大家通常叫 QDIP 啦，咁系共用一个扣税上限嘅。咁咧其实佢两者之间咧，咁都系有一啲嘅唔同嘅性质啦。咁喺考虑到点样帮助市民筑建一个更加全面嘅安全网嘅时候，同埋多啲弹性啦，咁我哋就都建议不如将两个嘅呢个嘅限额咧，又可以分开独立去有佢自己的上限嘅，咁即係當然，即係背後就希望鼓勵市民都可以充分利用呢兩個唔同嘅措施啦，達到有效嘅養老成效。咁就其實除咗呢個之外咧，我哋都有提出咧，就建議引入一個以家庭為本嘅激勵措施嘅。咁其實社會上面咧都有好多嘅無名英雄啦，或者係一啲照顧者。咁佢哋即係因為佢冇全職嘅工作咧，咁可能暫時就未能夠覆蓋喺我哋一啲以工作者為本嘅一啲嘅退休制度之下。咁所以咧，如果有一啲以家庭為本嘅激勵措施咧，咁亦都可以令到呢啲嘅照顧者可以俾一啲適度啦，同埋有尊嚴嘅退休支持。咁當然啦，去到最尾就係即係我哋講一個分開嘅限額啦。咁當然即係。如果嗰個限額亦都可以提高，咁當然亦都可以有一激勵措施啦。咁不過當然呢個都要睇翻特區政府嘅財政預算啦。咁不過長遠嚟講，我哋就都認為咧，如果可以盡早激勵大家有多啲嘅儲蓄啦，咁長線嚟講都可以減輕翻嗰個安全網上面嘅壓力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都係可以符合到政府長遠嘅財政整合嘅計劃，咁啊達到多方共贏。
1: OK， 好啊，唔該曬兩位啊，啱啱傾過咧就係香港退休計劃協會主席李子欣同埋香港退休計劃協會研究負責人周佩賢嘅，休息陣先。
3: 登革熱同肌孔肯亞熱可經由百聞伊蚊傳播，唔想中招就要徹底清除屋企積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換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有议员咧喺立法会嘅质询咧关注。

0: 遇到一啲電動車嘅電池退役嘅情況啊，咁佢都提到就話電動車嗰啲電池壽命可能一般都係五至十年嘅咁，咁啊關注到呢個情況，處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黃淑嫻咧就話，全港首間大型電動車電池回收設施咧就正喺環保園建設啊，預計今個月咧就會投入運作啊，將一啲退役嘅電池轉化為再生黑粉，咁啊轉廢為財嘅咁，請你而家咁樣又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陳小紅早晨。
1: 早晨，萧乐文，
0: 你好。点睇呢个进展啊？喺环保园嗰度话，今个月有一啲嘅处理电动车电池嗰啲回收设施可以投入运作啦。
1: 系啊。
0: 点睇呢个？点睇呢个即系规模或者个配套咧？处理呢一啲嘅退役电池。
1: 系嗱，第一方面咧就系睇翻退役电池咧，其实系宝嚟嘅，具经济价值嘅。咁但系一直以嚟香港即系本地都系缺乏巨規模嘅呢啲電動車嘅退役電池嘅處理設施咧，其實呢個就係雞同雞蛋嘅問題啫。當電動車普及化咧，如果大家記得都係過去嗰即係五年啊幾年嘅事情。如果巨規模嘅處理設施就算有響度嘅話，你都有需要有較確定嘅回收電池嘅數量㗎咁。咁、如果大家有睇翻即係私家車嘅。電動車個總數咧，而家去到三月，我記得個數係16.6万嘅車輛嘅總數，佔總車輛數18%到嘅。咁而家每一架私家車係登記新車落地嘅話，就有七架，每十架就有七架嘅電動車。嗱，咁我睇得到咧，未來嘅預測包括政府嘅預算底下咧，去到2030年咧。個退役電池嗰、那個數量係越嚟越多嘅，咁所以有一個巨規模嘅設施落成嘅話咧，係可以即係提供多一個好重要嘅選擇。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我哋過往都有電動車嘅，都有電動車嘅退役電池，譬如用咗大約8年10年後咧就要處置噶啦。咁香港引進電動車都十幾年噶啦，咁當時嘅數量唔多啦。咁但係到今天陸陸續續咧，你見到嗰個電動車嘅退役電池。佢需要處理嘅話咧，係透過咩方法？即係當你嘅大型嘅電動車電池回收設施喺屯門要，即係應該係今個月到會投入運作啦。咁運作之前，咁啊點咧？政府都提供咗資料，就話現時本港係有五個持牌化學廢物嘅處理設施啊嘛。咁但係佢用嘅方法係咩？就係、是、主要係本地暫存出口處理嘅模式，即係點咧？即係話要主要依賴外地處理。咁但係收咗翻嚟嘅退役電池咧，佢喺本地做一啲初步放電啊、拆解啊，經過一啲比較初步嘅一啲即係化學廢物處理設施之後，跟住呢啲電池就會運去海外嘅企業或者專門設施，例如去南韓啦、啊、日本啊、歐洲比利時啊等等啊，就進行資源循環與提煉嘅。咁但係如果通過喺呢個屯門環保園嘅大型嘅回收設施落成嘅話咧，咁我哋多咗一個選項，而呢個係可以。幫到我哋未來嚟計，即係電動車嘅數量越嚟越多，退役電池越嚟越多嘅話咧，咁呢個運作咧係提供多一個選擇。但問題在於個究竟係成本效益係點樣比較本地處理與外地處理嗰部分咧？咁你就考驗咗，譬如我哋本港嘅屯門環保園設施入面咧，佢係咪提供一個比較具性價比嘅一個方案？
0: 你了解到是怎樣呢？成本效益方面是不是真的具性價比，同埋屯門環保園這個處理電動車電池那個的處理量是不是可以應付到即未來的需要的？
1: 是它這個大型電動車電池回收設施呢，應該預計很快就會落成
0: 了。
1: 我們看回它的設計呢，它按照政府批的地給它，因為這個都是可以叫公私營合作啦，政府批地就由私人企業咧去投資與營運啦。咁佢一個合約嘅，佢定明咗頭嗰兩年就要處理26吨嘅廢氣電動車電池咧，由第五年開始咧就提升到每個月唔少於104公吨。咁即係咩概念咧？就即係五年後就要每年係可以處理1200公吨嘅咁。咁要睇翻黃淑嫻副局長所回應嗰個咧，咁佢話又。估計嘅話，五年嘅退役電池量，未來五年咧就會由今年嘅1300吨去到2030年大約6700吨，減一減即係大約係每年增長都係1000公吨度。咁所以呢個環保園而家嘅設計，按照合約咧，佢係可以處理到我哋預期嗰個數量嘅。咁但係另外就
0: 去到2030年都夠啦。
1: 空間係啦，去到2030年夠，但係據佢哋嘅公司嘅。 那個

0: 對外說法就已經預留咗啲空間咧，有需要話可以將個產能翻一倍。咁就翻翻頭先我所講嗰個部分就係、是。咁佢要計一計成本同埋處理量咧。如果假如數量係夠多嘅話，個邊際成本係降低嘅話咧，咁佢個即係有利可圖嘅。咁應該係一個首選本地處理嘅。咁但係當然都有一啲選項，就有現時嘅持牌化學廢物處理設施有五個咧，仍然可以係選擇即係將個電池初步處理之後就運去外地。咁呢個就係講緊我所講嘅性價比。咁佢哋喺個運作入面啦，即係透過自動化也好或者咩呢，如果係揾到一個比較具成本效益嘅方案嘅話，咁起碼我哋係處理本地嘅退役電池呢，係喺即係可預見嘅將來係即係有一定嘅即係把握嘅。咁大家都明白到2035年呢就有一條死線㗎嘛，政府就係喺2035年就唔會再為啲燃油車輛發牌嘅私家車。咁所以你預計未來嚟嘅今天每十架有七架落地係電動車，咁剩翻落嚟咧嗰即係三架即係、okay. 新車嘅話咧，咁陸續到都預計佢變電動車噶啦。咁、
1: mm-hmm.
0: 由而家嘅18%嘅個比例咧，會一路提升。咁仲有包埋又電動商用車咧，都係陸續佢投入個服務嘅咁。
1: 嗯、mm-hmm.。另外想問陳少雄，因為有議員都問到，係咪需要強制要求建立一個產品溯源系統，追蹤嗰啲電動車電池進口啊、維修去到退役成個嘅一啲數據咁？半分鐘到一，你覺得有幾需要咧？呢、這個又
0: 呢、這個係都必須嘅，因為、政府都係朝呢個方向做啦。我哋同政府傾緊咧，就係嗰個生產者責任制咧，就下一步係會應用喺電動車嘅退役電池嗰度。咁呢個電動車對電池咧，透過呢個生產者責任制咧，各大嘅車企佢要負責埋佢個即係電池嘅一個回收。咁因此，你要確保佢引進嘅車以至車入面嘅電池嘅話咧，佢係需要有個產品溯源系統，你先可以追蹤到電動車電池從進口去到本地維修以至退役嘅即係回收全周期數據。
1: OK， 好，多谢你陈少雄，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陈少雄系立法会议员啊，同我哋讲到关于一啲电动车退役电池嗰个嘅处理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客家围，朝早八点几发生三车相撞意外，导致23人受伤，大部分人轻伤。意外是涉及一架小巴、一架巴士和一架中型货车。警方说小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他脚部受伤。另外有20几人受轻伤，包括小巴乘客、巴士乘客和中型货车司机和乘客。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预料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明两日向东北方向移动，同香港保持大约500公里或以上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预料热带低气压会稍微发展，但是它的北侧对流较弱，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说会密切监察热带低气压的发展，而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回，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美国同伊朗继续互相打击，伊朗军方星期三深夜发表声明，说伊朗海军在亚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行动针对设于驱逐舰对伊朗实

0: 斯敵對行動的指揮控制中心。美軍中央司令部其後在社交媒體發文否認伊方的講法，強調美國海上軍事力量仍然是安全暢通無阻地進行飛行、航行和各項行動，並已經在伊朗南部展開新一輪防禦性打擊，目標包括導彈發射場和試圖布雷的伊朗船隻，並對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格什姆島進行打擊。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果区。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体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61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6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21点，升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8.2，跌8.2；盈富基金25.66，跌2.8；中芯国际83.45，跌5毫；长飞光纤光缆263.6，升6蚊；联想集团25.22，跌9.6；华虹半导体157.6，升5.9；阿里巴巴124.4，跌2.2；友邦保险80.4，跌1.85；普普马特182.7，升3.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9，瑞士法郎9.913，澳元5.586，加元5.639，新西兰元4.6，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4。日经平均指数报67,080点，跌1,322点，港金报41,705蚊，升1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0.88美元，卖出4,46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部分行车线系仲封闭紧，龙尾系已经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博爱医院。重翻次位置，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系仍然未清理好噶，咁龙尾系已经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博爱医院。咁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海达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元艺街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系车多少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山西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利安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嘅独特世界。
1: 四行诗音乐晚会。
2: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1: 更多印度音乐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政府咧，你唔系做咗好多年啫，
6: 总共做咗六年。当时咧，每个月都出一个民情报告嘅，每次见到自己跑第尾咧，都好唔开心嘅。到终于有一日跑翻高啦，好开心嘅。
5: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6: 我自己走嘅路真系好坦白，好多时我觉得系有个无形之手带住我行嘅。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童年
8: 遗忘，
7: 自豪的事
8: 遗忘，
7: 自己的婚礼
8: 遗忘，
7: 仔女出世的画面
8: 遗忘，
7: 爱人
8: 遗忘，
7: 连自己的名字
8: 统统都遗忘。
7: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8: 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早晨，上周十点零九分啊，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嘅一桶金节目，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又跌啦，咁啊又跌成近三百，咁嗱，连埋琴日嘅四百咧，即系基本上咧，我哋星期二嗰六百全部冇晒。嗱，咁即系恒生指数最低嘅时候25,342啦，而家争少少啫，25,343跌289啊，跌幅系1.1%嘅。其他市場，內地今朝三大指數都偏軟，跌0.02%，去到0.1%，跌最多上證。日韓台全線都1%以上嘅跌幅噶啦。咁今日即係唞一日嘅韓股，今日咧係跌最多1.7%。日經都唔好得幾多，都近1.7%。咁台灣1%。歐美方面咧，全部都偏軟。歐洲三大指數跌0.39%到1.3%，跌最多係德國。咁而美股三大指数咧系跌0.7%到1.2%，道指最弱。咁当然，即系呢个美局势又紧翻，即系呢个即系波斯湾局势紧张都系问题嘅。但系更加重要就系咧，唔知点解特朗普竟然话咧呢个礼拜有个deal做到。好，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刻咧跌280，去到25,210，低水123，成交张数23,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就跌85，报8,511，大市成交点咧733亿几。又睇埋呢个嘅即系科指先，嗱恒指1.2跌幅，科指1.3，做紧4,987点，跌69点，31只成分股2只升。蓝筹里边90只里边，今朝有15只升，最强嗰3只国药、泡泡玛特、康师傅，升幅系1%到2.4%，呢一最强康师傅。即最差3只，紫金、联想加洛阳木业，跌幅系3.2%到4.9%，暂时洛阳木业跌最多。我谂我数十大，第一位腾讯，今朝跌10.6%，报456，盈富基金排第二，跌咗3.4%，报25.6，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2倍，今朝跌咗14.5%，去到131.5%，一成嘅跌幅。中芯国际咧就升4.5%，去到83.4啦。长飞光纤光缆今朝升6.8，去到264.6。联想就跌1.02元，落翻25.12元。华虹半导体升5.8，报157.4。阿里巴巴跌2.8，报123.8。跟住南方东英嗰只三星2倍，今朝跌咗24.2元，去到214.3，有一成嘅跌幅。排第十泡泡玛特，升1元，报180.3。嗱，选完十大之后，睇埋额外40大先，五位周高低位股票欠奉。大波动股票嘅话咧，用双位数计咧，我哋有南方东英只海力士一成跌幅，南方东英只三星一成嘅跌幅，一路落到去咧，仲有冇啊？呢只升嘅，终于金辉控股啊，呢只升近1.2%，其他唔够1%唔讲噶啦。好，市况表现讲完之后咧，跟住揾嚟我哋今日嘅嘉宾。由于黄伟豪巴菲咧今日有啲事，今日我哋揾边个做替工咧？

0: 市場身體都好誠實嘅，個油價都係連續升咗即係三日㗎啦。咁即係反映到個市場咧，雖然一方面消息話會有啲框架協議啦，咁但係明顯都仲係見到美伊嗰邊嗰啲僵局啊，或者個戰況咧都係持續。福爾摩斯海峽咧又未個局勢未完全即係解除，咁所以喺資產風險資產度啦，我哋見到美元係有走強嘅，美元琴晚係上翻去99.5啦，亦都係連續升咗三日嘅。咁美元強就間接令到人民幣呢邊咧嚇，就反而個中間價見到一個禮拜嘅低位啦。咁其實美元指數都翻翻去大概4月8日以嚟嘅一個高位嘅。美債息
1: 差唔多兩個月高位咯，
0: 係啊，即係兩個月高位。係啊，咁就個美債又翻翻上去喎，咁啊十年期琴晚咧係近逼近翻4.5嘅，今朝早翻嚟就報喺4.479，三十年期咧曾經都逼近翻5厘，咁今朝早翻嚟就報喺4.981。咁我諗呢個嘅資金流向其實就反映到。首先就美元強啦，令到嗰個人民幣嗰、那個短期嗰個調整壓力係存在住嘅，即係順勢有個調整。咁但係呢個都比較係一個逢高結匯嘅時機啦。咁我哋自己睇人民幣中期嘅走升勢咧，就未有好大改變。咁但係始終人民幣短線咁樣攞落嚟咧，其實對港股嗰個調整壓力就都係大嘅。咁同埋琴晚美股嗰、那個小飛龍啦，雖然呢、這個數據就不是話真係大家好著重，反而係睇今個禮拜五及個嗰個就業數據，美國嗰邊嘅。咁但係琴晚小飛龍嗰個數據咧，五月份就12.2万，其實都好過預期，亦係今年一月以嚟嘅最高速。我哋話呢個數據唔夠聽話，唔怪嘅，因為咧就即係反映到嗰個美國勞動市場咧有少少回暖，咁啊令到咧市場就覺得偏偏又唔係好配合降息嘅預期，咁啊令到市場琴晚個風險位明顯是收縮的。 AI 相關的股份呢大家那個調整就比較明顯一點咯。恆指這方面呢，今天一日升一日跌，剛才嘉樂
1: 報告不是的，我們連續了一兩天了，已經上星期四已經全部不見了
0: 是的，已經即交回出去了。你發覺那個上方那個累積那個阻力其實都挺大，還有市場很缺乏一些跟進的買盤動力，令到那個短線未有效地在250天线之上企稳，咁而家250天线就喺25,692点啦，即系大概25,700左右啦。咁呢个都几重要嘅，我觉得如果恒指要翻翻上250天线咧，都先至可以决定后市嗰、那个即系短期嗰个走势。如果唔系，嗰个技术上嘅弱势都仲系持续住。
1: 嗯哼，喂，咁啊，其实讲真，星期二嗰下，因为 ATMSC 啫，佢哋唔喐。我哋都唔会喐嘅，佢哋仲跌嘅话，我哋系跟住向下跌嘅。所以基本上咧，今时今日咧，港股非常之难玩。但系假如外围嗱，我要去翻佢咧，嗱，当调整咁正常啊，大涨小回格局喺外边，咁所以佢调整可能低级嘅机会。但系港股方面系咪调翻转嚟玩咧？即系反而佢有上升嘅话咧，你就应该减持嘅机会先。
0: 我諗都係嘅，逢係你見到港股近排其實都有少少，因為市場都係擔心始終有啲內地限制外部嘅一啲投資啦，咁所以恆指部分有啲人會趁住啲重磅股反彈嘅時候咧，會有少少獲利，咁所以你見到前兩日個 ATMSJ 個升勢強大咗之後咧，又有人喺即係高位回吐咯，咁同埋嚟緊都仲有港股有啲解禁期嘅高峰啦，上年嘅 IPO 即即埋埋，今年第三季咧應該港股嘅一啲解禁有成7,600亿嘅解禁高峰，咁疊加埋好多 IPO 啦 ，SpaceX 啊，甚至乎外圍嗰啲OpenAI 等等啊，咁連同埋宇樹，咁我諗
1: 宇樹有嚟，冇錯，
0: 係啊，
1: 我聽講而家 DeepSeek 都嚟緊
0: 咯，係啊，咁你見今日消息面就政策上咯，今日即係內地嗰個加強監管個海外個礦業交易啦，即係呢個係根據彭博啲消息報道啦，咁令到啲資源股今日明顯係有啲憂慮同埋有啲調整。
1: 嗯哼，冇啊，咁啊，度度都。 需要錢，度度都需要錢，咁睇啲錢留邊度咧，就有得揀嘅咧。咁梗係你比較混亂啲。喂，但係去翻頭先講咧，連比特幣都落到63,000，你知上一次嗱、我又講由高位12,000搭翻嚟60,000嘅一半嘅咯，定唔係一定？其實唔係咧，仲要走再。

0: 即係撤離呢個資產市場先？
1: 比特幣嗰個情況咧，就明顯地見到嗰個風險位立有所收縮嘅，同埋有見到幾間即係大型嘅持倉公司咧，佢哋近期嘅一啲減持咧，令到相關嘅資產有啲資金嘅大速撤離。咁我諗呢個情況投資者要比較注意嗰個成個環球嗰個資金流嘅影響。我哋見到近期一啲指數型嘅 ETF 咧，其實都有啲資金少少流走，咁留翻去啲著重啲主題型嘅 ETF， 即係大家都係揀個板塊啦，就揀股就唔揀市嘅，即係我哋講嘅。咁所以呢個其實對個資金流向嘅指導作用都幾大嘅，投資者都可以睇實呢啲數據。
0: 香港都係啫。ATM 唔玩 ATM， 即系玩啲大语言模型啦、晶片咯、芯片等等嘅嘢咯，都系主题啫嘛。好，
1: 系
0: 头先系啲股份冇持有先，
1: 冇持有。
0: 唔该晒嘉嘉，迟啲再揾你倾偈。唔该晒嘉嘉，拜拜嘉嘉。我送紧麦嘉嘉之后睇翻市，恒生指数而家仍然跌紧310点，报25322。早段嘅时候咧，曾经洞穿25300，落到25295，即系再跌到大概30点。期指跌270几，去到25212，低水110，成交张数27000张多啲。咁至于国企指数跌82，报8513，都跌近1%嘅。大市成交去到呢刻咧829亿几。好，中午翻嚟我哋继续揾阿洪丽萍同我哋讲下股票嘅。另外亦都有上市公司转翻环节，不过呢个转翻公司咧就其实咧大概一个月之前我哋同佢做咗噶啦，就呢个恒隆地产，我哋恒隆系我哋揾嚟 CFO 咧，阿赵家驹同我哋讲下啲业务发展嘅。另外收售嘅一桶金，我哋揾嚟阿罗文陈俊文同我哋讲下股票，特别呢几年债王都出声话有少少泡沫，你知罗文系 AI 好友嚟噶，佢赞唔赞成先？又揾佢同佢讲下。至于傍晚新闻天地里面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揾嚟，因为由于 TDC 咧即将系60周年纪念咧，咁即系成立60周年，所以咧佢最近咧就帮我哋安排咗好多访问，其中一个咧就系香港啲品牌叫原创，香港原创，我哋揾嚟佢嘅负责人同佢讲下咧，香港即系譬如做设计师嘅话咧，喺所谓嘅怀旧文化、怀旧情怀方面，点可以摆喺啲产品里边嘅，都几有趣嘅。傍晚新闻天地就会播噶啦。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2: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8: 经典广播剧《枕中记》，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9: 自古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系发生呢一场灾劫，除了俯首无言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嘢？
8: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温度31度，相对湿度71%。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我谂今朝Ada 应该都好多嘅事情同故事同我哋分享一下，
0: 系咁啊！寻日朝头早即系一位我哋最敬爱嘅即系前辈啦吓，钟景辉先生 King Sir 咁啊离开咗我哋。咁喺平台社交平台或者系一啲新闻嘅报道、媒体嘅报道咧，我谂大家都睇咗好多。我谂佢对香港戏剧嗰个贡献咧，都唔需要再多，
1: 唔使讲好多，因为我身边好多即系例如处理劇場一啲學術研究嘅朋友，好多都不約而同嘅，即係你總係會即係接觸過，即係鍾景輝先生對於整個香港嘅即係戲劇啦、劇場界啦嘅貢獻啦嚇，即係佢無論自己嘅讀書啦，係咪耶魯大學讀完碩士翻嚟，跟住再做好多，例如喺浸會學院度任教啊，之後去即係做香港人學院嘅即係
0: 創院院長
1: 啦，咁等等嘅一啲即係係嘛桃李滿門嗰啲，全部我諗我哋都平常會知嘅，即係我同阿彪可能一個好有距離地去即係見到呢一位前輩，但係 Ada 就係即係親身接觸啦。係
0: 啊，咁阿 King Sir 佢我諗香港好多好傑出嘅演員都係佢教出嚟，呢個唔可以即係冇人會質疑。咁但係往後嘅一啲好好嘅演員咧，都係佢孕育出嚟嘅，因為佢係演藝學院嘅創院嘅戲劇學院院長啦，佢搞好多即係早年啦嚇，即係電視台嘅訓練班啦，
1: 冇錯。
0: 咁所以好多好我哋而家真係覺得係好好嘅演員咧，其實都係經常即係教出嚟，或者係喺佢嘅土壤上邊去成長啊咁樣。咁我哋接觸嘅經常咧，就我哋真係我哋呢一代好幸運，我哋係睇佢做嘅舞台劇成長嘅
1: 嚇。
0: 但係咧，去到後生啲，譬如你哋呢一代咧，其實你哋可能演甚少。睇阿 King Sir 即係做戲，我講緊我20多歲嘅時候咧，其實阿 King Sir 係真係全盛時期。你會見到咧好多唔敢掂嘅一啲嘅劇本咧，譬如話係推銷員之死啊、李義王啊、
1: 係啊、好多莎士比亞嘅劇本
0: 啊、莫扎特之死啊，呢啲真係冇一個即係去到殿堂級演員先夠膽掂嘅劇本咧，其實 King Sir 全部就做一次俾你睇。
1: 我哋接觸 King Sir 就喺電視上先嘅，即係我哋啲年紀，即係可能聽到佢嘅一啲配音啦，或者一啲即系电视嘅剧，即、就、系、是、一啲剧嘅演出啦。咁我唯一见即系真系睇过佢，就已经系去到相约星期二啦。
0: 哦，即系差唔多系最后期嘅演出嚟噶啦。
1: 咁即系千年之后嘅事情。咁但系因为经常喺剧坛的确好耐啊，即系佢谂下60年代一路系嘛，到即系系嘛咁耐嘅时间，咁所以即系好多嘅故事可以去讲咯。我估
2: King Sir 对我当然系冇呢个荣幸接触过 King Sir 啦，我最多听嘅咧反而系其他人模仿佢嘅声音。
0: 啊，冇错，系即系多好多佢嘅学生都好中意模仿佢。
2: 呢个系咪一个传统嚟嘅？
0: 系因为佢好有独特嘅，即系佢用声嘅方法，譬如话声音啊咁样，咁同埋佢系真系一个即系大师啦。咁所以好多人都系即系佢教出嚟啦。咁所以嗰啲學生上堂咧，好中意即係有陣時攞堂就去扮下佢啊，咁佢都知道嘅。其實佢即係我哋就覺得好有趣啦嚇，當然啦，佢做一個戲，譬如話即係做一啲經典作品咧，佢嗰個用聲咧係，如果你有機會喺個劇院度睇下 King Sir 做戲咧，佢對即係一啲重要對白或者係一啲佢對劇本嘅分析出嚟一啲好重點嘅表達咧，佢用聲去講嗰對對白係直入你個心嘅，即係佢唔會有多餘嘅。令到你覺得唔對即係不對嘅嘢，佢絕對好少會發生。當佢一講個對白，其實整個劇院咧，你都會係由佢嘅聲音俾佢震撼到。咁所以好多時後期啲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即使唔係同佢即係喺戲劇方面嘅接觸咧，都會譬如錄 VO 啊，有啲朋友都會即係佢做好多嘅布幕啊，做好多又運用聲音做嘅嘢啊，咁樣我哋都係到而家都係好記得啦。咁我哋呢一代咧，頭先所講，我哋睇佢嘅戲成長，我講緊20多歲嘅時候，咁跟住咧就可能你哋冇咁嘅機會，但我哋嗰代仲有一啲好好彩嘅人咧，係可以同佢同到台演出啦。
1: 哦，
0: 即係譬如我自己同佢同台演出嘅時候，講我都係20多歲。咁嗰陣時排戲咧，我哋排一個音樂劇啦。其實佢係好少做音樂劇嘅。
1: 喺邊套啊？
0: 苗條淑女嚇。咁佢咧就都好謙虛咁樣講，即係我好少做音樂劇㗎。我主要都係做正劇多啦咁樣。 咁跟住咧，我哋就因為我哋嗰套戲有好多一齊跳舞嘅場面咧，跳嗰啲。

0: 標準舞啊。係。咁啊，嗰陣時阿 King Sir 咧，即係已經日排夜排，佢又喺音樂院教學啦，我又要翻電台啦咁。咁佢都會誒朝頭早打個電話俾我。喂 ，Ada， 你食 lunch 嘅时候有冇时间啊？咁我就心谂啦，食 lunch 梗系有时间嘅。咁咁咩事啊？经常
1: 唔食
0: 啊。咁佢就不如你 lunch time 过嚟，即系演艺学院啦。咁我揾个 rehearsal room 排下啦，咁样。咁我就谂啦，哇！即系演咁样排法，我哇 lunch time 仲要排，好嘢！咁我即刻即系二话不说咧，跳上架车度就即系飞奔过去，咁就同佢排啦。咁我而家谂翻起都系啊，即系一个大师级啦，佢都系好努力嘅，即系佢唔会话因为我自己嘅成就，然后就稍微嘅即系得啦咁样，佢冇，佢从来都冇。咁而家我再忆述翻即系当时嘅教，可能就系佢觉得我唔掂，想同我加粗咁解啫。即系而家再谂翻起，
1: 仲食 lunch 啊？
0: 系咯，你仲食 lunch？ 你咁唔掂啦都咁。咁好好啊，一个即系前辈啦吓，即系佢从来我就好少见佢真系好恶咁样，或者系好。令到人难堪嘅做一啲嘢，佢好都系好 humble， 好好照顾下后辈。佢成日都话能够同一啲学生一齐搞，譬如出去搞个剧团，我就算唔食饭，吓我唔冇赚钱，我都觉得 OK 嘅咁样，即系好最深戏剧艺术咯。讲到呢度咧，不如我哋10点半钟翻嚟啦，我哋再讲下King Sir点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是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说阿拉木图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来讲是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个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天文台说，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预料热带低气压会今明两日向东北方向移动，同香港保持大约500公里或以上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预料热带低气压会稍微发展，但是它的北侧对流较弱，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接近珠江口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说会密切监察热带低气压的发展，而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韩国昨日举行地方选举，点票工作通宵进行，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有望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职位。在野国民力量党虽然惨败，但是保住首尔市长一职。截至当地今朝，在今次选出的16个道知事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在京畿道、仁川等12个地方取胜或者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拿下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首尔市和大邱市四地。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在点票的大部分时间保持微弱领先优势，但是随后被争取连任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反先，最终锁定胜局，第五度当选。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仲有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

0: 胡彦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92点，跌340点，总成交金额95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9点，跌5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3.6，腾讯控股456.6跌9.8，中芯国际83.35升4毫，联想集团25.06跌1.08，长飞光纤光缆262.8升5.2，华虹半导体156.5升4.8，阿里巴巴123.8系跌2.8，南方恒生科技4.82跌7.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91，加元1.39。人民幣6.775，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7,101点，跌1,300点。港金報41,705蚊，升115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60.39美元，賣出4,461.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程报联拍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望先提翻大家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的，部分行车线是仲封闭紧，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跟住博围。重复一次位置，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的，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跟住博围。咁仲有西九龙公路系有汽车着火，就系去西隧方向，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海丽村。咁另外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仲有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一段慢车格，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还可以悭埋时间。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時光，
4: 邊個話打機呢一定係年輕人嘅專利嘅？而你嘅觀察啦，長者參與電競項目對佢哋有啲咩好處咧嚇？
5: 好處咧就係第一，我覺得佢哋咧同人個社交多咗話題，譬如話，我哋大家要去邊間鋪頭買嘢，佢點樣去一齊去做一個武器喎？咁呢啲就係話題啦。
6: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
3: 十八好時光。
7: 港台電視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

0: 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在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其实要你懵，还是要你知？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 填词，王乐怡编曲，即光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 ，Sika 深宵便利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即系试下快乐啦。咁啊，头先一路讲开啊 ，King Sir 嘅一啲点滴啦。咁寻日朝头早收到呢个消息之后咧，好多佢嘅学生啊、后辈啊，都系即系怀住沉重嘅心情，用佢哋嘅形式去即系悼念呢位恩师啦。咁当中即系有好多第一、二届嘅同学咧，都有提到即系关于 King Sir 嘅一个所谓四 D 嘅守则。
1: 哦，系。
0: 咁佢哋不约而同喺唔同嘅媒体度咧，都讲到话我哋会谨记即系King Sir 你嘅教导啊，你嘅四 D 嘅守則咁樣，咁我就諗啦，四 D 係邊四 D 咧？咁我就自己估到兩個，咁跟住我就即係都問翻佢嗰屆，即係我啲朋友啦，咁佢就話其實King Sir所講嘅呢個四 D 守則，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唔單止戲劇方面啦，我諗喺各行各業做人嚇、都係即係需要遵守，即係首先係 discipline 啦，紀律啦嚇，即係守時啦，即係遵守劇組啊或者排練嘅規則啦，做一個專業嘅演員要具備嘅條件啦。第二個 D 就係 drive 啦，動力嚇，即係對於表演藝術嗰種嘅熱情
1: 啦，
0: 追求進步嗰個內在嘅動力啦嚇。咁第三咧就係 dedication 啊，奉獻，全心全意投入個角色，願意為藝術同埋即係你嘅藝術團隊咧去奉獻付出咁樣咯。而最後咧就係 diligence， 就即係盡心盡力，努力不懈，勤力去即係研究劇本啦，研究演技啦，即係精益求精咁樣。咁呢個就係即係阿King Sir成日教學生嘅時候咧，即係一個我哋叫做四 D 嘅即係守則啦咁樣。咁除此之外咧，我好記得阿King Sir咧，即係你如果有機會同佢哋一齊有啲会啊，每年佢生日咧，大家都会即系可能聚即系几下围聚下咁样。咁阿King Sir有首歌佢好中意嘅，咁、我谂之前都可能有同事即系喺节目度播过，因为好多人都知噶，佢好中意 My Way 呢一首歌。你每次问开King Sir咧，你中意咩歌啊？你想听咩歌、啊？佢都系 My Way 嘅。咁我嗰阵时即系细细个，即系廿几岁，我其实唔明。點解你會中意呢首歌嘅？即係 Frank Sinatra 嘅呢一首歌。咁似乎咧都好似悶悶地咁啊！即係點解？
1: 你當住佢面咁講，
0: 冇即係我自己心諗。咁但係到自己而家年紀大咗啦，即係開始知道點解King Sir會中意呢一首歌啦。咁我都想借住呢個機會咧，同大家分享下呢首歌究竟係講乜啦。呢一首歌咧講緊係如今人生已經達到終末，我將站上人生舞台的最后一幕，我的朋友，我要朗声讲出，我声明我绝无丝毫的自我怀疑，我过了充实的一生，人生的大小路径我都走遍，而最重要的

是我走出自己的路。人生的路上有爱有笑有泪，我的人生有缘有缺，如今抹干净泪水，赫然发现一路走来原来是如此的美妙。一路以来都觉得我的所为呢，我是能够自豪地讲一声，我确实是走我自己想走的路。这个就是King Sir最喜欢的一首歌的当中的歌词，将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咁啊，即系将呢一首歌啦，送俾所有都敬爱啊 King Sir 啦，同埋Toto 啊，即系大家都讲一声，我谂 King Sir 咧永远在我哋心目中啊。嗯，
1: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翻翻去我哋嘅试日标题档啦，我哋补一补题先啦。
0: 好啊，我提咁嘅演出啊，突发生啊，小意外，咁呢个指挥家咧邀请台下嘅观众啊即兴上台参与，个结果系点咧？
2: 如果嗌中我就惨，
0: 唔系
1: 嘅，
0: 唔系嘅，唔系嘅，佢嗌得有冇人即系、
1: 哦、
0: 可以参与啊，自愿啊咁样，咁、你可以唔举手。
2: 我有一次系好被动地去要参与一个演出咁、我明明想坐喺度睇，佢唔知点好咁。
0: 啊，咁都好开心嘅、
2: 我唔系一个演出者啊嘛，唔同你啊嘛。我提系咁嘅，努力就等于成功。科学家研究咗几十个富豪之后，发现。他哋只是一个比较幸运的醉酒佬。
1: 吓、咁简单嘅咩？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有啲长啊。而每过一天，每一天就42K，便再跑多些，再多些，至满。
2: hold住个情绪，继续。仲有啊？
0: 你放过
1: 我呢句冇改嘅。我最爱愿你这一生一起哦哦。打句明天风高路斜
2: ，hold 住啊嘛情绪，
1: 唔好意思，
2: 同埋个
1: key，sorry， 走咗少少，跑走咗少少，
2: 接受嘅。
1: 好啦，我哋而家猜包剪揼啦，
2: 嗱嗱嗱嗱嗱，
0: 清心磨教叉烧包
1: 剪啊，由我赢，
2: 冇得讲，
0: 点解会咁嘅？
2: 点解运咪就
0: 好恐怖？
2: 冇办法，清心磨使揼，哎，我第二，
0: 好。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1: 点解话每？过一天就42K 呢，其实是讲緊最前排啊早两日呢有一位嘅德国嘅跑步嘅网红。
2: 係。
1: 佢就呢上年定立咗一个嘅目标，佢就以每日跑一场嘅马拉松嘅形式就跑晒全个德国呢2000多个城市咁样。
2: 哇，得嘅咩，好消耗㗎喎。
1: 每日跑马拉松，我见到呢个新闻真係。佢而家嗰个进度系点呢？佢啱啱破咗世界纪录啦。佢、连续跑咗367日。每日就42.195公里嘅一个嘅咁样嘅重复又重复嘅一个过程。
2: 因为我听啲运动员讲，就算准备马拉松，佢哋都唔会次次都跑晒整个长度去

0: 練習咁樣噶嘛。
1: 佢嗰個嘅形式咧，其實係因為佢同佢伴侶一齊進行呢一件事，佢有一個好細嘅團隊咧，咁樣係每一日支援住佢嗰個跑步呢一個咁盛大嘅創舉嘅。咁佢啱啱破完呢個世界紀錄咧，就跑咗367日。其實佢仲有百零日要跑嘅，因為佢咧嘅目標係495日，希望真係用馬拉松嘅形式跑勻曬德國嘅所有嘅城市。
0: 咁點解係495啊？
1: 佢啱啱計到嗰個嘅路線嘅，佢你見到佢網上咧，佢規劃咗嗱呢個就係德國全個國境啦。咁、
2: 跑曬就啱啱好，
1: 係啦，啱啱好咁樣嘅一個嘅，佢、係以嗰個公里去計算咁樣。咁佢見到咧，佢都係盡量，當然係一個咁盛大嘅創舉咧，佢都係將嗰個嘅盡量低消耗嘅、因為佢個伴侶咧會每6至8公里咧會係有一個少少嘅休息。因為佢強調呢個唔係一個比賽，佢只係一個想用跑馬拉松呢件事咧，去成就呢一個。
0: 我都係，即係話佢可能中間都可以休息嘅，只要跑到個長即係個長度啫。
1: 係啦，咁有陣時佢都會有啲路段可能都會行啊，咁樣，因為會有好多上斜坡咁樣。咁佢呢個嘅網紅嘅呢個運動咧，其實佢都有呼籲咧，如果我跑到呢個城市嘅時候咧，大家其實係可以一齊可以 join 嘅，係啦。咁佢會公布曬嗱，今日咧我喺呢一個城市會幾多點會開始跑？各位咧嚟嘅時候咧，就只要嘟一嘟個 QR code， 咁我哋會派條手帶俾你。咁、你又陪我跑1公里又得、陪我跑曬全程又得咁樣，咁就自由參與。
2: 幾好、
1: 不過咧，佢有定立一啲嘅規則嘅。每逢星期一咧。嗰一日嘅馬拉松咧，佢係謝絕所有嘅人咧過嚟同佢打氣啊！
0: 點解咧？
1: 打卡，佢想留翻一啲時間俾自己去、去獨自去跑。
0: 因為你啲人一嚟咧，我休息唔到。
1: 係啦，
0: 即係我慢啲又唔得，係啊，一齊跑。咁起碼有一日 hold 住先啦。
1: 係啊，咁我就見到佢呢個壯舉咧，就當然佢都有出一啲，譬如話有啲紀念品，大家可以去支持啊。
0: 邊個品牌贊助？
1: 系啦，特別係嗰啲運動嘅手錶咧，佢會幫佢 mark 住嗰啲心跳啊，嗰啲
0: 鞋
1: 係邊
0: 只鞋啊？有冇講啊？
1: 鞋我又冇研究喎、咁樣。不過佢咧，我見到呢位網紅咧，佢都係好每一日，當然喺嗰個社交媒體分享佢自己嘅一啲跑步嘅心得啦。譬如啊，大家估下我跑咗300多場嘅馬拉松，我只腳係咩樣嘅咧？
2: 哇！都唔敢想象。
1: 系啊，佢会好自然，好随性咁样分享佢每日跑步嘅一啲嘅细节。咁希望佢顺利完成，因为真系好唔简单嘅。你遇上乜嘢唔舒服啊？譬如你跑跑下有筋膜炎啊，其实可能嗰个项目就要终止。咁所以佢能够坚持到367日，都已经非常唔简单。
0: 即系做网红，你都要拣下做咩题目咯。有阵时系嘛，
2: 拣啲舒服啲系嘛，你意思
0: 啊？你做一个 foodie 咁食嘢咁都辛苦噶，即系
2: 食嘢都辛苦。
0: 系啊，但系个起码。有冷氣啊，即
2: 係 set 下頭咪好咯。
0: 係啦，咁你食少少，咁就起碼影咗啊嘛，咁樣。哇！你做跑步，你每日要
1: 馬拉松，
2: 個體能都真係，
0: 路上去
2: 佢都好勁。
0: 諗個內容幾難搞啊！你一跑跑下，不過呢啲咧，我覺得即係你好想象到會拍戲嘅。即係呢啲咁嘅橋段啊嘛，你跑跑下。
2: 即係你講佢本身會
1: 出個自傳啊，
0: 咩 Force Gum 咁啊嘛，你即係咁嗰個故仔係嘛，即係幾好睇。
1: 係咁啊，希望佢順利完成呢一個挑戰。
0: 你會唔會如果佢即係假設人喺香港做，你會唔會陪住跑咧？
2: 跟一定咯，係咪阿彪？
1: 打下卡 OK， 打下卡 OK。
0: 要跑晒㗎係嘛？淨係分段都得
1: 嘅
0: 咩？
1: 佢可以大家可以隨便支持佢嘅，係、可以隨便 join 嘅咁樣。
2: 即係影完張相就走嗰啲啊嘛。
1: 4.2K 啊！
0: 你而家最高紀錄跑到幾多啊？
1: 10K 都跑到嘅，
0: 都勁㗎！你唔好咁講，你又唔好咁
2: 練翻咪。
1: 我有啲心虛啫，
0: 係咯，就係話咯，
2: 謙虛謙虛。
1: 喺直播室出面嘅榴蓮。
0: 榴莲系半马噶啦嘛，
1: 系啊，真系犀利啊！
2: 榴莲啊，唔使讲啦。
0: 所以你用翻呢首歌嚟送俾佢系嘛？唱多次，
1: 唔好啦，唱唔好啦，
2: 唔系真系唱真心。
1: 心虚啊，心虚啊！
2: 系你头先唱几好，
0: 你头先
1: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2: 系
1: 而家开始。開始心虛。
0: 我的題目是這樣的，努力是否等於成功呢？科學家研究了幾十個富豪之後發現，原來他們只是比較幸運的醉酒佬。什麼叫醉酒佬呢？其實是來自一個在數學或者物理學上面的術語，其實叫醉漢漫步。意思就是呢一個醉酒佬的行路。什麼那個真實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其實很多時候有一種叫隨意性呢，是會在一些叫做統計啦，或者一些計算上面，或者在甚至如果你應用在人生上面都是會的。那個比喻就是好像一個飲醉酒的人在街上面走，你是估不到他下一步呢是向左啊，定係向右啊？全部都係完全隨機同埋即係冇辦法預測嘅咁。咁呢一個咁嘅説法咧，其實一路都有嘅。咁但係最近有本新書咧，我睇到咁啊，科普書嚟嘅。咁我覺得。

0: 幾值得分享一下，就係、是、一個醉漢嘅漫步啊嘅一個效應，就解釋緊咧好多我哋以為一啲叫做成功嘅定律啊，其實可能到最尾咧。它只是一個隨意性，
1: 哎呀，
0: 即係我哋好多關於成功嘅一啲即係方法噶嘛，即
1: 係我努力咯。
0: 努力啦，
1: 系啊，
0: 努力点样努力啊？
1: 每一日啊，起身都又跑步啊，又食啊，
0: 好多时候都会咁讲嘅，即系话可能有啲人话啊，早起身咁样就会容易成功，系嘛？或者即系话每一个晏昼我都去同一个陌生人食一个饭，咁啊认识多啲朋友，增加嗰个人际网络，即系好多啲成功法。
1: 係嘛？
0: 好多呢啲咁樣嘅方法，好似跟隨住就得咁樣。咁但係即係今次即係呢位作者啦，咁佢叫做曼羅迪奧啦，咁樣或者曼羅迪洛啦嚇，有唔同嘅譯法。咁就講到其實呢啲所謂因果關係咧，係大腦自己好中意將一啲本身好 random、好隨意嘅事件聯繫咗上嚟。即係佢成功係真嘅，
1: 係
0: 佢早起身都係真嘅。但係佢早起身諗佢會成功咧，未必係因果關係嚟嘅。咁好多人，但係睇完之後就會嘗試即係跟隨佢早起身，就希望會成功。但係嗰陣時咧，未必會。佢話即係實力所有嘢咧，佢唔係即係撇除實力嘅重要性。佢話實力咧係基本嚟嘅，即係每個人你基本上如果要成功咧，你都會有實力嘅。咁但係嗰個成功嘅關鍵咧，即係好似好無奈咁啊，就係。都是隨機，即係你最後會不會成功呢都是運氣佔一個很重大的部分。咁當然我哋聽落去就會覺得嚇，咁咪好泄氣咯。即係大家如果有方法，都好似人生過得美滿啲啊。但其實佢最後有一個方法嘅，佢就話正正因為你知道成功嘅關鍵係隨機，所以唔好太執著於單次嘅失敗同埋單次嘅方法唔 work。因為如果你要隨機裏面都獲得成功咧，你其中一個可以做嘅嘢就增加你嘅嘗試率啊。
2: 哦，
0: 即系你试得越多，
2: 咪有机会中，
0: 机会中咯，因为你系随机啊嘛。咁如果你净系试一次，然后即系
1: 唔得咯，
0: 孤注一掷嘅嗰种破釜沉舟，嗱我储够晒所有嘢，嗱今次一定掂啦，一次过系嘛，搏一次咁啊，你成功嘅机率系好细，
2: 冇错。
0: 但系你每一次嗱，你有啲谂法或者想试，或者有啲方向咁啊，每一次都尝试咧，其实反而系迈向成功系会容易啲或者有可能啲。咁所以嗰个正面嘅信息就系咁啦，就系唔好因为单次嘅失败或者唔如意，咁你就觉得啊，我都做晒我要做嘅嘢啦。其实你要做嘅嘢就系不断尝试，
1: 冇错，
0: 你就会，就算你醉酒佬咧。都会有机会成功嘅、
1: 我同米哈都成日尝试唱歌噶，
0: 啊系啊，
2: 唔系你唱得几好啊？
0: 咁我咧，
2: 你亦更好。
0: 哎呀，
2: 系啊，所以真系
0: 有几惊。其实我问完之后真系后悔。
2: 唔系，同埋头先所讲啦，即系唔好相信嗰啲咩一次定生死啦。
0: 系啊，
2: 即系嗰啲，尤其是考试啊，考咩都好，即系相信呢啲系啊，相信啲说话嗰啲人好傻嘅，其实即系千祈唔好咁谂。好，咁啊，讲到我题啦，即系呢个一个好大型嘅演出啦，喺即系悉尼啊，即系就举行一个音乐会啦，就系La La Land嘅即系上映啊十周年嘅一个音乐。
0: 十周年
2: 啊，有系啊，咁又十周年啦。咁负责即系作曲兼指挥家咧，Justin Harris 咧，咁佢就即系喺开场嘅时候，突然之间咧就攞住个麦咧就行出嚟啦，就同大家讲，佢话喂，今日大家真系唔好意思啦，因为我哋嘅钢琴家咧就突然之间系抱恙啦，吓咁在座咧有冇一啲好叻 sight reading 嘅朋友咧，就系可以上台咧系帮帮忙咧咁。嗱 ，sight reading 系乜嘢咧？就系即系一个弹琴嘅朋友吓，佢冇睇过个谱嘅，咁佢一攞个谱咧就点啊弹啦。
0: OK，
2: 系啦，咁
1: 好简单啫，
2: 系好简单啫，系咪睇谱咪弹咯咁样？咁呢一个咧就有啲人会叻啲，有啲人会冇咁叻咁样系嘛？咁但系咧考琴嘅时候考嘅 sight reading 咧，考琴要考嘅即係譬如你讀音樂學院，你要考音樂學院咧，其中有一個嘅考試都係考你 sight reading 嘅，即係你入到去，我俾個譜你，你彈出嚟，咁又或者咧係俾個譜你唱出嚟，即係譬如我俾依段仔你幾個巴咁，你要即時即刻唱出嚟咁樣，咁呢兩幾樣嘢都要考，
0: 即係冇得預備咁樣，
2: 冇得預備，咁所以 sight reading 係基本上啦，你識彈琴你都係會要識嘅，但
0: 係做得幾好，
2: 有啲人做得會好好，有啲人做得冇咁好咁樣啦，咁好啦，咁當呢位指揮家咧咁樣講嘅時候咧。即系你够唔够胆？即系举手，喂，我 OK 喎 ，sight reading。
0: 即系唔好讲弹琴先，真系唔识弹琴冇得讲啊。
1: 嗯，
0: 你要录嗰个 VO， 你唔俾你份稿我。
1: 系咯，
2: 系啊，
0: 我都唔能够一 take 讲晒份稿啦，我帮你弹。
2: 唔系，即系就算你有咁嘅胆量，你都会有压力咯。你都未必会想咁样做咯。咁但系咧，当中咧有一位21岁嘅即系大学生咧，就挺身而出。咁佢就上台，佢用咗3分鐘去睇個譜，
0: 3分鐘
2: 係啦，即係3分鐘啦都有啊嘛。

0: 三分鐘去睇一晚啦啦零一部喎，大佬
1: 可以剪完。
0: 咁佢咧即係就睇完之後咧就真係彈。咁而咧佢嘅朋友咧全程即係錄低，即係呢一個呢一位即係大學生啦。其實咧佢最得意係一樣嘢咧，佢係佢係喺咧即係悉尼大學咧讀呢個政治與國際研究嘅專業學生，即係其實佢唔係主修音樂嘅嚇。咁但係佢走咗上去咧，亦都係即係令到嗰場演出咧又好順利咁樣去即係
1: 其實主修音樂咧，反而係唔會上去。即係嗰陣時又係我嗰句咯。
0: 驚係嘛？
1: 當你知道件事咁難嘅時候，
2: 係
1: 唔應該去啦。
2: 音樂係
0: 啦。咁嗱，我哋就會咁樣諗啦。但係調翻轉頭咧，呢一位學生咧，其實佢後屘做訪問嘅時候都話，其實呢一個機會係咧。
1: 好難得，
0: 萬中無一嘅。你能夠同 La La Land 嘅作曲家同指揮家喺個台上同一啲咁頂尖嘅樂手去一齊演奏咧，其實你就算即使你一個演奏家，你都未必有咁樣嘅機會啊嘛。而家無端端。有一個咁嘅機會發生咗喺自己身上，其實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個真係發夢一般。
1: 咁觀眾有冇得揀回水呢？
0: 我諗觀眾都會開心啊！今日變一場我聽會喎，
1: 職業嘅你而家突然間個唔知讀咩嘅咁犀利，
0: 冇
2: 冇理由咁叻嘅，
0: 冇係咯！我喺度睇，我咁諗，即係其實有陣時即係初生之族就係咁解。
1: 作曲家有冇諗過自己彈翻？
0: 冇喎，佢啊，紙咁嘅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客家围，朝早8点几发生三车相撞意外，导致23人受伤，大部分人轻伤。意外涉及一架小巴、一架巴士同埋一架中型货车。警方话小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佢脚部受伤。另外有20几人受轻伤，包括小巴乘客、巴士乘客同埋中型货车司机同乘客。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说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来说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个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台提供政策护航。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位于本港800公里范围内。预料热带低气压会今明两日向东北方向移动，同本港保持大约500公里或以上距离，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天文台预料热带低气压会稍微发展，但系佢嘅北侧对流较弱，除非热带低气压显著增强，或者采取较接近珠江口嘅路径，否则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说会密切监察热带低气压的发展，而受相关下沉气流影响，预料今明两日本港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近月陷于停滞，局势存在升级风险。鲁比奥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俄乌战事无法透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够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但是至今未取得成效，双方似乎都未准备作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所以前景并不乐观。他说俄罗斯具备远程打击的能力，但是乌克兰亦都有能力对等反击，咁样意味局势升级嘅风险真实存在，而且比两年前更为真实。鲁比奥承认美国并非中立嘅调解者，美国会继续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中东局势或者任何其他嘅地方发生嘅事件都唔会对此造成阻碍。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嗰区。此外，位于南

0: 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08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1,18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4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9点，跌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3.2；腾讯控股457.8，跌8.6；中芯国际83.8，升8.5。南方恒生科技4.89跌6仙，华虹半导体160.3升8.6，联想集团25.06跌1.08仙，长飞光纤光缆258.2升6毫，阿里巴巴123.9跌2.7，恒生中国企业87.56跌9.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2，瑞士法郎9.91，澳元5.584，加元5.638，新西兰元4.601，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6。日经平均指数报67,101点，跌1,300点。港金报41,70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99美元，卖出4,4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汽车着火，现时咧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过咗青葵公路近住美孚新村，同时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同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快线是封闭了的，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就是西九龙公路由于有汽车着火，现时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过了青葵公路近住美美孚新村，同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而同一时间，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快线都是封闭，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另外，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文天祥公园。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了，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的，车龙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文天祥公园。而另外，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的快线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咁就是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的快线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油丽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嘅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康华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和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现时西九龙公路由于有汽车着火，去西隧方向跟住西九龙

同政府合署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就去到青葵公路近住清丽苑，不过反方向去葵涌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快线已经解封翻噶啦。咁现时就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不过大家仍然要留意啦，就系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噶。个车龙都比较长，去到青葵公路近住清丽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消防條例啊，都提出咗一啲嘅修訂建議，引入咧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3: 點解我哋要改呢個嘅法例？因為而家嚟講咧，基本上就係嗰個業主嘅責任嚟嘅，管理公司咧就冇一個嘅法律責任嘅，佢係有冇年檢咁。咁其實呢一個咧，我哋覺得係好明顯係管理公司嘅責任嚟喎。咁所以我哋覺得管理公司咧喺呢方面有翻責任嘅。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5: 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成功用人造蛋壳孵化出26只鸡仔。人工蛋是一个椭圆形以 3D 打印制成的网格状结构，内部搽了一层特殊直胶薄膜，顶部还有透明窗口，方便科学家直接观察胚胎发育。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哇，世杰咁多花嘅，开始做公势咯噃。
8: 边有啫？
7: 怕喎，我好守得秘密噶，做埋你军师又点玩？
8: 唔系啊，啲花我收翻嚟噶。
7: 吓，收花咁劲，咁主动嘅，边主人家？
8: 花落谁家咯？今个星期我请嚟呢一间社企介绍回收鲜花嘅第二生命。
7: 而陈家俊就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倾下孩子同大自然嘅关系。
8: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9: 大气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七百万人答，可能有七百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是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0: 好啦，时间嚟到11:12，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嘅。翻翻嚟是日快乐。
11: 系啦，今集嘅是日快乐嘅快乐计划咧，我哋讲嘅呢一种快乐咧，我自己就未喺呢个地方嗰度体验过快乐嘅，就系讲紧大家屋企入面嘅厨房。
12: 你哋两个都唔煮嘢嘅，
10: 洗碗都会话，彪哥
12: 洗碗嘅快乐
11: 系咯，冇快乐
12: 哇最大啦。
10: 有啲人好中意洗碗，边
12: 个介绍我？介绍我识
10: 我。你有冇睇 Iron Man 啊？Iron Man 好中意洗碗
11: 嘅，
10: 厨房度洗碗好开心。
12: 你知唔知 Iron Man 点解要设计咁多 Iron Man 啊？就系帮佢洗碗。
11: 通常我喺厨房都系体验到挫败啦嘅嗰个感受。
10: 唔系，不过咧，即系今日快乐计划咧讲嘅唔系即系单纯话入厨房工作啦，而系话即系你点样透过喺厨房度帮到人。
12: 冇错冇错，
11: 冇错啦。咁当然就系两。

0: 早晨，
1: 三位嘅嗰个角色扮演咧，声线嘅使用都系有个角色喺度，
2: 有练过。
1: 即系如果广播剧嘅话咧，系一听甄师傅就知佢系师傅嚟。
3: 即
1: 係
3: 將軍，
1: 冇錯，設定好清晰，好清晰。今次講呢、這個即係係嘛？你哋理想主義啦，一開始丁丁係創辦啦，即係丁丁好年輕嘅，即係係嘛？但係不經不覺咧，原來呢個社企都十年啦。其实十年前你是一个什么状态，小学毕业啊，定是怀着什么的心情 去搞
4: 社企？我十年前就更加年轻的。当时就刚刚大学毕业那我就认识到社企这个概念啦，那我就觉得咦非常之好、啊、其实可以做生意一边其实都可以做到一些社会理念的、嗯。那所以我又觉得做了少少即係市場的調查之後，發覺哇，其實很多人想食住家飯，但係冇時間煮。咁之後就慢慢再同一啲嘅朋友去規劃，再成立呢間。
1: 因為你讀書嘅時候都係讀社會學系。
4: 係、嗯、啊，我係主修社會學系，副修管理學
1: 嘅。係、嗯。咁所以喺整個學習嘅即係過程裏邊，其實都係關顧好多可能我哋嘅城市啦，我哋社會啦，可能唔同嘅一啲人與人嘅活動，或者一啲我哋要關注嘅事情，嗯、其實係咪都係嗰陣時開始培養呢一種即係諗法？因為做生意有好多種生意噶嘛，
4: 嗯、
1: 有
0: 啲會賺錢啦，
1: 係啦，而且唔係做生意本身咧，
0: 有啲就
1: 希望係想賺錢，
0: 希望想賺錢，係
1: 啦。但係作為一個社企嘅生意咧，佢第一個選項或者想像咧，未必咁容易賺到錢嘅。咁所以嗰陣、嗯、做生意嘅嘢係咪係第二咧？反而第一係你對於人，你見到有咁嘅需要喺社會度。
4: 我當初都的確係睇到社會問題先㗎，即係我嗰陣時就係觀察到咧，其實普遍家庭主婦真係好難揾到工作。嗯、但係即係譬如我哋身邊嘅朋友啦，我哋嗰輩啦，我哋啱啱準備大學畢業啦嘛，咁我哋嘅啲媽媽其實照顧咗屋企，可能講緊二三十年，咁開始仔大女大想出嚟做嘢嘅時候，揾工真係好難啊、嗯！因為周圍都會碰壁啦，個個都話：哇，你咁多年都冇工作經驗，我點請你啊？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就諗翻啦，佢哋咁多年家庭主食經驗呢啲唔係就係一啲好扎實嘅經驗咯，咁樣咁所以就覺得嗯其實應該有啲地方俾我哋發揮，係啦咁。
1: 香港就唔流行講家庭勞動嘅、
4: 嗯，
1: 即係喺唔同嘅地方其實都講好多，即係家庭裏邊嘅勞動作為一種合理嘅工作生產力嘅。咁、
4: 嗯、
1: 但係嗰樣嘢被忽視嘅情況下，我哋就漠視咗、嗯。其實佢哋係有經驗嘅、
4: 嗯，
1: 而且最大的經驗可能係就係照顧啊，係嘛，煮食啊，等等等等咁。係
2: 頭先丁丁話喺創業初期係做咗少少research 嘛，當時係幾少少，
4: 幾少少啊？
2: 會唔會碰即係實際執行嘅時候都遇到好多嘅困難？
4: 都會啊，嗯、其實我嗰陣時都做咗唔係淨係少少 research 嘅，我都好努力嘅。
1: 你謙虛，你係話人哋少少，
2: 唔好意思。
1: 真係，對唔住，我啲主持咧，啲手失禮
4: 嘅。唔係，我都會謙虛，我都唔敢話好多。但係即係嗰陣時我會形容咧，就係我好仔細去訪問咗好多符合我哋啲 target segment 嘅人啦，咁、嗯、樣。咁甚至我係俾佢哋試用送包呢樣嘢啦，之後就再問翻佢哋呢樣嘢慳幾多時間，願意俾幾多錢，同、埋甚至乎咧，我會做一啲好奇怪嘅嘢㗎，即係譬如喺目標嘅屋苑附近咧，咁樣我咧就會去派傳單啦，甚至我會攞住個送包，見到有人咧放工。時間仲喺超市度揀緊嘢，我就問佢：喂，你有冇興趣試下送包咁樣？係啦，即係我係想問下意見嘅咋咁樣。
2: 你就係用呢個語氣啊嘛？
4: 去問嘅。當時就即係可以講話啊，仲係大學生啊嘛，咁樣咁大家會有多幾分嘅同情心嘅咁樣。
1: 唔係而家啲佢哋好醒目㗎，即係我唔使祈福。唔係，但係即係你都 set 曬即係 focus group 啊，去
4: 係啊係啊，冇錯，咁就去試咯。同埋我就研發，即係試咗好多嘅餐單咁樣。咁當然你話去到實際去執行嘅時候，都係遇到好多困難㗎。即係譬如我哋呢一個嘅生意，其實咧係需要攞一個食品製造廠嘅牌照啦，咁樣。咁同埋我啱啱去起動嘅時候，都冇好多嘅流動資金。咁所以其實每一樣嘢去執行到，我就會發覺哇，真係要啲時間去琢磨、去研究、去做咁樣咯。
1: 又要找團隊啦，團隊裏面在這個過程裏面誰先入鏡呢？是師傅先啦，還是開先啊？
3: 即
1: 係開先啊！開咁啊，問咗阿開先啦。
2: 師姐，
1: 你係點接觸到呢個事情㗎？
3: 因為退咗休之後咧，揾工揾到幾份都唔成啦，一來係年紀問題啦，跟住就揾到我哋而家呢間公司，咁我哋同佢對話之間咧。 同我接觸嗰位同事咧，就話我哋唔係睇年紀嘅，我哋要見個人嘅，即係睇一個人先知道，你適唔適合呢份工咁咯。
1: 有冇叫你即刻煮翻？

0: 揸個鑊鏟嚟睇
1: 下
0: 餐嚟
1: 食
0: 下
1: 先
0: 咁，
2: 冇冇揾翻個日常識唔識切嘢啦，煮餸啦咁，咁我就都好彩嘅，因為我中意煮嘢，咁呢啲就冇乜難度。
3: 呢啲唔係好彩嘅，呢啲係真係日積月累，跟住我又經驗嚟嘅。
2: 跟住我又好八卦咧，見到我未翻工嘅，見到其他同事喺度整緊啲餸喎，跟住我話：，佢哋整乜嘢啊？咁樣問咯，咁佢就應該知我係有啲經驗。
0: 係，同埋你有呢個好奇心去真係問下其他嘅同行去煮啲咩食咁樣，
3: 因為睇唔出佢哋整緊啲乜嘢。
2: 係
3: 你咁樣整嘢嘅，
2: 唔係唔係，佢哋做得好好嘅，不過佢哋做啲好有難度嘅手工餸，佢應該釀緊一個絲瓜卷。
3: 哇！哇！即係嗰啲都係要手工，即係要真係好專業先做得到。
1: 杜小姐，你又有資格去話人哋
0: 睇得出㗎，
3: 睇得出。
0: 我哋都不如簡單講下社企嗰個運作嘅模式係點樣？係咪丁丁都會聘請一啲嘅婦女，咁然之後就有一個嘅食品嘅工場，就整一啲係咪預先整好咗嘅一啲嘅餸包咁樣？
4: 我哋社企咧主要就係請一班嘅婦女啦，咁樣咁我哋咧有個食品工場嘅，咁每日咧我哋就會將啲新鮮嘅即係材料啦，咁樣咁我哋就會再經過洗切葉呢啲工序咁樣，咁殷師傅會去負責去制定一廚房嘅標準化嘅流程啦，咁樣為嗰個品質去把關啦，咁樣咁所以確保大家咧收到咧就唔會話今日咧係 A 味道嘅，第二日就係 B 味道嘅，咁就冇呢樣嘢發生。但係咧我哋就真係有好多即係。好有經驗嘅婦女啦，我哋就會一齊去交流同研發一啲嘅餐單咯。咁客人嘅話咧，就係我哋會送貨上門嘅。咁基本上星期一至六咧都係送貨上門，大家收到咧其實就係攞到翻去落鍋，擺入焗爐，攞去蒸，咁之後咧好快就已經食到噶啦。
1: 嗱，丁丁剛才講咗一個關鍵詞，
3: 係
1: 標準化。
3: 標準化，
1: 殷師傅
0: 係
1: 喺你未加入之前有幾唔標準？
5: 简单讲下啲例子，譬如佢哋切脆肉瓜啊，或者青瓜，每个人嘅切法都会唔同嘅，
3: 系、哦，
5: 所以个形状上、规格上都会唔同。咁你再配搭唔同形状嘅肉类，咁出嚟嗰碟餸咧，可能有四至五款唔同嘅、哦，
1: 多样性，
0: 盲盒咁样，咁几
1: 本色多样。
5: 咁因为佢哋仲未识得好集中咁样去处理一啲流程，所以咧我哋就教佢一個就負責切嘢，一個負責就醃嘢，一個就負責包裝，咁樣分工去完成呢一件事。
1: 係，阿殷師傅，你嗱剛才講啦，即係例如丁丁就係可能讀社會學咁啊，咪對社會有啲關注啦，咁啊開就做咗即係煮咗好多年餸啦咁樣。咁你自己帶住一個咩背景去加入呢個團隊啊？
5: 我本身係玩樂形式參觀下丁丁個工場嘅，咁到了解咗佢嘅業務上，主要就係聘請婦女啦，咁同。埋女仔係弱勢嘅，喺我做廚房嗰一行，通常都會俾人哋睇唔起啊，冇乜機會啊。而佢哋咧就主要就係請婦女，咁我覺得佢哋屋企好有能力，但係出嚟工場未必有一個專業，所以我將我識嘅專業廚師教佢哋，等佢哋再更加增值，即係善用翻佢哋嘅專才，令到佢哋更加有能力。活得有更加有價值。
1: 你都已經即係喺唔同嘅廚房工作咗好耐啦。你剛才講話，即係可能我哋廚房對女性咧，都係麻麻地。你自己有冇經歷過一啲咩嘅事情？
5: 應該話我初初入行係通常師傅係唔會教我嘢，亦都會睇我唔起。我係十六歲入行，我而家啱啱好三十年。咁通常就係我淨係負責真係洗嘢為主，
1: 砧板都未埋去。
5: 唔會有機會掂刀嘅，唯一有機會就係煮飯俾。同事食，所以我就係靠煮飯俾同事食嘅時候去試自己啲品質，譬如切嘢嘅方式啊、炒嘢嘅方式啊、研發味道都係喺嗰個位度，直至到咁有人離職，我就會有機會去上位咁樣。
1: 咁嗱，我問好多廚師同你做訪問咧，成日都有呢個題目噶啦，就係、是、通常咧一啲越厲害嘅廚師咧，翻到屋企唔煮嘢。你屋企煮唔煮？
0: 咪攞翻公司嗰啲
5: 本身唔煮嘅，近呢幾年會煮，因為近呢幾年要照顧屋企人，屋企人要食得健康啲，變咗自己都會煮。如果比如以前咧，我都係杯麵、麥當勞炸雞。
1: 係咯，因為我都有呢個問題嘅問嘅原因係咧，因為本身即係丁丁去創立去即係招募係嘛唔同嘅一啲朋友嚟到嘅時候咧，好多都係可能帶住係家庭主婦嘅背景啦。咁喺屋企煮飯嗰套思維方式咧，同你喺一個餐廳。廚房裏面的思維方式咧，其實真係兩套思維方式嚟嘅。
5: 係
1: 呢一個銜接上面係點樣去做呢？
5: 初頭係會辛苦啲，因為係最主要佢哋做嘅嘢其實同廚房做嘅嘢一模一樣。問題就係佢哋會容易勞損，因為有啲動。

0: 动作啊、手势啊，或者工具上，譬如用刀，譬如佢哋屋企用啲菜刀系比较重嘅，咁我就会拣啲轻啲嘅刀啊，可能短啲嘅，就翻佢哋手型嘅刀去切，跟住教翻佢哋啲方法，等佢哋就可以切快啲又轻松啲。
1: 系啊，喂，呢个啱啊，即系因为普通家庭主妇可能系一个人，我用个厨房就系我用晒啊嘛。但系譬如话你去到一个工场度，你切完把菜都怼咗喺个星盘度，人哋一立手可能就已经整伤咗，即系呢啲安全上嘅嘢。其实都要真系好好咁监管。
0: 系啊，所以就系譬如搬嘢啊，佢哋洗嘢啊，类似呢啲咁嘅食安都系慢慢边做边教佢哋咯。所以其实佢哋都会学到好多嘢，相对地我都学习佢哋点样去面对佢嘅生活啊，点样开心翻工啊咁样。
1: 系师傅，你即系面对呢一班
2: 年轻人
1: 厨师，即系都系大厨啦。其实即系当中有冇即系觉得好困难嘅时候啊？即系会觉得话啊，真系好难磨合啊，咁会唔会？
0: 真系冇啊！
2: 真系啊，
0: 真系冇、反而就系因为佢哋好开心翻工啊，变咗令到我好有动力继续做，继、续做落去，所以我每一日都好开心。聽到佢哋同我講早晨啊，恩師傅咁樣走啦，講拜拜。呢個對於我嚟講係每一日翻工嘅動力同埋快樂咯。
3: 點樣教識佢哋願意分工嘅咧？
0: 因为大家都想做好件事啊嘛，每个人擅长嘅嘢唔同，咁大家做翻自己擅长嘅嘢，咁我哋就好快完成晒啲嘢，就一齐再食翻餐饭咁样。
1: 系，阿开姐会唔会好辛苦啊？平时我话晒事噶嘛，喺屋企，即系个厨房就系我噶啦。
4: 唔会唔会。
1: 而家我又要听人哋即系点样啊吓，即系风格化。
4: 但系因为阿恩师傅教我哋嗰个流程咧系快好多，同埋真系轻松好多。
1: 系，
4: 虽然而家个量梗系唔同屋企个量咧，但系真系好好嘅吓。
1: 系，你会唔会好开心啊？
4: 大家同事个相处都好好。
1: 系啊，咁啊，安安。
3: 要问阿恩师傅，因为我教唔到我妈学识分工。
1: 我做咩同你分工啫？
3: 我阿妈你煮完你坐低，我自己煲汤啫。等我嚟，你唔识嘅，煲汤啫。
1: 冇错，
3: 我真系唔识。
0: 呢个都系我面对嘅问题。屋企嗰个系教唔到嘅，其他所有妈妈都教到，唯独是屋企嗰个系最难教。
1: 我哋一阵间再分析一下呢个问题，点解屋企嗰个教唔到，好嘛？好啦，咁啊，时间到11:26啊，咁啊，你听紧嘅系《时日快乐》，我哋今日快乐计划讲紧嘅系厨房里边嘅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抵埗之后和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令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会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客家围，朝早8:00发生三车相撞意外，导致23人受伤，大部分人轻伤，当中18人送院。意外涉及一架小巴、一架巴士和一架中型货车。警方说，小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他脚部受伤。另外有20多人受轻伤，包括小巴乘客、巴士乘客和中型货车司机和乘客。当中18个伤者分别送到北区医院和大埔拿打素医院。警方说，现场其中2条行车线仍然封闭。佐敦道耀堂阁有单位起火，一个男子昏迷送院。事发在凌晨大约4:30，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说佐敦道10至12号耀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和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朝早6:00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在梯间发现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他昏迷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有大约30人自行疏散，10多人走上天台，在消防协助之下离开大厦。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仍然酷热。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9点，跌373点，总成交金额1,34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2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4毫；腾讯控股456.4元，跌10蚊；南方恒生科技4.87仙二跌7.8仙，中芯国际83.45元升5毫，华虹半导体159元升7.3元，联想集团25.18元跌9.6毫，长飞光纤光缆258元升4毫，阿里巴巴123.4元跌3.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91，加元1.391，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

0: 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405点，跌996点。港金报41,70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7.14美元，卖出4,467.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先跟进翻啦。西九龙公路之前嘅汽车着火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车龙咧就排到去海丽村。咁目前咧仍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隧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快线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湾仔交汇处，仍然影响到告士打道来回方向上返去坚拿道天桥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分别排到演艺学院同埋铜锣湾消防局。仲有之前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目前呢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4: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5: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块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哋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7: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棍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6: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讲开 irregular， 即系唔系就咁普通加 s 或者 es 嘅 plural 咧，我哋再讲多另外一种好常见嘅 irregular 嘅 plural， 就系 us 字尾嘅啲字，尤其是系啲拉丁字源嘅字。將佢轉咗 plural 之後咧，可能變咗 I。我哋讀數學咧，成日都聽到噶啦 ，radius，R-A-D-I-U-S。radius 咧個圓形嘅半徑啊。咁但係如果我有幾個圓形，咁有幾個半徑咧，我哋咧個 radius 咧個 U-S 咧就會變咗做 I 噶啦。咁所以串法咧係 R-A-D-I-I 兩個 I， 本身係 radius 啦，變咗做 radii，OK，radii。仲有啲咩字呢？譬如 focus 啦 ，F-O-C-U-S，focus 一个焦点啦。OK， 用个 plural 咧 ，C-U-S 变成 C-I， 变成 foci。fungus 啦，大家都知道呢啲真菌类嘅东西啦。我哋 F-U-N-G-U-S，fungus 变咗做 F-U-N-G-I。

0: 变成 fungi。仲有冇咧 ？cactus， c a c t u s， 仙人掌。几个我哋叫做 cacti， c a c t i。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试下快乐。我哋今日咧即系快乐计划啦，讲紧厨房里边嘅快乐啦，请嚟嘅社企咧理想主义咁啊、直播室里边嘅三位嘉宾啦，创办人啊叶晓慧啊丁丁啦，工厂嘅主管啊殷师傅啦，同埋资深嘅即系主妇啊开姐啦咁。咁啊其实最难系咩？谂翻一个家庭主妇，回想翻我妈妈啦，最难系咩？最难系谂食乜啊？有时呢个真系好难嘅，即系譬如我今日食完即系梅菜蒸猪肉咁样啦，吓阿妈。又是梅菜蒸豬肉啊咁樣，呢句話是極其難聽的説話嚟噶嘛，係咪先？嚇，又是那些啊！
1: 你知唔知啲梅菜買翻嚟煮一餐是用不曬？
2: 你唔好，你唔幾餐點搞咧？
0: 冇錯，其實咧，即係諗煮乜嘢、諗 menu 嘅過程咧，其實你哋係點樣去即係大家去傾定話係即係會唔會都係有一個困難喺度咧？
1: 殷師傅，
3: 困難一定有嘅，因為最主要我是負責去收集所有婦女嘅意見啦，再睇翻過去。之前的餐單啦，咁我自己咧亦都會同翻而家嘅婦女去研發啲新餐單，即係會揾啲新嘅香料啊、食材啊，去炒個醬啊、試味啊等等。咁、因為始終住家菜嗰個選擇有限啊，所以你有時會食到某啲嘢落落去都係嗰啲，但係打個譬如食豆豉都好啦，佢其實可以有唔同嘅層次去。展現出嚟嘅，雖然係相同好傳統嘅食材，但係只要有唔同嘅配搭啊，或者乜嘢都可以有唔同嘅層次出到嚟。
1: 我問啲商業秘密先，你哋可以拒絕回答嘅。
3: 好，
1: 因為冇夾過。
0: 有冇啲醬係點樣溝出嚟？
1: 唔係，我想問係咪咁？而家係有個儲咗個天書，即係有咩菜單啊、菜式啊，有冇呢個咁樣嘅 archive 咁樣嘅？
4: 我哋有個 database 嘅，有一個 database 可能都過千噶啦。
1: 過千係嘛？我就係想問個數字啫。係
4: 啦，都過千噶啦。咁啊，入面有咩就唔方便透露。
1: 梗係梗係，唔係過千唔擔心，過千嚟嘅。哇，咁開心啦！過千起碼我三年唔使轉送，即係每一日唔同。
4: 同埋因為咧，我哋好多嘅客人咧，其實佢都係長期去訂我啲餸包嘅，因為住家飯大家就唔係話。今日就食，聽日就唔食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個安排咧就係每個月都轉餐單，所以 that's why 我哋就經營咗咁多年，我哋就累積咗好多餐單。
1: 係啊，我想警告阿彪啊，可唔可以唔好即係食飯之前，我哋啲節目咧，你唔好約啲煮嘢食啊嗰啲嘉賓上嚟。
2: 幾好
1: 啊！
2: 你
1: 我睇個真係喂芋頭蒸排骨麻油雞。冰梅醬蒸排骨，即係呢啲真係係嘛？一見到就已經想放過。
0: 大家一齊研發餸，即係餸菜或者嗰個味道咧，呢件事幾好玩喎，係嘛？即係好少會大家一齊去傾講係嘛？點樣去整只醬出嚟咁樣？
2: 真係冇鬧交，真係冇嗌霎。
3: 試一兩次嘅話咧，可能係都開心嘅，但係咧有時。我覺得可能唔夠味啊，或者唔夠鹹啊，唔夠滑啦、啊，咁、叫佢哋不停試，咁、如果可能試足十日，咁佢哋就會話
0: 試到火都嚟
3: 再試啊，
0: 係咪開姐有冇啲咁嘅經驗啊？
5: 都有嘅，但係問題都唔大嘅，因為我哋都係開心嘅，因為我哋可以。你講下，今日鹹喎，到聽日，今日有啲甜喎，可唔可以調教一下咁咯？即係我哋可以差唔多可以，唔得啊，師傅，即係可以話佢咁仔啦。
1: 唔係，但大家庭主婦有個秘技嘅嘛，陽奉陰違，即係咧口頭上咧 ，OK，
0: 你睇下嗰度唔係自己做嘅經驗係咪？其實味道嘅嘢真係好主觀啊，打開啫，
1: 係咯，
5: 係啊，咁
0: 你又好容易。說服你嘅係咪？
2: 好易話為，
0: 好容易話為，
5: 一定係可以啦，但係屋企就唔可以咯。
0: 嗱，係啊，
1: 界線感，
0: 講出個重點，
1: 真係，
0: 係。

0: 哦，阿妈煮嘅嘢你真系唔能够。
1: 唔系，所以殷师傅话即系要佢哋加咸啲，我都有啲怀疑。通常佢哋唔系应该嘢系偏咸嘅咩？你仲叫佢哋再咸啲
2: 通常我哋係少鹽為主嘅，反而就係希望食到原材料嘅味道。但係只要佢哋食得鹹，我就會不停再整俾佢哋食，直至到佢哋食到原材料嘅味道，咁樣我先會停手。但係可能日日食，咁佢哋厭就會
3: 有啲怨言，
2: 吻一兩句咁樣咯。
1: 開始有冇試過喺工作上學到新菜式，然後再帶翻屋企同屋企人分享？
4: 有。
1: 正宗嘅味道係咩嚟㗎？
4: 回鍋肉
1: 哦，
0: 咦，回鍋肉
1: 好複雜喎、
0: 複雜嗎？
4: 唔複雜，一啲都唔複雜。
1: 身體你講出嚟，
3: 簡單，步驟好簡單，
4: 需要秘密，
1: 需要秘密，好叻啊！
0: 我都以後人哋問你啲咩，你講出嚟。
1: 我已經諗住問阿開姐入手啦，都藏唔到出嚟啦。
5: 但係喺我覺得喺度咧，同大家一齊去做嘢咧，開心嘅位就係咧，我哋大家都中意食啊，係啊，即係譬如咧，講起回鍋肉咧，我就覺得好肚餓啦，因為咧，我人生食過最好食嘅回鍋肉咧，就唔係餐廳，而係喺公司度食咯，即係真係一個普通嘅平底鍋嘅啫，但係就係真係好好食噶，同埋我覺得屋企煮嘢食咧，仲有個特點咧，就係佢可以因應你食嗰個人咧中意嘅可能淋啲啊，定係可能有啲嘢係硬身啲啊，咁可以有啲個人化調整。餐廳冇噶嘛，咁你即係呢個就係住家飯嗰個温暖。
1: 都係嘅，咁顧客即係其實即係或者你嘅服務對象啦，佢哋會唔會都俾啲意見你哋？因為真係嗱，正如回鍋肉咁樣。大家個調味啊，係咪啊？豆瓣醬落幾多啊？係咪啊？你有冇筍啊？等等，即係好多呢啲講究咁啊，可以，因為都冇一式一樣噶嘛。佢哋會唔會有啲意見俾翻你哋咁樣？
5: 都有嘅，我哋都有固定咧，就係收集啲客人意見啦，咁樣咁啊，再去俾翻我哋，譬如研發餐單嘅時候去參考翻咁樣咯。咁有時有啲意見咧，我哋都要。我哋都要琢磨一下嘅，
1: 即係
5: 譬如咧，同一個餸咧，因為每個人口味唔同啦，有啲人就覺得太濃啦，有啲人就會同一味餸覺得太淡啦咁但係餸包有個好處咯，就係譬如我哋本身咧醃嘅肉類咧，我哋盡量都好似殷師傅啱啱講啦，我哋盡量都係會淡身少少嘅，希望突出翻食材個味啦。因為你濃咗就冇得翻轉頭。咁至於醬料嗰度咧，就可以因應客人喜好，咁可能佢可以落成包，或者佢落半包咁樣咯。
1: 唔緊要，有定海神針啊嘛！殷師傅話呢個味啱噶啦。
3: 通常攞咗一個嘅餸包咧，嗰、那個如果真係零入廚經驗，真係你都唔明點解可以咁樣錯？你會唔會係喺嗰個指導係咪有個說明書教啲朋友真係新手入廚去做嗰個餸菜？
5: 有㗎有㗎，我哋每個餸包咧都會有個嘅食譜嘅 label 㗎，上面咧會有齊曬步驟一二三，再加主婦温馨提示，係啦咁樣。咁即係譬如煲湯，譬如主婦温馨提示有啲咩咧？譬如煲湯啦，大家煲到餵你好大火，然後咧啲水冇曬，你唔夠水啦，咁點算咧？咁我哋特登有個主婦提示，係啦，但係咧我哋提大家係要落滾水嘅，你唔可以落常温水嘅。
3: 點解啊？
5: 因為呢個可以交俾阿開去分享一下。
0: 因為落滾水
5: 係啦，你話好詳細我就唔識啦，一開始就成俾阿開啦。
0: 開姐點解要落滾水啊？
6: 因為如果你落咗凍水，咪成煲湯都降曬温咯。咁啲材料咪要重新滾起過咯。
0: 咪就係咯！
1: 哇，你又識喎，你嗰個執口水尾
0: 咁啦，
1: 叻到咧，
0: 就係咁簡單啫嘛。喂，講翻即係頭先都問下丁丁咧，你哋而家有幾多個即係廚師啦咁樣，咁都有成即係七八個係嘛，即係夾夾埋埋咁樣。咁你去應徵呢啲廚師嘅時候，即係當然你要即係 test 佢切下菜啊，斬下嘢啊咁樣。你基本嘅煮成點咁樣？如果我真係有志話，即係我都係一位女性，我又發覺我去咗呢個年紀，我揾工好難啊，但係我又想去參與話。我自己同自己即係 sensor 下，究竟我有
1: 心理準備
0: 條件係咩？心理準備，你會唔會都可以俾到少少即係 tips 大家？我點可以即係加入你哋嘅團隊或者類似嘅工作？
5: 我哋工作上面咧，主要係廚房，主要咧去管理就會係阿欣啦咁樣。咁我就比較多可能真係辦公室文書上嘅工作去 support 大家嘅咁樣。但係我諗真係可能最緊要其實對自己有嗰、那個。自信心，我會覺得係，同埋就係溝通上面，其實係咯，其實係有個互相遷就啊，即係好似啱啱其實阿開同埋欣都其實都有分享到，每個人喺自己嘅領域同埋界別入面，喺自己嘅廚房入面，一定係好有諗法，但係同人合作嘅時候，咁就需要良好嘅溝通咯。
0: 係，
1: 但我都講啦，即係因為一個社企嘅生意，我哋唔可以當一般生意去睇。咁你做咗咁耐啦，即係佢 做唔做到你本来想去。

0: 去關心嘅議題，或者即係會唔會遇到啲個案，即係因為通過加入你嘅團隊之後，真係個生命有改變等等，有冇呢啲分享可以同我哋傾下？
1: 嗯，我自己就覺得當然。怎麼說呢，當初做社企的時候呢是有很多願景的、有很多理想的藍圖的，但是一轉眼就十年我都覺得過得很快的好像還有很多事可以再做得好一點，再做得多一點樣咯，但是、即回顧回我覺得都開心的、我見到的是大家真是一班的婦女，然後同埋同阿欣，我哋仲有很多即係好中意，其實去分享都是分享快樂，其實都是分享煮嘢食，分享啲住家的味道、温暖、人情味咁樣。咁呢、這個佢係一啲日常好多日常嘅故事咯，係啊。然後我覺得正正就係因為咁，即係我哋個團隊工作嘅氣氛好融合，大家都好開心。然後同時間都收到好多客人咧，有啲好窩心嘅啲故事分享翻，譬如協助到佢即係真係。因為工人姐姐煮飯真係一般般，咁所以阿伯伯其實咧佢就開始越嚟越瘦，就係、是、見骨咁樣。咁、之後咧，佢屋企人就訂餸包啦咁樣。咁因為餸包調好曬味啊嘛，咁姐姐真係只係其實係煮熟咗佢啊。咁、所以個味道其實就可以有一定嘅把關。然後佢就話見到佢老爺可以爬到兩碗飯，即係佢嗰個感動咧，我到而家我都好記得。咁有時就係有好多呢啲客人嘅故事，就會令我覺得，哦，其實呢十年嘅過程，其實咁樣走過咧，回望都覺得好值得咯。
0: 即係一方面就係、客人啦，即係係咪好多我哋其實都好多人想食住家菜嘅，咁、但係。內河可能好多嘅限制啦、環境啦，係、嘛？家庭嘅組合啦，等等食唔到，咁呢個係一個提供啦。第二就係真係連結到，即係係咪一班即係幫到手婦女咁樣。其實連結好重要，有陣時候我哋成日都好似好單打獨鬥，係嘛？面對自己家庭，咁、但係可以出到嚟係嘛？去工作，然後喺裏邊，即係當然婦女嘅連結本身係。是很厲害，
2: 好強！
0: 即係無論我見到喺街市啦，喺超市啦，喺個水果鋪前面咧，啊佢哋唔識，但係好似
2: 連結
0: 三世咁，
2: 連結咗
0: 。但係佢哋一齊做嘢，我諗我連結力又更高。
3: 係咪啊，開姐？你好有共鳴咁喎。
1: 係
3: 啊，點啊？即係有冇一啲故仔同我哋分享一下？
2: 識到好多朋友會唔會因為、
4: 大家同事好好咯嚇？咁、我哋通常都係譬如我哋諗一樣嘢。咁我哋要點樣切？點樣切都會嗰陣時，恩師傅未嚟咧，我哋都會自己研究。我屋企咁切嘅，你係咪咁切啊？跟住我哋會揾個好啲嘅嗰個形狀啊，
2: 形狀
4: 配合翻嗰個餸咯嚇。
3: 係咁啊！平時即係除咗煮嘢食之外，大家嘅溝通係即係會唔會都講下是非啊？
4: 最多係講下啲仔女嘅是非。
2: 好嘢，
3: 一定係啦，係嘛？係嘛？即係一定係嘅。
0: 唔係你冇講
3: 仔啊！
0: 你冇講。
3: 哎呀，喺個電台度啊，開麥啊，咁即係都係會係咁樣嘅喎。係都會
0: 係
3: 咁。
0: 我分貝應該好高啦，係咪？你哋嘅工作環境
2: 當然。
0: 因師傅有冇控制下大家嘅分貝？
5: 忙嘅時候咧，我會叫佢哋靜靜地，
2: 靜少少，
5: 因為我都需要專心工作。但係有時出完課就大家輕鬆啲傾住偈做嘢都冇問題嘅。
0: 嗰種係唔係真係認真講，即係演化心理學家係話，即係女性喺嗰、那個。傾偈啦，同埋講八卦同埋是非咧，係一個人類存活嘅一個好重要嘅能力。
3: 所以我提你
2: 聖經事嚟嘅，
3: 我提你即係講下
2: 聖經事嚟嘅，
0: 係。不過煮嘢嘅時候專心啲。
2: 我想問下阿欣師傅，咁你加入咗呢個社企之後，當然你會教識佢哋好多即係程序上嗰個商業化點樣去營運個廚房。但會唔會有一啲嘅反而係佢哋教翻你轉頭，即係相處上嘅時候，
4: 想佢哋對。對事的方式咯，樂觀咯，因為他哋翻工就係冇嘢做翻嚟，嘻嘻哈哈又一日，即係佢哋係抱住呢個心態。咁我以前做嘢，咁我翻工揾食噶嘛，好難會有呢啲心態。但係即係見到佢哋開心到真係不得了咁樣，咁我又要學習下，所以我而家翻工都係好開心嘅。
1: 等陣先，我要糾正下，我哋公司做嘢都好認真嘅，唔係冇嘢做嘅。
0: 但我哋節目就唔係啦，爭快樂嘅啫。
3: 不過即係我哋好難得話揾到一啲可以即係參與到一啲婦女，佢哋可能都真係好耐冇喺一個職場度工作，佢哋有咁嘅工作嘅經驗擺到出嚟，然後佢哋又攞到當中嘅樂趣，又可以即係一份工作，其實呢一個機會先係好難得。
0: 都會唔會遇到一啲即係新入職嘅同事，佢哋有種適應問題，即係可能上一次打工已經係幾十年前喺廠嘅時候啦，咁樣。

0: 咁而家要真係工作喎，係咪？可能個心態上等等，有冇啲適應問題會面對嘅咧？其實，
1: 嗯，
0: 有冇啊？
2: 丁丁有冇？
0: 丁丁係冇喎，完全適應到喎。
3: 好似，
0: 因為佢都唔當係工作。
3: 我覺得可能是反而是個適應呢，可能是大家呢看過我們以往的報道啊、訪問啊這樣，有時有些團隊氣氛可能就真的很融合啊，大家來到呢就以為是社區中心來的，就覺得應該沒什麼做啊，但是來到就發現原來呢真的很多食材要準備、要切啊、要洗啊，還有個要求真的很高的、有時是可能會有這種反差咯，但是我想是係咯，即係再次重申咯，我哋社企嗰個理念係，即係希望大家其實都係快樂去做嘢啦。同埋我自己好相信嘅，就係如果係處理食物嘅人咧，佢自己嘅嗰個心情啦、狀態，其實好影響佢整嘅嘢食嘅嗰個質素噶。咁樣，咁所以我哋都係快樂，但我哋就好認真工作嘅。
0: 辛唔辛苦啊，海姐？工作。
4: 一啲都唔辛苦，
2: 你咁問我，唉，
3: 我哋冇事先俾廣告費啊開噶，
4: 開開心心，洗洗切切有一日，
0: 唔係呢啲僱主咪厲害咯，呢個世界裏邊有一種人種係唔怕辛苦，
1: 係阿媽，
0: 媽媽，
1: 同埋開姐咧，即係個諗法就係話，我煮出嚟煮俾人食噶嘛，即係嗰個感覺係。你就是因為一些人他們很想吃住家飯，其實很多人就是日日吃住家飯的時候他沒有東西的，他回去吃飯了，唉，又是那些阿媽，他可能有這樣的心態，但你想回頭，其實有很多人，一些獨居的老人家、或者一些、即上了年紀的朋友一個人住、沒有兒沒女，其實有一餐這樣的飯吃到、對於他們來說那個開心那個喜悦是當你煮的時候你這樣想、你就自己都會開心。
0: 還有那件事我想即長遠去做、剛才說有一千多個菜式，那個都是一個，我都是文化向，其實是在儲緊我們民間的食譜，
1: 沒錯，
0: 即是那件事是很難得的，有時很難談的，我問一些不同的家人主婦，因為其實我去到街市都是跟人真的談的，即是只是一個雪菜而已、每一家跟我說的名字都不同的，
1: 是嗎？
0: 是啊，這個是雪菜，那個就是雪女紅，那個就是什麼啦，全部都不同名字，究竟我買哪一隻呢？但是你有時要試完、統一完、寫回好、記錄好、其實都是一件事，
1: 還有家庭飯嘛，
0: 是啊，
1: 外面即是你酒樓那些不同的，即是阿媽就是阿媽整，阿媽就是阿媽整的味道、就是那種的整法的，那你儲到一千，雖然你說商業秘密，但是你始終都要
0: 交出來的，
1: 交出來的
2: 我沒那麼過分，因為剛才甄師傅說他們的送包是不會失敗，是零失敗，我想挑戰一下，
5: 隨便隨便，
0: 我怕你挑戰成功。
1: 佢係從來冇入過廚房嘅喎，
2: 有，
5: 唔係真係可以挑戰一下。
2: 咩？
0: 佢係翻到屋企咧，啊廚房喺邊嘅咧？咁
5: 真係
0: 佢揾唔到廚房啫。
1: 係啊，如果你我哋兩個都挑戰到，你應該真係冇。
5: 你可以挑戰一下，俾翻意見我啊嘛。
1: 係喎，係啊，係呢個都可以啊。
3: 原來電磁爐要開慣仔
2: 啊！啊，你唔提我嘅。
1: 好，今日咧即系多谢晒，即系理想主义啦，呢一班嘅即系三位朋友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希望即系我哋将我哋自己嘅技能啦，无论咩年纪，
0: 系
1: 你咩身份吓，我哋都可以咧即系去帮到人。
0: 嗯，
1: 多谢晒三位嘅，咁啊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转抵乌兹别克访问，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三十日的安排磋商落实的细节。香港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有立法会议员相信香港和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互补作用。特朗普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停止攻击。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转抵中亚访问行程第二站乌兹别克，他联同特区政府的团队与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并互换召回，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三十日的安排磋商落实细节。李家超说有关安排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并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林汉山在乌兹别克报道。
2: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深夜转抵访问行程的第二站乌兹别克。乌兹别克投资、工业和贸易部副部长以及中国驻乌兹别克大使于俊在机场迎接。李家超抵埗后随即联同特区政府团队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的安排进行落实细节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三十日。两地政府会随即推进落实具体内容，尽早公布实施安排。现时特区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到访乌兹别克十日。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落实两地互免签证三十日的安排实施后，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李家超又指出，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年轻人比例偏高，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强大劳动力，近年透过推行经济改革、数码转型和开放市场，令经济快速增长，活力满满，商机处处。香港和乌兹别克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他和代表团会和当地官员以及商界交流，到访当地的科创、文化等设施，深入了解当地最新发展和机遇，争取促成更多合作项目。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1: 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其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有立法会议员形容将会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相信香港与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互补作用。亦有议员相信直航对商界的帮助很大，预计可以悭飞行和转机时间一共大约十个钟。陈乐谦报道。
3: 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其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而言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却认为开通直航之后，对于香港和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到互补作用。
4: 香港人都很喜欢去一些新鲜的地方，城市里面很多的基本配套都非常好的，也都是有不少的资源，他们认为都是很适合去做一些的研学游这方面的。入境游来香港的话，其实哈萨斯坦本身是一个内陆的国家，来我们香港的话，正正就跟他有一个很

0: 互補嘅優勢，即係我哋香港有海濱嘅環境，佢哋係好鍾意海嘅，鍾意呢啲海濱嘅活動啊，呢啲嘅休閒嘅度假，所以其實香港係絕對有一個即係吸引力。
1: 商界立法會議員林偉全喺同一個節目上話，相信直航對於商界嘅幫助好大，預計可以節省飛行同轉機時間合共大約十個鐘頭。
2: 最重要係有直航，我哋做商家出去出面做生意，其實好多時我哋會將啲行程擺到緊密，所以有一個直航嘅幫助係好大啦。同而家比啊，可以加埋係節省到大約差唔多十個小時嘅飛行同埋轉機時間，咁呢方面嘅幫助係好大。我哋香港總商會琴日有一個周年大會，我都同好多商家朋友傾，佢聽到個直航都係好歡迎。
1: 對於特區政府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林伟全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他建议当局可以考虑在现有的经贸办成立中亚地区小组以提供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建议，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划一加4.12%。会长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是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陈晓庆报道。
4: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朝早在政府总部分批同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会面，了解他们对薪酬调整的要求，以及听取他们对公务员士气的看法。华员会和杨何培恩会面大约半个钟之后离开。会长蔡冠龙说，在会上向杨何培恩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划一加4.12%。
5: 因为低跟踪就是政府作为一个良好雇主本身对自己的要求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提出划一上至4.12%呢？的确今年低层出来的那个薪酬趋势净指标是比较低一点。但我哋都必須要強調咧，呢個係一個整體考慮嘅一個結果，唔應該淨係同任何一個單一嘅因素掛鈎。
4: 蔡冠龍話：提出訴求時有考慮社會意見，又指公務員嘅薪酬調整應該考慮公務員團隊嘅整體表現。香港喺一啲國際競爭力排名評級中，政府效率嘅表現經常排喺世界前列，反映香港公務員係一支優秀團隊。他引述杨何培恩在会上回应，会将意见向行政长官及行政会议转达。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昨日开会审核并考虑2026年薪酬趋势调查报告，在席委员一致确认调查结果，即高中低层雇员的薪酬趋势总指标在扣减平均递增薪额开支后，净指标分别是 4.12%、 2.64% 和 1.17%，並將向政府提交報告書。特首將會同行政會議考慮埋其他五大因素，包括本港經濟狀況及公務員士氣等，以決定最終公務員薪酬調整。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3: 粉嶺公路往九龍方向近客家圍，朝早八點幾發生三車相撞意外，導致23人受傷，大部分人輕傷，其中18人送院。意外涉及一部小巴、一部巴士和一部中型货车。警方说小巴司机一度被困，由消防员救出，他脚部受伤。另外有20多人受轻伤，包括小巴乘客、巴士乘客以及中型货车司机和乘客。其中18个伤者分别送到北区医院和大埔拿打素医院治理。佐敦道耀堂阁有单位起火，一个男人昏迷送院。事发凌晨大约4点半，警方接获多人报案，话佐敦道10至12号耀堂阁有单位冒烟。消防到场动用一条喉同派出一队烟雾队灌救，朝早6点前将火救熄，初步相信是杂物起火。消防嘅梯间发现一个年约60岁嘅男子，佢昏迷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救治。火警期間有大約30人自行疏散，10多人就走上天台，在消防的協助下離開大廈。天文台表示，位於南海東北部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位於本港800公里範圍之內。 預料這個熱帶低氣壓會在今明兩日向東北方向移動，與本港保持大約500公里以上距離，大致移向台灣一帶。天文台預料熱帶低氣壓會稍為發展，但它的北側對流比較弱，除非熱帶低氣壓顯著增強或採取較接近珠江口的路徑，否則需要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機會頗低。天文台又說會密切監察住熱帶低氣壓的發展，而受相關下沉氣流影響，預料今明兩日本港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高溫也都會觸發驟雨。美國總統特朗普說與伊朗的談判進展順利，並可能在週末取得成果，他又希望將以黎衝突和美伊談判分開處理。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黨停止攻擊。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說，如果以色列繼續侵略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伊朗就會重新開戰。梁正滔報導。
6: 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宮向記者表示，聽聞美國和伊朗的談判本身進行得非常順利，實際上是相當順利，如果真的能夠達成協議，那可能會在這個週末揭曉。他說美伊一旦達成協議，霍爾木茲海峽將會立即恢復通航。被問到伊朗向科威特發動襲擊之後，美國和伊朗的停火協議是否仍然生效，特朗普說凡事皆有因，美軍前兩日對伊朗進行了相當猛烈的打擊，伊朗的舉動算不上什麼大事，強調美方掌控了局勢。對於伊朗在談判中一直主張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內的所有戰線停火，特朗普認為是性質截然不同的兩件事，他希望將以黎衝突和美伊談判分開處理。《華爾街日報》報導，特朗普已經私下告知助手，如果有美軍士兵在同伊朗交戰中死亡，他才會考慮終止同伊朗的停火。報導說特朗普不願意重啟戰端，他可能寧願忍受小規模衝突持續幾星期甚至幾個月，避免中東地區爆發更大範圍的衝突。另外，美國、以色列和黎巴嫩在華盛頓舉行高級別三方會議之後發表聯合聲明，說以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黨徹底停止攻擊，並完全撤離利塔尼河以南地區。美國傳媒報導，美方官員早前向特朗普匯報，說以色列升級對黎巴嫩的軍事行動可能導致美伊談判脫軌。特朗普星期三在一個訪談節目中證實，日前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通話期間曾經講粗口，斥責對方傻了，但是強調兩個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就表示，與美方的溝通並未中斷，但是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如果以色列繼續侵略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伊朗武裝部隊將會重新開戰並打擊以色列境內目標。美國國會眾議院就以215票贊成、208票反對通過一項決議，旨在限制特朗普對伊朗採取進一步軍事行動的權力。四個共和黨人倒戈，同民主黨人一起投下贊成票。今次是美國自二月底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以來，眾議院第四次表決限制總統戰爭權力的決議，亦都是眾議院第一次通過相關決議。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3: 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說，俄羅斯同烏克蘭之間的談判近月陷於停滯，局勢存在升級風險。盧比奧在國會參議院撥款委員會一個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說，俄烏戰事無法透過軍事手段解決，只能透過外交途徑解決，但至今未取得成效，雙方似乎都未準備作出達成協議所需的讓步，因此前景並不樂觀。他說俄羅斯具備遠程打擊的能力，但烏克蘭亦都有能力對等反擊，這樣意味局勢升級的風險真實存在，而且比兩年前更為真實。魯比奧承認美國並非中立的調解者，美國會繼續向烏克蘭出售武器，中東局勢或其他任何地方發生的事件都不會對此造成阻礙。韓國地方選舉初步結果顯示，執政共同民主黨有望贏得多數各級政府的行政首長職位，在野國民力量黨雖然慘敗，但吳世勳保住首爾市長一職。梁正滔報導。
6: 韓國昨日舉行地方選舉，超過4000萬名選民投票選出各地方政府負責人。數據顯示，連同提早投票同郵寄投票，有近2725萬人參與，投票率61%，係歷屆地方選舉嘅第二高，較上屆投票率高出超過10%。點票工作通宵進行，截至當地今朝，喺今次選出嘅16個道知事同廣域市市長職位中，共同民主黨喺京畿道。人村

0: 为明政府成立一年之际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随着今次大胜，执政党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将会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的第二年取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至于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者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但是吴世芬再度当选，不单止确保延续首尔市的施政路线，亦都进一步提升了他在保守阵营中的政治影响力，巩固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体育方面，沙巴连卡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被淘汰。世界杯热身赛，荷兰不敌阿尔及利亚。张曼燕在动感天地报道。
2: 动感天地，
3: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世界排名第一的沙巴连卡在大好形势下，盘数1-2不敌俄罗斯球手舒内达。这名去年亚军得主在今场比赛以6-3先赢一盘，第二盘亦曾经以4-1领先，但舒内达随后上演大逆转，这位首次打入大满贯八强的25号种子，在最后13局攞下12局，第二盘反胜7-5之后，去到决胜盘更送出6只光弹，以2-1反胜沙巴连卡打入4强。沙巴连卡赛后形容自己陷入非常深的心理低谷，话唔知道上次连输咁多局系几时，当时精神状态非常差，完全崩溃，根本无法振作。今届法网已经爆出唔少冷门，包括卫冕冠军嘅高芙同世界法网冠军斯维亚迪克早早出局。沙巴连卡的失利意味8号种子的俄罗斯球手安德烈耶娃成为女单四强中排名最高的球手。至于舒内达下场的对手，会是同日赢波从外围赛晋级的波兰球手卡连斯卡。卡连斯卡是以7-6和6-3击败俄罗斯的加连斯卡雅晋级四强。足球方面，同属世界杯决赛周球队的荷兰和阿尔及利亚在热身赛对碰，结果阿尔及利亚赢1-0。赛事在荷兰举行，全场唯一入球在下半场尾段出现，效力荷甲菲燕诺的穆沙从右路突围劲射远处破网，攻入个人首个国际赛入球，为这支北非劲旅在世界杯前提振士气。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转抵乌兹别克访问，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安排磋商落实细节。香港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航班。有立法会议员相信香港与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互补作用。特朗普话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停止攻击。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今日下午以及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11，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骤雨正是影响该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是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4: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连跌两日， 恒生指数低开近170点之后，

0: 最多曾经跌390点，中午收市报25,276点，跌357点，跌幅大概1.4%。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438亿，科技指数喺5000点水平增持，半日报4984点，跌幅1.42%。ATMXJ 下跌，美团同埋阿里巴巴跌咗超过2%。金属相关股份下跌，洛阳木业跌咗近6%，中国宏桥跌近半成，紫金矿业跌近3%。重磅金融股向下，友邦跌4%，港交所跌近2%，汇控跌咗超过1%。软件股受压，金蝶国际跌近7%，汽车股亦都下跌，蔚来同埋理想汽车都跌咗超过3%。至于个别嘅晶片股就升幅较大，华虹半导体升近半成。另外，比亚迪电子升了超过2%，是半日表现最好的蓝筹股。看回今早的股市，电话直接通了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倾下价。你好 ，Michael。
1: 系 ，Hello， 大家好。
0: 咁啊，见到咧，即系美股方面啦，就结束咗连续多日嘅升势啦。咁啊，今朝早翻嚟啦，港股啊，同埋亚洲区内嘅主要股市咧都向下嘅。咁啊，恒指半日啦就跌咗差唔多360点啦。咁啊，如果连埋咧上日啦，就累计跌咗超过700几点噶咯。咁啊，都几乎蒸发咗之前嗰几日嘅累计升幅啦。咁啊，点样睇翻咧，即系港股咧个今朝早嘅情况啊？
1: 其实我谂都系个市底弱啦。即係你外圍方面繼續，如果有啲不利嘅因素嚟講，都係繼續反覆。咁我諗都係翻你話20000再穿翻，其實都有即係不足為奇。最主要係啲重磅股撐唔得住啊！我自己睇翻個 range 係2450至到26000点之間上落啊。
0: 咁你話最緊要啲重磅股撐住啦。咁啊，見到啦，今朝早啲重磅金融股啦，就琴日就冇乜變動嘅。咁啊，今朝早嗰個跌幅都比較大啲。點樣睇翻咧呢個板塊嘅情況啊？
1: 我自己睇就其實都有少少比較被動，因為而家嗰啲重磅股都係缺乏，即係第一啲業績啊啲都消化咗，咁第二就要揾啲新嘅資金繼續投入，因為亦都講真即係差唔多都係季結或者半年結接近尾聲，咁所以變咗喺個推動上嚟講，亦都未必話咁大有個正面嘅推動咯。所以我諗大家都某個程度都係一個所謂板塊輪動咁樣去應對咯嚇。
0: 如果是板块轮动的话呢，咁嚟緊呢即係有啲咩板块呢係值得留意咁样呢？
1: 板塊嗰個嘅輪動嗰個情況，我覺得即係可能新舊經濟嘅走向，嗰、那個情況，我諗自己即係相對地可能都會借嗰啲推動咯嚇。
0: 咁另外咧，咁見到咧，即係美股嘅下跌啦，咁啊憂慮翻咧，即係個通脹升溫啊，咁即係都可能都影響到咧聯儲局嗰個利率決定啦。咁其實咧，即係市場都估計啊，6月份就可能按兵不動。咁但係之後啲走勢咧，就連聯儲局嘅官員咧個睇法都分歧啊。咁即係呢種不明朗嘅情況咧，對於即係港股呢邊咧，嗰個影響又大唔大咧？
1: 我覺得個變化就可能觀望，但係唔一定悲觀，因為大家已經預咗有嗰、那個變化已經預咗出現㗎啦。咁所以呢個就睇翻嗰個防守性啊，嗰嘢即係嗰個推動嘅嘢會係情況會係點咯嚇。
0: 咁如果係睇埋咧，即係啲大行啊，咁啊睇好內地 A 股啦、韓股同埋台股啊，咁不過咧就下調咗咧 H 股個評級啦，咁啊因為咧缺乏啲人工智能相關嘅硬件股份啊，咁其實咧即係譬如我哋香港呢邊嘅科技指數啦，稍後時間咧就會納入咧啲 AI 軟件相關嘅股份啦，咁如果即係嗰個指數咧要追落後翻即係外圍嗰個部分嘅話啦，長遠嚟講係咪都要納入一啲硬件股咧先至有一啲比較大啲嘅升幅啊？
1: 人哋得先得嘅，咁但系市场都要睇翻就某个程度呢个我哋被动人哋点样纳入个指数，但系如果选股方面，我谂就倾向系以个 AI 硬件股方向为主咯吓。
0: 好啊，咁啊同阿黄敏石倾到呢度啦，唔该晒你嘅分析。
1: 好。
0: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276点，跌咗357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438亿。七月份恒指期货报25155点，跌咗336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5.56跌3.8，腾讯457.4跌咗9蚊，南方恒生科技4.87仙4跌咗7仙6，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

0: 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报134.7，跌咗11.5。中芯国际83.1升毫半，阿里巴巴123.5跌咗3.1。华虹半导体159升7.3，联想集团25.2跌咗9.2。恒生中国企业87.44跌咗1.06。长飞光纤光缆254.6跌咗3。今朝早升幅较大嘅股份：方圆生活服务、伟能集团、黄氏港建国际、首钢朗泽、雅士光学。今朝早跌幅较大嘅股份：基石控股、蜡笔小新食品、新丰泰集团、才华社集团、数字王国。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066，跌咗17，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2，跌咗71。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3，跌咗92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9，瑞士法郎9.909，澳元5.587。加元5.637，新西兰元4.601，欧元9.0942，每百日元兑港元4.89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99。港金报41705，比上日收市升咗115。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474.18美元，卖出4474.61美元。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在本月16-17日首次主持议息会议，局内官员对于利率前景持续有大分歧。有经济师认为掉头加息的门槛高，相信沃什在缩减资产负债表、改变通胀指标的主张短期难以做到。由方家莉报道。
1: 联储局官员对利率前景睇法分歧持续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认为，目前政策恰到好处，冇必要加息或者减息，唔太担心中东战事、关税持续同埋人工智能投资会引发剧烈嘅二次效应或者系持续通胀。但是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洛根认为，通胀处于高位，今年需要加息以恢复价格稳定。市场关注沃什年代的政策方向。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预计，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两个星期后首次主持的议息会议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他认为掉头加息的门槛太高，薪酬指标未达到启动加息的水平。沃什主张体制改革，但在发给20000名员工的内部备忘录承诺遵循联储局优良传统。姜正认为沃什的讲法或因为他想推行的改革涉及政策框架改变，要同局内官员慢慢商讨。他又相信縮表門檻非常高，短期難以做到。
2: 要在美聯儲入面形成共識，改變這個框架其實比較困難一點。如果要做一個縮表的動作，不單止資產要縮，個負債表那裡都要縮的。負債表縮的話，亦都會導致這個銀行準備金收縮。如果是一些流動性波動的時候，那個利率就可能會有一些很大幅度的一個波動性。目前為止我們看到那個銀行準備金其實大概是30000億的，充裕的一個準備金那個金額大概是29000億，再低过这个水平，相信有机会真的会影响到整个市场运作，导致到美联储的政策的风险相应地提升。
1: 另外，沃什偏好采用撇除中东局势和关税等事件影响的节美平均通胀率，取代现时的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作为联储局参考的通胀指标。现时美国的节美平均通胀率2.3%，远低于 PCE 物价指数的按年升幅3.8%。姜正相信短期难以改用其他指标，否则会令市场质疑联储局在稳定物价使命目标的信用，亦可能引致债市大幅波动。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慢车，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

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嘅。
6: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乜嘢系艺术呢？
7: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9: Busking GPS
10: 入咗大学的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系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9: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2: 当更72小时之大赛风云上集。
13: 喂喂喂，班根，哇，咁大烟嘅咩事啊？
12: 商场泰国菜馆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其他商铺嘅人都纷纷上前慰问。
14: 我铺头个抽油烟机坏咗啊，所以咧就搞到周围都系烟咯。
12: 究竟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1: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6: 我想起我一个惨痛的回忆。话说有一套古装戏咧，我就做皇上其中一个爱妃，同埋几个妃子同埋皇上一齐喺间房度打马吊。咁我就要喺张床嗰度起身咧，就去个马吊嗰台啦。咁我扎到好靓啊嘛，啲计好高。我唔知道自己个头咁高啊，一起身嘣，我做咗落嗰个床嗰格。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15: 十八好时光。
18: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9: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20: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21: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块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我嚟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18: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8: 太阳底下新鲜事》。
2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2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25: 中午12:35啊，欢迎你收听中午呢节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今日翻嚟恒生指数跌下跌下咧，差唔多由近400啦，最低落到去

0: 25,243，上日收25,276，跌357，跌幅近1.4%。嗱，基本上咧，一开始我哋已经将星期二嘅升幅全部冇晒，因为琴日400啊嘛，今朝都曾经200，咁而家咧，连我哋星期一我啲我200点又冇埋啦。咁啊，落到去而家几多啊？25,276，咁即系代表咩咧？十天线又唔见咗啦。好，睇下其他市场先。内地三大指数都系偏软嘅，跌幅大概系近半个百分点。喺日韩台方面又好齐，全部都1%以上。当中日经跌下1.5%啦。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跌咗332，去到25,159，咁啊跌幅系1.3%，低水117，成交张数44,000多张。嗱，国企指数就跌90，报8,506，都跌1%嘅。咁我哋成交半日有几多咧？1,433亿几咯。又睇埋科指先，恒指跌近1.4%，科指又系差唔多啊。上昼收4,984点，跌咗72点，31成分股3只升。蓝筹里边咧，90只里边咧，今朝有13只升，最强嘅3只，康师傅、创科加比亚迪电子，升幅系1.5%到2.1%，最强比亚迪电子。咁啲最差嘅3只，宏桥、宁德时代加洛阳木业，跌幅系4.6%到5.7%。跌最多是洛阳木业，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都是一些矿产金属业呢。咁样听讲话呢，内地呢揀咗一间新嘅国有投资公司，帮助协调其他啲海外嘅金属同埋矿业交易，即係其他啲无论呢央企或者民企等等啦。咁呢个咁会有几大影响先，咪全部由一间做晒帮你协调各方面嘅投资先。咁呢个都系可以问人分析一下先。但唔好理咁，即係头先讲落木啊宏桥嗰啲咪跌咗落嚟囉。好，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系盈富基金，上昼收市25.56，跌3.8。腾讯排第二，都跌9蚊，报457.4。南方恒生科技咧跌咗系7.6，去到4.87.4。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2倍，今朝都跌咗11.45，落到134.75，近8%嘅跌幅。嗱，反而中芯国际系升0.5，报83.1。呢期系得啲即系晶片股顶得下嘅啫，另外就华虹半导体啦，排第七嘅华虹半导体都升咗7.3，报159，近半成嘅升幅。至于其他嘅，譬如阿里巴巴就跌3.1，落到123.5啦，联想都跌9.2，落到25.22，恒生中国企业咧跌咗1.06，报87.44。至于排第十嘅长飞江千江南咧，今朝跌3蚊，报254.6。虽然十大之后睇埋额外四十大先，五周高低位股票欠奉。大波动股票呢，假如你用双位数计嘅话呢，有隻兆易创新今朝都升近10%嘅。咁至于即係嗰10%嘅就係金辉控股啦。今朝有大概13%嘅升幅，其他唔够10%唔讲喽。好，咁市况表现讲完，跟住搵嚟我哋星期四嘉宾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哋讲下大市嘅。Conita， 你好 ,Conita。
1: 你好，卢家乐。
0: 星期一二几劲，我度两日都白咯，点知今日全部俾翻晒佢。咁而家嗱，即系有啲早段咧，星期二嘅时候，所有均线收复晒。而家咧，嗱，睇下先，我哋今日而家呢刻系25,276，代表咩咧？十天线冇咗，二十天线其实都冇埋，五十天线都冇埋，250天咧好似都冇埋，即系原先收复四条全部都唔见晒，咁点先？
1: 其实我谂都系啦，你见星期一二嗰日，即系嗰个升嘅咧，主要都系因为啲科技股、重磅科技股。我哋成日都讲紧，即系呢啲股份如果唔升咧，始终你都会即系影响住个指数。但系升咗两日，跟住咧又好明显，全部咧都跌翻落嚟。虽然都未去翻之前嗰啲位，咁但系你变咗咧，大家个即系都影响住嗰个信心啊。究竟系咪升一日算咧？咁其实我都之前讲过就话，呢啲股份咧，其实而家目前最大嘅问题系咩咧？就每一次反弹，啲人就沽。因为咧有啲人想褪啲资金出嚟买下啲人工智能股份啦，有啲咧就因为已经揸到满晒啦，咁又希望减一减磅咁，所以令到佢上升都系比较乏力嘅。咁但系就睇下嚟紧啦，譬如腾讯今个礼拜又有一个发布会啊嘛，咁会唔会又再借晒呢排好兴发布会嘅，咁会唔会发布会嘅时间又有一阵反弹咧？咁而家就只可以咁样去期待。另外咧就系六月份。咁六月份始终我觉得咧呢类股份，即系我谂好多基金你都好难话唔揸嘅，揸在个比例多少嘅啫。咁指数上面 就都其實都仲係同舊年差唔多嘅，如果恆指，咁但係呢啲股份咧就個價爭好遠，咁所以如果咁會唔會真係有少少即係話可能會

0: 個股要做一做個粉飾咧，咁都唔出奇嚇。咁、所以我諗咧，今個月可能會有機會好少少啦。但係整體資金咧，都未係好明顯咧流翻去呢啲板塊咯。咁就借住一啲個別消息或者係間中有啲消息嘅時間，可能會有啲升下咯。
1: 我其實都未咁快講呢個半年嘅，你已經同我睇到講咗。大家用翻恆指嚟計，唔好意思，半年結嘅，其實呢半年白做，真係冇咩冇點喐。都係我 ATMSC。扣住喺度咯，你睇人哋呢半年幾，你日南韓呢半年幾嚇死你添啊！嗱，但系咧嗱，咁半年幾咁啊，可能即係谷一谷佢，跟住，但系我擔心咧，你谷我啲 ATMSJ 咧又俾人走啊！因為而家根本上人哋咧就外圍嗰方面又大漲小回咧，我哋咧就係美元處都係咧低跌到咁上下殘啲就彈翻啲咯，咁每次彈就俾人哋係減持咯，咁所以基本上嗱呢兩種玩法，大家係咪要熟習先？
0: 我即係要等大家真係。對於人工智能股份方面咧，個睇法有冇改變？即係升咗咁多，好多都講緊啊！就算你話美股方面都好多又講緊話呢個泡沫啦咁。咁所以你一講呢啲咧，大家又好似覺得喂都唔係幾咁嘅。就算套咗現係咪夠敢即係入市落去呢個人工智能股份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問號嚟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嗰啲即係機構投資者或者即係一路跟開嗰啲咧，咁佢哋就即係持貨可能個位係低嘅，咁佢揸得信心大嘛。但係呢個時間高位你先去買咧，咁大家真係唔係咁放心嘅。咁所以可能佢哋都係。即高位就褪下，但系佢又未必话褪晒啦。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喺呢个时间咧，褪都系合理嘅，但系就唔系话呢个时间先至去减晒。咁不过咧，你话再加个加注咧，我就唔建议加注噶啦。
1: 好，啲人褪啲钱出嚟，究竟去买咩咧？又买啲 LLM 模型啊、芯片股啊，定系去晒买 SpaceX 先？
0: 我觉得就应该是买翻啲芯片股嘅、但模型啲股份咧变化好快，即系一日对家或者系呢、這个。同業啊，一有啲新嘅即係產品出，咁跟住話你嗰個本身嗰個又要再 upgrade 噶咯，咁究竟即係係咪可以有咁嘅即係個水平咧？同埋就係會唔會有俾人搶翻轉頭咁？即係而家咧仲係一個互相咧係即係競爭緊嘅市場，同埋互相咧都仲係揣測緊對方究竟嗰啲產品啊。當然你話每一間公司佢哋出個大模型咧，其實佢個市場佢嗰個場景都唔同嘅。咁但係就要睇下究竟佢用嘅場景喺邊度。譬如如果你講阿里巴巴嗰啲，佢哋個場景好闊嘅，但有啲咧可能就係譬如好似 Minimax 嗰啲，好重視嘅就係譬如你電影呢啲佢哋係強，但個個都有唔同咯。咁睇下究竟個需求係幾大啦。
1: 好，咁但我又跳翻嚟頭先我講話咧，今日啲喺藍籌裏邊咧幾隻嗰啲叫礦業股、礦產股都回咗半成咁上下啦。咁啲人嗱賴乜咧？佢話咧其實你咪睇香港睇內地咧，內地有啲有色金屬股都係弱弱地嘅。咁因為好似話你頭先講，內地咧已經揀咗一間新嘅國有投资公司，咁啊帮助协助其他佢嘅海外金属同埋矿业交易。我应该咁讲，佢即系其实国家方面都有一定一啲喺往海外即系一啲部署等等方面嘅嘢。咁假如咧经一间国企去做嘅话咧，咁其他啲所谓民营企业嗰啲系咪即系冇佢原先嘅优势啊会被即系分薄啊定点？所以我见到今日全部都起码都唔系内地都系噶，内地几只都。5%-6% 嘅跌幅嘅，咁大家系咪觉得都系反映呢方面嘅忧虑先？
0: 点都有少少嘅，虽然而家你话具体点样做就未知，咁但系你如果讲紧而家好多公司内地企业都系希望走出去啊嘛，咁而家你就系针对翻话有啲即系矿产咧就唔可以即系话自己限制住个出口，咁究竟边类嘅产品系咧？如果你话讲一啲同呢个即系 AI 发展或者同呢个科技发展敏感嗰啲，我相信就已经大家都知噶啦。咁、但系而家接落嚟嘅。是咩咩咧？如果你話好一般嗰啲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你話，係咪好技術含量高嗰啲？譬如你睇下啲鋼鐵股，根本啲鋼鐵價格就不斷跌。
1: 鋼鐵股啊，你自己搞掂啊！我要係稀有金屬。
0: 係啊，嗰啲又唔會範圍之內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大家聽見咁咧，咁就打擊咗佢哋嗰個出海嗰個即係信心。咁而家下一步咧，我諗就要睇下究竟佢實際係乜嘢嘅，即係貴金屬或者係咩嘅材料。另外咧就睇下究竟佢成立呢間國企，佢點樣去即係幫助到，即係話喺已經打咗海外市場嘅，係咪由呢間國企去做翻接翻佢哋嗰啲即係個投資，咁變咗政府嚟到控制呢啲產品嗰個供求。就民企咧，你有時真係好難控制佢哋嗰個供應啊，或者打出市場啊咁。咁所以我相信個趨向係咁樣啦，但係實際影響目前都仲係要觀察嘅。
1: 咁、其實即係講曬咁，始終有新嘅政策出嚟，大家諗下啲新嘅對策。咁呢個過程裏邊咧，大家就要諗下啦。

0: 好，最後我哋跳翻講下先，啱啱公布即係美國嘅所謂嘅職位空缺數據。嗱，其實咧，你即係美聯儲咧，大概兩個禮拜之後咧就議息，亦都係喐十第一次，即係坐正嚟之後會即係開呢個會咧。其實多佛睇兩樣嘢，一個就係通脹數據，一個就係呢個就業職位數據。嗱，今個禮拜五聽日都會公布即係非農新增職位嘅。嗱，其實幾有趣喎，因為通脹數據上升係不爭嘅事實啦。咁理論上。咁减唔减息就睇你个职位情况表啫，但又几强喎，好似咁基本上既有通胀上，又系呢个叫做职位又唔差，咁理论上息一定冇得减啦，加唔加就睇下嚟紧呢三四个月嘅发展系咪咧？
1: 其实系噶吓，即系初初就担心你话诶、你呢个问题通胀影响到个经济增长，咁但系而家你睇到咧，通胀嘅数字大家预咗系增加噶啦，即系但系咧就唔系话真系升得好劲。第二咧就係話大家擔心經濟嗰個問題，你從嗰個就業數據或者係早輪嘅公布嗰啲其他嗰啲就業數，即係嗰啲零售數字，咁其實都叫做保持到喎，咁所以而家調轉頭啦，就係講話，既然你個經濟冇受影響啦，如果你真係要加息，其實就比之前嚟講要決定嘅就容易咗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係咪真係會咁樣就加息呢？我覺得就未必啊。不過市場上面呢就會去揣測，究竟如果係加嘅，係咪今年之內，還是係出年？咁所以嚟緊啲數據呢，我諗大家係揣測個時間嘅問題。咁第二呢就睇下即係新任嘅聯儲局主席啦，究竟佢嗰個取態係點樣？第二呢就要睇埋特朗普會唔會喺呢個言語上面有冇啲咩干預啊？咁呢個都會係咪會影響到嗰個減息嘅政加息嘅政策咧？咁呢個我相信喺六月份嚟講都係一個比較敏感嘅話題嚟嘅。
0: 好咁最後咧問你知嗰啲所謂嘅晶片股啊，同埋呢個嘅大語言模型股咧，都係市場焦點。但係咧關鍵就講埋即係聯想，因為聯想喺恆指成分股裏邊嘅。喂，呢只都幾勁喎！即係派完成績表，嗰日咧應該就大概係13.几，呢期最高27.几，即升一倍嘅咯。咁跟住咧今日咧就回翻落去都係今日最低24.几。咁有啲朋友话，咁北水嗰个即系减持都几多下嘅，咁究竟系佢系收工啊，定系其实系大涨小回啊，定点先？
1: 我谂呢个都系正常调整嘅吓、即系你睇下以前，即系联想好少话即系公布业绩之后会咁样升嘅。咁当然今次公布业绩出嚟咧，你睇到佢喺个业务方面系明显系真系转咗，同埋系有成绩。即係佢如果講話數據業務啊，即係呢啲其實講咗好耐，但係一直都冇成績出嚟啊嘛。咁今次我相信大家對佢咧已經係明顯係講改觀咗，咁令到佢個股值咧亦都可以提升到。咁但係個股價升咗好急啊，升咗一倍嚇，咁、升一倍咁而家調整翻落嚟，我覺得都係好正常啊。咁睇下會唔會，同埋佢應該就冇以前咁大波幅噶啦。即係以前我諗一沽一高又係有人沽啊，而家呢一陣咧，我相信如果落翻嚟咧，可能22蚊啊啲位都應該守到嘅。另一個即係大啲嘅位置就可能要補翻個裂口位啦。不過我覺得唔需要啦嚇。如果補翻個裂口位咧，
0: 你反而要驚啊！
1: 穿埋20蚊嘅啦。
0: 明白，收到。頭先提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1: 都冇持有嘅。
0: 唔該曬 Conita， 下星期四再揾你傾偈，再同你傾偈，拜拜，再見。
1: 拜拜。
0: 我送咗阿洪麗萍之後，跟住我哋會去上市公司轉翻環節。咁呢個訪問咧，大概係兩個月前已經做咗嘅，不過而家就再 pack 個出嚟。我哋嘅就揾嚟咧，恆隆地產亦都係恆隆集團嘅係中文董事，再加埋喺呢個首席財務總監啊趙家驅啊。咁今日揾阿 Kenneth 上嚟講咩咧？講下呢期咧，佢係喺香港同內地業務啲發展啦。特別係內地，你知佢講商場好多噶嘛，都開始玩緊所謂 V3。咁 V3 咧，其實呢個所謂輕資產模式咧，幫到佢哋有幾多？另外咧，佢哋喺所謂美國零息時代已經結束咗，喺債務上或者喺所謂嘅融資方面，佢哋嘅策略又點咧？聽下張思文報導。
2: 上市公司专访。恒隆集团主要在内地和香港从事物业租赁和物业销售业务，投资物业组合包括主要位于内地和香港的商场、写字楼、住宅、服务式公寓和停车场。持股65%的恒隆地产基本重点是在营运的城市购入最佳地段的土地，创建高品质设计物业。目前物业项目遍及上海、沈阳、济南、无锡和天津多地。恒隆地产去年一月成功同超过10间国际、中资及本地银行签订港币100亿元5年期银团贷款。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总监赵家驹接受本台访问时指，美国超低息或零息时代已经结束，恒隆亦都有考虑自身不同年期贷款组合的需要。
3: 咁喺恒隆嘅业务咧，其实而家咧接近70%咧，其实个。

0: 歐益是來自內地，即係認識我哋公司的朋友都知道，我哋在內地已經有很多年的發展，即係30年，咁亦都係啲高端的項目。咁所以在一個融資安排方面咧，我哋由以前可能比較多啲係港元啊，甚至乎美金嘅貸款咧，過去嘅一段時間咧，我都已經係將佢提升到我哋接近一半嘅貸款咧係人民幣嘅貸款。咁人民幣嘅貸款裏面包括嚇，即係喺內地我哋喺項目借嘅一啲我哋叫開發貸啦，同埋喺香港我哋通過依一個海外人民幣市場借入嚟嘅一啲貸款。咁依一方面咧，首先可以即係令到我哋嗰個財務報表有個 matching 嘅好處啦。另一方面咧，大家都知道人民幣喺過去一段時間嗰個利率咧向下走嘅，咁變咗即係可以令到公司咧可以有效控制我哋個融資成本。咁而家即係外圍局勢係好多即係變數，咁但係喺我哋嚟講就我哋所做嘅其實都係好 consistent 嘅。總言之就係啲借貸唔好太短，可以令到我哋嗰個財務風險減低啦。另一方面咧，通過可能借多啲人民幣呢個舉措咧，令到我哋嗰個融資成本可以比較低少少啦。
1: 恆隆本地業務有唔少物業發展，趙家驅話集團傾向發展高端項目，緊隨榮譽主席陳啟宗嘅做法，即係物業發展要計到數，有得手。
0: 其實喺物業發展方面咧，我哋比較傾向於做一啲高端嘅項目嘅。從幾年前可能我哋買咗呢個壽臣山嘅項目啦，到去年我哋都公告咗，其實我哋喺渣甸山咧買一塊地嘅。咁點解會咁樣做呢？因為其實大家會知道香港咧，其實都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啦。其實最近呢一個即係中東嘅情況，大家都會問啊，會唔會更加多嘅一啲富豪啊喺中東嗰邊會過嚟啊等等。冇咁快，但係我哋即係整體會覺得香港咧，即係作為即係中國一個好主要嘅金融中心咧，對於一啲高端嘅叫豪宅項目咧，我哋係覺得係比較有信心可以守啊。反為咧，一啲比較大眾化啲嘅項目咧，咁首先我哋公司就冇農地嗰啲啦嚇，咁亦都嗰方面，我相信受嗰個政策風險啊各方面咧係會大啲。其實我哋都即係一路跟住我哋嘅榮譽主席啊陳景忠先生嘅説法嘅，即係。是要計到數我哋先要做，但係就唔係話平就要去做，即係我哋要計到數，同埋我哋覺得係有得手。
1: 提到香港商場業務，趙家驅分析，香港零售商場位處民生區，較少受港人北上消費影響，恆隆亦都努力秉持 We Do It Well 理念，即係提供最好空間，優化設施俾租户，帶動人流同埋消費。
0: 市民北上消費咧，咁其實對我哋嘅影響咧就唔算太多，因為我哋嘅零售物業咧主要係以港島區同埋九龍區為主。其實續租一路都冇問題，其實嗰個兩個項目都已經40年甚至乎以上㗎啦。咁例如話喺港島東嗰度，其實大家都可能知道嗰度有個歷史悠久嘅一個日資嘅一個百貨公司啦嚇，佢哋嘅即係 supermarket 都好受歡迎啦。喺淘大嗰方面咧，其實而家我哋係起緊一條橋喺東九龍文化中心，其實嗰條橋係我哋恆隆出資去起嘅。咁嗰條橋其實可以亦都係幫到嗰個居民咧提供個便利啦，而佢哋可以係通過一條橋係去到依一個九龍灣地鐵站。咁我相信嗰邊嘅人流會多啲嘅。
1: 至於旗下嘅甲級寫字樓，恆隆主力係中環渣打銀行大廈，佢話出租率超過90%，未有受到近年甲下供過於求嘅影響。
0: 如果係甲級寫字樓咧，香港嚟講最主要喺中環嘅渣打銀行大廈啦。咁其實而家嗰個即係入住率都超過90%嘅。其他地方無論喺港島東又好啦、尖沙咀、旺角等等、銅鑼灣啦，我哋嘅寫字樓反為就唔係嗰啲甲級寫字樓，係一啲我哋叫做semi retail， 即係半零售，你可以搭 lift 上去買嘢或者攞服務嘅。或者啲衣帽，咁呢啲反為就影響冇咁大。一啲如果傳統甲級寫字樓最高端嗰啲咧，的而且確係隨住即係過去幾年一個疫情嘅影響，而令到大家嗰個上班模式嘅改變，同埋可能亦都係地緣政治嘅原因咧，有一啲歐美機構可能喺香港嗰個業務嘅縮減，的而且確有影響嘅。不過我哋見到最近即係其實都亦都多翻一啲外國嘅機構咧，其實翻嚟香港。咁中環係首先會好感受得到嘅。
1: 恆隆深耕內地市場近30年，至今建立超過10個項目，最新項目係杭州恆隆廣場，已經喺4月底開業。趙家驅話：恆隆近年引入 V3 戰略，以輕資產模式加大樓面供應。
0: 而家要攞好嘅地咧，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好多城市嘅發展都已經相對比較成熟。咁但係我哋就係通過呢個 V3 嘅戰略咧，就係話以一個即係承租者去同一啲喺我哋現有項目周邊嘅一啲 業主咧去租佢哋嗰個物業嚟去營運我哋嘅恆隆廣場。我舉個例子喺上海南京西路嘅恆隆廣場咧，咁其實嗰個業務好穩定，嗰個面積其實係50,000+平方米，但係我哋唔夠空間再去擴展。咁我哋想提供多啲一啲體驗式嘅消費模式，又或者係多啲選項咧。我哋需要更加大嘅空間。我哋有加建嘅咁、其實喺南京西路恆隆廣場，我哋有個叫 Pavilion， 我哋其實隨住今年下半年我哋會營業，我哋其實就喺現有項目增加一個零售面積大約13%啦，改造部分嘅地底停車場，同埋加建咗一個好矮嘅一個建築物。更重要嘅其實就係我哋攞咗一個南京西路1038號嘅一個好有歷史嘅項目咁、我哋通過一個租令咧就。攞咗20年嘅經營權，咁嗰個項目亦都可以幫我咧增加我哋喺南京西路嗰零售面積咧接近67%。
1: 趙家驅話 ：V 三過程強調輕資產模式營運，同過去30年傳統賣地再規劃然後興建嘅模式比較，喺資本要求上少好多，有效控制集團負債比率。
0: 其實喺嗰個資本要求方面咧，通過 V 三咧，其實可以令到我哋發展同時即係可以減少嗰個資本投放。我俾個數字大家分享。頭先我講杭州無錫同埋上海依三個輕資產項目咧，我哋其實需要嘅資金嘅投放 capex 咧，大概係10億港元左右，總包埋嚇。咁當然我哋有啲合作方，但係我哋恆隆佔嘅係10億，但係我哋能夠增加嘅面積喺無錫同杭州係增加40%，而上海係增加67% 零售樓面。咁呢個係好顯著嘅，但如果你要去買地同起咧，你可能過百億噶啦。你覺得喺而家個資金成本即係比較冇以前咁平嘅時候咧，呢個係一個比較好啲嘅做法，令到我哋可以有效控制我哋嘅負債比率。
1: 佢話 V 三策略另一個優點係加快進度，呢一種快速嘅模式。更加能夠應變內地零售模式日新月異的轉變。
0: 其實我們現在對進入一個新城市呢是比較審慎，因為其實現有的項目呢其實有幾個都好年青嘅，即係除咗上海嗰兩個項目可能20幾年之外，其他城市好多項目仲係好年青，好多空間俾我哋要做得更好。咁我哋反為就會覺得做好現有嘅項目，甚至乎喺現有項目周邊，頭先我哋講嘅 V 三去增加個收益咧。可能喺嗰個執行風險會低啲，因為你去一個新嘅城市去攞塊地，平均咧都從買地到落成咧，整體要從7年嘅時間嚟去建造一個新項目。咁你變咗成個時間係比較長，但係如果我哋通過一個輕資產嘅模式咧，去增加我哋嗰個樓面面積咧，會更加快令到我哋可以增加我哋嘅體量。即係內地嗰個零售模式嗰個變化咧，其實係日新月異嘅嚇。咁我哋如果嗰個執行期太長咧，有時候都好難即係把握嚇。咁我哋會覺得暫時我哋會傾向喺現有項目裏面做好先，而唔係話去一個新城市做一啲greenfield 嘅 project 啦。
1: 恒隆系两间公司，包括控股的恒隆集团和子公司恒隆地产，自上世纪80年代上市，至今挂牌超过40年。两间公司股价先后在金融海啸之后，因应联储局无限量宽而做好，曾经升至50元或以上。近年恒隆地产反复回落至近8元，恒隆集团就大概在14元的水平。现价市盈率12至14倍，周息率6厘左右。分析指，恒隆系业务聚焦本地豪宅物业，并持续优化内地高端商场资产。管理层对香港楼市后向乐观，对于内地零售市道就维持审慎。新采纳的 V 三策略，正是要以轻资产营运以降低风险，维持稳健财务状况。预期财务纪律有利集团日后面对经济环境任何新挑战，确保在波动市况下有一定的防守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说本港正受极端酷热天气影响，而且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在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应该尽快求医。西九龙公路有私家车起火，女司机及时逃生，冇人受伤。警方在上午十点几接报，一架私家车沿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方向行驶，当驶到近澳海城对开的时候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从网上片段见到私家车陷入火海，火势猛烈，冒出大量浓烟。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出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开通直航无论在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务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说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来讲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个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以不记名方式投票，候选国要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二赞成才可以当选。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在首轮投票当选，随后再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击败菲律宾胜出。安理会一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得连任，席位按地区分配。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出年1月1日起将会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2年。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8.9度。东经117.9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西部间中6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四级，澳门吹西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1点，跌351点，总成交金额1,48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0点，跌8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3.6，腾讯控股459.2跌7.2，南方恒生科技4.88.6跌6.4，中芯国际83.1升1.5，阿里巴巴123.5跌3.1，长飞光纤光缆250.6跌7蚊，华虹半导体158.3升6.6，恒生中国企业87.62跌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8，瑞士法郎9.912，澳元5.587，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4，欧元9.098，每百日元兑港元4.90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日经平均指数报67,428点，跌973点。港金报41,70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7.49美元，卖出4,47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嘅路面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去西隧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而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哇，世杰咁多花嘅，开始咗攻势咯噃。
2: 边有啫？
1: 怕喎，我好守得秘密噶，做埋你军师又点玩？
2: 唔系啊，啲花我收翻嚟噶。
1: 吓，收花咁劲咁主动嘅，边主人家？
2: 花落谁家咯？今个星期我请嚟呢一间社企介绍回收鲜花嘅第二生命。
1: 而陈家俊就请嚟户外生态教育协会倾下孩子同大自然嘅关系。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0: 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月光抒情，李秋婷，你觉得你乜嘢系艺术咧？艺术咧？
2: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学习艺术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风花雪月，而是一个令我们学会自我修行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为自己生命填上色彩的艺术家。
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4: 健康无分年纪，
5: 健康不论贫富，
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7: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8: 好啦，继续翻到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同埋港台电视三十一啦，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健康资讯节目《精拎一点》啦。六月四号星期四啦，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若峰嘅。Hello， 峰峰。
9: Hello， Vivian。
8: 咁啊，今日一点到两点咧，有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啦。今日讲下咧，唱好精神。咁啊，精神健康我哋都觉得系非常之重要啦。不论年龄阶层啊，又或者咧，可能有一啲特殊学习需要嘅朋友仔咧，喺个成长过程里边咧，都面对好多挑战噶嘛。但有时咧，要表达自己嗰種唔開心，或者其實我都唔知點解唔開心。若果呢個感覺俾人知道，都好似覺得咧，唔係咁啱咁樣。咁點樣去正面話俾人聽自己嘅健康嗰個情緒狀況係點樣咧？
9: 係啦，唔係個個咁叻講嘢啦。不過咧，要表達嘅時候都可以透過唔同嘅方法噶嘛。例如係唱出嚟啦。咁啊，稍後嘅嘉賓朋友咧，就會講下佢嘅團隊咧點樣咧，即係透過位唱得之人嘅醫生朋友同醫護朋友咧，去到將呢啲咁樣嘅正面信息咧，係傳播去唔同嘅階層啦。
8: 係啦，咁啊，兩點到三點鐘啦。醫學會會診日啦，講下呢個咧小兒腦癱啊，咁我哋點樣留意咧？即係小朋友出現腦癱呢個情況咧，對佢嘅身體同埋健康發展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咧？同埋小朋友如果出現腦癱到大個成年人嘅時候咧，又會唔會有啲特別要關注嘅地方咧？轉頭咧有神經外科嘅專科醫生咧，同大家慢慢拆解一下噶。好啦，事不宜遲，進入我哋嘅健康人物專訪。
1: 每个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8: 一套健康哲学，一点香港情，
1: 精拎一点健康人物专访。
8: 好啦，如何唱好精神呢？咁如果比著我同余日峰呢，可能就难少少，因为我哋唔係唱加班喎，係咪先？有呢份心呢，未必有呢一个力。咁但係佢哋係有呢一个有心有力嘅朋友仔呢，就聚集埋一齐呢，就可以做得到啦。我哋请嚟嘅嘉宾呢，就係香港精神健康动力基金会嘅副主席，亦都係精神科嘅专科医生曹国柱医生嘅。Hello， 曹医生你好。
10: Hello， 大家好。
8: 係啦，曹医生啱头先讲緊呢，就係有心有力嘅呢班朋友啦。咁点样去凝聚到啦，一齐做呢一个香港精神健康动力基金会，背后一定有啲故事嘅。
10: 系，唔敢话系唱加班，只系音乐爱好者啦。咁如果咧音乐爱好咧，就政府主席我哋呢两位啦。咁我哋咧就五位核心成员。咁咧我哋咧有鉴于我哋接受咗咁多训练啦，读咗咁多书。咁如果到啲病人病咗先嚟见我哋咧，我哋嗰、那个發揮個影響力咧，好有限，好多時咧都係即一對一咁樣。咁我哋諗緊咧，如果我哋喺一個公餘嘅時候嚇，唔使睇正上班嘅時候，咁我哋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尤其是一啲生動啲啊，或者一啲唔同嘅媒體啊、藝術嘅方法咧，可以將呢一個健康嘅信息咧，默默咁樣咧係散佈喺市民嘅日常生活之中咧。所謂預防勝於治療啊！咁如果我哋可以將我哋嘅影響力咧，由診室帶到去社會嘅嗰個層面咧，咁我相信咧，即係我哋俗語所謂嗰個性價比咧，就會高好多啦。
9: 咁其實呢個即係香港精神健康動力基金會咯，可唔可以話一開始創會成立嗰陣時候，音樂呢樣嘢已經喺個 DNA 嗰度係最大嘅元素嚟嘅咧？
10: 開頭咧，大約咧都係均等啦，嗰、那個板塊係啦，有幾範嘅媒介啦，咁啊音樂一範啦。

0: 咁啊有電影嘅，亦都有譬如話係一啲視藝嘅嘢啊，一啲畫畫嘅嘢啊咁樣。咁咧可能就真係潛藏咗個 DNA 大幅少少啦。咁啊慢慢演繹出嚟咧，不經不覺啊，即係天時地利種種因素底下咧，就顯露出啊，即係始終係音樂呢一 part 咧。可以咁講咧，就係、是、嗰個反應或者個成效咧，就比較意料之外，係啦，咁就因利成變。咁我哋兩位正同副主席咧，就既然有呢方面嘅，即係上天俾咗少少音樂感，我哋可唔可以make use of 呢樣嘢去造福我哋嘅市民咧？咁我。個概念咧就係咁樣樣做佢咯，不經不覺走咗出嚟。
1: 好啦，嚟啦 ，one two three four， 好啦，個拍子我哋打住咁多先，一陣間咧我哋再慢慢詳細傾音樂邊嘅部分。但係頭先咧，曹醫生都提過啦，喺唔同嘅板塊裏邊咧，咁其實都係希望可以推動咧，等大家唔同嘅層面。

0: 咧就係、是我哋都覺得好可惜咧，就係話面對呢一個精神健康問題咧，其實又唔係冇好嘅藥、哦，又唔係冇好嘅心理學家啊、醫生啊等等。咁但係我哋見到嗰個市民嘅需要或者求助嗰個傾向咧，係嗰兩件事咧係唔 meet 唔到，係有個錯配咁樣。咁啊背後咧，我哋個理念咧，或者我哋呢個會嗰、那個即係所謂初心或者個理想咧，就係、是。往往同精神情緒嘅病咧，佢相對比較抽象。如果比起肚痛啊、腦痫啊或者斷咗骨啊這些呢一啲咧，比較觸摸得到嘅病咧，就比較易掌握啲。咁但係咧，講翻精神情緒病抽象呢樣嘢咧，可能會帶嚟一點點嘅污名化啦，或者就算人哋唔歧視自己，可能自己都戴有色眼鏡去睇自己。哇！我開始食藥啊，食得細嘅喎。同埋依賴嘅喎、或者咁咪即係認咗自己有啲咁嘅問題咁樣，咁呢一啲大可不必或者 over 咗少少嘅一啲雜念咧，就往往導致大家唔能夠 overcome 克服到去求助，咁往往咧就小病變大病，大病變好大嘅病等等啦。咁所以我哋個會咧就希望。透過不同的方式呢就令到大家覺得看醫生求助即是它不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其實那些健康的信息甚至那些我們這方面精神健康工作者呢其實呢都可以很著地地將這些、一些的信息呢、舉例啦譬如透過音樂、或者有些 pop music、其實呢可以絕不這個遙不可及實情是滲透到大家日常生活的每一個點滴。如果由小開始，由小事開始注重咧，我哋好相信咧係能夠防止到呢個大病。希望能夠去除呢個污名化、呢個咧歧視同埋呢一個建立一個更加即係健康嘅社群一個社會。
1: 係咁都提到即係精神健康疾病，頭先話性質上係相對抽象啦，比起其他身體嘅疾病，呢個係其中一點啦。第二就係好多人對於自己個精神健康狀況咧，都未必有一個好好嘅方法去了解到啊，其實而家係處於乜嘢水平啊，係點樣嘅問題啦，或者會唔會喺好多時候，你哋無論你哋嘅音樂會又好，你哋嘅活動出到去嗰陣時，都會發現咁樣就係、其實有啲人明明都已經都好需要求助噶啦，但係都真係冇人提醒佢，令到件事都會轉咗牛角尖咁。
0: 其實唔好話音樂會啦，就算我哋一啲常規性嘅教育活動咧，譬如我哋出去做講座啊，或者一啲教育嘅發布啊咁樣咧，其實咧我哋。因為我哋經過長期嘅特訓啦，咁其實咧有時一啲嘅舉手投足或者一啲嘅説話咧，其實我哋會好快咁觀察到一啲嘅端倪。咁喺一啲嘅活動，譬如話一啲小息啊或者完結嘅時候咧，佢哋會其實佢哋會掌握啲時間咧去出嚟問嘢嘅。咁我成日都有少少講笑咁同大家講咧，其實咧平時咧見我哋咧就好貴噶。你哋要珍惜呢啲時間咧，即係其實我哋今日咧係即係帶咗啲即係
1: 資源，
0: 係啦，醒大家嘅咁樣，希望透過一個有時咧，咁我自己就覺得咧有幽默感咧就係一個即係精神維持精神健康嘅一個 tips，甚至無係一個秘密武器啊！咁啊係啊，佢哋有時都好識把呢啲時間問嘢嘅。咁啊跟住咧就去到一啲非常規性教育活動啦，咁譬如話我哋即係音樂都好多種嘅，我哋就會比較專注喺 pop music 嗰度啦。咁一啲嘅旋律啦，或者一啲嘅好上口嘅第一語言咧，廣東話係我哋第一語言啦。咁其實即係呢一啲難於啟齒嘅信息咧，或者問題咧，其實都有機會咧係唔覺透過我哋唱下，又講下，又分析下歌詞。咁又同大家嘅日常生活嘅問題又類比下咁樣，有時啲病者就會比較容易會諗得通一啲嘅。咁我覺得好難得呢、這個本身係興趣上嘅嘢，係唱下歌仔啫，即係跑步啫，或者種種唔同嘅 hobbies 咧，咁 機緣巧合之下咧，竟然同呢一個我哋嘅即係專業咧，就有啲化學作用啦，有啲火花走咗出嚟啦。咁、我覺得係呢個係難能可貴咧。
2: 係，同埋咧，大家咧嗰下會變成咗一個咧，唔係用説話嚟講嘅共同語言咁樣，因為咧你。

0: 透過歌詞啊或者音樂咧，我哋成日話音樂咧係即係世界嘅語言嚟噶嘛，係啦，共通噶嘛，咁大家咧都可以去感受咯。要聽到個受眾原來都中意聽嘅喎，哇！我發覺你哋咧唔單止咧填詞啊各樣嘢方面咧，即係或者好到位啦，直情壓曬韻添，將大家日常可能精神科裏邊咧會成日會見到嘅一啲嘅字眼啊，血清素啊、多巴胺嗰啲咧。哇！全部寫曬入歌詞嗰度喎！哇！呢件事點搞先？咁難嘅嘢都俾你哋做到啊！
1: 哦，呢、這個有賴我哋嘅音樂才子啊，傅子健醫生啊，主席啊，咁我佢哋即係我哋會用心咧，用啲時間咧，一啲額外時間咧，去堆砌或者創作呢一個歌曲出嚟啊，咁樣。咁我哋好 sharp 醒咧，阿 Vivian 佢就話。即血清素同埋呢一個多巴胺，正正係我哋好多時咧係即如果就咁解釋俾你聽咧，其實咧有時學生啊或者病者咧都可能會悶到瞓覺嘅。咁但係經過歌詞帶出嚟咧，咁咪有一個好醒腦、好入腦嘅一個作用啊咁樣。咁我哋咧好多時咧都 present 呢首歌嘅時候，之前咧都會啊，其實咧呢首歌咧咁裏面咧都有一啲嘅彩蛋嘅。如果大家留意到歌詞咧，其實有兩種。同情緒上息息相關嘅大腦分泌物質，咁啊考下大家咧，睇下可唔可以洞悉到出嚟啦，咁樣
0: 有冇禮物㗎？揾到
1: 有我哋親筆簽名嘅，
0: 哇，好難得啊！你嗰一陣間我咪都會有啊，
1: 大量可以，
0: 多謝
1: 大量送俾你。
2: 即係嗱，咁提到會有自己嘅創作啦，你哋、你哋都係唱作歌手嚟㗎咯，咁定還是即係多唔多作品嘅咧？定還是暫時都係呢首咁樣咧？
1: 暫時呢首，咁我哋希望咧嚟緊2026年嘅下半年咧，可以做多最少一首啦。咁、我哋背後亦都有一啲嘅即係音樂嘅professional 咧，係即係幫我哋手。咁如果但係講翻melody 同埋歌詞啊，或者唱呢方面咧，就係、我哋自己係我哋自己政府
0: 一手包辦嗱。但係個歌名就比較特別，叫做《瞞天過海》啦。我成日覺得咧，改歌名同幫仔女改名一樣嘅，即係件事咧係真係啊！呢樣又好，嗰樣又好，有好多樣想擺落去，咁但係亦都要簡單易明清晰咁樣啦。點樣去度呢個歌名？中間經歷咗幾多次嘅一個唔同嘅即係傾嘅過程咧？
1: 傾咧就唔係話需要好耐嘅，因為即係好嘅歌名可能擺一兩三個出嚟，咁
0: 大家投票，
1: 跟住我係不約而同都係揀呢一個即係瞞天過海，我係覺得咧好代表到病者一種嘅心聲咧或者心路歷程啦，咁咧就其實咧背後咧就係講譬如話情緒嘅病、抑鬱病呢一類嘅。問題咧，就好多時候一啲病者咧就唔即係覺得咧，身邊啲人咧可能會佢哋咧帶住好意去鼓勵佢嘅，你振作啦，你堅強啦，冇嘢嘅，
0: 唔好唔開心啊，
1: 係啦係啦，咁咧平時呢啲病者咧未跌入嗰個情緒嘅病態嘅時候咧，佢哋覺得呢啲説話冇乜嘢嘅咁樣，但係點解依家跌咗入個窿嗰度咧？點解聽起上嚟有啲唔舒服嘅？喂，依家我唔係我。唔開心，攞嚟唔開心喎，我好似攤唔著咁，我開心唔翻喎。咁有某一啲嘅感受咧，係佢哋自己先知道。咁喺歌詞裡面嘅好多嘅元素咧，其實係睇到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呢啲病嘅病者咧有一個常見嘅趨勢咧，就係話，不如咧我其實咧人哋問起咧好尷尬，喂你冇嘢啊嘛，你面都青曬，你冇嘢嘛，冇有咩啫我。OK 咁樣，咁其實都係好容易有個傾向咧，係即係 cover 住佢，
0: 即係隱瞞，
1: 隱瞞住佢，係啦係啦係啦嚇，可能佢哋潛在你覺得如果我即係呢樣嘢浮一面咧，可能顯示我好懦弱啦，好肉酸啦，同埋好多歧視性啦，不如我就隱瞞咗佢啊咁樣，咁再深入一層嘅意義咧，咁就係話呢一啲嘅病者咧，好多時咧。佢哋嘅個人背後咧，可能有一啲説唔出嘅，譬如話創傷嘅事啦，或者一啲嘅童年陰影啊，個人啊或者家庭啊，好多一啲好自己嘅嘢咁樣，可能都到佢今時今日三四十歲嗰個病發出嚟咧，可能呢啲陰影咧已經 cover 住好多十年噶啦。咁、那個病又好，或者呢一啲嘅陰影又好，咁我哋背後歌好想帶出嚟嘅理念咧，只要。我唔係叫你哋周圍講，而係話如果

0: 咁啊，自己可以克服到攞出嚟，自己面對到甚至乎開始有一啲嘅求助揾幫手。我哋始終咧覺得咧專業人士又好啦，或者社會其他嘅大眾又好啦，始終咧係有股熱誠，有啲愛心喺度嘅。你一出聲咧，其實咧唔需要冚住去瞞天過海，其實愛心之手咧係會伸出嚟去幫幫你嘅。
1: 係，其實即係會有種所謂瞞天過海嘅心態，即係想收埋自己，唔想俾人知道。頭先提到可能啊，係因為一啲嘅包袱啦，唔想俾人哋一啲嘅標籤，或者又覺得唔想俾人覺得懦弱等等啦。嗱，聽落就應該成年人就會多啲呢一類嘅諗法啦。定還是如果小朋友嚟講啦，其實你見到咧，佢哋又會唔會都有呢啲包袱？定還是相對簡單純真就會都會識得去揾爹哋媽咪幫手啊咁樣？
0: 小朋友咧又相對會這個冚住呢個機制可能就冇大人咁強。不過咧都唔係冇嘅喎。嗱，譬如咧有一個例子，譬如話啲小朋友好唔舒服嘅時候咧，情緒好唔舒服嘅時候咧，佢都有機會咧透過啲身心症表現出嚟。我有個病人咧，佢五年班嘅，咁咧佢屋企發生嗰啲事，佢情緒出現咗一啲困擾一段時間。咁但係咧佢唔係唔去講出嚟，佢唔識講出嚟。那個表達能力咧暫時未成熟。咁咧，往往咧就身體透過啲唔同嘅反應，譬如話佢一翻學，佢就胃痛、肚痛、肚瀉嚇、冒汗啊、心跳快等等，呢啲感覺咧令到佢唔舒服到個地步咧，唔想嚟屋企，唔想入個學校門口啊等等。咁最後亦都會構成一啲嘅抗課嘅現象啊咁樣。咁所以咧，表達能力未成熟係小朋友嘅一個問題。尤其是當面對一啲比較抽象嘅特別嘅困難啦，譬如唔知點解，我望住啲黑板啊，或者老師嗰啲嘢、書本嗰啲嘢咧，點解我望三四次我都唔知佢講乜，好快就分咗心，即係變咗咧人哋咧就其他人咧個考試合格啊、默書 OK 啊咁，點解佢好似每況愈下咁樣，咁啊漸漸產生挫敗感，又或者有啲小朋友。佢唔知點解佢嗰個社交或者即係唔知點解做 project 啦，好似個個都唔侵佢啊，佢講説話係好倔啦，喺個社交方面好弱啊，溝通難以即係好似格格不入咁啊，亦都有機會咧漸漸形成一啲壓力。你見我都講到一嚿嚿啦，咁即係患有呢啲特別嘅學習障礙嘅小朋友咧，有時有啲特別嘅嘢咧係佢哋表達唔到。不可以很清晰咁一五一十咁话俾你听。
2: 系，同埋咧，我谂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当如果咧，我觉得近年认知好咗啦，公众教育多咗啦，以前嗰一代可能家长就会真系嗰样，喂，唔好查查题啦，又唔好唔翻学，今日系咪要默书考试啊？你系咪想逃避啊？咁样，其实呢啲对小朋友嚟讲，下次我真系唔舒服，我唔敢讲，因为都系构成一个压力噶嘛。
0: 冇错，冇错。咁啊，刚才咧就系话有一个现象，家长唔觉咧可能会有一啲嘅批判性啊。你梗系有诈病啦，你梗系即系唔够瞓啦，成日挂住打机，系呢几样噶啦，冇第二样噶啦咁样。咁呢一种咁嘅不自觉有一种批判性过高嘅一个现象咧，亦都系一个因素，令到小朋友咧唔系咁个门槛去提出帮助咧，唔系咁低。
2: 咁我哋一陣間咧翻嚟咧就會講下咧啊，到底真係點樣切切實實透過音樂啦？嗱，小朋友有啲咧就可能我都有學下彈琴喎，佢可以登幾個音出嚟。咁另外有啲咧就覺得，我都想試下填詞喎，咁樣仲會有啲乜嘢嘅元素加落去嘅時候咧，形成咗佢哋繼續可以咧即係唱好呢一個精神，令到精神健康推廣出去嘅時候咧，更加多人明白到啊，有啲嘢要講出嚟咧。轉頭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昨晚由哈萨克转抵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展开中亚之行第二站访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抵埗之后与政府团队随即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与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落实互免签证安排商讨细节，让双方旅客可免签证逗留30日。两地政府将推进落实具体内容，以早日实施安排。李家超认为，落实两地互免签证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早上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会上向杨何培恩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与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获一加4.12%。他說有關建議主要考慮生活費用變動，以及避免高低級公務員薪酬相差太大等因素，強調公務員薪酬調整應該考慮公務員團隊的整體表現。他引述楊何培恩在會上回應說，會將意見向行政長官以及行政會議轉達。新西兰四个国会议员因为上月初访问台湾，被中国政府禁止在一年之内入境。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说，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和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的身份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期间与多名政治人物会面，相关言行并见诸当地传媒，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这些议员的行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发言人强调，议员并非普通公民，中方一贯反对与中国建交国家的立法机构成员访台，奉劝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是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20点，跌412点，总成交金额1,66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0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58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2元，跌4.2元；腾讯控股457.2元，跌9.2元；南方恒生科技4.87仙4，跌7.6仙；中芯国际82.85元，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87.3元，跌0.2元；阿里巴巴122.9元，跌3.7元；长飞光纤光缆251元，跌6.6元；联想集团25.26元，跌8.8元。华虹半导体158.4升6.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92，瑞士法郎0.791，加元1.39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445点，跌959点。港金报41,705元，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91美元，卖出4,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湾仔港湾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香港会议中心系有交通意外噶，全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香港艺术中心，咁反方向去中环方向，咁近住香港会议中心嘅部分行车线都已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观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紧的，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还有九龙城区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的。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维园落桥位；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我想起我一个惨痛的回忆，话说有一套古装戏咧，我就做皇上其中一个爱妃，同埋几个妃子同埋皇上一齐喺我间房度打马吊。咁我就要喺张床嗰度起身咧，就去个马吊嗰台啦。咁我扎到好靓啊嘛，啲髻好高，啊、我唔知道自己个头咁高啊，一起身嘣，我撞咗落嗰个床嗰一格。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7: 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8: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7: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啦，余若峰同埋葉韻兒主持嘅精靈一點啦。咁啊，今日健康人物專訪啦，同大家一齊唱好精神啦。有香港精神健康動力基金會嘅副主席，亦都係精神科嘅專科醫生曹國柱醫生喺度噶。曹醫生你好。
1: 你好。
0: 咁啊，不如咁啦，而家咧帶埋我哋嘅觀眾聽眾朋友咧，翻到去三月嘅時候啦，有呢一個嘅音樂會，講下嗰啲籌備過程啊。應該今次應該第四屆舉行嘅音樂會啦。咁同之前嘅分別又係點樣啊？目的性會唔會有一啲特別加強咗咧？
2: 我哋咧一般嚟讲咧就其实都差唔多每年做一次。今次咧就遇到一啲即系十一月嘅时候咧，我哋撞啱即系香港有大火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褪迟咗少少。一如以往咧，我哋都系本住系可以将精神健康嘅资讯咧轻松随机咁样渗透俾每一位嘅观众之外咧，今次咧我哋有一个特别嘅focus 咧，即係一個主旨咧，就係話關於兒童青少年嘅精神健康問題，希望大家咧可以關注多呢樣嘢多少少。
1: 咁要做到呢一點，個內容上係咪就偏向啲小朋友啱聽啲嘅歌，定係點樣咧？
2: 內容咧就我哋偏離唔會偏離，即係一個譬如話廣東話嘅 pop songs。之餘咧，我哋喺同時咧，我哋咧兼備咧有一個兒童精神健康大使計劃嘅一個嘅介紹。咁我哋咧就好利用咗我哋嘅我哋嘅小朋友啦。頭先講有幾位核心成員，我哋嘅小朋友、我哋嘅仔女咧，幫我哋拍一啲片，講下青少年人在學校或者那個日常生活遇到的一些困難啊，一些的

0: 壓力上的一些挑戰，有些什麼是感受到但是難於啟齒，在一個我們的音樂會一個兼備的特別的一個部分呢，是在這裡呢是我們 present 出來，連隨呢就是開始推動介紹我們一個構思，關於一個呢就叫做兒童青少年的精神大使計劃。
1: 嗯，咁想喺呢個精神大使計劃咧嘅當中咧帶出啲信息，係咪由青少年本身去做翻一個推動嘅角色？頭先講大使啊嘛，佢哋去幫翻一啲嘅年青人，係咪咁樣嘅咧？
0: 其實中曬，咁基於咧背後咧有一個現象，有一個趨勢咧，就係話小朋友有一啲嘢佢表達唔係得好好啦，或者咧我就面對住大人咧，講我哋某一啲嘅問題或者啲感受出嚟咧，好似好小事化大，或者咧大人嗰方面咧，或者專業人士啊、老師、社工等等咧，可能咧就有時好著重點樣提供一啲直接了當嘅一啲解決方法、一啲 solution 俾佢哋，即係 focus 喺嗰件事嗰度。咁其實咧，大人又好，細路又好咧，當我哋身處於一個嘅壓力或者困擾嘅時候咧，其實咧好多時咧，第一步咧，其實你確立到我嘅感受，你聽我講嘢嚇，你唔使一定好直接咁提供一啲好勁嘅解決方法俾我聽嘅。咁原來你 address 到你確立到我嘅情緒，或者你真係喂呢個人，大人好細路好，你真係聽我講嘢嘅喎，你真係。你冇覺得我啲感受無聊喎、嚇，冇話我實懶，因為我打機喎。喂，佢真係聽嘅喎。咁其實咧個按住咧，一定有一個好好舒服啊，有一個安全感，甚至冇咧俾人明白到咧，有時咧佢可能已經好一半嘅咯。咁同埋咧，我哋覺得啲小朋友咧可能會即係唔敢講啦，求咗門檻咧比較 set 得比較高啦。咁、久而久之又出現我頭先老生常談小病。小問題變大問題，大問題就真係變咗病。咁其實好多一啲所謂大件嘅事啊，或者一啲精神嘅病情，甚至冇啲自殘自殺個案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個理念咧，就係話呢件事咧係可以預防嘅。咁所以咧，我哋開始有一個咁嘅構思，話俾有嘢話俾 friend 聽，係比較容易咧，係去話俾一個越級去話俾一個。高層次的人士聽
2: 啊，即係作為呢個精神大使啦，佢個優勢比起長輩大人就係可以更容易等啲 friend 啊同輩將自己嘢講俾我聽咁樣啦。咁但係咁其中一個延伸做到嘅就係可能都會有啲轉介啦，或者係等真係專業人士幫翻呢個 friend 咁樣啦。咁但係咧，作為一個即係聽咗人哋心聲嘅人咧，都有啲保密原則啊，有啲嘢要拿捏噶嘛。會唔會都有啲 training 啊，有啲嘅訓練俾佢哋咧？
0: 係，當然係有啦。
2: 係
0: 咁啊，首先咧就係如果可以在呢方面有啲天賦嘅一啲嘅健康大使啊，或者一啲大哥哥大姐姐啊咁樣，咁佢哋都會具備一啲特別嘅條件啦。嗱，譬如話佢比較有同理心啦，比較可以真係個人情緒定少少，真係可以就坐低聽，或者有啲人咧好得意嘅，佢坐落咧坐低聽你講嘢咧，佢硬係有啲氣場同人哋唔同嘅，比較容易咧可以同你係心靈上面咧係即係結緊扣埋一齊嘅，
1: 不知名嘅親和力啊，我哋叫做
2: 係
0: 好似大家有一種對我嚟講有一種親和力，係啦。咁另外咧，頭先有啲咧就係一啲比較後天性嘅嘢，我哋要即係幫佢 support 住佢嘅，譬如一啲嘅支援啦、訓練啦、保密性啦，咩叫做私人或者係即 confidentiality， 即係話私人性嘅一啲嘅保障私隱嘅一啲即重要性啊咁樣啦嚇。咁如果我講一啲心事
1: 俾
0: 你哋聽，俾 Dennis 聽，
1: 跟住佢講俾我聽噶嘛。
0: 係咯，跟住原來成個廣播度都知咧，我一定唔講嘢俾你哋聽。
2: 開咗麥咁樣，
1: 馬可嚟到知啫，
0: 正確正確。咁所以咧，呢一班嗱，除咗我哋覺得有一啲有幾個 sharp 啲嘅，呢幾個同學可造之才喎。咁其實咧，我哋亦都會咧喺我哋專業人士嗰方面咧，係需要持續去提供一啲特訓俾佢哋嘅。咁我哋要照住佢哋先可以做到。咁同埋咧，同時咧。如果佢真係喺呢一個佢照住其他小朋友嘅過程之中咧，有時佢哋自己咧可能都會蒙受一啲嘅壓力嘅，咁所以咧，我哋有好重要咧，我哋要照住佢，我哋要。

0: supervise 住佢。
1: 嗯，
0: 咁呢一個咁嘅特訓呢個框架咧，就係呢一個計劃嘅背後嘅一個重要嘅支柱。
1: 係，咁啊嚟緊咧就係學生放假嘅暑假啦。我覺得呢一個暑假咧，如果好好咁樣運用嘅時候咧，應該就可以完成咗呢個訓練啦。會唔會即將開展呢個訓練課程就係嚟緊嘅暑假咧？
0: 係啦，打鐵趁熱，我哋想即刻做，馬上做。咁我哋好想希望利用到呢個暑假咧，係我哋聯絡緊嘅一啲嘅學校啦，希望咧可以校長啊或者社工方面咧可以同我哋接洽，我哋解釋一下我哋呢一個嘅，我哋 sell 下呢個 program 啦，咁希望咧可以即係打鐵趁熱，嚟緊新學年嘅一個開學之前咧，新挑戰之前咧，我哋就可以即係開始做一啲嘅功夫啦。
2: 係，哇，講到都要 sell 下啲校長啦，即係同各大嘅學校去接洽啦。會唔會好多時個開場白可能都攞你哋嗰個兒童精神健康宣言出嚟，都已經好體現到你哋想做嘅嘢咁樣嘅？
0: 我哋仲有啲短片啊，或者甚至乎我哋有啲音樂嘅嘢，首歌啊咁樣咧嚇，咁啊或者我哋嘅建議書啊咁樣，咁當然就係話如果學校方面有興趣，我哋可以即係接洽啊、見面啊咁樣啦。咁其實咧，其實之前呢、這個計劃之前咧，我哋嘅會咧喺過往嗰兩年咧，亦都你知道我哋嘅興趣係一啲嘅音樂嘅表演啦。咁其實我哋亦都會做一啲 school tour 嘅。咁啊，換句話說咧，就好似呢一個唱好精神音樂會嘅 school tour 版本嚇。咁啊，好多學校去到一個 term break 啊，或者一個暑假嘅啱啱考完試嘅一個 post exam 考完試嘅一個活動咧，我哋都會有機會去做一啲咁嘅 school tour。
1: 嗯，
0: 遊戲啦，透過輕鬆的遊戲啊，或者一啲嘅唱歌啊，咁啊呢啲歌名啊、歌詞啊，亦都會有機會咧，係慢慢去滲透一啲嘅健康信息俾我哋嘅同學，因為佢哋，因為我哋覺得咧，學校或者青少年咧係一個健康問題嘅一個重災區，唔能夠疏忽。
1: 係，咁但係頭先都講到咧，就係話你要即係打開個話匣子嘅時候咧，你要揾啲同佢哋生活好近嘅嘢啦，話題性好強嘅嘢啦。咁我覺得即係阿曹醫生，你本身都具備一個即係潛在嘅幽默感噶嘛。咁你喺呢一個即係除咗會唱歌嘅同時之外咧，喺嗰個傾偈分享裏邊咧，你會唔會真係好留意而家發生緊嘅嘢？有啲咩？如果嗱，即係我作為自己，我係年青人，我想聽到啲乜嘢咧？咁你會用啲乜嘢特別嘅方式？喂，可唔可以喺度賣下關子先，同佢哋溝通？
0: 第一咧就盡量唔好單向性溝通啦，即係唔好 lecture 佢哋，係啊，即係個權威性，即係唔好 set 到咁高啦。咁其實即係著地少少啦嚇，因為有時都會有人挑戰一下，即係 question 下我嘅，或者我其他啲醫生同事嘅。喂，醫生你講到咁理想，你啊講嘢真係離地喎，你真係咧，哇，你真係平衡時空喎。咁其實呢一啲即係。健康嘅問題咧，喺現實世界啊，其實日日都發生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啦、學校裏面。咁如果不過咧，我就唔會咁講嘅。可能喺嗰、那個溝通嗰方面咧，盡量互動性高啲啦。嚇、喺嗰個歌與歌之間咧，可能咧，我哋邀請啲同學咧，同我哋不如有嘢，不如問我哋啊。我哋就住佢嘅話題咧，我哋會即係會發揮啊，傾下偈啊，或者唱一啲 hit 啲新啲嘅歌啊。即係我哋平時都喺睇症或者我哋自己日常嘅生活咧，都好接觸到好多青少年人嘅。咁佢哋依家即係 hit 啲咩歌啊咁樣咧，咁我哋都有啲眉目嘅。
1: 你用你嘅即係少少韓星嘅造型咁樣同佢哋傾偈，我覺得應該都受落嘅喎佢哋。
0: 哦，韓國歌我都唱過一首噶。係不過唔係喺學校嗰度唱。係咁啊，嗰度就講笑啦，不過咧，有時啲朋友之間咧，佢哋都會覺得我有啲親和力嘅。咁我覺得咧，呢一個個人特點咧，喺我做呢一個專門咧，其實都係有啲吃香嘅。我覺得係天賦俾我嘅一個，咁我不如就用咗天俾我嘅嘢去等落我嘅專業嗰度啦，咁樣。咁啊，同埋咧就我頭先講就 school tour， 我哋去唱歌啦，就唔係我哋唱曬嘅。咁有時興起咧，我哋會即係我哋會邀請一啲同學咧一齊參與其中嘅。咁好似最近嘅一次嘅school tour 咧，其實咧有兩位同學啊，其實事前咧已經準備咗，佢哋將一首好流行嘅歌咧，佢哋活改咗一個英文嘅歌詞。 嗰個歌詞咧，其實咧係關於同我哋個會嘅理念咧，其實係同出一轍嘅，係點樣有嘢要需要講出嚟啊，唔怕醜啊，即係一面即係舉手啊，就八面之援啊，即係有一個咁嘅意識滲透喺裡面。咁成件事嗰個互動參與度極高，唔淨止一齊唱。仲有歌詞都嚟自我哋嘅即係學生
1: 同學仔，
0: 係啦，咁變咗呢件事咧，就正正反映到醫生啊，或者大人啊，或者專業人士咧，佢並非係好大鑊先見得嘅，唔係高高在上啊，或者遙不可及。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中，我哋可以好對等咁樣，我哋唔單止可以分享我哋嘅音樂啊、話題啊，甚至無道理有難啊、有心事啊。我哋都可以即係咁樣去分享嘅。
2: 係嗱，其實都話即係要聽到人哋嘅心聲，或者等佢可以同自己 open up， 都好講嗰個親和力啦。呢樣嘢某程度上都係天生嘅，我又覺得同音樂嘅能力都係一樣，都係天賦嘅。咁但係咧，有陣時即係頭先都話父母其實咧就未必有呢啲 quality， 有呢啲特質㗎嘛。可能有好多人有啲自諗審視翻自己爹哋媽咪係，哇，其實咧佢又唔係真係唔關心我嘅，但係永遠就係個感覺一埲牆咁，唔會特別同佢講嘢咁。我諗相信有啲父母自己都知道自己有呢一種嘅特質嘅，咁但係咁可以點樣做呢？其實
1: 點樣拆牆鬆綁？
2: 點樣可以幫自己同個仔女溝通好啲咧？
0: 嗱，咁我哋醫生啊，或者呢個護會，其實我哋關心咧，唔係話淨係幫住曬啲小朋友嘅。咁其實大人嘅情緒同埋壓力咧，即係當然係極之重要啦。咁我哋大人咧，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咧，管理好我哋自己嘅壓力同埋情緒，我哋先至可以將呢一份。我哋嘅 positive emotion 咧，即係一個好正向嘅一個情緒狀況咧，係喺屋企裏面咧，係即係大家 share 咁樣嘅。咁啊，此外咧，即係大人家長常見嘅一個現象咧，就係、是尤其是我哋依家呢個社會發展得砰砰聲啊，發展得好快，咁嗰個所謂 KPI 啊，或者追求嗰個成效啊、成績
2: 啊，又要考試啊，好多嘢啊，
0: 越推越前啦、啊！醫生都有 KPI 嘅，我哋以前要簽好多嘢啊，要確認我哋嘅能力。咁其實將呢樣嘢一步一步咁向前推。我最近咧就我接我仔仔放學咧，咁啊，我見佢好攰咁樣啦，不如我幫你孭你嘅書包，你孭我嗰、那個，我嗰、那個、其實好輕啊，有啲運動衫咁樣，我哋交換孭。咁咧我就孭上去咧，就有一個好深嘅感受。哇！
1: 咁重嘅？
0: 慳翻啲做 gym 錢都得喎，好重喎、啊、咁樣。咁啊，咁我屋企人啦，我家姐喺個屋企群組裏面咧，咁啊，即係講笑咁講啦。哇，原來而家做學生係辛苦過醫生嘅喎、啊。咁我都深深感受到。咁大人或者家長有一個傾向就嗱，我哋頭先講KPI 嗰樣嘢啦嚇，可能咧唔覺咧就 push 到。啲家長咧可能好焦急嚇，嗰、那個我哋小朋友嘅競爭力需要好大嚇、啊，如果唔係派唔到位啊，考唔到頭幾多名啊，咁樣就好大件事啊，咁樣咁呢、這個呢一股壓力咧，或者呢一股嘅焦慮咧，如果我哋唔可以咁妥善咁管理咧，其實咧有機呢股烏雲咧就有機會壓咗落去，即係好似個食物鏈咁
2: 樣
0: 一層壓一層咁樣過咗落去，咁我哋大人。即係叫做正常嘅心理或者各樣咧，喺小朋友佢哋嘅抗壓能力或者佢哋個心理個發展咧，可能未到一個成熟到一個地步咧，可以去孭起去 master 到呢一股嘅壓力。咁所以呢、這個咧就好值得去諗下嘅，點樣可以即係有時可以保持清醒。拉翻後少少，抽身翻出嚟。因為我哋抽唔到出嚟咧，我哋好容易變得比較有批判性，梗係難啦。
1: 實際嘅方法令到家長喺嗰下好嬲或者想好爆嘅時候咧，我就控制自己先。
0: 第一可以飲杯凍水先啦。
1: 係啦，好似你咁樣拎杯水咁樣飲咁樣，同埋即係俾自己攰咗嗰啖火落去先。
0: 係你可以保持一個哇！你當自己係好似。即係觀音大士嗰個好貴氣嗰個氣場，因為如果我自己唔可以示範一個好好嘅 EQ 示範咧，我係即係 細路仔係模仿唔到，即係呢股貴氣可以傳落去。
2: 會唔會可能係同自己講，好唔好鬧人住，哼兩句歌先，即係都係一個做法嚟㗎啦。

0: 家哼兩句，等我哋回顧下個緊張情緒啦。
1: 有啲咩歌詞啱 feel
2: 咧？喂，其實係即係絕對可以啦，係嘛？
0: 廿秒。
2: 喂，其實咧咁樣嘅，我自己記得咧有一段時間咧，其實喂醫生都係人啫，係嘛？咁啊有一首歌咧喺疫情嘅時候咧，我覺得好輕鬆。OK， 嗰個歌詞咧就係咁樣嘅，係啊，沒陽光的一日，太難的不必堅持，以病倒先休息再試。咁當其時咧，其實身邊啲人咧就 down 下一件 down 下一件，我自己都病埋，我翻唔到去即係睇病啊咁樣，要隔離啊嘛當時。咁我就感受好深呢一句歌詞。
0: 係啊，其實頭先你唱嘅時候咧，我哋都有深深嘅體會，舒緩咗。今日多謝曬咧，就係曹國柱醫生，唔該曬，
2: 唔該曬，唔該曬。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话本港正系受极端酷热天气影响，而且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觉得唔舒服，应该尽快求医。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发现易燃同烧过嘅痕迹。加上

0: 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话，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较少，好彩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的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又说正是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薩克屬於內陸國家，香港的海濱環境對哈薩克人而言絕對有吸引力，加上當地的經濟發展不錯，兩地旅遊可以互補。對於政府計劃在哈薩克設立經貿辦，商界立法會議員林偉全在同一節目說，商界最希望有一個具備官方公信力的落腳點，可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護航。奥地利、吉尔吉斯、葡萄牙、特纳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以不记名的方式投票，候选国要获得总投票数至少三分二赞成才可以当选。奥地利、葡萄牙、特纳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在首轮投票当选，随后再经过三轮投票，吉尔吉斯击败菲律宾胜出。安理会一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非常任理事国是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不得连任，席位是按地区分配。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明年1月1号开始将会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2年。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内陆地区。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高雄西南偏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35点，跌397点，总成交金额1,84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5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9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5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86跌7.4，腾讯控股457.2跌9.2。中芯国际83.25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7.34跌1.16，阿里巴巴123.1跌3.5，长飞光纤光缆252.2跌5.4，联想集团25.16跌9.8，华虹半导体160元升8.3。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港是美元7.836，英镑10.525，瑞士法郎9.914，澳元5.589，加元5.636，新西兰元4.603，欧元9.09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5。日经平均指数报67,385点，跌1016点。 港金报41,74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3.66美元，卖出447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湾仔港湾道嘅交通意外啦。湾仔港湾道近住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啦，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影响到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要暂时封闭。咁港湾道啦，介乎香港艺术中心至到菲林明道呢一段啦，系交通比较繁忙噶。转睇睇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域多利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沙湾径一段是比较车多，而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亦都比较繁忙。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是稍微行车缓慢的。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油麻地的渡船街天桥是有工程的，去荔枝角方向介乎中方街至到窝打路道有部分快线是封闭。另外柴湾道都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的四点中，柴湾道来回方向介乎慈友会至到筲箕湾观立中学这一段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加倍小心，留意现场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佢喺呢条楼梯等咗六年啦。

0: 说心意。
1: 暗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等 Paula 话你知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统统写低。
0: 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悔药水，遗憾更令人失泪。
1: 作曲 Paula O、Anson Chan， 填词 Aaron Yan。編曲監製 Anson Cha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推薦作品之一，歐子林《樓梯等你》。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0: 翻到嚟我哋一台直播室啦，时间嚟到下昼2:10，转头医学会会诊日咧，会请嚟神经外科专科医生咧方道生医生同我哋讲下咧呢个小儿脑痫嘅问题吓，大家要留意住啦。不过咧呢个时候咧，我就请翻我嘅拍档阿余若峰出嚟先。Hello， 峰峰。
1: Hello， baby。
0: 峰峰啊，我哋今日咧职安精灵学堂咧，咁啊今个礼拜都系讲下冷气工程嘅工作安全啦。咁啊好多时我哋话，个冷气唔冻咧，系咪要咩打翻啲雪种啊咁样噶嘛？咁今日讲下咧使用呢一个咧压缩制冷剂即系雪种嘅话题啦。
1: 系啦，咁啊话说端午节就快到，阿妈咧煮咗好多种应节，仲叫阿仔。

0: 如果食唔晒咧，就要雪种，即系咧放啲种咧入雪柜嗰度。不过从事冷气工程嘅仔就讲笑话，佢公司啊其实都有唔少雪种嘅。
1: 即即安精灵学堂。
2: 哇，阿妈乜你咁快手啊？仲有两个礼拜先端午节、啊，你咁快已经包咗咁多种嘅？
3: 阿妈知你中意食啊嘛，见今日得闲咪整定啲先咯。
2: 你整咗咁多啊？真系可以食足成个星期、啊，
3: 慢慢食咯，又冇叫你一次过食晒。不过你食唔晒就记得放入雪柜雪种啊，如果唔系咧，好快坏啊。
2: 知道啦，平时食剩啲餸我都会放入雪柜嘅。不过话时话，阿妈喺屋企我会雪种，你知唔知我做冷气工程嘅喺公司都有好多雪种噶。
3: 阿仔，你做冷气工程讲嘅雪种系指冷气机入面嗰啲制冷剂啊嘛？
2: 叻话嘛，
3: 使乜讲？不过我净系知冷气机要用到雪种，但系佢系点我都唔系太知噶咋。
2: 嗱，雪种其实有一定嘅危险性嘅，我哋用佢都要好小心噶，因为佢无色无味，仲有轻度易燃性，而雪种会刺激或者冻伤眼睛同皮肤。亦会令空气中的含氧量下降，引致窒息。所以处理和更换雪种之前，要先做风险评估，做足安全措施，用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例如眼罩、手套，避免眼睛和皮肤接触到雪种，和用呼吸器避免吸入化学物品。
3: 阿仔，你做了冷气工程之后真是成个专家咁、哦。
2: 咁都要多谢我师傅教得好啊！佢成日提我用雪种嘅安全贴士，我记得佢仲讲过，
4: 处理雪种嘅时候一定要保持工作间空气流通，以防积聚过量有害嘅气体。有需要嘅时候要采取强制通风，例如用吹风机通风。
3: 咁你头先话雪种有轻度易燃性呢方面，你哋又有冇咩要留意啊？
2: 有啊，前辈都教落。
4: 如果要喺冷气系统做焊接，一定要先将入面啲雪种完全移走，再用氮气清洗冷气系统，先至好开始做焊接，以免造成火警或者爆炸。或者产生有毒物质。
3: 明白晒。总之呢，屋企我整啲雪种，你想几时食就整返热嚟食。公司啲雪种你就一定要小心处理呀、
5: 进行处理或者更换雪种的工序时，应该先进行风险评估，做足安全措施。工友亦要使用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和使用呼吸器。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进入我哋咧医学会会诊日嘅时间啦，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啊。酷热天气警告发出咗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两点钟生效噶。现时气温咧系33度啊，咁啊喺室外工作或者有需要出去户外嘅朋友咧，要格外留神，分外小心啦吓。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到咧就系神经外科专科医生咧方道生医生，同我哋讲下咧小儿脑癌嘅。Hello， 方医生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大家好，
0: 你好你好。不如先同我哋咧即系解释一下啦，咩叫脑癌先？
1: 大家要明白咧，脑嘅运作咧需要好多电流嘅。喺神经线与神经线之间嘅电流嘅流通咧，就带动出动作啊、思维啊咁样。咁你想象，当你一个既然系咁活跃嘅通电嘅器官，偶然间会漏电啊。漏电嘅情况咧，就简单啲讲，就造成我哋嗰啲所谓脑癌。

0: 观察旁边嘅人醒唔醒目咧，就变咗好决定性啦。咁喺脑闲嘅情况之下更加啦，所以有阵时嘅情况之下咧，人系唔知嘅。咁至于你话啊，大人同细路仔咩情况之下会细路仔会出现咧？嗱，简单啲概念上大家要明咧，其实我哋每个人都可以抽筋嘅，或者每个人都可以有脑闲嘅，视乎我哋刺激度有几大啫。咁概念上咧，大家可能尝试明容易啲明咧，就好似喺啊个海边有个防波堤一样，我哋挡住啲大浪打入嚟。每个人都有若干高嘅防波堤噶啦，所以一般情况系唔会嘅。咁但系视乎个浪几大啫，即系冲击有几大啦。咁大家可能会知道，譬如每年呢个马拉松咁，都会见过有啲人去到终点嘅时候跑跑完啦，开心一阵咧，跟住就抽筋啦。要人哋急救添啦。咁呢就系冲击得大得滞咧，就会咁嘅情况。咁好啦，呢、這个所谓防波堤咧，基于某啲原因咧，佢低咗落嚟。咁一般个浪唔系好大都打到入嚟啦，就变咗又要抽筋啦，脑闲啦，我哋好听啲嘅名啦，咁所以变咗咩状况会咧？简单啲讲，譬如有肿瘤啦，譬如有啲伤咗个位置啦，个脑部啦，咁当然亦都有啲咧系譬如电流方面，神经线细胞、神经线之间嘅一啲异常嘅状况啦，有啲甚至无牵涉到咧系即是先天的问题啊，又或者基因的问题啦，令至到细胞与细胞之间传个所谓神经transmitter
1: 嗰个传导的情况，传
0: 导出现问题咧，就变咗佢倾向有咁嘅问题。咁所以你想象咧，就若果系生肿瘤嘅话，任何年纪都可以啦。咁所以任何年纪都会有咁嘅情况发生。但系如果你话好细个，包括到一岁都未够嘅。两三个月抽筋嗰啲咧，我哋一听到就倾向知道一啲先天嘅问题啦。当然，亦都可能系某啲肿瘤，但系亦有可能咧，佢神经线嘅结构上嘅问题，甚至无基因嘅问题啦。咁所以，越系细个发生嘅，你想象对个脑嘅影响咧，亦都系大好多。因为每每喺抽筋嘅时候咧，其实就亦都啲病人会明白，等于好似我哋好好地睇紧电视，但噼啪噼啪。咁閃下閃下，我哋追開個劇集咧，根本你唔明佢講乜㗎啦。小朋友亦都係，當佢長大過程，佢學緊嘢。如果經常有咁發作腦閒嘅話咧，基本上亦都破壞咗佢接收周邊嘅情況。亦都學唔到嘢。如果控制得唔好，長遠計係絕對影響呢位小朋友將來嘅發展嘅。咁所以喺我哋角度嚟讲，如果細路仔有腦閒症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要額外留神。以免就造成一啲将来永久嘅损伤。
2: 系除咗话即系会影响到之后去，例如去学习身边嘅事物嗰个能力之外咧，咁佢始终老闲都会提到啦。啊，有阵时都会有啲抽筋嘅状况啦，例如大人或者细路都会有。会唔会佢因为有呢啲状况，导致系尤其是婴儿啦，有啲致命嘅风险咧？即系例如佢呼吸可能都个能力都唔好高啊，比较脆弱噶嘛，成个身体都。
0: 嗱，我哋喺呢个行内，我哋有所谓小发作同大发作。小发作咧就即系你想象个脑里边咧啲电波突然间干扰咗，咁影响啲咩咧？可能嗰一瞬间个病人接收唔到信息，表达唔到，但系基本上咧仍然系样样嘢系正常。佢企喺度嘅时候仍然可以企住，坐喺处仍然坐住，系冇话东歪西倒嘅情况，嗰啲叫小发作。想象嗰啲就系所谓叫失神啦。嗱，呢样嘢喺细路仔嘅症状之中系比较难预测嘅。小朋友突然间坐喺树，好似头单边眼望地，好似喺度沉思，但系其实佢可能系个小发作噶啦，因为个电波干扰咧，佢系运作唔到嘅，周边好短暂，佢听唔到，譬如上紧堂唔知道老师讲乜，佢想玩开嘅嘢突然间停咗落嚟。可能望住嗰个玩具就唔知喺度谂乜嘢，其他人如果唔留意咧，以为佢喺沉思，
2: 游魂咯，或者觉得
0: 系啦，啲老师就会要求见家长啦。喂，佢以前好地地喎，呢排咧心不在焉啦，自己喺度唔知喺度担天猛望地啊，咁我哋问咗个问题，佢完全听唔到，咪要见家长。即系学校嘅表现差咗啦，亦都往常会见嘅。咁所以啱啱讲到就视乎周边嘅人有几醒觉。如果唔知嘅话可能有一段日子发。 發生咗咧，咁變咗其實佢

0: 影響已經有一段時間，而小朋友亦都唔會知道。
1: 但封醫生啊，咁樣聽落即係話咧，佢有機會如果真係冇特別察覺，而佢嗰個情況冇突然間嚴重嘅時候，佢可能 keep 住幾年個狀況都係咁樣，突然間只係失下神、失下神咁樣嘅啫。
0: 咁呢啲係小發作。
1: 嗯，
0: 失神嚟講咧，肯定佢裏邊有啲電波嘅異常嘅流動噶啦。
1: 係。
0: 咁但係終於有一次咧，就可能由小發作變成大發作。咁嗰陣時候。就父母先至醒觉嘅，
1: 但呢个有冇数得计？嗱，类似八次小发作就通常会有一次大发作咁样，唔系咁计噶嘛？
0: 可惜每个病态就冇咁样咁听话俾你预计嘅。咁所以有阵时好多时我哋经验就系同病人讲开，因为一次大发作，咩叫大发作啊？就系、跌咗落地啦，原本坐喺树嘅东歪西倒啦，跌咗落地，因为咁可能冚亲个头。或者冇冚親頭都嚇親個父母，因為點解雙手硬曬，手腳硬曬，跌咗落地，口吐白沫咁，有陣時面都黑黑地添咁。嗱，呢就係啱你講到啦，影響呼吸。咁呢當然個破壞就好大啦。但係當你有咁嘅時候咧，亦都唔會走雞嘅。一般嘅父母真係會捉佢嚟見醫生啦。咁但係再講翻轉頭咧，我哋再問一下之後咧，佢哋又好多時就會同意，係啊，佢嗰啲戇居居嘅樣。都試過見咗一段時間啦，佢又唔知喺度諗乜嘢，啊頭三天眼望地喎，咁啊講開啊都有幾密噶咯，可能有三幾次啊問下越問越多，亦都係好往常，好普遍見到嘅。
1: 係，但如果真係聽到有咁嘅狀況嘅時候啦，第一部分係咪去有冇得睇下檢視下佢個防波堤係咪真係比一般人矮，或者究竟係咪遇過啲好勁嘅衝擊浪咁樣咧？
0: 好，你果然即刻接收到我嘅信息。可惜我哋就唔可能喺个血里边啊，或者扫描之中咧，可以估计到个防波堤低咗几多。
1: 嗯，
0: 同样地，当我哋俾药佢食嘅时候，亦都唔能够度住。哎，得啦，你稳阵啦，你唔会再抽筋就唔会做到呢样嘢。所以变咗我哋喺治疗方面咧，亦都系好多时咧要随住个病人嚟调教嘅，又系用药方面都需要。当然啲药之中咧有啲基本嘅剂量要俾啦。然后若果个控制系理想嘅，咪停喺嗰度咯。唔理想咧，仲要一啲时间咧调教啲药嘅。
2: 系，使唔使控制埋啲浪咧？即系会唔会话有阵时有啲嘅刺激系会即系令到无论系小发作、大发作会出现咁？
0: 好问题啊，好。个概念上咧，又系另一个概念啊，我好多概念嘅，就稳唔稳阵就好似一张三脚凳咁。
1: 嗯，
0: 嗰张凳有三只脚，其中一只脚你食药有冇食啦？譬如医生俾咗啲药佢食，唔错咁。但系有一日突然间啲药食晒，或者漏咗食，旅行好开心，唔够药食，冇食两日，咁就冧啦张凳，呢只脚唔掂。咁另外一只脚又点咧？就食住药好地地，但系突然间佢有其他大病，譬如伤风感冒啊，或者有啲咩事啊？佢食开药嘅，但系嗰日又会抽筋，又会发作。第三样咧就系好多时就话情绪方面啦，好唔开心啦。或者好开心都会嘅，好开心去啲 theme park 度玩完，
1: 主题乐园咯，
0: 当晚就出事啦。
1: 嗯，
0: 可能攰啦，可能系刺激得滞啦，咁样亦都变咗样凳唔稳阵，又冧啦。佢虽然佢食紧药，第三样嘢咧就都要提一提啦，年青人啦，有阵时开心咧就系有朋友翻嚟，咁就玩通宵，有觉唔瞓，或者赶工。或者赶考试又觉唔瞓，休息得唔够，成晚睇手机喺被铺度睇手机唔瞓觉，嗱呢都系潜在引起，即系原本好地地嘅，但系个浪都变得大啦。
2: 嗯，
0: 咁所以一般建议咧，既然系咁嘅话咧，食药固然重要啦，亦都保持咧生活节奏咧要稳定有规律，足够休息啊，咁就当有其他病发烧嘅时候咧。尽快控制个病情，唔好俾个身体状况太大嘅波动咯。
1: 系，但会唔会咧？一般咧，可能喺初期未系好留意啊，会唔会一谂就谂起小朋友有呢个脑痫嘅情况底下，同其他一啲病症会混淆嘅咧？可能系嗰啲咩发热性痉挛啊咁样，呢一个系点啊，方医生？
0: 发热性痉挛大家明白到一个好嘅问题啦吓，就系当个小朋友好细个嘅时候，我哋通常就会考虑呢样嘢。
1: 哦，
0: 佢人打过啲疫苗啊。跟住有少少烧啊，跟住有咁嘅情况啦。咁当然我哋会留意咧，就系当个小朋友往往发烧都有嘅情况之下咧，咁我哋第一 唔應該第一時間就當佢係腦癱症咁樣處理先。一般都係我哋觀察一下先，盡量將個發燒嘅情況控制得好啲、緊密啲，咁啊避免咗咁嘅情況，就以免咧係食呢啲抗腦癱症嘅藥。咁所以呢樣嘢係需要嘅，但係你明白咧，當個小朋友大咗嘅時候咧，你就唔好隨便咧。赖咗系发烧呢个样嘢啦，因为发烧而引起嘅脑痫症咧，亦都我之前都讲啦，因为个身体状况唔理想，个防波堤就基于呢个原因而低咗嘅。咁正常情况之下，年纪大咗呢样嘢唔应该发生噶。嗱，当然有阵时候我哋譬如五六岁嘅小朋友，因为有个症人睇，我哋问翻转头系啊，佢细个嗰阵时候都几容易一发烧就有噶咁。
1: 系。
0: 咁呢个基本上嘅。結構上可能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咯。
1: 但是近年呢那些基因醫學呢都行得挺前啦。剛才也提到這個問題都可能有關基因視覺樣的嘛。那會不會有一些特定情況底下醫生都會建議可能做一些基因組的檢測啊、排序啊之類的東西呢？
0: 我就覺得這個當然潮流進步這件事是應該做的，但是在你明白到既然基因方面也都有很難很難說根治的，是得個知字的其實。所以一般來計算，我會覺得一個這樣小朋友一般這樣的處理真的有很難的難度的時候，我們需要了解多一點，或者需要做一下基因這件事。但要明白到暫時基因就仍然停留在即少在研究的階段，有了基因之后，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呢？可不可以有药特别针对这些比较罕有的情况呢？其实又不是那么容易的。
2: 如果从一个浅一点的角度去看基因这件事，家族遗传方面会不会都是这个病需要留意的地方呢？
0: 如果家族是有的话，这个可能基因因素又会高一点。这个就在我起码我的经历之中就不是那么多的。
1: 即系如果屋企人有呢一样嘢嘅时候咧，怀孕啦或者小朋友出世嘅时候，需唔需要做一啲嘅特别检查先咧？
0: 我谂又唔使太令到大家有个恐惧感。
1: 系。
0: 父母有，小朋友唔系一定有嘅，尽量处理佢，实事求是就最重要咯。
1: 系。即系可能关注度要提高啲。
0: 留意多啲咯。
1: 嗯。
0: 系啊，其实好多，譬如完全唔知道嘅话，睇漏失神呢个问题就已经系一个可以即系改善嘅地方咯。
2: 同埋讲到实事求是，就系药物嗰个即系介入好紧要啦。咁头先喺节目开始前都同医生倾到，有啲家长对于药物咧都系有啲嘅疑惑啦，又或者系未必咧系咁识得去理解嗰个重要性，稍后都要继续倾下。
1: 系啦，咁大家继续听住我哋精拎一点啦，转头有方道生医生喺度讲小儿脑痫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但是一直未为男婴取得出世纸，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保释候查。据了解，当局经核实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初步证实两人是男婴的父母。警方早前说，案中的一个半月大男婴没有表面伤痕，被捕男女已经同意检取他们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当确认男婴身份没有存疑，入境处会作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意见和要求。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话，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睇齐，即是划一加4.12%。蔡冠龙话，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同埋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过4%。协会说，随着政府持续冻结公务员编制，政府部门希望是政府部门普遍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希望政府提出具竞争力的新

0: 酬加幅，激励士气，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话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夜晚，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是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话正是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和加强执法权力。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要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个共和党人倒戈，和民主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的时候，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19点，跌419点，总成交金额2,02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0点，跌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2跌4.2，南方恒生科技4.82跌7.8，腾讯控股456.6。跌9.8，中芯国际82.25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87.36跌1.14，阿里巴巴123.2跌3.4，联想集团25.28跌8.6，长飞光纤光缆251元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86，瑞士法郎0.791，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0点，跌931点。港金报41,74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76.24美元，卖出4,47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湾仔港湾道近住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来回方向的全线已经重开，一带仍然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黄大仙龙凤街是有水管铺设工程，所有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好，我哋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7: 它会有跌倒的提醒，还有一个叫做滞留的提示，因为其实老人家在厕所滞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6: 星期六早上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1: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1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2: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13: 如果自我批判会让人焦虑、逃避，甚至越来越讨厌自己，咁样问题自然嚟啦。不再责备自己，我哋点样对待自己呢？自我慈悲呢本书俾出嘅答案系用慈悲取代批判。呢一种唔系放纵，亦都唔系自我安慰，更加唔系替错误揾借口，而是一种更温柔、更有效的方式去回应自我。
14: 作者邀请我们想象一个简单场景，如果今日跌倒在冰地上面的不是你，而是你很在乎的朋友，你会怎么做？多半不会站在旁边闹他粗心愚蠢，反而会立刻上前扶他，关心他有没有受伤，安抚他的惊吓，然后帮他站起身。咁样嘅反应就系慈悲，而如果我哋亦都能用同样嘅态度去面对自己嘅失误、受苦同挫折，咁就系自我慈悲。自我慈悲嘅第一步系先承认自己正在受苦，听起嚟好简单，但系对好多人嚟讲其实唔容易，尤其喺强调坚强、效率与自我要求嘅文化里面。我哋从小就学识咗忍耐，学识咗不要太在意，亦都学识咗喺难受时催促自己赶快振作。久而久之，我哋对别人嘅痛好敏锐，对自己嘅痛就好迟钝。
13: 因此，作者提醒我哋练习自我慈悲，往往要从停下来开始。当事情不如预期，当自己犯错，当情绪低落嘅时候，不要急着解决、辩解或者责备，而是先问自己，我现在感觉是怎样呢？我是不是其实都是很失望、很焦虑、很羞愧或者很难过？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将注意力带回当下，以一种清醒而不逃避的方式看见自己的痛苦，也都是所谓的正念。正念并不会立刻让痛苦消失，但它能够打开个空间，让我们不再只剩下本能反应。当一个人愿意承认我现在真的不好受，那份痛苦就不再只是被压住，也都不必靠责备自己来处理。而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用温柔、理解和支持去回应自己。
1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0: 继续咧，余日峰同埋叶蕴仪主持嘅精灵一点啦，嚟到医学会会诊日嘅时间咧，有神经外科专科医生咧方道生医生同我哋倾下咧小儿脑癌嘅。Hello， 方医生，
1: 大家好，
2: 你好。
0: 系啦，咁头先亦都讲咗一啲嘅成因啦，同埋咧好浅浅嘅一个形容，俾我哋听咧，等我哋容易明白。哇，即系防波堤啊，啲浪冲击有几大啊，各样嘢有一个嘅原理喺度啦。咁好啦，知道原理之后啦，如果真系进入咗一个即系我哋要确诊嘅时候，要做一啲嘅相关检查啦。如果真系想知道啊，究竟小朋友系咪有脑痫嘅话咧，要做边一类型嘅检查嘅咧，方医生？
1: 嗱，好重要嘅咧就系其实我哋要睇清楚当其时状况，佢旁边嘅人见到啲咩嘢。
0: 嗯，
1: 咁所以不得不提咧，现时科技实在非常之容易，我哋手机。所以好多时候我会俾啲屋企人话，若果有咁嘅话咧，其实俾佢嘅建议就系第一，当你发觉有可疑嘅情况之下咧。咁一般人无论佢成年人细路仔啦，确保佢个颈方面咧系松动啦，呼吸畅顺啦。如果系怀疑佢真系脑痫嘅时候咧，尽量将嗰个病者咧放落地下度，
0: 嗯，
1: 坐喺度。我有时同佢讲话唔好介意啊。如果自己系咁嘅病，如果佢知懂事嘅大啲嘅病者嘅话咧，知道自己想发作，尤其有预感嘅时候咧，唔好介意喺地铁都好，喺墙角度坐低就稳阵啲。松个腹，松条颈嗰啲，譬如好似我而家咁
0: 着
1: 三楼就应该解咗佢啦。咁又旁边嘅人咧就观察，确保咗佢安全嘅情况之下咧，能够打侧瞓低佢就更加好，因为万一佢真系呕，正如话啲白泡嘅时候咧，佢可以侧边走，就唔会呼吸索翻入个胃个肺度啦。呢个好重要。咁又跟住下一步点做啊？其实拎个电话出嚟影啦，
0: 系影片系咪咧？
1: 影个病者，系、
0: 哦、
1: 啦，当其时嘅发作。因为一我肯定旁边嘅朋友或者亲人啦，唔存在私隐问题啦。而系嗰啲片系俾咩睇咧？俾我哋医生睇，我哋好清楚当其时佢发作系边度。因为譬如我真系喺大发作嚟讲咧，佢边只手抽搐，边只手伸直，其实帮我哋了解到究竟个脑。嗰、那個風眼喺邊處？咁、所以呢樣嘢係好過你點樣形容啦，因為始終唔係專業人士咧講嘅形容咧係好模糊嘅，有片睇就最好啦。好啦，咁我哋知道呢樣嘢，第一，若果毫無疑問佢係腦痫嘅，呢、這個診斷就已經成立噶啦。不過下一步更加重要咧，因為腦痫只係一個症狀，病因係乜嘢啦？我哋大家講，佢究竟點解個防波堤會低咗啊？係咪腫瘤啊？是不是有个脑里有什么病灶啊，或者有些先天的什么问题呢，一定要靠跟住来的扫描了。当然啦、有几样东西扫描就看到那个实质的背景是什么东西了。很多时候收到入院之后呢，我们也都有需要做一个脑电图。
0: 嗯。
1: 脑电图你明白呢，就是可看不看到、一些异常的电波。咁當然啦，若果個病者仍然喺度發作緊嘅，當然個腦電波就會執到啦。但事實上呢，若果呢個短暫嘅發作喺兩分鐘之內已經完咗啦，我夠膽講，絕大部分呢啲病人呢去到急症室呢其實已經好地地㗎啦，完全冇發作㗎啦。咁於是呢，我哋再做個腦電圖嘅時候呢，真係俾到我哋一啲正面嘅答案嘅機會呢，其實就唔係咁大嘅。當某啲情況之下，佢仍然有啲異常嘅電波，咁知道佢的而且確係我哋所知嘅嘢，係腦痫症囉。咁但係變咗今時今日呢，最重要嘅檢查呢，反而都離不開係呢個核磁共振，睇個腦部睇清楚，睇到佢有咩特別嘅病灶呢，係值得可疑嘅。
2: 可能就尤其是都会排除埋，或者唔好话排除啦，揾埋系咪例如肿瘤嘅问题会影响到呢件事咁样？
1: 咁就即系正如都讲话系继发性嘅脑痫症啦，因为佢有好明显嘅病因嘅。咁当然啦，有病灶，唔理佢系肿瘤又好，一旦坏死嘅脑又好，导致到佢抽筋，又或者有啲结构上嘅异常系值得攞走咗，佢就好噶啦。咁大家都应该考虑做呢样嘢啦。
0: 系，咁方医生啊，头先你讲咧就系嗰个脑电图啦，脑电图会唔会睇到好似天文台嗰啲即系风暴预测咁样？嗱，个风眼就几时转到嚟？风眼位佢会唔会睇得到
1: 嘅
0: 咧？
1: 发作紧嘅时候就得，
0: 我只能够发作到紧嘅时候先睇到嘅啫。
1: 系啦，其实佢呢啲就又系啦，概念上好似个贼咁。你入到间屋，哇！而家俾人抄偷嘢，抄到你乱晒大龙，当然你警察到就当然捉晒啦。但系佢哋已经走咗啦，你去到只系乱咗。

0: 如果间间屋入到去，你
1: 再
0: 检查，系啊，就冇噶咯噃。
1: 系、哦、明白。
2: 即系嗱，检查上去理解就都受到时间限制啦，可以话睇下嗰一刻系唔系发作。咁当然唔系发作嘅时候，都有其他嘅一啲嘅端倪啦，或者有啲检查可以做到啦。咁治疗上咧，系咪都系要睇翻佢发作嗰阵时先至落药，定还是唔系嘅？我哋都系一个即系预防措施，就避免佢发作，或者系点样去理解咧？
0: 嗱，能够。即係嗰個支援上係足夠嘅話咧，當然有一啲做法咧，就係我哋將啲電線綁得好地地喺個病者嗰度。
1: 嗯，
0: 如果我哋知道佢發作非常頻密嘅話咧，不妨可以搞為長時期嘅監測啦，即係譬如24小時以上，甚至無幾日嘅，係捕捉佢呢啲暴風嘅情況，由邊度發作去到邊度為止，即係成個。即係嗰個好似天文台嘅風暴嗰、那個嗰、那個走線咁樣嚇，預測有咩好處咧？當佢知道之後咧，其實我哋就可以考慮咧，係以手術方式咧嚟截咗佢啲線路嘅。
1: 嗯，
0: 呢個係可以考慮。咁但係係咪個個病人都需要做到咁咧？又未必、啊，因為若果你簡簡單單一個係腦癌症嘅問題啊，如果腫瘤嘅，我哋攞走佢咯。如果唔係腫瘤喎，佢唔知喺邊度，喺個葉葉嗰度經常好密集嘅，咁好多時我哋首先做嘅咧就係用藥啦。呢、這個最簡單啲，冇、唔存在入侵性嘅問題。咁所以用藥咧，起碼控制到嘅情況、
1: 嗯。
0: 因為你要明白到，我啱講我仲要安排掃描啊。如果佢發作嚟一次已經大發作啦，我哋唔敢肯定佢下一次大發作係幾時。咁一般嚟讲咧，稳定个大局咧，都应该用一啲药嚟控制咗佢。
1: 系，
0: 正如我啱提过，冇办法验到话啊，你今次抽完之后啦，你下一次咧就将会系两个礼拜后，唔会噶，可能即刻，可能系听日，所以一定要用药嚟到控制佢嘅。
1: 嗯，
0: 咁、那个药方面，正如我提过啦，亦都唔能够话呢个剂量一定得噶啦。啊，我验过血噶啦，你唔会再发作又唔会嘅。咁所以喺用药之余仍然观察呢个药系够唔够啊？有冇类似嘅情况、
1: 嗯？
0: 有阵时病人要明白到佢因为大发作而被诊断到嘅，食咗药之后有好转，但系变咗小发作、啊，个形态可能变咗啦。以往佢冇嘅，而家就发觉佢失神啦。
1: 嗯，
0: 哦，咁你可以解读为原本系大嘅就变咗小，原本小嘅发作可能揿到冇咗啦。
2: 嗯，
0: 咁啊程度上嘅问题。小化作好唔好啊？正如都唔系好嘅，咁可能我哋又要因应个情况咧，将嗰个药量咧慢慢调校。
1: 系，咁一般咧用于咧，即系譬如头先讲嘅呢一个药物咧，去治疗呢个脑痫嘅时候咧，佢系一个修复机制定系点样嘅咧？
0: 嗱，整体嚟讲又系概念上啦。其实呢啲药咧，一般咧都系我哋有少抑压个中央神经系统，令到啲电波稳定啲。
1: 嗯。
0: 咁所以离不开呢啲药咧，系大家要明白嘅咧，会有一个几有共通嘅副作用啦。可以讲离不开有少少令到个病者咧容易啲攰，
1: 系
0: 容易啲瞓觉。我解读为咧，其实又系容易钓鱼咁解啦。
1: 嗯，
0: 钓鱼嘅意思，哇，嗰人讲嘢好闷啊，我就走去钓鱼啦。但系精神嘅我就会听得到，所以变咗我哋。事实上喺经验里面咧，有好多病者系啲小朋友系需要考试，听日要考 DSE， 佢有咁嘅病，照样食药冇问题。
1: 嗯，
0: 佢考口试又好 ，DSE 冇问题嘅。咁所以呢个惯咗啦，第一。同时咧，因为系重要嘅嘢，佢会打醒十二个精神啊。咁所以呢副作用一般嚟讲，我哋解读为咧系可以接受嘅。
1: 嗯。
0: 咁而新嘅药之中咧，更加好啲啦。有阵时对个肝啊、肾嗰个负荷都会低啲咧，就比较一啲旧嘅药咧系好啲嘅。
1: 系，即系话若果用住药，可能都要定时复诊啊，睇下啲肝肾功能指数系点样啊，有冇特别嘅影响啊？
0: 传统嘅药要噶、
1: 哦，
0: 新啲嘅药咧呢方面就安全啲嘅。
1: 系，
0: 系啦。
2: 好啊，咁了解咗嗰个药物嘅概念就係咁样去做啦。係咪换句话讲我即刻喺度諗啦，呢啲药物都基本上家长都会问就係咪要长期服用去到永久咁样定还是都可以透过一啲检查睇返嗰个状况去停药係点样去拿捏呢？
0: 嗱，好大部分呢一类即係譬如年轻嘅时候啦，年轻嘅时候即係两三岁三四岁发现嘅时候呢，个一般嚟计嗰、那个预计咧系好嘅，因为食咗一段日子之后咧，我哋可以慢慢停药噶啦。咁停药嘅时候咧，其实就系点咧，亦都唔能够即刻停。譬如假设佢食住药之后一次发作都冇啦，咁然后我哋隔咗一 一年。

0: 半或者至两年的期间，大家跟个父母商量，我们就可以慢慢地减药。减药的过程之中没事的，我们逐级逐级减，通常我的习惯就三分之一，然后再减三分之一，就相隔三几个月。于是减药之中很多时候都需要成半年才减晒。咁好多时就好顺利地唔需要再食药喎，咁。但亦都有啲个案啦，停咗喇喎。最后食药已经係年半之前嘅事喎，今日突然间又有啦。
1: 喔。
0: 呢个係唔出奇嘅。如果有啊，唯有再食返啦。情况就係三脚凳嘅理论喎，佢始终未係好稳定。又可能佢又好似挨夜返工赶班工作压力
1: 之类。即係诱发到件事再出嚟。
0: 又会有咁嘅情形㗎。
1: 但方医生，当小朋友可能在细个的阶段有脑痫啦，咁食住药啦，咁 OK 稳定咁一路成长啦，咁尤其是女仔啦，去到一个年龄的时候就会想紧呢个家庭计划啦，会生 BB 噶嘛，咁对于用紧脑痫嘅药物嘅即系女性嚟讲啦，有啲乜嘢嘅禁忌或者系小心嘅地方咧？
0: 其实第一个禁忌就又系我哋嘅角度嘅，因为任何女仔需要食药，我哋考虑到某啲药系会唔会影响个胎儿嘅。咁大家要明白咧，呢种药咧就亦同药厂之中嗰个生态劝咧，你都要明白嘅。药厂就好难拍心口话我呢只药咧系安全嘅，因为佢好习惯我讲咗噶啦，吓唔排除噶，咁就佢有啲免责嘅作用咯。咁但实质对胎儿有影响嘅咧，系有几只药咧啊，坊间我哋都公认系嘅。咁所以我哋嗰啲药咧，一开始咧。无论那个小朋友那个女女呢是几小个，譬如三几岁四五岁，我都尽量避免不给那些药了。因为一真的不知道他吃几耐。第二即是时间过得很快，他十零廿岁的时候说要结婚了，那时候又如何呢？我就不想他一直吃着那些药，真的万一影响了胎儿，大家都不开心。至于你说有这个病的妇女临到真的怀孕了，咁佢個考慮係點啦？咁有啲嘗試就啊，如果我發作唔係咁多嘅時候，可唔可以停藥咧？呢個疑問有陣時都問我哋嘅。但我哋要平衡啦。若果嗰個發作往往都係幾嚴重嘅話咧，佢真係發作期間對胎兒影響亦都可能好大，更加大。俾一個食藥而導致到佢胎兒發展係唔理想嘅情況，嗰個機會仲更加大。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勸佢咧，為咗安全計咧。既然无办法避免的话呢，怀孕期间都要食药的话呢，我情愿他吃好过不吃的。当然能够可以安排到作一些适当的家庭计划的话更加理想了。即是在个病情处理得更理想的时候才考虑怀孕得不得呢，这个是有时都是我哋同病者商量嘅一个话题，
1: 系喺相对稳定期嘅时候，可能
2: 系会唔会其实咧，除咗即系透过药物去预防佢发作啦，其实会唔会一啲大发作嘅时候系需要一啲比较急切嘅即系额外嘅嘢要做嘅咧？
0: 额外就当你旁观见到你个朋友或者亲人大发作嘅时候，做啱我讲嗰一样嘢啦，
1: 系
0: 确保佢呼吸畅顺。唔好跌，因为佢一啲不受控制嘅动作咧，撞亲个头啊，伤到边度，摆喺地下打侧瞓，咁呢个系最安全嘅措施啦。
1: 系，我觉得我哋一般人市民都要记住，万一见到有一啲嘅即系朋友即系市民有咁嘅状况嘅时候，都可以适当用一啲啱嘅方法去到帮呢件事。
2: 都要话翻俾即系医护人员听，呢个人士本身有呢个病系咪都重要咧？呢一
0: 要噶要噶，所以变咗有阵时当然咧，医护人员适当个学识啦，即系若果你话啊，就算冇旁人、冇朋友喺旁边，若果佢嚟到一个地方接一个病人嘅时候，问佢就嚟，哦，佢个不受控制嚟抽搐，我肯定佢亦都知道佢哋面对紧嘅咩问题。
1: 知道，
0: 亦都系要呼吸畅顺啊，唔好受伤啊，稳定血压啊嗰啲咁啦。
1: 咁同埋咧，除咗头先讲嘅话，有一啲嘅即系药物嘅治疗啊，手术嘅治疗之外啦，仲有一只叫做咧迷走神经刺激治疗啊，乜嘢情况底下嘅病人先至适合用呢一种嘅方法嘅咧，方医生？
0: 嗱，无可否认，即系呢个脑痫症咧，有好大部分都系容易控制嘅，食一两只药就搞掂啦。但是你要明白到有少部分呢是吃很多药都不妥当的。咁所以先至考虑到我哋甚至会考虑做手术啦。做手术个唔好处嘅地方，因为我哋真係要侵入嗰个脑本身。

0: 而嗰個腦咧，極有可能喺外表睇落係正常嘅，只不過功能上異常嘅啫。喺我哋角度都係挑戰啦，我哋唔想做錯嘢。好啦，介乎食藥與手術之間咧，我哋發覺原來我哋可以用一啲電波嚟到干擾佢，佢原本有個風打埋嚟嘅，我哋干擾咗佢，令佢打唔成風，類似咁啦。咁點做呢？其中個方法就係迷走神經啦。佢牽涉到一個手術嘅，因為起碼我哋暴露嗰條迷走神經，我哋第十條嘅腦神經線喺個頸呢度，然後咧就加個電流落去。咁呢個脈衝咧就亦都要慢慢調校嘅，令到可以能夠成功地干擾咗佢每每發作嗰個狀況。咁一干擾咗，佢咪打唔成風咯？
1: 係
0: 啊。
2: 咁做嘅时候会唔会好似有啲例如其他开脑嘅手术系要清醒嘅，因为要同
0: 我唔需要呢、這个主要系个颈部，
2: 完全唔需要啦呢、這个。
0: 主要颈部嘅，主要颈部。咁咧就我哋绑好咗神经线之后咧，就将个电池摆喺呢个胸口嘅位置。咁、然后咧个电池开着咗之后咧，我哋慢慢调校个频率啊，同埋长短波啦。
1: 系有少少似我哋收收音机咁样扭扭扭到佢正个台，
0: 非常之好。又概念上正正就
1: 系
0: 咁，咁所以变咗有阵时需要时间嘅，仲争咁啲嘅时候要再调校下。咁呢个成功率咧系相对理想嘅，我哋形容咧系等于一个外科嘅药。点解咧？因为我哋冇人夸口话做咗呢个就一定控制得到，但系有六至七成嘅机会咧系有个改善嘅，就仿佛。即係有啲情況之下，啲病人一係揾唔到隻好合適嘅藥物組合，又或者佢副作用接受唔嚟啦，忍唔到啦，就去考慮做呢樣嘢，係一個相對簡單嘅手術，唔係入侵個腦，只不過係頸部嘅一個傷口。做咗之後咧，就係一個外科程序啦，但係佢作用就好似藥咁。點解好似藥咁咧？佢可以得。可以唔得，有三分之一機會係成功嘅。
2: 但係呢個治療會係主要喺成人身上做定，還是小朋友都做得嘅？
0: 小朋友最大嘅掣肘就係電池個 size。
1: 哦，
0: 係啦，咁變咗你太細個就有困難。
2: 係，
0: 所以變咗你嘅中童嚟講就已經可以考慮啦。因為佢而家個電池亦都相對細咗啲啦。
1: 明白。咁今日咧听咗咁多咧，即系方道生医生讲咗啦，呢个小儿脑痫如果真系出现嘅时候啦，基本上小朋友可能同大人有啲唔同嘅分别啦。我哋做呢个照顾者或者家长嘅时候咧，可能都真系唔好失神，自己都要留心观察一下，会唔会有一啲嘅情况经常都出现啦？如果真系嘅话，可能要去做一个嘅检查会稳妥啲。
0: 亦都唔应该讳疾忌医。
1: 系啦，冇错。
2: 因为好多时都会听到惊啲药物对于嗰个小朋友一啲精神状态啊，或者学习有影响。不过要权衡翻边样先系带嚟即系最大嘅好处先系重点。
1: 系啦，今日再一次多谢神经外科专科医生方道生医生，唔该晒你，
2: 多谢
1: 两位，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划一加 4.12%。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

0: 費用變動以及避免高低級公務員薪酬相差太大等的因素，強調公務員薪酬調整應該考慮公務員團體的整體表現。政府人員協會就要求公務員加薪不低於 4%。 協會說，隨著政府持續凍結公務員編制，政府部門普遍出現人手不足的情況，工作壓力有增無減，希望政府提出具競爭力的薪酬加幅，激勵士氣，吸引優秀人才進入公共服務領域。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夜晚，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名共和党人倒戈，同民主党人一同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院是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时，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不过有关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然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特朗普亦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予以否决。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53点，跌379点，总成交金额2,19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4毫。腾讯控股458元，跌8.4元。中芯国际81.95元，跌1元。恒生中国企业87.38元，跌1.12元。阿里巴巴123.1元，跌3.5元。联想集团25.3元，跌8.4元。华虹半导体157.6元，升5.9元。长飞光纤光缆251.4元，跌6.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3，瑞士法郎9.905，澳元5.592，加元5.632，新西兰元4.6，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7。 日经平均指数报

0: 67,470点，跌931点。港金报41,74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7.19美元，卖出4,4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嘅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喺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蓝地球。
5: 技艺高超的画家能够运用技法画出金属的质感，你有没有想过，明明只是一张平面的画纸，为什么我们仍然可以立即辨认到当中的材质呢？这种能力其实是来自我们对光与材质表面互动的理解，其中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菲涅尔效应。菲涅尔效应由19世纪物理学家奥古斯丁·让·菲涅尔提出，用来描述光在不同介质交界面上产生的反射和折射行为。当光线照射到物体表面的时候，不会完全进入或者完全反射，而是同时发生这两种现象，而它们的比例会随条件改变。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观看的角度。当我们正面观察物体时，较多光线进入物体，因此我们看到的是物体本身的颜色和细节。当我们从侧面观察的时候，表面的反射会变得更强，令到物体边缘看起来更加明亮，甚至出现环境的倒影。这种边缘明亮、中间区域相对较暗的变化，就是人类辨识材料的重要依据。咁亦都解释咗点解我哋能够从简单嘅图画之中睇到金属嘅质感。金属具有强烈嘅反射特性，尤其喺斜角嘅时候更加明显。当画家喺图像中强调边缘高光，同时让表面其他部分较暗，就成功模拟咗呢一种光学效果。即使画面冇真实光线，我哋大脑仍然会根据呢一啲嘅线索判断出这些是金属。我们的视觉并不是单纯接收资讯，而是一种判断的过程。我们看到的影像其实是光线、表面和观看角度的共同作用结果，而非物体本身固定的样貌。菲涅尔效应就是视觉判断的重要依据。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晏昼时间三点十二分啊，开始今日嘅港式生活馆。咁啊，一如以往啦，蓉蓉就喺我视线嘅左边啦，咁啊 ，Gary 哥哥就喺我视线嘅右边啦。咁但系咧，无论啊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仔咧，喺边啲地方都好啦，都要留意呢个信息，就系34度嘅室外温度，哇，真系！熱到呢其實都真係相當之辛苦啊。咁啊聽日呢聽講話會再勁啲㗎嘛。
4: 係同埋呢有少少翳焗嘅感覺啊，好似即係就嚟會落雨嘅感覺咁樣。
5: 我直情覺得一落街呢嗰種出油嘅感覺可以攞嚟炸雞翼。
3: 我哋呢成日都話嗱，講埋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呢亦都生效啦。咁喺外面工作嘅朋友呢就要注意啦，同埋酷熱天氣警告生效。
4: 同埋定時飲多啲水。
3: 係啦，咁但係呢我哋就成日都話啊，出街呢就會好辛苦啦，咁大家要小心，要留喺室內啦。咁但如果我哋留喺室内，假如系一个公众地方嘅话咧，可能好啲。即系譬如嗱，电台唔算公众地方啦，但系我哋翻工嘅地方啦，咁我哋会有冷气保护住就 OK 嘅。但系咧，有啲人可能佢哋未必会落屋企楼下商场啊咁啦。咁但系就算留喺屋企咧，你而家晏昼呢啲时间，通常啊都唔会点开冷气嘅。所以咧，咦笑啦你喺度，所以咧，我想讲系
4: 睇睇边个啦，
3: 系一般嚟讲啦，因为你而家嗰啲油价又贵，咁你开冷气电费又会越嚟越贵，咁可能大家个考虑会多咗啊，咁所以未必一定，可能真系顶到啊顶唔到啦，我先至开冷气啦咁样，咁所以晏昼嘅时间其实喺屋企都几辛苦。嗱，如果你话唔使做嘢，坐喺度都仲话咗，如果要做家务咧。
5: 系啊，
3: 咁就大件事啦，系啦，会真系成身汗，系好辛苦嗰啲嚟嘅。
4: 你多唔多喺屋企做家务啊？
5: 我多啊，我有好多创意嘅家居小贴士噶。
4: 系点样？
5: 系啊，
4: 谂
5: 下就好开心，
3: 好衰啊！系啦，创意家居小贴士会唔会帮自己冇咁热先？
5: 又未喎，但每一次因为做完呢啲创意之后咧，身水身汗，
3: 但系有个成功感顶住咧，就开心好多。
5: 系啦，
3: 有冇创意家居小贴士分享下先？
5: 嗱，其实我有试过咧，因为之前咧，唔系成日咧啲超市咧，咪做好多咧优惠咧，咪有啲牙膏嘅优惠咧，即系咧你买两支牙膏或者可能买一 set
4: 送支牙刷咁嗰啲系嘛？
5: 点止啊？又送米又送，
3: 你真系行超市行得少。嗱，我知啱啊，阿蓉蓉系嗰啲嗰啲，
4: 我唔行嗰种超市嘅。
3: 喂，你知唔知好劲嘅？其实
5: 嗰啲真系，你买几支牙膏，你知唔知送个成篮俾你？
3: 包括有啲咩咧？
4: 唔系
3: 真系拎唔到。我曾经见过咧，佢唔系买牙膏，嗱，差开少少，阵间俾阿蓉蓉讲。佢唔係買牙膏嘅，佢係買咧，其實係好難搞嘅，可能係咧有一袋已經 pack 咗咧，有三支
4: 即好似福袋咁樣嘅
3: 沖涼液，再加一個洗衣液咁啊！哇！你淨係嗰三支沖涼液，你真係沖到天荒地老都未用完，但係佢要嚟買兩 set 先至可以送嗰一大堆嘢。
5: 係啊，
3: 我見過有人現場夾啊，你知唔知啊？即係現場夾，因為佢
4: 即係唔識嘅，咁跟住就
3: 佢懷念送呢啲嗱，佢送兩條。每一条有十卷 tissue 嘅，系啦，每人一条，跟住有啲唔知乜鬼嘢，
5: 豉油啊，
3: 嗰类咁样。
4: 你有冇咁样做过啊？好在我冇遇到你，我一定唔会同你夹嘅。
3: 我冇夹过，因为咧我就系蓉蓉嗰只嗱，四支牙膏有几难 KO 佢咧，系咪先？
5: 系啦，
3: 系啦，所以我就自己买四支牙膏，跟住攞咗一大抽嘢翻屋企。
5: 嗱，但系咧，其实四支牙膏都唔
4: 可以用半年嘅四支牙膏，
5: 因为咧佢嗰啲牙膏咧之后咧，可能隔两个月之后又有另外一个牙膏嘅 offer 嘅，
3: 系
5: 咁，所以就喺屋企囤积咗好多牙膏啦。咁然后咧，啲牙膏咧可以点样使用咧？我就上网睇咗啲好多创意家居嘅用。牙膏嚟做嘅，咁平时啲人就话我攞擦牙膏可以攞嚟即系擦下啲
4: 啲银器啊，
5: 系啦银器啦，同埋厕所厨房嗰啲胶边咧都可以嚟擦擦下佢，
3: 有毛菌嗰啲胶边啊嘛，
5: 就擦下佢咁样啦。跟住但系仲有一个再劲啲嘅，就系剪咗个牙膏个尾，留佢少少开口，然后咧
3: 剪咗哦。即係唔係擠出嚟嗰個位，
5: 唔係擠出嚟個
4: 一個梯形咁上高個，
5: 係啦個頂
4: 嗰個位，
5: 係啦係啦係啦，就唔係個唔係嗰個膠質
3: 嗰
5: 個位，係啦尾端咁樣剪咗佢，留個窿，跟住成支擠落去個馬桶水箱入邊。

0: 冲完水，冲水嘅时候嗰一刻，即系你嗰一日你决定你要攞佢上嚟换个支嘅时候，你咪冲水嗰一刻，你咪去啲水去到最底嘅时候，你咪拿翻佢出嚟咯。
1: 哇！同时间竞赛、哦。你啲水一去，啲水就會浮上嚟噶啦嘛。
0: 你沖完水，佢都要啲時間沖水噶嘛。
2: 嗱，其實如果你要撈佢翻上嚟，佢無論佢有水冇水，你都可以撈。
1: 其實咧有，其實有啲人嘅做法咧，就係揾條繩咧吊住嗰啲物件，就喺嗰個幹嗰度咧，就等佢咁樣浮咧，咁佢就可以容易啲解條繩出嚟，就唔使揾手撈啊嘛。
0: 你咁有心得，你有咩創意嘅家居方法啊？
1: 唔係我咧就咁樣，即係講開呢個家居，即係唔係一定創意啊？因為咧，我早排咧，早半年前到啦。我屋企咧，即系我另外一半咧，就開始投訴就話，開始污糟啦！屋企即係嗰啲牆啊，或者嗰啲木門啊嗰啲，因為我之前咧，我係自己咧去油油嘅，即係譬如話假天花嗰啲天花咧，我油咗一浸嗰啲類似又天天藍藍咁淺淺色啦，咁跟住咧，今年咧就即係女主人咧就話，我哋今年要白色啊，即係要純白嘅咁樣，要好光猛嘅咁樣。咁我覺得，咦，有污糟咩？冇污糟喎，咁梗係順意啦。
2: 油咗純白咪仲容易污糟係咪噶？
1: 我暫時都 OK 嘅，咁、我就開始
0: 咁靚咗先，
2: 咁
0: 係
2: 啦，咁係亮啲嘅，
1: 冇錯啦。咁我哋之前即係嗰幾日都講過啦，唔可以 say no 噶嘛，
2: 係
1: 咪？
2: 即係
1: 咁，我梗係唔 say no， 冇錯啦，冇錯。咁我就去做呢一件事。咁我開始做嗰陣時，我發現其實屋企道門都好多道門嘅喎，連埋門框，跟住仲要咧。我就去五金铺嗰度问啦，喂，用边只油啊？用即系白色油啊，嗰啲咁去油咧就可以方便啲啦。点知咧，我就见到隔篱咧有一支嗰啲叫做模型喷油啊。
2: 哦，喷模型嗰啲。
1: 白色嗰啲模型喷油，咁、我谂住啊，快手喎、啊。咁于是乎我就试买两三支啦。咁就开始喺度喷啦。咁一喷咧，系嗰下就好似好快咁样，但系喷完一笪咁样，跟住仲要咧。我成屋，因為我冇開窗，乜都冇啊！因為喺室內噴咧，噴完之後，哇，好似窒息咁樣我自己。
2: 啊，不過模型油嘅嗰啲味係
1: 好勁啊！
2: 定係不嬲油嘅味都係咁勁嘅咧？
1: 係勁嘅，尤其是嗰一支咧係特別勁嘅。咁跟住我噴完之後咧，覺得個效果唔靚之餘咧，跟住又焗啦，跟住大鑊啦，
0: 翻唔到轉頭，
1: 翻唔到轉頭，最大鑊係乜嘢咧？我另一半翻嚟之後咧，個地下，我唔知道原來地下嗰啲叫咩？噴出嚟嗰啲 particles 嗰啲
2: spray 咁樣，
1: 係啊，點
2: 一
1: 點
2: 咧？
1: 跌曬地下，線喎，跟住我唔知喎。咪就係咁樣闖一禍咯，
0: 唔係可以用翻其他啲咩天拿水嗰啲嚟，
1: 係啊，要搞好耐啊，要玩嗰啲重置油啊，係啊，嗰啲咁樣。咁於是乎，即係我為咗要去清潔呢個屋企，即係諗住翻新啦，諗住即係去污跡啊嗰樣嘢啦。咁即係而家係變咗白色嘅，咁但係都搞咗好耐好耐。於是乎，我就以後咧我都唔會用嗰個噴，真係要有啲咩落手落腳揾手油。
0: 唔係噴都可以嘅，但係你全部附近。我用一个艺术嘅角度 去做咧，就系、你要首先你嘅地方其他唔使喷嘅嘢要贴好晒，
2: 冇错，黐晒，
0: 黐晒，然后咧你个喷嘴同嗰个要喷嘅嗰个距系要有一定嘅距离，同埋你唔可以心急嘅，你要喷起码三浸以上。
1: 我喷咗两浸啦，
2: 唔系，Gary哥哥有冇玩开模型嘅先？
1: 我细个有砌开，但系冇喷开。
2: 哦，咁即系话其实呢个故事教训大家咧，如果你想玩喷屋企嘅话咧，你试下玩下模型。有些人真的去玩开模型喷开那些很厉害的，一样可以驾驭到啊。咁啊好啦，跟住呢就要我哋嘅同事出场，每一次都係佢面对好多唔同问题。咁啊今次呢都好似同啲清洁问题有关嘅，听下讲咩先。
3: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4: 好头痕啊，究竟浅色嘅衫点样洗先可以洗甩啲污渍呢？
5: 因为我一个超级大头虾啦，同埋我一个好唔小心嘅人嚟嘅，所以咧我永远咧着亲浅色衫啦，无论白色啦、蓝色啦、粉红色咩都好啦，硬系一食嘢咧个身上面又就会污糟咗咯。
4: 咁通常系会食啲咩令到件衫污糟咧？
5: 我系连食雪糕都可以整到成身都系嘅人嚟。
4: 雪糕系朱古力雪糕定系云尼拿雪糕？云尼拿雪糕咪冇咪冇颜色咯，
5: 都会有少少黄黄地嘅。但嗱，我多数我好中意食朱古力嘅，咁所以咧永远咧佢一溶咗咧就会滴落啲嘅心口位啦，咁样咁跟住或者食面咧。我已经好小心噶啦，即系我已经同自己讲唔得，今日着白色衫，小心啲。硬系你谂下，边人食面可以食到连个手袖都会有嗰啲汁噶？
4: 唔系，我又觉得手袖有汁又都正常嘅。有时咧，你喺台边咧，就可能上一手嘅食客，未必系你嘅，可能佢揩咗啲辣油喺台。

0: 海边，咁然后你个手就晾一晾，有时用电话咧，咁咪会嗨到啲污渍咯。所以我又觉得，诶，唔可以完全怪晒你自己嘅。好啦，咁你食完雪糕啦，食完面啦，成身都系污渍啦，咁翻到屋企边个处理啊？妈处理啦，
1: 阿妈处理啦，梗系。咁我好惭愧咁样就将我件衫就攞俾我阿妈，同佢讲，哎，真系唔好意思，又系咁啦，咁我阿妈咧，咁佢有几个唔同嘅方法嘅，咁一系咧，咁佢就有。以前啊吓，唔系话好讲究点样整翻干净啲衫嘅时候咧，佢就话咧，听人讲过啊，系话可以攞醋敷喺个污糟咗嗰个位度，咁跟住敷佢一阵咧，咁之后再攞去洗，咁又啊可能会浅色啲个污渍，咁跟住而家慢慢地咧，佢就话用嗰啲洗衣粉啊、洗衣液咧就搭喺个位，厚厚地敷喺个位，咁敷完之后咧，咁就再攞去洗，啊咁又好啲。
0: 咁有冇试过曾经咧系用漂白水腌过一笪污渍咧？
1: 有，但系系失败嘅。点解咧？嗱，如果你话白色衫咧腌佢啦，系 OK 嘅，因为大家都白色噶嘛。但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你可能一条深色嘅裤，你唔小心揩到啲漂白水咧，佢都会变咗色噶嘛。
0: 系啊，
1: 系啦，咁所以如果我嗰件衫系蓝色啦、粉红色啦，咁如果我再滴嗰个漂白水落去咧，咁嗰一笪就会零零丁丁变咗白色咯。
0: 我都记得咧，我试过有一件深色嘅 T 恤啦，跟住我唔知系咪 high 到少少漂白剂啦，跟住就见到咧零零舍舍有几个红白色嘅红，咁、变咗成件衫就报销啦，就唔用得啦。同埋我相信还原唔到啦，即系如果真系漂白咗嘅话，你唔可以将嗰一笪染翻做即系蓝色噶嘛，可能自己用 marker 。自己用 marker 油翻佢啦，我觉得咧其实系时间性嘅问题，就系、遇到污渍嘅时候咧，要即刻去腌或者系即刻去清一清洗。试过打边炉咧，跟住就弹到啲辣油啊喺啲衫度，我即刻入厕所揾少少碱液，跟住捽嗰个位啦，然后就冲水咧，之后再摆翻落洗衣机洗咧，就个颜色咧就会淡咗啦，都叫做处理到呢一个问题嘅。
1: 系，
0: 但系如果我记得腌得耐咧，系好难。是清洗嗰个污渍，你有冇试过系已经腌得太耐啦？你阿妈都唉补救唔到啦。
1: 有啊有啊，有一件我好中意嘅 T 恤啦，因为我件 T 恤咧，其实佢个边边咧个领啊，就咁唔好彩咧，我食米线嘅时候咧，辣嗰啲汁咧就揩咗喺个边度，咁系无论我妈系用咩方法啦，我唔知系咪即系啲边啊比较厚啲啊，佢索得耐啊，咁跟住咧就无论佢用咩方法咧，都系。硬系有个淡黄色喺嗰度咯，
0: 唔系你可以剪烂嗰个领，你自己再缝一
1: 个，自己再设计，
0: 系啦，自己缝一个新嘅领落去咪得咯。
1: 系啊，
0: 除咗呢啲辣油嘅污渍啊，或者系啲朱古力污渍弹咗落件衫咧之外咧、我觉得腋下嘅汗渍咧都系好难清洗嘅。
1: 嗯，
0: 尤其是白色衫啊啲 T 恤咧，耐咗咧就见到腋下嗰个位，一定系黄黄啡啡咁，之后可能嗰件衫就会哦咁留翻喺屋企当屋企嘅睡衣咁样着啦。腋下嘅汗。痕迹又应该点样清洗呢？或者你妈妈啦，佢系点样对付呢一啲可能腋下嘅痕迹呢？都系腌下佢。
1: 系我妈咪都系喺嗰个位咧，就特别搽多少少嘅洗衫嗰啲洗衣液啊。跟住或者坊间咧，而家咪出咗好多咧擦污渍嗰啲笔啊。
0: 系啊系啊，
1: 好似涂鬼液咁样噶嘛。咁佢就会重点搽喺嗰个位咯。
0: 即系譬如腋下咁搽好多喺腋下。
1: 系啦系啦系啦。嗱、其实唔知道有冇用噶，但系觉得试咗先啦，因为好尴尬啊。你递嗰只手啊，黄黄地咁样。其实除咗腋下之外，仲有一个位咧系颈啊，你条颈嘅领啊。
0: 啊，系啊，会啊。唔系，但系咧颈嘅领咧又好少咁样，好少有人反出嚟睇，你自己睇到啫。
1: 啲头发遮住咯，同埋
0: 系啦，咁都 OK 嘅。系你自己换衫嗰阵见到，诶，好似啡啡地黄黄地，唔系几好啊。但系你腋下呢一样嘢系你譬如一举手啊嘅时候就见到噶啦嘛。
1: 系啦。
0: 咁如果黄黄啡啡就会尴尬啲咯。
1: 系啊。
0: 咁你妈妈试过处理最难嘅污渍系乜嘢咧？
1: 咖喱汁，
0: 哇！咖喱汁洗咗几次？
1: 冇错，佢直头系咧，咁啊滴咗喺个心口度啦。咁跟住咧，直头系佢已经洗第一次，浅色咗啲啲，再洗第二次都净系浅色啲啲，佢都仲喺度嘅，即系佢系好难清洗。我唔知咧，大家可能食咖喱蟹啊嘅时候要用手食噶嘛，咁啊我冇咁讲究戴手套啦。咁系啲其实啲指甲里边咧都变埋黄黄地，食嗰啲边
0: 系啊系啊，
1: 就
0: 系、
1: 好似我件衫咁。
0: 咁你媽媽第一次嘅處理方法同第二次嘅處理方法有冇唔同呢？嗱，我估啦，會唔會第一次都係重點擺啲清潔劑喺個位啦？ 咁好啦，洗乾淨啦。咁第二次點啊？又重點擺啲清潔劑喺個位
1: 置。係啦，因為我用唔到漂白水啊。嗰件衫咧，其實佢唔算係完全白嘅，佢有少少淡黃色。如果用咗漂白水，其實係點都係即係有問題嘅。咁但係佢又冇嗰個咖喱汁咁深色，
0: 哦、
1: 所以就唉一眼其實就睇到哦污糟咗咁樣。
0: 最后尾是成功处理到定是怎样
1: 最终都是处理不到的。
0: 那就唯有留在家里着啦。
1: 是啦没错。
0: 那究竟污渍呢要怎样洗才干净呢用醋又得不得呢定是我们其实是个时间性是最重要呢即是一有污渍、哎、要即刻处理了先然后摆入洗衣机。那些污渍呢就可以相对地减少很多呢

0: 听到李正君的最好比我更懒啊，懒极咧，有啲嘢都系要自己去搞掂嘅。洗衫我自己都会噶，唔好大家
1: 自己洗衫
0: 会嘅，因为特别系有一啲咧，即系唔可以乱咁搞嘅衫，我就唔会假手于人噶。咁究竟咁多洗衫嘅问题点搞好呢？一阵间新闻之后翻嚟，有达人同我哋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阿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看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住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新投产的核物质厂，观看采用新一代技术的生产工序，了解投产指标和生产计划。他说，经过五年加强核武力之后，武器级核物质生产能力是以前两倍有多，考虑核武力长远需求。

0: 将进一步扩大核物质生产能力，并增加核武器数量。金正恩出席有关核武力强化的重要会议，指导加快推动朝鲜核武力质量，决定今后以几何级增强国家核武力的计划，形容这个是在核能力高度化方面树立变革性里程碑的历史事件。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中社公开的核设施是一座有浓缩设施。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认为，该核设施位于宁边。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96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23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跌3.4。腾讯控股459.4，跌7元。中芯国际81.9，跌1.1。恒生中国企业87.56，跌9.4。阿里巴巴124元，跌2.6。联想集团25.12，跌1.2元。华虹半导体157元，升5.3。长飞光纤光缆251.2，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89，瑞士法郎0.792，加元1.392，人民币6.776。英镑兑美元1.342，欧元兑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0点，跌931点。港金报41,74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3.3美元，卖出4,46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至于反方向啦，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跟住管道入口段亦都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荷里活道近住摆花街比较车多，龙尾在水坑口街。鸭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坚道近住楼梯街。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在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就竹林苑。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车多。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制冰厂。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是排到中港城，界限街去新蒲岗方向近住明爱中心比较车多，龙尾在大坑东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比较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车多。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在筲箕湾东大街由于有发现动物的关系，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8: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9: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3: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1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4: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15: 我是 Ruby 冯蓉蓉。
7: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6: 下午时间3:39啦，哇！头先我明明咧，做咗一节目嘅时候咧，见到由34度咧就跌翻落33度，我仲同 Gary 哥哥讲，哇，真系好耐跌翻落33度，点知而家又去翻34度嘅室外温度啊，系啦，继续都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继续生效噶，咁啊大家要注意天气啦。咁啊至于呢个时间咧，就系、是、啊所有啊面对洗衫问题嘅朋友咧就要注意啦，因为我哋有一位达人出嚟帮我哋手啊。
17: 系啦，佢就系洗衣集团嘅数码行销专员啊，黄莹莹 Helen， 你好 Helen。
18: Hello，Helen，Hello，Hello， 各位主持你好啊。
16: 系啊 ，Helen 啊，头先咧我哋就有位同事咧就讲咗咧，佢面对洗衫好多唔同嘅问题。其实咧，对于洗衫有问题咧，我相信咧天下间咧系。嗰啲苦主啊，
15: 大部分人都要面对嘅，
16: 都一定系会有好多呢啲问题。咁我哋逐一问下 Helen 啦，好唔好啊？
15: 好啊，
18: 好啊，好啊。
17: 首先咧，我想问 Helen 啊，譬如话有阵时咧，嗱，我哋男士们咧，有时出去即系饮下嘢啊，或者咩咁咧，可能会滴到一啲嘅饮品嘅。
16: 我以为你话唇膏渍添。
17: 哎，哇，
15: 系咯，
17: 冇
15: 香水味啊，
17: 香香水我系自己，香水我
15: 系
17: 自己嘅。
15: 头度啊，
16: 系啦，呢啲咁
17: 粉底嗰啲咧就系按。show 嘅时候咧，就可能同拍档咧，就可能
15: 好啦，唔系啊，嗱，而家大家喺直播室睇唔到 Gary 哥哥个样，佢系好。

0: 尴尬嘅。
1: Helen 啊，你听下，
0: 翻返去正题。
1: 你听下 Gary 哥哥咁讲，你觉得喺佢身上会有机会出现边一种职咧？
2: 我谂听声应该都系红酒职、茶职嘅啫。
1: 好呀。
3: 真係 Helen， 真係 Helen， 冇錯啦。有陣時咧，嗰啲紅酒咧，即係攬咗到啲，尤其是白色衫嗰度咧，哇，真係好大件事喎。點樣先去到呢啲職嘅咧？嗬？
2: 其實紅酒職咧，真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如果唔及時處理咧，有可能就會食曬色啦，好難洗嘅。咁通常咧，我哋如果遇到一啲咁樣嘅情況咧，其實就係可以用紙巾快啲去吸走曬大部分嘅色素先啦。如果已經乾咗咧，其實係可以用一個叫做小梳打粉。baking soda 加水开成糊状咁样咧，敷喺个污渍上边，等佢全部索干晒之后再擦走，然后用暖水洗咧，其实就可以洗走大部分噶啦。
1: 但即系都仲有个控制喺度，都会即系
2: 系啊，所以咧，通常我哋都系会话要快啲处理嘅，因为好多的咧，如果通常同呢啲叫做纤维混合咗咧，就好难洗得甩噶。
3: 系，但系个吊诡嘅地方咧，可能就系有阵时我哋出去饮嘢咧，喺个途中啊嘛，突然间话饮完，哎呀，唔好意思，倒死咗，跟住。诶，唔得即刻
1: call 个，冇理由即刻
3: 梳打粉，唔该，或者即刻剥件衫或者点样，咁唔得嘅，即系最快都系就系搵包纸巾湿咗水，噏住佢先咁样啊。
2: 其實咧仲有另一個方法嘅，因為其實小梳打粉入面咧有好多鹽分嘅，咁啲鹽咧其實係可以幫你吸走個水分同埋色素嘅，講緊紅酒。所以咧，如果喺出面食飯，咁通常都應該有啲 table salt 啦，有啲鹽噶嘛。如果方便嘅話咧，就打一打上去吸走曬啲紅酒啦，咁就快啲去洗啦。就係咁，
1: 喺傷口上面撒鹽其實都有用
0: 咧。但係有陣時咧，即可能大家未必即係聽到之前啦，未聽到我哋呢個節目之前，咁可能咧就會有一啲反射性反應，就係可能係啊喺出邊街真係整污糟咗件衫啦，咁就會用咗可能係一啲消毒濕紙巾啊，或者甚至乎可能有酒精嘅濕紙巾，其實嗰啲又啱唔啱用嘅咧？
2: 其实消毒湿纸巾咧系一个非常之唔好嘅方法去清理呢个红酒渍嘅，系啊，因为其实红酒同埋酒精啦，其实两样系会搞到佢更加食入去嗰个纤维入边，
3: 即系越抹越大单，
2: 系啦，反而仲搞到个纤维脆弱咗。
1: 咦，系红酒又系有酒精，酒消毒湿纸巾即系有酒精嗰啲又有
3: 酒
1: 精，
3: 酒入愁
1: 上就愁更愁啊！真系。
0: 咦，咁但系嗱，我亦都有听过啦，坊间咧有讲过话咧，如果真系喺出边街食饭啊，咁冇呢个梳打粉啊，就用梳打水。咁因为餐厅通常都有梳打水，
3: 即系
0: 饮嗰啲系啦。咁梳打水其实系咪又真系帮到手嘅咧？
2: 梳打水咧，如果即刻用嘅话系可以帮到少少嘅，但系始终都系快啲做咯，要
3: 即系快啲食完嗰餐饭或者快啲饮完佢就即刻翻屋企。
0: 系要稀释，即系最多都系做到稀释到嘅方法嘅效果。
2: 系啊，冇错冇错。
0: 咁如果咖啡渍啊、油渍同埋血渍咧，有冇话有边一啲嘅对应方法咧？
1: 三樣嘢喎，會唔會係三種
0: 咖啡
1: 色
0: 先
1: 咧？
3: 慢慢嚟，
0: 咖啡色先，
1: 係因為我哋中意去 cafe 嗰度 chill 下嘛。
0: 係啦，係啦，嗱，好，講完酒啦，我哋講咖啡。
2: 系咁，其实咖啡同茶渍咧，大家呢两样嘢都系差唔多嘅，都系叫做酸类嘅污渍啦。咁其实咧，最快嘅方法系要用热水去洗，即系如果件衫系可以用热水去洗嘅话，咁就去冲一冲佢啦。但系又系有一个方法，有个问题就系、如果干咗嘅话，咁如果干咗咧，即系翻到屋企已经干晒啦，咁其实可以用啲洗衣精同埋洗洁精同埋一个白醋一比一咁样混合，跟住喺污渍嗰度咧静置去洗。十分钟，即系噏佢十分钟，然后再用冻嘅清水去洗，其实大部分都洗得甩噶。
1: 但系即系如果摆得耐，其实都系有控噶。
2: 系啊，都系有个问题噶，因为始终呢啲都系深颜色嘅嘢咧，特别系啲喺白色衫上边，如果真系太耐就好难搞啦。
3: 即系即时性就好啲，即刻去。
2: 冇错啦。
0: 咁油渍咧，油渍嘅话
2: 咧，就其实系最简单。佢嘅處理方法嘅，因為其實洗衫咧就有少少似洗碗咁樣嘅，咁咧如果遇到啲油漬咧，其實可以去用洗潔精去油嘅，係啦，咁直接咧件衫星期唔好濕喎，一定要乾嘅，用洗潔精嗰度咧就去個油漬上面咧捽捽捽捽捽，又係噏佢十至十五分鐘啦，等佢完全分解啲油漬，之後就可以用暖水去沖洗噶啦。
1: 咁就甩曬嘅機會就大啦。
2: 系啦，油渍

0: 嗱、
1: 哦，
0: 但系 Helen， 你话油渍咧，你揩到件衫度咧，你话唔好掂水住，咁咧就接啲洗洁精。嗯咁你越捽越劲，我哋起晒泡嘅喎。
1: 咁咪啱咯，
0: 系嘛？
2: 其实起完泡先冲水啊。
1: 系啊，咪起完泡，跟住 up， 咪走去诶摆低佢，唔好喐佢十分钟之后
0: 先
1: 冲
0: 水。
2: 系啦、啊，但系最紧要其实件衫就一定唔可以湿咯，所以冇湿嘅衫咧，就咁喺油上面，其实就唔会出好多泡嘅。
1: 咁我想问，点解唔好湿咧？
2: 因为水同油系沟唔埋，油系唔可以喺水嗰度溶嘅。如果反而沟稀咗呢个洗洁，
1: 就挡住咗佢嗰个清洁嗰个力度系咪啊？
2: 冇错啦，
1: 唔怪之得，系。
3: 好啦，跟住我哋下一个职就系呢、這个职，我想抄低佢整个表啊嘛，
1: 好劲啊！呢个真系
3: 真
1: 系
3: 好实用。
0: 唔该，大家听翻重播咯。
1: 系啊系啊系啊，血迹系嘛？
3: 系啦，血迹咧，即系女士们好容易都会，
1: 都系嘅，系嘅，
3: 系啦。
2: 是啊，血跡呢其實即是蛋白質類的污跡啦，我哋叫做。咁、其實蛋白質類呢有一個超級大的禁忌呢，就是唔好用熱水洗。因為呢熱水呢是會令蛋白質凝固的。即好像有少少似煮蛋咁樣、其實會搞到佢凝固咗、反而仲鎖死咗喺纖維入面添。咁、其實呢我哋最建議呢就是用凍水去沖乾淨佢先。如果真係再係沖唔乾淨呢，就可以用一啲叫做雙氧水。真係我哋去處理傷口嗰啲雙氧水，咁佢市面上都有啲已經稀釋咗雙氧水啦，咁可以滴喺污跡上面，咁佢就會即刻起泡嘅。佢遇到血嘅話，咁等佢幾分鐘之後咧，再用一塊濕嘅抹布去抹乾淨，之後再掉入洗衣機，咁通常都已經係 90% OK 噶啦。
1: 哦，即係都唔會話係最頑固嘅難搞嘅污跡嚟嘅。血都
2: 唔會唔會，
3: 咦？仲要聽落去，其實就咁水就已經得咯。
0: 熱水用，唔好用熱水。
3: 係啦，但係連呢一個唔好用熱水，就咁沖水，但係連清潔液都唔使落，甚至乎。
2: 是啊是啊是啊、哦、如果好顽固的话都其实是可以用啲洗洁精的，但其实最好就试下用个冻水先啦，唔好搞到嗰、那个纤维食死咗啦。
1: 咁、是。
2: 嗯。
1: 跟住呢就係、是、你知我係文人嚟㗎啦，大家咪。
0: 係睇得出嘅，睇得出。
1: 咁呢原子筆嘅痕跡，因为呢我由細到大呢我发觉呢原子筆係最麻烦嘅，我自己觉得啦。因为你可能譬如你做功课又好，寫嘢点都好啦，咁你即係畫咗落件衫度，我发觉係冇得救，其实係咪冇得救呢？
2: 其實是有得救的、不過是要巧妙一點，因為呢原子筆和墨水呢一遇到水呢它只是會擴散的、即好像我們即係諗到啲污糟嘢，就會即刻用水想洗清佢、但其實咧，我哋遇到呢啲情況咧，係要用酒精，可以用75%啦，或者95%嘅消毒酒精咧，咁就去除呢啲原子筆或者墨水嘅。咁首先咧，就要喺件衫或者一啲 pocket 位置啦，咁通常都係會留喺
1: 袋
2: 嘅位置咧，
1: 袋嗰啲位置。
2: 係啦，係啦，喺件衫下邊咧，就剪一條毛巾，咁或者紙巾啦，厚少少嘅，咁就喺上面滴酒精。
1: 係。
2: 咁咧。滴完之後咧，就用棉花棒去呢個捽一捽佢，就慢慢點壓嗰個污跡啦。咁等嗰個墨水咧就轉移咗去下面嗰張紙巾或者毛巾上面。但係千祈唔好向滑抹，會唔係越嚟越大笪？
1: 哦，即係要點點點點點咁樣點落去。
2: 係啦，慢慢點點點。其實重點就係想將佢印落下面嗰張紙巾度，轉移咗佢。係啦，咁就一直重複呢個步驟啦，直到冇墨水再滲出嚟啦。咁洗完之後咧，再即係去到最後咧，咁就可以加少少又係洗潔精，跟住就用暖水去沖乾淨就可以噶啦。
1: 但可唔可以完全攞走曬噶？其實，
2: 其實咧完全攞走曬都係好難嘅。
1: 哦，
2: 我哋真係要慢慢慢慢做。不過咧，其實講真，如果洗多幾次洗衣液。即係正常洗衣機洗咧，其實係會淡咗嘅。同埋如果我哋有晾衫啦，喺呢啲陽光普照嘅地方去晾咧，其實陽光都係有一個叫做美白嘅功能，
1: 係
2: 會令到件衫去淺色咗嘅，有啲跡嘅話。
1: 哇，其實幾好喎、啊！即係陽光令到我哋冇咗美白嘅功能，但係令到啲衫係可以美白，都幾得意啊！
3: 同埋陽光，
2: 因為佢好犀利，
3: 同埋陽光咧曬衫咧係香啲，
1: 係啊，有太陽味㗎嘛，係啊，係啊，係
3: 啊。讲起呢个阳光呢个晒衫啦，其实我想问系咪大部分时间晒衫都应该要喺个阳光底下呢？
2: 其实晒衫喺阳光底下咧，系 我哋歷史上做咗咁耐都有繼續做嘅嘢

0: 嚟嘅，因为就系有佢非常好嘅好处，就系、是、杀菌降温。系啦，咁系其实系咪一定要喺阳光底下晒咧？但系呢样嘢又唔一定嘅，因为始终香港嘅地方好细啦，有啲人可能冇露台或者根本都晾唔到出街，咁其实有啲人都会中意喺屋企度晾晒嘅。系啦，咁阳光有阳光固然之好，但系冇其实都 OK 嘅。
1: 因为而家有好多即系我之前咧，今日开始节目之前都有同阿 Gary 哥哥讲开，就系、是、有一啲嘅洗衣液咧，佢里面系包埋嗰啲咩除污辟味啊，咁即因为有阵时可能晾喺屋企里面，你会发觉冇阳光晒住，系咪有阵味咧咁样？其实而家嗰啲洗衣液都相当先进噶啦，系咪噶？
0: 系噶系噶，因为其实佢已经系好多都系，例如洗衣球啦，即系嗰啲洗衣胶囊咧，咪有啲咩三合一咁。
2: 哦，系啊系啊。
0: 其实佢入边已经可能加埋一啲叫彩票啦，一啲消毒嘅液啦，加埋油顺剂啦，其实全部嘢都可以搞到件衫冇咁噏味咯。
3: 咁喺室内咧晒晾嘅时候，除咗我哋话我哋喺呢个洗衣液上面咧，即系可以拣一啲即系可能系适合喺呢个室内晒晾嘅一啲物料之外啦，咁有冇话其实在室内晒晾的时候有一些什么的东西可以注意一下，令到它可能即都有一种香味或者没那么容易噏咁样呢？
0: 其实如果大家遇到，我想都可能有试过啦，啲衫晾完之后有阵噏味，
2: 是啊，
0: 或者有阵霉味啦，就算是干晒噶咯，洗咗可能很快晾咁样都会有。咁其实呢有可能是因为干得太慢。始終室內啊嘛，咁可能有時空氣唔夠流通啦，或者潮即係可能回南天，室內潮濕，件衫超過成十至十二個鐘都未乾曬咧，咁其實細菌就會喺呢啲濕潤嘅環境嗰度滋生啦，咁就搞到好臭。咁如果想解決嘅話咧，其實我哋一開始咧就唔應該一夜洗咁多衫，我哋應該洗少啲。咁晾嘅時候咧，每件衫都可以至少留一個拳頭嘅空隙位置啦，同埋亦都可以用風扇或者嗰啲抽濕機去輔助。咁咧就變到希望衣物喺六個鐘內變乾，咁就會冇呢個噏味噶啦。
3: 要六小時內啊！咁有陣時咧，譬如我哋即係啲工作女性咧，好多時咧夜晚翻到屋企好攰啊，咁啊晾咗啲衫咧未必即刻会收衫啦，第二日先至即隔过夜先收，咁样又会唔会影响咗佢可能本身又有一啲可能细菌滋生啊或者之类嘅状态嘅咧？其实
0: 咧呢、這个问题就唔系好大嘅，因为就系要睇下你会唔会有一啲抽湿机去帮助啦，或者洗嘅。之後即洗完之後，有冇喺洗衣機入邊整得太耐，冇攞出嚟晾？因為其實咧喺洗衣機入邊咧，如果等擺太耐啦，其實一個鐘內我哋都建議要攞出嚟晾噶啦，因為入邊洗完之後，特別係用暖水或者熱水洗咧，變咗好暖，變咗好暖、好熱、好濕咁樣咧，其實啲細菌好中意嘅，咁佢就會非常超級繁殖啦。咁如果就算我哋好快晾乾，其實都仲係會有發毛或者霉味咯。所以其实是要两样东西配合才会可以没怪味的。
3: 另外我们平时呢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做运动啦，那做运动呢那些衣服是一些功能性的衣物来的嘛，有没有说一些用什么方法去洗会比较容易去汗味，或者是可能因为始终那些是功能性衣物啦，又可能一些科研物料啦，有没有说一些重即一些重要的方法去即
1: 特别的方法去洗，
3: 是特别的方法去洗呢？
0: 其实有嘅，因为都系我谂大家都系讲下一啲叫做dry fit 啊，或者一啲瑜伽裤啊，呢啲叫做 spandex 或者一啲人造纤维高弹性嘅质地啦。咁其实呢啲质地咧，其实佢最主要功能咧就系、是、去透气排汗。咁咧即系佢本身嗰个纤维嗰个多啲窿啊，会有多啲窿。咁我哋就系要 keep 住佢啲窿唔好 block 咗。咁所以咧，我哋咧有一啲嘢要注意嘅，就係、是、洗呢啲衫嗰陣時咧，盡量唔好用油順劑。
2: 反而唔用油順劑啊？
0: 係啊，反而唔好用油順劑。我諗大家都可能真係呢、這個唔知啊。
2: 係啊，
0: 因為咧油順劑咧，其實佢點解會令到啲衫去柔軟啦、啊，或者香啦、啊？其實我諗大家都係想佢香或者柔軟嘅啫。咁、其實咧就係、是、佢會喺個纖維嘅表面嗰度咧，整咗一層叫做蠟質嘅薄膜。咁就會令到佢摸落去 soft 啲啦 ，smooth 啲，但係因為咁樣咧，就會搞到本身人造纖維入邊嗰啲窿窿咧阻塞咗，好似塞住啲毛孔咁樣，就排唔到汗啦。 咁就搞到件衫就失去咗呢個排汗功能啦，更加會鎖住啲臭味啊。
1: 哦，
0: 係啦，呢個都係一個。系啦，就唔好用油順劑。
1: 咦，咁即係話
0: 有陣時都好難。
1: 即係話，如果要使呢一類型高科技物料做嘅，即係嗰啲排汗功能好嘅，
3: 係
1: 啦嗰啲嘅衣物嘅時候咧，我哋唔可以用洗衣珠，因為洗衣珠係包曬所有嘢。
2: 三合一、幾合一嗰啲啊嘛。
1: 係啦，就唔可以用嗰啲噶咯，如果咁樣洗。就要分開嚇、
0: 啊，
1: 洗衣液還洗衣液，
0: 儘量就唔好 mix 埋一齊啦。其實我都建議，其實儘量呢啲咁樣嘅運動服啊、運動衫咧，儘量都唔好同我哋嘅日常衣服撈埋嚟洗嘅、嗯，因為佢哋始終都係大汗味啦，同埋可能有顏色。可能會搞到大家即係嗰個顏色會撈亂啊，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建議，唔好撈埋一齊洗啦。
2: 係嗱，一講開顏色啊，同埋你話要分開洗咧，即係我哋呢啲住家男人咧就有啲問題啦。即係我哋一日咧，因為好多人有唔同嘅衫褲啊，有唔同嘅質地、唔同顏色啦。咁我哋一日裏邊咧。要开好多次机嘅，即系因为我哋要分类啊、
1: 嗯，
2: 即系一阵间就话，你唔好沟埋我啲衫洗啊，啲我要自己洗啊，咁样一啲颜色你又唔好啊，咁样牛仔裤又唔好啊，要分开晒，咁其实都几难搞嘅，系咪即系所有有颜色嘅就唔可以沟白色或者系灰色，即系总言之一定要分开洗嘅咧。
0: 其实咧就一定要分开洗嘅，麻烦都要分开洗，因为如果想件衫 keep 住，其实最紧要系白色衫 keep 住白色啊嘛。
1: 嗯，
0: 其实彩色衫好少就大家捞乱嘅嘅颜色，其实白色衫 keep 住白色系最紧要。
2: 即系杂色衫咪可以开一机噶嘛？
1: 嗯，
0: 系啊系啊，通常咧我哋会系咁样分嘅，通常白色加极浅色，即系例如灰色啊，有啲卡其色嘅嘢咧，其实呢啲可以一齐洗。
1: 系，
0: 但系如果去到深色啊，去到黑色、彩色咁样嗰啲咧就嗰度一齐洗，系、
1: 嗯、
0: 啊。咁除咗呢两样咧，其实仲有一样嘢好重要，都想提下大家，就系、是、一啲例如粗糙嘅衣物啦，就牛仔裤啊，有拉链啊呢啲咁样嘅嘢咧，尽量都唔好 mix 埋我哋嘅棉质或者例如丝质啊、棉质 T 恤呢啲咁样一齐洗嘅，因为会搞到浅色嘅衫啦，或者啲柔软嘅质地起毛粒。
1: 哦，咁但係啲人唔係話將佢劈落去個
2: 洗
1: 衣袋裏面，
2: 係
1: 啦，咁解唔解決到咧？
0: 如果撇落洗衣袋入面其實是解決到的，但是就要看回個顏色了、
1: 哦、
0: 如果顏色 OK 呢，分開洗衣袋是 OK 的，沒問題、
1: 嗯、明白。
0: 是不過有個 tip 的，如果不得已要混入洗呢，其實都可以用一些叫吸色紙的東西、哦、那就再
2: 用動水去
0: 清洗，是再用動水去清洗呢，那就其實都可以的，不過盡量都是不好啦，因為不知道衣服會不會撈埋顏色。
1: 嗯，今日学到好多嘢，
2: 系啊，真系学到好多嘢。
1: 你哋系咪真系抄低咗噶？
2: 我抄低晒噶啦，不过唔紧要，可以重听噶嘛。
1: 系啦，可以，但即系如果听众咧留唔晒咧，可以重温翻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喺呢度咧就真系好多谢阿 Helen 咧，就同我哋讲咗咁多。我想问 Helen 咧，我仲有30秒时间，其实你多唔多白色衫噶？
0: 超多，
1: 我超多嘅。
2: 超多咪 group 埋一机咯。
1: 但系你系 keep 得好好噶嘛？系咪啲衫？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啊正，因为咧我最怕系咩咧？就系、是、白色衫有阵时唔小心捞咗啲黑色衫一齐洗，出到嚟佢唔系啊，佢变咗红色嘅有阵时系，
0: 系啊，
1: 好黑人憎啊！真系，真系、大家系同道中人试过嘅就知道个感受有几痛苦啦。今日多谢晒 Helen， 我哋咧下次有啲乜嘢即系同洗衫有关嘅问题咧，又会再请教你噶。Thank you， 多谢晒 Helen。好啦，今日我哋咧港式生活馆嘅时间又嚟到呢度啦，听日咧就交俾你两位啦。
2: OK，
1: 听日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亚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亚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说，

0: 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华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划一加 4.12%。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的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4%。协会说，随着政府持续冻结公务员编制，政府部门普遍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希望政府提出具竞争力的薪酬加幅，激励士气，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方反对任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对于美国商务部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亦都需要获得出口许可。何永前说，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名共和党人倒戈，同民主党人一同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院是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时，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不过有关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然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特朗普亦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予以否决。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极端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74点，跌358点，总成交金额2,60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 跌3.6毫。腾讯控股459蚊，跌7.4；中芯国际81.5毫，跌1.4；恒生中国企业87.5，跌1蚊；阿里巴巴123.9，跌2.7；联想集团25.06，跌1.8；华虹半导体157.3，升5.6；长飞光纤光缆249.8，跌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9，澳元5.59，加元5.63，新西兰元4.599，欧元9.096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6。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0点，跌931点。港金报41,74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7.1美元，卖出4,467.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筲箕湾东大街发现动物嘅事故啦，已经系处理咗噶啦，行车线全部重开翻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嗰段啦系比较繁忙噶。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龙尾就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方向车龙就排到兆辉台。至于反方向去山顶道方向，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至到松柏新村比较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的车龙排到数码港道交界，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樱桃街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嘅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荔枝角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接近星月居。在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的车龙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经典广播剧《枕中记》，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4: 自古君要神死，神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系发生呢一场灾劫，除咗俯首无言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嘢？
3: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运动系释放自我嘅瞬间，
6: 系改变人生嘅力量，
5: 系影响世界嘅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四射，
6: 主持黄超雄、
5: 余俊贤。
7: 系好开心啊！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啦 ，Jackie 同埋 Matthew 咧，而家就喺一台嘅直播室入边咧，准备同大家就一齐去倾下唔同嘅即系体育嘅新闻啊，以及系即系同嘉宾去倾下偈咁样啦。Matthew 啊，呢一排咧天气就好热啦，咁但系对于你做开嗰两项运动，应该就冇太大影响系嘛？
8: 有少少啦，因为喺室内虽然有冷气，但系因为咁炎热嘅情况底下咧，室内都好热。
7: 所以就即系行出行入嘅时候都即系会攰啲，
8: 冇错。但系咧呢个系一个另类嘅训练嚟噶，我觉得。因为咧，即系平时可能去到欧洲一啲嘅国家地方去比赛咧，场地可能都比较翳焗少少。咁所以呢个咁炎热嘅天气嘅情况底下，都可以俾我有啲即系赛场上好似预备下嚟紧去比赛一啲嘅感受咁样咯。
7: 咁所以 Matthew 咧，同埋即系轮演舞蹈队啦，都系即系对于嚟紧比赛，可能个场馆啊，都一定系事先要有啲嘅研究，咁啊，尽量亦都即系提前一两日就去到熟习下个场地，
8: 冇错，
7: 一定会对个表现有好嘅帮助啦。不过讲到咧，即系去到唔同地方比赛咧，就不得不提啊，我哋即系中国香港嘅呢个羽毛球代表队啦。咁近呢几个星期咧，其实都真系马不停蹄啦。咁喺呢一个即系东南亚地区咧，不断去出战唔同嘅分站啊。咁啱啱呢个星期，当然就系喺呢个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啦，这个1000分的赛事呢，今朝我们都有好几位的港队代表是陆续出战啊 ，Matthew。
8: 是啊，世界排名第八位的港队混双组合等于邓俊文和谢影雪的邓谢佩组合啦，就会迎战排名11的国家队组合，就是张慈和程星的。咁啊，虽然呢个邓谢佩在世界排名较对手高三位的情况底下啦，但其实之前两次对呢个中国的组合对垒咧，都冇乜甜头。
7: 是啊，分别在2月份的德国公开赛啊，就输0-2啦。4月份嘅亚锦赛咧，亦都系即系以1-2咧，俾对手逆转嘅，咁所以亦都系未能卫冕。咁今朝早咧就再次碰头啊，咁啊有啲可惜啊，都未能打破宿命嘅。其实两局嘅嗰个局分咧都好接近，好接近噶啦。咁特别系第一局啦，邓谢佩系一度领先20-17，系有三个嘅 game point， 有三个嘅局点嘅。咁但系就迟迟未攞到关键嘅一分啊，咁最后连失五分之下，20-22就输咗第一局啦。咁而第二局咧都系一个比较接近嘅分差，18-21之下。亦都系直落2-0咧，就俾对方就击败，所以邓谢佩亦都要喺即系呢个阶段咧系提前毕业啦。
8: 而佢哋呢个组合啦就会稍作休息啦。咁佢哋两个咧预料应该就唔会参与6月嘅4项超级500啦，同埋超级300嘅分站嘅。而下场比赛好大机会就喺7月嘅超级750分嘅日本站嘅公开赛。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佢哋嘅情况啦。
7: 咁而今日咧，我哋其余港队代表啦，咁男单方面啦，咁啊伍家朗对住中华台北嘅周天成啦，咁就系输局数1-2啦。女双16强方面，我哋双阳组合杨雅婷同埋杨佩琳 琴咧面对住印尼嘅组合，亦都系比较可惜啊。19-21同埋18-21都系直落两局又输咗。咁啊，唯一可以晋级嘅咁就系男单方面嘅李卓耀啦。咁面对住呢个印度嘅舒迪咧，咁啊系先失一局16-21嘅情况之下，赢翻21-13、21-14，咁啊可以晋级去到八强嘅阶段啦。好啦，咁啊讲完羽毛球方面，我哋港队嘅代表一啲嘅情况之后咧，其实我哋节目都好开心啦，系有一个机会咧，即系同下唔同项目嘅港队成员咧都可以有机会倾下偈。咁今日呢一位咧，相对嚟讲，大家对佢未必系太过认识，咁啊要把握今次嘅机会，听下佢嘅分享啦。
9: 咁今日好开心啊！我哋邀请到中国香港嘅武术代表，亦都啱啱咧有好表现嘅蔡家豪啊！家豪你好，
8: 你好，
10: 你好。
9: 咁啊，首先恭喜你啦！早前喺第11届武术省打世界杯咧，系攞到呢一个组别嘅冠军噃。嗱，呢个咧就并非你第一次即系参加呢一个世界杯啦。咁但系喺嗰个赛前准备有冇话有啲咩嘅唔同咧？咁整体打上嚟嗰个感觉系如何啊？
10: 首先谢谢大家祝福啊！之前参加过不少那个国际比赛都没能拿到好的成绩，但是这次比赛呢，我改掉了之前的毛病，心态也稳了不少，然后多亏了教练也耐心带我，队友一直也给我鼓励和陪伴，没有他们我真的拿不到这次冠军，真的很感谢大家。
8: 嘉豪真的很谦虚，其实见到你这个比赛都很厉害啦。那我们看回资料呢，其实之前你是打90+的组别的，那今次增重了个磅数啦，那出于什么的考量去导致有这个的调整呢？
10: 其实呢，我也没有特意的去增重或者是减肥，我平时打比赛都是打比赛里面的最高级别，也就是那个无差别，就是

0: 没有上限，多少重量都可以。然后这次为什么打100公斤呢？是因为比赛方给我安排的是100公斤，我平时打的是100加或者是90加，有90加打90加，有100加要打100加，估计之后也会在100加这个级别里面继续努力。
1: 你实际几重啊，嘉豪？
0: 100公斤左右。
1: 哦，原來咁啊，嘉豪實際都係即係100kg左右嘅磅數啊！咁佢又講到啦，即係今次比賽咧係改善咗一啲嘅即係以往嘅壞嘅毛病嘅，咁啊心態上面都調整得更加好啦。咁喺教練嘅協助啊指導之下咧，咪都係打出咗更加好嘅表現。咁至於呢個磅數咧，咁就係睇下賽會嗰、那個即係參賽嘅名單啊，然後就劃分唔同嘅組別嘅。咁佢實際上都100kg左右，咁都係一個即係好高嘅磅數啦。咁啊，嘉豪啊，繼續同你傾偈啦，咁就。算不算得上是目前你在运动员生涯的高峰这个的冠军？
0: 拿到这次世界杯的冠军，我感觉是我目前打的最好的成绩，也算是到现在阶段最好的状态。因为之前说过很多次，能拿到这次奖真的很不容易，但我会骄傲的，我会继续努力。
2: 嘉豪啱啱都提到啦，其实你而家系嗰个生涯里面最好嘅表现啊，最好嘅成绩啦。咁但其实我哋睇翻，其实你而家只系20岁啦。咁按照其实前人嘅生涯轨迹，你呢个重量级别嘅运动员，其实一般几多岁会去到最巅峰嘅状态？

0: 即係散打啦，即係搏擊嘅訓練同埋比賽，其實當中有冇一啲環節係你即係可能細細個去嘗試嘅時候係冇想象到，原來即係散打運動員都有呢一方面嘅一啲即係唔同嘅事情呢？
1: 其實剛剛開始練散打時候，我以為只需要好好訓練就可以了，但是真正去打比賽之後才知道，真的特別辛苦，每天訓練很累，然後容易受傷。然后还要控制饮食，比赛的时候心里也特别难受，经常要到处跑去参加比赛，这些辛苦都是我没有想到的。
2: 咁啊，啱啱嘉豪都提到啦，其实喺接触呢个运动之前，可能都冇遇过一啲嘅状态，可能系比赛一啲嘅疲累啊，或者周围要去比赛等等一啲嘅情况啊。咁啊，嘉豪其实即系你都叫做接触过呢个运动唔少嘅时间啦。依刻為例，其實對於你嚟講，點樣先係一個好成功嘅散打嘅運動員？亦都即係點樣係一個好偉大嘅選手咧？對於你嚟講，
1: 其實成功嘅運動員就是踏實訓練，認真面對每一場比賽，輸贏都用平常心對待。然後真正優秀嘅運動員，不光是成績好，還要懂得尊重對手，然後好好傳承武術，帶動更多年輕人喜歡武術散打。
0: 嗯，讲得真係好好喎。咁啊，嘉豪讲到啦，即係一个即係叫做成功啦或者合格嘅选手呢，咁就係即係做好你嘅训练啦，平常心对待每一场嘅比赛，咁就即係做到自己嘅最好啦。咁如果要更进一步啦，成为一个即係更加成功更加伟大嘅散打选手呢，就必须係要即係尊重你嘅对手啦，亦都尊重武术本身啦，希望可以透过自己身体力行，亦都即係带动到更加多未来嘅年轻人呢，去即係投入去武术嘅一个训练以及系学习之中。咁始终武术就唔单止话系一个身体机能嘅一个即系比拼嘅，都有即系好多精神上面嘅锻炼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不妨参考一下。咁最后都再问一下嘉豪啦，咁今年接住落嚟嗰个比赛规划会系如何呢？
1: 今年嘅比赛是暂时已经打完了，然后主要是明年嘅比赛，接下来先好好休息，调理身体，总结比赛里不足的地方，跟着教练认真训练，保持好比赛状态，然后安心准备接下来的比赛，争取打出更好的成绩。
0: 咁啊，啱啱就讲到啦，其实今年嘅嗰个比赛规划咧，目前就冇话即系特别嘅比赛任务噶啦，咁啊都系以即系调整翻自己嘅嗰、那个状态啦，慢慢去休息啦，并且就系即系睇多啲嘅视频片段，咁啊总结一下即系自己嘅发挥系如何啦，咁啊下年就继续冲刺去参与唔同嘅比赛，咁有六大嘅赛事咧，可能都系等待紧嘉豪去冲击嘅。
2: 我哋今日多谢晒中国香港武术代表。在第十一届武术散打世界杯男子100公斤级别拿到冠军的蔡家豪 ，thank you，
1: 谢谢。
3: 一个口水多过茶的老球迷阿苏，
4: 一个喜欢饮茶的斜杠族 Gen Z 阿朗，
3: 齐齐搭台讲波。
5: 世界杯，
3: 奇人
4: Gen Z
3: 茶波经。
6: 咁热嘅
7: 咩事啊，后生仔？
6: 咩事？好热、啊，你灵芝噶？
7: 阿叔，我咧就冇钱买灵芝，我净系知依家坏咗冷气啫。
6: 哇！我去完个厕所出嚟啫，去咗异世界咁、啊。阿叔，你唔热噶？
7: 热，但唔辛苦。
6: 华叔，乜你姓林嘅咩？
7: 心静自然凉啊，后生仔。
6: 哇，咁热点心静啊？
7: 坐低饮啖茶，调整你嘅呼吸，唔好谂咁多嘢。点啊？
6: 有啊。
7: 有咩啊？
6: 有汗啊。
7: 嘿，道行未够啊，靓仔，饮水啊。
6: 是，都系饮多啲水，实际啲。
7: 嘿，而家啲后生真系冇阿叔我当年咁捱得啊！嗱，你睇下报纸写啊，世界杯正式加入保水暂停，嘿，踢踢下走去场边饮水都仲得嘅，以前边会咁嘅？嘿，
6: 诶，天气有个 cooling break 或者叫 hydration break 呢样嘢，2014年嘅巴西世界杯开始就已经有啦。
7: 喂，边度同啫？依家话系每场都有喎、啊。

0: 睇下呢度写住啊，吓指定每一场都会有补水暂停，上下半场各自踢到第22分钟，会暂停3分钟让球员喝水啊！
1: 唉，咁有咩唔好啫？六七月嘅北美又热又湿，嗰16个球场入边啊，有10个啊就话系呢个极高热压风险区域啊！哇，呢个环境踢咁高强度比赛，球员肯定有健康风险啦，所以 FIFA 都话呢个举动系为咗球员健康着想。
0: 想当年阿叔我落楼下街场踢波，大热天时踢3-4个钟头都面不改容啊！唉，啲对手个个都跑唔喐，边个放得9条街？
1: 即系人哋踢世界杯强度高好多啦。
0: 唔系强度高低嘅问题啊，做运动啊，而家比紧赛啊，哥哥仔。斗脚法都仲要斗体能好噶嘛？我队波跑到90分钟，对手咧都热到跑唔喐。喂，呢啲系我队波嘅优势。依家啊，惊死啲球员冇力跑唔喐，俾佢唞多啲。喂，咁又对我公平咩？吓、啊，你睇嘢要睇阔啲啊嘛。
1: 唔系，咁双方都有得唞，咁你又好难话唔公平、啊。既然事先设定咗呢个暂停，咁你每一队嗰啲进攻啊、防守啊、体能分配啊嗰啲教练都识得点样调整啦、啊，同埋呢个饮水时间系会拨埋入补时咁样去计噶嘛，所以嗰场波都系会踢足90分钟，有多冇少啦。
0: 你唔好话我话，肯定啊系想喺个3分钟入面播下广告，俾啲电视台赚多啲钱啫嘛。
1: 即系又点啫？电视台赚唔到钱，咁点会买个转播权翻嚟俾你睇啊？乜都讲钱噶啦，好似你咁啊，谂住日日去商场免费叹冷气睇波，一毫子都唔使出。
0: 咩咩咩啊！阿叔我有消费噶、啊。喂喂，搞乜鬼嘢啊？个冷气搞咁耐都未整好，又话好快。喂，热死人啦！
1: 急咩啊，坐低飲杯茶先啦，心静自然凉。

0: 黄超雄、
1: 余俊贤，动力飞射。
2: 心静自然凉，就睇下你个即系主观嘅嗰个意念咧，可唔可以克服到嗰个客观嘅高温啊？你信唔信咧 ，Matthew？
3: 我而家尽量心静啲，因为我都好热嚟
2: 噶。哦，而家呢一刻就还好，我哋而家喺直播室入边就冷气好足啊。咁但系肯定咧，到时世界杯嘅球员们咧一定就辛苦噶啦、嗯。可能特别系啲年纪大嘅球员。咁啊，讲到即系年纪大去参加世界杯，大家一定即刻谂起 C 朗拿度啦。大家都知佢已经过咗呢个四十有多啦，以年41岁嘅佢。原来都并非今届世界杯年纪最大的参赛球员。
3: 是啊，是苏格兰门将戈顿啊，他现在是43岁零162日啊，而 C 朗呢就是41岁排第二位啫。
2: 咁啊，戈顿呢其实都而家都 keep 住喺即系唔同嘅国际赛咧，系有即系正选落过场嘅，就并唔系话即系吉祥物嘅形式咧，就纯粹拣佢入队嘅，咁佢都绝对系有落场嘅机会。咁而讲完年纪最大嘅，咁讲到下最细啦。咁啊，总共咧今届世界杯系有22位球员系唔够20岁噶，而当中最年轻。听嘅就系墨西哥啦，呢个其中一个主办国嘅队伍当中，佢哋嘅中场呢个基拔图摩拉咧系17岁零240日，18岁都未够啊，
3: 好年轻，
2: 整个赛事入边最年轻就系佢啦。好，咁啊，讲完世界杯嘅消息，我哋就镜头一转啦，去一去法国啊。咁啊，法国网球公开赛呢一个红土场嘅赛事咧，寻日我同阿 Jacko 做节目，亦都同阿马毅倾偈咧，就话，哎，应该一姐沙巴连卡咧，应该即系前路一片光明噶啦，应该冇乜对手咧可以影响到佢。谁不知咧，就即刻喺。接住落嚟嗰场比赛咧，就马失前蹄。
3: 系啊，俄罗斯嘅球手啊，舒奈达啊，咁一度接近出局嘅情况底下啦，咁啊最终战胜咗首号嘅种子就沙巴列卡，以呢个3-6、7-5以及6-0咧，总场数赢2-1晋级四强、嗯，其中三盘咧更向一姐派蛋嘅。
2: 系咁啊，一姐可能都即系无论系心理上边啦，或者系嗰个生理上边咧，都一定系喺职场咧，即系临场嘅时候咧，就遇到一啲嘅困难啦，咁所以系一下子咧系连输。输咗好多局波，所以都系最终要吞下呢一个惨败嘅呢个苦果啦。咁另

0: 外一边线咧，咁啊入到呢一个法网四女单四强嘅选手啦，咁啊仲有另外两位，咁啊都系相对比较年轻少少嘅，咁就有呢一个波兰嘅卡连斯卡啊，咁啊嚟紧咧佢都系会对住同样年轻嘅呢个球员噶啦，咁啊讲紧呢一个法网系其中一个大家嘅焦点啦，不过我相信今朝咧。都唔少人会即系特登去睇波，就系讲紧 NBA 季后赛总决赛嘅 Game One 啊！
1: 冇错，咁啊，今日即系 Game One 就喺周三开锣啦，咁啊。咁啊，紐約人咧就靠住謝倫賓上啦，同埋唐斯咧攜手攻下四十八分啦。咁啊，喺下半場更加係反勝咗主場嘅聖安東尼馬刺，奧尼奧馬刺啊。咁就以105-95咧，就收下系列賽嘅第一勝。
0: 係啊，咁啊，當地咧其實即係美國西部啦。咁啊，我哋香港時間就星期四朝頭早嘅8:30鐘左右開波嘅。咁佢哋當然就係星期三嘅晚上啦。其實呢一場波咧，馬刺喺上半場表現唔錯嘅。咁例如係即係呢個新仔啦，呢、這個 Dylan Harper。哈帕咧系喺第一节咧三次出手都入波啊，咁啊系攞到十分啦。其实都创咗一个呢个新秀喺总决赛第一节嘅最高得分纪录。不过相对嚟讲咧，阿 Wemby 咧云班亚马啦，今场个整体表现就唔算系太好啊。佢有26分，不过有12分咧都系嚟自呢个罚球啦。咁睇下嚟紧 Game Two 佢哋会点样调整，睇下可唔可以喺攻防两端都做得好啲啦。咁啊，我哋等住嚟紧睇好波嘅同时咧，今日我哋动力四射就嚟到呢一度先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到场将火救熄，无人受伤。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睇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话，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着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话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行政长官李家超离开哈萨克前，曾经到访当地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这所大学和香港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香港人五月八年前获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邀请加入科研教学团队，担任电机和计算机工程学系副教授。五月表示，任教的大学所有资助、实验室、器材都是最先进，相信签订合作备忘录能够促进两地大学更多合作，并令更多港人了解中亚的发展机遇。为哈萨克的大学提供 STEAM工程教材的哈萨克青年初创公司负责人表示，香港市场具潜力，希望能够与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制造商合作，有助更多产品推出市场，并会计划今年年底到香港展示成果。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但一直未为男婴取得出世纸，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保释候查。据了解，当局经核对他们同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初步证实两人是男婴的父母。警方早前表示，案中的一个半月大男婴没有表面伤势，被捕男女已经同意检取他们同男婴的 DNA 样本核实身份，当确认男婴身份无存疑，入境处会作出适当的出生登记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3点，跌379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部分港股数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4毫。腾讯控股459元，跌7.4元。中芯国际81.5元，跌1.45元。恒生中国企业87.44元，跌1.6元。阿里巴巴123.5元，跌3.1元。联想集团25元，跌1.14元。华虹半导体156.5元，升4.8元。长飞光纤光缆250.8元，跌6.8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6，日元159.88，瑞士法郎0.791，加元1.392，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0点，跌931点。港金报41,65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4.57美元，卖出4,46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而家比较多车，慢车嘅龙尾排到去上环消防局。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合和中心。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车龙去到恒益村，另外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车龙排到去华贵村对开。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多车。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一段咧系车多噶。龙尾接近西九龙法院大楼。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出一段咧略为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3: 经典广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1989年作品，张炳强。
4: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咗红颜薄命呢句说话，未免可惜。
3: 车心梅，
5: 如果得到二爷真。

0: 心爱我，咁就一世无忧，唔使跟住各祖要呢个穷鬼啦。
1: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4: 好，下午4:38，欢迎你收听收视呢节嘅一桶金节目。我哋今日有陈俊文、罗文上嚟同我倾下偈嘅。罗文你好，罗文。
5: 你好，罗家乐，大家好。
4: 报个价先，一话实未，今日咧又跌差唔多近400点。嗱，恒生指数最低25,188，最后收25,253，跌379。嗱，琴日跌405，今日再加埋呢400，即系800。咁八百对点代表咩嘢咧？即系由星期一到星期二，升幅全部唔见晒。好，咁睇埋先。咁啊，期指跌400，去到25,091，咁啊低水162，成交张数76,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94，报8,501。加埋我哋嘅今日成交咧，系埋单咧有2,702亿。睇埋区内股市先，其实大部分都跌嘅。先睇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跌0.27%，去到0.69%，跌最多沪深。日韩台好齐，全部都1%。咁当然最多嘅就系琴日放咗假嘅呢个嘅韩股啦，1.8%嘅。好，罗文，其实咧都想了解一样嘢咧，就系、是、大家话外围方面咧 ，AI 炒到七彩啦，咁跟住咧市都系大涨小回啫。我哋咧就是、当外边回嘅时候，我哋升嘅。咁最就系、是、当外边回。嗱，喺外边回嘅时候，我哋升，咁其实即系讲星期一同星期二啦。咁但系咧呢样咧就我哋早人哋回嘅，咁啊跌下嘅话，咁就嚟我都多咗句啦。其实系咪都系玩外围好过玩港股先？
5: 啊，唔系，港股又好都系玩嘅，不过唔喺指数里边咁解啫嘛。
4: 即系嗰啲当炒啲就唔喺指数里边嘅，所以佢冇佢哋份嘅。
5: 系啊，即系当然有小部分有啦，但系即系指数权重嘅话咧，就指数表现比较差啲啦。大家都好清楚噶啦，你权重咧腾讯咁。当然就唔理想啦，咁甚至阿里巴巴啊、京东啊，我谂即系我对港股嘅熟悉程度有限嘅，咁但系好明显有好多好传统嘅科技股就唔系好理想，有啲未入指数嘅科技股咧，啲 AI 相关股份嚟讲啊，升到嘭嘭声，系嘛，咁跟住亦都将会入指数啦，有啲大啲嗰啲嚟讲嘅话，
4: 咪都我两只咯，
5: 系啦，咁跟住仲有就有好多 IPO 方面嚟讲嘅话咧，就更加系非常之咁精彩，
4: 我哋肯定未入到指数啦，话晒未都系半新股从好新。嘅新股
5: 系啦，相对嚟讲比较新啊，咁样可能都未能够即系，但系就啲 IPO 好多啊嘛，即系你讲紧个礼拜都有，日日都有，有时一日有两三只咁，
4: 咁啊，咁啊，即系其实根据你呢个理论嘅话咧，即系只要你唔系买嗰啲科网指数主权重多啲嘅，就系参与头先讲嗰几只啦，譬如有啲即系打新股啦、打新嘅活动啦，
5: 系啊，
4: 咁跟再加埋啲半新股啦，仲有就系啲当炒嗰啲咩晶片啊，再加埋大约每都揾到食啦，
5: 系啊，咁就我谂系全世界都有咁嘅情况啦。唔好讲股票啦，我记得留意到咧，系上个礼拜度咧有一个数字，就系中国嘅工业利润嘅数字。工业利润方面嚟讲嘅话咧，升咗好似25%以上。
4: 好事啊！
5: 系啊，咁但系其中嚟讲，我咧个分类好特殊嘅，即系有我见到嗰个 article 咧就讲咗4个唔同嘅分类嘅。咁其中包括一啲可能系房地产啊。包括一啲零售数据啊，包括一啲即系房屋啊，另外就可能系工业啊，一般工业啊，商品啊，咁其中嚟讲嘅话咧，商品原材料咧都仲叫做维持到个增长，都有10%咗个增长嘅，
4: 双位数
5: 咁而好多啲比较内需啲嘅，可能包括呢个房地产啊，同埋呢个即系个消费品。方面嚟讲嘅话就系负数喎。
4: 呀，咁好简单，即系我哋就回答翻上个系啦，即系上个礼拜咧，呢期咧，即系我先又搵唔同嘅基金经理倾偈咧。阿黄巨英话咧，你记住样嘢 ，PMI 升嗰啲咧，唔系唔系 PPI 升嗰啲咧就有数，即系代表系上游产嗰啲。但系唔知点解全景都去唔到 CPI 嘅，所以唔好搞 CPI 啲嘢。
5: 系啊，咁佢见到譬如话系啊，其中我睇到啦，你搵翻个图出嚟咧，嗱呢个家具方面嚟讲，我咧
4: 家具肯定受影响啦，自从即系三条红线内房爆煲之后，家具好似冇乜运行嘅都系。
5: 系啊，同埋即系个再近期嘅情况就变坏咗添啊，五月份嘅数字嚟讲嘅话，跌幅超过50%，同比嚟讲嘅
4: 话，按年添啊，仲要。
5: 系啊，咁即系之前都系讲紧-20%啊、20几啊咁样，咁跟住即系唔知乜月份特别差啲啦。跟住另外有个系成衣啊呢、這个 纺织品方面嚟讲嘅话，就都其实收幅跌幅系收窄咗噶啦。而家可能跌大约，我睇呢个图啊，有到睇落去咧就10% 左右啦。咁、而呢个矿务方面嚟讲嘅话，原材料矿务啊，就有大约系20% 升幅嘅。
4: 嗱，呢都系去翻咯，即系啲矿产资源类嘢，再加埋咧，假如你出口嗰啲锂啊，或者系啲稀有金属咧，系一啲 AI 啱用嗰啲咧。发达咯，
5: 系啊，咁但系问题上就点解有两个负数，有一个系20%到，但整体平均数字有25%以上
4: 咧？就其中权重问题系咩咧？
5: 第四个板块嚟讲，我唔知权重几多啊。第四个板块呢个电子工业嘅盈利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上升超过8%，
4: 咪就系 AI 嘢咯。
5: 系啊，咁可能某程度上嚟讲嘅话，就算喺内地个经济方面啦，你见到工业方面嚟讲嘅话咧，都系侧重咗一边。你电子工业嘅出口，虽然内地嚟讲就唔同台湾啦，都似乎系仍然特别蓬勃嘅一番。咁即系而家嘅情况嚟讲嘅话，唔系净系单系美国啊，
4: 我而家讲紧你头先讲啲数据，全部都系内地噶吓、其实即系基本上。全世界各地都玩緊呢個 model 啊，都係咧先由嗰啲即係 AI 電，就算我哋比喺香港嘅出口市場咧，今年第一季嗰個5.9咧，佢話最大就係算就係個 AI 產能、AI 周期嗰啲所謂產品嘅出口咯，所以好勁噶，雙位數咁上噶，咁但係因為咁，但係我啲受惠者都唔代表慢慢都係去翻，都仍然都係上游產業嗰啲嘢未咁快滲到落去中游同埋下游咯。
5: 系啊，你见到譬如就算今日股市咧，我睇到啲即系头条新闻啲 headlines 方面嚟讲嘅话，都系讲紧即系晶片好似逆市上升嘅。啊，跟住今日个恒指就跌幅系几百点。
4: 唔系头先讲我啊，系我假如你讲头先即系最简单，我哋黄半导体升嘅，中心就收尾都回嘅。咁你问你即系两只最表表者嚟噶啦。咁一直以嚟黄半导体都强过呢个嘅中心嘅，即系证明佢都顶得下啦。我都未拉翻去呢啲，更加去到50。大嗰啲咧，兆易創新嗰啲軟件啊，都升嘅。
5: 係啊，都升成7%，好似。
4: 反而咧，反而韓股復完市之後咧，跌咗少少嘅。海力士，我哋香港有兩隻嘅，都係同埋三星都係兩倍噶嘛。呢兩隻都係跌咗啲嘅，但係都係嗱，當除翻一半啦。咁之後即係話喺南韓嘅海力士大概跌4%，三星啊跌4%。唔特别，即系今晚大市嘅调整啫，唔特别劲咯，变咗系。
5: 系啊，咁我谂调整系必然有需要噶啦。南韩股市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年初至今升幅超过一倍嘅，系咪？即系讲紧半年都唔够时间嚟讲嘅话，成个指数升一倍，唔系个别股份啦，个别股份当然就唔止啦。咁所以都系比较特殊呢个情况嚟嘅。咁但系个 AI 嘅热潮方面嚟讲嘅话咧，首先就基本上点解今年特别热呢？其实一个其中原因咧就系开始见到啲。盈利方面、數據方面咧，係非常之理想嘅。係
4: 啊，
5: 咁盈利就最主要支持呢個數，支持呢個股市嘅一個主要基本因素啦。除咗盈利之外嚟講，其實好多地方咧，真係無遠佛界啦。你去到中國嘅工業生產啦，中國都唔係好似係 AI 嘅一個最主要嘅地方嚟啫嘛。通常嚟講，亞洲區嘅話，好明顯就日韓台啦，日經就升到68,000咁樣啦，係嘛？今日回咗成千點，咁但係咧，台灣又係創曬新高啦。仲有，好似台灣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台灣嘅電子就特別係比較集中誇張，佔經濟一個好大嘅部位嘅，所以
4: 佔股市都好大部位嘅。
5: 當然係啦，台灣咧股市好特殊嘅，即係個電子股嘅比重方面咧特別高嘅。喺台灣方面嚟講嘅話，成個台灣咧都好認真，即係好特別係識做一啲代工啊，電子代工業，唔單止淨係台積電或者聯電嘅，實際上嚟講嘅話，台灣有好多個唔同嘅工廠啊 ，MediaTek 啊 ，Conhigh 啊 ，Compel 啊，即係成扎啲工廠咧喺個電全球個電子代工方面嚟講嘅話咧，都係即係唔係。头位都是头三位的啦。咁所以你见到台湾方面嚟讲嘅话，就唔单止股市上升，仲有就系有冇留意台湾个经济升幅几大？
4: 两 GDP 啊嘛，
5: 系啊 ，GDP 讲紧系双位数字增长，
4: 系啊，
5: 10%增长。
4: 最劲嘅第一季都系5.9嘅啫，
5: 都好唔错噶啦。但台湾讲紧系13.7%增长。正是因为呢个电子工业方面嚟讲嘅话，个对个 GDP 增长已经系贡献咗9%啦。而同时间嚟讲，仍然有4.5%咧，系一个内需嘅零售经济方面嘅增长。咁你见到就系有阵时，喂，咁你唔系话你拣去发展边范，而系嗰范有生意啊嘛。工业中国工业都唔会话拣我做边范噶，而系嗰范有生意啊嘛，嗰范有利润啊嘛。咁所以咪因此系好似集中喺嗰度咯。咁你好自然，喂，如果你见到中国。呢个 article 提到四个板块嚟讲嘅话，都系个板块系增长得比较特别高，拉高成个 average
4: 仲系倍倍升添，系啦，
5: 仲要系升幅超过一倍添，咁好自然投资嘅资金或者人才或者资源
4: 都倾斜落去，
5: 都向嗰边流啦，
4: 系啊，
5: 系咪？我冇理由去啲，我冇话净。

0: 投资啦，我揾工做，我都唔会揾一啲暂时嚟讲嘅话好末日嘅行业啦，系嘛？
1: 唔通而家唔会入嘅？
0: 唔通而家仲走去做录影带？
1: 冇录影带好耐啊！你
0: 系咪？我试下开间厂做录影带，睇下有冇生意先。
1: 冇啊！你揾唔到间厂，冇咗好耐。
0: 我开间厂嘛，即系你
1: 咁你嗱爬逆水为乜咧？真系除非你话当年呢种即系磁带，其实讲真，简单而言，磁带要产品喺八十年代嗰阵，其实讲真，有段时间我哋你嗰啲 credit card 后边嗰条磁带咧，好有条磁带咧，摆啲 data 落去噶嘛，今天唔会搞嗰样嘢噶啦，而且好容易俾人冒，今天要摆张晶片落去啊，
0: 冇错，
1: 你话磁带边有得玩入啫？
0: 系啦，咁所以即系好自然嘅话，就我觉得有阵时唔系话啊呢啲股市资金走去炒呢样嘢，而系实际上嗰边有增长，你就去嗰度。我投资股用啫咧，我投资股最基本因素投资嘅话，就算巴菲特都系啦，你见到佢 Google 加仓嘅，系咪？
1: 啊呢坛嘢就系咪啊巴菲特咧？定系而家新接手嗰个 CEO 谂嘅咧？就
0: 嗱，我谂第一件事就系话，即系就算系 Greg Abel 去加仓，佢都加咗。
1: 嗯，
0: 开始建仓嗰一下嚟讲嘅话，都系巴菲特在任嘅。
1: 咁又系，
0: 系咪？咁第四季就开始建仓先啦，第一季嘅话就 triple 个仓啦，因为最近期嚟讲 ,Google 话集资800亿，而家埋单840几亿
1: 啊，
0: 集资800几亿，卖股集资，又北非巴郡方面嚟讲又系即系认咗100亿㗎喎，係咪？咁呢啲都系
1: 支持喎，而家边上
0: 呢个咁仍然北非特都系坐喺度做一个 executive 行政嘅主席㗎嘛，係咪？唔系唔理嘢㗎嘛。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固然 Greg Abel 去可能拍板啦，但后面北非特
1: 都要去守狠嘅。
0: 股神都会系最低限度嘅所谓即系默认啦 ,implied consent 啦，係咪？咁所以我觉得就即系呢个情况嚟讲话证明呢连呢个北非特呢对于呢啲科技股方面嚟讲话呢，虽然我唔知佢当唔当 Google 科技股啊，苹果佢又唔当科技股，亚马逊佢又唔当科技股。咁有啲嘢，如果苹果唔当科技股，亚马逊都唔当科技股嘅时候 ，Google 都可以唔当科技股。
1: 但系我觉得样嘢喺呢个季度里边咧，佢做得好嘅。亚马逊系减嘅，但系咧Alphabet 系增持嘅。
0: 冇错啊，
1: 呢个策略就啱咗咯。你当玩对冲嘅话，其实赢咗噶。
0: 亚马逊嘅股价都唔差嘅。咁但系问题上就话你以就算自己纯粹以巴郡嚟讲嘅话咧，其实喺个 Mac 7嘅股份嚟讲嘅话咧，Apple 系减紧仓啦，大家清楚啦，不停咁减仓啦。咁虽然股价创新高嘅，亚马逊佢系清仓嘅，咁而 Google 佢系加仓嘅，加仓得嚟嘅话系讲紧第一季咧加咗咧双倍，加咗两倍嘅，咁而跟住再要咧，而家咧今次讲又话咧 Google 咁今次嘅 capital raising 咧又会加嘅，咁你都见到资金方面嚟讲，包括北非特不嬲都话唔中意投科技股嘅，不嬲都唔投科技股嘅，微软、标基同佢几 friend 都唔投嘅。咁所以喺咁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就系佢开始突破就系，我当咗佢唔系科技股咯，系嘛？
1: 一个品牌嘢。
0: 咁所以你冇好自然就系话，投资者投资，无论系投资者又好 ，game 经理又好，佢去投资嘅时候，佢喺度揾啲股票有盈利增长前景啊嘛，系咪？你见到巴菲特就以身作则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其实你又唔可以话成日话啊啲资金啊啲投资者啊，即系走埋去炒呢个科技股啊，喂。钱就跟盈利走，这个最基本因素。
1: 假如咧，你当然过去三年里边咧 ，AI 个浪潮咧系造就咗个势出咗嚟嘅。嗱，当然我哋好多时候咧讲话，究竟其实咧炒 AI 嘅朋友咧，即系有几发？简单而言咧，法国咧有间 IT 公司咧就砌咗份报告出嚟咧，2025年即系上年啊，今年可能又唔，不过其实我出嚟差唔多。全球高净值人士嘅财富总系达到破纪录嘅98万亿美金啊，美金，即系高净值人士啊，即系要扣减你所有啲咩房地产嗰啲，纯粹即系揸住 portfolio 等等嘅嘢。好，遭受 AI 乐观情绪推动啦，股市上升啦，财富增加啦，等等嘅嘢啦，跟住咧，叫咗全球8万美元嘅富豪，100万美金冇计啲吓，唔系港币，增加咗200万啊，上年啊，200万，而家去到咧系2530几万，咁当然再细分唔用呢个嘅100万美金去到3000万美金，你乘翻港币乘七嘅话，即系两亿几，两亿三噶啦吓，咁一定系超高净值噶啦。咁呢批人咧，原来就系所以最高净值嗰批咧，喺增长嘅财富嘅速度里边咧，系所有唔同嘅阶层里面最快嘅，以人数去到25万。 即係差唔多全球最有錢的250,000人嚟嘅啦。咁而嗱，你當時都啊，咁美國係咪應該好勁先炒得好勁啦？應該係咪咧？喺而家美國2025年咧，喺呢所謂百萬富翁裏邊咧，佢有大概係增加咗773,000個，而去到800,000+，我諗都應該係最多都係佢哋嘅啦。
0: 增長得好快啲，係
1: 啦，高淨值
0: 成10%啦。
1: 喺高淨值裏邊咧，即係我啲300,000嗰啲，即係2億多港幣身家嗰啲咧，都多咗10%啦已經。嗱，我就諗嗰樣嘢就基本上呢三年啊，個勢係成咗啦，係都係 AI 所主導、所帶動出嚟嘅升勢。睇住 NVIDIA 就知啦，呢三年升得好勁啦。咁其實問題就係點解佢哋可以咁早呢批嗱高淨值，仲係超高淨值人咁早已經拍咗入去咧？佢相信科技啊，定係唔係覺得咦有到做到個趨勢，所以還電有多餘錢可以拍入去一定點先？
0: 其实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说咧，所有呢啲高净值人士咧，佢哋都会通常嚟讲嘅话，对个投资有经验啲嘅，系咪？即系既然你有得100,000美金或者系甚至300,000、3,000,000美金嘅话咧，你当然都系曾经投资过噶啦，啊，即系无论系即系选手定系赚钱。咁如果你有投资经验嘅话咧，即系譬如好似我都算有啲投资经验啦。咁你喺几年前，我哋开始觉得喂，大佬 Nvidia AI 呢个 trend 其实系好强嘅。当然，其实由英伟达第一日破一万亿嘅市值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啲人讲话泡沫噶啦，10,000亿啦。
1: 过咗几耐啊，大哥呢个泡沫？
0: 过咗几耐啊？我时间我唔记得啦，大约就过咗45,000亿到啦。因为而家英伟达四，
1: 即系由10,000亿讲到45,000亿，
0: 讲到50,000亿以上。
1: 而家已经50,000亿噶啦。
0: 即系英伟达曾经好似掂过成55,000亿噶啦。咁所以有阵时呢个问题上就系话，即系好多人有唔同嘅睇法，跟住又搬话呢个 AI 同呢个科网股爆泡沫嘅情况一样。嗱，我觉得好多咧呢啲人士咧，究竟系咪经历过科网股泡沫爆破先？咁我哋啲年纪大经历过啦。当时嚟讲嘅话，嗰啲 PE 唔系咁样噶。当时好多
1: 公司嚟嘅啫。
0: 系啊
1: ，P/E 要赚一千先计到噶嘛。
0: 系啊，当时好多公司啊冇盈利啦，冇 P/E 啦，跟住仲有啲就算系有嗰啲，譬如话我好中意嘅，当年我赚好多钱啊，高通 Qualcomm
1: 系
0: 啊，当时嚟讲咧，我嗰阵记得就由50蚊升到一年之内升到800蚊、一年之内啊，唔系一年啊。咁但系嗰阵时嚟讲，我系升到三位数字 P/E 嘅。而家你望落去，
1: 三位数字即系超100倍嘅啦。
0: 系啊，即系100几倍 P/E 啊。而家你望落去嚟讲话 Max 7， 除咗 Tesla 比较特殊啲之外嚟讲嘅话。冇间公司超过30倍 P/E 嘅，Apple 啊、Google 啊、Microsoft， 我讲 forward earnings 啦，唔好讲 historic earnings， 十年前嘅你唔好同我计啦，因为而家盈利年年都变化嘅 ，Nvidia 盈利今年嚟讲，大约增长70%左右，增长70%嘅时候，你攞个历史盈利2025年嘅讲嘅，冇乜意思噶嘛，投资系向前看噶嘛，咁所以最得闲到就系话，唔好讲好多好再详细啲嘅嘢啦，科技股泡沫，当时嚟讲 C 科系讲紧又系成8倍 P/E 嘅，系嘛，跟住雅虎啊。系嘛？跟住好多啲公司啊，
1: 嘅输钱啦，冇玩啦。
0: 系啊，咁所以系有好大嘅分别嘅。你究竟有冇经历过先？当你话佢系同呢个科网股一样嘅泡沫嘅时候，我同你讲咧，我喺亲身经历过嚟讲嘅话咧，相距甚远啊。即系详细唔讲啦，净系睇 P/E 呢样嘢，我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嘢。第二件事就系话，当时嘅光纤啦，即系可能好多所谓叫做黑暗光纤啦，买翻嚟之后冇用到嘅，冇 data 过嘅。喂，而家啲 GPU 冇一粒黑暗噶，系咪 ？A 100仲用紧。
1: 系
0: 咁而家你见到 Google 方面嚟讲嘅话，仲要执唔单止发债啦，仲要发埋股嚟到集资，就继续系开多啲 data center 啊，增加佢哋一个 AI 嘅 compute 嘅 capacity 啊。咁所以即系同以前嗰啲有段时间啲电信公司咧错误估计咗呢个互联网嘅流量啊，过度投资咗嘅情况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相距甚远咯。如果讲得夸张啲嘅话，简直系不可同日而语咯。
1: 明白。但當然，即係啲我佢講得泡沫啲都唔玩噶啦。但我反而最近咧，好似連有 Ray Dalio 即係惡王咧，都話有少少。不過佢嗰個理論就係，當有新科技出嚟嘅，總係會有啲嘅，冇可能冇泡沫噶嘛。
0: 其實每一個行業、每一個板塊、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經濟、每一個產品，當佢好景嘅時候，有冇可能完全冇泡沫存在咧？係不可能嘅，
1: 冇可能。
0: 某程度上嚟講 ，AI 今次嘅泡沫算少啦，因為點解咧？太多人擔心 AI 泡沫。实际上由 Nvidia 2023年升穿10,000亿之后嚟讲，我咧好长时间都有好多人都担心泡沫嘅，去到2024年、2025年，实际上都揿住咗嘅。
1: 但系季季都有塑胶啊，先攞你。
0: 同埋而家好特殊嘅情况就 AI 咧，已经急速发展到 AI agentic 啦嘛。啲龙虾情况嚟讲嘅话，你见到而家最新嘅 OpenClaw 咧，已经喺微软嗰度站台，话俾你听，我微软咧都已经 embed 咗呢啲 agentic 嘅 AI 啦。同时间嚟讲咧，佢哋会有好好嘅 security 控制住，唔会俾佢乱嚟嘅。
1: 嗯哼，
0: 系啦。 咁呢個 AI agentic 嘅話，亦都見到就係話你睇到無論任何一間嘅雲公司啊、Dell 啊、Compaq 啊，或者係 AMD 啊、Micron 啊、SK Hynix 啊、甚至係 Corning 啊，所有呢啲唔同嘅公司，甚至去到電力公司 GE Vernova 啊，全部啲公司業績都完全爆表嘅。即系话俾你听，就系个 AI 突然间咧增长好强劲嘅时候咧，推动晒呢啲公司咧，全部生意都系即系盈利销售全部爆表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开始多人，开始好多人就咦，原来 AI 可能真唔系一个泡沫。咁而好多呢啲高增值人士咧，好早嘅时候都了解到 AI。

0: 是一个好好的增长的一个主题，所以因此已经有部署了，所以因此亦都是受惠咯。咁而呢个 AI 呢，其实我真係自己做咗三十几年嘅投资嚟讲嘅话呢，我都讲过啦，见证过三个科技革命。以前见证嘅第一个 PC 啦，个人电脑啦， Intel Microsoft 啦，跟住去到 Internet 啦，跟住去到 Mobile Internet 啦， Apple 啦，跟住而家第四个 AI 呢个科技革命嚟讲嘅话呢，係最阔最快最深嘅。而是将会是最大的改进的，所以大家仍然都要留意一下投资方面来讲的话，不多不少都有一些 AI 方面的部署。
1: 简单而言，这两样真正的泡沫呢，是大家不觉得是泡沫的时候，就真的会有些泡沫了。现在个个都，你想想 Nvidia 由1万一讲到5万，你都说有泡沫的，那就而且它又贵贵加到数，那就算了。喂，我回来讲到讲到一件事先，但是下个礼拜，因为你有时未必没信了，但我现在说下个礼拜关键的焦点是 SpaceX。SpaceX 呢个太空科技上咧，点上完之后会点先？其实，
0: 其实我觉得唔会有太大嘅市场嘅影响。
1: 嗯，
0: 咁虽然话 SpaceX 嘅市值就喺17,500亿啦，照计就唔值噶啦。Morningstar 就讲话一半都唔够。
1: 嗯，
0: 咁但系佢集资额系讲紧$750 million，未太大。
1: 我呢史上最大，
0: 史上系
1: 以 IPO 嚟讲
0: 系。咁但系你谂下 ，Google 啦，$800 million超额认购，
1: 招飞人，
0: 系嘛 ？Secondary placement 都超额认购，系啊。咁但 SpaceX 方面嚟讲嘅话，简单我就觉得佢估值就太高嘅，唔系好值嗰个价钱嘅。不过市场咁兴奋，佢可能上市之后嚟讲维持都唔使插水嘅。
1: 好，咁今日倾到，迟啲再搵阿 Norman 上嚟倾过，拜拜 ，Norman。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离开哈萨克前，曾经到访当地著名学府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这所大学和香港两所大学签订合作备忘录。香港人五月八年前获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邀请加入科研教学团队，担任电机与计算机工程学系副教授。吴月表示，任教的大学所有资助、实验室、器材都是最先进，相信签订合作备忘录能够促进两地大学更多合作，并令更多港人了解中亚的发展机遇。为哈萨克的大学提供 STEM 工程教材的哈萨克青年初创公司负责人表示，香港市场具潜力，希望能够和香港以及中国内地的制造商合作，有助更多产品推出市场，并会计划今年年底到香港展示成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一至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是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春是郑新聪亦有参加调研。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委员会会长蔡冠龙表示，建议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和高级公务员的净指标看齐，即是划一加 4.12%。 蔡冠龙表示，有关建议主要考虑生活费用变动以及避免高低级公务员薪酬相差太大等的因素，强调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考虑公务员团队的整体表现。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协会说，随着政府持续冻结公务员编制，政府部门普遍出现人手不足的情况，工作压力有增无减，希望政府提出具竞争力的薪酬加幅，激励士气，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众议院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项由民主党主导的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除非获得国会授权，否则必须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四名共和党人倒戈，和民主党人一同投下赞成票。有份投赞成票的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巴雷特被问到是否担心特朗普报复时，说自己是凭良心投票，选择认为是正确的事。不过有关决议并不能够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因为法案仍然要经过共和党占多数议席的参议院审议，特朗普亦可以在法案签署阶段予以否决。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西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3点，跌379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1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4毫。腾讯控股459元，跌7.4元。中芯国际81.5元，跌1.45元。恒生中国企业87.44元，跌1.6元。阿里巴巴123.5元，跌3.1元。联想集团25元，跌1.14元。华虹半导体156.5元，升4.8元。长飞光纤光缆250.8元，跌6.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9，瑞士法郎9.914，澳元5.589，加元5.632，新西兰元4.6，欧元9.1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5。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0点。跌931点，港金报41,65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7.29美元，卖出4,46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爱丁堡广场至到中环军营一段比较多车，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车多慢驶，龙尾排队红棉路近住中区消防局，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去到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接近合和中心。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过了界限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是比较车多繁忙的。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张南隧道。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5，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你识不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5: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 喺晒呢度。
6: Busking GPS。
7: 入咗大學嘅時間咧，有呢個魔術學會啦。而我哋當年幹事係需要喺大學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係其他學生啦，就同佢哋玩魔術。咁我就係覺得其實呢樣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極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為咁樣，我就嘗試就喺街頭上面去玩啦。
6: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盡在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5: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0: 星期四的下午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你好啊。
1: 你好。
0: 先讲一讲现在的温度先，相当之热啊，摄氏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呢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亦都是生效的。林子欣啊，今日呢我哋就再跟进一下呢一个都受到即係全城都相当之多讨论的一个个案，就是有一对的情侣，他们在香港在家中诞下一个的一位的他们的儿子之后，但是呢就没有帮他去拿任何的身份证明文件的这个个案。嗯，
1: 是啊，咁最新消息啦吓，就系即系据了解咧，个 DNA 检测结果咧就初步证实咧，即系呢个涉嫌咧即系疏忽照顾嘅小朋友嘅男女咧，其实系嗰个男婴嘅父母嚟嘅咁样。咁我哋今日都会倾一个议题咧，就系、是、究竟咧就算证实咗啦吓，呢对男女咧同个男婴系有血缘关系都好啦，系咪适宜咧即系即时将个男婴交还俾父母咧？需唔需要事先去判断咧呢两人咧有冇能力去照顾男婴等等的。
0: 首先咧就系呢一对嘅男女啦，就系、是、曾先生同埋关女士啦，佢哋较早之前咧系被警方咧带翻去咧系协助调查嘅，咁系以怀疑佢哋系疏忽照顾儿童嘅理由啦，系拘捕佢哋。然之後咧就帶佢哋翻去協助調查啦。咁但係咧，亦都依兩位嘅人士咧就已經係獲准保釋，就尋晚咧亦都係離開咗警署嘅啦。咁講翻少少啦，就係呢對嘅男女咧，佢哋係喺香港生咗佢哋嘅仔，叫做 Danny 啦咁樣。咁但係咧呢一位個 BB Danny 咧就冇喺香港第一仔。

0: 冇出世紙啦。咁第二咧就係佢亦都係冇經過任何嘅一啲嘅醫療檢查啊，乃至到譬如接種疫苗啊等等嘅。嗱，咁而家咧個 B B 仔咧就係送咗去醫院嗰度咧係接受檢查嘅。咁初步咧係冇任何嘅表面傷痕，而同埋咧根據檢查咧就話佢而家咧係大概一個半月大噶啦。咁但係咧除咗呢位嘅Danny 之外咧，咁大家都会关注到另一样嘢，就系佢哋呢位男女，佢哋仲喺咧瑞典嗰度咧有一个嘅 B B 女，叫做阿 Lily 咧，仲系喺瑞典当地嘅，咁同样都系冇任何出生证明嘅。咁香港嘅方面咧，已经咧系同瑞典嘅當局咧係做出一啲嘅結合啦，咁但係亦都係關注到另一個問題啦。假如真係證實到佢哋個血緣關係之後，咁後續嘅發展又係可以點樣，同埋後續又可以採取啲乜嘢嘅行動咧？
1: 係啊，頭先阿陳燕平提到 Lily 嗰個個案咧，就係因為其實而家咧，即係瑞典政府係監護緊即係呢對男女嘅次女 Lily 啦。咁其實咧，即係當時咧點解譬如瑞典政府會決定要去？即係監護呢個小朋友咧，當中涉唔涉及一啲疏忽照顧咧？其實咧，嗰個個案嘅情況咧，其實理論上啊，即係特區政府都會去納入一個考慮咧，就係究竟即係將唔將另一位 B B 即係 Danny 咧，都係歸還翻俾個父母去照顧。
0: 其实事件咧都相当之复杂啦，都涉及到好多唔同嘅问题啦。咁究竟嗰个儿童嘅福祉啊，应该系点样获得照顾咧？咁亦都有一啲嘅关注啦，就系究竟留喺个亲生父母嘅身边，系咪就系对个儿童嘅福祉嘅最大嘅保障咧？关于呢一点咧，我哋都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嘅。嗱，咁电话旁边咧，我哋系请嚟咧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同我哋倾倾嘅。陈海欣你好。
2: Hello， 你好，陈燕平，林子欣你好，
0: 你好，
2: 听众好。
0: 嗱，陈海欣，最新嘅发展咧，就根据一啲嘅消息啦，就话咧，嗰个嘅 DNA 嘅检测咧，就话佢个 B B Danny 咧，就同呢位嘅曾先生佢哋咧系有一个嘅血缘关系嘅。咁好啦，由于咧嗰个 B B 咧，其实佢本身喺香港系冇出世纸，冇任何嘅身份证明嘅。咁如果而家已经系证实到佢哋系有血缘关系嘅时候，咁系咪可以解决到个 B B 嘅出世纸同埋佢喺香港居留嘅一个咁样嘅权利咧？
2: 咁我諗大家頭先主持你都講啦，陳燕平都講，其實已經證實到佢係呢兩位嚇，聲稱係阿 Danny 嘅父母，而家證實咗係父母啦。而呢兩位嘅人士咧，佢哋都係香港永久居民嘅話咧，咁呢位男生亦都係喺香港出世嘅。我相信因為佢其實仲有其他家人啦，今日都見到係有啲媒體採訪咗嘅。咁如果係喺環境嘅證據加埋呢個 DNA 檢測嘅話咧，都知道係呢對男女嘅仔女嘅话咧，咁其实咁佢绝对喺香港有一个嘅权利啦。咁但系个问题系本身吓呢件事，如果呢对嘅男女吓及早系可以提供到 DNA 去保障呢个小朋友嗰个情况嘅话咧，其实就唔会引起我哋而家个全城咁关注，因为。而家唔單止係佢之前講緊佢冇提供個 DNA， 令到呢個小朋友變咗好似喺香港變一個無證嘅兒童咁樣，同時就係應該呢個小朋友可以享用到嘅一啲嘅醫療啊，或者疫苗嘅保障咧，暫時嚟睇咧，都好似應該係未做到嘅。咁所以我諗呢件事咧，暫時去到呢一刻咧，即係政府各部門都已經高度關注㗎啦。暫時即係證實到係呢對男女嘅同呢一個小朋友嗰、那個父母親嗰個關係啦。咁但係對於呢個小朋友嘅其他嘅相應要照顧嘅咧，我諗仲有好多需要係跟進，同埋睇下有冇任何嘢係疏忽照顧㗎。
1: 假設啦，即係呢對父母如果係冇一個即係好嚴重嘅疏忽照顧啦，亦都無需要負上刑責嘅話咧，其實從嗰個 B B 個利益考慮，你認為即係應該要點樣處理咧？後續
2: 但我其實我覺得咧，天下父母，我哋大家都覺得父母一定會係好愛著自己個仔女嘅。咁至於今次事件有冇牽涉疏忽咧，其實而家已經睇到啦，執法部門咧已經係介入去調查。因為我諗疏忽嘅定義咧，係咪就咁俾？

0: 比較形容是非常之不尋常，同埋係相對係較罕有嘅。因為首先第一樣就係因為個女士咧係喺屋企分娩，因為其實大部分咧喺醫院度應該係咁啊，正常喺醫院出世嘅 B B， 因為佢出世咧其實咧都醫院咧都係會幫佢注射呢個加介苗啦，同埋呢個乙型肝炎啦，呢個都係我哋對我哋初生嘅 B B 嘅一個保障。但係由於佢喺屋企度生咗呢個小朋友，咁根本上就唔喺我哋而家嗰個監察嘅網絡裡面係可以知道嘅。其實好老實講，如果佢唔係咁高調喺個網上面咧，其實可能呢件事仲會拖得耐啲咯。我哋先知道，咦呢個亦都冇人知道呢個 B B 原來係無症嘅，又或者佢係冇任何嘅疫苗嘅保障嘅，甚至乎可能到佢日後翻學咧，佢留低喺屋企度教咯咁樣。咁所以我諗呢件事都要同好多唔同嘅角度去睇下嚟緊佢點樣跟進。但係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个经常会发生的事件，在普遍在香港出世的小朋友或者家长呢都不是用这个方法去处理咯。所以我想首先就是对一些这么特别的个案，我们究竟是可以怎样做。暂时我们就是好像现在执法部门这样啦，由那个疏忽照顾儿童那个方向啦，咁同埋亦都是做返应该要做嘅嘢啦，验证咗佢 DNA 之后俾返个身份佢啦，俾返出世纸佢啦，或者俾返一啲嘅保障俾返佢。我諗呢个首先係帮咗个 BB 先。好啦，跟住你话系咪交托俾个父母去照顾啦？我谂孩子都系需要父母嘅爱锡嘅，但系如果有一啲嘅父母唔能够正常去履行父母应该做嘅嘢嘅话咧，咁呢一个我哋就系需要睇下有冇其他嘅保障咧，系帮相关嘅小朋友咯。
1: 嗯，陈海欣其实都留意到咧，有另外一啲嘅一啲嘅观点嘅，就系正正咧，你刚才提到啦，虽然事件系好罕有啦，同埋系一个特例啦，咁但系点样揭发到出嚟，都系因为佢哋喺社交媒体上面咧系公开嘅做一个事件啦。咁亦都有啲嘅声音就关注到，咦，咁会唔会呢啲咁嘅罕有个案，其实未必系真系净系得一单咧？可能会唔会仲会有其他嘅類似咁嘅個案喺度咧，而我哋現行嘅無論喺個機制上面，喺個法例上面，又有冇可能咧係揭發到？假如真係仲有相類似嘅事件，係咪真係有方法係可以揭發到咧？有冇需要係做一啲機制或者係法例上面嘅修訂咧？你點睇啊？
0: 我諗我哋近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討論㗎啦。咁其實而家我哋先睇下而家現有嘅法例啦。現有嘅法例咧就係香港出世嘅小朋友仔要42天裏面咧，就係要根據我哋嘅入境嘅條例就幫佢攞呢個出生證明文件啦。咁所以我反而就會覺得，咦，在家分娩呢一個，我哋需唔需要睇下有冇任何嘅現有嘅法例，又或者需唔需要多少少嘅保障喺度啦？举个例子啦，如果真系有人而家可能好，因为喺外国啊，的确都几常见嘅在家分娩吓，可能我哋香港比较少啲。咁譬如喺在家分娩里面，我哋系咪都要可能要考虑下，系咪要求咧相关嘅妈妈或者系个父母系需要喺24小时里面要同卫生署同埋入境处去报告咧？因为其实而家我哋都系建立咗，我哋而家本港根本就系建立咗一个入境处啦。呢一个社署啦，同埋卫生署啦，我哋都有一个很好嘅联系嘅，你见到都系一个联防嘅机制嚟嘅。但我哋个机制咧，可能咧就系关注在咗喺个医院出世嘅 B B 嗰度。咁如果而家系非医院出生啦，咁我哋有冇一个特别嘅要求？系需要佢，譬如喺24小时内就要通报俾相关嘅部门，以便作出一个主动嘅外展嘅去检查咧。例如我哋卫生署有母婴健康院啦，我哋有护士啦，甚至乎社工需唔需要都要登门睇下，究竟去评估系在家出世嗰个婴儿嗰个健康状况，同埋嗰个家庭环境个能力啊等等。咁我哋就可能有机会係去处理到呢一类咁罕有嘅。如果唔係呢，我觉得其实都真係有一定嘅难度。你諗下佢而家佢係冇揾到任何嘅，因为暂时啦仲调查緊啦，究竟佢有冇喺任何嘅医护人员協助之下去分娩。因为其实呢，根据而家我哋香港都有法例嘅，我哋有一啲嘅助产士嘅注册嗰啲条例。但现时喺我哋香港大部分嘅絕大部分註冊嘅助產士咧，其實都係僱用於我哋而家公立或者係呢一個嘅私家醫院度嘅，係極少係即係話喂會有人獨立執業啊，可以上門幫你接生呢啲服務。

0: 务啊，甚至乎医疗保险啊、专业责任保险咁样，我都未睇到佢哋系有系承包呢啲在家分娩。所以在家分娩其实系一个高度，我自己觉得啦吓，都系几危险嘅，因为你真系牵涉到妈妈个生命同埋个 B B 嘅生命，尤其是如果系之前系冇做产前检查，好似我哋以往都见到唔少嘅妇女喺分娩嘅时候生产过程一定会有一啲嘅可能嘅风险嘅。例如佢原来系仍然系未掉好头㗎喎，可能系一啲比较难产系脚仔出嚟先㗎喎。咁如果你真系遇到呢啲好大件事㗎喎，又或者个 BB 出世嘅时候佢嗰个呼吸可能俗亲嘅，你其实应该要即时有相关嘅医疗嘅系统系要帮嗰个出生嗰个 BB。所以在家分娩嗰个嘅呢情况，我觉得系需要睇下而家有冇法例系可能令到佢完善啲。咁希望可以堵塞到而家一啲咁罕见嘅情况咯。
1: 好啊，多谢晒你，陈海欣议员倾到呢一度啊。不过林志恩啊，其实都可以补充一下嘅，因为咧喺入境处嘅网页入边咧，亦都有写到嘅，就系凡香港咧喺在家自行分娩出生嘅婴儿咧，佢嘅父母咧都要去到金钟道政府合署嘅生死登记总署咧申请咧系办理出生登记嘅，而亦都有一份咧系在家自行分娩出生证明书咧需要佢哋填写。当中咧，亦都要系写翻咧，就系佢哋嗰个嘅父母之间嗰个嘅婚姻关系到底系点样啦，同埋咧就要去填埋咧点解唔喺医院或者系流诊所或者系诊疗所分娩嘅原因嘅。咁所以其实而家香港喺即系相关呢一方面咧都有一啲嘅要求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有啲人真系有心去到规避嘅时候。咁我哋系咪真系有方法可以揭露咗出嚟咧？呢个都系大家关注嘅。
2: 咁同埋头先我哋都好集中讲咧，就系即系假如真系喺家中嗰度生产之后事后要做登记啦。咁头先阿陈海欣都提到咧，其实呢个情况即系在家分娩嘅情况喺香港比较少，咁但系喺外国咧就好常见嘅。咁但系外国有冇一啲即系对于个家庭嘅环境或者系咪应该要助产士在场先可以即系在家分娩嘅咧？咁相关法例我哋都可以参考一下即系啲外国嗰个做法咯。
1: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摆喺而家眼前咧，大家可能最关注咧就系嗰个嘅 B B 嘅福祉嘅问题啊，到底系点样处理嘅？嗱，电话旁边我哋都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就系防止虐待儿童会嘅总干事刘小军嘅。刘小军你好。
3: 是主持你好。
1: 你好。首先想请教一下啦，因为呢呢两位嘅父母啦，佢就係因为话疏忽照顾儿童呢而被捕嘅。咁佢哋而家呢就获准保释出外啦。咁其实过往係都有唔少个个案呢，个父母可能都係因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呢而被捕嘅。咁一般嚟讲，如果因为呢个理由而被拘捕，咁嗰个嘅BB到底或者系嗰个小朋友到底会系嗰个监护系点样去到处理嘅咧？而家一般嘅做法系点样噶？
3: 咁我哋即係睇返呢一个嘅个案嚟做参考先啦。咁喺社署嗰边呢，咁其实就已经係即係进行一系列嘅一啲嘅跟进。咁就有一个嘅即係住宿嘅服务啦，俾返一个嘅 BB 啦，或者係俾返小朋友。咁通常呢，其实即係一啲保护儿童嘅个案呢，咁都会呢係之后係用一个嘅就係多专业合作嗰个嘅模式，一齐呢去为咗一个嘅即系儿童啦，同埋个家庭咧，系即系做翻一个嘅协作同埋跟进嘅。咁个多专业咧，会包括例如系医护啦、社福啦，咁今次例如系社署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社会服务嘅机构啦，咁有临床心理学家啊，咁同埋例如警务处，咁其实系唔同嘅即系专业，就系就翻佢哋可能系即系佢嗰个嘅专业入边系好有一个嘅特别嗰个嘅资讯同埋角度咧。是可以一起去即係傾返一啲嘅例如係跟進同埋福利計劃，咁係就住返嗰個嬰兒同埋家庭嘅情況，咁就即係再睇下之後呢係邊啲嘅服務呢係適合可以俾返佢哋，咁同埋都會呢係一個即係定期地去即係叫做監察住啦，咁樣睇下嗰個嘅進度同埋改善，咁我諗呢個呢都係好重要嘅。
2: 我睇翻咧，即系上年呢一啲新登记保护儿童个案涉及嘅一啲虐儿事件风险因素咧，其实占比最多嘅风险因素系育儿技巧不足啦，或者缺乏为人父母嘅技巧。咁其实具体嚟讲咧，你接触过呢啲个案咧，其实譬如具体一啲育儿技巧不足咧，主要系一啲咩情况？
3: 咁我哋个服务入面呢会比较接触到呢，就係、是、可能係例如呢佢哋未必呢好知道点样去做呢一啲正向管教，或者呢点样呢不打不骂嚟去做管教。因为好多时候呢其实即係我哋接触过有啲家长，佢唔係真係话好想打骂，但係呢都因为即係坦白講，有時自己都會有啲情緒啦，咁樣咁係啦，小朋友個反應咧，咁佢又即係未必可以令到個小朋友安靜落嚟。
1: 嗱，不如咧，我哋喺5:30新聞之後繼續同你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到访乌兹别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证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召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商讨细节安排。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有民众表示欢迎有关安排，期待能够免签证前往香港旅游和经商。有民众表示展开互免签商讨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他已经期待很久到香港旅游，从流行文化、电影、书籍等认识香港文化，十分喜欢。乌兹别克人亦都很喜欢旅游，认为有关安排能够促进交流。有乌兹别克的市民说自己很喜欢中国文化，计划未来几年将会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日后落实免签证安排有助加强文化交流。西贡桥咀岛、厦门湾和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浸亲，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几接报，一名60多岁持伤情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浸亲，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另一名男泳客在下午近一点被发现在将军澳一个沙滩对开大约10米的海面浸倒，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看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着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车落湾仔嘅龙尾就接近管道嘅出口。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

0: 展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合和中心。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马纪仙大厦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红棉路接近中区消防局。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在观塘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中港城。新界区屯门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黄珠路左进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宝顺路将军路中心去张南隧道，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有研究团队最近成功研发到新型嘅生物材料。
6: 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7: 而家呢个研究咧，就其实系一塊玻璃片咁样嘅啫。咁我哋有一个比较独特嘅方法咧，制造呢啲玻璃片。呢啲玻璃片咧，我哋做乜嘢咧？就系培育细胞嘅。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12: 繼續回到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林子欣，我們繼續關注就是一對的男女，他們在香港的家裡是在家裡面分娩了個 BB 的問題。電話旁邊我們繼續請回防止虐待兒童會的總幹事劉小君在這裡。劉小君你好。
13: 你好，
12: 嗱，刚才咧就啱啱问到就系、是、过去一年啦，系新登记保护儿童个案涉及嘅虐儿事件嘅风险因素咧，当中占最多咧就系育儿技巧不足或缺乏为人父母技巧啦。咁就倾紧呢一个问题嘅，你提到就系育儿技巧不足，可能系包括咗佢哋对啲小朋友啊打骂咁样，咁请你继续补充啊。
13: 嗯，系啦，咁啊，佢除咗话即系可能可以有更加多嘅知识啦，同埋训练上面，咁系咧让佢哋知道咧掌握一个嘅技巧，点样可以正向管教啦，不打不骂啦咁样。咁我哋喺呢一个嘅家长教育上面咧，我哋觉得咧其实有好多功夫要做，而我哋咧都做好多呢一方面。咁因为咧可能用一啲嘅小组嘅形式，咁再加埋咧就系社工，咁好多时候呢啲家长咧，咁佢 就係即係啊，知道多啲唔同嘅一啲嘅資料之後咧，亦都咧佢會翻去會嘗試之餘，仲有咧唔同嘅家長咧，可能互相去分享同埋鼓勵咧，咁係更加。

0: 令到佢可以掌握得更加好嘅。咁而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留意到，咁家長咧都會有即係一啲情緒上面嘅情況啦，同埋其實照顧兒童咧個壓力都係好大噶。咁點樣幫佢哋咧去舒緩呢個壓力啦？讓佢哋咧可以更加容易啲去讓情緒比較平穩啲咧，其實都係另外一啲嘅方向嚟嘅。咁而咧，我哋嗰個嘅服務啦，我哋防止虐待兒童會有一啲嘅計劃裏面咧，咁其實咧加埋咧，例如有家訪嘅，即係一個好緊要嘅元素。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義工，咁咧會做一啲嘅即係配對啦，咁咧又會好定期有一啲嘅家訪，同埋咧就有電話啊，同埋其他嘅聯絡。因為咧都發覺就係即係你可以上到佢屋企，你可以真係好真實咁樣去睇下，其實佢哋個相處係點啊，佢面對個困難同埋個環境係點樣咧，嗰啲都係好緊要。咁同埋咧即係啲家長佢有即係一遇到有情況，佢好想揾人去傾嘅時候咧，咁我哋呢啲嘅義工咧可以即係即時同佢去講少少嘅一啲嘅意見啊，去解答嘅話咧，咁佢嗰個嘅緊張咧，亦都可以有啲舒緩嘅。
1: 劉少君，呢啲就係即係社會上面咧唔同方面可以提供到嘅支援服務啦。咁但係關注翻啊，就係父母疏忽照顧兒童，正如我頭先所講咧，我相信即係過去都有唔少咧咁樣嘅個案嘅，而我相信亦都係政府喺有關嘅部門喺處理呢啲嘅個案咧，亦都有一啲嘅既定流程嘅。咁譬如而家咧就會係社會福利處啦，佢哋要考慮翻相關嗰個嘅父母嘅家庭背景啊，佢嘅身份關係啊，兒童嘅照顧狀況啊等等，佢可能要考慮佢哋嗰個 B B 嘅福利計劃同埋照顧計劃啦。咁如果係真係社署去要做一個嘅監護令嘅時候，申請一個監護令嘅時候，就即係話咧嗰個嘅兒童嘅監護同埋生活安排咧，就唔係再由個父母去到作主，而係由社署佢哋係去到處理啦。咁我想問啦，如果係真係出現啲咁樣嘅情況，個 B B 係被帶嚟咗個父母嘅身邊去照顧或者生活，咁究竟啊跟住會發生嘅安排係點樣咧？譬如就係話父母係唔係都可以繼續有權去到探視翻嗰個嘅 B B 咧？而究竟要做啲乜嘢嘅評估，或者係啲乜嘢嘅情況之下，嗰個 B B 先至會係可以翻去個父母身邊咧？
0: 咁或者咧，我哋用翻即系因为我都系个身份系社会服务机构啦，咁样，咁咧我哋都会参考翻咧，就系一个社会福利处，咁佢里边咧有个系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嗰個嘅程序指引咧，咁我哋咧都會有一啲嘅評估嘅架構咧，咁我哋都可以參考翻噶。咁例如啦，咁佢通常咧就係就住兒童嗰個嘅保障啊，提升佢嘅福祉，有三個導向咧去做翻個評估，包括第一個導向就係兒童嗰個嘅發展需要啦，第二咧就係咁嗰個家庭上面個管教能力又係點咧，再睇埋就係家庭同埋嗰個環境嘅因素。咁好略略去。去即系讲几个重点，例如如果儿童嘅发展需要，其实咧好多方面嘅，包括就系佢健康啊、教育、情绪行为发展、身份、家庭同埋社会关系啊、社交同埋自我照顾呢啲咧，全部都系一个儿童佢唔同阶段成长咧个发展需要嚟嘅。咁而跟住咧就要去评估翻，例如话个家长啊同埋照顾者佢嗰个管教能力咧，咁就有好几方面咧，就系即系要。去評估翻嘅，包括就係佢有冇能力去提供翻一啲基本嘅照顧咧咁樣，咁啊包括埋咧就係例如係即係衣食住啊嗰、那個醫療啊衞生啊等等，咁同埋咧係可唔可以保障到孩童嗰個嘅安全咧免受傷害，仲有情感上面嘅支援，咁啊依一個嘅家庭家長佢可唔可以提供到咧？咁啊例如話喺個學習啊等等上面，其實咧即係都有好多嘅。是由家长去俾返一啲机会俾啲刺激啊同埋一啲嘅鼓励俾返嗰个嘅儿童，让佢喺呢方面可以有发展嘅。咁仲有啲例如係引导同埋管束嗰方面，咁其实呢 呢就係即係點樣去教導兒童乜嘢係一啲正確嘅行為啦，點樣去控制情緒與人相處啊，同埋嗰個家庭環境呢係咪一個即係穩定嘅。咁所以變咗呢即係呢一個就係一個管教能力。咁仲有就係家

0: 庭同埋環境個因素咧，咁都有好幾個重點，包括就係家庭嗰個而家個功能啊、背景啊、家庭嘅成員啊，咁佢個住屋、就業、收入同埋咧就社區資源等等。其實呢個咧即係都係一個一個係大即係大範圍嘅框架咧，係從唔同嘅角度去評估翻，就係一個兒童啦，同埋家庭嗰個嘅狀態咁樣嘅。咁其實最主要當然啦，嗰個嘅精神同埋導向都好想係協助個家庭可以有翻呢一個嘅即係管教嘅能力啊，佢嗰個家庭嘅環境都係適合去即係照顧一個小朋友，同埋可以提供一個嘅即係安全啊。環境俾佢可以有一個好好嘅成長，咁所以其實咧都會從即係方方面面去，除咗評估咧，就係就呢啲方面咧，嘗試去幫助呢個家庭去加強翻佢即係唔同嘅方面嗰個嘅能力啦等等，咁都好希望咧就係可以即係做到一個更加好嘅成長環境嘅。
1: 嗯，咁亦即係話咧，其實會唔會都有啲情況就係、譬如個父母咧，其實佢本身係冇一個刑責喺身嗰度嘅，咁但係都有機會係譬如交俾寄養家庭或者啲社福機構去照顧，會唔會都有啲咁嘅情況？
0: 都有一啲嘅咁樣嘅個案嘅，咁好多時候咧，其實就係即係變咗好似頭先所講嘅，即係有好多嘅評估咧，其實呢啲咧就係去即係放喺翻一啲嘅家庭嗰邊，咁其實咧嗰個就係最主要係。就住佢嗰個能力，其實同刑責就冇特別關係嘅，就係佢能力可唔可以，無論佢嘅身心啊，係啦，身心情緒，其他頭先所講嘅，同埋佢表現出嚟嗰啲嘅一啲同兒童嗰個嘅相處嘅模式啊，行為同埋唔同嘅即係一啲嘅特性嘅話咧，呢啲咧都係去幫助去評估究竟呢個家庭而家係咪一個即係適合嘅時間，有冇個能力去照顧。即系照顾一个小朋友咁样。
1: 嗯，另外呢个个案亦都特别咧，就系、因为其实呢一对嘅男女咧，佢亦都有一个次女 Lily 咧，其实而家系瑞典政府监护紧嘅。咁譬如咧，当时即系瑞典政府点解决定要去介入个事件咧？譬如呢啲因素咧，理论上会唔会都喺个评估过程入边会考虑埋？
0: 咁如果係即係我哋社福機構嚟講啦，我嘅身份咁樣，咁其實咧即係都會係一啲即係幾好嘅參考嚟嘅，因為即係對於例如一個嘅家庭，咁我哋除咗睇佢而家依個嘅狀態之餘，其實咧佢即係之前一啲經歷過嘅一啲事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所謂嘅家庭事件或者家庭嘅歷史，咁咧咁同埋一啲如果有重複發生嘅。一啲嘅模式啊行為嘅話咧，咁其實即係我哋都會覺得係一個幾有參考價值嘅，咁就會睇翻啊，即係之前其實即係究竟會唔會有一啲嘅行為係會重複嘅咧咁啦，咁當然啦，咁其實即係都係家庭嗰個嘅情況咧，都係有一個嘅流動性喺度，咁我哋睇要睇之前，要睇而家，咁亦都係希望咧可以有一個比較即係準確嘅導向去幫呢個家庭預備將來繼續點樣去即係照顧兒童同埋繼續去發展咁樣咯。
2: 好，多謝曬你，劉少君傾到呢一度啊，麻煩曬，係防止虐待兒童會嘅總幹事嚟嘅。
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講開 irregular。即係唔係就咁普通加 s 或者 es 嘅 plural 咧，我哋再講多另外一種好常見嘅 irregular 嘅 plural， 就係 us 字尾嘅啲字，尤其是係一啲拉丁字源嘅字，將佢轉咗 plural 之後咧，可能變咗 i。我哋讀數學咧，成日都聽到噶啦 ，radius r a d i u s radius 咧個圓形嘅半徑啊，咁但係如果我有幾個圓形？咁有幾個半徑呢，我哋呢個 radius 呢個 us 呢就會變咗做 i 㗎喇，咁所以串法呢係 r-a-d-i-i 兩個 i 本身係 radius 啦，變咗做 radii di ok radii。 仲有啲咩字呢，譬如 focus 啦， f-o-c-u-s focus 一個焦點啦， ok 用個 plural 呢 c-u-s 變咗 c-i 變咗 foci fungus 啦，大家都知道呢啲真菌类嘅东西啦，我哋 fungus fungus。

0: 變咗做 fungi， 變咗 fungi。仲有冇咧 ？cactus c a c t u s 仙人掌，幾個我哋叫做 cacti c a c t i。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繼續翻翻嚟咧，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啦。嗱，林智恩，其實咧而家咧就係行政長官李家超咧，就正喺中亞國家嗰度咧做緊訪問啦。咁其實咧就係佢之前咧就喺哈薩克嗰度咧就已經係宣布咗啦。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出年的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的。而国泰航空就计划每星期是营运三班的。由于现在是香港是没有直航去到哈萨克，他们一定要去到内地，譬如是广州或者是北京转机至德，就没那么方便了。如果开通了这个航线的时候，会唔会亦都系可以带动到香港同埋哈萨克嘅旅游嘅资源，可以带到香港嘅旅客去哈萨克之余，亦都可以带到哈萨克嘅旅客更加多嚟到香港咧？
1: 系啊，咁啊，除咗咧即系讲紧香港同哈萨克之间嘅交流之外咧，其实咧阿拉木图咧呢个地方咧都有一个嘅即系枢纽作用嘅。咁因为咧，如果香港有直航机去到呢度嘅话咧，其实如果我哋要去中亚嘅第二啲国家嚟讲咧，亦都会方便咗啦。咁所以咧，无论对于客运咧同埋货运嚟讲咧，其实大家都期望咧会有一个一定嘅帮助。
0: 嗯，好啊。咁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旅游业议会嘅总干事杨淑芬嘅。杨淑芬你好。
2: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
0: 杨淑芬啊，之前香港嘅旅游业界系咪都去过哈萨克嗰度咧？系访问过，睇下佢哋嗰个旅游设施噶。
2: 系啊，其实我哋喺2024年嘅十月咧，即系我哋旅游业议会咧就率团啦，考察团啦，咁啊业界考察团就去咗。哈薩克，咁啊係當時我哋去就好辛苦嘅，就要喺北京度轉機啊咁樣樣，咁翻嚟亦都係咁樣，咁但係我哋覺得嗰度啲旅遊資源咧係好好嘅，即係其實個反應都好好，咁因為佢哋裏邊咧就係即係尤其是即係譬如阿拉木圖係一個現代嘅城市啦，咁但係咧就好容易咁，亦都係會去到會睇到佢一啲即係一啲自然嘅景觀啊，亦都好壯麗峽谷啊咁樣，咁。是即是好有意境的，咁同埋即是我相信中亞呢对于我哋香港嘅市民嚟讲呢都系一个比较少即是少接触嘅地方。咁同埋我哋喺业界嚟讲呢，当然啦，因为呢个少接触嘅地方呢，佢哋就好少会用自由行去，咁多数都要参加旅行团，咁呢个对于我哋嚟讲又有个商机囉。
0: 嗯，除咗阿拉木图之外呢，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嘅城市嘅旅游资源你哋觉得都值得发掘㗎？
2: 其實咧喺中亞裏邊咧，佢有中亞五國啦。咁除咗哈薩克之外咧，仲有吉爾吉斯啊、烏茲別克啊、塔吉克啊，同埋呢個土庫曼咁樣。咁其實佢每一個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即係嘅特點出嚟嘅。咁頭先我哋講到哈薩克啦、吉爾吉斯咧，佢就自然景觀啦，咁為主啦。咁呢個烏茲別克咧就絲綢之路嗰個文化核心，咁亦都好有歷史。咁而至於其他嗰啲咧，佢亦都係一啲高山探險或者吸引一啲即係呢啲特別一啲比較 adventurous 嘅形式啦。咁至於土庫曼咧，就係即係佢嗰個歷史遺跡啊，亦都係即係好獨特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係其實中亞嘅呢五國咧都有一啲唔同嘅特色喺度嘅。
1: 嗯，我自己咧喺大学都留意到咧，其实多咗一啲由中亚嚟嘅学生嚟香港做一啲研学啦，甚至会喺即系香港周边地区会做一啲旅游嘅。咁都想问下你咧，其实从一个民间交流或者旅客嘅角度嚟讲咧，其实即系中亚有边啲地区咧都会视香港为一个嘅目的地或者中转站嘅咧？
2: 我哋去睇过同睇过嘅时候咧，我哋觉得咧，暂时嚟讲咧，都系哈萨克为主，因为佢系一个喺中亚嚟讲系一个枢纽嘅地方，咁亦都嗰边咧系即系相。

0: 對其他周邊的國家咧，佢係比較即係繁榮啲嘅咁樣樣，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吸引中亞嘅國家嘅時候咧，首先咧都可能係要由哈薩克開始先。咁同埋如果哈薩克嚟，即係我哋香港有直航之後咧，咁我哋亦都好可以有一啲一程多站。咁譬如嚟到香港之後，再去咗你知我哋跟住高鐵亦都好方便啊。咁去高鐵嘅，譬如話大灣區啊嗰啲咁樣啦，咁都會係一個合適。譬如就算我哋去深圳亦都有啲科技嘅新嘅設施啊咁樣。咁呢啲都会是吸引到那边的研学团过来咯。
1: 其实你看呢那个哈萨克来香港的旅客的扩展的能力大概会是怎样呢？因为如果我们看回个数字，其实现在哈萨克旅客呢访港的人次呢就真的不是很多的。在2025年呢都大概是得2万松少少左右的旅客人次呢是来到香港的。那你们看那个的扩展潜力到底是怎样呢？
0: 我哋睇呢一樣嘢咧，就係話個擴展潛力，如果係好似今時今日咁，係未有呢個直航飛嘅話咧，係拓展唔到嘅，因為實在係兩面嘅壓力，即係等於香港去嗰邊一樣啫嘛。咁雖然你話香港都覺得啊，呢、這個即係嗰笪嘅東亞地方都好特別啦，好有韻味，咁但係都唔係咁多人去嘅，就係因為嗰個交通實在係比較費事啊。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我哋覺得如果佢冇直航機咧，就係冇意思嘅。咁但係如果有直航機咧，反而我哋亦都覺得咧，嗰、那個即係好似頭先你主持都有講過啦，因為佢而家嗰個嗰個機數咁細，咁所以佢嘅升幅咧係可以，當然即係翻倍嘅話係好容易嘅事咯。
2: 我聽咧有啲哈薩克嗰啲學生有講咧，即係佢哋都覺得香港有吸引力咧，就係因為即係香港有海岸線啊，因為始終哈薩克係一個內陸國家啦，咁佢哋會覺得香港有一個吸引嘅地方嘅。咁但係除咗嗰個海濱嘅環境對於哈薩克人係吸引之外咧，其實兩地仲有啲乜嘢嘅旅遊互補嘅空間咧？
0: 嗱，我谂个差异就系香港系一个国际嘅城市，即系一个大都会嘅感觉。咁但系即系哈萨克嗰边咧，就系会比较系文化多啲啊。咁佢亦都去睇翻佢一啲嘅即系自然探索啊嗰啲咁样，嗰个嘅味道会多啲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好唔同，同埋譬如香港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啊咁样。咁呢啲我觉得咧，佢哋都会觉得系好新奇啊，同埋都好想知道我哋点样可以做到呢啲嘢。咁即系我觉得呢啲会比较可以吸引到对双方咯。
2: 咁嗱，我哋之前讲咧，另外即系发展清真旅游咧，要有啲旅游配套啦。但系如果我哋以中亚作为目标咧，香港又有啲咩旅游嘅配套系需要发展咧？
0: 中亚国家嚟香港系咪？
2: 系，冇错。
0: 你意思系咪中亚国家嚟香港嘅话？我想呢，即是剛才我們都有，你們都有提過啦，就說穆斯林那些設施是怎樣。現在香港這裡呢都逐步去做，但反而我看到一件事呢，就是那個語言那裡，因為他們呢會很多是講俄文的，我們的俄文的嘅導遊啊，或者咩，其實就都有啲唔係好足夠，咁所以咧，即係呢方面咧，我覺得都係一個挑戰嚟嘅，因為如果我哋要接待呢啲客人嘅話咧，咁就所以呢個語言上面咧都要做一個即係要做一個補給咯。如果唔係都可能用英文，佢哋亦都唔係明得咁多咯。
1: 烏茲比克嘅市場咧，嗰個嘅擴展能力或者係嗰個旅遊資源又係點？可唔可以都簡單地講咧？
0: 我想咧，烏茲別克嗰、那個嗱嗰度咧，我哋就冇去過嘅，即係我哋上次考察團就冇去過嘅。但係咧，我亦都睇到咧，即係譬如特首今次去呢、這、一個中亞嘅地方嘅時候咧，亦都將嗰個逗留嘅期間啊，即係免簽逗留嘅日子咧，就拉長咗添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就即係呢個咧係其實就唔單止就係烏茲別克，咁喺中亞嘅其他嘅地方嘅時候咧，都可以，因為由而家嚟講，我哋好似得十日嘅啫，咁但係去到30日，咁都係當然啦，旅遊就唔使去到30日嘅，但係譬如14、15日嗰啲咧，如果去到呢啲地方，我想去多幾個咧，係需要有咁嘅時間，因為佢每一笪地方都唔係話好近咁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度咧，我哋覺得係可以幫助到咯。
1: 好啊，多謝曬你，楊淑芬，今日節目時間都到此为止啦，唔该晒林子欣，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出口。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在海港政府大楼，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观塘警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联同特区政府团队与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互换照会，同意就互。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联同特区政府团队与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的安排商讨落实细节。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同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在北京，商务部敦促美方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跟住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转抵中亚访问行程的第二站乌兹别克，他联同特区政府团队与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的安排商讨落实细节，让免签。李家超表示，有关安排可以促进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发展，并且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不少乌兹别克市民都欢迎措施，期待到香港旅行和经商。林汉山在乌兹别克报道。
2: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深夜转抵访问行程的第二站乌兹别克，抵步后随即联同特区政府团队前往乌兹别克外交部开会，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双方同意就互免签证安排进行落实细节的商讨，让双方旅客可以免签证逗留30日。现时特区护照持有人可以免签证到乌兹别克10日。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落实两地互免签证30日的安排实施后，可以促进两地交流，带动旅游、留学和商贸合作发展，为双方长远经贸往来和合作奠定良好基础，亦都协助香港拓展中亚新兴市场。在乌兹别克，不少居民都认为互免签证有助两地旅游、文化和经贸往来，好期待到香港。
3: Great news, actually. I wish to come to Hong Kong like for a very long time because I heard a lot from the pop culture, cinema, movies, books. Like everyone is talking about it, and I'm happy to hear that.
4: I would like to go to Hong Kong again. A lot of people exchange their traditions, their point of view, I would say, and learn a lot of things about Asia.Because, you know, about Central Asia, I would say. And our people will learn a lot about Chinese.
5: 10 days ago, my brother go to Hong Kong, meeting with business partners and talking about business. Nice, nice, very nice. I'm go to Hong Kong in future.
2: 特区政府话，两地部门会随即推展落实互免签证的具体内容，并且尽早公布实施安排。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年轻人的比例偏高。近年透过进行经济改革、数码转型和开放市场，令经济快速增长。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报道。
1: 国泰航空明年首季开通香港来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计划每星期营运3班。有立法会议员形容将会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相信香港和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到互补作用。亦有议员相信直航对商界帮助很大，预计可以节省飞行及转机时间，合共大约10个钟头。陈乐谦报道。
6: 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

0: 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其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而言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又认为开通直航之后，对于香港和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到互补作用。
1: 香港人都很喜欢去一些新鲜的地方、城市里面很多的基本配套都非常好的，也都是有不少的资源，他们认为都是很适合去做一些的研学游这方面的。入境游来香港的话，其实哈萨斯坦是一个内陆的国家，来我们香港的话，正正就跟他有一个很好互补的优势，就是我们香港 有海滨的环境，他们是很喜欢海的，喜欢这些海滨的活动，这些的优行的度假，所以其实香港是绝对有一个吸引力。
0: 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个节目上说，相信直航对于商界的帮助很大，预计可以节省飞行和转机时间合共大约10个钟头。
2: 最重要是有直航，我们做商家出去外面做生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将行程摆得很紧密，所以有一个直航的帮助是很大的。跟现在比可以加上是节省到大约差不多10小时的飞行和转机时间，这方面的帮助是很大的。我们香港总商会昨天有一个周年大会，我都跟很多商家朋友谈，他们听到直航都是很欢迎。
0: 对于特区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林伟全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他建议当局可以考虑在现有的经贸办成立中亚地区小组以提供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本星期一至到今日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为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都有参加调研。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分娩诞下男婴，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保释候查。当局经核对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今次个案与一般虐儿个案不同，两人育儿方法似乎和一般社会能够接受的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之前要确保父母有能力适切照顾男婴，包括要有固定居所和社工可以继续跟进评估等。邓永林报道。
4: 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声称在家分娩后没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正保释候查。一个半月大的男婴在法庭指示下被送往收容所，警方表示经政府化验所进行的 DNA 化验证实被捕男女和男婴具血缘关系，会继续跟进调查两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案件。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当证实属于原生父母，除非是有毒瘾或者精神问题等，否则当局只是临时照顾男婴。他形容有关父母的育儿方法和一般社会所接受的似乎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给父母之前要仔细评估。
5: 他又讲到好像说在屋企分娩就安全过在医院分娩，这些都是比较上难明白，我想这些都要评估，相信会搞得掂的。观念上面不同的，咁尽量揾专家同佢解释好，希望佢能够改变佢个观念咯。有风险嘅时候，我觉得都系暂时。 可能未必咁適合啦，要觀察一段時間嘅。我諗都要以月計噶啦，咁我相信要經過曬各個嘅專家部門啊，大家都覺得啊 OK 啦，可能要同佢傾一傾，喂，你就算係俾翻 BB 你都要合作嘅喎、啊，繼續可能 follow BB 嘅健康啊，要有個穩定嘅居所啊，社工要揾得到你。

0: 咁样咯。
1: 管浩明又建议当局可以容许两人探视男婴，但系需要向瑞典当局了解二人照顾早前女儿嘅情况，清楚了解二人嘅育儿谂法，再决定系唔系交还男婴俾父母照顾。入境处早前表示，收到 DNA 报告后，会详细审视人证、记录同埋相片等资料，确认婴儿身份冇存疑，会作出适当嘅出生登记跟进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在稍后新闻特写环节，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前主席雷张神佳会同大家讲下，一般来讲在什么情况之下需要将儿童交由他人看管或者监护，以及如果日后将儿童交返给父母或者原本监护人之前需要考虑什么因素。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提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或一加4.12%，指主要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今年公务员加薪不低於4%，以提升員工士氣。陳樂軒報導。
3: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朝早在政府總部分批和多個公務員團體職方代表會面，了解他們對薪酬調整的要求，以及聽取他們對公務員士氣的看法。華員會和楊何培恩會面大約半個鐘頭之後離開。會長蔡冠龍表示，在會上向楊何培恩提出，今年高、中、低層公務員的加薪幅度應該同高級公務員的淨指標睇齊，即係或一加4.12%。
4: 因為低跟蹤咧，就政府作為一個良好僱主，本身對自己的要求嚟嘅。咁所以點解我哋提出或一上至4.12%咧？的確，今年低層出翻嚟咧，嗰個薪酬趨勢淨指標咧係比較低啲。但我哋都必須要強調咧，呢個一個整體考慮嘅一個結果，唔應該淨係同任何一個單一嘅因素掛鈎。
3: 蔡冠龍表示，提出訴求嘅時候有考慮到社會意見，又指公務員嘅薪酬調整應該考慮公務員團隊嘅整體表現。佢引述楊何培恩回應話，會將意見向行政長官同行政會議轉達。同樣同局長會面的政府人員協會主席張海榮就要求，政府決定薪酬調整的時候，秉承貫徹機制，全盤考慮薪酬調整的六大因素，按機制調整公務員薪酬。協會要求公務員加薪不低於4%，以提升員工的士氣。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確認，2026-27年度薪酬趨勢調查結果，扣除遞增薪額開支比率之後，薪酬趨勢淨指標為高層4.12%，中層2.64%，低層1.17%。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西貢橋咀島廈門灣同埋清水灣二灘先後有人浸倒，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晝一點左右接報，一名60多歲持傷情證嘅男子喺西貢廈門灣一個泳灘被發現浸親，職員將佢救起，佢昏迷被送往將軍澳醫院治理，其後被證實死亡，死因有待驗屍之後確定。另一名男泳客在下午近一点被发现在将军澳大澳门路一个沙滩对开大约10米的海面浸倒，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预测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葵涌一座工业大厦对开，前晚发生火警，无人受伤。消防调查之后，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又指如果发生在楼宇密集的地方，后果不堪设想。警方昨日在火警位置大约1公里范围内倒破另一个流动非法油站，拘捕3人，检获大约1600公升微元碎汽油。任信希报道。
3: 火警現場是葵德街一堂工業大廈對開的地面，根據消防處提供的閉路電視片段，見到泊在路邊的一架汽車突然起火，有人嘗試上前撲救，消防員到場救熄之後，

0: 發現一個嚴重焚毀的油缸和加油工具，現場所見工廈外牆被熏黑至幾層樓高。消防說調查之後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動。助理消防區長黃鴻烈表示，今次火警發生在工業區的晚上，好彩沒有造成傷亡，但是事件反映風險不容忽視。
1: 這些非法加油站是沒有國際認可標準的消防滅火系統，更加沒有加裝任何專用的消防設備。如果這些非法油站發生火警，發生在一些樓宇密集的地方，例如市區、學校、醫院甚至商業大廈附近，這些火勢的蔓延，高溫和濃煙極有可能是沿住大廈或者一些大廈管道向上層蔓延，直接威脅到附近居民的生命和財產，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0: 警方昨日在葵泰路，即是火警位置約一公里範圍內，倒破另一個流動非法油站。當時一名操作員在沒有防火設施下，在馬路旁邊為一架私家車入油，現場有另一人協助，三人涉嫌非法處理或管有未完碎汽油被捕，而其中一名操作員持傷情證，亦都涉及違反逗留條件。警方並檢獲約1600公升的未完碎汽油。消防處說，非法油站近年有碎片化的趨勢，會隱藏在社區，處方會加強執法，又呼籲市民舉報。消防處積極推動修例，建議包括提高罰則、擴大買方的責任，以及加強執法權力。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商務部表示，中方反對各種形式的單邊制裁措施，包括以強迫勞動為由對華實施一系列貿易限制措施，敦促美方停止對華歧視性措施，共同維護中美經貿關係穩定。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3: 美國商務部早前發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規定中國企業通過境外子公司採購先進人工智能晶片都需要獲得出口許可。在北京，商務部新聞發言人何永前說，中方一貫反對美方不斷以國家安全為由濫用出口管制，敦促美方盡快糾正錯誤做法，停止對華歧視性措施。
4: 美方不斷以國家安全為由濫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3: 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计划对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何永前说，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另外，商务部日前公告，自澳洲进口的牛肉已达到规定数量的九成。何永前说，当一个国家的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经营者在进口牛肉的时候，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他强调，措施并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
4: 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
3: 至于国务院发布将于下个月实施的对外投资规定，何永前说，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制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同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他又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停止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将会重新开战。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听闻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本身进行得非常顺利，实际上是相当顺利，如果真的能够达成协议

议，咁可能会喺呢一个周末揭晓。佢话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被问到伊朗向科威特发动袭击之后，美国同伊朗嘅停火协议系咪仍然生效？特朗普话：凡事皆有因。美军前两日对伊朗进行咗相当猛烈嘅打击，伊朗嘅举动算唔上什么大事，强调美方掌控咗局势。对于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

0: 华盛顿举行高级别三方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话以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美国传媒报道，美方官员早前向特朗普汇报，话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特朗普星期三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证实，日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曾经讲粗口，斥责对方傻了，但是强调两个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同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四个共和党人倒戈，同民主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今次是美国自二月底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表决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亦都是众议院第一次通过相关决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韩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共同民主党有望赢得多数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职位，在野国民力量党虽然惨败，但吴世芬保住首尔市长一职，被认为巩固了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争者的地位。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0: 韩国昨日举行地方选举，超过4000万名选民投票选出各地方政府负责人。数据显示，连同提早投票和邮寄投票，有近2725万人参与，投票率61%，是历届地方选举的第二高，较上届投票率高出超过10%。点票工作通宵进行，截至当地今朝，在今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在京畿道、仁川等12个地方取胜或者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拿下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首尔市和大邱市四地。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部分票站甚至出现选票不足事件，导致相关选区要延长投票时间。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武在点票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微弱领先优势，但是随后被争取连任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芬反先，最终锁定胜局，吴世芬第五度当选。另外，在14个补选的国会议席中，共同民主党和国民力量党分别在9个和4个选区获胜。热门选区之一的釜山北区甲议员由无党籍候选人韩东芬当选。韩国传媒指出，今次地方选举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一年之际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选举。随着今次大胜，执政党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将会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的第二年取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至于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者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但是吴世芬再度当选，不单止确保延续首尔市的施政路线，亦都进一步提升了他在保守阵营中的政治影响力，巩固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一对男女声称在屋企诞下男婴，涉嫌疏忽照顾儿童的案件，警方证实经取得的 DNA 样本化验结果，两人同男婴具血缘关系。社署早前已经向法庭申请保护令，并且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前主席雷張慎佳指出，按一般情況，兒童交由他人看管一段時間之後，如果要決定是否可以返回父母或者原本監護人的身邊，必須先確定小朋友是否健康和安全，能否得到適當照顧等。記者潘潔平訪問了雷張慎佳，聽下他的看法。
3: 我想 首先要睇嘅咧，就係乜嘢原因呢個細佬哥要有呢啲法令？睇翻呢個細佬哥佢嘅身體嘅狀況嚟到係咪因為佢有俾虐待咧？嚇，或者係咪因為疏忽照顧？點樣被疏忽？係點樣受到咩影響？呢個係要做一個咧喺醫療方面、身體方面嘅一個評估啊，同埋一個檢查。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我哋話一個人嘅身心靈都係重要噶嘛，就算佢係小朋友，咁所以。

0: 究竟佢嘅情绪、佢嘅心理有冇受到一定嘅影响，需要清楚知道。以至呢系有咗呢啲法令，系有唔同嘅人监管嘅时候呢，我哋可以进一步嘅嚟到去帮助同埋了解呢啲嘅做法。咁另外一部分呢，就系佢去到边一度啦。如果佢去到院舍里面呢，院舍当然有佢嘅规则，又或者佢有其他嘅亲人，即系法庭或者有关部门觉得系适合俾佢去受到一定嘅照顾嘅时候，咁呢个监管呢亦都要更加小心。即係睇下佢哋嘅做法係咪能夠幫助呢個細路哥能夠克服到之前嘅困難，喺未來嘅時候能夠更健康發展呢，咁呢啲都係要留意嘅地方。
1: 根據你以往經驗啦，所睇到或者知道啦，小朋友喺咩嘅情況之下先至有需要咁樣去即係暫時離開父母嘅照顧啊，或者係原本監護人嘅照顧咧？
0: 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別嘅，咁有一啲咧比較極端嘅咧，就係譬如父母咧係突然間發生事故。甚至突然间去世，咁喺呢啲情况底下咧，嗰啲监护人咧系失咗踪啦，冇咗啦，咁所以呢个细蚊仔要得到一定嘅照顾咧，系冇其他嘅家人或者系父母等等可以照顾佢，就要摆喺院舍。咁咧亦都有一啲咧监管佢嘅亲人咧不适宜照顾佢，譬如话佢犯事或者佢有吸毒监禁咁嘅情况底下咧，细路哥唔可以同佢哋一齐。
1: 如果小朋友咧系真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嘅一啲情况啦，咁所以咧暂时交俾其他人或者机构去照顾，咁但系咧可能相隔咗一段时间啦，咁系可以考虑系俾翻自己嘅亲人啊父母去看管翻啦。喺呢个情况之下，应该考虑啲咩因素啊，先至决定系唔系将小朋友系交翻俾原本嘅监护人或者系父母去照顾呢？
0: 第一咧就系、是、一定要睇翻咧最当初点解有呢个法令，一定因为儿童系受到某方面不当嘅照顾或者未得到某方面嘅照顾，而家要考虑系咪能够翻回佢嘅亲人嗰度咧？就系呢啲嘅情况系咪已经处理到呢、这个细路哥翻去嘅时候，佢系咪安全？系咪亲人有咁嘅能力同埋有咁嘅质素去照顾呢个细路哥？咁即系唔系一个仓促嘅做法。咁俾到佢翻去嘅时候咧，都会有一段时候咧，有专业人士、有社工啊，甚至有医疗啊，如果需要的话咧，跟进去探访，咁希望睇到佢哋之间嗰个接触。睇下細蚊仔翻翻呢個環境裏面，會唔會又慢慢咁發生翻以前嗰啲不當疏忽或者係嚴重嘅即係傷害咧？
1: 譬如可唔可以舉啲例，佢應該有啲咩嘅質素或者能力，或者係個生活環境應該點樣先至叫做合乎翻條件啊？
0: 如果家長自己本身咧都係有病嚇，或者有佢個困擾，無論係身體上或者精神上，佢哋都需要幫助，都要治療。咁就要睇下呢個程度有幾嚴重，因為你放咗小朋友翻去，佢自己身體又唔好，會唔會影響個小朋友？同埋喺個照顧上，會唔會都係不足呢？咁當然，如果家長佢有最大嘅努力，佢願意放低以前或者嗰個不當嘅情況，咁呢個係一個好嘅即係起點。咁變咗工作人員咧，點樣能夠輔助佢喺個過程中真係能夠改變以往即係一啲不當嘅或者疏忽照顧或者無意嘅傷害細蚊仔嘅方式，呢個係最理想嘅。
2: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聯同特區政府團隊與烏茲別克外交部開會，互換照會，同意就互免簽證逗留30日的安排商討落實細節。多個公務員團體職方代表與楊學培恩會面，表達對薪酬調整的要求和意見。在北京，商務部敦促美方停止對華歧視性措施，共同維護中美經貿關係穩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星期五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高温触发嘅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喺下昼4点，位于南海东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 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系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连跌2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跌近450点，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跌幅近1.5%。主板成交额缩减至超过2700亿元，较上日减少超过16%。科技指数就跌穿5000点的关口，收报4975点，跌幅1.6%。阿里巴巴和美团都跌超过2%。重磅金融股受压，友邦急挫近7%，港交所跌超过2%。地产股亦都向下，资源股下跌，洛阳木业跌近7%，中国宏桥跌超过50%，紫金矿业跌近3%。另外，宁德时代急挫7%，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由富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慧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5: 过去呢段日子大概1至2个礼拜左右啦，恒生指数其实都几闷嘅，而且咧倾向系转弱嘅。咁啊，自3月低位以嚟咧，个回升咧似乎就失效咗嘅。咁只不过喺周中嘅时候 ，ATM 嗰啲重磅嘅平台股份咧就急弹，但系就并冇造成指数真正脱险嘅。咁而家再一次都系回落，最重要嘅关键25,600都仍然得而复失咗。咁所以短线可能仲系要疲弱多一段时间，甚至有机会向下咧继续。要试翻24,600嗰啲水平，系牛市里头深度啲嘅调整啦。24,600附近嗰啲位置咧，以一个周线图嘅角度啦，就系2024年第四季以嚟咧，牛市展开过后咧，一个比较重要啲嘅关口位嚟嘅。2-3月嘅时候落到去嗰啲位置，其实都系冇全周地失守过啦。咁所以后市一旦如果全周地失守24,600嗰啲水平咧，有机会即系威胁到牛市系咪断缆咧？如果失守嘅话，好。可能要落多几千点都唔出奇。
6: 重磅科技股又再次积弱翻咧，会唔会话咧，即系啲咩因素拖低咗嗰个大市咧？
5: 其实嗰啲重磅嘅科技股咧，一直都好弱嘅，尤其是 ATM 等等啦。较早前美团出咗一份业绩，亏损减少，就令市场一度有资金炒作。咁但系以腾讯为例咧，其实佢嗰个反弹咧，并不足以扭转到个跌势嘅。好几次啦，近呢3-4个月咧，其实腾讯都试过反弹去到50天线嗰啲位置有受制。受制完之後回頭咧，又會再穿底嘅。ATM 等等呢啲嘅新經濟股咧，仲係未能擺脱個弱勢嘅。
4: 人民銀行公布，為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裕，聽日開展5,000亿元人民幣買斷息逆回購操作，期限係3個月，以固定數量、利率招標、多重價位中標方式開展。今次的規模較聽日的到期量8,000亿元減少3,000亿元。外電統計，今個月有兩筆合共14,000亿元的買斷息逆回購到期，除了聽日到期量8,000亿元，另一筆在今個月15日到期，規模是6,000亿元。外電引述交易員報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暨同業拆借中心近日發布提示公告，披露5月共有27间市场成员债券借贷集中度超出限制，需要提交书面报告。其中一间机构融入债券余额超过自有债券托管量70%。报道话，随住内地债市做空同埋套利更趋活跃，部分债券借贷集中度日渐提升。今次披露凸显监管机构相关常态化嘅监测进一步规范。在岸人民幣收市創一個星期新低，收報6.7768對一美元，較上日跌48個點子。有市場人士話，美伊談判仍然處於僵局，而且近將局勢有所升級，美元維持高位，而且中美、中歐可能出現的關稅摩擦亦都引發避險情緒。 加上進入企業分紅救匯的旺季，人民幣或者會出現階段性回調。聯儲局主席沃什將會今個月16至17日首次主持議息會議，局內的官員對利率前景

0: 持續有大分歧。有經濟師認為掉頭加息的門檻高，相信沃什在縮減資產負債表、改變通脹指標的主張短期難以做到。由方嘉莉報導。
1: 聯儲局官員對利率前景睇法分歧持續大，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威廉姆斯認為目前政策恰到好處，沒必要加息或者減息，不太擔心中東戰事、關稅持續和人工智能投資會引發劇烈的二次效應或者是持續通脹。但是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總裁洛根認為通脹處於高位，今年需要加息以恢復價格穩定。市場關注沃什年代的政策方向。華僑銀行香港經濟師姜正預計聯儲局新任主席沃什兩個星期後首次主持的議息會議將會維持利率不變。他認為掉頭加息的門檻太高，薪酬指標未達到啟動加息的水平。他又相信縮表門檻非常高，短期難以做到。
2: 在美聯儲入面形成共識改變這個框架其實比較困難一點。如果要做一個縮表的動作，不單止資產要縮，負債表那裡都要縮的。負債表縮的話亦都會導致這個銀行準備金收縮，流動性波動的時候利率就可能會有一些很大幅度的波動性。銀行準備金大概是30,000億的充裕的一個準備金金額大概是29,000億，再低過這個水平有機會真的會影響整個市場運作，美聯儲政策風險相應地提升。
1: 另外沃什偏好採用撇除中東局勢和關稅等事件影響的節尾平均通脹率，取代現時的個人消費開支 PCE 物價指數作為聯儲局參考的通脹指標。現時美國的節尾平均通脹率2.3%，遠低於 PCE 物價指數的按年升幅3.8%。姜正相信短期難以改用其他指標，否則會令市場質疑聯儲局在穩定物價使命目標的信用，亦可能引致債市大幅波動。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0: 地政總署上個月批出四份預售樓花同意書，涉及近1360個住宅單位。有地產業界話，獲批預售樓花創半年新高，但要留意批出預售而未開售的單位數目是四年次低，反映發展商積極推盤，並且預計數字會持續回落。由李以琴報導。
3: 地政总署公布五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的申请，涉及522个单位，属于新鸿基地产西沙湾发展项目。月内批出四份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住宅单位数目是1356个，批出预售项目集中在新界和九龙，恒地粉岭项目涉及682个单位，其余两个位于九龙贝利街的市建局重建项目，分别提供384个和264个单位。而截至五月底代批预售楼花同意书的项目有28个，涉及的住宅单位是9786个。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说，五月批出预售楼花的单位创半年新高，不过数据一向较为波动，反而要留意已经批出预售不过未开售的项目。他说数据至五月底涉及6200几个单位，是四年的次低水平，反映发展商积极推盘。
4: 我哋其實都見到今年個推盤都係快啦，亦都見到個一手銷售個情況都係熾熱啦。咁啊，而家交投都已經係過萬宗啦，新盤成交量嚟講都係今年都係比舊年更加高啦。喺呢個情況底下，亦都係啲項目推出嚟都係銷情都係唔錯。
3: 岑仲謙話：貨尾單位亦都有明顯嘅回落，至五月底貨尾單位跌至大約17000個，較去年高位23000幾個單位顯著下跌。佢預計一手交投氣氛會維持熾熱，發展商亦都會因應市場需求加快速度推盤。香港電台記者李以琴報道。
0: 恒生指數收市報25,253點，跌379點，總成交金額有2,702.3億萬。部分活躍港股嘅收市價，盈富基金25.5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87跌8仙。腾讯控股459跌7.4，中芯国际81.5跌1.45，恒生中国企业87.44跌1.6，阿里巴巴123.5跌3.1，联想集团25跌1.14，华虹半导体156.5升4.8，长飞光纤光缆

0: 站250个班，跌6个班。五大升幅股份包括量化派、皇氏港建国际、首钢朗泽、德合集团同埋企展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基石控股、千秦科技、中油节能控股、东光化工、伟进集团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89， 瑞士法郎 0.79， 加元 1.39， 人民币 6.774，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港金报41,650元，比上日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是4,470.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升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葵涌嘅国瑞路系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到近住富屋路呢一段啦，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系慢线有坏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接近儿童医院对开。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近住蓝田消防局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过咗隧道，排到接近欣怡花园噶啦。其他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嘅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去荃湾方向龙尾就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是排到彩虹隔音屏的，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瑞亦都行车缓慢，龙尾排到接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上行近住花园台车多，龙尾中区消防局，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仔告示打到近住卢压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落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排到去官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的车龙排到佐敦道，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至到富豪东方酒店车多，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接近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龙富路接近龙门居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张南隧道、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仲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5: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4: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5: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4: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6: 财经新思维。
7: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我们继续和大家探讨一些大家关注的关心的话题。咁咧，琴日我哋讲咗咧，究竟要几多钱先可以足够退休啦？另外，点样达至呢个目标啊？今日我哋就话头转向啲年轻人、年轻朋友嘅上车，特别想上车一族嘅朋友啦。因为咧，每一年咧，呢、这个国际公共政策顾问机构 Demographia 咧都会公布究竟个国际住宅负担能力嘅报告啊。咁即系代表你啲咩？

0: 唔食唔飲不吃不喝，要幾多年先去買一層樓嘅？其實咧，香港嗱呢、這個所謂嘅失業其實都唔係咁好事嚟嘅。一連續16年咧，我哋都係失業，都話樓價最難負擔嘅啦。嗱喺我哋其實樓價過去3年咧，即係已經跌過一次，調整咗30%嘅啦。喺最高峰嘅時候咧，2021年咧，聽講話要23.2倍，即係23年不吃不喝。經過最近嘅調整完之後咧，至最新呢個喺2026年嗰個數咧。都要14.1倍，即系14年不吃不喝。嗱，听落个数据其实好夸下咁，但系问题咧，其实楼价已经唔声咧，喺即系过去10几个月升翻上嚟噶啦。咁嚟紧嘅形势点咧？咁仲有就系年轻人上车，系咪唔应该睇呢个数据啊？睇其他数据咧？咁后屘揾嚟我哋嘅好朋友啦，就系云量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啊张桥咗嘅。你好，边神？
1: 你好，Hello 嘉乐。
0: 其实做媒体好正啊！呢啲话咩不吃不喝几多年咧，先上到车咧，一听或者吓都吓死人，一定会有好多人会睇呢篇文章。但系我今日睇翻咧，其实咧我哋楼价咧2010见完顶之后咧，2022、2023、2024系咯，我都有几年啦。上年其实开始回升紧嘅，咁我哋都差唔多升咗11个月咁上下啦。有啲朋友计咗条数咧，我哋高位跌咗落嚟30%，跟住上翻嚟大概而家10%，咁仲有20%个。唔該，兩成多少少啦。咁但係一聽到呢個所謂不吃不喝 N 年都幾係嘢嘅。咁但係其實咧，次次聽呢個咧，其實係咪都有啲我哋叫會令到舉例啲年輕朋友上車都覺得哇，咁橫掂都要成10几年咯，咁算啦，放棄啊，定點先？但係關鍵咧，我今日睇翻即係團結香港基金咧，佢出嗰個數，即係做咗份報告，就翻呢樣嘢，佢話唔應該咁樣睇嘅。嗱，當然嗱，對上車朋友嚟講，無論點努力，佢都希望上車嘅。咁但係咧，關鍵一樣嘢就係咧，我哋應該睇個咩數據去考量自己我所謂嘅入市嘅能力先。
1: 係，其實你講得好啱，即係如果你話純粹去聽嗰個數字，當然好嚇人啦。咁但係年年都咁樣出啊，我哋又唔見，即係好坦白講，喺香港對比喺日本或者甚至好多歐美城市咧，我哋好少所謂 homeless， 即係好少話係真係要去到瞓街嘅情況。我哋其實如果係講得咁難上車，咁係咪我哋調翻轉應該我哋比歐美嘅城市或者甚至比日本多好多人瞓條街或者瞓喺帳篷入邊咧？事實上我哋好少相對嚟講。咁如果你睇一個數字去客觀去理解咧，咁當然我見今日你見到有啲社論都有講啦，哦呢、這個數字。似乎是讲紧税前收入，唔计税后收入。咁税前同税后收入个分别喺边度呢？就是话其实我哋真系可以用到嘅钱系几多呢？大家都知道香港系出名低税嘅国家，嘅
0: 地区
1: 一个城市之一，地区之一。咁、所以其实我哋就算比我哋内地嘅城市嚟讲，我哋都系非常之低税率嘅。咁我估你話喺我哋鄰近嘅地區，除咗新加坡同我哋類似咧，都冇乜㗎。就當我哋唔好攞最極端攞去迪拜嚟同我哋去對比嘅，但我哋其實都係真係好低稅率。咁呢、這個所以我哋講嘅 disposable income 啊，其實可能我哋其實平均人均嘅 disposable income 都差唔多，即係話可消費嘅收入其實都接近20000蚊㗎喎。咁、所以其實呢個數字係咪好細咧？咁又或者我哋再睇多其他嘅非直接數字啊，例如我哋講緊嗰個即係 GDP 啦，我哋人均嘅 GDP 咧，我哋全球排緊18位嘅。如果我哋用個所謂嘅唔用 GDP， 用 GNI， 即係叫人均嘅國民總收入啦，咁其實我哋排緊全球14位。咁你諗下，我哋其實個重點係咩啊？即係意思話啲嘢貴有原因嘅，因為調翻轉我哋嘅產值都高，我哋嘅人工相對都高，咁即係話我哋係一個高收入嘅城市，當然我哋亦都可以係一個高消費嘅城市啦。即係我哋唔會話啊，點解例如摩洛哥嗰啲摩洛哥咁貴咧？啲樓摩納哥啊咁貴咧？啊，根據原因就係嗰個係最有錢人都去曬嗰度，無論係退休啊去住啊都好。咁你唔會去批評㗎？點解個城市咁貴？最重要就係啲人係咪消費得起？最擔心係咩？就係嘢好貴，但原來啲人消費唔起。我哋調翻轉嘅係嘢係貴。但我哋相對嚟講係消費力係，因為第一啦，第二點其實我覺得唔公平嘅地方就係我哋唔係全部人都一定要住私樓嘅，我哋未至於好似新加坡可能80-90%人都住喺所謂嘅政府組屋，
0: 即係組屋裏邊啦，
1: 即係新加坡即係資助房屋啦。但其實我哋香港啊，我哋去到2024年嘅數字咧，政府話我哋有44.7%人係住喺資助房屋嘅。咁呢、即係話。我唔係淨係得一個選擇，就係住喺私樓。咁其實呢個資助房屋嘅數目咧， 個數字其實唔細喎，我哋有成1,328,000伙嘅資助房屋，對比起我哋講緊私人嘅永久性嘅住宅咧，都係得1,719,000伙咧。咁所以其實你睇喺個城市入邊，除咗你揀私樓之外，你仲有揀資助房屋。資助房屋唔代表我一定係講緊出租嘅資助房屋，就唔係講緊淨係公屋。我哋資助房屋包括埋例如可能房協會有起嘅一啲係居屋。或者無論而家我仲有6表8表申請，咁其實依一個嗰、那個入門個門檻係低嘅，同埋每個月去供款個比例亦都相對比較低。咁再加上其實你見到我哋近依一兩年即係放曬啲辣椒之後啦，其實嗰啲中成單位其實我哋個按揭成數咧係可以去做到90%嘅，即係唔係大額嗰啲啊。咁尤其是你做咗安保，咁其實個意思係乜嘢？可能你話90%根本即係要供10世啊、20世咁先供完啦，但事實上係咪咧？其實講緊我哋香港按揭係講緊一般人係20到30年間，但個重點咧唔係講話供幾長喎，係點？如果你係覺得嗰啲房地產係冇價值、冇人買嘅，買唔起嘅個個都銀行會唔會借俾你咧？點解銀行肯借俾你咧？如果大家要留意啊，我哋東南亞國家，例如你去泰國、你去越南、柬埔寨、緬甸，通常佢哋按揭幾長啊？佢哋講8年左右嘅啫。
0: 八年，你應該係8年就搞掂。咁係因為佢哋收好，定係因為啲樓價平先？
1: 唔係因為平貴嘅問題，平貴只係反映咗。係頭先我講啦，個平與貴咧係個對比嘅，收入有關嚇，唔係因為平貴，因為銀行都唔夠膽借咁耐俾你。第一件事，去到個房地產市場，佢會覺得嗰個風險係高嘅。第二件事，嗰個人佢哋嘅即係佢貸款個收入，個人個穩定性
0: 即係唔穩定性，冇錯
1: 係。係啦，咁呢個關乎到兩點啦，一個就係關乎個房地產市場個波動性啦，第二件事就關乎到個失業率嘅問題啦。咁大家都明白，我哋嗰個房地產市場咧係近呢幾年真係相對嚟講有個大嘅回調，正如頭先你都講咗啦，我哋而家嗰個跌幅可能仲有比2021年嘅時候都差唔多接近20%。咁但係如果我哋留意一下頭先講緊170幾萬伙嘅私樓裏面，其實我哋嘅空置率係幾多咧？其實我哋得 4.3% 空置率，係非常之低嘅。咁所以你會諗就係嗰個房地產市場空置率咁低，即係話個需求係大啦。咁個需求大邊度嚟咧？如果你話啲人個個都14年唔食唔住，即係唔食唔使，我先至買到間樓去住嘅，咁理論上應該冇呢個需求嘅喎、哦。咁所以其實即係唔可以咁樣去攞一個數字去講，哎，你呢個城市真係好慘啦，好悲哀啊，要14年唔食唔使先至住咯。如果係嘅話，我估大家唔會咁想移民嚟香港。你見而家幾多高層？
0: 係係20幾萬啊，冇錯呢幾年。
1: 20幾萬。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覺得從幾個客觀因素去睇翻。首先我哋唔係純粹睇個房地產市場啦，我哋睇究竟喺呢度住啊，係咪一個宜居嘅城市？
0: 係冇錯，
1: 吸引咧呢個城市有冇工做咧？有嘅，有工做嚇。我哋有幾間大學都係喺全球頭50大嘅學府入面，咁呢個已經係好犀利，一咁細嘅城市，我哋1,100平方公里嘅城市。咁所以我即係幾個方向去睇就話，係唔可以否認香港嘅樓真係貴。如果你對比好多地區嚟講，咁但係我哋要了解。如果你就係因為你按地區計，我哋係同日本嘅東京比，我哋唔係揾個長野縣咁去嚟同你比，我唔係話揾個美國嚇揾個即係Memphis 呢個城市去比，我係揾係 New York 入邊 Manhattan 去比，我哋香港正正就係依輪嘅城市，係一啲真係全球
0: 咁啊係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啊嘛，係咪？你知唔知第二？我睇翻佢，我睇佢出個報告咧，第二位邊個？第二位係澳洲悉尼啊，都要13.8年啊，跟住去到聖俄西就11.3年。嗱，我覺得咁當然喺即係嗱，簡單而言，哗眾取寵係有眼球嘅。但我去翻一樣嘢啦，其實對年輕朋友嚇，始終都想即係上車嘅話咧，佢哋應該考量點就應該係，其實應該係計嗰個所謂我有兩個數都覺得好想講下，就係究竟要儲幾多年有先攞到首期，仲有就係月供佔日息。我覺得月供佔日息呢部分咧，銀行一定同你做壓力測試嘅。呢兩部分反而應該係真正係反映咗嗰個所謂承受能力係咪咧？
1: 冇錯嘅，其實你會諗啊，即係講真，一個年輕人，如果我出嚟畢業一個大學生，而家可能即係譬如你好少嘅公司，我估最少萬八萬九蚊去到兩萬蚊呢啲水平係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嘅。咁、當然有參差嘅，可能就即刻有人同講，喂唔係，我覺得萬二三蚊係嘅，會有參差，但係即係一大部分嘅大公司，我估都會俾到頭先個數字。咁再加上就係話其實好多時你個置業需求咧係喺邊度嚟咧？就係因為你要做。

0: 式家庭。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諗下，你兩夫婦，假設我就算投嗰五年，我就算你都係得20,000元人工都冇加到，咁其實你已經個家庭個收入已經有40,000元。咁基本上你係咪已經可以供到樓咧？係有機會嘅。咁當然你話咁個首期咧，個首期邊度嚟？係咁，所以你見到現實就係而家好多嗰個都係。真係家庭嘅財富累積，可能真係父母幫咗佢一把啦。咁當然亦都唔排除，事實上而家好多年輕人都好叻嘅，都係可以自己真係做咗十年嘢就已經攞到首期。咁我都唔排除真係好多好叻嘅年輕人，但係同我哋嘅年代，佢哋個個知識嗰個層面更加廣闊，吸收嘅能力更加快。咁我覺得最緊要一個地方，佢哋。究竟買唔買樓個重點就是我想唔想喺個城市生活？頭先講，我喺個城市生活最基礎有冇嘢做先？我俾個好平你，我俾個譬如我俾到馬達加斯加你住啊，成片荒地俾你住，你有冇嘢做先得㗎？
1: 呢個比喻都幾有趣。
0: 我冇嘢做啊嘛，係咪先？其實我講過有一個好簡單，其實我同雖然你話可能有少少離題，就係、我嗰陣時問過一間好一間快時尚嘅美國公司嚟香港開鋪，咁跟住呢度啲鋪。好鬼贵，即系铜锣湾，我自己都觉得贵，即系以尺租嚟计。咁跟住佢话个重点就系我做到生意啊嘛，我离开嘅原因就我觉得喺呢度做到生意，即系所以呢个系鸡同鸡蛋啊。如果我喺度冇工做嘅，我就唔会买楼啦，我唔会买楼，啲楼就唔会贵啦。调翻转咁样讲，咁所以其实个重点调翻转要咁贵。嘅先至買到間樓，證明呢個城市吸引力真係高咯。
1: 係，喂，咁我去翻樣嘢，真係好多上車朋友嘅話，佢即係年輕朋友想上車嘅話，關於可能要少啲家庭啊各方面嘅嘢。再就係咧，其實諗長遠啲，因為琴日我先講咗所有嘅退休嘅問題咧。喂，今時今日咧，退休三保裏邊咧，除咗 M P F 啦，大家都要供咧，咁就係家有層樓嘅話咧，可以逆按金去變安老按揭，仲有加保單都可以嘅。咁所以其實去翻頭先中間我 part 裏邊我層樓咧，其實今時今日咧，可能某程度咧係將來年。即係退咗休之後一個幾好嘅一個 cash cow 嚟喎，所以其實多咗呢個考量點嘅話咧，即係我二三十年嘅按揭係咪都要即係係直播率，因為有助你喺將來你退休使一個保障嚟噶嘛。
0: 你講得啱啊！第一件事一個保障啦，就算未去到退休，我突然間去想去套現，即係又正如頭先我講啦，依幾年係真係有個比較大啲嘅回調嘅。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你睇遠啲，睇三四十年間，其實我哋個樓市絕對跑贏曬我哋啲恆生指數啊等等各樣那樣嘅投資產品，好多即係比一般嘅投資產品其實一啲都唔差。咁所以我只覺得。無論在套現方面啦，又或者是一個長遠的退休保障，其實我覺得不是話炒樓，但是有一間你自己住用自用的樓，其實我覺得是需要的在呢個城市入面，尤其是你見到我哋呢幾年個租金其實都升得比較多，甚至乎租金是跑贏曬嗰個通脹嘅，咁所以我只覺得，如果尤其是係一邊住一邊當投資，咁其實我覺得自己住嗰間應該係要賣嘅啦。
1: 嗯哼，咁即係唔即係隔離交租嘅，你幫人哋供嗰層樓咯。咁所以正正考量咗呢一點嘅話咧，其實即係一去一回嘅，其實某程度都啱嘅。嗱，你可能話喂，我暫時捱唔起，我租住先，咁就租嗰層樓係。支出嚟嘅，但你用供樓嘅啦，某程度咧，你當我個累積當入錢個存款裏邊，將嚟自己嘅嘛，係咪啊？
0: 係冇錯，咁但係當然我哋都要客觀去講啦。無論你係自己住嘅就租俾人，其實你買一間樓就係個投資，仲要係一個高杠杆嘅投資。
1: 冇錯，成數都幾係嘢。
0: 咁所以係必須要大家要注意嘅，即係呢個唔係純粹話我自住冇問題。其實無論你自住同去租俾人都係個投資嚟㗎啦，已經。咁所以你要去考量呢個投資係咪穩健，係咪可以長遠令到你一個適當嘅回報咯。
1: 好簡單，又跳翻我哋嘅頭先講啦，已經由低位上翻嚟，大概係一成啦，甚至多咗幾啲分析話咧，假如今年 keep 住呢個勢頭嘅話咧，可能今年即係呢喺呢大概十多個月裏面咧，可能有兩成嘅升幅。咁升啊升啊，唔可以破頂嘅，會即係早以一年嗰個數可能會破埋噶。
0: 其實我自己覺得你話要去破21年嗰個樓價咧，暫時應該仲未見到嘅。但係個成交量咧，我相信今年嘅年底埋單嘅時候咧，就應該已經多過21年個成交量啦。咁即係咩意思咧？通常我哋個樓價升咧，即係升到去一個位嘅時候咧，最緊要就係有成交量支持。咁所以如果我哋今年嘅成交量破21年，如果我下年嘅成交量都能夠維持到咧，咁個樓價咧先至有機會翻翻去21年或。 高位咯，更高嘅高位咯。
1: 即系先量后价，收到。好嘅，唔该晒我哋好朋友云论咨询嘅阿张桥所简同佢讲下咧，论啲咩不吃不喝嘅 ending 嗰、那个嗰啲标题咧，其实咧都几吓人，但系咧都系要量力而为嘅。喂，唔该晒你啊 ，Vincent， 迟啲再同你倾偈，拜拜。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气时间又够，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到访乌兹别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证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商讨细节安排。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有民众表示欢迎。他说能够期待免签证前往香港旅游和经商。有民众就说展开互免签商讨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他已经期待很久到香港旅游，从流行文化、电影、书籍等认识香港文化，十分喜欢。乌兹别克人亦都很喜欢旅游，认为有关安排能够促进交流。有乌兹别克市民表示自己很喜欢中国文化，计划未来几年将会到中国内地和香港，日后落实免签证安排有助加强文化交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各办主任夏宝龙本星期一至到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为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都有参加调研。西贡桥咀岛厦门湾和清水湾地滩先后有人浸倒，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左右接报，一名六十多岁持伤情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浸亲，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另一名男泳客在下午近一点被发现在将军澳大澳门路一个沙滩对开大约十米的海面浸倒，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指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划一，加4.12%，指主要是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今年公务员加薪不低于4%，以提升员工士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风势微弱，天气极端酷热。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兴发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咧，一带比较车多。花园道上行近住麦

0: 江流道快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塞到落去力宝中心，亦都影响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过咗中环广场。葵涌国瑞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近住富屋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慢线嘅坏车啦，都仲未离开噶。现时龙尾排到去儿童医院以及启福道接近油站。将军澳道下行，近住蓝田消防局嘅意外都仲未清场，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咧车龙已经过咗隧道噶啦，排到去将军澳嗰边，近住宝康公园。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喺海港政府大楼。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接近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左转坚拿是左转上狮隧，龙尾就排到接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着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古广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蝴蝶谷道下行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呈祥道。至于荔枝角道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亦都繁忙，龙尾在葵涌道跟住美孚新村巴士总站。安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同军中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是车多繁忙，龙尾康德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行车缓慢，龙尾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在将军澳那边，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在何玉清中学。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高士威道北角方向近住兴发街的意外清场，行车线重开一带车多。另外就是将军澳道下行，较早前跟住蓝田消防局的意外都清了场，车龙仍然是排到过了隧道接近欣怡花园。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朋友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7: Busking GPS
8: 入咗大学的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的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极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7: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

0: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 十八好时光，
2: 又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3: 有我 hot hot Fanny 李万芬，
2: 真系好 hot，
3: 真系好热啊，好热啊，
4: 系啊，系流紧汗嘅 Fanny 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文生哥哥，大家好，
2: 大家好啊，真系咁热啦，嗱，我睇翻吓，即系呢一排咧，即系高温节节上升啊，琴日咧甚至录得一个最高气温34.3度啊，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啊！天文台咧亦都预计听日星期五亦都为极端酷热啦，新界气温啊就会甚至去到36、37度添啊！真系两位，真系外出嘅时候有冇一啲嘅防晒贴士啊，或者即系一啲消暑贴士可以俾下我咧？
4: 我有，尽量唔好出街，留喺屋企
2: 系好噶，
4: 其实
2: 啱噶。
4: 我发觉一样嘢真系噶，着恤衫啊，着恤衫咧冇咁热噶，
2: 竟然啊！
4: 着 T 恤咧，原来真系热啲噶，同埋咧出汗啊，咁咧但系着恤衫咧松身啲咧，飘逸啲啊，咁啲风容易啲入去啊。我覺得係咁樣，
2: 呢個你嘅小貼士，
4: 我覺得咁樣係的確涼啲嘅。
3: 我有朋友送咗件防曬褸俾我，就係好薄嗰啲質地咧，跟住佢個帽嗰個位仲有一個咁樣隔出嚟環嗰塊，
4: 好似
3: 戴咗頂
4: 帽
3: 嗰個咧，
4: 帽咁。
3: 係啦，咁啊好舒服嘅喎，好點講？你話
4: 飄逸
3: 飄逸啦，咁啊，但係又唔係性感嘅飄逸。咁啊，幫我阻住太陽啦。咁我咧點都會帶一把防曬遮，因為咧地下嗰啲咧
4: 反上嚟。
3: 真系仲劲噶，系啊，即系要挡一挡噶。
2: 同埋真系唔单止遮啦，即系可能太阳眼镜都紧要噶，因为可能即系一啲咁猛嘅太阳的话咧，啲 UV 光线咧都可能会伤眼噶嘛。
3: 你有咩防晒？
2: 戴太阳眼镜咯，就系
3: 咯。
2: 唔系啊，
4: 我成日都觉得
2: 系，我觉得系真系呢个健康需要都要噶，
4: 同埋防晒好重要，搽防晒呢个都
3: 系冇错。
2: 咁啊，其实咧，我哋今日啊，亦都有同事啊顶住呢个高温，落区访问咗啲市民，睇下佢哋有啲咩消暑妙法嘅，真系辛苦晒啊！
0: 十八好时光，区区听我讲，
5: 系好热啊！点灭法？啲雪糕会即刻融晒。听日最热啊，35度啊嘛。听日唔出街咯，即系其实匿翻屋企好啲啊。叹冷气，翻屋企叹冷气。入商场唔好行地面，
6: 好危热啊！听日话新界至到37、38度都有。我听日唔会出嚟噶啦，多数都系匿埋喺屋企噶啦，饮多啲水咯，
7: 出少啲街啦，喺屋企叹下冷气，冲多几个凉啦。
8: 哎呀，好热啊！总之系成身都汗啦，饮啲清凉嘅嘢啊，冻嘢咯。
9: 尽量唔好像我咁着黑色衫，因为黑色衫好吸热，最好着白色衣服。如果可以帶個嗰啲咁嘅小風扇仔就最好啦。
10: 誒，日日都咁熱嘅，依家開始啊，冇辦法，吹日風扇啦。
11: 靜啲喺屋企咯，唔好周圍走，開少啲冷氣啦，唔係周圍搞到出邊咁熱啦，好嘛？
12: 唔覺得十分熱，心靜自然涼，冇乜嘢挑選嘅，你淋水都冇用啦，啱唔啱先？啊，最緊要個人睇得開，放得開。如果你想要透涼啊，去嗰個政府合處，又有冷氣免費。
3: 好，熱天氣之下，體弱嘅長者往往會面對更加高嘅健康風險㗎。中大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同埋香港紅十字會咧就合作，推出一個為期3年賽馬會熱島熱不倒社區抗熱計劃。呢、這個名好得意嘅，第一個倒字咧就係倒著個倒，第二個倒字咧就係倒下個倒，即係唔會倒下咁解啊嚇。咁啊，為長者咧提供個人化嘅酷熱天氣應對策略啊。
4: 冇錯啦，佢哋咧分別喺觀塘啦、油尖旺區啦，為咗社區嘅長者提供一啲支援服務噶，而且咧仲設計咗同埋製作咗暑熱地圖添啊，等佢哋咧能夠知道佢哋嘅社區當中邊度係熱點同埋邊度係涼點嘅。
2: 嗱，電話線旁邊咧就請嚟呢個計劃嘅共同首席研究員黎子俊 Eric 咧，同大家分享下《老友記》喺暑熱呢個炎夏入邊有啲咩自救嘅貼士啊。Hello Eric 你好
13: ，Hello
2: 主持人
13: 好，
2: 係啊 Eric 你好啊，喂，咁真係咧近年夏天啊，一年比一年熱啦，真係高温嘅天氣咧，對班老友記嘅身體機能咧會有啲咩影響咧？同埋佢哋會唔會有一啲容易被忽略的抗熱盲點咁樣㗎？
13: 咁其實首先講一講，我哋個身體點樣知道個環境。

0: 經係熱先啦。其實，咁我哋嘅身體咧，其實喺個皮膚嗰度咧，有好多神經末梢嘅。咁嗰啲神經末梢嘅作用咧，就係話俾我哋聽，咦，其實而家個環境咧係熱咯，話俾個腦聽，我哋需要採取一啲適當嘅行動咧，去幫我哋嘅身體去降温啦。咁但係咧，隨住我哋嘅年紀去增加嘅時候咧，呢啲神經末梢嘅敏感度係會降低嘅。咁換句話講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咧，其實咧，就算咧個環境係熱咧。而起上嚟咧，我哋嘅長者都未必感覺到呢、這個，咦？呢、這個係一個有危險嘅一個高温嚟嘅咯。甚至可能有個情況咧，就係、是、咦？我哋可能年輕啲嘅朋友會覺得熱嘅，但係咧，可能咧年長啲嘅朋友覺得，咦？都唔係啊，都唔係好熱啫咁樣。嗱，如果當佢哋覺得唔係熱嘅時候咧，呢、這個就係一個問題啦。佢哋就唔會去做一啲適當嘅避暑措施啊，或者開風扇啦、啊、開窗啦、啊，甚至乎可能要開冷氣啊。咁嘅情況咧，咁佢就未必可以好適時地去做到呢一啲咁樣嘅措施啦。另外咧，有一點想補充咧，就係、是、咧，當我哋年紀增長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對於口渴嘅感知係會下降嘅。咁其實點解我哋會口渴啊？口渴其實咧個原因咧，就是、因為當我哋嘅身體水分不足嘅時候，出現可能有啲脱水嘅情況咧，話俾我哋身體聽需要飲翻啲水。咁但係咧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當我哋年紀大嘅時候咧，呢、這、一個敏感度其實係會下降。咁造成一個情況咧，就係、是、當我哋嘅身體夏天時候出咗汗啦，咁但係咧就我哋唔適時地去補充。充翻我哋个水分，咁咧造成一个情况就系咧，会嗰啲血咧比较黏稠啊，会增加心肌梗塞同埋中风嘅情况。
1: 哦，原来系咁。咁你哋嘅团队咧早前有啲咩嘅行动咧，去提醒老友记有关健康嘅风险啊？
0: 我哋咧就做咗一系列嘅一啲健康教育啦，咁我哋去咗唔同嘅社区中心啦，去做一啲讲座啊，去宣传翻我哋夏天嘅时候需要做啲咩措施去保障翻我哋嘅健康啦。另外咧就系、是、我哋摆咗唔同嘅展览啦，亦都系拍咗唔同嘅一啲宣传影片啦，摆咗喺我哋嘅个项目嘅网站上面，都可以方便大家去查阅嘅。
2: 嗯，非常好啊！针对翻咧啱啱你所提及到嗰啲嘅抗热盲点啦，其实老友记咧可以参考啲乜嘢嘅数据，或者点样可以协助到佢哋，真系可以知道自己究竟有冇中暑咧？
0: 啊，這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其实咧喺我呢个计划入边咧，有个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咧，就系、是、我哋透过啲探访啦，探访我哋嘅长者，我哋派一啲咩物资俾佢哋咧？好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派一個温濕度計啦。咁咧温濕度計咧，其實咧就係可以好準確地話到俾老友記聽，而家呢一刻温度同埋濕度係幾多嘅。咁有咩好處咧？其實頭先就係我話啦，咦，其實老友記未必可以感覺到環境即係變熱咗啊，或者涼咗啊嗰啲咁樣。咁如果有一個温濕度計咧，就可以好準確咁知道嚇，唔使靠估啦，就可以知道我哋幾時需要開風扇、開冷氣啊呢啲咁嘅情況。
3: 咁我都知道你哋團隊就特別繪製咗暑熱社區地圖啊嘛，可唔可以都簡介下呢一個地圖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咧嚇？
0: 其實咧喺我哋個社區入面咧，好多時咧就係、是就算係天文台啦，可能同大家講而家係33度喎出面，但係咧其實咧喺我哋嘅社區入面咧，都會有因應嘅住啲環境嘅因素唔同啦，其實咧就會造成咗一啲好微細嘅一啲差距，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希望喺社區度發掘到一啲比較涼嘅地方，就可以幫助到我哋嘅長者。有時咧，佢哋未必喺屋企可以好容易咁，譬如可能因為電費考慮啊，或者可能甚至屋企可能冇冷氣或者冇風扇呢啲咁嘅設備嘅，都可以有一啲室外嘅地方可以做到一啲消暑嘅作用。
1: 嗯，咁地圖當中咧會包括啲咩資料同埋功能㗎？咁點解呢啲資料又咁重要呢？
0: 其實咧，地圖上面咧，我哋透過一啲田野考察啦，我哋就揾出唔同嘅一啲熱點同埋涼點，同埋咧就幫老友記咧去揾出一啲社區嘅設施，例如話一啲公共設施啦，譬如話圖書館啊、泳池啊、體育館啊，甚至乎咧係一啲社區中心啦、長者中心咁樣。因為我都知道有啲老友記咧，其實咧未必係社區中心嘅會員嚟，亦未必知道社區上面係有呢一啲社區中心可以俾佢哋去參加咁樣。都所以喺呢一幅地圖上面咧，囊括咗呢一啲咁嘅資訊。
2: 嗯，好好啊！咁其實咧，你都提及過啦，喺觀塘區同埋油尖旺區咧，都分別咧有啲消暑嘅好地方或者好去處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一下？同埋咧，嗰啲地方咧究竟有咩共通點嘅咧？
0: 嗱，其實咧，我哋咧去做考察嘅時候咧，留意到咧，其實就係一啲比較舊嘅屋邨咧，尤其是咧，可能喺觀塘區嗰邊嘅街坊咧，就可能特別留意到嘅，就係咧，原來咧屋邨嘅設計咧係有好多一啲平台啦，同埋啲凳啦，可以俾老友記坐嘅。尤其是咧，我哋發現咧就係一啲半開放式嘅一啲公共空間啦，譬如話係一啲地下嘅。

0: 另外咧，譬如當然啦，海旁嘅啊，觀塘區啊，觀塘海濱啦，相當之出名啦。咁另外就係西九龍嘅海濱啊，尖沙咀海濱呢啲都係一啲好涼快嘅一啲儲蓄嘅地方。
1: 係啦，如果大家都咁有興趣想了解多啲啦，可以喺邊度可以睇到呢個暑熱社區地圖咧？
0: 啊，可以去翻我哋熱島熱北島計劃嘅網頁就可以揾到噶啦。
1: 好啊，咁喺呢一度咧就唔該曬 Eric 啦，同我哋做咗咁多嘅介紹啊嚇，咁喺度同你講聲唔該曬，拜拜先啦，
2: 唔該曬，
1: 唔該曬。係啊，其實同埋咧喺呢一個時候，亦都可以提一提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其實香港紅十字會咧，今個月咧都有喺各區咧為市民帶嚟流動鼠疫風險評估站，除咗會為市民提供一個酷熱天氣相关的健康资讯和消暑锦囊之外，还会展示家居和外出适合的抗热物资，例如是一些床垫或者一些隔热的窗帘等等的。
2: 是的，现场还会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包括了什么呢？量血压和血糖的检查。欢迎公众的朋友去到那里免费做核评估，一起学习更多抗热的资讯。
3: 咁大家记住啦，就係、下个星期四同埋星期二嘅，就係、早上嘅10点钟到黄昏嘅5点钟。佢哋会喺边呢？就喺、大角咀嘅埃华道公园外面会摆站啦。仲有喺6月16号同埋18号就会去到旺角道游乐场嗰边呢嘅对面啦。
1: 而佐敦街坊呢就可以喺6月23号同埋25号同样呢喺早上10点至到黄昏五点咧，就去到文华楼前座对出参加嘅。而尾站咧就喺6月30号星期二啊，就喺旺角长旺道17号就有呢个评估站嘅。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 mark 定日子啊吓。
2: 系啊，另外天文台咧已经连续好多日啦录得呢个热夜。咩叫热夜咧？即系全日最低气温都有28度或者以上就叫热夜啦。所以为咗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咧，大家咧记得做呢一个咧防热嘅措施抗热啦，譬如喺室内咧要降温啦，瞓觉前咧饮翻啲水啦，同埋记得多啲关心长辈啊。
4: Remember me，
5: 童年
6: 遗忘，
5: 自豪嘅事
6: 遗忘，
5: 自己嘅婚礼
6: 遗忘，
5: 仔女出世嘅画面
6: 遗忘，
5: 爱人
6: 遗忘，
5: 连自己嘅名字
6: 通通都遗忘。
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6: 今晚10点半，港台电视30日。
7: 香港电台第一台18好时光。
1: 真係咧，想邊玩又邊認識誠信同埋廉潔嘅重要咧。由即日開始，至到6月29號就可以到柴灣公民教育資源中心參觀廉署嘅堅守誠信，共建廉潔未來嘅專題展覽啊！三大亮點咧都可以等你親身去體驗啊！
2: 是啊，今次的展览呢同廉署总部的展品呢有啲唔同㗎噃，除咗呢係亲自都可以一起参观之外呢，仲有好多好多互动体验啊。
3: 所以呢我哋就请嚟就係廉政公署首席廉政教育主任邝嘉欣 Kevin 同大家一起介绍下今次呢个展览究竟有咩睇头啦。
8: 廉政公署反贪教育展主题係坚守诚信，共建廉洁未来，诚信价值观必须係由细做起。而我哋都期望透過一啲互動遊戲同埋打卡展品，可以將今次展覽嘅一個核心信息傳遞開去嘅。咁等大家從細就可以種下誠實嘅種子，亦都認識到誠信同埋廉潔對社會嘅重要性。展覽係免費開放俾所有市民參觀，特別適合親子家庭、學生同埋年青人。家長可以帶埋小朋友一起參觀展覽，透過活動寓教於樂。後生仔女亦都可以了解下點樣喺日常生活之中實踐誠信，培養佢哋抗拒貪污嘅能力。展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咧係一啲大型嘅打卡裝置啦，包括有廉署咖啡杯、全新製作嘅廉潔未來特色牆，咁可以俾訪客盡情打卡影相啦。第二個區域係廉署人氣公仔、小啤豆親子專區，小朋友可以玩填色同埋摺紙遊戲，爸爸媽媽可以陪小朋友睇德育繪本，仲可以同小啤豆同埋豆豆朋友一齊影翻張合照添。第三個區域是我特別推薦给大家體驗的未來信箱，

0: 者可以为未来的自己写下一个关于诚信的承诺，例如要做个诚实的人，守法或者有责任感等等，将这个承诺卡投入去信箱里，寓意是送给未来的自己。我们会选出一些写得别具心思的自诚承诺，这些人士呢可以获得廉署总部1974咖啡厅的咖啡换领券一张，到时真的可以亲身品尝下廉署咖啡。廉署亦都期望参加者可以兑现自己的承诺，日后成为诚实、守法、有责任感的良好公民。今次我们在青年广场的展览呢，其实是一个期间限定的特别版，展览的重点亦都放在在诚信教育，内容更加互动，以贴近年轻人和亲子家庭的题材为主，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共鸣。展览是免费入场，无需要预约或者登记，那个地点就在柴湾港铁站附近青年广场7楼，亦都非常方便的。要提提大家，展览会去到6月29号，是一个期间限定的活动，我诚意邀请各位听众把握机会，同屋企人同埋朋友一起嚟参观。
1: 系啦，咁真系咧个展览就好有意思啊！咁大家可以记住呢个时间啦，咁同时间咧亦都可以啦，可以提一提大家啊！我哋不如听首歌之后咧，亦都喺新闻之后咧，就仲有我哋半个小时嘅18好时光嘅，送上嘅有张俊桥嘅《So Beautifu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保释候查。当局经核对他们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和男婴具血缘关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今次个案和一般虐儿个案不同，二人育儿方法似乎和一般社会能够接受的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之前要确保父母有能力适切照顾男婴，包括要有固定居所和社工可以继续跟进评估等。中央港澳办国务院各办主任夏宝龙本星期一至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包括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都有参加调研。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出，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一系列贸易制裁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的立场，敦促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对于美国商务部发出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透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亦都需获得出口许可。何永前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指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葵涌国瑞路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近富屋路仲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一带系稍为车多。另外，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嘅坏车已经离开咗，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接近 Mega Box 同埋中九龙绕道出口。另外，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麦当劳道嘅坏车亦都系已经离开咗，一带仲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去金钟道近太古广场、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同埋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去中环方向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桥面灯位，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接近柏苑。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翠屏道至到定富街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对出一段咧，仲系稍为车多繁忙。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铜锣湾嘅麦地臣街会有渠务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时代广场外嘅麦地臣街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另外，油麻地丽翔道会有工程噶，由凌晨十二点至到清晨嘅六点钟

0: 去何文田方向，介乎澳海城二期和油麻地交汇处的路段会封闭。去油麻地、尖沙咀又或者九龙湾的驾驶人士，到时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请咪出炉包山王郭嘉明啊！
4: 都好平常，我觉得系志在参与嗰种感觉啦，我又唔觉得有啲咩压力嘅。
5: 系，但可能你隔篱嗰个有噶嘛？因为哇，你企我隔篱，我就系你出年玩唔玩啊？
4: 都会玩下嘅。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ready。
1: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五文生，
9: 十八好时光，
10: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5: 有我叻叻 Fanny 李万芬， yeah. 自己话自己叻，
11: 你靓嘅你靓嘅，同埋今日
10: 又靓又叻啦，
11: 好热啊嘛，你热啲嘅咁
5: 样系，
11: 我系陈文生哥哥，大家好，
10: 大家好，喂，我唔知道两位咧有冇留意呢个社交平台啊？近年咧都兴讨论呢个初级大人同埋高级大人，其实真系初级同高级咧未必同年龄有关噶，而系指生活上。技能上同埋決策上，有冇依賴屋企人同定係自己決定咧？即係呢個有關嘅。你哋兩個有冇聽過呢個初級大人、高級大人咧？
5: 我都係啱啱今日先知道，好後地啊！我死啦，真係。但係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原來咧初級大人係指咩咧？係指一啲成咗年啦，或者步入社會，雖然佢哋係咁啊，但係生活嘅決策啊，處理啲繁瑣事務，譬如填報税表啊、水電啊、家族嘅協調啊、點樣稱呼邊個啊、邊個生日要買乜嘢，仍然係。下意识要依赖父母或者长辈嘅人啦，呢班人虽然佢系成年人啦，但系一见到咧爹哋妈咪咧，就会将所有嘅麻烦事，你做啊，你做啊，你做啊，就好似咧，譬如点菜或者去交啲账单，或者拣啲水果，总之获咗办年货，总之有个大人喺度嘅咧，佢哋就交俾佢哋啦，有人帮佢兜底啦，
11: 全部交托系咪？咁好啦，到咗高级大人即系咩意思咧？就即系话佢自己啦，有呢个经济独立嘅能力啦，独当一面啦，好多时候咧喺唔同嘅情况之下咧，都可以自己咧揸。主意嘅，有责任感嘅，咁当然啦，可能以前咧就系一个被照顾者，慢慢升级升到咧就系为之一个咧就系照顾者，可以照顾其他人嘅，咁就系叫做高级大人啦。
10: 我见阿 Fanny 好兴奋，好开心，系咪想话俾我哋知你系高级大人咧吓？
5: 系，因为原来有个测试噶嘛，
11: 系啊，
5: 我真系做咗，我真系，
11: 你真系
10: 靓啦，靓啦，系啊，真系有呢个测试嘅，有个大人等级嘅检核表啊，当中咧就有四个dimension 啦，咁。去睇一睇啦，包括咧就譬如系生活自理啦、財務法律啦、家庭責任啦，同埋節慶文等等唔同嘅方面去評分嘅。咁啊，頭先啊 ，Fanny 又講啦，你就叻啦，高級大人啦。咁我啊就仲需要學習下啦，只可以咁講啦。
11: 可能我哋中級啊，可能有中級嘅。
5: 男仔通常都係咁噶。
11: 係啊，我哋仲係男仔啊，
10: 冇錯冇錯，
11: 我哋係男仔。
10: 但係我哋究竟點解想同大家講初級大人啊、高級大人咧？因為咧，我哋都想同大家介紹呢一個嘅節目噶。
1: 區區有睇頭。
10: 嗱，系啦，真系一啲嘅年轻人啦，做咗嘢之后啦，咁啊开始搬出嚟 自己住呢，其實呢都真係唔簡單嘅、由煮一餐飯啊，簽一個租約啊，或者去整一啲嘅裝修屋企啊，或者面對孤獨感咁樣啊，呢啲全部好似係日常嘅小事，但係當係真正要獨立生活啊，成為一個高級大人嘅時候呢，呢啲呢都會變成一啲嘅難題啊。係
5: 啊，嗰陣時搬出嚟住呢，個花灑甩咗咁少少，都覺得好彷徨。
10: 大過咗啦，係咪？
5: 大過咗自己換啦，而家冇問題添啊。如果嗰陣時有呢個計劃就好啦。而家呢喺深水埗呢有一個好有意思嘅叫做青年宜居生活節啊，由社企深浪潮一齊策劃㗎。以生同埋活為主題，分開㗎生活兩個字啊。透過社區達人卡、小店工作坊、街頭遊戲同埋青年嘅社區行動咧，邀請公眾咧將街頭當成為生活嘅課室，一齊重新認識社區點樣可以支援青年好好生活㗎。
11: 所以太好啦！咁當然啦，呢個時間上咧，我哋咧就請咗就係深浪潮嘅策展人古佩林 Jennica 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當中佢哋嘅故仔啦，同埋理念㗎。
10: Hello，Jennica 你好
11: ，Jennica 你好。Hello， 不如咁样啦 ，Jennica， 先同我哋咧介绍下你哋嘅机构啦，深浪潮啦，同埋咧讲下你哋今次举办咧呢个青年宜居生活节当中嘅理念啊。
8: 系深浪潮咧，就系由社企 Sunova 策动嘅青年平台嚟嘅。咁作为一个青年计划啦，我哋相信青年系可以带嚟新视角同埋新可能嘅。咁呢几届以嚟咧，我哋都一路透过社区参与，俾青年人喺社区里边用创意嘅方式咧去回应社区嘅议题嘅。咁而家嚟到第四届啦。深浪潮就同 BGCA 香港小童群益会 Social 青年生活学一起就策划了青年宜居生活节这个活动。咁今届呢其实我们就以深水埗作为一个试点啦，想问一个问题啫，就是青年要好好生活，首先你们讲啦，初级大人，咁我们要学识什么技能呢？身边又有什么社区支援呢？咁所以我们就透过展览啦同埋社区大人卡一系列的活动，俾大家去想象青年宜居社区是啲咩嚟？
10: 系咁喺筹备呢一个生活节嘅过程入边，你哋有冇观察到啊？而家嘅一啲青年朋友面对独立生活啦，有冇边啲常见嘅困难啊，或者焦虑咁样咧？有冇边啲令你好印象特别深刻嘅例子啊？
8: 有啊有啊，其实日常好多嘢咧都会变成关卡嘅，即系当你啱啱搬出嚟住嘅时候，咁简单至去煮饭啊，唔识煮饭，唔识买餸。咁我试过咧，最近听到一个青年分享啦，就系咁佢自己一个住啊嘛，买咗太多食材咧，同一样嘢食足咗两个礼拜。
11: 哇！
8: 咁但系原来咧系有啲巧妙嘅，即系除咗你可以学啲食材，边啲可以摆得耐啲啊，点样搭配之外，咁原来咧。你都可以喺街市買餸嘅時候，咁咪同隔離師奶一齊夾粉去買咯。
5: 哎呀，我成日做嗰啲件事，
10: 叻
11: 可能仲平啲添
5: 啊
11: 嘛。
5: 係啊，
10: 真係叻啊，
5: 好開心
10: 啊！
8: 係啊，咁所以社區裏面即係點樣同人交往溝通，其實都係一種生活技能嚟嘅。咁據悉就係上網啦、AI 啦，但係一啲實在啲，即係長住喺社區裏面嘅人，點樣揾到佢哋幫手咧，都一樣咁重要嘅。
5: 咁我想问下嗱，你哋用生活做主题啊，分开嘅话咧，咁当中生同埋活其实代表啲乜嘢咧？
8: 系生啦，咁就系衣食住行啦，基本嘅技能，你哋头先有提及嘅、煮嘢食啊、维修啊，咁搬出嚟住嘅时候要理财、租屋、收纳，呢啲都系大家会遇到嘅现实问题嚟嘅。咁、活咧就系、你住落咗之后啦，咁我想揾一个舒适啲嘅一啲关系啊，或者归属感。咁例如同街坊打好关系啦，咁仲有我可以原来为呢个地方出一分力，或者一啲俾我感到安心自在嘅环境，咁就系生活所需嘅养分，我哋就叫做活啦。咁深浪潮同埋 Social 青年生活学，我哋都觉得两样系同样重要嘅，即系除咗要学识技能之外，原来都有一个宜居社区嘅配套，唔系讲紧硬件啦，有人啦、技能、地方，咁我哋卡关嘅时候咧，系可以支援到青年嘅。
11: 哦，咁我仲见到咧，你哋咧设计咗咧就系深水埗社区达人卡，仲用咗咧日本大叔咧嚟咧攞咗一啲嘅灵感噶。卡咧就有限量版添嘅，咁同埋咧好多咧都背后咧都有啲古仔啦，甚至有啲任务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究竟呢个理念咧系点样谂出嚟啦？同埋啲卡咧背后咧嗰啲古仔或者啲任务系咪有啲好有趣，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嘅？
10: 系咯，系一啲日本大叔卡牌啊，几得意。
8: 嗯，系啊，我哋成日都谂，即系如果生活系一只 game 嘅话，你会 kick 咗喺边一关？咁如果有一啲法宝可以帮到你，有啲角色可以帮到你通关，咁就好啦。咁我哋就再喺深水埗就同青年一齐去访问区里边嘅街坊啊、店主啊。咁第一阶段我哋就揾到十个咁样可以帮到我哋生活嘅人啦。佢哋都系喺深水埗，而且系好愿意同青年交流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拎住呢张卡，咁咧就跟住上边嘅探索任务同埋法宝咧，咁就去听到佢哋嘅故事，认识呢一个人。咁譬如话啦，你需要改衫啦，我哋有一张卡咧，就系一间改衣铺嘅阿乐咁样。咁但系原来除咗揾佢改衫之外，生活上一啲家居维修嘅知识，又有啊木工咁样，都可以揾佢倾，佢都好乐意去帮手噶。咁我哋就想讲话啊，呢啲卡咧，其实唔单止大家收藏，即系唔系袋喺个银包度嘅，而系你可以照住呢张卡，可以去到呢间铺头揾到呢一个人，帮你喺生活里边通关。
10: 嗯，咁我知道你哋生活节入边咧都有好多活动喺深水埗唔同嘅小店嗰度举行咧。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嘅？而家大约有几多间小店参与啊？同埋即系小店啦，同埋一啲年轻人中间会唔会有一啲嘅咩互动咁样添咧？
8: 嗯，系啦。咁点解喺深水埗咧？其实好多青年第一次搬出嚟住嘅话咧，深水埗嘅租金都系容易啲负担到。咁可以话系好多人嘅第一个落脚点啦，交通方便咁样。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深水埗呢个区咧，都好特别嘅。佢唔系被单一功能定义咗，佢有好密集嘅小店网络啦，亦都有布行啊、五金铺、食肆。咁你想改衫啊，买啲平嘅家品啊，咁搵个地方坐低，甚至乎搵个 coffee shop 唞下，其实呢度咩都有嘅。咁呢个社区里面嘅资源呢，其实就唔係好制度化嘅，而係收埋咗喺啲小店或者喺啲街坊嘅生活经验里面嘅。咁呢一套嘅大人卡，我哋就係想带咗呢一啲社区里面已经有嘅资源出嚟啦。咁头先你问到有几多间小店啊，其实我哋十张大人卡呢，其实佢哋都係分别来自十间唔同小店嘅人物嚟嘅。咁至于我展览呢，就会有喺五间小店嗰度有 satellite site， 即係卫星嘅展场。
5: 哦，咁除咗社区大人卡之外呢，其实仲有边啲特别嘅工作坊或者街头游戏可以讲多啲俾我哋听㗎？
8: 嗯，系啦。咁喺呢个展览里边咧，你会认识到我哋青年举办咗三场唔同嘅工作坊啦，系作为呢一个生活节嘅一部分。
10: 嗯，
8: 首先咧有一班青年，其实佢哋就邀请咗一间猪底铺嘅李太同埋半杯寮嘅维儿，咁以穿猪仔去整花花书签作为一个引入，其实系想听佢哋身上作为一个深水埗街坊嘅故事。点解佢哋会咁肯去贡献呢个社区，对呢度咁有归属感呢？咁有阵时我哋啱啱搬出嚟住嘅时候，生活系即系唔识头唔识路啊，或者两一线啊。咁从佢哋嘅故事当中咧，应该可以了解到我哋可以慢慢点样去学识中意我哋所住嘅地方啦，然后对呢度有归属感啦，同人有连结咁样。咁另外一个活动咧，就系有一班青年就去同一啲小店合作啦。咁门口咧，其实好多铺头咧，深水埗咧都摆咗啲凳出嚟嘅，系俾人去休息，又或者去等待嘅时候去坐下咁样。咁佢哋就同青年一齐去设计呢啲门口嘅凳仔。咁仲有一啲活动咧，就系喺街上面去吹泡泡啦，去重新想象呢个街道，除咗只系行路等车嘅地方之外，原来都可以去同街坊去相遇啦，去沟通啦，去生活嘅。
11: 嗯，好好啊。咁其实你哋期望啦，今次参加咗你哋嘅活动嘅参加者咧，有咩得着呢？
8: 嗯，系啊。其实我哋想俾大家去知道啦。咁我哋成日讲青年嘅发展啊，或者俾青年嘅支援，唔系净系讲紧职涯规划嘅，而系好多时候都系讲紧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技能啊，同埋同社区嘅连结嚟嘅。咁对于我哋参加者嚟讲，我哋想讲嘅就系一个人住唔代表要一个人去学点样去生活，生活系可以一齐学。咁困难可以一齐面对啦。我哋亦都有一个 podcast 叫做青年生活学啦。咁 原來有好多故事，好多嘅過來人嘅經驗咧，大家可以互相去分享啦，互相支持。
5: 嗯，
8: 對於社區嚟講咧，其實小店啊、街坊嘅。

0: 技能都是一种社区的资产。咁如果社区里面除了我哋成日留意的硬件配套之外，有一间铺头去俾你随时入嚟去坐低嘅，肯听你讲嘢嘅，有一个街坊肯教你点样去做家居维修嘅，咁原来都系一啲好好生活嘅土壤嚟嘅。
1: 嗯，咁喺呢一度咧，亦都唔该晒 Jennica 啦，同我哋介绍咗呢次新浪潮嘅青年宜居生活节啦。唔该晒你，
2: 唔该晒，
1: 系啊，个活动好有意思啊。咁
3: 如果我嗰时读过有呢啲就好，真噶，
2: 系啊，都好啊，起码可以帮助到好多年青人啦。
1: 咁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咁呢一个青年宜居生活节就由6月4日至到6月7日，即系已经开始咗噶啦，就喺深水埗黄竹街5号1楼嘅 Sunova Studio 嗰度举行嘅。咁啊，真系啊，一班年轻人咧，咁可以喺呢一个嘅凭住佢哋嘅啊独立生活咧，可以变得大个啊，咁亦都咧可以感受到生命生活嘅美好啊嘛。呢个时候送上苏永康嘅《生命色彩》俾大家。

0: 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旅游乐园新环节，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
3: 我是旅游乐园 Herman 啊。去新疆旅行，除了看靓景之外，我喜欢跟当地的朋友聊聊天。
4: 它有一个很长久的一个历史，是我们中国联通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2: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榴莲欧海星 Herman，
5: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2: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7: 嗱，系啦，寻晚咧，我哋就同大家介绍咗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嘅国际综艺合家欢啦。嗱，今晚我哋继续推介呢个活动嘅精彩体验俾大家啦。咁啊，康文署咧今年推出呢个首创嘅边玩边野餐嘅互动体验，将剧院大堂变成野餐嘅草地，等大家咧可以一路睇住世界口琴冠军吹神曲，一路咧就吹住冷气。超住咁去野餐噶，
8: 哇！我聽到都好想去，真係啊！因為咧上年嘅活動反應嘅極度受歡迎，所以咧今年康文署咧繼續加推呢個自在劇場啦。小朋友咧可以無拘無束咁樣啦，喺劇場入邊嘻哈大笑啊，喐啊！嗱，平時睇劇場，如果你咧唔可以攞電話影嘅，小朋友就好，但依家唔使啦，佢可以盡情享受啊！等每個人咧都可以感受到藝術嘅快樂，做到藝術融入生活，傳承社會共融啊！
9: 今晚咧，我哋继续请嚟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经理沈子欣 Phoebe 同我哋一齐预告一下，这个又好食又好玩又温馨嘅盛夏嘉年华。
7: 系有沈子欣啊 ，Phoebe 同我哋介绍噶。
10: 其实我哋合家欢咧一直致力将艺术带入社区嘅呢个边玩边野餐嘅活动系今年首创嘅，系我哋开始试下唔同嘅方式接触我哋嘅观众，包含到呢个食物嘅 concept 咧，令到大家咧更加放松，更加觉得其实欣赏艺术咧都可以系一啲好日常嘅嘢。今年咧，我哋就好榮幸咧，可以同慈善團體、領賢慈善基金啦，同埋一個香港歷史悠久嘅烘焙品牌攜手合作，就喺東九文化中心同埋元朗劇院嘅室內咧，舉辦一個互動展覽啦，同埋社區野餐活動。活動當日咧，劇院大堂咧就會化身為一個邊玩邊野餐嘅好輕鬆嘅空間啦。咁我哋仲特別請嚟咗世界口琴冠軍李俊樂先生啦，佢呢一位專業嘅音樂家咧，會喺現場帶領大家體驗吹口琴嘅樂趣。咁而小朋友嚟到咧，佢就唔使坐定定，而佢係可以同爸爸媽媽一齊坐喺個野餐墊上面，一邊食嘢一邊欣賞同參與藝術活動。我哋自在劇場就會係英國嘅節目《啤啤熊童話音樂會》嗰度進行嘅。自在劇場係咩呢？喺自在劇場嘅場次當中，我哋會將個音樂同埋燈光咧就會校得柔和啲嘅。我哋唔會有啲好突然、好大聲嘅聲效，咁令到小朋友咧都會覺得舒服啲，唔會太刺激，亦都會咧設一個休息空間喺個場外面。觀眾覺得想離開呢一個觀眾席休息下、唞下，咁佢可以自由咁樣去離開個場地，喺出面休息下。佢覺得舒服啦，佢想入翻嚟，佢又可以隨時入翻嚟。咁呢一個對於欣賞演出嘅常規咧，我哋亦都放寬咗，唔使太多規矩咁樣去試下睇劇場節目。
8: 好好啊，
4: 好自由自在。
8: 我試過同個女去睇個音樂劇，咁佢口渴咧，想飲啖水，啊攞個水壺出嚟嘅 ，sorry 先生，呢度唔可以飲嘢。我諗住一啖俾佢哋都唔得㗎，但係依個可以啦。
9: 好有 feel 啊，
8: 同埋咧野餐
9: 嗰個自由度咁大嘅時候咧，你哋咧傾偈嘅時候又開心啲啦，同埋咧欣賞嘅時候咧仲可以講，哇呢個好好睇啊，或者。 分享嘅時候會更加開心。
8: 仲有做咗節目咧，同個女傾偈偈個，咁樣噶嘛？而家你可以一齊走一齊講啊！
9: 所以咧嗰個興奮程度咧會提升咗、
7: 啊、所以真係可以帶小朋友咧初次接觸藝術的話，國際眾藝合家歡咧都可能係一個適合嘅途徑，或者可以俾佢哋首先試一次嘅途徑啊咁、樣。係啦，不過真係咧，我哋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咯、嗯，真係快樂嘅時間過得特別快啊！喺度同大家講聲拜拜啦，
8: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保释候查。当局经核对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 DNA 样本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血缘关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表示，

今次個案同一般虐兒個案唔同，兩人育兒方法似乎同一般社會能夠接受嘅有落差，建議當局交還嬰兒之前，要確保父母有能力適切照顧男嬰，包括要有固定居所同埋社工可以繼續跟進評估等。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提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加薪幅度应该划一加 4.12%， 指主要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今年公务员加薪不低于 4%， 以提升员工士气。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联合国秘书长肩负住重要使命和责任，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新华社报道，巴切莱特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应该透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当地星期四发表声明，指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迈尔贵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袭击受伤，后来因伤重身亡。另外有两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院。声明说，袭击发生之后，重伤士兵被直升机紧急送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间医院救治，最终因为伤重死亡。联黎部队已就这次的遇袭事件启动调查。声明又说，联黎部队近期监测到落入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炮弹数量明显增加，强调有关方面必须制止暴力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表示，将会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晚宴上表示，他计划在当地星期四提名布兰奇成为正式的司法部长。特朗普曾于4月2日宣布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布兰奇代理司法部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取消。跟住华南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晚上8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0.5度、东经11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细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汉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

0: 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西部间中六级，东部渐转吹东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两级，细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十四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葵涌国瑞路较早时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处理好噶啦。跟住富屋路嘅单线双程行车安排系取消咗，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慢驶。咁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慢驶。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即是告士打道东西行和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畅顺。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的交通现在大致都是正常的。晚间工程方面，葵涌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2点45分至到清晨的5点半去旺角方向，介乎葵兴路和葵芳角之间的天桥路段，以及介乎葵芳角至到丽景站的地面行车线是会封闭。另外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货柜码头南路，即是去125号货柜码头的路口交界处的路段亦都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到时经过呢啲地方，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嘅水淋花，唔好常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容易。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6: 树木附近咪逗留。
7: 星期四的晚上开始今晚的首下流程。昨天我们在个节目当中都预告过，今天我们有个特别的安排，在节目室当中就有刘伟恒，
8: 有德国人，
9: 还有阿一。
7: 我们由于昨天就知道戏剧大师 King Sir 就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将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很开心，当时我和阿勤就访问了 King Sir， 那个访问内容非常精彩。藉着今晚这个机会，我就跟大家重温当时我们跟 King Sir 倾偈的片段嘅，咁啊，不如我哋马上嚟啦。
8: 好，
3: 手下留情，永远怀念戏剧大师 King Sir 钟敬辉，重温2017年珍贵访问。

0: 度迷啊！
1: 咁我正式咧开始讲下 King Sir 你嘅人生咯。你喺边度出世嘅 ，King Sir？
0: 我喺泰国，
1: 系，
0: 因为我爸爸咧原本喺泰国嘅，咁啊好细个，11岁咧就已经自己

0: 个人去到广州岭南大学嗰度开始读书，读小学，
1: 系、
0: 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咗上海，就识咗我妈妈，结咗婚，然之后就翻翻去泰国，我就喺嗰度出世，之后两个月就翻翻嚟香港。
2: 系啊，我仲以为你喺泰国住咗一段时间添。
0: 冇
1: 啊，冇。哇，咁佢好叻，即系嗱，即系讲紧系上个世纪嘅事啦、嗯。其实都唔容易噶，喺嗰个年代。
0: 系啊，
1: 即系讲紧成百年前啦，我谂都差唔多有。
0: 其实佢哋嗰个年代都系好辛苦的，
2: 艰难咯，系啊，
1: 系系、
0: 啊。经过几次嘅战争啊、动乱啊咁样。
1: 系系。咁你嚟到香港啦，咁你系喺边一区长大嘅咧？
0: 我喺石水渠街，
1: 石水渠街即系喺咁熟嘅石水渠街，
0: 喺湾仔嗰头。
1: 哦，即系近即系南屋嗰度啊，系咪？
0: 系嗰度，
1: 即系湾仔街市
2: 嗰度。
0: 我
2: 圆咕碌街市。
0: 我而家就冇乜印象啦，不过我知道嗰时
1: 系
0: 喺石水渠街嗰度生活过。
1: 系咁啊，经常嘅童年系点嘅咧？
0: 嗰时我仲记得，稍微记得系我走过日本仔打仗嘅时候，
1: 系
0: 因为我1937先出世，咁诶亦都曾经坐过火车由香港走去上海，
1: 系
0: 走去南京、
1: 嗯，
0: 走去安徽省蚌埠，
1: 系
0: 然后又翻翻落嚟上海，
1: 都系为咗走难，
0: 然后再翻翻落嚟呢个香港咁样嘅，
2: 即系走难，
0: 系走难时期，我曾经去过咁多地方，即系童年嘅时候曾经去过咁多地方，
1: 即系所谓生于一个乱世啦。
0: 童年嘅时候系啊，
1: 系咁有冇机会读书啊？嗰阵时，
0: 嗰阵时我喺香港读幼稚园啦，咁就喺上海读小学，
1: 系
0: 读到四年班。五年班就翻落嚟香港，喺香港培正，
1: 培正
0: 读小学五年班，咁、
1: 嗯、
0: 啊由五年班一路就读到高中三毕业，
1: 系
0: 毕咗业之后咧就去美国再读书。
1: 哦，嗱、嗯，即系能够喺嗰个年代去到美国读书嘅，咁你一定系读书好叻嘅人嚟噶啦，系咪？
0: 唔系几叻嘅啫噃，
1: 吓唔系啩？
0: 因为我读中学嘅时候咧，我就唔系好迷啲书嘅，
1: 系
0: 啊，总之求其应付到考试就算数啦。咁又中意做下戏啊，又参加剧社嘅活动。
1: 嗰、哦、时已经参加噶啦，
0: 又培正优红磡剧社，参加剧社嘅活动啊。咁我又中意运动。咁啊喺运动场嗰度就跑100公尺、200公尺、400接力。1600接力，
1: 系
2: 睇唔出，睇唔出，经常个运动细胞系咁强嘅。
0: 我高中三嗰年，我系攞培正校运会全场冠军。
2: 咩先？嗱我细个咧，如果系即系嗰啲陆运会啦，所谓运动会啦，个人参加比赛咧，唔系两劲一田就两田一劲嘅，即系话。如果你要有機會能夠成為全場冠軍嘅話咧，即係話你兩邊其實都要有啲嘢係耍家嘅。咁啊，你接力就即係跑步得啦。咁、
0: 嗯、
2: 另外你仲有玩咩㗎？
0: 我十項全能都玩過。我入到崇基嗰陣，我就玩十項全能。
2: 咁堅啊！
0: 因為我高中三完咗之後，有兩年半我係喺崇基嗰度讀嘅。
2: 係。
0: 咁嗰陣時就玩十項全能。跳远啊，
2: 系扎铁饼嗰啲啊，
0: 嗰啲推
2: 圆球、飙枪系，
0: 系
2: 花篮
1: 啦，仲
2: 系啊，
0: 系啊，跳池杆
1: 啊，系啊，撑杆跳啊，系啊，
2: 呢个你都得啊，经常
0: 呢个我就最差，
1: 通常笃支嘢落去就算噶啦嘛，撑
2: 杆惊噶，其实我觉得嗰个系要咧，
1: 你真系唔知噶，
2: 你唔可以高咧，你先有机会玩到，好惊噶嗰个。
1: 系咁，你系乖嘅孩子定系曳嘅孩子嚟嘅咧？
0: 算乖嘅，
1: 哦乖嘅，
0: 我算听话嘅，咁好彩我听话咗啊！如果唔系，佢哋可能唔支持我过去读戏剧。
1: 哦，咁啊
2: 系。
1: 嗱，咁个缘喺边度嚟咧？嗱，即系点解咁细个你又对戏剧有兴趣咧？
0: 我细个嗰阵咧，就有时我爸爸就会带我翻去佢啲同学会里边，有时有啲演出啊或者咩咁样去睇下佢哋做戏嘅。
1: 系，
0: 咁我爸爸都中意戏剧嘅，
1: 嗯，
0: 啊、都中意戏剧嘅。佢本来自己都想读，唔系佢而家读个科嘅，佢大学嘅时候咧读经济、政治经济。
1: 系，
0: 咁因为早几代嗰啲人咧，就好想啲仔女咧系走政治路线，好、
2: 哦、
0: 想佢哋做官噶嘛。咁、
1: 哦、
0: 我爸爸就听咗佢爸爸嘅话，就咪选择咗政治经济。咁其实唔系佢自己嘅心愿嚟。
1: 系，
0: 咁呢个亦都可能因为咁样咧。 佢就對我冇咁限制，佢自己可能都受過啲苦啊，知道點樣讀自己唔中意讀嘅嘢嘅時候，嗰種樂趣啊變咗冇咗啦。

0: 对，即系对我选择边一科或者嚟到读咧，佢选择一个好开放嘅态度。
1: 系，
0: 佢话你中意读乜嘢，你自己拣。
2: 嗯，
0: 只要我经济上边可以支持到你嘅，我一定会支持你。佢话唔紧要嘅，你选乜嘢都唔紧要，行行出状元。
2: 系，
0: 咁佢就抱住呢个态度支持我。所以我又读得好开心，我一啲顾虑都冇。
1: 因为咧，我哋前辈嘅前辈咧、你揾到开通嘅人系唔多噶。
0: 系啊，
1: 因
0: 为所以我都好感恩
1: 啊
0: 嘛。
1: 系啊系啊，因为大家个态度都系谂住，喂，梗系要搞掂，揾咗食先，即系惊住大家揾唔到食啊，系。咁所以即系你要揾到啲古老石山咧，就一街都系嘅。但
0: 系
1: 开通嘅阿爸或者长辈真系唔到，
0: 好难得。因为就算喺我嗰个年代咧，我自己都谂住就系将来。如果找不到嘢做咁啊点咧？因为嗰时香港连大会堂都未有嘅，我去美国读书嗰阵，咁你去美国读书嗰啲人咧，就多数都系选择医科啊，有商科啊，或者系理科啊咁样多，好少人即系甚至几乎系零咁滞，系选择戏剧做佢嘅终身。
2: 其实我都冇听过，而家都好少啦。
0: 咁所以就我系好感恩喺呢方面。咁我选择咗呢条路咧，我亦都俾我自己一个底线。我就算将来揾唔到嘢做，我教 A B C 翻嚟教 A B C、
2: 哦、
0: 都 OK。我话咁我都可以同啲学生一齐排戏啊，咁我都会好开心。
1: 嗯，
0: 我话就我俾自己嘅底线咧，就系豉油捞饭我都唔怕。

0: King Sir 嗰阵时你嘅家境系点噶？
1: 算系中等咯。
0: 即系阿爸爸系做咩嘅咧？其实
1: 佢做会计。
0: 哦，因为咧嗱，点解我咁问咧？
2: 你以為阿King Sir爸爸做官嘅？
0: 唔係，因為咧喺我嗰個年代咧，即係當然我就後阿King Sir好多，我去到能夠去外國讀書已經係一件好難，
2: 啊、
0: 即係唔容易嘅事啊！即係你銀行起碼有一啲錢啦，或者即係你要可能要搞到手續啊、申請簽證啊，好多呢啲嘢嘅，又要考嗰啲唔知咩 SAT 啊咁樣樣。咁King Sir你係幾多歲去美國讀書噶？
1: 讀完高中三畢業，而家喺上機讀咗兩年。差唔多二十一岁咁上下，因为我记得我21岁生日咧就喺美国大学啲同学帮我搞
2: 嘅。
0: 哦，因为嗱嗰个年代能够出到国嘅系好少啦，咁啊屋企嘅 support 好重要啦，即系嗰个支持，即系当然财政上嘅资源亦都好重要啦。第二，我反而想知道，King Sir你点考到过去嘅咧？
1: 好呢个又系古仔嚟嘅，因为我喺培正毕业。咁我喺崇基一路读咧，我就一路申请美国学校，希望可以喺嗰边读戏剧。结果咧就OBU Oklahoma Baptist U，
0: 奥克拉荷马浸会大学
1: 就收咗我。
0: 奥
1: 克拉荷马浸信会大学咧就同培正系有联系嘅，有关系，大家都系浸信会。
0: 浸信会，
1: 咁亦都可能系咁嘅原因，佢哋收咗我都唔定。咁但系我喺崇基读咗两年半咧，第三年嗰半年咧就冇学分嘅，因为我未。

0: 咁結果就第四年咧，我再修一年添，我結果就畢業啦。咁但係問題咧，又係我即刻又要申請研究院，因為我又想再讀嘛。因為美國嘅大學咧就係普遍教育嘅，你嗰個大學個學位咧其實係好基本嘅嘢嚟，係唔足夠嘅。咁我覺得我自己仲要進修，讀完咗個 summer school 嘅時候咧。我就諗住要申請兩間學校，因為嗰陣時北邊最出名嘅大學戲劇科嘅學院就係耶魯，咁南部咧喺美國南部咧，當年嚟講最出名嘅戲劇學院就係 Baylor University 貝勒大學嘅戲劇學院。咁我就寫咗兩封信去申請，咁我又要求培正有啲先生
1: 推薦，
0: 幫我推薦啦，又要求崇基有啲先生幫我推薦啦。咁好彩呢，林子峰校長呢嗰時係都仲係培正嘅校長，咁佢知道我申請呢，咁同埋我有個以前戲劇院專教戲劇嘅導師，亦為我寫信，佢自己亦都同我寫封信去。我唔知嘅。
1: 哦，你都唔知嘅。
0: 我唔知道，因為後來我翻到嚟之後，嗰位先生先同我講有件咁嘅事。咁崇基咧，除咗其他先生幫我寫之外咧，另外有一個冇教過我嘅先生，英文老師。冇教過我嘅，咁但係就因為有我哋英文系嘅，我喺崇基讀英文系，同佢都有來往，有成，有傾偈啊咁樣，咁佢自己又親身又幫我寫信上去，我亦都係唔知嘅。
1: 係，
0: 咁我申請咗 Baylor 同埋 Yale 兩間，咁 Baylor 先回信俾我，佢話我哋睇埋你第四年嘅成績先啦咁。咁雖然我第三年嘅成績嗰半個期都唔錯。我唔知攞 Dean's Honor Roll 定要話 President's Honor Roll。
1: 即係好勁啦，其實。
0: 咁冇辦法啦，佢話叫要睇埋，咁咪等佢睇埋啦，冇辦法。咁後來呢就耶魯嗰度呢冇幾耐寫封信嚟收咗我。我都唔知點解嘅，又未見過我，又冇 interview， 淨係睇我啲成績，咁我幾大都
1: 係，
0: 咁就係咁樣，就
1: 入咗耶魯大學，
0: 入咗耶魯，
1: 繼續讀呢個戲劇啦，
0: 係繼續讀戲劇。
1: 係，我想問咧，係咪得你一個中國人？
2: 係啊，係咪㗎？
0: 一個
1: 係
0: 耶魯，我入去嗰陣時，耶魯戲劇學院170多人，
1: 係
0: 170多人裏邊咧，有7個外國學生，
1: 係。
0: 我是唯一个亚洲人，另外那6个呢一是就欧洲的，一是就美国南美洲的那些同学，就是得我一个亚洲人。
1: 即是人都知道哇，美国那些什么百老汇啊那些又好劲啊。但是香港那时候
2: 近乎
1: 是
2: 零
1: 的嘛，即是整个戏的街道没有电视台啦，都当然都
0: 有利的。
1: 有利的的。
2: 但是就不是说普及地免费电视这样。
0: 冇，其实没有。
2: 是啦
1: 是啦。那舞台表演也都很少，我相信是不是那里，即当然有粤曲睇，即有这些即是民间的戏剧。
0: 粤语的剧团呢，当然是。
1: 是是。
0: 粤语的剧团，同埋有阵时就是电影界国语片的演员，或者是粤语片的演员，那电影界那些人呢就每年呢间中是组合一个劇团咁嘅演出。
1: 是。
0: 譬如雷雨，我就睇过，我喺旧时嘅青山道嘅大舞台劇院，而家冇咗啦。睇张英啊，卢敦叔啊，黄曼妮 Mary 姐啊，秦剑啊，红线女啊，咁佢哋做雷雨。我都买3楼嗰时就读紧书，买3楼睇佢哋演出。
1: 嗱，即系一个中国人。咁難得喺耶魯即係首屈一指嘅大學嗰度去進修戲劇，其實你學到啲乜嘢呢？
0: 學到嘅嘢一生受用，
1: 係
0: 關於舞台上面嘅學識，我可以講話大部分當然喺香港嘅時候係喺培正啊，或者喺崇基啊咁樣係開始咗我自己對呢方面嘅興趣，咁但係真真正正俾我喺專業方面嘅認識。因为舞台唔单止你要演出，唔单止净系演出嘅，你做对布景嘅认识啊，对服装嘅认识啊，对道具嘅认识啊，同埋戏剧史，尤其是系西洋戏剧史，戏剧史方面嘅认识，对我将来嘅运用咧都系好大影响嘅。耶鲁嗰个戏剧学院嘅硕士学位咧，亦

0: 要读三年，
1: 嗯，
0: 一个学期咧就有十八个礼拜嘅，
1: 系
0: 咁十八个礼拜里边咧，无论你读边一科都好，头嗰六个礼拜咧派你去做报警，
1: 哦，
2: 嗯，
0: 第二个六个礼拜派你去做服装，
1: 系
0: 第三个六个礼拜派你去做道具咁，
1: 系
0: 除咗你自己嘅领域要上正堂嘅时候，你仲要参加嗰啲制作嘅活动。
1: 嗯，
0: 俾你认识喺制作方面嘅情况系点样改变，咁所以我又车过衫，又车过裙，整呢个罗马盔甲啊，咁样冷冷都自己落手整嘅，即系帮学校嘅演出，系喺后台方面嘅制作。呢方面唔单止你认识咗服装嘅制作嘅过程啊等等，你认识咗你点样尊重人哋嘅岗位，
1: 嗯，
0: 你睇到人哋点样辛苦。是经过乜嘢嘅程序，然之后先帮你整咗件衫出嚟。咁所以你做元器，你就唔会求其劈低件衫就咧，你执啦。咁呢啲嘢咧，就会系喺排练嘅时候，或者系制作嘅时候咧，你会学到翻嚟嘅。咁你会学到点样同人合作。同埋點樣尊重人哋嘅崗位，咁呢啲都係好重要
2: 嘅。呢個係一個人生嘅訓練添，我覺得係。
0: 係啊，
2: 係啊。
3: 覓理想，為理想，共你齊心找理想，不畏難。

0: 共你觅理想啊，罗文嘅作品啊，即系睇到一个人咧，佢为咗理想啊，佢真系讲嗰句好感动嘅，就系、是、喂，我为咗追求戏剧，我豉油捞饭都冇问题。
1: 唔使望住我，我唔会为咗梦想咁样嘅，
2: 我都唔得，
0: 我都唔得，
1: 都仲要供楼嘅，
0: 所以我哋点解要向阿 King Sir 致敬咧？好，转头翻嚟继续有阿 King Sir 嘅特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往来哈萨克亚拉木图机场的航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开通直航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他指出，亚拉木图有丰富旅游资源，适合做研学游，而哈萨克属于内陆国家，香港的海滨环境对哈萨克人而言绝对有吸引力，加上当地经济发展不错，两地旅游可以互补。对于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贸办，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在同一节目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看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

0: 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着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对于美国商务部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亦都需要获得出口许可。何永前说，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八点取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手下留情，永远怀念戏剧大师 King Sir 钟景辉，重温2017年珍贵访问。

0: 產稻米啊！
1: 我想問咧，經常嗱，你係唯一嘅一個亞洲人添啦，喺當時，咁你要融入一個好大部分外國人嘅社會，有冇難度㗎？你覺得即係同啲同學仔相處啊，咁嗰啲咧？
2: 嗱，我初初就都會驚嘅，嚇會驚嘅，但係入到去嘅時候咧，我就因為我咧。我唔單止喺耶魯嗰陣，我喺讀大學嗰陣咧，喺 Oklahoma 嗰陣咧，我住宿舍，我都冇揀中國人同房嘅，
1: 係、哦，
2: 我係特登揀美國人同房，
1: 其實好重要㗎，係啊，你要主動，
3: 我就行錯路啦，經常，
1: 係咩？啊、
3: 我就專登揀同中國人一齊住。咁啲英文咪唔好囉。
1: 喂，但係你真係要同啲唔同嘅人主動去溝通呢、你先至學到多啲嘢。
2: 集中咗多啲，我真係諗住我第日返到去，如果我咩都唔做得，我起碼都講得。
1: 咁、我想知你第一個同房嘅係一個咩人嚟㗎？
2: 美國學生。美國學生。咁所以因為我個個學期都同啲美國學生唔同嘅
3: 打成一片。
2: 單人片佢哋好興過節就請你翻屋企，咁樣嘅，咁所以我好多時候跟埋佢哋翻屋企過節，
3: 即係你都有玩嘅，同佢哋一齊。
2: 有，
3: 因為好玩嘅，其實好多活動玩嘅，玩就多過上堂添嘅。我嗰年
2: 我仲有一次跟個美國同學翻去，咁佢屋企有個農場，咁又騎馬，又開槍，又成嘅。
1: 即係你同佢哋相處係完全 OK 冇問題嘅。
2: 大致上都冇咩。
1: 其實咧，我覺得
3: 一個生活嚟嘅，
1: 同埋傾常會係一個榜樣啊，一個標籤啊，就係話俾人聽就係。喂，亞洲人係點樣嘅呢？即係如果你做翻好自己嘅話咧，外國人對於亞洲人，至少係你身邊嘅同學啦，即係對於亞洲人個印象咧係好好多，即係一個親善大事嚟嘅，我覺得。
2: 同埋喺心理上邊咧，我去美國之前我已經有個準備。我知道我自己咧，因為我係亞洲人，我講嘢有香港嘅 action， 咁又冇法子學足你美國人咁講嘢，咁所以咧，我知道我自己嘅演出機會一定會比佢哋少。
1: 呢個
2: 我已經打咗一個心理準備，因為就算我喺香港，我搞一個戲，我都唔會特登揾其中一個角色係一個美國人走去講廣東話，
1: 冇錯，
2: 去嚟做，除非嗰個係一個好特別嘅角色，咁就唔同。咁所以我去到嘅時候，我嘅演出機會比人少，我係絕對。接受嘅呢樣嘢，其實我係等機會翻屋企，翻去香港，我先至有機會發揮多過喺美國發揮。我心理就係喺美國多我一個唔多，少我一個唔少。但係我翻香港，我就係其中只有好少數嘅人受過呢種嘅訓練。咁我可能咧就幫香港嘅小朋友或者幫香港嘅學生係可能性係多過我喺美國，我就係咁樣抱住。
1: 咁但
2: 係
1: 當你去到嘅時候，你係同你預期係差唔多嘅，即係你嗰啲演出機會。
2: 我咪盡量搶多啲機會喺課堂裏邊做咯。
1: O K， 係。
2: 我課堂你唔怪得我。
1: 我咁係
2: 大家都學嘢啫嘛。咁咪我咪喺上堂嘅時候咪搶攞多啲機會，我勤力啲啫嘛。
3: 咦？咁經常成績點樣㗎？即系喺嗰177位同学当中，你嘅成绩系点样样嘅咧？属于
2: 我嘅成绩一嗱，唔好讲咩啦。喺耶鲁读三年咧，嗰硕士嗰三年咧，第一年你要75分平均先至可以升第二年。
3: 系
1: 哇，咁高分啊！
2: 第二年你要80分，先至可以平均，先至可以升上第三年。
3: 系
2: 咁分数得都未必得噶噃。
3: 吓，
2: 佢每个暑假咧。会写封信邀请你翻去读书，
3: 系
2: 如果你收唔到嗰个书咧，你就冇得翻去噶啦。
3: 吓吓，咁个准则系咩？
2: 就算你嘅成绩得咧，我哋试过有一个同学咧，读完第一年成绩 OK 嘅，但系嗰个先生话咧，佢话我唔觉得你将来会系一个好嘅演员，亦都唔觉得你将来会系一个好嘅老师，
3: 系。
2: 佢所以我哋唔會請佢翻嚟做。
1: 咁即係佢冇得到第二年啊？
2: 冇啊！嚇！佢請佢翻嚟係你可以翻嚟喺售票處嗰度工作。
3: 嚇！
1: 即係其實呢一樣嘢係取決於嗰個老師對於你
3: 一班老師啊，
1: 係
3: 咪？
1: 係老師對於你嗰個即係各樣平均嘅嘢。嚇！
3: 咁佢係真係去咗埋飛啊？
2: 嚇！
3: 佢真係去咗埋飛，
2: 冇翻嚟啊！
1: 哎呀，咁其實好慘噶喎！
3: 咦，咁啊先，言下之意啊 ，King Sir， 你真系
1: 即系每一年嘅夏天新麻
2: 都收到信，
3: 喂，好惊喎，系咪？喺个等信箱，
2: 喂，唔系，我一个好平常心咁。

0: 即係換句話講，跟上嘅成績一定係相當之唔錯啦。喺嗰幾年當中，即係起碼你嗱，你一定過到75，一定過到80，即係能夠完成到啊。
1: 哎呀，我頭先仲想問咧，如果去唔到75會點添？
0: 會點㗎？
1: 咁其實同你森拿嘅手收唔到信一樣嘅啫嘛，係嘛？
0: 係咯，就拜拜㗎咯。係
2: 啊，
0: 有冇得補㗎？即系
1: 有冇得补噶？系我都话晒，我读完第一年，
2: 佢请翻你，请你翻去先得。
0: 哦，即系
2: 即系佢费事大家嘥时间啊嘛。
0: 系，
2: 即系你读完之后，佢睇住你冇咩或者冇咩特别嘅结果嘅，咁亦都你亦都无谓嘥多两年去再读啦。
1: 系，
2: 系嘛？对佢哋嚟讲，又唔好嘥多两年时间去栽培一个冇乜天分或者。
1: 哎呀，好伤心啊！我觉得嗰一下收唔到信，咁其实好紧张噶，系咪咧？
2: 系即系自己嘅兴趣变咗系
1: 减
2: 低咗。
1: 系、哎、简直系咧一个人生嘅大挫折添啊！我觉得系。
0: 咁啊，嗱，嗰177位同学之一就其中一位就系香港嘅戏剧大师钟兆辉先生啦。好啦，另外嗰176位同学啊。其实以你了解后来他们的去向是怎样的
1: 呢？又或者现在有没有在荷里活又或者在百老汇那里大红大紫放光芒？
2: 在百老汇做过一下，我知道做过一下，即是现在年纪大了，现在有都是退出了很久了、有些就去了教书的，不知道有很多去其他的学校教书的很多、但是耶鲁除了收啲正常嘅三年嘅学生之外咧，佢仲收啲特别嘅学生嘅，
0: 系
2: Paul Newman 咁样，
0: 保罗纽曼，
2: 佢曾经去过耶鲁，特别学生系读过一年，
0: 系
2: 早我30年，香港嘅姚克老师
0: 系
2: 曾经去嗰度去耶鲁戏剧学院读过两年，专修编剧。
1: 系，
2: 读咗两年，佢冇毕业嘅，读咗两年之后翻翻嚟。
0: 早你30年啦，计一计先。
2: 三十年前，
0: 你系咪你系六几年喺耶鲁啊？五几喎，系咪应该？嗱，你话你二十，
2: 我系59年。
0: 五九年，早即系29年咧。
2: 九年，
0: 阿姚克老师咧就喺耶鲁大学修过两
2: 年，
0: 读过两年，真系唔简单啊！
1: 经常你由香港。咁啊，飛去耶魯啦，即係飛去美國啦。我想問下你嗰一程咧，你係轉咗幾次機啊？即係喺嗰個年代啊。
2: 啊，嗰個年代，我係坐飛機由香港去到沖繩島，係沖繩島去三藩市，
0: 係三藩市。
1: 沖繩島有直接去三藩市啦。OK， 係。
2: 然後喺三藩市轉機落去 Oklahoma。
0: 哦哦，係。
2: 咁就喺 Oklahoma City。
0: 系，
2: 我嗰时有中国学生喺度嘅，个 OBU Oklahoma Baptist U， 咁就喺嗰度佢哋接我翻学校。
0: 哇，咁好噶，
2: 一个钟头车啫。
0: 系，
2: 因为 OBU 就喺 Swanee， 喺一个小城镇里头嘅。
0: 系，
2: 咁就系大概距离嘅
0: 机场
2: Oklahoma City 嘅机场一个钟头多啲吓。
0: 系，咁嗰几年你有冇翻过嚟香港啊？即系你由
2: 冇啊冇啊，我4年。我去咗第一次去咗4年半，因为喺 OBU 读咗年半，耶鲁3年，4年半加埋，我未翻过香港。
1: 咦？咁你同屋企人联系咧，系咪打电报嘟嘟嘟嘟嗰啲啊？
0: 定系写信？
1: 写信？哦，写信哦。
2: 电话都嫌贵，我电话都未打过。
1: 我未打过电话。
0: 即系写家书啊！嗰封信一定系千言万语咁样。
2: 差唔多一个礼拜一封啦。
0: 系。
1: 哦，咁样，但系屋企人有冇寄啲唔知咩细软啊？譬如
0: 杯面
1: 啊，景辉冇牛肉干食啊，咁冇噶，
0: 俾个饭煲你啊！嗰啲，
1: 但系有玩回信咁样嗰啲嘅，
0: 即系有回信嘅，
1: 系好正啊！呢个系，
0: 但系点解倾 Sir 嗱你已经融入咗当年嘅
1: 社会
0: 啦，
1: 生活啦，
0: 即系亦都我谂我唔知啦。呢个年代我哋即系喜欢戏剧嘅人都会知道啊，美国嘅 theatre 就梗系好劲啦，
1: 同埋好多人嘅梦咯，可以想搭上佢哋。
0: 你又喺一间咁好嘅学府，咁好成绩出嚟，点解你唔选择留喺嗰边而翻嚟香港咧？
2: 我完全冇谂过要留喺嗰边。
0: 吓，点解咧？
2: 因为第一，我去嘅时候已经有心理准备。我觉得我走戏剧呢条路咧，系。

0: 語言好大關係。
1: 嗯嗯嗯。
0: 咁、
1: 嗯、
0: 因為英文唔係我個母語，
1: 嗯，
0: 我覺得我應該要翻嚟香港。係、嗯。咁、所以我去美國嘅時候，我已經諗住翻嚟，我係倒數我嘅日翻嚟嘅日子。
2: 係、哦。
0: 我去到我就喺、哎，我仲有四年，我就翻，我仲有三年，仲有兩年，仲有一年，仲有十一個月，十二月一路數數到仲，哇！聽日我走啦咁。
3: 哦。
0: 我完全冇諗過話要申請入籍。
1: 系，
0: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留在美国的话咧，我可能都只是客串啊，某一啲戏里边嘅中国人角色。
2: 哦，喺嗰啲 China Town 嗰度，嗰啲餐馆老板，
0: 系即系做可能只系做嗰类角色多，同埋系个机会系少。呢个系同我个肤色同埋个种族系有关嘅，亦唔可以怪佢哋。
1: 冇错，系
0: 咁，同埋我谂住咧。在美国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多的是，
2: 是
0: 少我一个不少，多我一个不多，
2: 是
0: 但我回香港是比较有用，是所以我、啊、我是一早我就想着回来。
2: 这个我真心讲，我真的要向 King Sir 致敬的。为什么呢？如果你是现在你在耶鲁大学读完戏剧回来香港发展，都合理啊。但因为刚才都讲过，当时即是你60年代初香港其实成個演藝圈都未正式，
1: 未成
0: 型啊、大會堂都未有啊，
2: 即係未萌芽，
1: 未成型、啊。
2: 咁你其實係懷住一個開放嘅心情翻嚟香港嘅喎，
0: 絕對係。
2: 係，
0: 但係我嘅諗法係相反嘅。你越係發展得遲，我嘅機會係越嚟多。
2: 係，
0: 我要做嘅嘢係越嚟多。
2: 哦

0: 第一步是咩呢？好啦，嗱，翻到香港，而家茫茫人海，零嘅有土壤啦，种子得你一粒，咁你点样开始你呢、這个？即系波澜壮阔嘅演艺生命，
1: 因为你得一个人一对手喺嗰个年代，即系你身边冇一啲战友、一啲伙伴咁样噶嘛。
2: 我喺耶鲁咁多年咧，我就学识咗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将你所有嘅嘢，你目前所有嘅嘢去做到最好。
0: 嗯，
2: 喺有限嘅条件之下去做到最好。
0: 嗯，
2: 嗱呢个就系我一向翻嚟要做。发展工作嘅一个理念嚟嘅，
0: 系
2: 我系尽量利用你有咁多嘢嘅环境或者资源，冇咁我冇办法嘅。
0: 嗯，
2: 我系尽量利用目前我所有嘅嘢去做到最好。
0: 嗯，咁你翻嚟香港有咩咧？嗰阵时
2: 咪有有线电视啊？
0: 系就是、丽的呼声。
2: 吓吓，咁我开始嘅时候，我咪开始喺浸会教书
0: 哦。
2: 我咪同啲學生合作搞劇社咯。
0: 係
2: 最初我翻嚟嘅時候，我都係諗住翻嚟。如果就算教書，同啲同學一齊啊，一齊研究戲劇，一齊玩戲劇，我都已經好開心。
0: 哦，係。
2: 咁你嗰度開始，
1: 即係你一翻嚟嘅第一份工就係揾教書嘅工作先嘅。
2: 我唔使揾啊，我喺美國佢哋已經揾我。
1: 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嚟嘅喎，因為佢知道你嘅來龍去脈，
2: 因為我喺耶魯讀到第二年嘅時候咧，嗰時係浸會學院啦，浸會學院嘅副校長 Dr. Anderson 就寫封信俾我，佢話你有冇興趣翻嚟喺浸會教學？

0: 咁我嗰时我都唔知读完翻嚟做乜噶嘛，咁仲有一年就毕业啦嗰时，咁已经收到浸会，咁好可能就系阿林超峰校长嘅关系，啊，同埋佢哋亦都系同培正有关系嘅。咁林校长亦都知道我过去嘅所做嘅嘢系边方面，咁所以佢哋就请我翻嚟喺浸会教书。咁我喺嗰边仲一年读完，咁我话好啊，我读完一年我翻嚟咯。咁我第一份 job 就已经固定咗，咁我亦都好开心可以翻嚟同啲大学生一齐，大专学生系嘛，即系一齐搞戏剧嘅工作。咁我就喺浸会就开咗一啲嘅acting directing 嘅 course 俾佢哋，咁大家都搞得好开心。
1: 其实嗰阵时嗰、那个即系、就是、对于演戏啊话剧嗰个气氛系点嘅咧？即、就、系、是、香港个市面
0: 嗱，香港嘅气氛咧，五十年代就系中学嘅戏剧好蓬勃嘅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咧就系、是、大专戏剧。好盛行嘅时候，咁六十年代就啱我翻嚟嗰阵，我系62年，喺耶鲁毕业翻嚟，
1: 55年前啦，大家系啊，
0: 咁嗰阵时咧就系即系大专嘅戏剧，佢哋有大专戏剧比赛，咁喺嗰阵时就系大专戏剧好盛行啦，
1: 系，咁亦都系一个大時代準備來臨啦，因為即係當然經歷咗六七暴動啦，即係香港亦都有一個即係翻天覆地嘅改變啦。咁但係亦都即係生咗一代你哋呢一代好多嘅精英出嚟，即係好多你嘅學生又好啦。咁後來就因為 TVB 嘅誕生，就令到成個娛樂圈就開始起步啦。其實你係睇住成件事，你應該咁講，你係有份參與成件事噶嘛？
2: 其中一個喺裏面好重要嘅人物。
0: 電視呢就其實如果都好得意嘅。我喺返咗嚟喺浸會教。62年返嚟喺浸會教。咁到6465嗰座近呢，嗰時只係香港只係得有線電視，麗的電視。咁我就覺得喺嗰時我諗呢，我就覺得無線電視呢喺香港應該有得發展。將來有得發展，唔應該只係得有線一家。咁嗰陣時，我對電視嘅製作我又好有興趣。
1: 係。
0: 咁65年咧，我就申請咗獎學金，世界大學獎學金，就去紐約大學進修一年。
1: 哦，
0: 咁咪修電視製作，
1: 係
0: 電視、電影、廣播、舞台四樣我都有修。咁其中一個咧就係電視方面嘅製作。咁喺嗰一年裏面咧，我就學咗一啲好皮毛嘅電視製作嘅過程。即係都係大學生搞自己搞啲節目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就對電視有咗少少嘅認識。咁65年咧，我去美國嗰年，翻去紐約大學讀呢科嘅時候咧，黃石照先生就嗰時籌備緊無線電視，我唔知嘅。我唔知佢籌備緊嘅，咁佢就問姚克老師，即係邊個對戲劇係有興趣，或者咩無線想揾人啊咁樣。咁姚克老師就同嗰時同我哋好多時候都一齊搞話劇啊咁。
1: 哦，因為佢亦都係你嘅大師兄
2: 啊，
1: 大師兄嚟㗎嘛。
0: 咁佢係我老師添，咁佢呢位前輩咧就向黃石照先生推薦我俾佢。咁黃石照先生就寫封信。過去紐約大學揾我，就問我嗰時係65年，咁佢話你可唔可以讀多一年？佢話你讀多一年咧，你67年翻嚟，我哋無線就啱啱開台，咁嗰時我可以請你喺無線工作咁樣咯。咁但係當年我同浸會嘅合約咧，同浸會學院嘅合約咧，就係我申請呢個獎學金去美國讀一年。我要翻嚟教翻一年，然之後先至可以完成嗰個合約。咁所以我話好對唔住，我一定要翻嚟香港完成咗我嘅合約先至得。咁黃石照先生就話 OK 啦，咁你翻嚟我哋先再傾啦。咁咁到66年我翻到嚟之後，咁佢真係有揾我再傾。結果就傾成咗，傾成咗我就67年就入無線，67年
1: 開台。
0: 67年6月入無線，未開台
1: 係啊，即準備開台，
0: 準備開台。咁我初入無線嘅時候咧，我係做 senior producer，
2: 高級監製，
1: 高級監製
0: Senior Producer
1: 係
0: 入咗去冇幾耐，佢哋就派咗我去日本
1: 嚇，
0: 派我去日本 TBS 電視台嗰度睇佢哋嘅製作，去抽絲
1: 係
0: 咁啊，睇佢哋拍嘢啊，拍劇啊，拍廣告啊，因為我去咗日本咧，所以我就。香港暴動的時間我不在這裡，剛剛就是那幾個星期我就走到日本，回來之後就已經沒事，已經平靜了。到十月呢，他們就升了我做節目部經理，
1: 都未開台就升了職了，已經
0: 升了我做節目部經理。在那時候我就開始跟他們請人啊，找人啊，這樣籌做對那些籌備的工作。但是那時候呢，虽然升了我做节目部经理，但薪水就没加，
2: 但负的责任就多了。
0: 两年之后才加薪。
2: 我想问呢 ，Senior Producer 即系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经理咧，系其实当年系几多钱人工啊？
0: 2000元
1: 算不算多噶？2000元嗰阵时
2: 系啊，一般打工仔几多钱到啊？
0: 我嗰阵时喺浸会就1300元，
2: 哦，即系做教书就1300元。哦，咦，咁系咪都唔
1: 错咧？
2: 喺
1: 工廠車
0: 1350好似，
2: 系
1: 工廠嗰啲普通嘅藍領啊，嗰啲大概幾錢一個月咧？係幾百蚊？
2: 幾百蚊嘅啫喎，應該係。如果你計翻600，
1: 咁啊算唔錯喎。如果有2000元人工，
0: 算都驚，因為同埋我亦都冇所謂啊，因為我仲嗰時仲後生啊，我又唔算得30歲，係啊，咁後生我諗住我都係學嘢啫，因為我咩都唔識噶嘛，我對電視方面嘅嘢我都係得嗰一年喺 NYU 嘅經驗。都是學習的經驗，都是很皮毛的東西，我就當自己一路學一路做咯。既然你肯升我的，那我也沒所謂，收少一點也沒所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到访乌兹别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见证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互换照会，同意就互免签证逗留30日，商讨细节安排。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有民众表示欢迎有关安排，期待能够免签证前往香港旅游和经商。有民眾表示，展開互免簽商討是一個很好的消息，他已經期待很久到香港旅遊，從流行文化、電影、書籍等認識香港文化，十分喜歡。烏茲別克人亦都很喜歡旅遊，認為有關安排能夠促進交流。有烏茲別克的市民說，自己很喜歡中國文化，計劃未來幾年將會到中國內地和香港，日後落實免簽證安排，有助加強文化交流。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個星期一至到今日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珠海市，圍繞支持香港、澳門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

0: 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的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是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有参加调研。西贡桥咀岛、厦门湾和清水湾二滩先后有人浸亲，其中一人死亡。警方下午一点几接报，一名六十几岁持伤情证的男子在西贡厦门湾一个泳滩被发现浸亲，职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被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另一名男泳客在下午近一点被发现在将军澳一个沙滩对开大约十米的海面浸倒，救生员将他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联合国秘书长肩负着重要使命和责任，中方将会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的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新华社报道，巴切莱特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应该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巴切莱特又说，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高度赞赏中方长期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願意同中方同國際社會一道共同強化聯合國地位同作用。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驟雨正影響內陸地區。在晚上八點，位於南海東北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約27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移向台灣一帶。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你知啦，我好中意访问人。
2: 未来60论坛，
1: 今次我都系做埋呢个主持啊，所以
2: 佢系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
1: 邓连如分着，佢好想翻，但系咧担心佢先生个身体，90几岁啦，但系身体好好啊。佢今次非常之好，就会同我哋录影一段带，喺6月16号嗰日咧系会播嘅。
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讲开 irregular， 即系唔系就咁普通加 s 或者 es 嘅 plural 咧，我哋再讲多另外一种好常见嘅 irregular 嘅 plural， 就系 us 字尾嘅啲字，尤其是系一啲拉丁字源嘅字。將佢轉咗 plural 之後呢，可能變咗 I。 我哋讀數學呢成日都聽到㗎啦， radius， R-A-D-I-U-S， radius 呢個圓形嘅半徑。咁但係如果我有幾個圓形，咁有幾個半徑呢，我哋呢個 radius 呢個 US 呢就會變咗做 I 㗎啦。咁所以串法呢係 R-A-D-I-I， 兩個 I 本身係 radius 啦，變咗做 radii， D-I， OK， radii。仲有啲咩字呢？譬如 focus， F-O-C-U-S， focus， 一个焦点啦。OK， 用个 plural 呢， C-U-S 变成 C-I， 变成 foci， foci。 fungus 啦，大家都知道呢啲真菌类嘅东西啦，我哋 F-U-N-G-U-S， fungus 变咗做 F-U-N-G-I， 变成 fungi。 仲有冇呢？ cactus， C-A-C-T-U-S， 仙人掌，几个我哋叫做 cactCACTI。 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6: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7: 手下留情，永远怀念。戏剧大师 King Sir 钟景辉重温2017年珍贵访问。

0: 穿城产稻米啊！
1: 啱啱就系五十年之前嘅事啦。嗱，因为我哋一次咧就访问到一位咧，即系见证住 TVB 开台成立有份参与嘅一位，即系幕后人物啦。嗱，我想问下 King Sir， 嗱，即系嗰阵时系横空出世噶嘛，无线系冇呢样嘢噶嘛，冇一个电视台叫 TVB 嘅。好啦，你哋点样去评估啲观众想睇咩咧？即系你点样去？即係你開台都有嘢睇㗎，譬如哦，而家就知啦，梗係要拍劇，梗係有新聞啦。但嗰陣時零嘅時候，你哋點樣起步咧？
2: 都係試㗎啫，都係試㗎啫。所以當年咧 ，TVB 就用《歡樂今宵》嚟做最大嘅一個試驗。
1: 係
2: 咁，《歡樂今宵》咧開始嘅時候就我同我蔡若平兩個搞，佢負責三晚，我負責兩晚。係即其實都幾辛苦，因為係現場。直播咁你晏昼两点钟就要开始排嘅，
1: 系
2: 排到晚黑就先就做啦。咁同埋咧，你排嘅时候你又要嗌啲 camera shot， 就要嗌得好准，嗰啲 camera 要走去边个位，要下一个节目乜嘢咁，因为全部都系 live 噶嘛。咁你唔錯得噶嘛？
1: 冇人做過呢件事噶，香港即係現場直播嘅電視節目係冇呢樣嘢噶嘛？
3: 我反而我有興趣就係嗰啲 camman 喺邊度揾翻嚟嘅咧？因為以前即係你譬如你麗的電視，咁可能佢會有一班 camman
1: 嘅，
3: 係啦。但係拍開劇嘅同你 live 係好唔同噶嘛？譬如個 camman 可能佢要聽住隻耳仔，阿導演要 up 你而家幫我唔知推去邊啊咁嗰啲，即係嗰啲嘢其實點樣 train 出嚟咧？
2: 所以無線電視喺十月嘅時候就已經開始訓練啦。十月嘅。就喺海運大廈試播嘅時候，就開始訓練嗰啲 cameraman 同埋嗰啲，
1: 即其實都係大家摸索出嚟。係
2: 啊，係啊，係啊，因為冇人有經驗啊。cameraman 當年我哋就請咗一位西人做 cameraman 嘅阿頭，咁佢就有經驗嘅。咁當然蔡和平亦都有經驗喺當年嚟講，佢喺新加坡做
1: 咗即
2: 係有經驗，然後翻嚟香港。咁我啲啊失職，淨係新手嚟。咁喺度大家一齊合作。咁十月份就經過一個月個零月到嘅戶外嘅訓練咧，咁都係可以有應付到嘅現場嘅廣播嘅嘢嘅。
1: 係
3: 都幾大膽啊！因為一禮就禮個 live 咧，其實唔簡單。
1: 同埋當然亦都有另一樣好處，就係你哋嗰陣時已經手執住一班好好嘅演員噶嘛。即係譬如啊，嗰陣時有啊波叔啦、肥姐開始喺度，即係一開始已經喺度噶啦。
2: 係啊，
1: 咁呢啲都係你有份揾翻嚟嘅，可唔可以咁講噶？
2: 好多人都揾嘅，蔡和平又幫手揾啦，總經理 Mr. Bettino 又可以手揾咯，黃生又可以手揾咯，咁好多人接洽嘅。
1: 咁除咗 EYT 之外咧，咁你仲提供啲咩俾人睇咧？嗰陣時
2: 就我就負責第一個喜劇 sitcom
1: 嚇，
2: 第一個 sitcom 太平山下。
1: 哦，太平山下，我聽過呢個名字，但係冇得睇。
2: 而家冇啦，
1: 冇得睇，睇唔翻。係，我聽
2: 燒咗啦，已經。
1: 我燒咗啊！
2: 嗰次火燭燒咗。
1: 哦，即係本來喺
2: 啲舊嘅燒咗
1: 嘅咁太平山下係
3: 講咩㗎？
2: 太平山下就講一家人嘅趣事嘅啫。係咁啊，當年揾咗容祖兒啊，上官君衛啊，梅欣啊，同埋我一個浸會嘅學生滕康寧，咁幾個做兩家人咁樣喺度屋企發生嘅事咁。
1: 係咁係現場定係錄影㗎？呢個係
2: 一個錄影嘅。
1: 錄影嘅。係咁啊，呢個係 sitcom 啦。咁真正嘅劇集咧？
2: 真正嘅劇集咧，我哋試驗嘅時候咧，就係《夢斷情天》。
1: 哦，《
2: 夢斷情天》
3: 是是《芝芝姐》
2: 芝芝
3: 係
2: 黃淑儀啊，馮瑞凡啦、梁天啦、幾位擔起嘅。嗰、那個就哇，嗰、那個經歷就得意啦。初就係半小時，係七點到七點半播。後來因為啲 sponsor 嘅關係咧，就改咗做15分鐘。就摆喺晏昼4点播，礼拜一至礼拜四，即系2个钟头一个礼拜，咁就但系15分钟嘅啫，15分钟其实你加埋广告啊，成日即系其实得12分钟到嘅嘢，跟住咧又将啲四嚿咧夹埋1个钟头，摆喺礼拜日。朝頭早重播，又係嗰、那個啲廣告商要求嘅，咁嗰個戲 run 咗成100几集，都幾長下嘅成年幾。
3: 其實嗰陣時咧，香港嘅人口 擁有電視機嘅人口其實係不太多噶嘛，
2: 不太多喺嗰陣時，當然比而家少好多嘅。
3: 咁、但係就係因為 TVB 一路一路咁樣發展，就令到突然間啲電視機嘅銷量就砰一聲咁樣上升嘅。
2: 係啊，因為佢唔使錢啊嘛。
3: 嗰陣嘅電視機一部大概幾多錢啊？
1: 就應該都唔係平噶嘛，即
3: 係
1: 因為我成日聽我阿媽講要去隔離屋嗰度裝電視睇，跟住如果有電視嗰個咧喺佢條村嗰度咧就好巴閉嘅，因為咧一開電視咧就啲小朋友就擁埋佢噶啦。
2: 嗰陣時麗的有線就可能貴啲，
1: 係即係去到六幾年但七十年代初就開始普及啦。
2: 係啊係啊，嗰陣時開始。
1: 喂，咁你哋點樣去評估嗰啲？市民嗱，而家就話咩寫個電郵啊，發個短信俾你講意見啫。咁啊，再早期可能啊，唔知寫上去 K 一百啊。咁但係好啦，喺你哋啱啱開放嗰陣，其實乜都冇。你哋點樣知道嗰啲其實受唔受歡迎啊？或者佢哋中唔中意睇？你哋點知咧？
3: 同埋應該都係冇嗰啲 meter 去計個 rating 係有幾高咁樣噶嘛？係咯係咯，
2: 嗰時未有，遲啲先有。
3: 係咯係咯，
2: 遲啲先組織。咁當時就為咗睇反應啦，都係聽啲朋友講啊。啊，或者睇下報紙啲寫作嗰啲回應啊，等等啦、啊
3: 哦，
2: 啊各方面，當年係比較難預測嘅、比較難預測。初就歡樂金絲一路都係好受歡迎，
1: 咁啊，結果歡樂金絲就成為咗即係香港即係其中一個最長壽嘅節目啦，係啊。咁啊，你哋嘅戲劇就開始亦都慢慢膨脹啦。即係我諗你夢斷情絲成功啦，夢斷情天就成功啦。咁跟住你不斷開始開好多劇嘅路，係咪咁講咧？
2: 成功咗之後，就啲觀眾嘅要求就多咗咯。咁慢慢覺得即係戲劇都受歡迎。咁嗰時我又有電視劇場啊，其他嗰啲節目加咗，加咗咧，咁就因為演員唔夠，咁我就向 TVB 提議可唔可以搞個訓練班。
3: 哦，其實都係關啊 King Sir 事
1: 嘅，係啦，
3: 即係你係始作俑者嚟嘅。
2: 咁其實當時都有啲人反對嘅，唔係好同意嘅。佢話：咁我哋訓練咗出嚟，如果第日走咗去幫咗第二個電視台，咁點啊？咁咪不

0: 帮人训练咁，咁、我话好啊，就算系咁样，佢哋都会记得佢哋系 TVB 出身嘅，
1: 系
0: 吓，咁、我就凭住呢一样嘢系去招纳训练班，就喺71年嘅时候开始第一期训练班，
1: 系
0: 第一期都有好多人啊，啊金国亮啊，卢海鹏啊，罗文唔系罗，好似第三期，
1: 系
0: 罗海鹏第三期，周润发嗰啲系第三期，
1: 咁全部都系经过你噶啦，可唔可以咁讲噶？
0: 我喺无线我教咗4期。

0: 你一定有分教啦，你都系教戏剧啦，仲有边一个老师教？
1: 后叔，
0: 后叔系，后前辈
1: 系。另外仲有叶惠康老师，系，仲有啲有啲教配音嘅，教舞蹈嘅嘢嘅，分开好多位老师教佢哋嘅。
2: 我想问 King Sir， 其实咧，即系譬如你 interview， 你一定会在场啦。咁啊，棒哥嚟到嘅时候，你觉得佢吸引力喺边度咧？
0: 你记唔记得个？你记唔记得嗰啲场面噶？即系而家好多。好多好多即系吓，即系好演客嘅演员。
1: 嗱，我咨询嗰啲演员嘅时候咧，我就抱住一个宗旨，我系要睇佢哋嘅潜质。我就唔系睇佢哋嘅系咪男神，系咪女神。我唔注重呢方面嘅。我嘅信念咧就系，因为我要揾戏剧嘅演员啊嘛。咁戏剧系咩型都有噶嘛，你人系咩型都有嘅。只要佢有天分，能够表现到佢自己嘅特性嘅，佢嘅特点嘅，咁佢就可能有出路。
2: 系，
1: 咁我就凭住呢个观念咧，去招聘一啲有潜质嘅演员。咁所以啊，嗰时苏杏璇啦，等等啦，都系喺嗰个年代嗰时。
2: 璇姐做戏系好好睇，同埋佢好感动到观众。
0: 系，因为嗱，我哋咧都访问过太多嘉宾咧，就话咧，我咧就喺King Sir面前咧就面试嘅，我就要读一段稿，跟住天才表演。好啦，你头先又讲到潜质。嗱呢样嘢好抽象，你点样去睇得到？哇！阿棒哥又好，阿璇姐又好，阿发哥又好，你点样去睇啊？呢个系可造之材咧？通常要攞啲咩俾你睇咧？
1: 其实如果你睇惯啲演员咧，你会睇得到嘅，你会感觉得到嘅，
0: 系
1: 佢嘅潜质，你会感觉得到。无论佢喺讲嘢嘅态度啊，表达嘅节奏啊，所以咧识唱歌嘅人咧。就可能做戏都容易啲上路
2: 哦，因为识得用佢嘅声音去表达，
1: 系啦，佢
2: 有
1: 声音方面嘅表达，佢嘅情绪系佢有佢嘅强项，节奏佢会控制得好好，其实做戏你睇一套剧嘅时候，其实你都会感觉到嗰套剧嘅节奏有冇诗意，
0: 系
1: 唔系话真系念诗咁念出嚟，而系你系感觉到佢系运用得。好適當，
0: 即係啲行雲流水嘅感覺。
1: 咁嗰啲你睇慣啲演員嘅時候，你會容易吸納嘅。
2: 見到你哋一班大師喺嗰個咁短嘅時間嘅面試咧，哇！佢會緊張嘅，又或者會失準嘅。假如一個人真係失準咗嘅話咧，咁你會唔會都喺佢嘅嗰個失準嘅狀況底下都睇到佢？呢個得咁樣
1: 嘅
2: 啦。
1: 睇下佢失準嘅地方喺邊度，同埋失準嘅程度去到邊，你會感覺到佢
0: 執生。
1: 系啦，识唔识执生，或者系佢系咪失准得嚟冇咗控制，咁变咗将来佢可能自己都控制唔到。
2: OK，
0: 咁啊非常之成功啦，即系呢个艺训班，咁
2: 啊
0: 即系孕育咗，我谂直至到而家吓好多天王巨星都系因为喺。

0: 系系，
1: 咁你又要翻去守住个岗位，
0: 系
1: 啊排气啊，咁有时又冇乜时间限制嘅。
0: 系，即系你都嗱，你虽然称之为一位叫做咩节目经理，但你好多嘢都系落手落脚去做，譬如你排气啊，排气应该唔使你搞噶嘛，但你都落去排嘅。
1: 咁我本来系唔使拍剧添，唔使坐喺度揿掣添，净系指人去做就得噶啦。但我自己又中意，
0: 系
1: 我又唔中意净系坐喺个 office 咁样。
0: 系
1: 啊，我就后来入咗去。去喺呢个演艺学院，我其实我都系净系坐 office 就得噶啦，开会又搞掂咧。咁但系我又要中意同啲学生排戏，最开心就睇住佢哋嘅成长，睇住佢哋又咩都唔识走入嚟啊电视台，然后一路咁做到好有表现，呢个系最大嘅。嘅樂趣嚟嘅，
0: 係咁啊！除咗話即係演戲之外，咁啊有一樣嘢我都要問一問啦，即係我同梁禮勤咧就好記得嘅，因為我第一次聽到 King Sir 把聲咧就係睇《絲綢之路》，我仲記得咧嗰、那個片當時一播咧係成條街嘅人咧，即係因為冇睇嗰套咁啊，亦都唔知
1: 音樂又好咧，
0: 係啊，喜多郎，
2: 同埋咧《絲綢之路》係成為咗大家心目中覺得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啊，係當時係全香港冇人唔知道呢個世界係有絲綢之路嘅。
1: 當時好唔係準好多人入去
2: 嘅。係啦，淨係得我哋嘅攝制隊嘛，即係因為阿King Sir 你一路旁白咧，係啦，我哋嘅攝制隊係啦，跟住就從此就識咗攝制隊呢三個字。
0: 係嗱，我想講下聲音先，因為咧即係大家咁中意模仿阿King Sir 啦。King Sir， 你除咗即係處理嗰啲排戲啊、撳掣啊、做導演啊、編劇之外，其實你幾時開始用你把聲喺電視機後？后面运作嘅咧，
2: 即系俾观众认识。
0: 啊、
1: 我喺舞台就运用我把声多，好早就开始咩噶啦。咁啊喺做舞台嘅时候，阿侯叔都成日话我：，啊你把声好落台。
2: 咁侯叔有冇扮你？
0: 侯叔把声都好熟下噶，侯叔把声都好好听噶。咁但系你，譬如你喺 TVB 有冇做过啲布幕啊、旁述嘅嘢嘅嗰阵时？哦，冇嘅。
1: 冇。
2: 但系点解会揾你做丝绸之路？
1: 孙旭彪揾我嘅。系。嗰時誒應該係我啱啱離開咗亞視，啱啱離開辭職咗離開亞視，咁就有孫旭彪就揾我，就話有個咁嘅節目，唔係我有冇興趣誒去做，咁我試下咯，我咪咁就係咁啫嘛，
0: 就開始咗嗰個主持同埋配音嚇，即係旁白啦，旁述，
2: 嗰啲稿係咪你寫噶 ，King Sir？
1: 唔係。佢哋另外有人負責嘅。
2: 哦，你就咁入去
0: 就配得好好，即係其實咧係開咗一個即係香港嘅 documentary 配音嘅典範嘅。因為嗰陣時，哇，我覺得咁
2: 好有公信力、啊，
0: 好似一個老，真係一個老師。咁你又有，其實你聽才講嗰兩個字真係啱，即係有節奏。即係我哋都冇受過一個正統嘅訓練啦，但係知道其實咧，你要講嘢講得動聽咧，其實入邊係有一啲即係韻律啊、輕重啊、抑揚頓挫啊。咁咧我就啊細細個已經，我嗰陣時應該係睇先啦，我八歲，咁啊全香屋企人都喺度睇啦，
2: 全香港人都喺度睇
0: 啲駱駝點樣行嗰啲沙啊嗰啲啦。今日又發現咗呢一個秦始皇嘅兵馬俑啊喺西安，咁啊全部都係聽到啊，又係King Sir把聲咧嗰度。出嚟，咁我就覺得啊，呢把聲好好聽。嗰、那個即係原來嗰個反而係你第一次嘅正式嘅嘗試嚟嘅。
1: 係，
0: 哦，咁啊，後來先有人扮你把聲嘅啫，咁樣。

啊，雖然呢個訪問咧就係2017年做啦，咁啊，但係頭先聽翻咧，我都依然係好激動嘅，因為當年呢個紀錄片咧《絲綢之路》真係好震撼啊！我仲記得我爸咧係因為好中意呢個電視嘅紀錄片啦，於是佢買咗張黑膠碟，就係我喺我屋企唯一嘅一張電視劇嘅 soundtrack 啊，就係喜多郎嘅加埋阿羅記嘅呢首《同道萬里人》啦。好，轉頭翻嚟繼續有懷念傾誰嘅特輯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听日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巨大金额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一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时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今日先后和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一对男女声称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现正保释候查。当局经核对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同男婴有血缘关系。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说，今次个案和一般虐儿个案不同，两人的育儿方法似乎和一般社会能够接受的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之前要确保父母有能力適切照顧男嬰，包括要有固定居所和社工可以繼續跟進評估等。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地星期三表示，將會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師、現任司法部副部長布蘭奇擔任美國司法部長。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在白宫晚宴上表示，他计划在当地星期四提名布兰奇成为正式的司法部长。特朗普曾经在4月2日宣布，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布兰奇代理司法部长。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23点，升5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8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88，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89美元，卖出4506.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万元和监禁12个月。 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同大家测试乐灵平台。
7: 它會有跌倒的提醒和一個叫做滯留的提示，因為其實老人家在廁所滯留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8: 星期六早上九點，
9: 未來無限實驗試新室，
10: 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1: 手下留情，永遠懷念戲劇大師 King Sir鍾勁輝，重温2017年珍貴訪問。

0: 产稻米啊！
1: 咁啊，头先咧，我哋即系访问之前咧，咁啊，见到我哋同事阿黄耀祖啦。
2: 其实我拣掹佢入嚟，喂，入嚟啊，介绍个人俾你识啊，咁。
1: 咁啊，阿黄耀祖又好啦，我哋之前访问过啲演艺学院出嚟嘅学生都好啦，每一个都会多谢 King Sir 嘅。
2: 系，
1: 即系演艺学院嘅成立咧，就同阿 King Sir 咧就息息相关嘅。好啦，呢件事究竟系点样发生嘅咧？
0: 嗰阵时咧，就我啱啱离开咗亚视，1983年，我啱离开亚视，
1: 亦都系丝绸之路
2: 嗰
1: 段时间啦，差唔多。
0: 之前咧，因为我1983年1月就离开亚视，咁离开咗，咁我嗰时40几岁咧，咁我谂住咧做咩好咧，咁唔理啦，即系有咩做咩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咁咁嗰时就开始排一个舞台剧。叫闺房乐，
1: 系
0: 啊，鲍叔、鲍汉林啊，咁等等都有份参加做。排紧戏嘅时候咧，咁我突然间收到个电话咧，就系演艺学院嗰边当时嘅负责人约我食饭。
1: 嗯，
0: 咁喺食饭嘅时候咧，佢就问我有冇兴趣做戏剧学院嘅院长。
1: 嗯，
0: 咁我梗系有兴趣啦，我成世人都系搞呢样嘢，系咪？即系读书都又读呢样嘢。咁同佢讲咗，咁佢就揾我去见当时嘅董事长同埋校长，佢哋就问我睇下我嘅睇法系点样啊？咁样我去读书都系为咗香港，希望香港嘅戏剧方面有一个好嘅发展。
1: 嗯、
0: 我话如果之前咧，香港系有呢个戏剧学院咧，我都唔使去美国读书，
1: 系
0: 啊，喺香港读啦。就系、是、咁样，我
1: 就开始筹备咯。
0: 我就吓、啊、就入咗英国学院做筹备嘅工作。咁嗰时系1983年，戏剧学院就1985年先至开学嘅、
1: 嗯。哇，都有成两年嘅时间。
0: 两年时间，个准备工作咧系好困难。一来个校舍啱啱仲起紧，二来咧戏剧学院最难咧就系揾老师。喺、香港有经验同埋讲粤语、受过呢方面训练嘅人咧，唔系咁容易。揾人系第一个难题。咁所以
1: 又唔可以堂堂你同佢教噶嘛？系冇理由你教晒，
0: 唔可以教晒。
1: 虽然我啲学生好想系你教，咁你亦都你身为一个院长，你都要处理好多行政啊，即系嘅嘢啦，
0: 系啦，系啦。
1: 但你都有落场教噶嘛？其实
0: 有
1: 落场教嘅。哇，咁你都几忙下吓？
0: 都几忙。
1: 咁嗰啲老师点揾翻嚟咧？后来
0: 当年咧有个西人啊 ，Mr. Cotton George，
1: 哦，
0: 佢系中英剧团，
1: 诶，知道系啊，阿张金琼有讲啊，佢改咗个名叫 Emotion，
2: 系啊，
1: 阿 Cotton George 老师就话吓、啊，你真系叫 Emotion 啊，咁样，系啊，我叫感情啊，
0: 系啊，当年咧就请佢嚟负责其中一啲科目。但系我哋就其他啲有啲表演嘅課程咧，就一定要廣東人先得，因為你做練習啊、做 assignment 啊，咁都係廣東話嚟到做嘅啦。咁嗰陣時咧，我就識咗林立三。
1: 哦，咁佢其實做緊咩㗎？嗰陣時啊，
0: 佢喺加拿大戲劇學院畢業嘅。
1: 係，
0: 余曾咧就曾經請過佢翻嚟。香港就客串呢個迪士尼嘅唔知邊個戲嘅演出嘅，
1: 即係啲匯演嗰啲嚇，
0: 係係，
1: 哦原來咁嘅
0: 演出嘅，佢有份參加，咁我就喺嗰度識咗佢嘅，咁我就同佢傾，請佢喺嗰個暑假嘅時候咧，係幫我哋搞一啲訓練班，想等啲引啲同學有冇興趣嚟上堂啊，又上啲 stage movement 啊，同埋最初步嘅 acting 嘅 course 啊咁樣，咁後來又揾到林立三肯幫我哋做長年
1: 長駐，即係翻嚟香港直情。
0: 佢嗰時候佢都喺香港㗎啦，
2: 因為佢喺 TVB 係有拍劇噶嘛，
0: 佢有拍劇冇錯。
2: 哦，即係又拍劇又喺演藝度教書咁樣。
0: 係啦，
2: 哦 ，OK 嚇嚇，但其實佢做戲都好好睇㗎，係啊，係啊。
0: 咁再后来呢又搵到我以前嘅学生啊毛俊辉。
1: 哦毛俊。
0: 毛俊辉佢嗰时仲喺纽约佢去 Ohio 读戏剧。咁佢又肯返嚟。咁后来呢我哋又同学校要求加多咗编剧系啊导演系啊嗰啲课程。咁结果又喺美国搵咗嗰时啊陈锦权喺美国读緊另外啲学位嘅。又翳咗佢返嚟。
1: 咁卒之就喺85年呢就收第一届啦。
0: 系啦，
1: 系啦，经常喺演艺学院几多年啊？
0: 十八年，
1: 咁啊，孕育咗好多代嘅，即系啊，无论系舞台剧又好啦，吓，即系艺能界都好啦嘅演员出嚟啦。即系嗱，我时间有限啦，其实中间我相信仲有好多故事咧，可以问下 King Sir， 咁啊，有机会再问。反而我有个问题好想问，即系 King Sir， 点解我哋咁尊重佢咧？因为嗱，大家都谂起香港嘅演艺圈，咁一定系一个名利场嚟嘅，报纸、杂志、花边新闻。但系咧，呢啲嘢从来都同 King Sir 咧。即係你唔會扯上關係，即係
2: 不食人間煙火啦。簡單地講，
1: 嘅一個老師係但係咧我又唔相信冇呢啲引誘嘅，因為呢個圈入邊係好多金錢啊、名利啊瓜葛喺度。你點樣去睇呢一樣嘢咧？你好多個徒弟都會拍戲攞獎啊，各樣嘢。咁但係你咧？你又唔係追求呢啲嘅喎，即係當然你都會攞咗好多獎項，即係可能係，但係喺啲成就獎啊、表揚嘅獎，但係你唔會話啊，我要爭今次嘅影帝，你係咧，你點樣可以保持到你呢一個咁崇高嘅理念咧？
0: 首先，我對名利呢樣嘢我睇得好淡。我舉其中一個例子，我由第一份職業到。

0: 我而家我从来未曾同任何一个老板讲过一个先。
1: 即系你话几多就几多啦。
0: 到我自己觉得唔满意嘅时候，我咪走咯。
1: 系。
0: 第二，我系好受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嘅其中嘅思想嘅影响。佢话你一个人咧，要爱你心中嘅艺术，而唔系爱艺术中嘅你。
2: 哇！呢、這
1: 个笑话下先，
2: 系啦，
1: 各位听众，
2: 爱你心中嘅艺术。
1: 我哋专登咧唔剪走呢个沉默噶，因为我想大家谂下。
2: 就唔系爱艺术当中嘅你，
0: 即系如果你爱艺术当中嘅你咧，你又会为自己标榜你自己。
1: 咁但系你纯粹就系爱嗰门艺术，
0: 系
1: 嗱又真系嘅，即系最早期讲嘅，你由中学嘅剧社到立志要去美国读戏剧开始，其实你都系爱紧，
0: 我都系追寻戏剧中嘅真善美。

0: King Sir 嘅人生里面咧，系
1: 真系戏人生啊，
0: 得一份工嘅啫，即系一个使命啊，就系喺个戏剧嗰度，你冇转个弯去到第二啲地方噶嘛，即系你冇去到教英文噶嘛，
1: 你冇搞生意噶嘛，
0: 系啦系啦，
2: 唔识嘅，
0: 即系你只系喺艺术呢一条路嗰度向前行嘅啫，一路都系冇改变过。
1: 究竟系咩咧？嗱，即系当然可能去到一啲好抽象嘅答案。咁戏剧究竟好啦，即系当你而家回望翻呢几十年咁精彩嘅人生，佢俾到啲咩你咧？
2: 俾咗好多嘢我啦，等我认识到好多朋友，系啲朋友系又亦都唔系追求名利嘅，
1: 系
2: 大家系追求艺术方面嘅兴趣嘅，系呢个好难得嘅。同埋喺戏剧里边，你系会了解到好多人嘅性格，所以我系对人性嘅剧本，我系特别有兴趣嘅，
1: 系。
2: 因为人性的剧本等在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个地域都是一样的。人性总是无论你是美国人中国人法国人墨西哥人人性总是走不掉的总是这样的。所以我对人性的剧本我是特别有兴趣。
1: 那你看到人性最后是善还是恶呢？你睇到嘅，
0: 樣樣都有啲啦，
1: 係啊，真係難為正邪定分界。但我又見到 King Sir 嘅真善美嘅一面咯，即係我嗱，我唔知即係呢啲係咪而家啲年華去參透啊，去閱讀先至可以睇到。但係嗱，我哋見到而家 King Sir 都係一個謙謙君子啊，好開心。嗱，如果你瞭解到、體會到嘅係人性嘅醜惡嘅一面咧，可能你個人嘅性格未必會變成咁樣。但我相信你睇到，你吸到好多正面嘅嘢，令到而家嚇，當你走過一個漫漫長路之後，你都仲係好開懷啊，好開心啊！即係我哋問每一個人咧，佢哋都係講一句：King Sir好好人，King Sir好謙謙君子。
0: 我想問咧，King Sir，你有冇曾經覺得自己係置身喺一個戰場上面㗎？即系话你嘅艺术圈其实都系同呢一个娱乐圈息息相关噶嘛，大家系重叠噶嘛。咁娱乐圈其实有好多人嘅角度去睇，你会见到有好多争
1: 啦，
0: 系啦系啦，唔好话什么厮杀嗰啲咁血腥先啦。即系有好多争嘅一啲动作、一啲行为喺度，你觉得你自己有冇喺呢一个咁样嘅圈？

0: 村里面生活过呢？有冇呢种感受
1: 呢？呢样嘢你问得好，我要从我体育方面答你。体育落亲场都系想赢，都系想赢。但系我喺体育嘅时候咧，我学识咗我个目标唔系想赢任何一个人，我嘅挑战系向时间挑战，系向高度挑战，向距离挑战。我就将呢个理念运用喺戏剧方面。我追求戏剧，我唔系想赢边个，我系向戏剧嘅真善美挑战。换句说话嚟讲，向戏剧挑战，向我自己挑战。我唔系向任何人挑战。
0: 所以我觉得咧，经常好得意嘅。
2: 不食人间烟火嘛。
0: 之余咧，其实冇人会愿意伤害你啊。你有冇咁样嘅感觉噶？即系你，
2: 大家都保护你，好锡你啊。
0: 就算系啦，即系好多刀光剑影嗰个人可能好恶嘅，但系佢见到 King Sir 咧，佢都唔
2: 好搞佢啦。
0: 系啦，唔搞你啦，我去第二度打过咁，即系会系咁样咯。我嗰种感觉好强烈嘅，一路到
2: 嗱，咁我问多再深入少少，咁戏剧嗰个嗱。高度我知道啦，我跳高一米一厘米就系跳高一厘米，我快半秒就快半秒啊！咁戏剧呢个你头先所讲嗰个真善美，我点样去突破咧？点为之叫做 achieve 到咧？
1: 一个演员要领略戏剧上边嘅真，唔系咁容易嘅，亦都系演员做演员一个最宝贵，其中一个最宝贵嘅一个特点。如果佢讲说话，你讲出嚟嗰句台词，人哋都觉得你系真嘅。你自己又觉得真嘅，咁嗰个就系最值钱嘅真。咁所以我成日都话对人最紧要诚，你真心对人诚，已经好多嘢可以解决。咁同埋我另外一个终点咧，就系我觉得人嚟呢个世界咧系要帮人。人嚟呢个世界嘅目的。是你帮我，我帮你，你帮我，我帮你。大家想大家生活好啲，你想屋企人生活好啲，再伟大啲，你想你个国家嘅人生活好啲，再大啲，你想全世界嘅人生活好啲。所以可以帮到人嘅地方，尽量帮人，咁咪大家都开心。
2: 我终于明白点解我哋咁多位嘉宾都会讲多谢 King Sir 呢番说话。多謝 King Sir， 好多我聽好感動啊！我聽到上啲想喊。
0: 今日有好多一啲好得意嘅方向可以俾我哋思考，我覺得即係淨係嗰句你要愛嘅係心中嘅藝術，而唔係藝術當中嘅你。其實我仲諗緊啊，但係即係 King Sir 頭先有少少嘅注解咧，就開始慢慢將佢逐層逐層咁可以搣開。其實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呢啲，例如就係用體育、用運動。摆翻落去一个表面上系一个战场嘅地方，咁你点样可以保持到你自己各样嘢？我觉得好好听。
2: 系，同埋最紧要呢个 round up 真系好好 ，King Sir， 即系人嚟到呢个世界系互相帮忙嘅。多谢 King Sir， 你帮咗我哋好大忙。
0: 多谢 King Sir，
2: 节目好好听。
0: 系啊，
2: 咁啊嚟紧咧，即系其实咧，希望有机会再请阿 King Sir 上嚟，因为咧，我相信你仲有好多古仔未讲嘅。再我哋再去榕树头嗰度咧，攞住把扇同你一路拨扇咧，一路听你讲古仔。咁但系最紧要咧，都系希望 King Sir 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
2: 系啊，呢个礼拜咧，大家听到 King Sir 中气十足啦，真系钟景辉咁啊，成日声如洪钟。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希望你嘅剧成功啦 ，good show 啊，希望你可以揾到当中嘅真善美。多謝 King Sir，
0: 多謝 King Sir，
2: 多謝 King Sir， 好，拜拜。

0: 好，再次喺度多谢 King Sir 啦。咁头先阿一咧就问我点样当时点样揾到阿 King Sir 咧，其实我一啲印象都冇。我谂应该系当时佢有个舞台剧出街，咁就透过一啲中间人啦，就帮我哋联络到 King Sir 啦。咁当时咧其实系2017年啦，大家谂下啦，即系佢应该80岁到啦，当时系即系9年前啦。咁80岁咧，大家睇到咧，即系听到咧，佢啲头脑系非常之清晰啦。佢好记得翻咧，即系佢喺即系记得翻咧，即系佢当时咧嗰啲咩60几年啦，去美国读书啊，翻嚟香港开荒嘅时候，认识咗啲咩人啊？有啲咩人系同佢搭档啊？啱啱搞电视台嗰阵系点样样啊？80岁嗰阵，其实佢好清醒，记得好清晰嘅。咁啊，喺个过程当中咧。其实佢都系即系谈笑风生啦，同埋咧就如果我冇记错咧，就冇乜嘢需要休息啊，冇乜嘢话，我要停一停啊，去个洗手间先都冇嘅。咁啊，即系讲紧嘅就系2017年嘅一个访问啦。
1: 系系，因为小弟就即系认识 King Sir 都系睇佢系比较后期嘅作品啦，即系嗰啲处境喜剧《高朋满座》啊，又或者有提过
0: 甜
1: 酸爷爷啊，系啦，咁啊都系呢啲比较后期，即系小弟大过些少嘅电视剧啦。咁当然最有印象就是。应该是少年赌神入边，
0: 系哦，
1: 系啦，即系阿黎明个契爷，系啦，
0: 佢做奸噶嘛，
1: 做奸嘅，系啦，佢话会你，佢永远望住你，望到你心寒嘅，我记得嗰幕嘅，所以一开始觉得哇，喺 King Sir 好似好有恐怖，即系有种惊嘅感觉，细个睇嘅时候，咁但系咧，再啱啱一路听访问，咁梗系一路即系把握时间做资料搜集啦，就睇翻佢就系啱啱9:30之前嗰丝绸之路嘅嗰个嘅主持嗰段，哇，King Sir 嘅即系外表都有些少年轻，又有些少唔同，跟住有啲听众又再 post 翻佢再后生时期嘅相，
0: 好靓仔啊！
1: 简直系靓仔，系啊，
0: 真系靓仔。有啲因为而家有 AI 啦，即系可以归翻色啊，因为即系嗰啲五几年嘅相咧，其实就一定系黑白噶啦。咁就算唔系黑白，都应该系啲色就比较雅咗。咁但系而家由于有 AI 技术咧，归翻出嚟，哇，好靓仔，真系
2: 系
0: 啊！咁啊，德仔有咩感受？
2: 因为咧，其实曾经喺大专舞台剧嘅时候咧，都有见过 King Sir， 有见过嘅。因为系当阵时搞舞台剧嘅时候，其实好多嘅导演啦，甚至系 SM 啦、Stage Manager 啦，甚至系好多 PA 啊，嗰度嘅舞台剧咧都系King Sir 嘅仔仔女女嚟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呢啲大专系其实唔系演艺出嚟嘅，佢嘅仔女嚟噶嘛。但系佢仍然都花咗成2粒钟同我哋坐喺度。

0: 倾偈，倾我哋嘅剧本，觉得我哋个剧做成点，或者每一个演员嘅佢嘅角色啊，或者特性系点，其实可以点样做得更好咧？佢都好肯花时间去教我哋呢班学生仔，其实系几感动嘅。
1: 哦，哇，你好啦，曾经听过King Sir 授课，虽然都只不过系两个钟头，
0: 但系
1: 都
0: 毕生受用，
1: 非常之珍贵啊！咁再次喺度非常之感谢钟景辉先生啦，喺香港。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形容中亚访问成功，香港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000万元。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对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血缘关系。在北京，商务部敦促美方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跟着是详尽新闻。正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今次中亚访问成功，取得八大成果，包括建立政府与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以及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是历来最多，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000万元。李家超又说，香港和乌兹别克政府已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工作，两地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相信会尽快落实。林汉山在乌兹别克报道。
2: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先后同乌兹别克总统及总理会面，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的高规格接待。李家超见传媒总结中亚访问行程的时候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李家超提到，他和代表团在这两个中亚国家出席了超过20场活动，考察了多个金融创科基建项目，访问是成功的。有八大成果，包括建立了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以及总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来最多。
3: 在政府层面，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分别和特区政府签订或者换了8份和7份，即是总共15份的合作文件，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范畴。至于在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斯坦达成了53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和乌兹别克斯坦就达成了28份，即是共81份。今次的访问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5亿美元。
2: 另一个成果是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李家超说，两地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
3: 双方的航空公司立即是按照我们大家的协议的草案呢去推进航班的落实的。我知道呢是有航空公司已经是密切去部署緊，佢哋考慮嘅當然啦，係乜嘢時候係最好啦，同埋咧嗰個飛行航線嘅頻密程度會點咧，同埋合作模式係點樣咧？咁啊，我都相信咧，佢哋係喺積極嘅推動之下咧，會係盡快落實嘅。
2: 李家超又話，烏茲別克政府已經同意在香港設立總領事館，特區政府會積極研究在中亞地區設立經貿辦事處的效能以及怎樣部署。香港幾間大學和兩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以及基金亦都會合作，促進教育、研發和人才交流。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報導。
1: 国泰航空明年首季开通香港来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计划每星期营运3班。有立法会议员形容将会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相信香港和哈萨克的旅游业可以起到互补作用。又有议员相信直航对商界帮助很大，预计可以节省飞行和转机时间，合共大约10个钟头。陈乐谦报道。
4: 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其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3班。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无论从国际航空枢纽、旅游或者商贸角度而言都非常重要，形容是打通空中一带一路的走廊，却认为开通直航之后 对于香港同哈萨克嘅旅游业可以起到互补作用。
5: 香港人都好中意去啲新鲜嘅地方啦，城市里边好多嘅基本配套咧都非常之好嘅，亦都系有唔少嘅资源咧，佢哋认为都系好适合去做一啲嘅研学游呢方面嘅。入境游嚟香港嘅话咧，其实哈萨斯坦咁一个内陆嘅国家啦，令我哋香港嘅话咧，正正就同佢有一个好嘅互补嘅优势，即系我哋香港有海滨嘅环境，佢哋系好中意海嘅，中意呢啲海滨嘅活动啊，呢啲嘅休闲嘅度假，所以其实香港系绝对有一个即系吸引力。
4: 商界立法会议员林伟全喺同一个节目上话，相信直航对于商界嘅帮助好大，预计可以节省飞行同转机时间，合共大约十个钟头。
6: 最重要系有直航，我哋做商家出去出边做生意，其实好多时我哋会将啲行程咧摆到紧密，所以有一个直航嘅帮助系好大啦。同而家比啊，可以加埋系节省到大约差唔多十个小时啊嘅飞行同埋转机时间。咁呢方面嘅帮助系好大啊！我哋香港总商会琴日有一个周年大会，我都同好多商家朋友倾，佢听到个直航都系好欢迎。
4: 对于特区政府政府计划在哈萨克设立经济贸易办事处，林伟全说，商界最希望有一个具备官方公信力的落脚点，可以为港商出海提供政策护航。他建议当局可以考虑在现有的经贸办成立中亚地区小组，以提供支援。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本星期一至到今日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为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

0: 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嘅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都有参加调研。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对他们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入境处表示会继续透过不同的渠道搜集资料和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等，核查男婴是否在港出生和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之后，会依法为该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邓永林报道。
1: 一对从瑞典返港的男女声称在家分娩后没带男婴到医院检查，两人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正保释候查。一个半月大的男婴在法庭指示下被送往收容所。警方表示经政府化验所进行的 DNA 化验证实被捕男女和男婴具血缘关系，会继续跟进调查两人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的案件。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当证实属于原生父母，除非是有毒瘾或者精神问题等，否则当局只是临时照顾男婴。他形容有关父母的育儿方法和一般社会所接受的似乎有落差，建议当局交还婴儿给父母之前要仔细评估。
2: 他又讲到好像说在家分娩就安全过在医院分娩，这些都是比较上难明白，我想这些都要评估，相信会搞得掂的，观念上面不同的，盡量找专家跟他解释好，希望他能够改变他的观念。有风险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暂时可能未必咁適合啦，要觀察一段時間嘅。我諗都要二月計噶啦，咁我相信要經過曬各個嘅專家部門啊，大家都覺得啊 OK 啦，可能要同佢傾一傾。喂，你就算係俾翻 B B 你啲合作嘅喎，嚇，繼續可能 follow B B 嘅健康啊，要有個穩定嘅居所啊，社工要揾得到你啊，咁樣樣咯。
1: 入境事務處表示會繼續透過唔同渠道搜集資料及證據，包括基因測試報告及其他相關證據，以核查男婴是否在港出生及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后，会依法为有关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至于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被捕男女声称的四岁女儿，入境处已联络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及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并正向瑞典当局了解情况，包括有关女童在当地身份及她被接管后的一些后续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朝早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提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加薪幅度应该划一加4.12%，指主要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員協會就要求今年公務員加薪不低於4%，以提升員工士氣。陳樂軒報導。
3: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朝早在政府總部分批同多個公務員團體職方代表會面，了解他們對薪酬調整的要求，以及聽取他們對公務員士氣的看法。华员会同杨何培恩会面大约半个钟头之后离开。会长蔡冠龙表示，在会上向杨何培恩提出，今年高、中、低层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同高级公务员的正指标睇齐，即是划一加4.12%。
4: 因为低跟中就政府作为一个良好雇主，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嚟嘅，咁所以点解我哋提出划一上至4.12%咧？的確，今年低層出翻嚟咧，嗰個薪酬趨勢淨指標咧係比較低啲。但我哋都必須要強調咧，呢個一個整體考慮嘅一個結果，唔應該淨係同任何一個單一嘅因素掛鈎。
3: 蔡冠龍表示，提出訴求嘅時候有考慮到社會意見，又指公務員嘅薪酬調整應該考慮公務員團隊嘅整體表現。佢引述楊何培恩回應話，會將意見向行政長官同行政會議轉達。同樣同局長會面的政府人員協會主席張海榮就要求，政府決定薪酬調整的時候，秉承貫徹機制，全盤考慮薪酬調整的六大因素，按機制調整公務員薪酬。協會要求公務員加薪不低於4%，以提升員工的士氣。 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确认，

0: 2026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净指标为高层 4.12%， 中层 2.64%， 低层 1.17%。 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葵涌一座工业大厦对开前晚发生火警，无人受伤。消防调查之后，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又指如果发生在楼宇密集的地方，后果不堪设想。警方昨日在火警位置大约一公里范围入边，捣破另一个流动非法油站，拘捕三人，检获大约1600公升未完碎汽油。任顺希报道。
2: 火警现场是葵德街一堂工业大厦对开的地面，根据消防处提供的闭路电视片段，见到泊在路边的一架汽车突然起火，有人尝试上前扑救。消防员到场救熄之后，发现一个严重焚毁的油缸和加油工具。现场所见，工厦外墙被熏黑至几层楼高。消防话，调查之后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助理消防区长黄鸿烈表示，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好彩没有造成伤亡，但是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
3: 这些非法加油站是没有国际认可标准的消防灭火系统，更加没有加装任何专用的消防设备。如果这些非法油站发生火警呢，发生在一些楼宇密集的地方，例如市区、学校、医院，甚至商業大廈附近，這些火勢的蔓延，高溫和濃煙亦有可能是沿住大廈或者一些大廈管道向上層蔓延，直接威脅到附近居民的生命和財產，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2: 警方昨日在葵泰路，即是火警位置約一公里範圍內，倒破另一個流動非法油站。當時一名操作員在沒有防火設施下，在馬路旁邊為一架私家車入油，現場有另一人協助，三人涉嫌非法處理或管有未完碎汽油被捕，而其中一名操作員持傷情證，亦都涉及違反逗留條件。警方並檢獲約1600公升的未完碎汽油。消防處說，非法油站近年有碎片化的趨勢，會隱藏在社區，處方會加強執法，又呼籲市民舉報。消防處積極推動修例，建議包括提高罰則、擴大買方的責任，以及加強執法權力。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商务部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制裁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敦促美方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美国商务部早前发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规定中国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采购先进人工智能晶片都需要获得出口许可。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5: 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
4: 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计划对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何永前说，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另外，商务部日前公告，自澳洲进口的牛肉已达到规定数量的90%。何永前说，当一个国家的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3日起，经营者在进口牛肉的时候，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他强调，措施并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
5: 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 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
4: 至于国务院发布将于下个月实施的对外投资规定，何永前说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制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和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并可能在周末取得成果。他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停止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将会重新开战。梁正涛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向记者表示，听闻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本身进行得非常顺利，实际上是相当顺利，如果真的能够达成协议，那可能会在这个周末揭晓。他说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恢复通航。被问到伊朗向科威特发动袭击之后，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是否仍然生效，特朗普说凡事皆有因，美军前两日对伊朗进行了相当猛烈的打击，伊朗的举动算不上什么大事，强调美方掌控了局势。对于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要求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特朗普认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他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已经私下告知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才会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报道说特朗普不愿意重启战端，他可能宁愿忍受小规模冲突持续几星期甚至几个月，避免中东地区爆发更大范围的冲突。另外，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盛顿举行高级别三方会议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说以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美国传媒报道，美方官员早前向特朗普汇报，说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导致美伊谈判脱轨。特朗普星期三在一个访谈节目中证实，日前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曾经讲粗口，斥责对方傻了，但是强调两个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表示，和美方的沟通并未中断，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会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特朗普对伊朗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权力。四个共和党人倒戈，和民主党人一起投下赞成票。今次是美国自二月底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表决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亦都是众议院第一次通过相关决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表示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要和敌人结盟，以止挫败敌人的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的对抗当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他形容敌人因此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又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共同民主党有望赢得多数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职位。在野国民力量党虽然惨败，但吴世芬保住首尔市长一职，被认为巩固了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争者的地位。梁正涛报道。
6: 韩国昨日举行地方选举，超过4000万名选民投票选出各地方政府负责人。数据显示，连同提早投票和邮寄投票，有近2725万人参与，投票率61%，是历届地方选举的第二高，较上届投票率高出超过10%。点票工作通宵进行，截至当地今朝，在今次选出的16个道知市和广域市市长职位中，共同民主党在京畿道 仁川等12个地方取胜或者领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预计拿

下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同首尔市同大邱市四地。首尔市长选举竞争激烈，部分票站甚至出现选票不足事件，导致相关选区要延长投票时间。共同民主党候选人郑元五在点票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微弱领先优势，但是随后被争取连任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反先，最终锁定胜局，吴世勋第五度当选。另外在14个补选的国

0: 大胜，执政党在掌握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后，将会进一步掌握地方权力，在执政的第二年取得更强劲的施政动力。至于落败的国民力量党，或者将围绕责任归属陷入内部分裂危机，但是吴世勋再度当选，不单止确保延续首尔市的施政路线，亦都进一步提升了他在保守阵营中的政治影响力，巩固他作为下届总统潜在竞逐者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形容中亚访问成功，香港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对他们同一个半月大男婴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同男婴具血缘关系。在北京，商务部敦促美方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六合彩教主结果是4、7、15、37、43、47，特别号码是44，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206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天价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是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448点，刚刚跳了最新报51447点，升7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6点，升3点。美国上个星期新申领失业援助人数有225000人，高过市场预期的213000人，按星期增加13000人。截至5月23日，持续申领失业援助人数有177700人，少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减少8000人。回来本港，港股连跌两日，恒生指数一度跌近450点，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跌幅1.48%。主板成交额缩减至到超过2700亿元，较上日减少超过16%。科技指数跌穿5000点嘅关口，收报4975点，跌幅1.6%。重磅金融股受压，友邦急挫近7%，港交所跌超过2%。地产股亦都向下，资源股下跌，洛阳木业跌近7%，中国宏桥跌超过50%，紫金矿业跌近3%。另外，宁德时代急挫7%，系表现最差嘅蓝筹股。由富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慧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4: 過去呢段日子大概1至2個星期左右啦，恒生指數其實都幾悶嘅，而且咧傾向係轉弱嘅。咁啊，自3月低位以嚟咧，個回升咧似乎就失效咗嘅。咁只不過喺週中嘅時候 ，ATM 嗰啲重磅嘅平台股份咧就急彈，但係就並冇造成指數真正脱險嘅。咁而家再一次都係回落，最重要嘅關鍵25600都仍然得而復失咗。咁所以短線可能仲係要疲弱多一段時間，甚至有機會向下咧繼續要 要試翻24,600嗰啲水平，係牛市裏頭深度啲嘅調整啦。24,600附近嗰啲位置咧，以一個周線圖嘅角度啦，就係2024年第四季以嚟咧牛市展開過後咧一個比較重要啲嘅關口位嚟嘅。二三月

0: 嘅時候落到去嗰啲位置，其實都係冇全周地失守過啦。咁所以後市一旦如果全周地失守24,600嗰啲水平呢，有機會即係威脅到牛市係咪斷攬呢？如果失守嘅話，好可能要落多幾千點都唔出奇。
1: 重磅科技股又再次積弱翻咧，會唔會話咧即係啲咩因素拖低咗嗰個大市呢？
0: 其實嗰啲重磅嘅科技股咧一直都好弱嘅，尤其是 ATM 等等啦。較早前美團出咗一份業績，虧損減少，就令市場一度有資金炒作。咁但係以騰訊為例咧，其實佢嗰個反彈咧並不足以扭轉到個跌勢嘅。好幾次啦，近呢三四個月咧，其實騰訊都試過反彈去到50天線嗰啲位置有受制。受制完之後回頭咧，又會再穿底嘅。ATM 等等呢啲嘅新經濟股咧，仲係未能擺脱個弱勢嘅。
2: 地政總署上個月批出四份預售樓花同意書，涉及近1360個住宅單位。有業界話獲批預售樓花創半年新高，但更加要留意的是批出預售而未開售的單位數目是四年的次低，反映發展商積極推盤，並且預計數字會持續回落。由李以琴報導。
3: 地政总署公布五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的申请，涉及522个单位，属于新鸿基地产西沙湾发展项目。月内批出四份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住宅单位数目是1356个。批出预售项目集中在新界和九龙，恒地粉岭项目涉及682个单位，其余两个位于九龙贝利街的市建局重建项目，分别提供384个同埋264个单位。而截至五月底，待批预售楼花同意书嘅项目有28个，涉及嘅住宅单位系9786个。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话：五月批出预售楼花创半年新高，不过数据一向较为波动，反而要留意已经批出预售不过未开售嘅单位。佢话数据至五月底涉及6200几个单位，系四年嘅次低水平，反映發展商積極推盤。
4: 我哋其實都見到今年個推盤都係快啦，亦都見到個一手銷售個情況都係熾熱啦。咁啊，而家交投都已經係過萬宗啦，新盤成交量嚟講都係今年都係比舊年更高啦。喺呢個情況底下，亦都係啲項目推出嚟都係銷情都係唔錯。
3: 岑仲謙話：貨尾單位亦都有明顯嘅回落，至五月底貨尾單位跌至大約17000个，較去年高位23000几个單位顯著下跌。佢預計一手交投氣氛會維持熾熱，發展商亦都會因應市場需求加快速度推盤。香港電台記者李以琴報道。
2: 人民銀行公布，為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裕，聽日開展5000亿元人民幣買斷息逆回購操作，期限係3个月，以固定數量、利率招標、多重價位中標方式開展。今次的規模較明日的到期量8000亿元減少了3000亿元。美國聯儲局主席沃什將會今個月16至17日首次主持議息會議，局內的官員對利率前景持續有大的分歧。有經濟師認為掉頭加息的門檻高，相信沃什在縮減資產負債表、改變通脹指標的主張短期之內難以做到。由方嘉莉报道。
1: 聯儲局官員對利率前景睇法分歧持續大，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總裁威廉姆斯認為目前政策恰到好處，沒必要加息或者減息，不太擔心中東戰事、關稅持續和人工智能投資會引發劇烈的二次效應或者是持續通脹。但是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總裁洛根認為通脹處於高位，今年需要加息以恢復價格穩定。市場關注沃什年代的政策方向。華僑銀行香港經濟師姜正預計聯儲局新任主席沃什2个星期後首次主持的議息會議將會維持利率不變。他認為掉頭加息的門檻太高，薪酬指標未達到啟動加息的水平。 他又相信縮表門檻非常高，短期難以做到。
5: 在美聯儲入面形成共識，改變這個框架其實比較困難一點。如果要做一個縮表的動作，不單止資產要縮，個負債表那裡都要縮的。負債表縮的話，亦都會導致這個銀行準備金收縮，流動性波動的時候，利率就可能會有一些很大幅度的波動性。銀行準備金大概是3萬億的，充裕的一個準備金金額大概是2.9萬億。

0: 外低過呢個水平咧，有機會真係會影響整個市場運作，美聯儲政策風險咧相應地提升啦。
1: 另外，沃十編號採用撇除中東局勢同埋關稅等事件影響嘅節尾平均通脹率，取代現時嘅個人消費開支 PCE 物價指數作為聯儲局參考嘅通脹指標。現時美國的節尾平均通脹率 2.3%， 遠低於 PCE 物價指數的按年升幅 3.8%。 姜正相信短期難以改用其他指標，否則會令市場質疑聯儲局在穩定物價使命目標的信用，亦可能引致債市大幅波動。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2: 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1,383點，升69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53點，跌唔夠一點。恒生指數收市報25,253點，跌379點，總成交金額有2,702億，總成交金額有2,702億3,000多萬。部分活躍港股嘅收市價，盈富基金25.54，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87，跌8仙。腾讯控股459元，跌7.4；中芯国际81.5，跌1.45；恒生中国企业87.44，跌1.6仙；阿里巴巴123.5，跌3.1；联想集团25元，跌1.14；华虹半导体156.5，升4.8；长飞光纤光缆250.8，跌6.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5，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9，人民幣6.774，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港金報41,650元，比上日收市升60元。倫敦金每安士的賣出價是4,483點。卖出价是4,483.7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3: 时事知识台，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區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7: 有限通往无限，
8: 现在开拓未来，
9: 未来无限。
10: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11: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12: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让我们看远一点，
1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5: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16: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15: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1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在冇街灯照明的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在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18: 做个有品司机，
19: 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5: 由而家至
20: 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一首我经常采用嘅歌手嘅歌，唔系净系呢只歌，佢其他歌我经常采用嘅 Nat King Cole， 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呢个美靓音之王啦，全世界即系古往今来最重要嘅靓音王 Nat King Cole， 只歌系 Around the World， 因为今晚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解构启德，咁咧就同呢、這个。睇翻以前我哋飛出香港，飛翻嚟香港嘅地方啦。咁啊，同埋而家咧個解個啟德咧就變咗係一個園區。個園區咧其實暗藏好多文化同埋歷史入邊嘅，唔係咁簡單，就係一個樂園咁簡單，或者聽 concert 即係 shopping 咁簡單。所以咧，我哋請咗朋友梁冠文咧，就同我哋上嚟就傾傾有關啟德。咁咧，佢同啟德有咩關係咧？等佢自己講啊嚇。將我鄧達志同埋李建雄。
1: 大家好，
0: 梁冠文，你讲讲 Davis， 你讲讲你同启德嘅关系、
2: 大家好，同启德嘅渊源系在于启德佢嗰位主理人啊，LK 咧就我之前同佢合作过嘅，就做一个关于某商某品牌嘅展览啦。咁然后佢就接咗手，就由佢开始申请嘅 project 到接咗手去点样做嘅时候咧就。佢就知道我对啲中国文化有啲兴趣啦，咁就邀请咗我参与喺里面咯。咁所以因为咁嘅缘故，我就对而家呢个启德体育园咧就有啲咁样嘅渊源喺度啦。
0: 嗯，
3: 我嘅理解咧，启德体育园即系顾名思义啦，佢系一个体育活动嘅地方咁讲啦，系咪？咁其实我哋应该系点样去正正式式去理解呢个地方咧？定系咪纯粹一个体育嘅场地？因为我睇到个图，一啲书或者一啲刊物里边好多暗藏。

0: 一啲好得意嘅嘢啊，一啲好有趣嘅，同埋佢哋可能都拉得上我哋一啲中國嘅文化咁樣嘅。咁我哋點樣去理解係咪淨係一個體育咁簡單，一個我嚟睇打波啊、睇演唱會咁簡單嘅地方呢？
1: 啊，頭先阿 William 都有講啦，體育園就唔係淨係睇體育啦。我諗香港作為即係中國南大門呢個角色咧，除咗肩負即係從體育運動聯繫世界之外咧，亦都係要將一種中文化擺喺一個體育園裏面。其实而家都是一个世界趋势嚟嘅啦，即系话呢个博物馆，你唔系净系话净系讲一啲博物嘅嘢，可能你联系到当地嘅社区啊，当地嘅教育啊咁。咁而启德体育园一个咁大嘅项目，我觉得系一个好适合嘅一个载体啊，去将作为中国南大门嘅香港呢个启德。將一啲中國嘅文化，將一啲我哋好值得俾人知嘅一啲嘅知識運用喺落去，咁令到啟德多啟德體育園係變成一個好多元啊，亦都變得一個好包容嘅地方咯。
2: 嗯，點樣包容喺方面邊方面咧？包容
1: 嗱，譬如話啟德體育園佢主要係分開三個最重要嘅園區啦，有一個就係可能大家都有去。睇七人欖球啊，睇演唱會嘅佢個主場館啦、另外佢其實有個青年場館啦、另外就有個體育館啦。咁譬如嗰青年場館咧，如果佢冇比賽舉行嘅時候咧，你其實可以入去跑步嘅。咁作為一種對社區嘅聯繫。咁或者個體育館咧，佢又唔係淨係體育館喎，佢有個 shopping centre 嘅、大家亦都可以去買嘢啊，甚至成個園區佢都係即係全天候開放。咁、你可以入去隨時散下步啊，我見好多人走去放狗啊，都係一個幾唔錯嘅即係將當地嘅聯繫嘅一個選擇咯。
0: 我嘅初步嘅感覺咧就係幾新穎嘅，同埋咧就嗱，如果比較兩個呢啲。區啦嚇，我即係咁樣拼埋諗咧，就係西九嗰邊咧又有個園區咁啦，係咪？咁啊一左一右咧，即係好似一個文化區，一個體育園區，好似一文一武咁樣嘅。咁西九嗰邊咧係好靚，但係嗱，我作為放狗人士咧，我未必會成日去西九嗰邊，因為嗰邊太過露天。
2: 係。
0: 咁反而啟德嗰边咧就成个布局咧，我谂会舒服啲，
2: 有好多室内嘅地方，
0: 系啊，好多室内嘅地方啊，饮食又好啦，娱乐嘅地方啦，有啲地方唔系纯粹俾你行嘅，即系你可以有啲活动参与，
2: 系啊，
0: 系咪咁咧啊？
1: 嗱，我谂最重要佢个布局上面咧系摆咗一个元素喺度，个元素其实啟德系有条中轴线嘅，
2: 系
1: 嗱呢条中轴线嘅作用咧。佢其實係將唔同頭先講，譬如啟德佢既係當然代表體育啦，亦都係有啲即係當然大家知道啟德過去係一個航空嘅樞紐啦。佢亦都頭先講，我哋有啲中國文化擺入去啦，再加上其實佢聯繫社區啦。佢一條中軸線嘅好處咧，就係將我講以上各個唔同嘅元素咧，通過一條線將佢聯繫起嚟。咁咧，佢其實你就會有一個。好整體嘅印象，你就唔會話哦東一窗西一窗，好似散收收。咁而呢個中軸線咧，其實係一個中國上一個好典型嘅一個好亦都好重要嘅一個文化嘅核心嚟嘅。即係我如果我係睇翻北京啦，可能大家都好熟悉北京啦。北京就有一條即係長大概7.8公里嘅中軸線啦。咁呢條中軸線咧，其實喺過去咧早喺其實，如果要數歷史咧，數到去6500年前啦，那個河南博洋嗰個西水波咧，已經係睇到嗰個中軸線嗰個初形。
2: 河南博洋
1: 西水波有個位置，第45號位置咧，佢其實係一個墓嚟嘅。咁見到嗰個墓主咧，佢就瞓喺一個上面圓嘅下面方嘅墓嘅形狀中間。咁而最巧合嘅咧就係佢一左一右咧，就我哋今日所講嘅青龍白虎。即係話咧，佢當時已經有一個左右陪伴作為嗰個中軸線呢個意識喺度嘅。咁再後嚟咧，就引申到即係甚至未喺我哋夏朝之前咧，喺甘肅咧有一個叫南左遺址，即係大家有興趣咧可以上去睇下。即係仲係中國仲喺部落聚落嘅時候，未有國家呢個形態之前咧。佢今日個遺址仲喺度，

0: 都有一条好明显嘅中轴线存在。
1: 嗯，
0: 咁甚至踏入到夏朝咧，我哋见到一个二里头位置，嗰、那个咧就其实好重要，因为咧一直大家都觉得，中国历史系去到商朝嘅啫，因为商朝咧就有甲骨文，就证明咗商朝嘅存在。
1: 嗯，
0: 但夏朝咧就揾嚟揾去揾唔到啲证据，话佢喺度。但系咧二里头位置咧，佢今日仲喺度，就话咧佢睇到咧，佢成个位置咧亦都有一条好明确嘅中轴线。做一個主要嘅佈局，咁、
1: 嗯、
0: 啊，跟住再延伸落去就漢朝啊、唐朝啊，唐朝固然更加係啦。咁但係如果即係話一條最好具體嘅中軸線係幾時咧？就係即係曹魏時代三國時候咧，有一個叫做葉城啊，個葉字咧係事業個葉，加個二字邊喺右手邊。
1: 嗯，
0: 咁嗰個咧就有一條好有明確嘅中軸線存在啦。咁、
1: 嗯、
0: 嗰條中軸線一穿咧，就穿入去嗰個文昌殿咁樣嘅地方嚟嘅。咁啊，如果再數落去，就去到唐朝啦，隋唐嘅長安城啦。咁啊，有一條叫做朱雀大街啦。
1: 嗯，
0: 朱雀大街就係佢就直通咗由外城、內城去到宮城啦。咁即係我哋會睇到就係由呢、這個早喺六千八年前有一個墓嗰個中軸線嘅意識。引申到成為一個宮城的一個很重要的作為皇權的載體，中軸線是一直都存在。
1: 嗯，
0: 而甚至到去到譬如說、去到宋朝呢，他還順理成章，他呢不叫朱雀大街，直接叫什麼呢？叫御街、哦、大家知道皇帝是御嘛，即是說這條中軸線由北至南，這條中軸線呢
2: 是皇帝的，
0: 皇帝的。
1: 嗯，
0: 你行呢条线咧，就行紧我条路。咁啊，跟住就，譬如话去到南宋，而家大家去到即系今日嘅杭州，杭州仲有条御街嘅，不过调翻转，佢咧就系由北到南嘅，即系佢咁嗰个格局，我哋就叫佢一个所谓道骑龙嘅格局啦。咁跟住一路去到元大都有条中轴线。今日我哋去到北京见紫禁城咧，嗰条中轴线系根据元大都定咗嗰个 grid。去起嘅，咁所以我可以讲一句，基本上中轴线咧咁耐以嚟作为一个工程，即系如果你一个大局观，佢点样去布局的话咧、嗯，中轴线咧其实可以话千古为宗，咁、
1: 嗯、
0: 多千年嚟咧都系以一个中轴线、
1: 嗯，
0: 就作为佢一个凭，即系作为一个嗰个皇权嘅凭据、
3: 嗯。啊，我有少少。嗯，因為對於中軸線咧，我知道今晚我會聽到梁生都會提及好多咧。
0: Davis 得嘅，
3: 咁我即係讀咗少少功課，我就睇到好多，即係好似你話齋，唔一定係中國嘅，好多國家嘅古文明，佢都一定有個中軸線。咁其實如果你去到嗰個時代，講緊幾千年前，其實當地嘅人，當時嘅人，佢哋嗰個教育啊，都係未必係咁成熟嘅時候。其實嗰個中軸線會唔會仲有功能嘅？
2: 嗱，
3: 基本方位啊，
2: 我 cut 你先。中軸線係我哋今晚好重要嘅主題嚟嘅。
3: 呢、
2: 啊這
3: 個，
2: 但放一放先，先講翻啟德先。
3: 好啊，
2: 因為啟德佢中軸線咧，其實佢包含好多個細節嘅、
3: 嗯，
2: 即係佢哋定咗落嚟咧。第一文化承傳，
3: 嗯、
2: 第二咧就航空，第三係體育，
3: 嗯、
2: 第四係社區。咁咧呢個文化承傳嗰一部分咧就好 interesting 嘅，其實北斗園。水連天，今日個北斗閒遊徑，咁、
3: 嗯、
2: 我陣間先問你點解咁注重北斗呢樣嘢嚇？日道行徑，咁就講氣流，哇！真係好神奇嘅，佢做嗰啲嘢係運動健康中心，生命的律動，有四季風，有流動時刻，即係佢每一樣嘢咧都有佢、即係嗰、那個。即係佢背面嘅哲學，同埋或者有啲玄學喺入邊嘅。咁、然後第二嘅航空啦，航空因為佢本身過去係個機場啊嘛，航空。咁佢1331廣場，咩、叫1331
3: 咧？呢個名好得意啊！
2: 係啦，1331即係著陸嘅呢樣嘢，即係俾個飛機落嚟嗰個位。Davis 一定要解釋，我覺得呢個好特別嘅1331呢樣嘢，
3: 係啦，真係好寶貴。
2: 西橋環遊世界，星海園。咁就星海園嗰度壯志凌雲喎，有體育咧都即係好有文化嘅，講得唔係話淨係呢度羽毛球，呢度網球，呢度即係打咩球咁啊？佢係東尼廣場，點解又深刻係你與我？點解你與我法咧？啟德體育大道，咁可能係佢真係佢個即係 avenue 啦，個中軸線啦，啟德體育大道，中央廣場，中央廣場咧。有龍之九子，嗱、那個雕塑好靚嘅，即係好宏偉，顏色好勁嘅嗰個。咁仲有星光之旅， 係 Parade of

0: 飞唔呢个系我唔知呢个系乜嘢啦。你讲系咪系咪个演唱会即系做演出嗰、那个嗰、那个场地？唔系嗰度，
1: 佢系一啲发光嘅 LED 柱体嚟嘅啫。
0: 系、啊、OK 好。咁咧最后咧社区啦，就俾人用噶啦，就、people 嘅社区写住融融广场。咁有个俾细佬哥玩嘅流氓，唔系知一个我佢最中意呢个咧就系五行同乐园啊。
2: 嗯
0: 即系我谂同乐同五行咁啊，细个嗰时咧有啲阿妈嚟讲五行欠打你咁，即系嗰样嘢。咁啊，即系嗰个直情问佢哋嘅。咁啊，最后咧就系圆圆堂，即系圆圆，即系佢括住咧圆系缘分个圆，一个咧就圆形个圆。咁咧就系、是、都要我谂 Davis 可以简洁咁同我哋解释下呢啲系咩嘢啦。咁同埋即系佢每一个布局咧，佢哋思考咗几耐咧？即系佢哋要通过几多人？去即系去肯定，即系拍板系咁样做啦，咁样吓。
1: 嗱，不如 William 咁样，与其个别讲下嗰啲唔同嘅艺术装置之前咧，不如从个名字开始讲啦。
0: 系、
1: 好嘛？嗱、即系而家叫启德体育园啦。咁啊，可能个个香港人都知噶啦。启德个名字就系何启同欧德啦吓。何启就系一个爵士添啦。又是醫生，又是律師，又是立法會議員啦嚇。咁啊，歐德係一個即係商人啦，亦都一個慈善家啦咁。咁啊，佢當時就原本係想用咗而家即係啟德呢塊地，就發展一個即係地產項目叫啟德賓嘅。咁但係後嚟咧，到二十年代咧，就即係咁啱就時不我與啊，發生咗港澳大罷工。咁啊，嗰啲即係地產就啊跌到
0: 一落千丈啦，
1: 一落千丈咁樣。咁咧就哦，後嚟就英國政府就接咗手，就將佢發展成為一個即係機場啦。咁啊，去到1936年第一架民航機咁就降落咗啊嘛，開始咗啟德踏入一個民航機即係航空樞紐嘅時代啦。咁即係呢啲古仔，大家都我相信都
0: 但
1: 都
0: 但係你嗰個都講過咧，啟德其實啟德機場個名咧，其實並非何啟佢哋兩個人。即係個名字，即係呢個係巧合嚟嘅，係、應該有另外嗰個含義嘅。啟德呢兩個字，
1: 係啊，嗱，我正想講就係好巧合地咧，就係啟德呢兩個字咧係好有意思，即係話咧，嗱，據我所知啦，就係原本啟德體育呢個名咧係唔係想改呢個名嘅，係想即係改第啲名啊，甚至譬如話就啊，頭先 Wing 講 M 加有啲咁嘅名啦，即係好流行用啲英文名加啲即係
2: 比較潮啲，
1: 比較潮啲，俾人覺得易記啲啦咁。但係好彩咧，我哋就保留咗啟德呢個名。好彩就係在於除咗係嗰紀念兩個人之外咧，即係如果拆開兩個字去睇咧，係好有意思嘅。就是、譬如話個啟字算啦。個啟字咧就係、是、大家心目中去聯想下個啟字啦。佢左上邊咧其實係一個户字嚟嘅，門户個户。
0: 門户個户係
1: 啊。右手邊個右字咧，其實甲骨名嘅時候咧，其實係一隻手嚟嘅，一隻手嚟嘅。咁啊，好即係好，佢好似個阿叉咁嘅。即係如果大家睇翻甲骨文，佢意思其實啟字係咩？就話、是、個户咧係即係一扇嘅門咧，即、就、係、是、一縫門咧就叫做户。佢意思就係話咧。你用手去推开呢一道门，咪开启咗呢道门咯。个启字原本嘅意思系咁样解，后嚟咧先加个口字，即系扬声啊，即系讲嘢啊咁样嘅啫。但系启字原本系咁样先。
0: 我哋 cut 一 cut 先，因为咧你只歌之后咧由11点新闻报道嗱，今日好快啊！我觉得一路喺度吸收紧嘢嘅时候咧，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呢只歌咧。都是同，因為佢好講咗好多數字嘅嘢嘅，因為喺呢個啟德呢個樂園咧，咁林子祥嘅《數字人生》。
3: 30624770 30624770 53420213942 4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中亚访问行程的时候说，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两地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他知悉有航空公司已经密切部署，相信可以尽快落实。他又说，返港之后会推动落实可行航线，乌兹别克政府亦同样希望尽快推动开展航线。李家超又表示，乌兹别克已经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对于会不会在中亚地区设立经贸办，他说有这个想法，会要求总结今次经验，研究在中亚地区设立经贸办的效能和怎样部署。至于任内会不会再率团访问其他国家，他说需要考虑出访地点对香港整体经贸发展和长远策略定位有什么帮助，所开展的新兴市场可以带来什么裨益等。重申完成今次访问之后会认真总结经验。葵涌葵德街一栋工业大厦地下前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场发现易燃和烧过的痕迹，加上翻看闭路电视片段，相信涉及非法加油活动。消防说火警涉及现场一个油缸、波及一架轻型货车、大厦的外墙等。今次火警发生在工业区的晚上，人流相对较少，幸好没有造成伤亡。但事件反映风险不容忽视，因为非法加油站没有认可的消防灭火系统，如果在楼宇密集地方发生火警，火势会沿着大厦蔓延，威胁到附近的居民。消防说正积极推动相关修例，建议提高罚则，扩大买方的责任，以及加强执法权力。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一至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港澳办的官方网站公布，夏宝龙调研的地方分别是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合作区前置货站、奇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等。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参加在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调研。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等亦有参加调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表示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唔好系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话，敌人在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住深刻而惨痛的耻辱。他形容敌人因此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又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会被视为帮助敌人，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81点，升7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9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2，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8.19美元，卖出4,470.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90分钟走遍世界。
8: 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成功用人造蛋壳孵化出26只鸡仔。人工蛋是一个椭圆形以 3D 打印制成的网格状结构，内部搽了一层特殊直胶薄膜，顶部还有透明窗口，方便科学家直接观察胚胎发育。
7: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8,000里。
9: 旅游乐园之韩国釜山庆州夏日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10: 同大家一起迎接夏天。
11: Joyce 带大家参观釜山文化村，
9: 一起试釜山必食的猪肉。

0: 湯飯。另外，佢仲分享夏天夜遊慶州，
1: 睇過百年寒屋。
0: 哇！今個星期仲有全新環節出現啊！
1: 星期六下晝五至七，
0: 係五至七。香港電台第一台，
1: 柳蓮、
0: 歐海星、Herman，
2: 旅遊樂園見。
3: 色無限，
4: 藍色。
3: 色無限，
5: 藍地球。
6: 冬天嘅時候掛住夏天嘅陽光，到而家踏入夏季啦。又晒又热又立，就会想起冬天冻冰冰天阴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呢？讲到冬天专属的户外活动，一定包括滑雪的了。每年冬天的长假期都有很多香港人去旅行滑雪，但是在全球暖化的这个背景下，滑雪这个活动将会越来越奢侈。首当其冲最受影响的当然是滑雪场数目占全球一半的欧洲地区了。科学家整合卫星图像资料，发现从乌克兰西部、波兰至到捷克、奥地利、瑞士、德国一带，降雪量丰富的年份数量正是明显减少。就以啱啱在今年二月举办完冬季奥运的意大利作为例子，大会总共喷洒五万立方米的人造雪，占总降雪量的85%。而2025年，他们就有超过260个滑雪相关设施因为降雪量不足而要停业。数量是2020年的两倍。雪量少，那用人造雪就行了？其实就不是的，人造雪结构和真雪是不一样，也不只是滑起上来硬一点危险一点，而是制造的过程中都需要用到大量的能源和水资源，甚至需要用到一些化学物质，这些都是环境杀手。冬天的白色世界，看真一点，是真是白还是漂了白呢？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11点钟新闻即系翻翻嚟嘅星期四晚，广东广西继续由我邓达志对面李建雄啊 Dingo， 咁咧同我哋今晚嘅嘉宾梁冠文，咁咧就讲解构启德。OK， 嗱，我哋好无助啊，今晚
1: 系咯？点解咁无助？
0: 因为我哋面对今晚我哋想讲嘅嘢，想了解啲，想学，即系学到 get 到嘅嘢咧，其实系我哋冇咁嘅背景，我哋冇咁嘅基础啊，喺呢方面嘅知识，即系尤其即系你话。喺即係咁多有關即係呢個文化歷史，甚至係天文地理嘅嘢咧，我哋真係聽過少少，即係好皮毛，
1: 好皮毛，
0: 係啦。咁呢個認識係低嘅，咁所以好依賴咁啊，好依賴 Davis 咧。喺度上堂啦，同
1: 我補充一下添啊，唔單止係無助，我同你一樣無助之餘咧，好矛盾添啊，因為 Davis 講嘅嘢咧係其實好生活化噶嘛，係講緊我哋嘅環境，我哋嘅生活。簡單到我哋點過每一日係可以舒舒服服，令到生活更好。但係點解會好似我哋咁陌生嘅咁樣嚇？
0: 係啦，即係我即係其實我諗以前啲人咧就好，反而好注重，即係嗰個即係環境啊，即係嗰、那個個坐向坐北向南啊之類啲咁嘅啦。即係唔係仲要佢係轉嘅喎？要即係佢唔同嘅年份咧，佢會轉嘅。即係以前都有啲人，不過我細佬個門口喺嗰度嘅啊，其實開咗喺另外一邊開咗個門口咧。就冇喺里边入啦，喺另外一边，即系佢未必出入，就个门口个正门口就摆喺嗰个位，即系佢又会信呢啲嘢咯。咁咧，即系我自己都因为咁，当我起屋嘅时候咧，我都要啊，即系啱唔啱呢个位，即系嗰样嘢啦。Anyway， 嗱，翻翻去启德，咁头先我哋即系讲紧，即系我打断咗你嘅，咁我哋继续讲埋落去吓。
2: 哦，好啊，第一我真系唔敢当啊，即系大家兴趣唔同啫，我好多嘢我。大把嘢我都系我短板嚟嘅。
0: 我有兴趣嘅，但系问题即系呢啲系要学习嘅兴趣嚟嘅，唔系话你顺手拈来嘅兴趣噶嘛？因为
2: 好啊，嗱，首先个启字就其实佢成个字义即系一个会议啦吓，即系用手推开一扇门啦吓。

0: 咁其實就正正就好似即係我哋認識啟德機場嘅角色啦。咁、如果德字其實亦都係我覺得好值得同大家即係介紹一下啦。譬如話德字，我哋今日寫法就雙企印啦，係嘛？咁跟住就上面一個十字，一個四字，下面一心咁啦嚇。咁、但係如果我哋譬如拆開個字嚟睇咧，嗰、那個雙企印咧就係、有個四字叫做赤足街頭啊，即係將個行字咧拆散開，左邊雙企印就讀咗赤啦。右邊嗰個讀個速啦，赤足街頭即係街頭徘徊啦。咁、所以赤嗰個雙企印咧，其實個赤字咧，其實係一條即係道路咁解，一條即係你眼前嘅道路。好啦，嗰、那個德字另外一邊咧，其實以前個字咧就唔係咁樣寫嘅。以前個德字嗰邊係點樣寫咧？就唔係十四一心咁樣寫，係點樣寫咧？係一個直字，即係直接個直。下面一个心字，
1: 哦，
0: 即系话咧，佢所谓德系咩？就系、是、你个心要直，你行嘅路咧就自然会不偏不倚，就一个即系、就是、对一个人嘅一个期盼嚟嘅，对一个寄望嚟嘅，即系佢觉得呢样就系德啦，真系德啦。咁、所以咧就想讲翻呢两个字就系、是，好彩我哋今日叫佢做启德体育园，两个字你打开好有意思，启就系代表咗。一個以嚟啟德，無論由民航時代踏入我哋今日即係體育園，利用體育去聯通世界嘅時代，打開呢道門，德就係話其實我哋應該抱住一個乜嘢嘅心態、乜嘢目標、乜嘢標準去行呢條路，就唔該大家即係做正事，不偏不倚去做。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好慶幸，我哋而家用翻呢、
2: 這個名，
0: 用翻呢個名，而唔係一啲。即係頭先阿丁豪講貪啲好潮嘅名
3: 字，又或者好似西九嗰啲咁就叫西九，
2: 好似林志祥嗰只歌咁咯。所以我點解我揀即係你話不如揀另外一隻啦？點解我一定要即係 insist 一定要保留呢只歌咧？就因為我知今晚我哋要講到好多即係同數字同埋呢個術數有關係嘅。其實今晚講嘅話題嚇、
0: 好啊嗱咁如果大家都想，譬如了解多啲，請足足線啦、都暫時，如果大家覺得意猶未盡，可以即係再舉啲多啲例子啦。即係其實足足線唔係中國獨有。大家去法國，佢由羅浮宮開始，就經過到洛麗宮，咁跟住經過香榭麗舍大道到海旋門，跟住甚至再去到新海旋門嗰、那個拉德芳斯嗰度，佢、都係一條中軸線嚟嘅。系嘛？咁佢分開三個階段啦，咁嗰啲細節我唔講。咁喺法國嚟講，佢呢條叫歷史族，即係個名叫歷史族。
2: 其實咧，法國人喺呢方面咧，其實佢哋好注重嘅，即係其實拿破崙嗰陣時咧，佢喺呢個凱旋門啦，同埋佢周圍佢啲街道咧，佢全部都太陽咁放射出嚟。如果你認識巴黎，你即係點樣行嘅話咧，即係你一路頭先你講咧，就係喺喺呢個羅浮宮一路去咧，向住海旋門方向。海旋門係比較高啲嘅山際，你喺上面你望翻落嚟，即係一路去到新海旋門 Delafons 嗰度咧，即係你好明顯你見到佢一條線就係、一路咁衝過去嘅。咁、而佢旁邊嗰啲街咧，佢亦都係個劃分好似切蛋糕咁嘅、即係甚至咧，你行出一個街口咧，就係失之毫釐，係咪得嘅？失之毫釐，咁咧就
3: 貌之就千里啦，
2: 系啦，咁咧就系、即系佢哋系你可以转咗另外一边嚟嘅，但系如果你识得点样去行佢路嘅话，就好简单、就去到一个远嘅位置嘅、巴黎系咁样嘅、
3: 蜘蛛网咁
2: 啊，系啦，相对嚟讲咧，即系我觉得巴黎系优胜过伦敦好多吓，因为我自己喺伦敦住过咧，亦都知道即系伦敦个布局系点样嘅、即系佢即系好多时，因为我翻工咧嗰阵时，我就喺白金汉宫前边吓 ICA 度翻工，放咗工咧我就。行路翻屋企啦，等倫敦啲巴士不如行路，即係你永世都唔到嘅。
3: 其實倫敦係咪應該嚴格地講都冇乜佈唔佈局，係俾條河影響咗？
2: 係，因為好多大即係其實所有世界好多城市都係因為河而佈局，但係佢始終咧，即係佢都有佢一條線。但係我覺得倫敦係含糊嘅，係含糊嘅條線。即係我因為我放工咧就沿住嗰條。The Mall 嗰條佢哋白金漢宮嗰條路啦、然後佢旁邊乜兜兜佢咧就 High Park Corner， 咁然後沿住 High Park 一路行翻去肯盛頓宮旁邊，因為夜晚過唔到去噶啦，咁就去翻 Bayswater， 咁翻去屋企，因為我住喺 Notting Hill 嗰陣時，係好行嘅，但係你係覺得佢你會迷失嘅、那個感覺，即係唔 佢唔正經嘅倫敦啲路，應該咁樣講，唔正經嘅，
3: 都幾亂嘅其實。
2: 即係柏林又唔係啦，柏林就係有即係好明顯嘅宗族線㗎啦。咁啊，啲譬如你講翻即係譬如我哋講
0: 我其實啱啱想回應翻阿 William 你講咧，宗族線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作用係咩咧？就好似巴黎呢啲作為一個城市嘅規劃，好有作用嘅，即係好個明確劃分嘅。咁而譬如你頭先講到倫敦啦。倫敦佢其實都有條宗族線，但係佢作用咧就唔係作為一個城市規劃嘅。佢個宗族線咧就係今日白金漢宮啦，對出咁跟住有個維多利亞廣場啦，像嘅廣場啦。跟住頭先阿 William 你講到佢有對摩啦、林蔭道啦，跟住去到一公里以外咧，佢其實亦有一個叫有個地方叫 MOT Arch 嘅，個中文名好中國嘅，叫水師提督門。
2: 係
0: 嗱，佢個宗佢都係條宗族線。咁跟住，譬如話華盛頓都有啦，
2: 華盛頓亦都犀利嘅，
0: 即係犀利啦。佢大華盛頓嗰條咧，嚴格嚟講係十字軸線，即係佢一東邊就係國會大廈啦，西邊就係即係林肯紀念碑啦，北邊就係白宮啦，南邊就係傑弗遜紀念堂啦。呢條十字軸線中間個交匯點咧，其實就係華盛頓紀念碑啦，嚇、啊、咁樣。而即係可以睇到就係、是、即係中軸線呢樣嘢唔係中國獨有嘅。我想強調係咩咧？就係話。巴黎嗰條咧，就係、是、一條由大概由東至西嘅軸線。倫敦嗰條咧，短短嘅一公里呢條咧，佢其實係由一條西南至東北嘅軸線，即係佢哋對軸線個方位唔係好講究。
2: 嗯，
0: 但係中國呢條即係咁多千年嚟以嚟嘅中軸線咧，冇得傾，一定係自北向南嘅。
2: 嗯，
0: 原因係咩咧？就係話，即係中國人咧經常觀天，因為要掌握個時間。咁佢哋發現望個天咧，以前個天咧，個天頂有粒星係唔喐嘅，嗰粒星咧就是北極星，其他星咧就圍住佢轉嘅。咁跟住咧，佢就從呢個意象咧，又諗起啊，我哋地下面嘅工程咧，都應該效法於天啦。咁、所以我哋所講嘅所謂嗰個法天象地嘅原則。咁、而既然上面有北極星啦，我哋點樣可以攞到呢個北極星，就作為一個權力嘅授予咧？即係所謂從天至地。從上至下權力授予咧，換句話講，我地下起嗰條中軸線咧，我就係要一定由北至南。呢條所謂軸線咧，其實唔係一條平面嘅軸線，係一條立體嘅軸線。即係我打個譬如係咩咧？似把遮。大家想象下打開把遮，個遮柄咧就係呢條天軸。即係話咧，我作為地下嘅皇帝，我起個工程，我要起呢個工程咧就係、是。個個皇帝你大家知啦，都叫自己天子噶嘛。咁我憑咩？有咩憑藉咧？我就話俾你聽，我地下有工程，我有一條由北至南嘅軸線。呢條軸線就係等於由天至地、由上至下嘅一個咁樣嘅承接天命嘅一個權力嘅授予。咁所以咧，中國嘅軸線咧冇什麼向西南、由西南向東北，冇話由東至西，毫不例外地，一定係由北至南嘅。咁而呢個講法咧，其實係即係有一個研究北京好出名嘅學者咧，侯仁之講起嘅。佢就話咧，過去我哋講北京嘅中軸線咧，啊南至永定門，然後咧就北至鐘鼓樓。佢呢個講法唔正確，一定係由北講起。咁如果大家留意翻而家即係啲節目咧，開始改口風啦，就話哦北就鐘鼓樓啦，咁跟住咧就穿個景山啦，咁跟住咧就乾清門啦。跟住咧就乾清宮啊、太和殿啊、午門啊，跟住一直去到永定門。咁即係換句話講，呢條中國中軸線咧好有中國特色。呢樣嘢係以根據過去嘅歷史，就作為即係一個權力嘅授予咯。所以係唔同其他世界其他軸線唔同。儘管
3: 我哋呢、這個咁呢、這個，我哋講翻今晚呢個體育園區嗰條體育大道。我睇過個地圖，真係準到不得了喎！但係係咪爭一兩度咁啊？定係準得好緊要咧？
0: 呢條就準嘅，北京嗰條咧其實就歪咗兩度嘅。
3: 我見歪地喎，北京嗰條。
0: 因為北京嗰條咧，即係岔開少少，就係當年阿劉秉忠設計元大都嘅時候咧，佢呢條中軸線一聯繫到咧關外嗰個元上都啊，佢代表佢哋一脈相承啊，大概七百幾公里以外，因為佢當時咧流行所謂一個兩都制，即係咧冬天嘅時候就喺元上都。夏天嘅時候咧就元太都，咁兩者咧就哦，我哋有個龍興之地貫穿嘅，咁所以咧個北京今日扭歪咧。 就唔係話哦皇帝都要坐米，唔係咁嘅意思，係當時劉炳忠基於一個咁嘅政。

0: 咁就先要定，定係被 kick off 之前先定嘅係。
1: kick off 之前定啦，我係聽阿 LK 講啦，佢當時佢首繪圖咧就已經定咗條軸線喺度啦。因為 LK 佢對中國文化好有興趣嘅，
0: 所以佢都即係希望即係呢個體育員咧係用中軸線嚟去即係去劃分佢，
1: 係
0: 嚇作為一個即係一個重點咁去睇。
1: 而中軸線嘅好處，佢其實係一個統領大局嘅作用。
0: 嗯，
1: 即係話咧，你定咗條中軸，其他頭先講唔同嘅元素啊、社區啊、體育文化嗰啲，你咪放喺周邊咯，咁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即係嗰條叫體育大道嘛，啟德體育園以體育大道行先，咁、那個好處就係你一個整體嘅力量喺度，就唔會話即係散收收啊，你揾唔到個重心啊，揾唔到個重點啊，咁呢個係嗰、那個佢即係佢考慮個佈局嘅時候，佢個優勢喺嗰度。
2: 嗯，我覺得就算係去到我哋一般用家啦，喺使用上咧係清晰好多嘅，
1: 冇錯。
2: 你唔會，即首先唔會迷路先啦。有乜嘢你行翻去大道先。
0: 我以前好抗拒去啟德嘅，點解咧？因為我自己冇親身去過嘅。我係聽啦，即係 media 又報道啦，即係所以啲負面嘅話，即係遊輪落咗船之後冇車搭，即係好慘啊咁樣，即係退完啲活動，唔知點樣出翻嚟啫。我都去過一次，去一個活動嗰陣時，即係即係有朋友個有個 show 喺度嘅，咁咧就我真係唔知點去，亦都唔知點出嚟，即係都幾弊嘅咁。所以當佢其實呢個體育園區開咗之後咧，佢有幾個活動我有受邀請嘅，但我都唔去，我拒絕去嚇。咁直至咧係不夠，即係你哋即係 Ann 聯絡我參加上個星期嗰個 lunch 之前咧，嘅再一個星期啫，其實唔係好耐之前咧。咁咧就因為我有啲嘢要拍，咁同我拍檔咧，不如我哋去啟德啦，咁樣拍啟德啦，咁啊啟德嗰邊都有啲嘢拍嘅，有啲即係佢啲鋪頭都好多嘅咁。咁勉為其難，我去啦咁。咁啊發現咧，佢其實一啲都唔複雜，尤其因為由我屋企出嚟咧，我係屯馬線啊嘛，屯馬線就經過佢嘅。咁一出嚟，其實行嘅路都好舒服嘅，有瓦遮頭，你亦都唔使話擔心，即係俾落雨整親眼唔會。咁然後。就會明白佢曾經佢入選咩Time Magazine定乜嘢咧？選咗佢即係世界一百個 destination 之類咁嘅嘢其中一個啦，咁都好犀利啦佢。咁我明白點解啦，你去到嘅時候，即係嗰種氣，其實嗰種氣勢啊，其實佢磅礴嘅，其實個氣勢係。咁你加埋，因為冇乜城市咧，係山咁近，海又咁近，
2: 冇錯。
0: 咁喺啟德。就有曬呢兩樣嘢，咁我就對佢完全改觀，咁咧即刻即係自己投身落去咧，咁我都翻返去拍咗幾次嘢，咁咪咁樣。哇！我哋時間到啊，又係播歌
2: 喎，又要聽歌
0: 啦。好啦，你就要再唔聽就冇得聽嘅時間。Beatles 嘅《Across the Univers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正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与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都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呢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嘅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喺贸易、金融、物流同旅游等方面嘅合作。他說，隨著烏茲別克物流業持續擴大開放，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將與烏茲別克成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業可從中亞物流業的蓬勃發展中得益，為加強歐亞地區互聯互通作出貢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表示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经历深刻而惨痛的耻辱。他形容敌人因此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又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道琼斯指数报51562点，升8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1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欧元对美元

0: 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0.88美元，卖出4471.3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1: 你的新聞时事知识台，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喺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嘅家长，会喺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边个话打机咧，一定系年轻人嘅专利嘅。以你嘅观察啦，长者参与电竞项目对佢哋有啲咩好处咧？吓，
6: 好处咧就系第一，我觉得佢哋咧同人个社交多咗话题，譬如话，我哋大家要去边间铺头买嘢，佢点样去一齐去做一个武器，咁呢啲就系话题啦。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8: 经典广播剧。杨乃武与小白菜，1989年作品，张炳强。
9: 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咗红颜薄命呢句说话，未免可惜。
8: 车心梅，
10: 如果得到二爷真心爱我，咁就一世无忧，唔使跟住各祖要呢个穷鬼啦。
8: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消防条例都提出了一些的修订建议，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12: 为什么我们要改这个法例？因为现在来讲基本上就是个业主的责任来的，管理公司就没有一个法律责任的，他是有没有年检。其实这个我们觉得是很明显是管理公司的责任的，所以我们觉得管理公司在这方面有责任的。
13: 星期六早上8至9，星期六问责。
1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15: 如果自我批判会让人焦虑、逃避，甚至越来越讨厌自己，咁样问题自然嚟啦。不再责备自己，我哋点样对待自己呢？自我慈悲呢本书俾出嘅答案系用慈悲取代批判。呢一种唔系放纵，亦都唔系自我安慰。更加不是替错误找借口，而是一种更温柔更有效的方式去回应自我。
16: 作者邀请我们想象一个简单场景，如果今日跌倒在冰地上面的不是你，而是你很在乎的朋友，你会怎么做？多半不会站在旁边闹他粗心愚蠢，反而会立刻上前扶他，关心他有没有受伤，安抚他的惊吓，然后帮他站起身。这样的反应就是慈悲。而如果我们也都能用同样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失误、受苦和挫折，那就是自我慈悲。自我慈悲的第一步是先承认自己正在受苦。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其实不容易。尤其在强调坚强、效率与自我要求的文化里面，我们从小就学习了忍耐，学习了不要太在意， 亦都学识咗喺难受时催促自己赶快振作。久而久之，我哋对别人嘅痛好敏锐，对自己嘅痛就好迟钝。
15: 因此，作者提醒我哋练习自我慈悲，往往要从停下来开始。当事情不如预期，当自己犯错，当情绪低落嘅时候，唔好急住解决、辩解或者责备，而系先问自己：我而家感觉系点呢？我系唔系其实都系好失望、好焦虑、好羞愧或者好难过？呢种做法其实就系将注意力带回当下，以一种清醒而不逃避嘅方式看见自己嘅痛苦，亦都系所谓嘅正念。正念并不会立刻让痛苦消失，但系佢能够打开个空间，让我哋唔再只剩下本能反应。当一个人愿意承认我而家真的不好受，嗰份痛苦就唔再只系被压住，亦都不必靠责备自己嚟处理。而喺呢一个基础之上，我哋先有可能进一步用温柔、理解同埋支持去回应自己。
1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波罗出版。
1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经唔觉去到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星期四晚咁继续，都唔系继续啦，我哋所余无几。
1: 时间有限，
0: 因为 David 讲得好，真系好开心啊！听到咁多嘢，我哋咁啊，继续咁呢个解构启德，翻翻园区啦，我哋
1: 继续解构啦，
0: 我哋兜个圈，
1: 系啦，要解构
0: 啦，喺其他地方翻翻嚟，继续解构启德啦，要吓。
2: 哦，好啊，不如我哋讲下个别嘅艺术装置啊。譬如頭先阿 William 講到，佢覺得好有趣嗰個五行欠打嗰個五行動物園啦。係
0: 啊，
2: 嗱、當時嘅構思咧，其實就係、是、因為啟德大家知佢前身咧喺宋朝嘅時候咧，其實一個所謂官府場嚟嘅，就是、因為佢收集好多海鹽。
3: 嗯，
2: 咁好多海鹽咧，佢當年係點咧？就將造成咧一個個咁嘅圓形嘅山仔，咁咧就成為咗即係啟德當時嘅 capital 啊。即係前身嘅 capital 就係個歷史印象係咁樣嘅。咁、如果再做翻一個即係同樂園咧，令到佢哋即係學習過去嘅歷史咧，咁呢個過去呢個官府牆呢啲用鹽堆成一個二個山仔咧，就成為佢呢個同樂園嘅靈感。咁而即係如果各位去過同樂園咧，留意咧入面嘅五行嘅嗰啲設施咧、都係一個圓圈咁樣樣、其實就呼應翻呢件事。咁咧就。而但個做法就唔希望就係即係得個玩字啦，希望嗰啲小朋友就即係寓學習於娛樂啦，喺、個園區玩一轉都吸收到一啲即係中國文化嘅知識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當時咧就俾咗個五行嘅主題俾佢。咁但係五行我哋大家都知金木水火土啦，但五行裡面咧佢其實就有兩個系統嘅，一個咧就即係所謂相生啦嚇，即係金生水啊，水生木嘅系統。一個咧就相克嘅系統嘅，即係譬如話咧就金克木啦，咁跟住咧就木克土啦咁嘅系統。咁當時嗰個諗法係咩咧？就係話啊，我哋要設計個動線嘅時候咧，究竟用邊個系統？即係希望啲細路仔透過玩去學識嘅時候，究竟學習五行裡面究竟相生同相克？咁啊，後嚟就決定咗用一個相生嘅系統。咁但係呢個相生系統咧，唔係代表話相克嗰個唔好。嗱，相克嗰個其實可以即係借呢個機會交代少少，即係呢個所謂克咧，就唔係話要克制嗰個克，即係要治理於死地嗰個克。而呢個克嘅意思咧，就係避免另一行咧，佢係過量、過多，即係做一種所謂制約、一種調節，避免個整體失衡。所以其實目的相克咧，就唔係話我哋今日打仗嗰啲，即係要打敗你，完全唔係呢回事。係希望整個系統嘅平衡。其實呢個概念咧，同中軸線概念一樣。中軸線你將佢分開到南北，咁咪大家平衡咯，咁咪妥善佈置咯。即係好多呢啲中國文化嘢咧，

0: 都走不開一個平衡穩定的概念的。
1: 嗯，
0: 咁而但係利用雙生咧，就係、是、希望嗰啲小朋友就知道咧，就係、是、咦誒、玩完之後作為一個思考嘅起點。
1: 嗯，
0: 就係話咧，我哋點樣去共建一個咧大家互相幫助嘅世界？
2: 嗯，
0: 共建一個大家同心合力。雙生嘅係咩咧？就係、是、我幫你，
1: 嗯，
0: 你又幫佢。
1: 嗯，
0: 啊，譬如話啊，水就生木，咁水嘅角色咧就好似一種所謂助攻。
1: 嗯。
0: 又或者係一種輔助滋養一個咁系統，咁跟住我就幫阿丁奇，你咧就幫阿 William， 咁、
1: 嗯、
0: 樣灌輸一個咁嘅概念。咁、哦、我哋即係特別，如果係對象細路仔嘅時候，咪一個希望達成一個即係灌輸一個所謂正向嘅觀念俾佢哋。咁、嗯、所以今日嗰個五行同樂園咧，嗰條動線嘅設計咧，一入去咧，其實係個屬於土嚟嘅。咁啊，土堆高咗就係一個山啦，攤平咗一個沙堆啦，所以入面咧就有啲攀爬嘅設施嘅，亦都可以俾細路仔玩泥沙咧，發揮創意嘅。咁、
2: 嗯、
0: 由土咧就沿住條路行去咧就係個金啦。咁金咧係啲一個個，即係金佢形狀係個圓圈嚟嘅，一個個波仔，佢哋捐嚟捐去，甚至咧係設計到咧嗰啲休憩嘅座位咧都係個波形嚟嘅，即、
2: 嗯、
0: 係足球嚟嘅，籃球嚟嘅。咁佢哋知道哦，我喺金區，原來金咧。即係佢即使未必知道得好深入，起碼一個概念先。
1: 嗯、
0: 哦，原來金係代表圓嘅、哦，佢做嘅物體咧係啲金屬嘢嚟嘅。咁就即係令到佢哋即係一個學習啦、
1: 嗯，
0: 一個即係一個咁樣嘅起點啦。咁由金咁金啊生水啦。咁而家水咧就呢幾日咁熱就啱曬啦。佢其實咧就有啲即係噴霧嗰啲喺度嘅，同埋佢入面咧其實係即係水咧，中國人嚟講係代表智慧。那個水的園區咧，其實咧係一個智能系統嚟嘅。佢有啲板係吸收啲太陽能。到夜晚咧，每條水柱上面咧就有啲燈嘅、
1: 嗯，
0: 就唔使用啲電嘅。咁啊，就令到佢靚啲啦，即係環保啲啦。咁、
1: 嗯、
0: 跟住由水咧到木啦，木咧咁而家個園區設計到咧有一棵咧12米高嘅樹、
1: 嗯。
0: 原因咧就係木咧好得意嘅，就係、是、五行裏面咧佢唯一一個咧係可以自己生長。
1: 嗯、
0: 所以就設計棵樹喺度。同埋一個疑問咧，我都想問下兩位借呢個機會，點解中國人咁聰明嘅咧？中國人咧將五行咧就放喺我哋嘅五行嗰個內臟裏邊。咁、嗯、金啦、肺啦、腎啦，唯一一個可以自己生長嘅咧個肝咧，就中國人咧就將佢屬於木。
1: 嗯，
2: 哦，
0: 即係我唔知點解釋，我到今日都想揾個答案。
2: 肝係自己生長嘅，
3: 係可以生長
0: 嘅。你可以自己肝，你可以自己生長。
3: 係啊，係啊，
0: 即係。咁、嗯、多千年前，當時冇呢啲剖腹，冇咁多先進嘅，
3: 但已經吻合咗呢樣嘢。
0: 點解可以吻合到嘅、嗯？即係我冇辦法理解。譬如心當為火可以理解啦，個、
1: 嗯、
0: 肺就當為金可以理解。但係即係咁多器官裏面，就揀一個可以自行生長嘅木，就配落個肝嗰度。
1: 嗯，
0: 好有趣，好巧妙。咁啊 ，OK， 只係言歸正傳啦。咁、
1: 嗯、
0: 啊，去到嗰個木區，我哋有棵樹，就等啲細路仔知道，哦，原來樹咧係會。五行裏面會生長嘅，所以咧佢比其他嗰三行咧，嗱、
1: 嗯、
0: 除咗火之外，係高咗出嚟嘅。咁佢亦都對木咧有一個初步嘅印象啦。木咧係會高咗出嚟嘅。咁同埋咧就即係都有啲趣味啦。嗰、那個樹頂咧就有一塊塊嘅葉咧就將佢留空咗嘅。咁、
1: 嗯、
0: 日光影照之下咧、
1: 哦，
0: 樹下面咧就有一啲咁樣嘅疏密有致嘅樹蔭喺度啦。咁、
1: 嗯、
0: 跟住由樹咧就木啦，轉木取火啦，咪生火咯。咁火咧，而家將佢設計到咧，係一個火炬嘅形狀。
1: 嗯，
0: 咁有兩個原因嘅，一咧就火，大家知燒起上嚟就炎炎向上啦嚇、
1: 嗯。
0: 另外嗰個點解係火炬咧？就係、是、畢竟我哋即係係啟德體育園啊嘛、
1: 嗯。
0: 體育園就係以奧運體育、
1: 嗯、
0: 奧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特色，就係火炬嘅傳遞啦。咁、
1: 嗯、
0: 亦都可以嚟呼應翻呢件事啦。咁、
1: 嗯、
0: 所以嗰個火炬咧，其實係比個木更加高15米。然後到火之後，火就生土啦，將好多嘢燒成灰燼啦。咁、
1: 嗯、
0: 佢行一個圈咧，佢就了解一個五行嘅循環，
1: 嗯、
0: 一個咁樣嘅動態嘅系統。咁就即係玩之餘、
1: 嗯，
0: 如果能夠啟發到一啲細路仔對呢方面興趣，咁、
1: 嗯、
0: 都係一件好事啊。即係除咗玩之外咁，咁、
1: 嗯、
2: 五行之外咧，我想問你啦，十二生肖嗰個咧？
0: 哦，嗱，十二生肖嗰個咧，其實佢想表達嘅係中國人一種時間觀。
1: 嗯，
0: 咩意思就係、是、譬如話，每個人我哋有生肖啦， 鼠牛虎兔龙

0: 石馬又猴雞狗豬啦，但係豬之後咧就唔係十三生肖，係翻翻老鼠啊嘛。原因就係話原來中國人睇時間咧喺循環之中消長，即係話我哋去到第十三年咧，去到你第一年咧有個大概嘅形態、大概嘅氛圍存在喺度，都係屬於鼠之算啦。即係呢個人中國人喺觀察咗呢個宇宙萬物啊、天地環境裏面咧，佢感悟咗一啲道理出嚟。嗰陣時間咧就唔係一支箭咁樣飆咗去，而係
1: 亦都唔係話唔係平面嘅。你嗰陣時
0: 亦都唔係平面，
1: 係立體嘅係。
0: 咁、而呢樣嘢就係我利用呢樣嘢就係即係生命嘅律動，即係嗰個裝置就叫生命的律動。目的其實就係話俾人聽，其實我哋中國人呢個生肖都係生肖紀年法，就係話每一生肖就係代表一個地支，每一個地支就代表邊一年。即係呢個中國人嘅一個咁嘅概念啦。第一，第二咧就係嗰個值得做嘅原因就係話，其實中國人咧係好擅長咧去觀察萬事萬物嘅。舉個例子就係咩咧？就係話中國人係點咧？中國人係通過空間去認識時間，即係中國人以農立國。你手上面嗰粒種子究竟幾時放落泥土好重要。即係早啲粒種子又發唔到芽。遲啲粒種子就浸死咗，咁所以咧，佢就養成咗一個所謂觀象授時嘅習慣，希望就不誤個農時。即係大家明白，當年你去耕田就唔係而家，即係我哋當係一種玩意，好重要啊！一家人一族人嘅衣食咧，就靠你幾時耕。咁但係當年當然冇電話啦，冇鐘啦，咁我點樣知道時間咧？佢發現咧，原來係個天圓地方嘅，即係因為太陽喺呢邊。跟住咧，半日之後太陽喺嗰邊，哦，佢就知道，咁樣係半日嘅概念。第二個太陽又喺翻嗰邊出升起啦，咁係一個一日嘅概念。所以咧，中國人係好重視咧，去觀察四周嘅萬事萬物。即係易經有句説話：俯則觀象於天，仰則觀象嘅觀形於地啊嘛。佢即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其實就係咩意思？咁而佢哋就係通過一啲咁細微嘅觀察，希望嘗試一個大自然或者成個自然界運作嘅規律，從而得到一個即係宜居，令到自己住得舒服嘅空間。好啦，咁所以咧，十二生肖佢個排列咧，其實從一個咁細微嘅觀察而嚟，即係大家今日講哦，鼠牛虎兔龍蛇馬猴雞狗豬啦，咁有講法就係、因為老鼠咧就腳咧就四隻腳趾。手就四隻腳趾，腳就五隻腳趾，前四後五腳踏陰陽，所以咧就之後每一個咧根據腳趾嘅數量、陰陽嘅數量去定。其實呢個咧只係一個即係重複嘅説法。真正嘅講法其實係咩？就係、話中國人就發現咧，原來老鼠咧最活躍嘅時候咧就係、差唔多呢個時候啦。夜晚十一點鐘出嚟，即係啲鼠輩橫行咧就係呢個時候噶啦。
2: 指示
0: 出嚟嘅、就走去捐啲倉啊，食啲咩，一個個瞓曬覺啊嘛，方便橫行啊嘛，係咪？好啦，咁跟住鼠就到牛啦，牛就一至三啦嚇，凌晨一至三啦。咁佢發現牛咧喺呢個時候咧，啲人咧即係啲農夫就喂佢食嘢，佢反初完之後咧，佢有力咧就開始去耕田啦。即係換句話講咧，佢其實每一個生肖嘅排列咧，都係根據嗰個生肖最活躍嗰個時間規律去決定嘅。咁譬如話，如果有啲舉例龍就冇呢個生肖啦。但龍譬如佢代表嘅時間係辰時啦，朝頭早七點九啦，即係七點至九點啦。咁龍喺中國人嘅意象裏面咧，係行雲布雨噶嘛，即係龍就同雨水有關嘅。咁而當時大家可以想象到七點，哇，朝霞滿天，周圍咁多雲嘅時候，咪正正佢出嚟即係所謂發揮佢作用嘅時候咯。咁所以龍咧就不偏不倚，就去到第五個。嘅次序就到佢出嚟啦。咁跟住，譬如去到雞啦，雞就五至七就係、雞就雞嘅生態咧，就完全根據嗰個日出而作日儀式嘅規律嘅。咁啊，雞嘅個太陽落山啦，我收工啦，我歸巢啦。咁跟住咧就捉只狗出嚟啦。唔該，
1: 開門啦，
0: 到你守夜啦。狗一到夜晚就零舍警覺性高噶嘛，
2: 系啊，冇錯。
0: 咁所以即係我想解釋嘅就係、其實每一個生肖嘅排列咧，係根據佢活動嘅時間。咁而即係通過呢、這個即係生命的律動咧，呢、這個十二生肖呢個壁畫咧， 去告訴人，就是，咦，原來中

0: 個人咧，即係對生活有幾講究，個觀察有幾細緻，就希望即係啲人去明白呢個概念，同埋嗰幅壁畫都畫得好靚啦。咁係咯，即係嗰幅壁畫係配合埋即係嗰個附近嘅環境啊、草地啦，咁同埋一啲噴霧啦，係一個中國一位叫阿 Sa 嘅嗰幅壁畫最難得就係佢冇稿嘅。
1: 哦，
0: 佢自己即係心目中有個概念咧，直接噴上去。
1: 哦，
0: 即係唔係話哦，我逐張貼上去，唔係即係嗰技巧有幾高超，大家可以睇到。
2: 嗯，嗱，我自己咧覺得園區咧，即係總括嚟講咧，即係你唔好淨係諗住。你去 shopping， 你去放狗，或者系即系你去听 concert，因为其实上佢包含好多嘢，其实整个团队咧去即系去创作啊，同埋去即系 create 呢件事出现咧，其实好多心机，佢亦都希望即系大家去即系用呢个启德园区嘅时候咧，我哋系能够吸收到即系佢哋提供嘅一啲即系资讯，唔系净系资讯啊，其实我哋中国嘅文化，佢即系嗰个文化。是一个很圈薄的文化，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文化。咁呢个先系重点咯。
1: 用今日的俗语咧，就
2: 是
1: 有养分啊。我哋去行呢个园区。我的讲法不是话冇贬义啊，佢真系一个主题乐园，用一个咁嘅概念去理解，而不是话佢是一个体育场地。暂时就俾人觉得好似一个体育场地。
2: 我
1: 讲
2: 咧，佢都系一个乐园，但系佢系一个好有智慧嘅。
1: 系咯，即系可以提供好多养分俾我哋嘅广大市民。无论你系去睇波又好，系嘛，听演唱会又好，甚至纯粹去行啊、放下狗、买嘢食嘢，我觉得都唔系一个普通嘅 shopping mall 啊、商场啊咁简单咯。
2: 好啦，
1: 得益好多。
2: 今晚咧个时间就差唔多噶啦吓，先讲星期五晚。海林王仲远同埋阮宏俊今日同大家就分享呢、這个题目叫做舞台剧的世界，好劲嘅海林，有时佢哋谂起呢啲舞台剧嘅嘢。好 ，anyway， 咁啊最后呢只歌咧，咁林子祥嘅都系《千亿个夜晚》，因为我其实即系讲《千亿个夜晚》，夜晚咧睇即系观星观象咧，其实系好神奇一件事。所以咧，因为今晚呢、這个即系今晚我哋讲嘅内容咧。是即係同觀星觀象係有關係嘅，所以特登揀翻林子祥呢一個《千億個夜晚》。好，下個星期四晚見。多謝 Davis，
1: 多謝曬
0: ，thank
2: you，thank you，
1: 拜拜，
2: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总结中亚访问行程时表示，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两地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他知道有航空公司已经密切部署，相信可以尽快落实。他又说返港后会推动落实可行航线，乌兹别克政府亦同样希望尽快推动开展航线。李家超又说乌兹别克已经同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对于会否在中亚地区设立经贸办，他说有这个想法，会要求总结今次经验，研究在中亚地区设立经贸办的效能和怎样部署。至於任內會否再率團訪問其他國家，他說需要考慮出訪地點對香港整體經貿發展和長遠策略定位有什麼幫助，所開展的新興市場可帶來什麼裨益等，重新完成今次訪問後會認真總結經驗。随同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今次行政长官带队是开了一道大门，令代表团因为今次访问开了很多小门，包括哈萨克一个国营铁路公司会来香港上市，也都有不少哈萨克代表有意同香港一间大型集团合作，在当地旅游胜地开酒店，双方已经是洽谈。亦都有访问团成员睇中乌兹别克有3800万人口的潜力，有意在当地设厂制药。另一名代表团成员、香港总商会咨议会委员林建峰表示，已经代表香港总商会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的最大商会分别签署合作协议，会落实全方位合作，包括将香港的商业资讯持续传递给对方。他形容明年首季开通哈萨克直飞香港航班是重大惊喜，相信路通就财通，香港有条件成为中亚企业进入大湾区和东南亚市场的空中门户。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联合国秘书长肩负着重要使命和责任，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新华社报道，巴切莱特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应该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维护宪章权威。道琼斯指数报51538点，升8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9点，升1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89，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

0: 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76.55美元，賣出4478.42美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尋日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高温觸發的雷雨影響內陸地區。本港尋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有幾陣驟雨，下午極端酷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另外，位於南海東北部的低壓區，尋日朝早增強為熱帶低氣壓，預料該熱帶低氣壓會在今日移向台灣一帶，而受它的下沉氣流影響，廣東地區風勢仍然微弱，天氣極端酷熱，高温觸發的雷雨亦會影響該區。昨晚11點，位於南海東北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高雄西南偏南，大約17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5公里，移向台灣一帶。預測本港是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早晚有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有幾陣驟雨和雷暴，隨後兩三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高溫天氣緩解，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80%。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同沙同埋北部灣以南係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晚上11點，位於南海東北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北緯21.2度、東經1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55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25公里，移向台灣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有幾陣驟雨同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初時達6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初時大浪。薩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狂風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西部間中6級，東部漸轉吹東北風達5級，有零散驟雨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風4級，能見度50公里以上；汕頭吹東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級，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級，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級，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 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

0: 险。
1: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唔该晒 William 团队嘅广东广西，进入我哋那些年张伟基。哇，今晚嘅气温又高多一度啦，30度。喺呢个气温之下，当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相对湿度80%。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那些年张伟基啊，希望今晚喺度不足一个小时，不过都有你同我一齐。在音乐之中，在生活之中有所共鸣。

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难静，问有谁共

幸好每个晚上在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钟之后，有你同我一起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度，张国荣有谁共鸣？

人生里面有好多嘢呢都唔能够忘记，心底里面爱嘅一个人始终都刻骨铭心。你未能够忘记嘅人系边一个呢？好可能好多年嘅感情你都觉得真系刻骨铭心地呢锁埋咗喺自己嘅脑海回忆里面啦。总系每一段感情呢都总有可以回味嘅地方，珍惜嘅时刻。

梦当年十四岁分离嘅作品，唔知道咧，对于你嚟讲，十四岁系咪一个初恋嘅时候呢？进入咧呢个梦中啦，会唔会你话俾我听习惯咗呢种咁酷热嘅天气咧？我就未习惯，所以依然咧，我都发现好多朋友咧，真系啊会买啲真系啊同梅有关嘅饮品同埋食品，甚至乎咧系爱嚟煮餸都得噶噃。至於在呢個甜品方面咧，我諗好多朋友咧呢一排咧都希望食啲凍少少嘅甜品可以解下暑啊！但喺選擇一啲凍嘅甜品嘅時候咧，都要記住啦，唔好太過濕熱啊！咁啊，食一啲咧比較可以去水啲噶，又甚至乎可能清心火嘅一啲甜品啊，最啱啦！例如咧有蓮子啊、陳皮啊、薄荷葉啊，甚至乎咧啊冬瓜族嘅甜品咧，就真係合適呢個時候食啦。尤其是冬瓜啦，有利尿嘅作用，亦都可以幫助咧排出體內多餘嘅水分，改善咧你身體水腫嘅一啲現象咧。

0: 或知得天独厚的新疆，我是旅游乐园的榴莲。提起新疆，除了超级靓景之外，它的美食都不可以错过。羊饭、手爪羊，想起都想吃啊！
1: 吃过很多美食，去新疆的酒庄那里参观。
2: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榴莲欧海星 Herman，
0: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牙齿日久失修，真的怕越拖越麻烦，不用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3: 经典广播剧《枕中记》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6: 自古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的发生这一场灾劫，除了俯首无言之外，我还可以做些什么？
3: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那些年，张卫基。

相思河畔，蔡琴的演绎，进入我哋下半个小时的那些年，张伟基。酷热天气警告依然都是生效。同样都是旧曲，但今次填上广东话词，今宵多珍重 ，Danny。

六零年代中的作品再次重新演绎，刘美君去唱《公子多情》。转头呢，当然同个情字都有关啦。今晚我哋会有慰基情呢个环节，呢一刻相识也是缘分啊，得难。

我哋时常都会自叹，生命真系好多嘅苦涩要自己去尝，人生真系有好多嘅痛苦嘅事情等紧自己去经历。下一句，好可能你又会问自己：点解要系我啊？点解要我面对住一啲咁辛苦嘅事情要去解决啊？因为好可能我哋需要成长咯，亦都有可能呢一个嘅困境系要令到你进入一个更新、更美好嘅生活。有一日，我见到你真系好辛苦啊！大家喺度跑步嘅时候，你平日都好专心咁样去做呢一样嘅大氧运动，但系嗰日你系皱住眉头咁跑步，仲要跑跑下之后，你突然间抽筋。坐低休息嘅时候，我帮你舒缓下小腿抽筋嘅地方，然后毫不着意咁样开始同你倾下偈。因为呢个时候就需要休息啦，你唔可以继续再跑落去啦。好可能坐低，大家瞓低个草地度仰望天空嗰刻，除咗系可以好好咁将自己身体肌肉休息下之余，亦都可以将自己嘅脑袋慢慢咁舒缓落去。我喺脑海里边好快速咁样浮现咗好多唔同嘅方法。甚至乎好想俾一啲建议你，因为我要令你感觉到我帮紧忙啊！但系正在痛苦嘅你嚟讲，喺当下你最需要嘅，往往唔系方法，而系被理解嘅感觉。当我哋太快咁跳去解决方案，可能反而就忽略咗俾对方觉得自己、那个感受、那个体谅

好像忽略了他这种感情世界。有时想想，情绪真的令人可以很不舒服地继续要去面对恐慌、崩溃，甚至乎一些深层焦虑。我作为一个旁边的人，我都很紧张。有时紧张到了一个地步，如果我真的帮不到你的话，不如我逃跑，离开你的身边。于是我又再次成为了自己一个小缺点的世界，就是摸不着边际地转移话题，讲下东讲下西，希望令到气氛轻松一点。同时间，我希望你听又好，不听又好，最少我的声音在你的耳朵里面走来走去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孤单，不会感觉到原来你是一直都需要只是一个人去面对所有的事。陪伴很重要，我相信真正有力量的，我们不需要太急，我们要学习陪伴、忍耐、聆听、分享。

张惠妹记得。好啦，听日咧记得咧就系、是、咧，大把叔骨姐啦起身啦，因为有局部地区咧可能会有几阵骤雨都唔定。听日气温咧会介乎喺28度至34度之间，新界嘅地方即系偏远地方啦，再高多1-2度。咁啊，听晚我哋一齐迎接 Friday Night 啦，好冇？关正杰，咏梅。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听日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5亿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同哈萨克同乌兹别克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时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先后和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3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多个公务员团体职方代表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会面，表达对薪酬调整的要求和意见。其中华员会在会上提出，今年高中低级公务员的加薪幅度应该划一加4.12%，指主要考虑到避免高低层同事薪酬相差太大。政府人员协会就要求今年公务员加薪不低于4%，以提升员工士气。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对他们和一个半月大的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人和男婴具血缘关系。入境处表示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搜集资料和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等，核查男婴是否在港出生和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后，会依法为该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道琼斯指数报51,583点，升8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3点，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1.39美元，卖出4,482.0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高温触发的雷雨影响内陆地区。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下昼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另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移向台湾一带，而受其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雷雨亦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西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

0: 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Eva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是、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Ev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作曲 Team 啊 ，Jono 填词 T-Rex， 编曲 Jono 监制 Team 啊，上榜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作为歌曲龙虎榜嘅电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旅游乐园新环节，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
3: 我是旅游乐园 Herman 啊。去新疆旅行，除了看靓景之外，我喜欢跟当地的朋友倾下偈。
4: 它有一个很长久的一个历史，是我们中国联通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2: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榴莲欧海星 Herman，
5: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2: 旅游乐园同大家以朵环游世界。

0: 霍大哥啊，随便食糕点啦吓，唔使客气噶。
1: 哦，刘六哥，我同你仲客咩气啊？大家唔见咗面都成三个月有多啦。
0: 系啊系啊，
1: 咁啱今日喺街上遇见，所谓相请不如偶遇，入嚟茶馆倾下偈系好自然嘅事啫。你又会识得嚟呢间云来茶馆饮茶嘅？新开张冇几耐嘅噃，
0: 系啊系啊，呢度水滚茶靓，糕点又新鲜，招呼又周到，环境就黄中带直，我几喜欢嚟呢度噶。
1: 我都系嚟过一两次咋。啊，刘六哥，坐喺柜面收钱嗰位老板娘，身材好靓噃，系唔系？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咧。
0: 千祈唔好咁讲啊，霍大哥。老板娘生得靓系老板嘅福气啫。虽然我读书唔算多，但系都算行得正、企得正嘅人啦。点会话立坏心肠嘅啫？

0: 大家做了咁多年朋友，你仲未知道我的为人是点嘅咩？而且老板啊，而家正在走来走去招呼啲人客，俾佢听到啊，唔好意思噶嘛，系咪？
1: 系，我都是讲笑啫。啊，刘六哥，你唔好见怪喎。哎，嚟，以茶代酒，恕我向你赔罪，好唔好？
0: 咁又唔使。嚟，饮杯茶，啊，食件饼啦，吓。我哋啊倾过第二样啊，郭大哥，近来你好啊嘛？
1: 都算托赖啦。你呢？
0: 我啊，咁依然顾我啦。啊，系咧。近呢两个月，我哋呢度有一个新嘅资源大老爷上任，你知唔知啊？
1: 呢两个月咧，我就去咗隔篱村探我外父外母，喺佢哋屋企咧住咗成个月。
0: 哦，
1: 不过咁呢个消息都有人话俾我知
0: 吓，
1: 听讲呢个资源大老爷大有来头，
0: 系，
1: 本来系京师一个大官嚟噶喎，
0: 真系噶。佢又曾經平萬有功，威名遠播。唉，可惜被奸相蒙陷，皇帝又不分青紅皂白，一道聖旨就貶咗佢嚟呢度做知縣啦。
1: 唉，由大官跌到落嚟做細官，又會咁都肯嘅？劉六哥，如果真係咁樣，又似乎委屈咗啲，你話係唔係啊？
0: 唉，呢啲嘢好難講嘅，正所謂伴君如伴虎。侍候皇帝不是好易的，其实个皇帝又是的，千念万念都应该念下人哋所立的汗马功劳。
1: 系
0: 啊，你话系咪咧，霍大哥啊？
1: 系，比着我咧，我就闯入去皇宫向皇帝问明问白。如果冇办法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咧，我就大齐兵马杀入皇城对佢。
0: 你讲嘢唔好咁大声啊！做皇帝啊，好大件事噶。
1: 系啊，我一时火遮眼，几乎闯出祸嚟。刘六哥，多得你提醒我，我要检点一啲先得啦。
0: 咁又唔使咁客气，我哋多年老友啊，系应该时时有过相亏，有善相勉嘅。
1: 刘六哥，你读得书多，当然知道边啲说话应该讲，边啲说话唔应该讲啦。通情达理过我好多嘅，唉，我一个粗人，讲得出就讲，同你争好远啦。啊，系咧，讲翻我哋个资源大老爷啊。我听人讲话佢好公正严明，你见过佢未啊？
0: 我就未见过，不过听人哋讲，佢喺京师做官系出名铁面无私嘅。信得过都是一位好官嚟嘅，唉，有个好嘅父母官是呢笪地方全体老百姓嘅好福气嚟噶。
1: 呢层就唔再讲啦。啊，刘六哥啊，食啲糕点先。呢餐我请吓，
0: 边个请都一样嘅啫，食啦，唔好客气。
1: 大家一齐食。
2: 小胡啊！你太大胆啦！
1: 吓，咩事啦？
0: 系咯，有个人喺柜台嘈啊！听下佢哋点解咁嘈啦？
1: 好，
2: 本公子喜欢点做就点做，使乜你咁多事啊？居然胆敢叫我字总，你当我系乜嘢人啊？哼，岂有此理啊！
3: 客官，对唔住，请坐翻低啊，饮杯茶顺下条气先啦。头先在下咧，或者系失言，但系。柜台收钱嗰个系贱内嚟噶，客官对佢摸手摸脚，似乎
2: 温将。本公子喜欢点就点，几时到你管我啊？行啦，小娘子啊，哦，你真系靓啫，皮肤又白又滑，哇，手尖脚细，眉毛弯弯，嘴唇薄薄。哎呀，你睇下，你块面上嗰个皱粒咧啦，哎呀呢度，
4: 客官，请你尊重啲啦，小妇人系有夫之妇，你唔好胡作妄为之好啊。
2: 咦，小娘子，你讲嘢都几斯文喎，不过本公子咧都唔输蚀噶，我都读过几年书噶，我一样识得好斯文咁赞你噶，嗱。你眉如新月，眼似秋波，总之本公子咁大个人，未曾见过一个女仔好似你咁靓嘅。

0: 推越中意，真系易得一啖，吞咗你老豆啊！
1: 塔官，你又摸手摸脚啦！虽然我哋系穷，但系穷得有志气，唔可以任人欺负噶。
0: 哎呀，真系笑话啦！你有志气啊，你嘅事啫。我中意小娘子系我嘅事，边个叫你个老婆生得咁是正啊？不过佢嫁啱你呢个穷鬼啊，真系嘥咗啲啦。不如咁啦，小娘子啊，你跟我翻去屋企，有食有住，有新衫着，大把钱你使，好过喺呢间烂鬼茶馆仔嗰度挨世界啊！你话好唔好啫？
1: 喂，客官，
0: 嚟嚟嚟，我以后锡晒你噶，你满意未啊？吓，
1: 娘子，
2: 客官，唔该你检点下你自己讲嘅说话。我哋虽然穷，但系小女子从一而终，我唔系杨花水性嘅人，请你熄咗条心啦。
1: 好啦，相公，到此为止，呢度对你不表欢迎，请你去第二间饮个茶啦。
0: 哎呀，唔做我生意添啊？你叫我走啊嘛？打到极啦，人嚟、哎，打烂晒嗰啲台凳先，睇下佢仲敢唔敢目中无人啊！
2: 哎哎哎、你哋好啊，
3: 唔好走，
0: 哇！你系边个啊？大声夹我！咁就吓到本公子噶啦咩吓？人嚟，唔使理咁多，快啲打烂晒啲台凳！
4: 停手！
5: 嗱，你哋听住，唔准打烂呢度任何一件物件。我首先声明啊，边个喐手先我就打边个。
0: 你系边个啊？好似打得几下咁啊！
5: 哼，
0: 你哋两个梗系同党嚟噶啦，咁大胆啊！居然同本公子过唔去咁咯噃！喂，你哋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啊？
4: 我唔理你系边个，总之恃强凌弱、横行霸道就唔啱。正正地，你系带齐啲手下离开呢一度。
0: 吓、
4: 啊！如果唔系嘅话，我就对你唔客气啊！
0: 哼，你估你系皇帝啊？对我唔客气喎，我对你唔客气啊！真啊，等我讲几句说话出嚟。吓破你个胆先！嗱，你哋企喺度听住我讲。我舅父喺京师做大官，我爹系本地嘅大财主，本公子就系本地出咗名嘅花花太岁崔子明啦。本公子娇生惯养，本来就不屑喺呢啲咁嘅污糟邋遢嘅地方度玩嘅，今日咁啱经过呢度。又咁啱遇到一个咁靓嘅小娘子，想娶佢翻嚟做我第十二房嘅爱妾啫，有咩唔啱啊？哼，我都费事同你哋讲咁多啊！人嚟，同我捉呢个小娘子翻去。
1: 喂喂，你点可以咁样拉人噶？放手啊！放手啊！
4: 我哋擒贼先擒王，你话啱唔啱？
5: 系嘅，定邦哥，咪喐啊！想走添啊，咪喐你！哎哇
0: 哇，乜你咁大力噶？想揸到本公子嘅手咁痛，喂啊啊！你要放手咯喎、啊！
5: 见痛啦咩？要我放手唔系唔得，问准我呢位大哥先啦、
0: 啊。问佢？
5: 系
0: 佢系咩人啊？不如叫佢问我阿爹，或者上京问我舅父啦。最方便的就是问我阿爹啦，攞几廿两银俾你两个，咁咪大家有着数啦。
4: 崔子明，我哋并非恃恶行凶，而系你恃势行凶。第二个人可能怕咗你，唔敢忽逆你嘅意思。可惜你今日遇到我唔会徇私卖放嘅。
0: 喂喂，我有钱喎、啊，你哋要几多？咪即管开声啦！如果想做官啊，我都可以求下舅父谂谂办法嘅。
5: 嘿，金钱官位，你以为我嘅大哥会稀罕咩？
0: 哎呀，乜咁大口气啊？你呢个大哥究竟系咩身份啊？咩人嚟噶你？
5: 讲俾你听啦，呢位就系本院嘅知县大老爷卢定邦啦。
2: 哦，知县大老爷啊！今次真系好彩啊！
0: 知县嚟噶，知县嚟啫，冇乜巴闭啊！
4: 大胆！我一向奉公守法，不惧权势。知县
5: 系
4: 锁崔子明翻去县衙，听候。

0: 去，咪喐手啊！睇你两个个衰样啊，寒寒酸酸，衣服残旧，边一样嘢系似县官同个手下？喂，假冒县官有罪噶嘛？
1: 擘开你对狗眼，睇下我呢个官人。今日我微服私行，估唔到遇啱你呢个劣迹超张、横行霸道嘅崔子明。平日俾你伤害嘅人为数不少，如今落喺本院手上，都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志远，
2: 系
1: 将一干人等带翻县衙，听候审讯。
2: 志远遵命。

0: 嚟嚟嚟，刘六哥，以茶代酒，我霍老大敬你一杯，欢迎你远游归来啊！嚟饮，
1: 多谢多谢多谢，饮杯饮杯，嗯，今次我上京探我伯父，逗留咗一年有多，
0: 系啊，
1: 好彩翻到嚟故乡，所有嘅亲戚朋友都平安撞见，令到我非常快慰。霍大哥
0: 啊，
1: 虽然话同你分别咗一年有多，但系似乎冇见面好耐咁。
0: 系啊，
2: 呢啲就系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啦。
0: 马老板、啊、原来是你啊！
2: 嗯，
0: 点解头先我哋入嚟唔见你同老板娘嘅咧？啊，坐啦坐啦坐啦，坐啦，
2: 啱啱同佢一齐买啲货翻嚟啫嘛。刘六爷唔见好耐噃，霍大爷间中嚟饮茶咧，时时提起你。
1: 系啦，
0: 系啊，我仲以为京师啊好食好住。刘六哥唔记得晒家乡嘅老友咯，
1: 点会呢？伯父圣衣拳拳一定要我留低住多几个月，咁我又唔想话逆佢老人家意，所以住下又耐啲，住下又耐啲咁啫嘛。
2: 咁都无可厚非嘅。
1: 老板娘嚟啦，
3: 刘六爷翻咗嚟好耐啦。
1: 哦，老板娘。坐啦坐啦，我翻咗嚟都有五六日啦，唔见咗咁耐，老板娘你艳如色噃。
3: 刘六爷，唔好笑我啦，其实唔见咗咁耐，你清秀过以前就真。
0: 我都话系咁啦吓，老板娘啊，诶，随便坐啦，大家冇见咗咁耐，一齐倾下偈都好啦。啊，
2: 系咯，娘子。霍大爷同刘六爷都叫你坐落，你就坐低啦。由阿康招呼啲客官咪得咯。
1: 系啊，
3: 大爷、六爷，咁我就唔客气告座啦。
1: 请请请请。请老板娘啊，太过好礼啦。其实我哋大家相识咗都有三年咯，唔使咁礼仪皱皱嘅。
2: 唉，刘六爷礼不可废啊嘛。
0: 唉，想翻起上嚟咧，我哋几个人嘅交情。是由那个花花太岁大闹云来茶馆那日开始的，
2: 仲记得？
0: 眨眼之间又过了三年，日子过得真系快啊！
1: 讲开又讲啊，我在京师都知道下当年在我哋呢度做县官那位大老爷卢定邦的消息。
0: 系
1: 我翻嚟嗰阵时，佢官居巡抚，好得当今圣上的信任啊！
2: 系啊。这个消息我都听到啊，大家都替他庆幸啊。
3: 当年如果不是他不畏权势，将那个花花太岁锁回去县衙依法惩办、唉，我和官人的遭遇真是不敢想象啊。
1: 那就是
2: 全靠他。
1: 他根本就是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当年圣上被文丞相蒙蔽，听信谗言，贬了他下来岭南地方做一个小小的资源，好彩后来文丞相劣迹昭彰，被圣上罢免，又知道卢大人是冤枉的，所以立即召他回京重新任职，好多人都为他握手称庆啊！
2: 我都认为好人自有好报，正所谓天眼悄悄，报应不爽。

0: 文丞相咁嘅奸臣，咁就麻烦噶啦。
1: 系系系。
2: 如果圣上系一位英明嘅君主，自然会亲贤臣、怨小人，咁咪会国泰民安。
3: 唉，讲就系咁讲啫。不过谂深一层，如果有啲奸臣当道，自然会同啲忠臣水火不相容噶。所谓明枪易挡，暗箭难防，位高势危呢句说话都未必冇理由噶。希望卢大人凡事小心就好啦。
1: 嗯。
2: 啊，我记得卢大人身边，好似有位亲信叫志远，系好忠心噶。
1: 哦，系啊，系啊，系宁志远大爷啊嘛。佢同卢大人自细就相识，情同手足。卢大人身居要职，本来就想举荐佢做官嘅，但系佢只系肯跟随卢大人左右，唔肯做官。就算卢大人奉旨平蛮嗰阵啊，宁大爷都只系肯暂时做先锋，平蛮之后又做翻卢大人嘅亲随，直到如今啊。
3: 唉，呢种淡薄名利嘅人真系世间罕见啊！
1: 哈，咁就真啦。仲听见佢一片忠心，甘苦与共，不求文达，只系知道保护卢大人，处处都为佢设想。一个咁重义气嘅人，世上都怕揾唔到几多个啦。
0: 系咧，六哥，宁大爷成咗亲未啊？
1: 听讲佢仲未有家室噶噃。
0: 咁将来佢嘅夫人一定系好有福气噶啦，有个咁好嘅丈夫，真系几生修道啊！
1: 喂，霍大哥啊，可惜你又冇姊妹，你位千金又只得几岁？如果唔系啊，
0: 咪讲笑啦！我哋啲老百姓点会有咁嘅奢望啫？唉，真系想都唔敢想啊！
2: 姑勿论如何，我哋都会一心一意祈求上苍降福俾呢啲好人，等佢哋福寿相传，咁就好啦。
1: 嗯，啱啦，啱啦，啱啦。

0: 远，
1: 嫂夫人有礼。
0: 有礼，志远，睇你神色仓皇，又叫人请我出嚟，到底有咩事啊？
1: 唉，大哥出咗事啊！
0: 吓，出咗咩事啊？志远，点解唔见相公同你一齐翻嚟嘅？去咗边度啊？到底出咗咩事啫？
1: 嫂夫人，请你坐低，等我慢慢讲俾你听啦。
0: 我唔使坐啦，志远，有说话即管讲啦。
1: 唉，圣上受人唆摆，认为大哥有串同谋反嘅嫌疑，将大哥立刻解去刑部审问。志远见到咁嘅情形，即刻飞马翻嚟向嫂夫人你禀告啊。
0: 点解会咁噶？真系闭门家女座。是非天上来，相公的为人天日可鉴，又怎会谋反呢？圣上以前都曾经听信谗言，对相公有所误会的啦，为什么今次又会重蹈覆辙的呢？
1: 详细的情形志远都不是知得很清楚的，听闻说是朝中有人告密。
0: 相公一向与人无误，与世无争，哪个要对他加以无憾呢？
1: 嫂夫人，大哥由岭南奉诏回京，再得到圣上的宠信，圣恩日隆，自当会招人妒忌的了。唉，所谓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密谋造反是罪大滔天的，嫂夫人你要早为之计啊。
0: 如今我都六神无主，还怎会想到应付的良方呢？志远，相公是不是在刑部受审啊？
1: 是啊，希望早日审明大哥是冤枉的，就可以真相大白，无恙归来啦。
0: 望就是这么望。
2: 夫人，志远，
0: 相公，
1: 大哥你没事了吗？
2: 不是，只是我回来跟家人一聚，差官在外面等候。

0: 一阵就要跟随佢哋翻去，翻去牢狱之中。
1: 大哥，你系俾人冤枉嘅，点解个忠君爱国嘅人，圣上都要怀疑佢谋反呢？圣上真系昏庸无道啦！
0: 志远，你唔能够咁样讲圣上，只系怪我命途多舛，招惹是非。仲有咩说话好讲？
2: 相公，真系难为你啦。

枕中记第四回，叶世雄监制，曾永强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曾永强、叶世雄、施介强、余少奇、罗嘉玲、蔡雅阁、丁家湘、林有荣、曾月娥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旅游乐园新环节，
5: 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
6: 我是旅游乐园的榴莲。提起新疆，除了超级靓景之外，它的美食都不可以错过。羊饭、手抓羊，想起都想吃啊！
7: 吃过很多美食，去新疆的酒庄那里参观。
4: 详情留意星期六下午5-7，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 Herman，
6: 还有新疆旅游摄影人 Jack Wong。
5: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11: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咁呢一集咧，继续有我 Cyrus 嘅，
10: 仲有我 James。
11: 近排咧，我都会去

0: 行街市啦，少不免啦，系嘛？咁啊，听到咧都好似话咧，其实个渔业呢个年头嚟讲，其实都麻麻地。
1: 系啊，
0: 系啊，因为始终我以为咧，有时候即系海洋污染呢啲嘢讲咗咁多年，污染讲真啦，诶，搞得掂噶啦，其实有时候会侥幸嘅。
1: 但其实唔会噶，因为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就系我哋香港食鱼，即系本地食鱼系世界第一噶啦。咁所以我觉得海洋污染对于我哋嚟讲系好严重嘅问题。
0: 但系因为一直以嚟会觉得话海洋污染其实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搞紧啦，咁样咁你话因为我哋一日食鱼都未有事啦，咁所以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就系话可能冇乜太大影响嘅。但系咧。当我哋今日接到呢一集嘅一个资讯啊，其实我哋今日讲嘅可能系海洋生态嘅修复咁样，咁大家都会谂海洋生态修复同渔农有咩关系咧？所以我必须要就系话啦，其实原来我哋对渔业嘅影响咧都唔可以睇少嘅，因为本身你谂到一样嘢就系啦，哇个海洋好污糟，好多油啊咁样系嘛，咁啲鱼都虾食嗰啲嘢，但系得唔得噶？我哋食唔食得噶？安唔安全噶？咁呢个另一样嘢系啦，而引致到就系话，我当啦，可能嗰个海域里面本身可能系有一万条鱼系食得嘅咁样，咁你谂下，如果有五千条唔食得啦。即系话剩翻一半，系嘛？成个生产嘅资源量都会下降咗啦。咁所以其实咧，我谂我哋可以今日嘉宾出嚟之前，我可以话俾听众听嘅就系话咧，原来有好多好多嘢都唔可以睇少。例如话头先我讲过，可能系有时候啲船啊漏油又好啊，或者可能航行嘅时候，其实可能都已经有啲油流出嚟啦。
1: 系，
0: 甚至乎有时候化学嘢。系嘛，流咗出嚟嘅时候咧，直接就已经毒死咗佢哋。咁但系有时候佢哋毒死咗，我哋唔知道系咪噶，影响咗产量之余，甚至乎我哋直接食咗，或者可能有啲人直接食咗，咁都唔知点算好。甚至乎咁讲啦，成日都咁讲嘅嗰啲胶。嗰啲膠粒啊，大家知嗰啲發泡膠箱啊，嗰啲甚至乎啲圈圈成日話捆住咗啲海龜啊，嗰啲咧捆住咗，咁呢啲亦都係令到佢哋個繁殖力啊，或者係物種可能死亡咗咁樣啦。有一樣嘢咧，真係唔講唔知，就係話令到啲海水咧，可能係會富營養化。即係有時候都污水排出嚟啦，你唔覺我唔覺，點知原來就已污染咗？你以為佢沖淡咗變翻藍色冇事冇幹啊？點知其實咧，甚至乎可能造成一啲可能叫赤潮嘅一個嘅自然現象啦。咁但係咧，會令到好多好多海洋生物死咗啦。咁你都想象得到，其實就係話我哋個供應上面啊，可能都會短咗啊，會甚至乎斷咗啊咁樣咯。係啊，咁啊，所以你都睇得到其實個情況都幾嚴重。咁啊，於是你話啦，哦幾？既然咁严重啦，无论系食安风险又好啊，或者可能系我哋嘅渔业啊，都越嚟越困难嘅时候啦，其实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帮得到呢？嗱，你话有冇咧？其实都有嘅咁样啦。咁啊，例如咧，我都记得咧。我相信 James 都可能記得，我以前曾經真係訪問過嘉賓添，就係話其實蠔咧係可以做到海水過濾嘅，
1: 冇錯
0: 嚇，你知唔知先？
1: 知道，
0: 你知道嘅係咪？
1: 係
0: 咁樣，所以咧，其實香港就算話喺流浮山嗰邊咧，其實都係有做到一啲蠔礁嘅修復啊。
1: 冇錯，
0: 係啦，咁啊嗰陣時就話咧有協會啦，大自然保護協會啦，其實一直都喺香港裏面做緊一啲蠔礁嘅修復啦。咁咩叫修復啊？就係原本可能因為種嘅原因冇咗啲蠔礁，而蠔礁本身係能夠令到蠔可以繁殖得到，咁我哋咪俾翻個棲息所佢哋咯。係啦，當然你話係人係咪好人工㗎咁樣？咁我相信唔同嘅機構、唔同嘅組織咧，都會做翻一個配合翻大自然嘅一個嘅方法擺翻落去嘅。而正正咧，其實我哋今日要请嚟嘅呢位嘉宾咧，都系呢方面嘅一位专家嚟嘅。
1: 冇错，咁所以我哋下一次翻嚟，等呢个专家同我哋去讲点样去进行海洋嘅修复，令到渔业嘅收获可以
0: 上升翻啊！

0: 好，欢迎翻到嚟我嘅节目啊！咁今日咧，我哋节目好荣幸能够请到香港城市大学理学院副院长以及海洋环境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嘅主任梁美仪教授上嚟为我哋接受访问啊！
1: 大家好，你可以叫我做波波教授都可以嘅。
0: 波波教授你好啊，咁啊，教授一开始嘅时候已经令到我哋觉得今日我哋系轻松咗嘅，个气氛都系啊，因为始终有时候咧，我哋对住教授级嘅嘉宾咧，我哋都
2: 好紧张，
0: 自己紧张噶，紧张噶。可能讀名字嘅時候啊，有時候都會甩甩地咁樣。咁但係波波教授咧都好好，即係令到我哋可以好輕鬆咁樣進入我哋嘅主題。嗱，既然個主題係啲乜嘢咧，其實我見到，咦，當我收到資料嘅時候，海洋生態修復喎。嗱，聽呢六個字咧，其實我覺得可能對於好多聽眾嚟講，或者我自己啦，我代表好多聽眾啦，我覺得唔難明白嘅。海洋生態啊嘛，依家呢幾廿年成日都講噶啦，修復啊嘛，明啊，因為我哋一直以嚟講。讲紧有好多好多可能已经系被破坏咗，我哋以往唔系好理个环境，而家我哋去修复佢啦，唔难明啊。但系谂下，我谂多一步，即系咩叫修复先？即系而家唔系讲今日我坏咗部电脑，我而家拎去俾电脑铺整先，唔系嗰种修复，唔系话我烂咗啲嘢，揾一揾佢啊，咁样叫修复。于是啦。而家啦，我反而就係想問下波波教授，其實究竟海洋生態修復係咩嚟？又或者咁講，其實當初乜嘢驅使到波波教授係會係行呢一個研究嘅方向啊？海洋有乜嘢驅使你走入去呢？
1: 我先回答你後面條問題啦。咁我爸爸係海事處工作嘅，係一個大計。咁我好細個就一路都深埋嘅時候就跟佢翻工啦，就會佢教我游水啦、潛水啦。咁從小學開始就對個海洋陌生，亦都好喜愛。海洋俾我一種神秘感啦。咁同埋咧落到去水底嘅時候咧，就個變化係萬千啦。唔同季節同一個位咧，你會見到唔同嘅生物啦。咁以前咧就個海洋就健康啲嘅，甚至會見到有龍蝦一排咁行過。成個海都好多海參啊等等。咁因為我哋人口一路。增長啦，咁我哋香港其實開埠即係響英治時期嘅時候咧，開埠嘅大概係7500人啦，咁但係而家成750萬人啦，咁啊即係幾倍增嘅，咁所以人類嘅活動咧就會影響到個生態系統啦，咁就所以好多棲息地又衰退咗咁我哋其實就面對有五大威脅啦，咁第一個就係

0: 佢啲栖息地受到破壞啦，譬如填海啊，咁會令到啲海灣、海灘嗰啲係幼魚嘅聚居地方，佢就受到破壞啦。啊，又或者啲生物佢產卵嘅地方又受到破壞啦，咁就會令到個後繼就無人啦，即係冇生物去支撐。咁第二個咧就是、過度捕撈啦，即係我哋響2012年之前咧，其實我哋嘅總共嘅拖網船咧有成400多艘，咁佢哋如果同時間出動嘅話咧，一日就可以捕撈曬80%我哋嘅漁獲噶啦。咁你諗下，如果佢日日作業嘅話咧，就啲魚就會差唔多就一網打盡。咁所以當其時咧，就政府立法就禁止拖網捕魚啦。咁我哋就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生態修復手段。即係話我哋要控制翻嗰啲影響因子，即係過度捕撈，咁我哋要控制翻嗰個捕撈力度啦，咁樣。咁第三方面就污染啦，咁污染就直接影響水質啦，甚至到令到啲生物死亡啦。咁尤其是富營養化，咁咩叫富營養化咧？就係、是我哋生活廢水就算經過一般嘅污水處理咧，仍然去排出嚟嗰啲水咧都唔係乾淨嘅，啊，裏邊仍然好多微細嘅污染物啦，包括咗啲營養物啊，磷同氮啦。咁呢啲營養咧就會令到個海裏邊咧嘅微藻咧，即係微生藻類咧，佢就會增生嘅。咁如果遇啱嗰日冇風冇浪，太陽係好曬嘅，尤其是響初夏嘅時候咧。咁佢哋就會有洪潮爆發嘅跡象，譬如市民知道咩叫藍眼淚啦，咁佢一啲係有尾巴嘅甲藻咧，佢係一個微藻，但有條尾巴可以游水嘅，咁佢哋咧有一啲咧就會帶毒性嘅，咁但係顧問論佢有冇毒性都好咧，佢如果生得好多咧，係會有個大問題。嗰、那個咩問題咧？日頭冇問題，因為佢會產生氧氣啦，即係好似植物一樣。咁但系到晚上同人一樣，佢要呼吸噶。咁佢好快咧就用曬水體嘅氧氣。咁同埋咧，佢命好短嘅，都係幾日嘅啫。咁佢死咗之後咧，就沉到海底。咁啲細菌開始食佢咧，細菌就耗氧。咁所以咧，令到個水體咧就好快缺氧咧。嗰啲唔識游水嘅生物咧，就會缺氧而死。咁、那個影響面積係相當之大嘅。咁所以就係污染咧，係對嗰個海洋資源啦、生物多樣性咧，都構成好大威脅。咁第四方面咧，就係、是、氣候變化啦。咁氣候變化亦都係一個會引致大災難啦。咁其實就每年5至8月咧，都係一個好熱嘅季節咧。咁一年比一年熱啊。咁我哋睇到啲珊瑚咧，喺淺水區咧。過去前一年咧，係有70%嘅珊瑚白化啦，就因為太熱啦。太熱咧，令到佢裏邊共生嘅蟲王藻咧，熱到咧就頂唔順咧，佢就搏一搏游出水度，咁啊去揾個第二個珊瑚住啦。咁就白化咧就係一個先兆嚟嘅。即係如果水温降翻低咧，去到可能10月、11月咧，啲蟲王藻又翻翻入去咧，咁佢就就會嗰個影響低啲。但係有機會咧，佢翻唔到入去，咁嘅時候咧，就會啲珊瑚就會死亡啦。咁樣
1: 翻唔到入去嘅原因係
0: 就係嗰個身景唔再適合咯。即係譬如話
1: 走開咗就唔係嗰回事啦。
0: 即係譬如佢個温度持續
1: 明白
0: 又或者係有其他嘅藻類生咗喺上面，即係因為其實咧藻類都要依靠喺啲表面嘅，但係如果有珊瑚嘅話咧，佢就會排斥啦，咁令佢唔生。但係如果嗰啲即係珊瑚仲生嘅時候，佢就會排斥。但係因為如果那個蟲王藻離開咧，那個珊瑚冇嘢食咧，因為靠啲蟲王藻提供養分啦，咁咧佢有個機會咧就會餓死啦。餓死咗之後咧，就會俾呢啲藻類侵佔啦。佢一侵佔咗咧，個蟲王藻又唔入翻去噶啦。咁就會永遠死亡啦，嗰啲珊瑚。咁呢個都係我哋要關注點啦。咁氣候變化影響就好大啊！即係講緊即係以幾公里去計啦嚇。咁最尾一個咧就係外來嘅入侵種嘅影響。咁因為香港係一個國際貿易港啦，其實我哋嗰啲貨船好頻繁嘅。咁可能有一個大家唔知道嘅問題咧，就係、是。 当嗰只船落晒

0: 我之后即系船唔系好轻嘅，会飘嚟飘去，好冇危险啦。
1: 系，
0: 分钟会反船。咁佢用咩方法去稳定佢咧？就用砸舱水，咁就响当地咧就抽翻水入嗰啲个船舱嗰度，令到只船咧就有个重量。
1: 系，
0: 咁你谂下，佢跟住去到另外一个港口，跟住放翻之前个港口嘅水咧，里边就好多呢啲海洋生物嘅 B B 咧，有机会就响嗰度繁衍咧，就同当地嘅物种争食不达，只有啲如果佢系猎食者咧，可能食晒当地品种啦，又或者如果佢带有疾病咧，就影响到当地嗰整个海洋群落吓，咁、所以呢个就系外来入侵物种嘅影响。
1: 头先教授所讲嗰五种影响，头四种咧都系我预期内嘅。例如你话栖息地冇咗啦吓，过度捕捞啦，气候变化啦，同埋污染啦，呢啲都系听过嘅。但去到最后一个咧，其实我又真系瞪大咗对眼啦，因为。嗱，外来物种入侵物种呢一个咧，其实唔系未听过嘅。嗱，我知道蜗牛都属于系咁样啦。咁但系咧，我唔知点解我又冇谂过海洋里面其实都会有，而又好似咁讲，去到海洋里面，你啲水正所谓覆水难收，你啲水一排咗出去就好似冇办法可以搞到咁样。咁似乎咁讲啦，头先我听到波波教授都讲到啦，修复咧，其实头先佢话从源头开始去阻截咧，其实都系其中一种啦。咁样，咁我想问一下啦，我哋放翻嚟大啲，究竟整个海洋生态修复，其实成个概念上面啦，系点样？即系例如我话我好多种唔同嘅做法啦，但我个目标系啲乜嘢？又或者咁可能有啲乜嘢包括咗啲咩概念嘅咧？
0: 吓，咁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啦。我都想补充一下，即系个外来物种入侵，即系具体化有咩问题咧？咁原来喺2000年嘅时候咧，我哋就发现咗咧有一个。啡色嘅贝类，好似青口咁啊，但系啡色嘅，佢系嚟自澳洲嘅。咁、初头咧只系响吐鲁港发现啦，咁后来咧一年咧，全港九地方都有见到。咁、就即系嗰个都系相信系同呢个砸舱水有关系嘅。
1: 系
0: 咁、你睇下我哋发觉咧有呢、這个中式嘅贝类咧，佢就会同我哋啲青口啊、其他嘅蚝啊去争地盘嘅。咁、所以都会影响到嗰个生态系统嘅。同埋咧，我哋啲生物唔识得食呢啲新嚟嘅物种啦，咁啊佢亦都冇天敌啦，咁佢就变咗咧可以长得好快咁。
1: 但系当我哋人类去头先教授讲到啦，我哋发现得到有个外来物种嘅时候，会唔会其中一种修复方法就系阻截佢嘅蔓延咁样咧？
0: 其实就有一啲嘅國際嘅提供一啲參考方法，譬如個砸倉水咧，就要佢哋出到公海先至排或者收，即係如果佢用公海嘅水咧，裏邊又冇好少生物嘅，相對嚟講，咁、個風險又低啲咯。咁另外一方法咧，就係、如果要喺當地排放嗰啲水咧，就要經過熱處理，即係將佢啲生物殺死曬先，先至排。
1: 咁樣好似唔係咁好喎，聽落去又即係講到話殺死啲生物嘅時候，又好似同講緊生態有啲背道而馳嘅感覺咯。
0: 咁唔係嘅，其實如果你去到澳洲。紐西蘭咧，你唔可以帶啲生果啊、食嘅入口，其實佢都係想禁止呢啲外來入種入侵種。咁、譬如你上到去啲島咧，要換曬衫啊，著曬啲保護衣先可以上啲島。其實都係同一個意義咧，就喺個源頭截咗佢。
2: 唔想有其他嘅嘢。影響到當地嘅生態，
1: 原本嗰個係啦，明白。
0: 咁而家講翻就係嗰個生態修復啦，其實佢有兩部曲嘅。第一部曲咧就係先保護翻現有啲重要典型生景，譬如珊瑚礁啊、紅樹林啊、一啲泥灘啊咁樣。咁如果佢係好重要嘅生景，我哋就要進一步保護，即係可能要將佢列為一個保護區，咁以至到我哋可以控制人流同埋做一啲監管啦。咁第二步咧就係、如果嗰個生景已經受到破壞或者有啲衰退嘅跡象咧，咁我哋咧就希望用一啲人工方法咧將佢優化甚至還原啦咁樣。譬如我哋可能會見到啲紅樹佢生得唔好又或者係俾人哋砍伐咗， 咁我哋要種翻啲落去啦，同埋要 check 下嗰啲土壤係咪

0: 受到嚴重污染啦。如果係嘅話，我哋就將佢移除咧，就換一啲清潔嘅土壤俾翻佢。咁同埋咧，就過去咧亦都因為工程嘅人咧，佢可能對嗰個生態知識唔了解啦，同埋做工程嘅人又希望快靚正啦，佢就養咗啲種咗啲外來物種，譬如海桑咁樣。因為咧佢就好平可以買到好多，同埋佢生得好快。個問題咧，一來佢生得快之後咧，就高過曬啲本地品種咧，佢就遮曬啲陽光。咁下低嗰啲本地品種咧就生得唔好啦。咁同埋咧，佢咧就嗰個樹幹好軟嘅，啲雀仔企唔到上去。咁亦都係個生態作用咧，就會係相對低嘅。咁我哋就要響嗰、那個重新要去建造呢啲受損咗或者有外來種入侵嘅棲息地咧，就要進一步要移除呢啲海桑啦。
1: 咁聽落咧，似乎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工序需要去進行啦。而我相信裏面咧，應該都唔係淨係得一啲可能好傳統人手嘅方法嘅。我諗科技應該都好幫得上忙嘅。咁不如我哋休息一陣，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同波波教授傾偈，我哋聽多少少究竟海洋生態修復係點樣去做啦。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

0: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這項里程碑積極呼應深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互聯互通的策略，並將帶動兩地在貿易、金融、物流和旅遊等方面的合作。他說，隨著烏茲別克物流業持續擴大開放，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將與烏茲別克成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業可從中亞物流業的蓬勃發展中得益，為加強歐亞地區互聯互通作出貢獻。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说，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他批评四名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爱出风头的人，认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黎巴嫩總統奧恩表示，一旦獲得最終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協議可以在24小時內開始實施。奧恩接受當地傳媒採訪時表示，他一直與國際及國內有關方面保持聯繫，以推動鞏固停火協議，警告如果錯失這個機會，各方都將承擔相應責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升8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7.38美元，卖出4478.0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另外，骤雨和雷暴正影响该区。上午在凌晨2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

0: 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香港电台 CIBS 渔农科技新天地，主持人 James Cyrus。
3: 欢迎继续收听《渔农科技新天地》这个节目。咁呢一节咧，继续有我 Cyrus 同埋 James 啊，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香港城市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同时都系海洋环境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嘅梁美仪教授，波波教授嘅。好，咁啊，头先嗰节我哋倾咗好多，而家我知道 James 好多嘢想问。
4: 系啊，咁我哋上一节咧，波波教授就同我哋分享咗，究竟大概海洋生态修复究竟是一个咩概念啦？咁其实想再了解深入少少，有冇啲咩具体嘅譬如生物嘅方式系点样去进行嗰件事咧？点样去修复？即系帮呢个物种或者帮呢一个区域系啦？点样去修复咧？究竟
5: 即系头先响第一次嘅时候咧，就问到就话究竟我哋个目的系咩啦？即系生态修复目的。咁一般咧就有两个大前提嘅，我哋希望咧就可以提升个生物多样性，因为生物多样性提升亦都系要改善嗰个栖息地嘅多样性。即系如果栖息地嘅多样性越高咧，嗰个生物多样性就会高啦。同埋如果栖息地个质量高咧，嗰啲生物又长得好好啦。咁另外一个指标就系讲个生态服务功能啊，即系譬如如果多啲贝类咧，佢可以帮我哋净化水体啦。咁如果我哋多一啲藻类，佢就可以提供食物俾一啲食素嘅生物啦，咁样，咁呢啲就比较功能方便去作为思考嘅。咁我举一个例子，好有趣嘅就系、是，当气候暖化咧，咁我哋都头先讲话越嚟越热啦，咁原来咧我哋海洋啲珊瑚咧都会白化啦，头先讲，与此同时咧，亦都有啲奇怪嘅現象出現嘅，有好多毛脊椎冷血動物咧，如果你將個温度調高咧，佢就會繁殖得好快，佢會生好多 BB 嘅。咁我哋香港咧就有個問題，就是、一啲叫長翅海膽或者叫海翅咧，佢就泛濫。咁佢一個海膽，但係好長條翅，條翅咧有毒嘅，如果毒到咧就好痛，要入醫院嘅。咁、而佢個肉咧就偏苦，就唔係咁好食嘅，同埋個樣咧又唔係金黃色，即、就、係、是、偏白色嘅。
3: 白色
5: 咁、所以即係淡黃色啦。咁啊啲。啲漁民咧，即係好少捉嚟去食嘅，甚至到即係大部分漁民都唔會話捉嚟去攞去買，因為冇乜市場咁樣。咁、那個問題係咩咧？佢哋就食啲大型藻類為主嘅。我哋大型藻類咧，就多數係響秋冬嘅時候咧，由北邊嘅水帶嚟香港去就生啦。大家認識嘅就係馬尾藻啦，浮響水一條條啡色嗰啲，好似好長嘅馬尾藻。另外一啲昆布啦，綠色嘅一個球狀喺個水底。咁以前咧就大概九月十月嚟到香港就生得好多，跟住就去到四五月咧太熱佢就會死。咁最少都有半年时间咧，俾呢啲海胆去觅食啦。但而家因为暖化咧，佢可能要到十月、十一月啊先至嚟，但系三月咧就瓜老衬，咁就变咗嗰个可以食嘅食用嘅窗口咧就杀咗，咁就变咗嗰啲海刺咧就。食埋其他嘢，佢就食石上面、珊瑚上面啲微藻啦。但有时刮穿咗

0: 珊瑚咧，佢就成個珊瑚食曬。咁、譬如響海下灣嘅磨洲咧，以前係好多扁澳珊瑚咧，而家一個都冇曬啦，就係俾曬啲啊海膽食曬。咁、政府嘅做法咧，就響保護區派蛙人咧，揾啲叉叉死佢哋啦。但係呢個就治標唔治本嘅，因為你叉死咗之後咧，佢啲味道咧就吸引到五湖四海嘅兄弟咧，過幾日又嚟翻嘅。
1: 我、即係同伴嘅氣味，
0: 係啦，佢就會走翻嚟嘅。咁、我哋就諗緊呢個方法，即係短期去點解決呢，就係、我哋參考咗其他國家去養呢啲海膽嘅做法咧，就原來海膽可以食廚餘嘅，即係街市剩落嚟啲菜味啦。咁、我哋就試過喂佢哋食菜心、芥蘭啊、白菜等等。咁佢最中意食大葉嘅菜啊，譬如生菜啦。跟住就。因為我哋要令到佢味道咧係改善咧，所以我要喂粟米啦，喂紅蘿蔔咧，咁最尾咧就成功咗咧，佢可以做出嚟嘅效果同壽司鋪嘅嗰啲紫海膽咧都係一樣咁好食嘅。咁我哋想希望叫一個叫香港粟米海膽咧，可以去推銷。咁而家咧就同本地嘅漁民一齊合作咧，就大量去養嚇。咁、如果成功嘅話咧，就可以推出市場去賣啦。咁呢個就是一個誘因咧，讓到漁民咧就幫手去控制佢哋嘅數量，咁減少佢哋對嗰、那個。底栖海洋生態做到滋擾，咁、但係呢個咧都係治標唔治本嘅。咁我哋最想咧就係養翻一啲食呢啲海膽嘅魚，譬如鸚鵡魚啦，你哋認識好好嘅就係蘇眉魚啦，即係佢嗰一紮親戚咧有隻大牙，佢就專食呢啲海膽。如果我能夠人工繁殖成功，可以放。即係增值放流放翻去落去咧，咁呢個咧就會幫到手，即係長遠就生態可以平衡翻，
1: 即係完整翻嗰個應有嘅食物鏈嘅。
0: 冇錯冇錯冇錯。咁、但係大前提我哋都要係要碳中和減排，即係唔好將呢個氣候暖化再繼續惡化落去。
1: 即係有急救嗰下要做，但係都要有醫好翻個病啦。
0: 冇錯冇錯。
2: 先好似黐咗教部止咗血先，
1: 係啦，同時間你都要去搞。
2: 系啦，要啲时间去慢慢修复咁样样，
0: 冇错。
2: 即系咁样听，系将嗰个危转为机嘅。其实我咁样听，即系你由本身系对一个海洋生态系好有威胁啦，对珊瑚好有威胁啦。但系一路去循住呢个修复嘅方向去谂嘅时候，直头可以变咗系供应，将呢个海胆变做一个供应俾食肆。
1: 系啊，我个感觉系咧，一开头其实我未同波波教授倾得咁深入嘅时候啦，我会觉得海洋生态修复就系讲紧增加翻啲嘢出嚟嘅，所以头先你喺第一节咧听到我都讲话咧，但系个方法似乎系要杀死某啲生物，好似唔系咁好咁、嘅感觉啦，但系。啱啱聽完呢一度之後咧，我又覺得其實係令到個生態環境變翻去原有嘅模樣，而生態環境原本其實就即係你食我食你噶啦，本身啲生物都係咁樣。所以剛才我亦都記得咧，其實波波教授曾經提及過，目的之一就係提升翻嗰個生物多樣性啦。咁我頭先我係其實即刻就係諗咁。咪增加翻天敵嗰啲外來物種嗰啲又得唔得咧？嗱，而家我又明白啦，因為外來物種本身係唔應該處於呢一個特定嘅海域環境裏面啦，所以如果有啲唔應該存在嘅，我哋盡量睇下可唔可以引入一啲令到佢消失或者令到佢個數量可以受到控制嘅嘢啦。
0: 嗱，你講得好好，原來咧即係當一個新境去開始變翻好咧，咁佢生物多樣性提升咧，就會多咗啲捕獵者
1: 嘅。
0: 咁嗰啲捕獵者咧。就可以控制啲外来物种嘅，咁所以就系一个息息相关、环环紧扣嘅。咁如果我哋能够将个新系统变翻更好咧，咁佢就会自然咧，就自己会去调节嘅。
2: 呢、這个都系大自然嘅。奧秘之處
1: 係咯，其實而家我哋叫盡量就係話，我哋參與其中，好似話干預咗，但係實際上我係希望我哋搞到衰咗啦，叫做個環境。而家我希望令到佢變翻原本嘅模樣先咯。
2: 冇錯。咁啊，我哋聽住咁多先啦。我哋一首歌之後翻嚟，再繼續同波波教授去傾下，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修復呢個海洋啊？

0: 好，我哋继续同波波教授倾偈啊。咁我头先咧喺教授我哋倾偈嘅时候咧，我曾经听到咗一个嘅名词，就叫做人工生态砖。其实咧好吸引我注意嘅，因为咧我好想知道咩嚟嘅咧，因为个砖呢嚿嘢其实
1: 我谂起瑜伽嗰嚿砖，
0: 摆嚿嘢落去个海洋度，其实对我嚟讲好难想象嘅，所以我好想问下波波教授，其实呢个系乜嘢方法嚟嘅咧？
2: 其实简单咁讲咧，我哋就为啲海洋生物咧做啲纳米楼俾佢，佢就喺里边住得好舒适嘅。咁就好似我哋搬入间屋咧，一定要有张床好舒服咁瞓，好安全咁瞓，同时间有个雪柜有嘢食啦，咁同埋有空调啦，温度适中啦，咁样
0: 咁厉害嘅。
2: 咁我哋就系、是、针对咧就我哋。城市咧好多地方咧都係石屎化，即係個海邊，咁就整咗好多人工海堤。咁原來上面嘅生物咧都係可以十隻手指數得曬嘅。咁個最主要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咧佢如果生咗個表面上面咧，佢冇地方匿咧，就會俾一啲大魚啊蟹啊就食咗。所以我哋喺個海堤上面咧，那個生物多樣性就好低嘅。咁同時間咧，因為退潮嘅時候咧，有太陽。直照咧，嗰個海堤就好熱嘅，可以超過50度，放只雞蛋都可以煮熟。咁佢就好多生物咧，就脱水，太熱就死咗。咁我哋就要解決呢啲問題咧，就話我哋要提供一啲罅隙啦、儲水啦，可以遮陰啦，同埋咧要表面咧佢要有啲特點咧，令到嗰啲生物莫可以山上邊，就係、是、一啲藻類同埋細菌咧。呢啲咧就係食素嘅生物咧會食嘅，咁如果我哋做好咗呢啲基礎嘅建設施咧，咁嗰啲食齋嘅動物就嚟啦。譬如一啲冇背好似鮑魚咁樣，咁另外一啲賓螺咧，佢都係食呢個生物膜嘅。咁跟住咧食肉嘅，即係食呢啲食素嘅生物嘅捕獵者咧，就可以進場啦。咁啊形成一個好好嘅生物鏈啊。咁我哋嘅工作咧就係從一個磚去開始嘅，因為我哋用本地設計啦、本地嘅物料啦。咁我哋用咗咧。呢個焚化爐嘅灰咧，咁啊個焚化爐叫 T-pack， 咁啊燒一啲污水同埋食水處理完嘅淤泥咧，燒咗啲淤泥之後咧，佢仍然剩翻十分一嘅係灰嚟嘅，咁嗰啲底灰我就應用埋咧，就可以減少嗰個廢物啦，又將。

0: 廢物利用。咁亦都喺海上邊青魚、航道青魚嗰啲泥咧，就愛嚟做一個添加劑咧，就可以兩者咧可以取替使用呢、這個水泥啦。因為水泥一來成本貴啦，同埋佢亦都有碳排放。咁我哋就可以即係一箭雙雕，又可以。用咗啲廢料，亦都可以減碳咁樣。咁我就做咗我哋嘅生態磚。咁而家其實已經發展到咧，我哋同政府合作咧，土托住我哋做咗喺東涌東做咗一條咧 3.8 公里長嘅人工生態海堤咧，嗰、那個結果係非常之好嘅。咁裏邊咧，我哋揾到超過250种嘅海洋生物已經即係居住喺裏邊啦。即係嗰個項目係完成咗年零啦，咁、那個效果係非常之好。
1: 這個我有了解過。我有睇過，我有經過，係咪就係喺近白芒嘅位置嗰度？東涌，因為我見到一路起因為嚟緊，我諗政府發展係想喺嗰度可能起樓啊，或者起啲建築物咧，所以佢依家起嗰個防波堤咧，我覺得係我未見過嘅，係好特別嘅。一開始我以為係好似傳統可能一啲石頭咁樣堆砌出嚟，但係唔係啊？佢好似有啲好似三角形咁樣，即係我唔知點樣形容嗰個形狀，但係好特別嘅。而我見到就算係即係除咗就海洋生物嚟講，係一個好舒適嘅地方。喺人類嚟睇，其實我覺得係即係我哋會覺得啊，又有一個防波堤嘅作用，對於我哋人嚟講，但係對於海洋生物又係一個好好嘅生態，俾佢居住嘅地方咁樣。
2: 係咯。
0: 簡單咁講個結構就係、是，如果直式海堤咧個半牆咧，我哋就做咗一啲深嘅窿俾佢啦，亦都個表面咧就係有一格格嘅，咁佢就可以儲水遮陰啊。咁另外咧就喺嗰、那個模仿呢、這個礁石嘅生態系統咧，咁我哋就做咗5米乘5米嘅組件咧，裏邊有大大小小嘅水池，咁亦都有啲係凹凸不平，有唔同嘅圖案嘅一啲生態磚喺上邊，咁佢就有儲水遮陰功能啦、降温功能啦，亦都可以躲避呢啲捕猎者嘅，咁我哋嗰放嘅时候咧，就放喺高中低潮间带，咁就里边嗰个生物多样性咧，可以超过200种嘅。
1: 200种其实系好多。
2: 多噶，其實就算講緊個數量少，其實都已經係一個成就咯。因為始終頭先我咁講啦，我哋係用人類嘅科技啊，或者我哋一啲工序去放入個大自然裏面啊嘛。頭先咧，當我本身我未去了解啦，究竟人工生態磚大概或者係人工生態海堤大概係一個乜嘢嘅樣子嘅時候咧，我係無窮嘅幻想嘅，我覺得可能係好方方正正啊，真係一望落去就覺得係好。人工化好格格不入，但又唔係。其實當我真係去揾翻少少嘅圖片去睇嘅時候，發現咧，佢可以好好咁樣去融入到個自然環境嘅，係咯，
0: 係啊，係啊。頭先講咧，我哋其中一個評核指標咧，就係、是都睇翻佢嘅生物生態服務功能。咁係咩咧？譬如舉例，我哋就睇下多唔多啲可以淨化水體嘅貝類，譬如蠔啦、青口啦等等。咁我哋發覺呢、這個生態海堤上面我哋揾到嘅貝類係特別多嘅。咁譬如蠔嚟講咧，就係每一個水池都揾到好多蠔嘅。咁原來一隻即係成年嘅蠔咧，佢每個小時可以淨即係過濾30公升嘅水啊。如果再大啲嘅話，可以更加多嘅水經過去過濾。咁佢過濾嘅時候咧，就食咗水裏邊啲有機物，包括啲微生物啦。咁佢就可以幫我哋淨化個水體，即係如果個量咧，譬如話你喺避風塘，以前因為冇呢啲設置咧，就好少見到呢啲生物。咁而家咧，我哋就將成億嘅貝類帶翻嚟，咁佢就可以整個海灣咧，幫我哋每日咧就淨化一次咁樣。咁嗰個你諗下，即係我哋就提供一個好強大嘅一個淨化系統嚇。咁呢個其實就是大自然賦予我哋一個咁好美好嘅功能。
2: 係啦，咁嗱，呢一個我哋海堤咧係一個好大嘅成功啦。咁波波教授嚟緊會唔會話喺呢方面我繼續要去增強佢啊，或者係發展啊，或者會唔會有咩新嘅一啲發展嘅計劃咧？都係繼續喺個生態修復方面努力嘅咧。
0: 其實我哋國家嘅15計劃裏面咧

讲到要系人海和谐啦，咁里边亦都讲到咧要将人工海提生态化啦。咁我哋其实香港咧，响国家嚟讲咧，响呢方面系领先嘅。咁我哋响去年底嘅时候咧，我哋成功咗同土托处咧就申请到一个系一个叫做大湾区标准。咁就係將人工海堤化嘅一個設計指南，咁全中國咧就可以利用咁樣。咁我哋就希望

0: 都係唔單止係國家化喎。國際化添喎，係啦，咁非常之希望咧嚟緊波波教授或者係相關嘅團隊啦，佢哋嘅研究啊，或者佢哋嘅工作咧，可以真係好繼續去幫到我哋個海洋成個生態啦。咁我哋今日都真係學咗好多嘢，係啦，非常非常之感謝咧波波教授上嚟為我哋分享咁多，我哋好希望嚟緊我哋再有機會可以再同你傾偈啦。
1: 好啊，好啊，
0: 好啊，咁今日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好，我哋多謝曬波波教授啊，
1: 多謝。
0: Okay。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2: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好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紧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7: 大家好，欢迎来到义工的力量第十集，爱从不罕见。我是今日你们的主持人 Natalie。 今天呢很开心啦，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呢就是互联网的负责人 Rochelle 啦，不如同大家打个招呼啊。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feRide 的 Rochelle 梁剑雄。
7: Hey, 你好 Rochelle。 咁我哋呢仲有一位嘉宾嘅，就係嚟自国际商农交流会嘅副总监啦，林嘉莉先生。嘉莉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9: Hello, 大家好，我叫嘉莉，大家亦都可以叫我做 Gary。
7: 是啦，两位好。咁其实点解请到两位嘉宾上嚟呢，就係两位嘉宾呢好有爱心啊。佢哋呢服务咗一啲香港有罕见病嘅病患者啦。咁因为香港的罕见病患者呢，其实个资源呢好有限的。咁所以呢就想请两位上嚟分享一下点解帮罕见病患者呢。不如首先问一下Rochelle 先啦，因为互联网呢喺香港比较少呢系关注罕见病患者嘅。不如Rochelle 你讲下互联网嘅成立啦，或者点解佢嘅服务宗旨啦又系点嘅呢？
8: 係咁其实我哋就14年成立啦，我哋有个英文名叫 LifeWire 嘅，咁中文名叫互联网。咁听起嚟大家就话咦 ,Internet 啊，互联网咁啦。咁其实我哋最初呢就系諗住既然人人都用 internet 都离开唔到噶啦，咁我哋不如用呢一个互联网嘅力量可以帮到人嘅。咁其实我哋嘅写法咧系互系爱护啦，联系联手，其实意思系联手爱护嘅意思咯，只不过食个音咁样啦。咁就希望喺个互联网嘅力量帮到大家。点解咧？就系我哋啲古仔啊，或者我哋啲信息咧，就会发放喺个网上俾人知啦。咁所以就可能喺个网上嘅力量大啊嘛。咁我啲古仔摆上去嘅时候，就多啲人去睇到认识佢哋咯。其实我哋最初成立嘅时候咧，就唔系全程帮罕见病嘅，帮其他病症嘅。咁直至16年嘅时候咧，咁我哋喺偶然机会之下啦，咁我遇到原来有啲罕见病咁小众啊，原来咁被边缘化，冇人识佢哋。咁不如我哋就填补呢个罅缝啦，我哋做多啲嘢系帮佢哋咯。咁嗰时就开始主力就系帮罕见病咯。
7: 好好。咁嘉莉咧，点解你会想帮罕见病嘅病患者嘅？
9: 最初其实都是因为加入了一些民间的商业组织啦，咁就是啱啱头先提到的国际商农交流会啦，咁亦都因为本身个组织的宗旨呢都是服务一些慈善团体啦，希望同佢哋可以做更加多的服务啦，去支持佢哋啦。咁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亦都是因缘际会下啦，咁我哋帮个叫罕有病的

0: 机构叫做雷特斯协会啦，咁啊，听过佢哋嘅故事之后咧，其实都发现咗，由于因为罕见病喺香港咧，其实都需要符合一定嘅条件咧，即系政府先至会关注。咁然而，但系罕见病咧，好多时都系因为人数上嘅不足而唔能够得到重视。咁所以当我哋即系知道咗，原来佢哋都系好需要一啲民间嘅组织啦，或者系大众啦去重视，甚至乎去帮助喺物资上或者资金上，甚至乎人力上咧嘅帮忙。咁所以我哋就第一次就一齐联手去试过搞个大型 event 啦，咁啊等多啲人去留意到啦，甚至乎借住呢个活动咧就可以筹集到更加嘅资金，去帮助更多社会上而家面临住罕有病嘅家庭啦，可以得到更加多嘅服务啦，甚至乎照顾咯。
1: 嗯，好。咁 Rosella， 咁我又想问下你啊，其实罕见病咧系点样定义噶？
2: 嗱，依个问得好好，因为喺香港嚟讲咧，罕见病系未有真正一个定义嘅。咁其实咧，譬如可能喺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地方，其实佢哋会有定，哦，原来每几万人当中有一个系咧就等于罕见病啦。但香港而家系未有，所以就正正佢哋面对紧呢个问题，因为佢哋唔能够界定咗佢哋属于边个病类啊嘛。咁变咗支援就好少啦。咁譬如假设哦，你有问题咪睇骨科咯，你脑有问题睇脑科咯，咁但佢哋就正正唔系呢样嘢。而罕见病咧最大嘅问题就系佢哋面对住身体上好多唔同嘅问题，包括可能佢哋唔止可能神经线啊，或者可能骨啊，或者可能唔同部位都受影响嘅，咁变咗佢哋可能睇病嘅时候或者复诊嘅时候就会可能哇逐个医院即系走匀全港十八区咁走匀去睇。都唔奇咯，咁
1: 因为睇专科，所以要周围走系咪？
2: 系啊，譬如啊，如果我只脚有事，我睇可能其他嘅病症嘅病科，我可能突然间我个胃又有事，我又去翻第二个科，咁可能佢哋要走好多地方咯。咁譬如假设其中有一个个案咁，佢牵涉好多唔同嘅位置啦，可能啲脚啊、手啊、甚至眼啊、脑啊都有问题。咁譬如眼科又要再去个可能喺港岛南区咁，即系其实系可以好远好远。咁我一日可能成日嘅时间就系不断徘徊啲医院之间咁样。
1: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你哋平时系点样帮助一啲罕见病嘅病患者噶？
2: 其实我哋主要系两大范畴啦。咁一个大范畴就我哋筹款帮佢哋啦。咁点样筹款呢？咁我哋每年会搞两个大型嘅活动啦。咁系服公众嘅，譬如可能一个跑步，或者另一个可能系舞台剧、慈善赏展，或者系一啲慈善唔同嘅活动等等啦。咁啊，依两个大型啲去筹款嘅。咁除咗筹款之外咧，我哋就会一年都有成三四十个活动嘅，就唔系就筹款啦，可能陪伴佢哋啦。因为其实我有印象咧就是其中一个家长我好记得去家访嗰时候问：，喂，妈妈，其实你有冇咩梦想啊？咁妈妈第一个反应咧，佢眼突咗出嚟，佢会觉得吓。我仲可以有梦想嘅咩？即系俾我感觉系佢唔可以有梦想。我唔系咧，你再谂下，简单啲日常生活咧，佢就话，我系想落街同朋友食个 tea 啊咁。咁我就会觉得，原来对呢啲妈妈嚟讲，落街食个 tea 系一个奢侈咯。咁我就会觉得，哇，佢真系佢人生佢24小时都要望住个小朋友，就是、因为佢个仔唔系好喐得到啦。咁佢要看实佢啦，佢连少少空间俾自己落去食个 tea 都唔得。咁于是我哋就会觉得。其实佢哋好需要好多嘅支援，唔系净系钱，而系包括陪伴或者如果假设我帮你看一阵啦，我帮你睇一阵啦，你落下街啊，咁我哋觉得呢啲唔同嘅服务都好需要咯。咁有时系甚至我哋嘅做法就系、如果啲家庭佢可能真系去独居，咁佢可能半夜三更佢去急症，咁 call 咗我，咁我都会帮手去同佢哋入急症，又或者爆渠啊，屋企又要搬唔知啲乜嘢，又清洁啊，咁我哋就会真系一齐上去帮佢哋做咁样样咯。
1: 有冇一啲深刻啲点样帮佢哋嘅情况啊？
2: 深刻啊，其实个个 case 都深刻噶，但系其中一个我记得就系、佢而家走咗噶啦，咁当年佢有一个好罕见骨肉癌咯。咁喺嗰段時間咧，其實佢就話：我有個心願啊，我好想咧同我隻狗狗影一輯婚紗相。咁我哋當時咧就同佢一齊啦。咁佢每日咧係因為佢喺個 pat pat 同埋個大髀之間個好大個瘤，大到佢唔能夠好安然咁坐或者瞓喺度嘅。咁每日咧佢就不斷嗌好痛好痛，係嗌曬嗰只。咁唯獨是嗰次咧，我哋同咗去個地方揀婚紗啦，去試裝啦。我好記得嗰度係一個唐樓，跟住我哋抬住佢連埋個輪椅，跟住咧去到個白楼，跟住当然佢有几层系可以搭 lift 嘅，但都要搭佢几层嘅楼梯咯。咁去到之后咧，佢全日佢系冇嗌个痛，跟住到嗰日完咗咧，我哋一齐搭车走上去，话好神奇啊！今日全日都冇痛过，原来个开心咧令佢系完全遗忘咗好痛嘅感觉咯。咁我。

我就会觉得身体上有啲嘢我哋帮唔到佢嘅，药都未必帮到佢，但係原来我哋陪伴佢嘅时候令到佢啲快乐係可以将佢暂时嘅痛可以忘却到咁样囉。咁呢个故事係我好记得呢样嘢就係、是咁我哋咪多啲陪伴咯，多啲做啲令到佢可以遗忘暂时一刻不快嘅嘢啦，咁样样。咁而最终佢走嘅时候咧，佢灵堂上所用嘅相或者屋企人想揾翻我哋俾啲相，都可以用得翻当刻我哋真系帮佢影过最后嘅呢一辑佢同狗狗嘅婚纱相咁样样咯。

好，嚟到義工的力量啦，繼續有同 Rosel 啦，同嘉莉傾偈啦。咁頭先咧又講到有一啲難忘嘅 case， 咁其實都想問啊 Rosel 啦，咁而家其實你哋。

0: 点样评估一啲罕见病嘅个案，同埋点样帮佢哋噶？
1: 其实点评估呢，就是通常首先我哋会了解佢个状况，可能电话问几句先啦。咁问完之后我哋会做家访嘅。咁因为其实我哋都要对返我哋啲善长有交代㗎嘛，即係我哋唔可以乱咁用啲善款啦。咁我哋首先都会做一个评估，就係譬如佢屋企嘅经济状况系点啊，有冇工作能力啊，譬如话如果系嗰个家庭里面会唔会爸爸要照顾或者妈妈要照顾，系唔能够做嘢咯，咁嗰个负担咪更大咯。咁我哋会评估呢一切去再决定咁样咯。
0: 咁除咗即系罕见病患者之外，譬如照顾者嘅时候，你会点样去分担佢哋嘅压力啊？
1: 其实照顾者系一个好大好大嘅 issue 嚟嘅。其实因为照顾者咧，佢系廿四小时，佢等于冇放假。即系譬如我哋可能离开工作岗位都叫放假。咁譬如好似我哋好多个案啦，佢可能全身唔喐得嘅，咁佢可能瞓咗喺度啦，或者甚至系唔能够讲嘢啦。咁佢瞓咗喺度。佢假設佢瞓住嘅時候，原來傑生係接住咗、揞住咗佢個身，咁但係佢都唔能夠自己喐，又出唔到聲，咁媽媽就要好大嘅情況，就要一路咁喺度觀察佢啦，有邊啲位係唔舒服啊，有邊啲位係可能佢痕啊，或者痛啊，或者佢點樣點樣啊，要估佢可能憑佢嘅眼神去估啊，咁所以媽媽就會好攰好攰咁看住佢哋咯，咁所以我哋就希望有時多啲空間，有多啲活動俾到啲照顧者嚟參與嘅，咁所以我哋啲活動咧，除咗話俾啲小朋友參與之外咧，有时都会话啊，不如妈妈如果阿仔佢入咗院或者佢要做啲乜嘢复诊点都好啊，翻学不如你过嚟啦，你自己都可以去嚟呢个活动噶嘛，咁就佢自己休息一下，你自己都休息一下啦。咁有时都会搞下呢啲活动，等佢哋可以放松下咁样样咯。
0: 咁搞活动嘅话咧，譬如你会唔会同家里佢哋一齐合作啊？定系个模式系点噶？
1: 都有试过，其实咧我哋会同好多唔同嘅可能组织啦，或者系一啲公司啦一齐去做活动嘅。咁又好似啊家。上次其实都有个活动帮我哋做一啲我觉得最重要系令到多人见到我哋啲个案咁样样。好似上次我哋搞个排球赛，我都觉得几成功嘅。嘉莉可
2: 系啊，嗰次真系都系一个好因缘际会下啦，可以认识到啊 Jose 啦，同埋即系互联网啦。因为我哋其实一个商业组织啦，咁虽然就以慈善为本啦，咁我哋其实都每个月都会有啲恒常会议啦。咁亦都系喺有一次嘅机缘巧合下啦，就邀请到佢哋嚟啦，亦都认识咗其中一位照顾紧嘅罕见病嘅患者啦，咁啊，我哋都会统称嗌佢做汪猴仔啦，子健啦。咁当日都好有好深刻嘅体会，就系、是、我哋好多嘅会友啦，听完佢哋嘅分享之后，先知道一个即系患有罕有病嘅，除咗即系要面临一个生活上嘅问题啦，同埋人手上啊，即系单薄嘅力量咧，去继续支撑住咧，其实真系需要好多嘅协助。咁当我哋听到呢件事之后咧，我哋就即刻马上就组织咗慈善排球赛啦。咁啊，其实即系好多时我哋搞活动咧，都系冲住一股热诚啦。咁啊，亦都通过呢、这个慈善排球赛，我觉得今次呢个意义好好，可以借呢个机会俾更加多人去一路欣赏个赛事之余啦，亦都可以知道我哋背后嘅理念啦。咁所以其实嗰一次好有幸啊，仲系可以去到呢个修顿球场去搞啦。咁啊，子健啦，亦都系去到现场啦，同好多嘅在场即系。比赛嘅一啲选手啦，同埋观众啦，去讲多啲佢嘅事情啦，令到佢哋嘅事情咧，唔系净系得佢哋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而系有更加多香港嘅人听到佢嘅分享咧，而希望伸出援手，可以即系俾到更加多嘅支援，甚至乎系精神上嘅鼓励咁样咯。
0: 非常好啊！咁但系即系蜗牛仔可能比较一啲著名嘅 case 啦。咁其实老师，你哋而家大概有几多个 case 系进行紧噶？
1: 如果我哋喺深度支援咧，其实大概40-50个啦。依家讲深度系，譬如头先我上一节都有讲过就系、是，好近距离帮忙嘅。譬如假设半夜打俾我哋，好包佢啊，我塞佢啊，咁我哋都会真系帮手嗰种。咁如果唔系咁深层次嘅一啲支援咧，其实讲紧家庭都起码几百个嘅。系啊，因为我哋系除咗我哋独立地帮啲唔同家庭之外咧，我哋都会捐款落去俾唔同嘅组织，系啦。咁、那个组织就会除咗可能子健之外咧，有啲去类似子健个个案嘅，咁我哋捐完啲钱落去俾佢哋之后咧，就会去到 support 到子健以外相同类别嘅一啲个案咯。咁所以其实都牵涉嗰度大概有几百个家庭嘅。
0: 咁 其实听落个数字唔算低嘅，咁其实点解即系罕见病嘅支援比较有限咧？
1: 呢个我哋都好想知点解嘅，咁啊我哋都唔知点解啦，咁所以就存在住我哋啦。咁、其实系我估啦，我估因为可能始终佢哋属于一批唔系咁大众嘅一批，咁可能假设我会谂啦，咁可能政府觉得有资源嘅话，咁可能我同一嚿钱，我其他病可以帮到多啲人，可能个量会多啲。

0: 但是如果你罕见病，你哋唔系一个最大嘅群组嚟嘅，系一个 minority， 咁可能咁变相个数字望落去就好似冇帮到咁多咁，咁变咗可能系呢样嘢其中嘅原因啦。第二样嘢就可能始终罕见病相对系一个好复杂嘅成因，讲紧系可能系基因病变啊嘛，咁牵涉可能研究上啊或者资源上都会抌好多钱落去。我举个例啊，譬如好似我哋好多病其实系冇得医啦，罕见病，但有部分有得医，讲紧好普通嘅都系几百万一年啦，咁甚至去到最夸张嗰个情况就系千几万一剂药啦。咁我谂就算政府真系想帮嘅时候，可能佢都要衡量好多嘢先可以做到咯。
1: 嗯，明白。咁所以大家就可能喺精神支援方面咧，就想帮多啲罕见病嘅病患者同家庭啦。咁其实都想问下两位嗰啲唔同嘅活动啦，有咩諗法去令到佢哋可以融入啲社会，加你不如讲多少少
2: 啊。啱啱就好似阿胡生所讲啦，其实最直接啲啦，就係搞多啲嘅大型嘅活动啦，咁就有如我哋自己嘅组织一样啦。其实我哋都係希望通过呢一种嘅活动啦，可以俾更加多人认识。活动唔係最难搞，钱亦都唔係最难搞，最难搞嘅係人。因为其实大家喺香港呢个社会生活嘅都知道，其实都系一个好快速节奏嘅一个都市啦。咁好多时真系，纵使你揾咗啲人帮手，叫佢哋可能过嚟做下义工啊，甚至乎可能搞一啲筹办活动都好咧。其实可能大部分就系冇时间啦，即系宁愿可能捐钱啦，都可能即系个人冇出现。咁有阵时我哋面对嘅问题咧，反而唔系谂点样筹办个活动，系可能有时钱啊唔够 support 个活动啦。咁到钱够嘅时候，又到义工唔够啦。咁所以，但系其实呢个亦都系最直接嘅方法，可以最帮到佢哋去啲钱可以直接落到去佢哋嘅受惠机构，然后再直接去帮助更加多有需要嘅人。咁所以我深信，即系好似譬如通过今日呢个节目啦，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即系做呢个分享嘅时候，同时亦都可以唤醒翻好多香港嘅市民们啦。即系如果可能留意到即系因为budget有限啊，好少可会见到地铁站会有广告啊，或者可能系有宣传单张啊，但系都不妨留意一下 Facebook 宣传啊、IG 宣传，呢啲都系一啲比较唔需要话太花费好多钱嘅甚至乎可能跟多啲身边嘅朋友去做下义工啦。因为每一次做义工咧，都要发现咗原来香港真系有好多默默无名咁样，即系静静地咁样去做好个服务，就好似胡师兄认识嘅互联网一样，就系不经不觉做咗14年啊，原来不经不觉亦都支持咗好多受众，咁佢哋都系通过即系一步一脚印啦，咁样去做更加多服务，帮助更加多有需嘅人士，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鼓励大家，即系先做多啲义工嘅，咁啊，然后跟住再慢慢去投入或者系了解多啲每一个机构背后佢哋嘅理念，甚至乎系帮紧啲咩有需要嘅人士咯。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正率领商务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士。

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函普京，提议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中国内地、香港、日韩等60个经济体未有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计划对这些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的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敦促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對於美國商務部發布出口管制新指引，規定中國企業通過境外子公司採購先進人工智能晶片，亦需要獲得出口許可，何永前說，近年來美方不斷以國家安全為由濫用出口管制，嚴重損害中國企業正當權益，嚴重破壞國際經貿秩序，嚴重衝擊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中方對此一貫反對。道瓊斯指數報50000。

0: 1593点，升906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59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4，瑞士法郎0.79，加元1.39，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1.79美元，卖出4482.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另外骤雨和雷暴正影响该区。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硫磺熏蒸法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作为忙碌的香港人，在全心投入家庭和事业之余，有时又会感到迷茫。我们应该怎样找回真正快乐的自己呢？近年来，很多慈善团体都积极招募义工，让大家能够发挥所长，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束光。义工的魔力究竟在哪里呢？参与义工不单只能够重新连结自己的价值观，还能够带来快乐和满足。每一次的微笑和感谢都是对我们努力的肯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CIBS 义工的力量，在13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邀请来自不同团体的义工代表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见解，希望这些真挚的故事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义工活动，为社会的进步送上一份力量。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探索义工的魅力吧。
6: 大家好，来到下半部的《义工的力量》第10集《爱从不罕见》。在录音室呢，我们有 Rosell 和 Gary 继续和我们分享。刚才呢有讲到两位做义工的初心和为什么会帮一些罕见病的病患者。我都想问一下 Rosell， 其实现在呢去帮助罕见病患者的义工有什么挑战的？
7: 如果义工来讲，其实啲義工都幾好嘅。首先咧，佢哋都會問我哋，其實我哋要注意啲乜嘢啊？有冇啲咩係唔做得，或者我哋應該要做啲乜嘢？咁我覺得依個係一個好好嘅，因為其實每一種嘅病例啦，又或者甚至去唔同嘅組織啦，可能都有啲唔同嘅限制嘅。咁譬如好似我哋啲病嘅個案，有啲就係你見可以扶一扶佢，或者抱佢離開輪椅幫佢去廁所。咁但原來某啲嘅情況就係佢哋啲骨啊，或者某啲嘅肌肉啊，可能如果你枕抱佢咧，就可以扭傷佢哋啊，或者佢哋某啲譬如。

0: 举个例系脊髓肌肉萎缩症咁啦，咁根本上佢唔能够坐到自己支撑噶嘛，你都好多嘢辅助。咁如果你贸贸然抱起佢咧，其实佢支撑唔到，你唔可以就咁抱起佢就放咗喺张凳度噶嘛。咁、通常我哋嘅做法咧就会系问下个家长，问下家人，或者问翻病患者自己，其实我可以做啲乜，或者我点帮你啊？咁有时你见佢咧，你以为佢好需要帮助咧，有时又可能未必嘅，可能我哋加多把手、或者我加多样嘢，令佢可能更添烦恼添嘅。咁所以通常我哋第一时就问。我哋需要做啲乜，协助你啲乜？如果系唔使啦，其实 OK 噶啦，咁我就 OK 咯。咁如果佢需要，假设其实你陪住我行就得噶啦，咁咪陪住佢行咁样咯。
1: 咁我其实头先咪后啦，都听到你有 case， 咁可能系一啲义工，可能有一啲一般嘅指引啦，但系可能有时喺户外嘅时候，譬如想帮佢担遮，咁其实好唔好嘅咧？
0: 嗱，睇翻情况嘅。咁如果你把遮好大，大到好似开档嗰啲咁咧，咁嘅冇问题啦。咁但如果你一般嘅遮，其实个范围又唔系太大啦。咁但系你当你揸住把遮去隔篱个身去隔篱个轮椅嘅时候咧，其实有可能咧令到佢啱啱喺个雨嗰把遮喺个边咧，就滴晒啲水落去个身，去个可能个脚啊或者喺个膊头啊，咁可能佢中湿。但其实好多时咧，啲轮椅朋友咧，佢哋有啲准备嘅，可能佢哋会帮自己准备一个雨褛啊，或者一个可能笠住个轮椅嘅一个雨褛啊。
1: 系，咁所以点都好啦，都系问翻佢哋最觉得舒服嘅位置啦。咁我又想问下两位啊，其实。头先讲到最大嘅需要可能系情绪支援啦，或者系陪伴嘅支援。两位有冇一啲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2: 回应翻头先卢 Sir 都有讲啦，咁啊做义工开头嘅时候咧，个个都系手舞足蹈啊，好慌乱啊。但系其实点解我讲系一个好善心？因为好多时即系见到罕有病遇到呢个处境嘅时候，佢哋不由自主好容易即系好心悒啊。好想睇下點樣幫佢哋啊！義工最大嘅力量咧，其實就反而唔係話點樣去幫頭幫尾，反而係嗰種陪伴啦，同埋支持啊，甚至乎鼓勵啦。咁我自己都有親身經歷過一件事啦。咁雖然嗰次就唔係服務對象俾一位罕有病嘅一個患者，咁但係都係一位慢情人士啦。咁啊，嗰次就係即係帶一位慢情人士，因為佢係一個後生仔，咁啊因為好不幸咁啊患咗一個嚴重嘅 cancer， 咁啊跟住。
1: 佢都系坐轮椅噶嘛，
2: 都系坐轮椅。咁佢系最大嘅心愿就系希望可以喺现场睇到一场甲组篮球赛啦。咁样，咁当我哋知道咗呢件事之后，我哋都马上安排咗。咁当时未嚟之前嘅时候，我哋都做咗好多心理建设，喺度谂紧啊，究竟佢嗰个情况系点啊？一阵间如果遇到啲咩事啊，我哋有啲咩可以帮手啊？咁咁啊，因为我哋嗰次亦都系同咗一个基督为本嘅组织，咁我哋都不断问佢啊，要同佢。即系 grounding 啊，应该点做啊？即系有啲紧张，咁所以佢就讲咗一句就话，其实咧你哋最需要嘅就系陪伴佢，同埋因为佢今次系第一次现场睇啦，即系可以同佢讲多啲当日嘅赛事嘅发展啦，个球员系点样啦。咁我哋其实听完呢一样嘢都好大挑战嘅，因为我哋要喺劲短时间之内咧，就要即刻去熟习晒成个赛事嘅边啲系出色嘅球员啦，香港边点样去运作呢个比赛啊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呢、这個最大嘅體驗，好多時可能好多義工都會以為啊，我未必能力上做得到，但係其實原來我哋最需要嘅反而就係當出席一啲活動啊，或者可能見到佢哋嘅時候咧，反而我哋應該要有一種同路人、一視同仁，就好似要當佢一個朋友咁樣，俾多啲支持，同佢哋傾多啲偈咧，其實佢哋就好滿足。就正如好似啱啱所講嘅媽咪咁講，落去去個茶餐廳食個下午茶，其實可能你只需要喺對面同佢傾下偈，咁已經對佢哋嚟講。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1: 好好啊。咁其实呢我都想知罕见病患者譬如刚才讲啦去不同的活动的时候其实心情是不是很兴奋定是怎样呢
0: 其实大部分都会是的。因为好像我们的罕见病患者啦好多坐住轮椅有些不是只是坐是瞓轮椅可能他们不是很喐到啊这样。但是呢也都同时间呢出街呢亦都好大挑戰啦。咁佢出街嘅時候，佢坐咩車咧？嗱，巴士未必坐到啦，或者你個巴士得可能一兩個輪椅可以坐，到第三個上唔到噶咯噃。咁佢哋好多時要 book 復康巴啦，咁又未必咁容易 book 到，可能要預咗一個月啊、兩個月啊咁 book 啦。咁好啦，咁你冇坐輪椅的士咯，咁樣。咁但係輪椅的士又好貴，又唔平。咁我哋試過有時同佢哋出活動咧，譬如可能我哋之前去過一個少少嘅 BBQ 咁樣啦。咁我哋幫十個家庭出個車費係萬幾。几蚊
1: 哇，
0: 系啊，即系当时咧个会都问我哋，咦，点解咁多钱嘅？但系冇办法，因为佢个来回已经系千几蚊一个人，咁跟住我嗰日只系帮其中七。

0: 八個家庭負責俾個交通費啦，都萬幾蚊交通費咯。咁所以對佢哋嚟講，每次出街雖然好開心，但係同時間佢哋好憂心，就是、因為嗰個費用都唔平。
1: 經濟嘅負擔係
0: 啊，經濟負擔重啦。同埋譬如好似試過有啲車就係、是、因為佢哋輪椅可能有啲係特別大架啲，咁我見到就算佢 book 架大啲嘅車都好咧，我。見到佢哋係好似成個頭咧，佢都已經好似惡高住咧，都好似聞住車頂咁樣咯。係啊，即係其實佢哋每次都係要面對呢啲嘢，未必個個係咁，但係好多都會係咁咯。咁所以出街有開心又唔開心咁，但係當然啦，如果能夠有啲組織或者可能支援到佢哋車費嘅，咁佢哋咪出街出得開心啲咁樣樣咯。
1: 我又想問一下，咁佢哋其實係咪相聚嘅時間都唔多？因為頭先講到出街其實係好有挑戰啦，咁、可能去一啲聚會啊或者中心嘅時候，其實係咪都係好難
0: 嘅？相對係冇咁易嘅，但如果有啲活動令佢覺得，我哋可以離開下屋企啦，可以有個活動大家聚下，最重要係好多同路人一齊有得交流，有得傾偈。因為譬如嘉莉頭先都講啦，就係、是、覺得陪伴係重要嘛。咁尤其是佢哋去到見到好多同路嘅朋友仔，咁咪大家交流下，或者媽媽與媽媽之間有得去交流下。原來我個仔咧，呢排食咗呢隻奶粉，你睇下長翻肉喎。咁跟住佢哋就交流呢啲心得咁樣樣，咁佢哋都會好開心咯。係啊。
1: 好好啊，好好啊！咁呢啲活动我哋可能真系要搞多啲、啊，令到佢哋即系开心愉快啲。
0: 系啊，即系好似譬如嘉莉咁，你都搞多啲活动俾我哋参与下，咁就好啦。
2: 系，我哋都好乐意，希望能够即系通过更加多呢一方面嘅组织活动，咁啊，真系令到多啲人认识到唔同嘅慈善机构啦，包括互联网啦，咁啊，真系更加希望嘅系多啲人关注。更加多人的关注，我相信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忙。
3: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在邂逅。

0: 好，咁欢迎各位听众啦，继续翻嚟义工的力量。咁头先咧就问咗两位啦，有咩分享嘅？咁嚟紧我都想问下 Rosel 啦，其实点样可以成为罕见病嘅义工噶？
1: 嗯，有心就得噶啦，系 啊， 啊，首先就系佢要了解到我哋本身系想要啲乜嘢嘅义工服务啦。咁我哋啲义工都好好嘅，会打嚟问啊，其实今期你有啲咩需要做啊？咁因为呢个好多时咧，有啲义工咧，佢哋会好第一时间谂我想做啲乜。但其实你调翻转谂，你系要帮对方嘅需要而应付佢想需要嘅嘢。咁所以譬如我哋有时遇过啊，我咧想去探下劏房户啊，你帮我安排啊。咁我哋都有遇过呢啲嘅。咁、我会同佢讲翻啊，嗱，其实咧首先就系对方需唔需要啦，或者你想去探佢，但其实佢又需唔需要咧？咁尤其是喺疫情之后，咁大家都比较关注咗屋企啲健康或者卫生嘅环境嘅问题。咁可能我哋啲病友可能个抵抗力又相对比较低啲啦，咁就未必。可以下下容纳咁多人嚟到屋企可以开 party 咁，咁所以呢啲都要睇翻我哋啲情况咯。咁但我亦都好欢迎大家啊，唔紧要嘅，你可以即管问我哋先嘅。诶、依期你哋需要啲乜嘢义工服务，咁话俾我听，咁我又话翻俾你听，咁就可以知道，大家可以大家互相配合到咯。
0: 咁最近最需要系边类型嘅义工啊？
1: 嗯，其实因为我哋嚟紧咧就有个大活动啦，咁、我哋好多时咧都会要求咧，或者系我要想啦，有啲义工可以嚟到咧帮我哋啲嘅个案 ，let's say 系可能。上上落落啊，可能带佢哋去洗手间啊，又或者可能系佢哋需要啲指引嘅，譬如可以换件衫，因为我哋嚟紧活动咧系需要系一啲表演嘅活动嚟嘅，咁、可能佢需要换件衫，咁啊可能你就帮佢攞件衫俾佢啦，或者配合入边一套服装啦、或者甚至帮佢梳下头啊，咁呢都系其中一啲嘅义工服务咯。
0: 咁都好得意喎，咁头先听你嗰个活动咧，其实系咪一啲罕见病患者做一个？表演者俾大家知道佢哋做紧啲咩嘅，可唔可以讲多少少？
1: 其实咧，我哋每年就话有两个大活动啦，咁其中一个可能系啲表演嘅性质，例如可能系一个舞台剧啊，咁但系嚟紧我哋今年咧就会系一个管弦乐。嘅演出，咁但佢哋就唔系表演管弦乐嘅，我哋通常啲活动咧就希望佢哋有份做咩咧？例如做一个小司仪，系、或者可能做上台嘅一个，可能颁一个花球俾我哋啲嘉宾，即系类似咁样咯。咁佢哋做小司仪咧，咁可能都要装下身噶嘛，系啊。咁佢哋会其中一 part 咧，会帮我哋做一个沙画嘅演出嘅，系啦。咁佢哋会配合翻系 orchestra 即系管弦乐后边演奏啦，跟住佢哋就会去画沙画啦。咁都系希望展现到佢哋唔同嘅才能咁样样咯。
0: 咁展现才能呢、這个。位好有成就感喎、其实我头先咪后都听到啦、除咗两个大型活动啦，咁平时日常有一啲咩活动噶？
1: 因为其实咧，我哋好多唔同嘅。病友咧都有唔同嘅才能嘅，其实尤其是咧特别系可能脊髓肌肉萎缩症即系 SMA 啦，呢个症咧好多读书好叻嘅朋友仔嘅，即系尤其是佢哋可能之前新闻都有报过系啲状元啦，咁甚至其中一个咧系已经系得两只手指喐到，但佢已经系港大嘅英文系 master 毕业咁样样咯，咁佢哋好多唔同才能嘅，咁有一部分咧手作啊画嘢系好叻嘅，咁我哋其中咧培训咗有几个啦，甚至系啲病友嘅屋企人啦，咁一齐去学咗啲港式花牌，咁你知港式花牌好大个咁啊，几层楼高。但我哋系做一啲可能细个啲 A4 纸咁上下，但甚至咧有个病友咧去做一个系迷你版一只手掌，细个只手掌咁大嘅一啲嘅花牌咯。咁就希望帮佢哋自力更生啊，佢哋可以有呢个技能，可以去到社区教翻其他啲人。咁佢就觉得我都做到社区导师，我都可以展现到自己才能咁样咯。
0: 啊，咁应该好好啊，令到佢哋咧好有成就感，即系大家都好开心。
1: 是啊是啊，这个最重要是令他们觉得自己都可以发光发亮。
2: 讲到义工啦，咁我都自己都分享多少少呢个部分啦。咁啊，其实除咗啱啱讲到话，即系有时遇到人手不足嘅关系咧，我哋近呢两年其实都发现咗，就系可能一个组织未必能够可以支持到一个机构所做嘅一切事情。咁所以其实近呢两年咧，我哋都好多时咧联合咗好多个唔同嘅组织啦，包括我自己本身亦都系高富山嘅成员之一啦，亦都联同过一个组织叫施东是爱啦，再加埋一个晴天慈善基金啦，咁一齐咧去联手去举办一啲活动咧，就俾罕见病嘅协会啦，去搞电影会咁样。
0: 系啊，呢、這个我都有份搞啊。
2: 呢、
0: 這个
2: 其实就
0: 系
2: 因为系有你佢支。

0: 持同幫忙底下咧，即係其實先至能夠可以安排到好多罕有病嘅患者咧，就坐到一個好好嘅位置啦。咁啊，就有屋企人又陪同啦。咁我哋自己又好開心，即係原來啊。好多時其實好多活動，我哋以為自己冇做過啲乜嘢，好似啊我都冇乜嘢，就企喺隔離。但係其實唔係，同大家都係望住同一個方向睇住一套電影，出到嚟嘅時候係有種好窩心嘅感覺。咁其實呢個就係、是即係義工其中一個得著嚟嘅。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自己最大嘅分享就係希望除咗喺嚟緊嘅日子有更加多嘅香港人去注意到之外咧，其實我更加希望可以呼籲到更加多嚟自唔同社會各階層嘅公司啦、機構啦、啊唔同類型嘅。組織啦，都我哋可以一齊做更加多嘅聯合活動，就等到我哋可以咧有更加多嘅機會咧，可以好似啊幫到老 sell 啦，互聯網呢個組織咁樣，一齊搞更加多大型啲嘅活動啊，讓更加多人嘅見到。我諗呢、這個。即係正正就係希望今日分享裏面想帶出到嘅 message 啦。
1: 係，其實頭先阿嘉你講嘅好啱，因為我哋有時都會同啲唔同嘅公司啊組織做活動咧，就係、是我哋要做啲 matching。係，即係可能一個家庭或者一個員工，佢對我哋一個家庭啊，咁可能大家互相喺個活動裏面就會知道，原來對方嘅需要。假設哦，原來佢飲水嘅時候要加凝固粉先飲到水嘅喎，咁呢個同佢一齊做活動嘅時候，嗰、那個 matching 嗰個組員就會知道，哦，原來你呢啲情況嘅，甚至可能如果食飯嘅時候啊，其中一啲嘅个案需要绑住匙羹喺只手度先滗到饭食，咁佢哋就会知道哦，原来喺佢哋食饭咁简单嘅嘢都要咁多嘢先配合到，咁就可以增加大家对一个罕见病嘅认知咯。
2: 咁好好喎。咁其实喺机构互相合作嘅时候咧，点样放大个效应咧？
0: 因为越多嘅组织同公司去合作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会借助翻佢哋自己本身嘅力量去做更加多嘅宣传。正如头先我啱啱讲过，都有几个唔同嘅组织咁样啦。咁其实嗰个组织亦都唔系只有得我哋噶嘛。咁我哋通过喺嗰边嘅平台度，我哋去做更加多发放宣传，可能其实只系一个好小型嘅活动，但可能同一时间已经可以有超过200甚至乎500个人已经关注到呢件事。我谂唔系话所有嘢都一定。是要靠即系线上媒体嘅 marketing 啦，更加多嘅系可能一啲叫做以口传口嘅方式，去俾大家知道、原来有一班人系又联合咗另外一边去一齐做呢件事。我哋其实好多时候做呢一样嘢，系咪话即系重点一定系筹款咧？当然呢个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即系搞呢啲嘅活动背后，其实都系有好多嘅支付费用啦，即系例如啱啱冇想讲过嘅交通费用咧、就佢搞电影一样，其实佢都有个成本。咁当我哋即系筹好咗呢啲钱嘅时候咧。我哋更加就係希望用呢一個形式去以讹传讹，即係甚至乎。

0: 個香港有善心的組織、個人的義工等等，都能夠聽見、看見，去俾更加多的支持。
1: 嗯，好多谢两位。咁其实今日咧喺录音室嗰度好温暖啦，见到 Roselle 啦同嘉莉两位义工都好靓啦，因为佢哋嘅初心都系好想帮罕见病嘅病患者，因为罕见病患者好似好难接触咁，但系其实我哋只要将我哋嘅陪伴啦，或者一啲想同佢哋一齐嘅心喺埋一齐咧，就已经可以帮到佢哋噶啦。今日咧好多谢两位上嚟接受访问啦，咁我哋一齐。同听众讲声拜拜啊！
2: 拜拜，
1: 拜拜，多谢晒。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3: 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是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在非洲茂密的雨林里面住了一班神秘的巨人，他们就是非洲森林象。他们不似得草原象地成群出现，而是选择隐身在树木、藤蔓和泥泞之间，步伐轻巧警觉，连研究人员都未必可以见到他们一面。所以要数清楚这班雨林巨兽的数量，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毕竟由传统的目测、足迹估算又或者航拍，都捕捉不到他们的全部行踪。那想知道他们是否安好，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呢？森林象又是一种怎样类型的动物呢？

非洲森林象，又叫原蚁象，其实是非洲大象入面的低调派。他们和非洲草原象是两个不同的物种。森林象通常肩高大约 2.4 至3米，小过草原象少少，耳朵圆圆地，不是很大，方便他们在森林入面灵活穿梭。他们的象牙不直向下，颜色偏粉红又或者象牙白，皮肤较为深色，可以令他们生活得更加隐蔽。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在非洲中西部的雨林入面，森林象不只是生态守护者那么简单，他们的形象还深深融入了当地人的文化和传说入面。村民讲起森林象，往往都会带着敬畏的心，他们是森林象，是森林的大哥。如果有树冧低了，路被踩乱了，大家都会觉得这些是森林象踩过的痕迹。有长辈还会说，如果见到一只单独的雄象在雨林深处慢慢行走，就代表这一年的雨季水源充足。如果象群靠近村边，就是提醒大家要小心保护农作物。

由于大家实在太想见到森林像了，所以部分村落会组织一些追踪森林像的体验和活动，带游客入森林学习下怎样安全地观察象群，教育大家保护象群的重要性，而不是单纯追求象牙又或者打卡。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森林象不单止是低调巨人，其实他们还有个更加重要的身份，就是雨林工程师了。他们吃的水果经过肠道排出的粪便，可以帮助大型树木的种子发芽，间接维持森林多样性。而他们踩过的路径亦都为其他动物打通了森林的路，而他们亦都可以控制过度生长的植坯，从而影响森林结构和碳储存的能力。换句话说，森林象不单只是大型的动物，更加是热带雨林和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指标。保护它们实际上就是保护着整个雨林生态链。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乌兹别克见传媒时说，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高规格接待。他先后和乌兹别克总统和总理会面，乌兹别克政府同意在港设立总领事馆。他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海军侦破两宗大型海路走私案件，检获大约5280万支，市值大约2亿3800万元怀疑私烟，应货税值大约1亿7500万。海关上月19至21号在海关青衣验货场和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6个由中国台湾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磨削工具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3180万支怀疑私烟。另一宗案件，海关上月28号在葵涌

0: 海軍大樓驗貨場簡選和查驗，兩個由新加坡抵港並準備轉運至內地，報稱載有工業無組化系統的40呎貨櫃，從中檢獲大約2100萬支懷疑私煙。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表示，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支持烏克蘭的言論，表明美國和歐洲在處理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本質並無分別。魯比奧星期三在參議院一個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說，國會已經批准4億美元用於烏克蘭相關事務，但國防部方面有所延誤，很快就會有消息公布。拉夫羅夫在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期間表示，自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以來，美方一直倡導與俄方對話，但認為如果美國真心尋求和平協議，烏克蘭的戰事本應早已結束。他說西方國家不具備談判誠意，一貫做法是先作出承諾，繼而拖延時間，這套策略毫無誠信可言，目的是獲取單邊利益後，再次逼迫對方讓步。道瓊斯指數報51561點，升87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84點，升3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5，日元160.02，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79.05美元，卖出4479.61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周三点，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以南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4%。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上午三點，位於南海東北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北緯22度、東經120.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55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級，间中5級，西部间中6級。 东部初时吹东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森林象每日花七成的时间觅食，平时最喜欢吃水果、嫩叶、树皮和根茎。他们的步伐虽然缓慢，但警觉性强，而且极度灵活。他们大多数以母系小家庭的形式活动，由年长雌象带领三至八只象仔地生活，成年雄象就通常独居，只是在繁殖期短暂加入群体。他们虽然不喜欢展示力量，但其实他们每日都潜移默化地影响森林结构和其他动植物的生活。

由于森林象的生活隐蔽，传统的统计方法没办法精准地掌握它们的数量，所以科学家就想到一个简单又粗暴的方法去点名，就是用它们的粪便去点名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每一堆象粪便入面都含有象嘅 DNA、肠道细胞同埋食物残渣。科学家透过提取 DNA， 再用呢一个方法分析，就可以知道森林入面到底有几多只森林象，边啲粪便属于同一只象。你唔好睇呢一种 DNA 点名嘅方法咁搞笑啊！其实佢哋都好精准噶，因为呢一个方法可以避免重复计算数量，亦都系靠呢一种方法发现森林象嘅数量比以往认为嘅更加稳定。

但是森林象的危机仍然存在，因为除了象牙之外还有其他新型的威胁出现。虽然国际象牙贸易受到限制，但森林象仍然要面对栖息地破碎化、森林开发、采矿、修路甚至肉类需求这些威胁。当雨林被道路切开，原本隐形的象就会暴露在人类的视线之下，带来更多人象冲突。而且栖地缩小不单止令到象的族群孤立，亦都影响它们散播树种的能力，对森林生态链造成长远影响。

时候就要用到粪便点名去到解决问题了。科学家可以更加精准地掌握森林象族群的动态和健康状况，从而设立有效的保护区，连接破碎栖息地，守住关键族群。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粪便就一定是没有用的东西，森林象虽然低调和难见，但他们的每一堆粪便都有助研究和保护他们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森林象不单止是雨林里面的巨型哺乳类动物，还是守护热带雨林健康的动物。我们要保育的内容不单止是保育动物本身，而是保护整个复杂而脆弱的生态系统。森林象的每一步、每一堆粪便，甚至是每一次泥浴，都是雨林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正向的自我暗示，今个星期可以同大家分享自我实验预言。

今日开始想同大家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中学生，他中三的成绩非常之一般，甚至可以用差劣来形容。当他收到学期尾最后那一份成绩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有很多科目都不合格，当中包括所有科学的科目和一科主修数学都不合格。而在个成绩表那里写住他可以升去中四，不过是要在中央派位。这句说话有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讲紧学校不再接受他成为自己的中四学生，要他出去找其他学校读了。

唔醒，乜都做唔到噶啦。然之后，当衔接去第二间学校升读中四嘅时候，呢、这个学生对自己非常之冇信心，觉得唉，我都唔系读书嘅材料噶啦，即使我努力读，未又系唔合格。如果我继续咁样读落去啊，第日啲公开试都唔知点样应付，梗系升唔到大学啦。咁我人生咪就系完咗咯。有好多好多负面嘅思想，甚至系怀疑自己。而去到一间新嘅学校嘅时候，有一个老师，佢睇得出呢位学生嗰种自我怀疑同埋欠缺信心，所以呢一位老师佢好积极咁样去培养呢个学生有正向、乐观同埋积极嘅思维。佢成日都有意无意同呢个学生讲话，以往中三系因为读好多唔同嘅科，有一啲你未必咁叻，所以成绩先唔好啫。但系我觉得你喺文科、语言上面系有一啲嘅天分，你可以发挥你嘅优势，慢慢努力，我相信你可以进步嘅。

这个学生接到这份成绩表的时候非常之沮丧，他会觉得唉，我都是读书。

而嗰一位学生本来都唔系好相信呢位老师嘅说话，但系慢慢因为呢个老师好积极咁去鼓励，佢又开始相信，的确人应该系有一啲嘅优势可以去发展。

开始他培养到自己对文学对语言的兴趣，继续努力。在那一年的会考，他成为全级成绩最好的一个人，由一个中三被人踢出校的学生，两年的时间他突破到自己，升到去一个更好的课程。跟着下去，他都凭着这个信念入到大学，读到他心仪的学科，出到来社会做嘢。突然间有一日，他看到一篇的报道，一篇的学术研究，那个学术研究是讲紧，其实没有研究指出一个人他的文科能力和他的理科能力一定是不一样或者相违背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如果他文科好，其实他理科都可以一样那么好。

就是因为这一篇的报道，这个学生突然间想到，我小时候读书理科成绩这么差，我一路都逃避着自己不好的东西，如果有一天可以挑战一些我觉得自己不好的东西，即使有少少进步，那我都算是挑战了自己。

尾呢个文科生咧，佢慢慢对心理学产生一啲嘅兴趣。但系大家都知道啦，心理学有好多嘅生物学，好多嘅研究，好多嘅数要计。而呢个学生经过一轮嘅思想斗争之后，佢同自己讲：冇人话俾你听，你文科成绩比较卓越，唔代表你理科唔可以进步噶、哦。不如你努力尝试，睇下自己可以去到边度。然之后佢真系胆粗粗去报咗一个理科嘅学位，个差距唔系少少，系由中三都唔合格嘅程度去到一个大学嘅程度。可想而知，其实咧都系要经过好多嘅努力。而当呢个学生慢慢慢慢，凭住自己逐啲逐啲努力累积之后，最终佢成为一个心理学家。同大家分享嘅，其实正正就系我嘅经历。

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经历呢？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自我实现预言。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感恩的故事，就是很感恩。在我人生当中曾经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他给了很多正面的自我实现预言给我，令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到我想要做的事。

到底自我实现预言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其实自我实现预言是罗森索和杰克布森研究教室里面的教师期待和学生智能发展关系在1968年出版过的一本书叫《教室中的比马龙》那里提及过的一个关联性。

當中呢本書提出了呢上述的一個關係啦，以美國西岸Art School 六年班的學生為對象進行實驗研究，結果發現呢老師啊對於學生的期待可能會成為呢後者的自我實驗預言，亦都稱之為比馬龍效應。

个实验好简单，就是有一个心理学家咧，佢去到一间学校里面，去到一个班房，同老师同埋校长讲：，我想咧测试下你哋呢一班咧有冇一啲潜能好卓越、好聪明嘅小朋友。但系咧有一个原则，就系希望你哋千祈唔好话俾呢一批人听，佢哋系比其他人优秀嘅。跟住呢一个心理学家，佢就派咗好多嘅问卷俾全班嘅同学去做啦。当佢收翻嘅问卷嘅时候，其实佢只不过系随机咁抽出几份出嚟，然之后就同校长同老师讲：，我发现你个班咧有几个同学真系非常之优秀，非常之有潜力。校长同老师听到话：，吓，真系噶？啊，咁我哋一定要多啲留意呢啲学生啦。但是校长和老师在整个学期里面呢都没有跟这些学生说啊，其实测试的结果是什么，只是他们的心里面知道而已。

位听众听到呢度之后，可能你就会谂吓，咁其实嗰几个学生唔系真系比较超卓嘅，咁一年之后应该冇咩分别，同其他学生一样都系咁学习啫。咦？但系正正奇妙嘅地方就系在于一年之后呢三位嘅学生，佢哋嘅成绩是比起全班的确更加超卓。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专家研究就指出，原来当老师在他的认知里面认定了某些学生是比较叻，他的行为就会改变，例如他会更加积极地教这些学生，有意无意地给多些的鼓励这些学生，而且呢可能学生不懂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咦，这么厉害的学生都听不明白，一定是我讲得不好了，从而呢去纠正自己可能教学的一些风格，更加多的鼓励去给这些同学。

咁我哋都做过学生噶，我哋都感受过，如果老师对于我哋有更加积极嘅鼓励，更加睇好我哋嘅时候，我哋都会感觉，我一定要努力啲读好呢一科。莫非我自己系有一啲嘅天分，从而咧对于学科咧有更加积极嘅感觉。慢慢落嚟一年之后呢，老师的认知改变了老师自己对学生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也都改变了学生的认知。学生的认知觉得自己，我喜欢这科，我觉得自己都有些天分，老师很鼓励我，也都呢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对于那个学科更加积极。到最终那些学生的成绩呢就真的更加好。咁所以呢，呢一个就被称之为呢自我实现预言，就是一个人对于自己同埋其他人嘅想象会构成佢哋行为改变。

其实日常的生活都有很多这些例子的。反面的例子好像是，如果一个伴侣成日怀疑对方是不忠的话，由这个认知可能就导致到他们的行为会成日去查住对方啊，怀疑对方啊，用负面的词语去跟对方沟通啊。而对方接收到的讯息就是，我的另外一半不信任我，我在这段关系里面是充满挑战，同埋不是成日都很开心的。咁佢的行为的确有可能呢会逃避同伴侣深层次的沟通啦，甚至乎呢真的去探索下其他发展的可能性。而正向一点的改变就是，当我们相信我们自己身边的人，我们的小朋友是有潜能，是可以发挥，就好像当初的老师相信我是可以有一些的优势发挥到，可以成绩好的话，我们呢也都可以令到其他人，甚至乎呢是跟我们自己沟通，令到我们有更积极的结果。

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关注一下我们自己的行为。在独处的时候多些觉察自己的想法，当同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就多些觉察自己的语言表达。今天我们迈向圆满星期五去到这里，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期间，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订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在航空方面，除了本地航空公司将在明年首季开办直飞哈萨克阿拉木图航班，特区政府亦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这项里程碑积极呼应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策略，并将带动两地在贸易、金融、物流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他说，随着乌兹别克物流业持续扩大开放，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将同乌兹别克成为彼此重要盟友。香港企业可从中亚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中得益，为加强欧亚地区互联互通作出贡献。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时说，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不能够允许以军

0: 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4，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5.42美元，卖出4476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周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做咩吹晒口哨咁超嘅？
5: 可能因为听得佢多啦。
4: 你讲歌神啊？
5: 我讲嘅系自在早晨嘅陈永业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有佢主持自在早晨，每日拣嚟唔同嘅精选靓歌，俾咗我轻松自在嘅心情展开每个早上。
6: 个个都咁正，听佢哋把声真系舒舒服服啊！
7: 你个坏男人，原来你中意咁多个嘅，仲话自己好专一。
6: 人系多情嘅生物嚟噶嘛，唔通日日听同一把声咩？
7: 讲啊，你系咪唔爱我啦？
6: 啊 ，baby 啊，我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6:20嘅五台小编推介啊，每星期推介唔同节目，个个节目都咁精彩，多情少少，有乜问题啊？
7: 哦，乜原来系咁啊？

0: 我去洗碗啦。
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唱嘢 My Love Good Night， 我哋有叶倩文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前辈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今朝早由我为大家主持清晨爽嚟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5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0日，今日系24节气里边嘅芒种。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Smile again， 玛利亚。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系咁嘅，骤雨啦，及呢一个雷暴正影响广东啊。喺上昼五点，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之东南偏南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

足嘅为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嘅。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其实好多嘢咧都系挨冬老嘅，唔单止系爱情啊。有时可能真系未必个个都明白你嘅，咁啊，由得佢唔明白啦，系咪？有时解释得多都系晒气嘅。林忆莲《爱情 I don't know》之后，我哋有再见 Puppy Love。

0: 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咁啊，要睇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今日咧系会有呢一个极端酷热嘅情况出现嘅，咁啊，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嘅。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咁啊，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保重啊！有机会开住冷气，你都觉得系好热嘅，咁记得补充多啲水分啦。都是那句，如果有不舒服，记得安顿你的平安钟或者找人求救。

喺咁天气热底下，有风几好咧，系咪？王菲，如风。

有时爱得太迟唔紧要，都叫爱过系咪？最怕好迟嘅时候都未爱过。爱得太迟，我哋有古巨基嘅歌声，就好似啲人讲古巨基咁大年纪先生小朋友，会唔会真系好容易爱得太迟啊？的确系嘅，如果自己好好保重身体，都可以陪小朋友好多年嘅。不过当然有啲嘢未必系可以自己掌握到。都是那句，珍惜眼前人，这个最重要。有时缘分的东西，有就有，没就没。完了的缘分，就由得它完了。成日都说，我们今世的缘分可不可以带到下一世？真的有？好好珍惜你的家人，你身边的伴侣，珍惜你所有拥有的东西。

陈伟娴，完了就是完。好啦，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早晚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4%。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嗱，今日咧天气就非常之热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要出街嘅话，就尽量揾啲阴遮挡啦，又或者咧可以穿过啲有冷气嘅地方，就穿过啲冷气地方降一降温啦。不过出入冷气嘅时候都要小心，因为一冻一热又好容易会冷亲嘅。咁啊，当然除此之外，寻日都提过大家啦，好多地方其实可以免费俾大家系凉冷气嘅，即系例如体育馆啦，例如图书馆啦，例如一啲嘅商场啦。

系啦，咁啊，或者甚至乎有啲新型啲嘅街市啦，呢啲全部都系可以免费俾大家凉冷气嘅。所以最紧要系咩啊？有问题嘅时候一定要同人求救啊！身边带住樽水会比较好啲，因为水真系可以帮到手。

0: 近排咧无限 loop 咗好多次呢一首嘅歌曲，好中意嘅。Leon 黎明，
1: 我这样爱你。
0: 佩佩自己本身咧真系好中意歌曲，所以咧，我如果讲拣睇戏定系睇演唱会，我一定系拣睇演唱会嘅。

最爱演唱会，我哋有 Kelly 陈慧琳。转头翻嚟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今日星期五，所以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今日咧会继续就住呢个强迫症同大家一起继续探讨下嘅。继续我哋有陈奕迅嘅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正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表示，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正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海关侦破两宗大型海路走私案件，检获大约5280万支，市值大约2亿3800万，怀疑私烟，应货税值大约1亿7500万。海关上月19至21号在海关青衣验货场和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6个由中国台湾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磨削工具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3180万支怀疑私烟。另一宗案件，海关上月28号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拣选和查验2个由新加坡抵港并准备转运至内地、报称载有工业无组化系统的40尺货柜，从中检获大约2100万支怀疑私烟。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沟通，同时亦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上午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

0: 遼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台灣南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早晚有幾陣狂風雷暴，吹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聽日有幾陣驟雨同雷暴，隨後兩三日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高溫天氣緩解。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3%。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西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上午5點位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北緯 22.2 度、東經 120.4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每小時55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橫過台灣南部。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後轉吹東北風達5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可是有中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可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灣以南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西部間中6級，東部初時吹東北風達5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偏西風4級，能見度43公里，汕頭吹西南偏西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西南偏西風5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2級，能見度40公里，最後西沙吹西南風4級，能見度13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1561點，升87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84點，升3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6， 日元 159.97，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91， 人民幣 6.774，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2， 澳元對美元 0.71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473.89 美元，卖出447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前面系咪有 UFO 啊？
1: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0: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0: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3: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六月五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0，今日系24节气里边嘅芒种，室外温咧系30度啊，相对湿度83%。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哇！朝早六点已经见到3字头啊，可想而知晏昼嘅时间应该系真系相当热啊，所以大家要小心保重啊。咁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会继续就住呢个强迫症咧，同大家继续探讨下嘅。咁啊，听首歌翻嚟先，请佢出场啦。呢个时候咧，我哋有 J 得王浩儿嘅出现。矛盾一生。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有佩佩，仲有电话旁边嘅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2: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啊。
1: 上集咧就就住呢一个强迫症咧，就讲到一啲常见嘅类型啦，包括大家都会知道，即可能啲好怕污糟啊，又成日反复咁样检查自己啊，甚至乎可能有啲嘢硬系都要对对称称啊，咁样先至个心啊觉得舒服啲嘅。仲有一样嘢，我好想讲就系、是，即系你上集讲嘅呢个侵入性念头，咩意思呢？就系、是、上集讲到就系话，可能你会有机会见到一个着得比较性感嘅女孩子。你可能会有啲歪念出嚟，嗱，即系老实讲，人系即系七情六欲噶嘛，啱唔啱？即系就算以佩佩为例，我见到沈医生咁靓仔，吓我谂都有啲歪念出嚟，会唔会想系拖下我手啊？一齐漫步日落啦，又或者咧系沈医生如果锡啖我又点咧？即系呢啲歪念，即系可能见到靓仔靓女都好容易有噶、哦，咁。是不是即呢一种嘅歪念就係已经有问题，同埋即係确实啦，嗱呢种歪念又唔敢同人讲㗎嘛，係咪即係好难于启齿㗎嘛，咁係咪都比较难去判断呢？
2: 咁首先咧，即係佢會拖咗我落水啊！我做呢個例子嚟嘅啫。嗱，呢個咧就係拋磚引玉啦，所謂。嗱，呢一個當然咧，就我諗人同人之間係好，即係都會喺個社會裏面咧反覆出現啦，係咪都會唔少見嘅一啲嘅現象嚟嘅。但係咧呢啲咧，如果你諗下，當然就咁諗係嘛，唔會有啲咩問題㗎，係咪都係你得你
1: 諗下啫嘛，係咯。
2: 但係當如果嗰個思想嘅背後咧，其實係帶住好多嘅焦慮啊，帶住好多嘅假設啦，又或者一啲嘅覺得哇好嚴重嘅後果啊，咁嘅話咧，嗱呢一個就會呢一、這個思想就會令你咧變得好困擾啦。
1: 例如咧，
2: 系一个想象咁简单啦。例如咧，就系、是、譬如话你头先讲啦嗰个例子啦，你见到一啲好靓嘅人啦，好吸引你嘅人啦，你一谂佢嘅时候咧，你会惊自己咧控制唔到啊，走埋去掂佢啊，摸佢啊，跟住咧就有好严重嘅后果，俾人告啦，俾人哋即系拍上网啦，俾人报警啦咁样样。你喺马路嘅时候咧。你有個念頭，突然間，我會唔會擁咗隔離嗰人出馬路㗎？咁樣，咁你又驚自己真係諗完之後，你真係會做喎、
1: 哦。即係譬如我見到沈醫生身邊有個好靚嘅女仔，我就好嬲啦，我想攞把刀插死佢，然之後我代替佢。即係如果諗係冇問題，如果真係覺得自己真係會咁做，甚至乎自己去買把刀。咁呢个就係严重嘅问题啦，係咪咁讲？
2: 又或者啦，係啦，可以咁样讲，因为你嗰个諗法而产生一啲好强烈嘅焦虑，因为你会驚有一啲更加严重嘅后果走出嚟。咁你驚你諗完呢就等于会真係自己控制唔到。
1: 即係唔需要付诸行动嘅，只係諗嘅啫，係咪咁意思？
2: 冇错啦，係啦，你諗完驚自己越諗呢就会做出嚟啦。跟住呢你就好驚自己做出嚟喎。係咪呀，跟住呢你就会好多嘅行为呢去中和自己呢个焦虑。例如呢你就会过马路你就唔敢望周围啦，你就係唔敢望地下嘅啫、因为呢你好紧张，你好驚自己望咗一啲吸引你嘅人呢，你諗咗一啲唔应该諗嘅嘢呢，
1: 就唔见佢啦。
2: 或者就会出事啦，你就会做咗啦。

0: 你或者就會好大機會咧控制唔到自己啦。嗱，咁呢一個即係嘅表現啊，或者嗰個邏輯咧，就係一個真係焦慮啊引起嘅一啲重複性嘅思想。同埋咧，你嗰類嗰種你要中和嗰個焦慮嘅一啲行為啦，即係唔敢望啦，係咪啊？好約束自己啦。嗱，咁呢一啲咁樣嘅思想型嘅，即係可能話入侵性思想型嘅一個強迫咧，其實係好痛苦
1: 的。其實一個人有自己嘅自我控制，其實唔係好嘅咩？嗱，即係講真，佢覺得有呢種歪念，佢自己能夠自己，我唔可以咁做嘅，咁做係犯法嘅，咁做咧係唔啱嘅。有呢一種嘅想法係應該。是啱的喎、
0: 是啦，你讲得好啊，这个想法是非常之即应该啦，个自制能力的表现来的嘛，是不是？但是如果当那个人将那个基本上都没什么可能会出现的后果，将它呢
1: 灾难化了。
0: 灾难化了无限放大，然之后怕自己想完呢等于做了啦。又或者越想呢就越容易会做出来啦。跟住呢就好怕要成日逃避啦，唔好俾自己再想落去啦。係咪呀，咁呢一个成为一个好大嘅困扰囉。即係佢已经系去到嗰个场景呢，已经立即联系到呢一样嘢嘅时候呢，令到佢冇办法去到即係好似影响緊佢功能啦，佢搭车呢都好似呢个人成日不安啊，过亲马路都好多时闪闪烁烁啊，要逃避啊，或者好紧张啊，飙晒冷汗啊，咁样样嘅话咧，其实呢一个佢日常生活都会好影响到咯。
1: 嗱，点解即系如果患者系觉得啊呢啲其实都唔会噶啦，应该即系佢讲俾人听，个个都话你傻嘅，点会咁样嘅啫？即系明知系唔合理，点解佢都仍然即系 stop 唔到自己呢种思想嘅咧？
0: 冇错啦，呢、這个正正咧就系强迫症咧最令人哋辛苦。同埋咧，覺得最難頂嘅地方嚟嘅，就係咧，即係患者咧，通常佢哋都唔係話即係覺得真係會真係會一定會出現啊嗰啲咁樣嘅後果好嚴重，而係佢哋咧覺得就只要有少少機會啫。咁可能都會出現嘅、哦，即係可能大部分機會都唔會出現，但係只要咧可能有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机会，咦？可能我都会中嘅、哦，而佢将嗰个咁少机会出现嗰个嘅危机咧，放到好大，系嘛？惊自己咧真系系嗰千分之一。萬分之一我都可能會中嘅，我都唔想，我都好驚啊，係嘛？咁嘅話咧，佢就係不斷困喺呢一個咁樣嘅困局嗰度咯。
1: 嗱，呢樣嘢咧喺COVID 嘅時間咧，其實我都有啲覺得自己有呢個問題嘅喎，即係我真係洗完手，好似啱啱洗完手，我只需要係咁以我覺得嘅空氣中掂到啲，我覺得有危險，甚至乎隔離嗰個咳一聲。我是戴住口罩，但我怕佢啲口水噴咗落隻手，我又走去洗手。咁呢啲系咪情況都係有呢樣嘅感覺咧？
0: 嗱，其實你講得好啱啊！即係 COVID 嘅時候咧，正正咧就係一個幾會觸發到人哋一啲強迫嘅思想啊、行為啊，甚至強迫症嘅一個嘅觸發點。咁但係咧，當然唔係話佢出現咧就全部都會變咗一個咁樣嘅強迫症啦，而係咧本身例如啦，佢本身有強迫症嘅即係病史啦，又或者佢潛藏有強迫症嗰一種嘅病因嘅一啲因素啦。咁有時咧就係嗰個 COVID 咧可以將呢一啲嘢觸發咗出嚟嘅，即係引爆咗出嚟，係嘛？咁嗰個憂慮點咧，通常都係驚接觸一啲唔乾淨嘅嘢啦，受到感染啦，然之後個感染就會令到佢好差啦，變咗影響咗。好多人啦，跟住咧自己就会变得即系成为一个罪人咁样样啦，等等呢啲咧，佢就所以令到佢咧掂少少咧，佢都好惊嘅，系嘛？接触少少人咧，跌 high 亲少少咧，佢都会延伸到嗰种嘅灾难性嘅后果。
1: 会唔会有啲系无限 loop 咁样？即系可能除咗即系洗手之外，可能咧就即系样样嘢都捞埋晒一齐，就即系无限 loop 咁样，越嚟越严重咁样噶？
0: 会噶会噶，即系可能有啲例子咧，就系佢会将嗰个嘅危机咧越。放就越大咯，同埋可能嗰个触发点咧就越嚟越即系广泛啦。开头咧可能净系一啲可能衫裤啊，惊可能接触到啊，跟住慢慢整下整咧，可能空气啊，系咪啊？又或者好多其他物件咧，佢都觉得有一个咁样嘅危机喺度啦，就将佢个范围越扩越大咯。咁佢个困扰亦都系随之咧就更加辛苦，更加增加咯。
1: 好啦，咁其实强迫症我哋讲咁耐啦，咁成因系咩咧？系咪即系细个？我哋成日讲好多精神健康嘅问题都可能由童年开始噶嘛，会唔会系童年开始？定系我哋成日都讲，我处女座嘅，我自己都自我要求好高嘅，呢啲系性格迫使啊？定系咩原因即系会有呢个问题出现咧？
0: 系啦，问得好啦，這个咧就好似其他精神健康问题、情绪问题一样咧，系多种原因咧形成嘅一个嘅病症 嚟嘅，系啦，咁可以话啦，即系佢下次咧就系一个遗传性啊，即系啲基因性嘅嘢吓，都会有影响。到到咧佢可能一路成长嘅时候，嗰种嘅家庭背景啊，家庭嘅压力俾佢啊，形成佢一啲可能嘅心理嘅状态、质素要求吓、啊。对于尤其是咧，有啲家庭咧，我哋都喺临床上面接触过嘅，就系佢细细个开始咧就已经接触到，觉得咧即系父母灌输俾佢咧，呢、這个世界好危险噶，出边咧好多嘢你要好谨慎噶，个风险咧好大好高噶吓。咁、你一定要啲嘢做得非常之即系高质量嘅吓，冇错嘅。啊，對於一啲即係絕對嘅確定性咧，你係要好確定你先好做啊！啊，對個責任感咧係特別咧，即係著重嘅。即係當然責任感係好啦，係咪？但係咧，去到一個地步咧，覺得咩都關你事嘅喎，係咪？就算人哋有啲咩問題咧，都好似又要入你數咁樣咧，嗰種咧就可能會比較再即係令到佢放大咗好多啦。
1: 嗱，頭先你咁樣講嗱，譬如一啲恐嚇性嘅語言，細個好中意啊嘛，話哇你啊～就唔好行去嗰个度啊，嗰度黑掹掹啊，有拗污噶咁样。哇，喺大咗就觉得一黑啲嘅地方咧，我都会好惊噶啦。咁其实系咪就系呢样嘢形成我行入去啲黑啲嘅地方，我就觉得咦呢边好似有啲问题，诶嗰边有啲声啊，嗰边有啲喐啊，即系呢啲咁样嘅焦虑，其实系真系由细去令到你有呢种思维噶。
0: 可以话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个系其中一个例子，系啦。呢啲我哋有时都听到嘅，即系可能会话觉得啊，譬如话一黑嘅地方咧，代表咧就有鬼魂啊，咁样等等咧，即系灌输咗你有呢啲咁样嘅观念。当然啦，去到大个时候，佢梗系知道，觉得诶，梗唔系真噶啦咁样。但系佢细个形成咧，就黑就等于有危险啦，黑咧就等于即系唔安全啦，系咪啊？咁呢啲咁样嘅观念咧，其实就喺佢个感觉里边咯，喺佢嗰个即系潜意识里边咯，系嘛？所以佢有时咧去到黑嘅地方去。佢虽然咧，佢个理智上知道都冇嘢啊，咁样，但系佢个人可能好多不安嘅，系嘛？咁可能就系因为呢啲咁样嘅，即系潜藏咗嘅感觉啊、观念、信念咧，又走出嚟揾佢咯，系嘛？咁呢啲就形成佢一啲可能心理嘅因素啦，系嘛？咁去到咧，可能即系一啲其他嘅啦，例如佢个环境啦，佢一路成长嘅时候唔同嘅压力啦，无论家庭啦，可能学习啊、工作啊、朋友之间等等唔同嘅压力啦，都可以成为佢一啲即系压力点咧，触发咗佢一啲咁样嘅病症出嚟嘅喎。
1: 其实讲紧呢啲压力，特别系一啲嘅家庭压力啊，好多时候咧，可能父母嗌交啦。其实好多时候，可能好多机会地，佢哋嗌嘅点都可能同小朋友嘅成长有关。咁可能小朋友听到嘅时候，就会觉得佢哋嗌交系因为自己。咁所以呢啲压力点就喺嗰度嚟，亦都佢觉得呢个责任系因为我而令到爸爸妈妈嗌交嘅，系咪都因为咁样形成都有？有机会咧，
0: 有机会，因为咧，我嗰啲有啲小朋友咧，佢特别敏感嘅，吓、即系可能咧，即系咩人哋嗰啲一举一动啊。讲嘅说话全部咧，
1: 关自己事
0: 嘅，好入耳系啦，或者会关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好咯，系咪啊？咁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自己应该要绝对一个好高嘅标准，所以只有好高嘅要求。长期系咁嘅时候咧，佢特别容易咧呢种性格咧，都会即系同强迫症嗰个嘅关系咧，会可能会高啲嘅，风险会高啲。
1: 嗱，其实我哋又应唔应该同佢讲？哎呀，你唔好咁执着啦。其实佢真系唔系话你嘅。哎呀，你唔使咁紧张啦。或者即系可能即系将好多嘢去简化咗，同佢讲，系咪咁样就可以帮到佢手咧？
0: 通常咧，嗰个效果咧都唔理想嘅，因为咧佢唔会听得入耳啦，系咪啊？佢唔会听入耳，佢觉得咧你都系即系敷衍佢啦，又或者氹佢啦，又或者咧都系讲啲嘢咧，佢你都唔明我担心啲乜嘢咯，系咪啊？可能有时咧，我哋就将啲嘢咧过分地可能简单化咗啦，系嘛？可能佢根本心入边担心嗰样嘢咧，就可能同我哋。即系认知嗰样有少少唔同嘅、反而咧有时可能同佢认真冷静咁样去到分析。我头先我见到你对呢样嘢都好似令到你好担心、首先咧你认同咗佢对真系你知道佢有呢个担心先。然之后咧你试下同佢一齐揾出嚟啦。其实不如我哋都倾下，既然你咁担心，不如拎出嚟同爹哋讲啊。系啊，你担心嘅嘢系啲咩嚟噶？咁样跟住听咗佢讲先，你认知咗佢先，你亦都明白咗佢心里边担心啲乜嘢先。然之后你先同佢一齐去拆解呢一样嘢咯，好过咧你好快就已经斩钉截铁咧，已经话呢个你呢个嘢 你根本就唔应该担心，你担心咧，真系有少少多余啦，咁样系嘛？
1: 嗯，就唔好怪责咗佢先。
0: 系咯，咁佢就更加觉得自己系啊，梗系又系我做得，即系好似过咗龙啦，或者我都唔啱，或者你都唔明我啦，咁样，咁佢就唔想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将会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項目等。政府層面以外，與哈薩克和烏茲別克一共達成81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涵蓋經貿、投資、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烏茲別克見傳媒時說，他感謝烏茲別克政府高規格接待，他先後與烏茲別克總統和總理會面。烏茲別克政府同意在香港設立總領事館，他說此行有三個目的，包括進一步開拓新興市場，為推動長遠經貿發展奠定基礎，加強政府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往來，推進雙方更緊密合作，以及構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涉嫌疏忽照顧兒童被捕的一對父母，當局經核實他們同一個半月大男嬰的 DNA 樣本之後，證實兩人同男嬰具有血緣關係。入境處說會繼續透過不同渠道收集資料和證據，包括基因測試報告和其他相關證據等，核實男嬰是否在香港出世和其他出生登記所需資料，在確定個案無可疑之後，會依法為那個嬰兒完成出生登記手續。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时说，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是乌方必须要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会很快结束。普京認為，由於國內政治局勢，烏克蘭仲未有做好達成協議的準備。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議同普京舉行面對面會晤以結束戰事，並表示烏克蘭準備在談判期間全面停火。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5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连日访问中亚两国咧，嚟到尾声啦。咁佢琴日咧喺见传媒嘅时候就话啦，今次访问取得八大成果，并且达成合共咧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属于咧系历嚟最多噶。嗱，呢次本港拓展到啲乜嘢喺呢次行程入面咧，拓展到啲咩商机咧？我哋一直采访紧呢次行程嘅记者同事，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2: 一对男女咧系报称喺屋企诞下男婴，目前咧系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嗱，警方咧经化验之后系证实两人咧同男婴系有血缘关系噶。咁至于啊，喺呢一名嘅男婴咧系已经系送往去收容所。嗱，究竟啊喺一般情况之下，小朋友系需要咧由他人看管之后啊，要决定系咪可以返回父母或者系原本家。

0: 护人嘅身边，究竟要考虑啲咩因素咧？我哋一阵间咧都会请嚟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前主席雷张慎佳，同大家讲下佢嘅意见。
1: 为咗配合第二届非遗六月活动，下个星期六咧喺西九文化区咧系会举行啊名为非遗雅宴嘅晚宴。菜单都会以香港特色佳肴去宴客，推广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香港味道。阵间我哋都会了解一下今次活动的详情。
0: 法国早前颁布了法律，就简化非法取得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有关的法案是适用于1815至1972年期间，是以掠夺等等的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有专家就估计中国流失在当地的文物是至少都有几十万件。稍后我们会请来香港公众考古学会跟大家讲下他的看法。
1: 另一个国际话题，我们都会关注美国众议院在部分共和党人倒戈之下，就和民主党的众议员通过了一项共同决议，包括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决议本身并没有法律效力，但都有分析认为象征意义就在于他们表达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0: 美国为了庆祝一条公路运作100周年，有超过3500架的旧款车在一条公路上巡游，打破了世界纪录。听落都想象得到当时的场面都会相当震撼。方案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系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创咗即市同埋收市新高，但系纳斯达克指数就偏软，受到博通跌势拖累。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道指高见51657点，一度升970点，收市报51561点，升874点，升幅1.7%。纳指最多跌超过1%，收市只系跌咗23点，报268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升幅0.4%。在板块轮动之下，市场资金从晶片股转移到非科技行业。联合健康升超过半成，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默沙东升近5%。金融股上升，摩根大通、美国运通和高盛升了超过3%至近5%。晶片股就个别发展，博通人工智能晶片收入指引低过市场预期，股价急跌近13%收市。美光科技就跌近8%，高通跌近3%，但是迈威尔科技就升近5%， Nvidia 升近2%。大型科技股方面， Alphabet 升近4%，亚马逊升近2%， Tesla 就跌了超过1%。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软件股和资讯科技股就延续升势，不过晶片股就下跌。德国 DAX 指数报24944点，升149点，升幅0.6%。法国 CAC 指数报8244点，升93点，升幅大概1.2%。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60点，升28点，升幅近0.3%。美元对主要货币自两个月的高位回落，在纽约美市就变动不大，美元指数在99.44附近。美元对日元触及160的关口，高见160.07日元，美市就变动不大。市场对于日本当局可能干预汇价保持警惕。欧元对美元升0.1%，英镑对美元就变化不大。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2，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 国际油价收市跌近3%或以上。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停火之后，市场憧憬中东战争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可望重新开放。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5.03，跌$2.78，跌幅2.8%。纽约期油报每桶$93.04，跌$2.98，跌幅3.1%。金价升近1%，在中东冲突可能结束的市场乐观情绪之下，美元一度从两个月的高位回落。而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弱过预期，美债孳息率回软。现货金最新系报$4,478.09，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05，升幅0.9%。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同埋港交所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近1%，友邦就微升大概0.2%。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下跌。港股就连跌两日，恒生指数上日一度跌近450点，收市报25,253点，跌379点，跌幅近1.5%。主板成交额缩减至超过2702亿，较之前一日减少超过16%。科技指数就跌穿咗5000点关口，收市报4975点，跌幅1.6%。由富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威分析港股表现。
4: 过去呢段日子大概一至两个礼拜左右啦，恒生指数其实都几闷嘅，而且咧倾向系转弱嘅。咁啊，自三月低位以嚟咧，个回升咧似乎就失效咗嘅。咁只不过喺周中嘅时候 ，ATM 嗰啲重磅嘅平台股份咧就急弹，但系就并冇造成指数真正脱险嘅。咁而家再一次都系回落，最重要嘅关键25,600都仍然得而复失咗。咁所以短线可能仲系要疲弱多一段时间，甚至有机会向下咧继续要试翻24,600嗰啲水平，系牛市里头深度啲嘅调整啦。24,600附近嗰啲位置咧，以一个周线图嘅角度啦，就系2024年第四季以嚟咧牛市展开过后咧一个比较重要啲嘅关口位嚟嘅。2、3月嘅时候落到去嗰啲位置，其实都系冇全周地失守过啦。咁所以后市一旦如果全周地失守24,600嗰啲水平咧，有机会即系威胁到牛市系咪断缆咧？如果失守嘅话，好可能要落多几千点都唔出奇。
5: 重磅科技股又再次积弱翻咧，会唔会话咧，即系啲咩因素拖低咗嗰个大市咧？
4: 其实嗰啲重磅嘅科技股咧，一直都好弱嘅，尤其是 ATM 等等啦。较早前美团出咗一份业绩亏损减少，就令市场一度有资金炒作。咁但系以腾讯为例咧，其实佢嗰个反弹咧，并不足以扭转到个跌势嘅。好几次啦，近呢3-4个月咧，其实腾讯都试过反弹去到50天线嗰啲位置有受制。受制完之後回頭咧，又會再穿底嘅。ATM 等等呢啲嘅新經濟股咧，仲係未能擺脱個弱勢嘅。
3: 地政總署上個月批出4份預售樓花同意書，涉及近1360個住宅單位。有業界表示，獲批預售樓花創咗半年新高，但更加要留意批出預售而未開售單位嘅數目係4年以嚟第二低。反映了发展商积极推盘，并预计数字会持续回落。由李以琴报道。
6: 地政总署公布5月收到一宗住宅预售楼花同意书的申请，涉及522个单位，属于新鸿基地产西沙湾发展项目。月内批出4份预售楼花同意书，涉及住宅单位数目是1356个。批出预售项目集中在新界和九龙，恒地粉岭项目涉及682个单位，其余两个位于九龙贝利街的市建局重建项目，分别提供384个同埋264个单位。而截至5月底，代批预售楼花同意书嘅项目有28个，涉及嘅住宅单位系9786个。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话：5月批出预售楼花创半年新

0: 28个，涉及的住宅单位是9786个。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说，五月批出预售楼花创半年新高，不过数据一向较为波动，反而要留意已经批出预售不过未开售的单位。他说数据至五月底涉及6200多个单位，是四年的次低水平，反映发展商积极推盘。
1: 我哋其實都見到今年個推盤都係快啦，亦都見到個一手銷售個情況都係熾熱啦。咁啊，而家交投都已經係過萬宗啦，新盤成交量嚟講都係今年都係比舊年更高啦。喺呢個情況底下，亦都係啲項目推出嚟都係銷情都係唔錯。
0: 岑仲謙話：貨尾單位亦都有明顯嘅回落，至五月底貨尾單位跌至大約17000个，較去年高位23000几个單位顯著下跌。佢預計一手交投氣氛會維持熾熱，發展商亦都會因應市場需求加快速度推盤。香港電台記者李以琴報道。
2: 呢節嘅財經華爾街嚟到呢度，拜拜。
3: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無論係上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想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楼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楼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星期五时间来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相信继续会几热下噶。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上昼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高雄，至东南偏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会缓解。室外气温现时是30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周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在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6: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务代表团是访问中亚两国，行程来到最后一日，晚上会启程回港。
5: 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会见记者，包括谈及到未来工作的展望。
2: 立法会有关实施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的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开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会出席会议。
5: 本港天气酷热，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罗晓辉就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最新的天气概况。
2: 渔护署是加强狗只牌照巡查和执法，渔护署高级兽医师不丹会在《千禧年代》讲述有关详情。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黑龙江哈尔滨啊，有大学举办咧博士生集体婚礼，一共有咧187对新人系参加噶，规模创咗历史纪录。校方更加是为每对新人啊，每名新人啊送上咧由人工培育钻石制成的戒指。阵间会讲下。
1: 嗱，为咗庆祝美国一条公路咧建成运作100周年，超过3500架旧款车咧。

0: 在这个的俄克拉荷马州呢，在一段的公路上面巡游打破了世界纪录。副州长就认为公路对于当地是有经济的驱动力和影响力的。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
2: 美国66号公路1926年兴建，全长超过3900公里，由芝加哥一路连接到洛杉矶。为庆祝公路运作100周年，超过3500架旧款车日前在俄克拉荷马州的一段公路上巡游，打破最大规模旧款车巡游的世界纪录。来自美国42个州、加拿大和法国的多架经典旧款车和货车日前在俄克拉荷马州东北部城市塔尔萨出发，行走66号公路其中大约 8.9 公里长的路段，参与车辆必须要是1996年或之前出厂的车款，而且要具备合法保险和行驶能力。活动吸引超过10万个观众在巡游路线两旁观赏，为参加巡游的车辆打气。巡游历时三个几钟之后结束。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人员表示，原本有超过5000人报名参加巡游，但是实际到场的车辆不够4000架，扣除了一些不合资格的车，最终有3596架车参加巡游。有游客表示自己好喜欢听汽车的引擎声，亦都喜欢见到啲旧款车，认为巡游的气氛好好。又有游客说，一生只有一次机会见证公路在运作了100周年之后打破世界纪录，所以要到场见证。他又赞赏当地人非常友善和热情。俄克拉荷马州副州长皮内尔担任今次巡游队伍的领队之一，他坐住一架1960年代的开篷车向观众挥手致意。他认为成功举办了这一场规模超过其他任何州的庆祝活动，真正向纳税人展示这一条有母亲之路称号的公路，确实有经济驱动力和影响力。天然钻石要在地表深处经过几十亿年的极端高温和高压环境自然形成。黑龙江哈尔滨有科研团队就成功人工培育钻石，并制成戒指送给过百对新人。哈尔滨工业大学最近举办第11届博士生集体婚礼，只要新人当中至少有一方是大学的博士生或者校友就可以参加。今届一共有187对新人参加，规模创下历史新高。除了新人数量特别多之外，大学航天学院一个科研团队亦都特别为每对新人送上自主研制的一卡钻戒，戒指上的钻石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由团队在实验室培育。团队负责人朱嘉琪表示，他们将甲烷和氢气混合之后注入反应腔室，在微波等离子体激发之下将气体分子分离，碳原子就好像砌积木般形成一粒纯洁的金刚石晶体，再经过切割、打磨和镶嵌等工序，最终成为新人手上的钻戒。朱嘉琪说，从成分、晶体结构、硬度、折射率和化学稳定性来看，天然和人工钻石基本上完全一样，肉眼和常规仪器都很难分辨，而在品质表现上，人工钻石更具优势，因为晶体纯度更高，缺陷更少，同时无需要在矿山开采，对环境友好。朱嘉琪又说，团队研制的钻石尺寸更大，品类更丰富，除了可以作为珠宝材料之外，未来还可以应用在金刚石电池、量子感测以及高功率晶片散热等领域，潜力巨大。他们希望日后能够和更多人分享科技进步的喜悦，更加希望令科研成果走出论文，走出实验室，真正服务国家，造福社会。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看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展开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与当地的领导人、官员和企业代表会面。李家超在会见记者的时候，亦都为这次的中亚之行作出总结，强调此行达成三大目标，取得八大成果，合共签了96份的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具体的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而李家超又说，香港正是全面构建黄金交易生态圈，乌兹别克拥有丰富的黄金储备，香港是可以为乌兹别克在黄金贸易、储备配置和专业服务等方面提供强力支援，并且为两地开拓更多的互利共赢的商机。李家超今日咧会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商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香港特区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咧达成了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到30日，会尽快落实安排。此外，政府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进一步促进人员往来。立法会进出口界议员钟其锋就话，两地直航同埋宽免互免放宽互免签证期限，佢都期待咧未来两地之间货运嘅进一步枢纽咧可以连结，期望透过多式联运嘅模式，以海运、陆运接驳途径中亚嘅中欧班列，建立成熟稳定嘅多元贸易运输渠道。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系喺本月嘅1号至4号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围绕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15/55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夏宝龙此行系参观咗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以及喺湾区低空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等。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对父母报称两个月之前喺屋企分娩产下儿子，一度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资料证明血缘关系，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日前取得两个人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化验。警方昨日回复，两个人证实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次女目前就由瑞典当局是监护，被捕男子向传媒就透露已经签署声明书，同意警方将 DNA 样本送去瑞典，并且希望为他申请特区护照，早日是回香港团聚。入境处就话系已经联络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以及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正系向瑞典当局了解情况。呢个系明报嘅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位于南海东北部嘅热带气旋移向台湾一带，受到其下沉嘅气流影响，香港寻日咧下昼多区嘅气温一度上升去到摄氏35度或以上。上水和大埔分別更加是錄得高達37.2度和36.2度。天文台科學主任就是陳玉寶表示，有關的熱帶氣旋產生的下沉氣流導致到廣東地區風勢微弱，是極端酷熱，預料今日的市區最高氣温大約都有34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而在烈日之下，有不少市民都开着雨遮躲太阳，而有旅客就因为天气而要改变行程。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为了应对本港公众街市空置的情况，食环署建议在新落成街市采用整体承租的模式，将整个街市外判给单一承办商，再由对方分租给档贩。 政府系计划率先喺即将落成嘅天水围将军澳第67区以及系古洞北嘅新公众街市咧引入呢个安排，并且计划喺今年嘅第三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出年率先为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系招标，未来亦都会考虑整合或者关闭空置率持续偏高嘅街市。星岛日报报道。
2: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一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预测今日咧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系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至于路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鲤鱼门到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咧已经解封翻。不过咧九龙城仍然有水管急修噶。咁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咧现时系唔能够左转士他令道，驾驶人士经过太子道西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及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以及在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比去年同期升了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候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正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今次中亚访问成功，取得八大成果，包括建立政府与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以及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来最多。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李家超又说，香港和乌兹别克政府已经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工作，两地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相信会尽快落实。林汉山在乌兹别克报道。
2: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先后同乌兹别克总统及总理会面，他感谢乌兹别克政府的高规格接待。李家超见传媒总结中亚访问行程的时候说，此行有三个目的，包括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李家超提到，他同代表团在这两个中亚国家出席了超过20场活动，考察了多个金融创科基建项目，访问是成功的，有八大成果，包括建立了政府和政府之间的高层接触，以及总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来最多。
3: 在政府层面，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分别和特区政府签订或者换了8份和7份，即是总共15份的合作文件，涵盖商务、教育、发展项目等范畴。至于在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斯坦达成了53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和乌兹别克斯坦就达成了28份，即是共81份。今次的访问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5亿美元。
2: 另一个成果是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政府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的草签。李家超说，两地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权提供航班，
3: 双方的航空公司立即是按照我们大家的协议的草案去推进航班的落实的。我知道是有航空公司已经是密切去部署緊，佢哋考慮嘅當然啦，係乜嘢時候係最好啦，同埋咧嗰個飛行航線嘅頻密程度會點咧，同埋合作模式係點樣咧？咁我都相信咧，佢哋係喺積極嘅推動之下咧，會係盡快落實嘅。
2: 李家超又話，烏茲別克政府已經同意在香港設立總領事館，特區政府會積極研究在中亞地區設立經貿辦事處的效能以及怎樣部署。香港幾間大學和兩國的高等教育機構以及基金亦都會合作，促進教育、研發和人才交流。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報導。
1: 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乌兹别克政商界代表介绍本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

0: 并见证多个随团的企业与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的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说，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而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政府亦正是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来香港成立办公室。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停火协议，说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会继续。以色列也说不会从黎巴嫩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黎谈判取得一定进展，已经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接触。又话，如果美国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不排除会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梁正涛报道。
1: 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相关停火协议，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军不会撤出那个地区，亦都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境内的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星期四在社交媒体表示，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设施。真主党方面亦都说，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巴嫩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两轮火箭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又说美国早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经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伊朗最高领袖穆耶塔巴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同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是试图透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他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同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仍然推进与乌克兰的战事，又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发表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会晤，磋商结束战事。张曼燕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会见世界主要新闻机构负责人，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因此俄罗斯已经做好战斗到底的准备。又重申，乌克兰必须交出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剩余领土，才能够结束战事。他说，目前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又控制顿涅茨克地区 85% 的区域，以及扎波罗热地区 80% 的区域。在当前形势下，乌克兰希望俄方停止推进，但与其停火，不如接受早前在安克雷奇讨论过的妥协方案，以彻底结束战事。 在普京发表这番言论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与对方在第三国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

0: 自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亦有必要参与和谈进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其后表示，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信件，说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莫斯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记者时，回应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说很高兴他们正在对话，并商讨会面一事，认为两人举行会晤将是件好事，但他同时表示双方都必须作出妥协。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61点，升8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4点，升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01，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0.67美元，卖出4,472.56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1，强度极高。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在清晨5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体高雄之东南偏南约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跟住由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香港足球代表队今日同下星期二将会分别参与国际友谊赛。首先，今晚8点在香港大球场迎战蒙古队。中国香港目前在国际足协排名155位，虽然较对手蒙古的186位高31位，但今次仍然征召了多位主力参与，包括效力内地球会的球员。港队昨日完成赛前训练之后，效力北京国安的首将余子南和暂代主教练卢比道出席赛前记者会。余子南说，和教练在前球会有一起共事的经验，非常期待今场的合作。对于足总将在赛前公布港足主教练人选，卢比道未有正面回应会否坐正，只是强调首要任务是专注好今场赛事。港队踢完今场波之后，星期日就会启程前往金边备战嚟紧星期二作客对柬埔寨的比赛。港台电视32将会独家直播这两场赛事。英超利物浦正式宣布，由伊拉奥拿接替上周末被解雇的史洛出任新领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双方签下为期2年的合约。伊拉奥拿在刚刚结束的球季执掌班尼茅夫，带领球队取得联赛第6名的成绩，只是落后第5位的利物浦3分，获得来季欧霸杯参赛资格。一位西班牙教头在4月已经宣布将在今夏离开班尼茅夫，之前曾经有传闻他将会执教水晶宫和 AC 米兰，如今来到墨西塞德郡。伊拉奥拿说觉得非常兴奋，因为利物浦是伟大的球会，同时他亦理解外界的期望，并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挑战。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嘅军事行动，并且喺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咧先获得国会授权。
1: 今次咧系众议院首次针对特朗普伊朗战略通过相关嘅决议。分析就话啦，相比起实际作用，更加具有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嘅不满。特朗普咧就喺社交平台咧系发文话，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嘅众议员系不爱国。
2: 有政治评论咧都留意到啊，今次系有部分共和党议员咧系倒戈。就認為顯示了他們共和黨內對於美國對伊朗的戰略是存在著疑慮。由新聞天地記者盧曉山在環看天下報導。
0: 環看天下，
3: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当地星期三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众议院唱名表决结果是215票赞成，208票反对，四名共和党籍众议员和民主党人一同对决议投赞成票。自今年二月底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今次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亦是众议院第一次通过相关决议。美国传媒报道，这项决议是一项两院共同决议，必须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够生效。共同决议无需总统签字，总统亦都无权否决，但根据参议院网站介绍，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有评论认为相比实际作用，这项决议更具象征意义，体现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规定未经授权动武上限是60日，白宫之前说四月宣布过停火，因此在计时方面已经重置。众议院今次表决结果正是对白宫这种法律文字游戏的强力反驳。美国宪政的核心设计在于制衡，国会拥有宣战权，而总统就是三军统帅。不过冷战以来，美国总统逐渐习惯绕过国会发起军事行动，特朗普对伊朗的策略正是这种趋势的延续，缺乏透明度和明确目标，更加缺乏国会授权。今次众议院的决议正是对这种惯例化越权的一次不满表达，提醒美国社会战争权力不应该由总统一人垄断。有分析说，值得关注的是今次有部分共和党议员选择倒戈，和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赞成票，支持限制总统权力，显示出共和党内对于美国对伊战略亦都存在疑虑。这种跨党派信号反映美国政治精英对于无限授权的总统战争有不安感，可能因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军事行动，往往意味着无止境的消耗与风险。随着今年年底美国中期选举临近，这场战事已经导致国际油价与美国国内民生开支飙升，公众反战情绪强烈。共和党议员在基层选民的巨大压力下，开始展现抵抗特朗普以求自保的意愿。综合当地传媒认为决议获得通过，反映共和党内部分裂，亦都反映国会试图夺回战争决策权。不同角度的分析似乎指向同一核心，就是美国政治制度正是提醒自身，战争不应该成为总统的私人工具，国会不会再袖手旁观。虽然未必能够立即改变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但可能成为未来战争权力争议的转捩点。 目前共和党在国会两院都占据微弱优势，民主党人正在参议院推进一项联合决议，亦有少数共和党人在相关表决程序时倒戈，但参议院未就这项决议进行最终表决。如果有关联合决议获得通过，将具有法律效力，但预计特朗普会予以否决。

0: 法国在上个月咧系颁布法律，简化非法取得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适用于咧喺1815年至到1972年期间以掠夺等等嘅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
1: 我哋都访问了香港公众考古学会秘书长黄家豪噶，咁佢就话咧。中国流失当地的文物呢至少有几十万件，主要就是收藏在法国枫丹白露宫中国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有关法律就显示呢，法国官方至少是愿意配合外国的诉求，形容是比较积极的讯息。
0: 黄家豪又提到了，香港收藏家群体非常大，是有助文物鉴定的工作，可以为国家出一分力。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了黄家豪，听听他的分析。
2: 可能是一個比較積極的一個訊息。之前來講，歐洲各國拿了很多中國文物，即是以一個非法的手段，這樣很多時候都不肯配合的，很艱難才拿這些文物方回來的歸還。但是法國今次的立法最大意義就是說，從個官方的層面上面，他就起碼是願意可以配合中國對這方面的訴求。
3: 法案適用於1815至1972年之間法國以不同方式拿到的外國文物，估計當中幾多是來自中國的呢？涉及是咩類型
2: 呢？如果同中國相關嘅話咧，個數字都唔係好準確嘅，但係大概係從40-50萬件到150萬件之間咁上下啦。個類型咧就都係宮廷文物啦，圓明園文物係一個好重要或者大家比較關注嘅點啦。咁其次咧就係好多所謂叫做軍事文物，即係去打仗去攞翻翻嚟嘅戰利品。咁亦都有當其時一啲嘅貴族啊。皇宮大臣嗰啲府上嗰啲文物都有嘅，最重要或者最價值最高嘅咧，就一般都係官窯嘅瓷器啦，即係呢個我哋經常喺拍賣會上面會見得到噶嘛，金屬嘅珐琅器啦、青銅器啦、金文器啦、皇冠啊、鳳冠啊、龍袍啊、宮廷御筆嘅書畫啊咁樣。法國當其時嘅軍隊啦，侵入中國或者係侵佔中國嘅時候咧，最重要就兩次嘅，一次就係1860年時候嘅英法聯軍啦，後果就係火燒圓明園。圓明園嘅文物咧消失咧，同英國同埋法國嘅軍隊嘅關係最深嘅。第二次咧就係1900年時候嘅八國聯軍，法國只係其中一支。當其時咧收取文物係有嘅，即係冇話圓明園嗰次多，因為圓明園被譽為叫萬元之園噶嘛，即係本身喺中國嗰個整個清朝嗰個皇室嗰個地位非常之高嘅，所以裏邊收藏文物咧全部都價值連城。圓明園嗰個劫掠行動咧，確實唔係一種正常嘅戰爭行為。中國收翻圓明園嘅文物，法理性咧應該係。强好多咯，
3: 归还程序预计嗰个实际操作上有啲咩困难挑战？
2: 好多自媒体可能讲话，法国开咗绿灯啦，咁啊以后啲中国文物咧就会自动翻翻嚟噶啦，咁样当其时已经讲好怀疑，冇咁顺摊嘅细节出咗嚟之后咧，其实佢一个咧立法程序上面一种简化嘅措施，整个文物归还嗰个程序咧可以快啲。其实呢样嘢之前已经有噶，但系之前嗰个比较复杂，可能个走嘅流程好长，时间亦都好长。法国既然承认咗呢件事，不如自己加快个流程啦，唔好睇自己嗰个内部 set up 咁多嘅阻滞啊，或者各方面增加佢自己嘅行政成本、立法成本，所以佢先至会通过呢个法案嘅。咁但系喺实际执行上面咧，仍然需要嗰个文物嘅所在国咧主动提出个要求要归还，仲要主动去提供证据证明咧嗰啲文物你系掠夺嘅，你唔系通过正常渠道或者正常嘅战争胜利品去获取嘅。举证过程咧，其实就会一个好漫长同埋亦都艰难啦。
3: 今次将一啲军事物品排除啦，呢方面你自己点睇？
2: 呢個咧係一個比較模糊嘅一點。所謂軍事物品咧，就係因為法國呢幾百年嚟，尤其是殖民戰爭喺非洲建立咗殖民地啊、亞洲殖民地嘅時候咧，通常都係通過戰爭噶嘛。咁啊，通過戰爭佢又獲取一啲叫戰爭勝利品啦嚇，佢認為係正式嘅合法獲取嘅內容，佢就唔還嗰啲啦。咁但係邊啲叫做非法咧？邊啲叫合法咧？其實嗰個界限佢好模糊啦。我哋認為呢一樣係你非法獲取嘅非軍事嘅文物，咁佢話唔係喎，呢個軍事文物嚟嘅喎，打仗嘅時候攞翻嚟嘅喎，咁樣。其實是講不清楚的。
3: 今次法案都強調歸還的程序還要經過專家委員會嚴格去鑑定的嘛。如果未來真的涉及一些中國或者亞洲其他地方的一些文物，香港的專家或者博物館或者學術機構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2: 香港咧喺中國嗰個文物界入邊一個好強嘅地位咧，就係佢嘅收藏家群體咧非常之大，同埋咧好多收藏家咧佢係家族咧就世代傳承嘅。對於文物鑑定啊各方面嚟講，佢有自己嘅獨特之處啦，亦都有獨當一面嘅收藏啦，呢方面係有幫助嘅。咁其次咧喺呢個法律上面啦，因為牽涉到嗰個國際法啊或者仲裁各方面嚟講咧，喺個文物追討嘅過程入邊咧，應該會牽涉到好多國際間嘅一啲法律嘅問題。我諗香港咧係可以喺呢方面。 方面咧为国家出到力嘅。
3: 讲起收藏啦，香港都系全球三大艺术品嘅拍卖市场之一啦。咁今次对于香港一啲拍卖行、私人收藏家以至系文物官市场嚟讲，长远有啲咩影响？
2: 其实都系一个正面影响嚟嘅。曾经香港好多有争议嘅文物咧喺香港市场上面出现噶嘛，以后对于任何一种文物嘅来源，佢会好认真去检查，发觉系有问题嘅，佢可能就唔会接受呢文物咧就流入呢个香港市场。咁样对于个市场嚟讲系一个正面嘅影响嚟嘅。
0: 时间接近朝早7:25，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
1: 我哋转个话题，为了配合本港第二届非遗六月的活动，下个星期六是会举行名为非遗雅宴的晚宴，是会采用传统烹饪技艺和非遗相关特色食材。菜式都包括用虾膏以及虾酱制作的黄金五层肉、本地咸鱼拼生菜、石狮子造型的奶茶冻等等。
0: 非遗六月的活动筹备委员会主席刘志鹏就期望活动是以香港的美食去重新演绎非遗文化。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是访问了刘志鹏的，听他介绍一下今次活动的特色。
4: 非遺是來自生活的，中國人的生活裏面食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啦。咁香港又是一個美食天堂啦，咁樣咁咪試下用非遺呢個角度，將我哋傳統上嘅喺呢個地方我哋嘅食嘅嘢啦，我哋整嘢食嘅手藝啦，咁樣用一個宴席嘅方式係展現翻出嚟。
5: 今次就是你哋第二年去舉辦呢個非遺雅宴啦。今年同舊年有啲咩嘅唔同嘅地方？
4: 首先，我哋將嗰個場地咧就同呢個高峰會係黐埋一齊啦。我哋今日喺故宮裏邊咧開高峰會，咁亦都喺故宮裏邊咧係食呢個非遺宴啦。場地方面又比去年又寬大咗好多啦。咁菜式就完全唔同嘅。我哋盡量咧請師傅咧就去構思，以一個基本嘅原則就係香港嘅食材同埋香港嘅非遺飲食裏面嘅嗰啲元素擺翻曬落去，因此今次係會有個好啲嘅環境咧，我睇到個維港啦嚇，望住香港嚟食香港嘅非遺宴咯。
5: 今次呢一個非遺雅宴啦，嗰個菜式啦，或者個菜單啊，你哋嘅一個思考嘅過程係點樣嘅咧？同埋有冇啲例子，到底係點樣去展現呢個非遺方面嘅內容？
4: 嗱，我諗我哋裏邊咧都幾照顧到，即係一般人會明白了解，因為佢成日都用呢種非遺嘅食材或者係呢種飲食嘅烹調嘅技藝嘅，譬如包括一啲乾貨啦，嗱，譬如有金蠔啦。咁金蠔咧就係即係蠔豉嘅一個即係新鮮啲嘅版本啦。咁呢個就係我哋本地流浮山嘅出產嚟嘅。咁流浮山嘅蠔咧都係遠近馳名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菜式，譬如鹹魚啦。嗱，鹹魚又係香港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做鹹魚嘅城市，同埋係做鹹魚貿易嘅一個地方。咁於是我哋有鹹魚蓉嘅生菜咁樣。用通鹹魚蓉帶翻大家去翻以前嗰啲鹹魚青菜嘅日子啊，咁樣。咁譬如有啲咧就係、是、我哋經常話上去茶樓，一盅兩件，一盅兩件。嗰兩件點心係一種做點心嘅技藝咧，亦都係非遺咧。但係更有趣就係嗰兩件點心蒸出嚟嗰個蒸籠先至係即係一個好重要嘅非遺嘅一個項目嚟嘅，因為用竹做嘅蒸籠咧，透氣耐用，但又可以吸咗一啲水蒸氣。就不至於話會即係滴啲水落去嗰啲食品嗰度，咁呢啲都係例子嚟嘅。
5: 譬如市民咧，如果係希望啊，我可以食到呢一啲類似非遺嘅宴會嘅話，有冇咁嘅機會？你哋都會唔會去建議翻？譬如喺本港嘅飲食界嗰度，即係其實都可以參照翻你哋嘅菜單，可能做類似嘅宴會啊咁樣。
4: 都有㗎。我哋由舊年開始咧，就除咗係幫我哋一齊主理呢個非遺宴嘅嗰、那個食肆嘅夥伴之外咧，我哋都同唔少嘅飲食界嘅朋友咧推廣話，佢哋可以趁住呢個六月咧係推出即係非遺相關嘅菜單。咁舊年嘅經驗就係話同我哋做夥伴嘅嗰個食肆咧，佢其實將個非遺宴咧一路就做到去年底嘅。咁而且亦都喺個非遺宴呢個基礎上面咧，就係去產生出好幾種即係唔同嘅 菜單啦，譬如有啲係一圍嘅，有啲係半圍，有啲幾個人嘅，或者用一啲文學啊，用一啲其他嘅文化嘅主題啊。我最近都睇到用咗

詩歌做一個主題咧，就係、是、去設計嗰個宴席。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都係有趣嘅，即係香港嘅飲食咧。除了是說好食啊，食材好之外，我們還有故事才行嘛。咁我想今年咧會再進一步咧，再擴大個影響力，因為呢些事情咧都不可能話一年半載一次半次就會做得好大。

0: 達成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其中涉及具體金額的總值超過16億5千萬美元，當中15份是特區政府分別和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政府簽訂，涵蓋商務、教育和發展項目等。政府層面以外，和烏茲別克和哈薩克一共達成81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涵蓋經貿、投資、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在烏茲別克見傳媒的時候說，他感謝烏茲別克政府高規格接待，他先後和烏茲別克總統和總理會面，烏茲別克政府同意在香港設立總領事館。他說此行有三個目的，包括進一步開拓新興市場，為推動長遠經貿發展奠定基礎，加強政府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往來，推進雙方更緊密合作，以及構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黎巴嫩总统奥恩话，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的时候说，他一直和国际和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要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要获得国会授权。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投票赞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说，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众议院四个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他批评四个投赞成票的共和党人是外出风头的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现时近住九龙塘会一带比较车多。最后仲有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马场。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一对男女报称喺屋企诞下男婴，日前咧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系已经将咧相关嘅 DNA 样本交俾政府化验所，结果就证实咧两个人同男婴有血缘关系。 社署早前已经向法庭申请保护令，并且按法庭的指示将男婴送到去。

0: 收容所。
1: 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前主席雷張慎佳就指出，一般的情況下，兒童交由他人看管一段時間之後，如果要決定是否可以返回父母或者是原本監護人身邊，必須要先確定小朋友是否健康和安全，能不能夠得到適當的照顧等等。聽聽他的看法。
2: 我想首先要睇嘅咧，就系乜嘢原因呢个细佬哥要有呢啲法令？睇翻呢个细佬哥佢嘅身体嘅状况，嚟到系咪因为佢有被虐待咧？吓，或者系咪因为疏忽照顾？点样被疏忽？系点样受到咩影响？呢个系要做一个咧喺医疗方面、身体方面嘅一个评估啊，同埋一个检查。咁但系另外一方面咧，我哋话一个人嘅身心灵都系重要噶嘛，就算佢系小朋友，咁所以究竟佢嘅情绪、佢嘅心理有冇受到一定嘅影响，需要清楚知道。以至咧系有咗呢啲法令，系有唔同嘅人监管嘅时候咧，我哋可以进一步嘅嚟到去帮助同埋了解呢啲嘅做法。咁另外一部分咧，就系佢去到边一度啦。如果佢去到院舍里边咧，院舍当然有佢嘅规则，又或者佢有其他嘅亲人吓，即系法庭或者有关部门觉得系适合俾佢去受到一定嘅照顾嘅时候，咁呢个监管咧亦都要更加小心。即系睇下佢哋嘅做法系咪能够帮助呢个细路哥能够克服到之前嘅困难，吓喺未来嘅时候能够更健康发展咧，咁呢啲都系要留意嘅地方。
1: 根据你以往经验啦，所睇到或者知道啦，小朋友喺咩嘅情况之下，先至会有需要咁样去即系暂时离开父母嘅照顾啊，或者系原本监护人嘅照顾咧？
2: 都有好多唔同嘅类别嘅，咁有一啲咧比较极端嘅咧，就系譬如父母咧吓突然间发生事故。甚至突然間去世，咁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嗰啲監護人咧係失咗蹤啦，冇咗啦，咁所以呢個細蚊仔要得到一定嘅照顧咧，係冇其他嘅家人或者係父母等等可以照顧佢，就要擺喺院舍。咁咧亦都有一啲咧監管佢嘅親人咧不適宜照顧佢，譬如話佢犯事或者佢有吸毒監禁咁嘅情況底下咧，細路哥唔可以同佢哋一齊。
1: 如果小朋友咧係真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嘅一啲情況啦，咁所以咧暫時交俾其他人或者機構去照顧。咁但係咧可能相隔咗一段時間啦，咁係可以考慮係俾翻自己嘅親人啊父母去看管翻啦。喺呢個情況之下，應該考慮啲咩因素啊，先至決定係唔係將小朋友係交翻俾原本嘅监护人或者系父母去照顾咧？
2: 第一咧就系、一定要睇翻咧最当初点解有呢个法令，一定因为儿童系受到某方面不当嘅照顾或者未得到某方面嘅照顾，而家要考虑系咪能够翻回佢嘅亲人嗰度咧？就系呢啲嘅情况系咪已经处理到呢、这个细路哥翻去嘅时候佢系咪安全？系咪亲人有咁嘅能力同埋有咁嘅质素去照顾呢个细路哥？咁即系唔系一个仓促嘅做法。咁俾到佢翻去嘅时候咧，都会有一段时候咧有专业人士、有社工啊，甚至有医疗啊，如果需要的话咧跟进去探访，咁希望睇到佢哋之间嗰个接触。俾阿细蚊仔翻翻呢个环境里边，会唔会又慢慢咁发生翻以前嗰啲不当疏忽或者系严重嘅即系伤害咧？
1: 譬如可唔可以举啲例，佢应该系有啲咩嘅质素或者能力，或者系个生活环境应该系点样，先至叫做合乎翻条件啊？
2: 如果家长自己本身咧都系有病吓，或者有佢个困扰，无论系身体上或者精神上，佢哋都需要帮助，都要治疗。咁就要睇下呢个程度有几严重，因为你放咗小朋友翻去，佢自己身体又唔好，会唔会影响个小朋友？同埋喺个照顾上，会唔会都系不足呢？咁当然，如果家长佢有最大嘅努力，佢愿意放低以前或者嗰个不当嘅情况，咁呢个系一个好嘅即系起点。咁变咗工作人员咧，点样能够辅助佢喺个过程中真系能够改变以往即系一啲不当嘅或者疏忽照顾或者无意嘅伤害细蚊仔嘅方式，呢个系最理想嘅。
3: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连日访问中亚两国，他昨日会见传媒嗰阵咧，就话今次访问取得八大成果，并且达成一共啊96份合作协议同备忘录，属历嚟最多，当中都涉及嘅金额啊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
1: 而乌兹别克政府咧，亦都已经同意啊喺香港设立总领事馆嘅。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咧就喺乌兹别克采访啊，咁啊同佢倾下先啦。早晨，林汉山。
3: 早晨，林汉山。
4: 系早晨，丁建明、邝俊欣。
1: 但行政

0: 長官李家超咧見記者嘅時候都總結咗今次嘅訪問行程啊，提到有八大成果嘅，當中有冇啲咩亮點啊？
1: 咁啊，行政長官李家超咧就話，今次率領75名嚟自香港同埋內地企業嘅商貿同專業人士訪問期間咧，香港同哈薩克以及烏茲別克總共係達成96份合作協議同埋備忘錄，係歷嚟最多，金額總值係超過16億5000萬美元㗎。當中15份係特區政府分別同哈薩克及烏茲別克政府簽訂，涵蓋商務、教育、發展等嘅項目。而政府層面以外咧，就同哈薩克及烏茲別克總共達成81份合作協議同埋備忘錄，涵蓋經貿、投資、金融、科技、航空等等噶。咁啊，李家超咧就形容今次嘅訪問咧係成功啦。
2: 我哋分別同兩國嘅總統、總理同埋多位高層官員會面，雙方同意加強高層溝通聯繫同埋多方面嘅協作。烏茲別克斯坦政府已經同意在香港設立總領事館，是促進人員往來便捷，當中更有多項成果是特別令人期待的。首先是香港的航空公司會在2027年第一季開辦直飛哈薩斯坦阿拉木圖的航線，連接兩個樞紐城市。我亦都很高興宣布，特區政府和烏茲別克斯坦政府完成了民用航空運輸協定的草簽工作，雙方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權提供航班。簽證方面，我們和兩個國家都達成了共識，同意放寬互免簽證期限至30天，我們會盡快落實安排。
1: 至於會不會在中亞地區設立經貿辦事處，李家超就說有這個想法，會要求有關部門總結今次的結果，研究在中亞地區設立經貿辦的效能以及怎樣部署法。
3: 都知道今次隨團亦都是有來自香港貿發局、香港總商會和內地企業的代表，他們怎看今次訪問行程帶來的商機？
1: 其中貿發局主席馬時亨見記者的時候就說，今次的行程是可以讓哈薩克及烏茲別克認識到香港的金融市場，再提到哈薩克的國營鐵路公司會來香港上市。馬時亨又說，訪問期間有隨團的代表是找到商機的。
4: 香港有一個很多元化的集團跟了特首來，是第一次他們參加的。來到之後呢，因為他們屬下有一間公司是做酒店的，都是一個很有名的酒店來，所以呢來到這個哈薩斯坦呢，就很多人找他們想做合作，想他們在他們那些旅遊勝地那裡開酒店。聽說他們已經在那裡談了，他們呢也都談了一些礦業的合作。咁啊，嚟到烏茲別克咧，我哋見咗幾個副部長，就係關於呢個唔同領域嘅副部長。其中有一個代表咧就話咧，佢想喺烏茲別克設廠，佢睇中咗烏茲別克嗰個3800萬嘅人口，就想喺呢度咧開廠，就做藥賣翻俾本地嘅市場。咁呢個咧亦都係非常之鼓舞嘅。
1: 而另一名代表團成員咧，香港總商會諮議會委員林建峰訪問期間係代表香港總商會同哈薩克以及烏茲別克當地最大嘅商會分別簽署咗合作嘅協議。佢又提到，對於明年將會開通哈薩克直飛香港嘅航班係感到驚喜，相信路通就財通，認為香港係有條件成為中亞企業走入大灣區以及東南亞市場嘅空中門戶噶。
0: 代表團的行程都來到最後一天，今天會有什麼活動呢？
1: 今天代表團今天就會到訪烏茲別克科技園，李家超會與當地的相關官員會面，而代表團也都會與當地的商界代表會面，之後在夜晚就要啟程回香港。至於在今屆政府任期內會不會再率團訪問其他國家，李家超就說要考慮出訪地點對香港整體經貿發展以及長遠策略的定位有什麼幫助，所開展的新興市場可以帶來什麼的收益等。在完成今次的訪問之後，就會認真總結今次的經驗了。
0: 好，那麼謝謝林漢山，麻煩你繼續跟進著代表團的訪問行程了。今早跟你談到這裡先，謝謝，拜拜。
3: 謝謝林漢山，拜拜。
1: 拜拜。

0: 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夏宝龙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珠海市调研。文汇报，夏宝龙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和珠海市调研。商报，李家超总结中亚行，达三大目标，获八大成果。南华早报头版同样都是报道，李家超形容中亚访问成功，达成96份合作协议。
0: 星岛日报的头条就是政府计划找承办商包租公众街市。明报，桥咀洲东西珊瑚区计划划为海岸公园。东方日报的头条关注到中大教育学院怀疑基础密函，校友收到现读生的个人资料。信报的头版讲到 SpaceX 世纪招股最多筹6727亿。经济日报的头版同样是 SpaceX 或引发环球抽资潮，韩元17年低。
2: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展开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和当地的领导人、官员和企业代表会面。李家超会见记者，就说是为今次的中亚之行作出总结，强调此行达成三大目标，取得八大成果，合共签署了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具体金额总值是超过16亿5千万美元。李家超说，香港正是全面构建黄金交易生态圈，乌兹别克拥有丰富的黄金储备，香港可以为乌兹别克在黄金贸易、储备配置和专业服务等等的方面提供强力支援，并且为两地开拓更多互利共赢的商机。李家超今日是会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这个是商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都达成了共识，同意放宽互免签证期限至30日，会尽快落实安排。另外，特区政府和乌兹别克完成民用航空运输协定草签工作，双方的航空公司可以利用航线提供航班，进一步促进人员往来。立法会进出口界议员钟其锋就说，两地直航和放宽互免签证期限，他都期待未来两地之间的货运是进一步的枢纽可以连结到。他期望透过多式联运模式，以海运和陆运接驳途径中亚，途径中亚的中欧班列，建立到成熟稳定的多元贸易运输渠道，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连接中亚和东亚的国际贸易枢纽地位。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就相信，日后哈萨克的商务和旅游人士来香港从事商业活动以及旅游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幅。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今个月的1号至4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珠海市，亦都是围绕着支持香港、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行调研。夏宝龙此行是参观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澳门城市大学高等研究院以及湾区低空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等。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一对父母报称两个月之前在屋企分娩诞下儿子，一度拒绝向入境处提供 DNA 资料证明血缘关系，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警方日前是拿到两个人同意检取他们和男婴的 DNA 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化验。警方回复，两个人证实和男婴是有血缘关系。两人的次女目前由瑞典当局是监管。被捕男子就向传媒透露，已经签署声明书，同意警方是将 DNA 的样本送到去瑞典，并且希望为他申请特区护照早日回香港团聚。 本港入境处就话已经联络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同埋特区政府驻伦敦嘅经。

0: 貿辦，正係向瑞典當局了解翻情況。被問到個女目前嘅狀況，有冇同港府咧就住事件溝通？瑞典林雪平政府咧係回覆話，瑞典係有嚴格保密法例，需要遵守，未能夠回應有關嘅個案，而公開評論會傷害咧同事件有關嘅人，尤其係小朋友。明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位于南海东北部的热带气旋移向台湾一带，受到有关的下沉气流影响，香港昨日下午多区气温是一度上升至摄氏35度或以上，上水和大埔分别更加是录得高达 37.2 度和 36.2 度。天文台科学主任表示，有关的热带气旋产生的下沉气流导致到广东地区的风势微弱，极端酷热。而劳工处副处长冯浩然昨日就联同食环处副处长姚继卓是到访筲箕湾一个公众垃圾收集站，向前线的清洁工友派发清凉用品，推广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以及相关预防措施，呼吁各个雇主和雇员要预先订立恶劣天气和极端情况下的工作安排。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为了应对本港公众街市空置的情况，食环署是建议在新落成街市采用整体承租的模式，将整个街市外判给单一承办商，再由对方分租给档贩。政府就计划率先在即将落成的天水围、将军澳第67区和古洞北的新公众街市引入这个安排，并且计划在今年的第三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出年是率先为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未来亦都会考虑整合或者是关闭空置率持续偏高的街市。政府说整体承租模式优点就在于市场主导，承租商可以通盘规划行业组合、数量和布局，作动态调节，更加迅速回应到居民的需要，亦都可以灵活处理租务，推动商户更加积极经营。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就报道，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认为，目前街市的空置率高，当局是需要思考方法突破。他认为借助市场力量去营运街市，就住坊间是对这个垄断的担心，他就认为管办分离不代表政府会什么都不理，因此他也是认同有关的做法。政府早在2018-19年度的财政预算案已经是预留20亿元给食环署进行为期10年的街市现代化计划，不过总结经验，署方认为全面翻新虽然可以深度处理街市的硬件老化问题，但是难以逆转街市需求下跌的趋势，故此未来是会集中优化摊档，并且是按需要和实际情况修缮合适街市。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数据，自2020年开始，大学毕业生的整体平均薪金每年都有上升，在四年间由大约17,385元升至到20,840元，不过升势就在去年是断崖式放缓，平均薪金只是加大约111元，升幅是 0.5%， 是近五年来最低。而升势放缓就主要是受到部分行业的薪金急跌所拖累，其中政府职位的平均薪金是跌穿了20,000元，同期建筑及测量行业的平均薪金亦都有明显的跌幅，由大约18,653元下跌了大约1,843元。同时去年大学毕业生职位空缺就由前一年的68,728个大减过半，至到呢是有30,798个。不过呢，会计行业就在去年不论空缺和薪金呢是都录得升幅的。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就报道，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早前公布2026-27年度薪酬趋势调查结果，扣除递增薪额开支比率之后，薪酬趋势的净指标是高层 4.12%， 中层 2.64%，低层是 1.17%。 华园会会长蔡冠龙昨日建议，今年的高中低层级别的薪酬净指标看齐，即是划一加 4.12%， 稍后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被问及有没有考虑到社会情绪， 他说已经综合考虑。

0: 括社會情緒在內的各項因素。《東方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美伊戰爭影響全球燃油供應，推高國際油價，導致本港非法油站湧現。最新一宗不法之徒是以輕型貨車作流動非法加油站，是在葵涌大街大巷為一架光顧的私家車加油。當局的行動入面有三名男子是落網，其中一個人是內地男子。被捕人士年齡由22至42歲，涉嫌是非法處理或者管有未完碎汽油。同時當局是檢獲一架私家車、一批入油工具以及大約1600公升未完碎汽油，市值大約50,000元。信報報導。
2: 社評摘要。
0: 大公報的社評講到，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和珠海市調研，充分體現中央對大灣區建設的高度關心和重視。國家十五五規劃和大灣區建設等一系列戰略，特區政府和全港社會需要把握歷史機遇，勇擔重任，充分釋放香港潛力，展現香港擔當，貢獻香港力量，書寫邁向由治及興的新篇章。大公報社評。
1: 文匯報社評，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對哈薩克以及烏茲別克訪問，兩地政府和業界一共簽訂96份合作協議和備忘錄，一系列的豐碩成果是香港主動開拓新興市場的重大突破，既保障了國家產業鏈的安全落地，又擴大了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場景，是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對一帶一路建設作出的全新貢獻。文匯報社評。
0: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說，一對非常父母報稱在屋企分娩誕下兒子，政府介入以涉嫌疏忽照顧兒童拘捕兩人，被捕和檢驗之後初步證實兒子是親生的。港府今次高調介入是好事，始終保護兒童是重中之重，怎樣強調都不過分，社署必須要加強跟進。至於次女 Lily 能否回港，就涉及與外國政府的斡旋，是絕非易事。《東方日報》政論。
1: 《星島日報》社論同樣是關注事件，說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已經積極介入，香港入境處亦已經將相關的基因樣本送到瑞典，以確認這一對男女和他的女兒的血緣關係。一旦親子關係獲得證實，這名女兒就可以依法屬於香港居民，就理應受到香港特區政府的保護，牽涉到兩地司法協作等複雜法律問題。評論就認為公眾都應該保持耐性靜待結果。星島日報社論。
0: 明報社評就提到，一名中學生在校內球場遭名教練是體罰的片段曝光，校方暫停教練的職務，教育局就強調會嚴肅跟進。事件發生近3年才曝光，雖然教練是公開道歉，家長和遇事的學生亦都無意報警追究，但是不代表有關的行為可以接受和合理化。明報社評。
1: 信報社評，近期國際金價儘管稍為回落了，但大體上依舊是由於需求強勁而處於高位。評論認為香港致力打造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可以說是適逢其時，香港都必須加強與國際機構協作，推動本地規則和國際標準互認。歐洲央行儲備黃金多過美債，都提醒香港千萬不要錯過黃金的機會。信報社評。
0: 時間接近早上的8點，節目結束之前跟大家講多一次最新的天氣情況先。酷熱天氣警告是生效，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極端酷熱，市區的最高氣温是大約35度，現時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82%。節目時間夠，拜拜。
1: 拜拜。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